0: 有档次才太累，你外衣的也不可能半年换一次，对吧？那说句实话，在我们的卧室当中，推开卧室门进去一看到，最占地面积最大的是什么？就是一张床。那可能你窗帘更换起来的这个费用太高了，代价也很高，装修更不要谈了。那么能够让自己的卧室看上去焕然一新的，就是我们占地面积非常大的床上用品。春天有春天颜色，夏天有夏天的颜色，一年四季不同的心情可以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觉。那所以呢，床上用品的更换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床上用品的四件套哦。
1: 现在请大家想象一下，您的床上用品 A 暗色调， B 暖色调， C 暖色，又搭配一些花卉或者线条图案，您会选择哪个呢？我会选择 C 这个选项。从色彩心理学上，暖色调适合用在软装上，可以让人感到平和舒缓，搭配上一些我喜欢的花卉图案，让我感觉犹如置身于大自然中，那一刻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选四件套核心就看三点：材质与工艺、安全标准、尺寸匹配。别只看颜值，这三点决定了你的睡眠体验和健康。首先从材质上来考虑，面料有很多，但品质好的就这两个，棉或者丝。棉是温暖亲肤，丝是冰凉丝滑，它们是两个极端的肤感。先从棉这个材质上来给大家来进行一下科普。做了功课之后才发现，这家房里面的水可是非常的深，大家一般都会选择全棉材质。大家可千万要看清标签，标签上如果写着一些花里胡哨的名字，而没有写全棉两个字，那它极其有可能是化纤、聚酯纤维这种材质。并不是说这些材质不好，而是全棉它更加柔软舒适贴肤，因此大家都比较喜欢全棉。在全棉的基础上还要分支数和密度，这是全棉的灵魂。日常用40支，密度大于等于133×72，追求细腻感可选60支长绒棉，密度大于等于173×124。一个简单的验证公式，经密加纬密除以5约等于支数，比如60支总和应在300左右。支数啊，这个是水最深的地方，支数越高，面料越细，越舒服，越昂贵。细的反义词就是粗，40支日常使用没问题，60支已经很舒服了。而支数高到100这个程度，即使是棉类这种完全没有反光度的面料，都会呈现一些光泽感。而如果产品名和详情页都没有提到支数的话，大概率就是40支或以下。可是麻烦的是，很多商家对于支数它是虚标的，因为缺乏监管。40支说成60支，60支说成100支，这个太普遍了。所以你看到那些支数很高但价格很低的，一定要打个问号了。您可能还会看到长绒棉、匹马棉，这些又是什么呢？长绒棉产地有新疆、埃及，匹马棉产地是美国。它们因为棉花大，棉纤维长，所以棉本身柔韧性更好，光泽更好，密度更好。
2: 在工艺上细分，有斜纹、共缎、磨毛、水洗棉等。斜纹结实耐用，入门首选；共缎缎纹顺滑有光泽，适合追求质感的你；磨毛表面有短绒，冬天超保暖，钻进被窝不冰；水洗棉复古做旧感，越洗越软，不挑人。
1: 共缎缎纹是其中最复杂的，它表示经纱和尾纱至少间隔3根纱才交织一次，成为缎纹组织。共缎织物它的质地更柔软，悬挂性好，表面平滑匀整，富有光泽。
0: 哎呦，不就是一套全棉的床上用品吗？连面料都有那么多讲究哦。说实话，我也逛过很多一些床上用品商店，营业员啊给我推荐，刚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我刚啊，最后啊没得捞彩嘞。他说最好的床上用品，最好的最贵的，他说就是真丝。我说真的真丝的。然后营业员跟我推荐说，他你知道吧，以前啊皇宫贵族里向的高等级的甬道伞就是用真丝的。我说干嘛弄脱嘞？然后花了很高的价格弄了一套真丝的。 用是用的还蛮可以啊，舒服倒还舒服的，但是太难伺候了啦。这个真丝道告诉大家，铺在床上，哟，确实很好看，富丽堂皇，但是你不能坐，你不能躺，躺上去之后一定要有人再去伺候它一遍。我甚至于真丝因为它太滑了，睡上去之后啊，你稍微翻个身，哎呀，一不留神到床边就滚起了，你说对吧？因为太滑了。然后呢，再抓上啊，如果你早上起来没有再进行熨烫过之后，那个真丝就跟衣服一样，裸格裸褶，像耳垂骨一样啊！哎呀，那个时候我会发现花了大价钱，真的是要受罪。那人家确实高端的要用到真丝，但也要有高端的这个财力和人力去伺候它，每天要人跟在旁边啊，熨一熨，平一平，心情才能够舒服。那之后呢，退而求其次，老百姓嘛，对不对？运用全棉的也挺好的哦。聚酯纤维很多人也会推荐啊，我说那个就不要了。大家看过这个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吧，当中有个桥段就说了，哼，现在看看啊，那些穿聚酯纤维的扔把火柴过去啊就燃起来了，危险系数也蛮高。全棉当中该怎么选，是不是只有100%全棉的材就可以了呢？其实不是，因为全棉只是个材质，通过支数40支、60支、80支，甚至100支，它支数以及是印染工艺也是考量品质一个标准。想想那些可能甲醛超标，闻到味道很多一些有刺鼻的味道的，甚至于啊有些大红颜色上去没有印染好的，我恐气了，干没喊你哦。
1: 所以除了材质，还是要再看安全健康底线，不能破。安全类别，四件套是贴身用品，必须选 A 类婴幼儿级或 B 类直接接触皮肤， C 类坚决不买。认准吊牌上的 GB18401 A 类或 B 类，
0: 如果没有标100%全棉的呢，它可能是混纺的，甚至于啊只有5%的棉，对不对？所以你花的价格到底买的是什么东西，心里头一定要清楚。那对于聚酯纤维啊，睡得不舒服，太闷热了，包括呢我们的真丝呢，价格太高了又很难伺候，这样的选择下，全棉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再其次呢，就是我们的印染工艺了。印染工艺当中包括了很多的一些花花肠子，比如说有什么活性印染呀、电脑印染呀等等等等。反正你就看床上用品，好看的一定是颜色多、设计版面更加全的。也没色个嘛，表情刚也对吧？跟么最比你呀。那其次呢，就是它的一个印染的5种颜色和15种颜色耗的针线、工时、工费和设计版图也是不一样，哪个更加吃价格？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啊太太们，以前是在纺织厂做过的，也是自己绣过花的，一定知道了，越是颜色多的，它也是越吃价格。其次呢，就是安全性了。安全性一定要认准大品牌好的厂家，因为它对于床上用品整个的啊洗过之后你的塑料度、塑固度也是有一定的讲究。闻一闻看看哦，这个味道没有什么气味的，一洗哦颜色全退掉了，那你说你啊不合格。所以结合以上几点，大家有心里有数了吗？
3: 这里的四件套有纯色、有花卉、有全棉、有真丝，适合不一样的家居风格。大家在选四件套的时候，也要考虑

好了，了解到这里，我要进行卧室大改造了。纠结的是，到底是选择樱花款还是莫兰迪色的条纹格子呢？好纠结。哎，你帮我做个选择吧。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春暖花开的时节，家里面很多比如说厚的被子要换薄了，家里面的床品套件当然也是要换一下了，所以我们今天业内专业的高档的家纺的品牌，我们的瑞马可用到2026年的新款的我们的全棉床品带给大家，而且品质特别的好，不仅是花型漂亮，用到是全新的数码印染的工艺，还是真材实料的新疆棉。但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特别的划算，因为咱们自己这个月每年4月份的庆生月接近尾声的活动力度，所以家里面是要添置好的新的床品四件套，这档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也是咱们这边的老家访人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大家好，大家好。如果您想感受一下新疆棉给你带来的四件套的高端的感受，那我觉得今天这档节目您是不容错过的，因为瑞马可把新疆棉跟它的高端的一个印染工艺跟制作工艺带给大家，去感受一下高端四件套是什么感受，给您的睡眠带来多少的一个帮助。
0: 是的，瑞马可其实不是最早进入到东方购这边咱们直播的床品四件套的品牌，但是它一来大家的接受度非常之高。瑞马可他们的产品啊，就是讲究玩转色彩，所以他们家很多的床品啊，不管是花型啊、颜色呀，包括整个的铺排都特别特别的漂亮。咱们这两款还是2026年的新款，我跟傅宇中间这款它是格子花型的，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的橙色款，还有另外一个特别好看的花朵为主题的这样一个米色款。其实我感觉我们很多顾客说家里面啊，你买一些床品肯定会考虑到说跟家里面的家居的氛围呀，整个的软装是不能够很好的百搭。咱们这个格子款这个花型，我感觉它就是特别特别的百搭，
1: 是
0: 因为格子也是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永不落潮流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元素。而且我们还是用到非常大气的一个大格纹的设计。
1: 对的，传统的格子大家以前很多人都喜欢四件套作为格子花型，但是格子花型啊，你会发觉条纹过于的死板有时候，但是您看瑞马可采用到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数码印染的工艺以后，把每一个条纹的宽细窄度做得不一样的同时，同时在他们的格子帮格子之间的交汇处啊，你可以发现不同的条纹组成了不同的格子，有透明的格子，也有带条纹的格子，有宽的格子，也有细的格子，把整个四件套的那种灵动感，这跟档次感从当中做了出来。
0: 我整体感觉其实你要说格子做出那种春夏用的床品的轻盈感是不容易的，而我们今天浅浅的橙色的色块，对吧，很亮堂的一个浅米色的色块，还有高级灰，还有那种亮的那种啊，我们的这个金棕色，还有很好看的那种蓝色，而且我们每一个色块上面都是有到非常漂亮的底纹的设计。你看橘色这个色块它上面有底纹，跟我们你看有些细的那些线条，包括比较亮堂的米色部分的底纹完全都不一样，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上面所有的颜色，所有的条纹和花型的呈现都是用到全新工艺数码印染。首先我们说对于瑞马可来讲，你要做格纹横平竖直那是基本的要求，在很好的宽窄不同的条纹当中，我们的底纹做得那么的清晰，让大家感觉到说非常的精细，因为我们的数码印染是要在很好的全棉的新疆棉的胚布准备上面，就把这个很多的一些杂质呀，一些凹凹凸凸不均的地方先给它处理掉，然后把这种设计师对于格纹的这个稿件到电脑当中，通过机器精准的控制喷头，把这个染料喷到我们整个的一个被套上面，再经过后续的多道水洗固色，包括那个蒸化，所以它的整个的一个色块的呈现啊，对于这个设计师的稿件的还原度是非常之高的，而且很精准，小小的一个地方只要什么喷墨喷歪了，或者有些染料溢出来的，整条被套的印染全部报废。所以数码印染是在业内不是所有的一些床品厂家都能够做的。
1: 对的，所以说前面在开场的时候我们就说了，你要去高端的四件套，那您今天不要换台，一定要去看这套四件套的一些做工，它不光是原材料用的好，同时它的工艺也是非常重要的，好的工艺呈现给大家的效果就是铺在家里那种档次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其一。其二，因为它采用到了更好的一种工艺，所以说您的体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瑞马可为什么进入东方以来啊，虽然说时间不长，但是很多消费者说，哎，我喜欢这个牌子，我用了这个牌子感觉就是很舒服，很高端。
0: 是，大家看到它不是说格纹哦，一直都是什么格纹的循环往复的那种重复，我们从背头这样一个宽的一个橘色条纹再慢慢往下，它其实靠近那个床尾的部分，它的格纹的设计是不一样的。你看就把很多的一些色块，包括同样你说橙色有底纹的色块上面还加了很多的额外的新的元素，所以我们感觉 大气的格纹也能够做得很有看头，有很多局部的体现、整体的体现都能够发现我们这一套啊四件套它的设计的精巧之处。
1: 是，
0: 而且我们这个是 A 版的一个体现，嗯，咱们今天还是什么 A B 双版，
1: 是，
0: 咱们的鼻面呢，其实它也是啊，跟我们这个 A 面既有一定的呼应，嗯，但是我觉得也有一定的惊喜啊。哎，我们说天气变暖了以后，舒爽的感觉有点卧室里面略微有点降温的感觉。嗯，非常空灵澄澈的一个灰蓝色，这个颜色让人感觉看起来好舒服啊，
1: 是很高端的一个颜色啊。这两年我们说的我们喜欢的混合色，蓝里面要带点灰，显得档次很高。为什么？嗯，因为灰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颜色，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高端的车企啊，一些高配的车型都是用灰。嗯。

0: 了，对吧？你穿的薄的睡衣了，这个肌肤感受到它尤其的舒服，非常的细腻哦。所以我们用到新疆棉，也因为说新疆棉的这个光照时间更长，
1: 是
0: 棉朵更硕大，棉纤维也更加的长。用它们这样的棉的原料做成这样的我们要做数码印染工艺的胚布哦，这个棉的成本造价也是很贵的。
2: 对的，谈到新疆棉，不得不提就像娇娇说的，它的日照时间特别长，导致了它的棉纤维长，越长的纤维，棉纤维的细度越高。您去想，越细的纤维是不是贴在您身上的柔软度更舒服？您手摸上去像丝一样的感觉，这就是高端四件套的一个优点啊。
0: 而且你想，你的脸庞、脖子，对吧？你就直接贴在这样的一个枕套上面。我们四件套，一个大的被套，下面有床单，还有一对枕套，这些全部你都可以当做 A、B 两面来使用。A 面的格纹你可以做一个整体统一的一个搭配。你如果跟被套，对吧？翻过来，我们的枕套你看也全部都是两面设计的，但是所有的每一个部分都是100%的新疆棉，
2: 是，
0: 也是用到全新的数码印染的工艺。因为馥郁其实也是就是家纺行业的业内人士，其实数码印染再结合到这么好的这种棉的原料，我真的告诉大家，这一套床品在很多很多的一些专柜渠道、别的实体渠道，哪怕不是瑞马可的品牌，都卖得非常的贵。
2: 至少都是千元以上的。大家去门店去逛过都知道，四件套有几百块钱的，有几千块钱的，它们区别在哪里？第一，原料。第二，品牌溢价那是肯定有的，更重要的就是它的一个印染工艺。所以说今天我们是采用到的是全部是100%新疆棉，同时又是100%的纯棉啊，不是像有些所谓的纯棉，但是它里面不是100%，我们还是100%的纯棉。其次还帮您用到数码印染，可以说目前你要买四件套，工艺上的金字塔顶端的就是这一套了。
0: 是的，我们的被套四个角也都有固定绳，然后我们下面还有大开口，你到了后面换成薄的蚕丝被、薄的羊毛被、薄的羽绒被，在里面你更换被套也是很方便的。
2: 是，
0: 整体这一套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瑞马可2026年的春季新款。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个颜色，我们是花朵花型的那样的一个米色款。这两套在现在如果你在瑞马可的门店专柜看到，价格都是千元以上，五尺是1099元，六尺是1299元。
2: 是，
0: 真的，新疆棉数码印染。今年的春季新花型，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特别的划算，优惠到什么幅度？我跟馥郁我们两个人移步到节目的另外的一个区域哦。首先我们说瑞马可也是由馥郁带到我们东方购的直播平台，也是我们这边可以说顾客的口碑好评度非常高的一个新牌子。那么专柜价格我们了解到了，其实它原来和东方购这边我们谈好的一个新款的上新预售价格已经优惠到了599和699。那这个其实已经比专柜那边足足省了500元和600元，
2: 没错，
0: 已经很优惠了。但我们这个月是庆生月，春季换新接近尾声的直播，所以馥郁今天还有大惊喜给我们。
2: 来，我们三二一起来吧。
0: 来，本档售价，
2: 来，
0: 限时庆生价，5尺299，6尺399。再足足给大家优惠了300元，
2: 300元，
0: 等于馥郁给大家直接包了一个真金白银的一个大红包。真没想到啊！那你如果按6尺跟专柜正价比的话，不得了，足足省了900元一套啊！
2: 没错，而且您带回去的是什么？我们是全新的四件套，同时是100%，记住这几个字啊，100%的新疆棉，我们敢打出来。是我们的是数码印染，而且是100%全棉。
0: 是，
2: 像这个配置，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配置，您今天就花200多块钱，在外面我可以这么说，几乎是看不到的啊。
0: 是，像六尺的话，你外面买一套的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3套，还有的找价格真划算。然后我们今天还有特别好的一个包装，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包装也跟所有瑞马可你在国内的实体渠道各大门店专柜拿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2: 对，
0: 体面的包装，你要自己家里面直接打开来铺，或者你要送人当做礼物都可以。
2: 没错，
0: 这个价格299、399限时放送。所以我觉得今天啊，你不是订一套我们的这样一个格子款的这样一个橙色，另外一个我们花朵款的粉色，你可以两套一起入哦。两套都订购，所出的总价外面一套你都买不到，家里面四件套是要勤洗勤换的，所以赶紧抢单，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几套，需要哪一个花型颜色，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何为匠心色彩？是自然之美，是生活本真。以设计赋予灵魂，用最具艺术色彩家纺床品，去创造多彩的健康睡眠生活。精细之至，源于精益求精，对上乘材质严苛甄选，是标杆作品的永恒基石。指尖匠趣，着物之美，呈现匠心，打磨自然睡眠。一花一色，一象斑斓，一方色彩，寻觅新规。
1: 咱们很多上海精致太太也是喜欢把家里面任何季节装扮得漂漂亮亮的，对吧？最近问大家开春以后有没有去看花展，最近上海很多的花展哦。今天我们瑞玛可这一套米色的花朵款，就像把花展搬到了您家的卧室当中哦。
2: 没错，
1: 这套颜色我们之前卖的时候也特别的受欢迎哦。
2: 是
1: 因为花朵款，我也是感觉我们很多的上海的太太特别的喜欢。而且我一直觉得爱花的人都是爱生活的，是不是？您家里面还是定期会买一束花插在家里面的客厅当中，很好的装点你的生活的环境。
2: 是的，不光是鲜花可以装点你的生活环境，您的卧室也需要花朵去装点，那就买一套我们的瑞玛可的最新的2026年的新款花型啊、这个花你会发现哦，又跟平时我们卖到的四件套的花型不一样，它有点写实，有点写意，这就是2026年瑞玛可最新的设计理念，它把虚实之间把那朵花给大家画出来。但是你要知道，它的颜色过渡不是随随便便能过渡出来的，它是通过数码印染，我们一再强调，今天是高端的四件套，数码印染给大家带出来的那种写意的感觉，看到它像不像一幅画？很美很美，
1: 就像名画家在你面前泼墨，把这个这么好看的那种啊随风摇曳的花朵，就当着你的面帮你画出来一样，感觉这个墨都没有干一样。而且越是这种淡雅的花朵颜色，花瓣薄薄的、透透的那种渐变的，对吧？你看花蕊，包括那个花瓣。淡淡的不同的颜色搭配，还有你看这种边框轮廓，
2: 对，
1: 其实我们说很多的一些啊春夏季节有点那种要做出那种什么朦胧感、意境感的很多的花朵元素的床品套件，我们什么敢于留白，它没有花朵做得很满，但是它也不是很规则，比较的死板，我们是做出那种在风中摇曳的感觉，虽然用色不多，但是你整体感觉色调非常非常的舒服，
2: 是，
1: 而且底色我们也是感觉特别的亮堂，新疆棉上面做数码印染，而且它也是 AB 两版哦，我们的底板你看看，
2: 这个、粉好嫩，
1: 粉色真的，
2: 好，
1: 我们都说女性无论在哪个年龄阶段都会感觉有一个粉色的公主梦啊，
2: 是。
1: 这个粉色的颜色其实很难调和，
2: 对，
1: 你如果做到过于浓了，那就艳俗了，对吧？你如果过于淡了，好像就有点没有体现出那种粉色的一个色调。
2: 对，
1: 咱们像那种珍珠的那种粉珍珠的颜色，既亮堂，而且光泽感极好。所以咱们说，其实对于床品来讲，棉的原料好，对吧？我们又是高织高密的100%的全棉，
2: 是
1: 真的。你看傅宇这个手稍微窝折一下，
2: 你看来
1: 那个折痕地方就是很好的，像绫罗绸缎一样啊。
2: 对的，我们说了，好的原料决定了你的体感，睡眠需要体感，但是好的设计决定了你每天走进卧室那一瞬间
1: 是
2: 整个卧室的感受。您不要觉得四件套它就是在睡觉时候用的，您平时早上起来的时候，您要经过您的卧室，您美美的看到您的四件套铺在床上那一种感觉，它就像一幅画。
1: 是，
2: 所以说有一个，我记得曾经有个客户他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对，他说您知道吗，四件套可以给我带来不一样的心情。
1: 是的，
2: 每一个不一样的四件套的设计灵感就源于给顾客的家里添那一份温暖色彩。
1: 真的是啊，就是我们说家里面什么三分硬装七分软装，
2: 是
1: 你有好的床品套件，换一种不同的氛围，换一种不同的家居环境和这个意境。但是你买四件套，你要有很好的花型的装饰装点，要有什么好看的设计师的灵感呈现在床品上面，还要靠厂家品牌有特别好的印染的工艺。大部分可能你原来熟知都是什么活性印染，对吧？我们今天可不一样，我们是现在技术非常难，对于设备要求非常高的全新的数码印染，它能够很好的把设计师的稿件很好的逼真的还原出来，呈现出来。
2: 是，
1: 我们的面料准备不是直接开始印染，直接面料准备方面要把我们的胚布杂质呀，一些斑斑点点的一些不平整的地方全部去除掉，还要上浆让面料平整干净，为后续第二步的数码印染做准备。而数码印染也不是大型的什么滚筒设备，什么循环往复的印染，它是要机器精准的控制电脑喷头，控制它的运动的幅度，控制它的用墨的量， 所有的这个我们的铺排，我们的花朵的这个浓淡、颜色的深浅都要严格把握。但凡有一个部分印歪了，染料的浓淡或者多少没有控制好，整体的布全部报废，
2: 是
1: 这个是没有办法来什么后续叠加来弥补的。而且它即使啊数码印染，印染成功以后还要经过后续还有多的步骤，要蒸化，要水洗，而且是多道水洗，把这个颜色牢牢的定色定型在上面，让它色牢度哦变高，然后呢尺寸也更加的稳定。所以数码印染的床品你拿回家用以后，久洗不掉色，久用不变形，而且感觉它就是像新的那样子，依然就是色彩亮丽如新。
2: 对，
1: 所以很多观众在市面上面，如果你要能够看到有数码印染床品的一些品牌厂家，像傅宇也知道，一般也是业内哦，就是比较有建树、很权威、很专业的厂家，才有这样的好的设备来做数码印染的全棉套件。
2: 是，所以说您会发现啊，您跑到商场里边一些品牌专柜里边，您去看，它的四件套就是要比你某些网络啊或者其他一些渠道，
1: 真的是
2: 它要来的贵。它贵在哪里？它不就消费者也不会不懂。就贵在哪里？贵就贵在第一原材料，第二它的印染工艺。
1: 是，
2: 您会发现它的四件套跟别人的四件套感觉放在那里，您站在那里慢慢的品味，就是不一样。
1: 是。
2: 设计师能力特别强，其次还有很好的机器能把设计师的稿件全部还原在这个四件套上面。
1: 是的，
2: 所以说我们家纺一直在说这样句话，做其他的是在做产品，做四件套它是在做一份艺术，把好的东西带给您家里啊。
1: 我觉得你是有很高的艺术鉴赏能力的，
2: 是
1: 也有很好的审美眼光的。想不想亲自看一下这个床品到您手中铺在你家里面大床上面什么感觉？今天你订购下来，我跟傅宇我们一步到再次来到价格板的两边，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数码印染100%的新疆棉，这两套现在瑞玛可的门店专柜价格可不是200多、300多、一套5尺1099元，6尺1299元，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299和399。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月自己庆生月春季换新，希望大家家里面春季要用好的视觉效果棒的床品套件，我们本来上新价格就是卖599和699，这个价格外面也已经是看不到，也已经很划算了。
2: 是，这个价格很对得起100%新疆棉，
1: 对，
2: 数码印染这几个字啊。
1: 是，
2: 因为您只要外面只要是上了100%的新疆棉，这个价格是一定死的。为什么？您去想一件100%新疆棉的内衣什么价格？就要这个，就我估计就要500-600块钱了。
1: 只要是宝宝的一个小围兜，有的都要100-200一个小件的东西。
2: 今天我们是整整的四件套，所以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不错，您能拿到100%新疆棉。但今天还帮您做到了数码印染。我觉得1099在外面这个价格是很真实的。今天东方购物因为庆生月的尾巴了啊，就要抓住这个尾巴，所以才做到299，抓紧时间去感受一下高端的四件套到底什么感受，不要再去用那些硬硬的了、薄薄的了，不要再将就自己的睡眠了，让自己的睡眠更加舒适、舒服啊！
1: 真的是啊，千金难买好睡眠，花这点花销，跟你皮肤100%近距离接触的床品套件的触感很重要。所以今天订购下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花型颜色。刚才我们介绍那个花朵款的，它是米色；还有第一段我们介绍这个格纹款的，它是橙色。订购吧，告诉我们需要的尺寸和颜色，来电话，我们给你啊，都是跟专柜一样的包装，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们多邦购物自己过生日的庆生月，除了有我们今天瑞玛可的这个床品四件套之外，也有很多以往的爆款商品，我们只在庆生月以特惠的价格呈现给大家。像咱们画面的右边，对吧，有到这个银优恒的叶黄素，还有到康维他的15加的麦卢卡蜂蜜，也都是我们特卖爆杀的力度。还有尤其推荐就是司马驼的冬虫夏草，10克50根的价格才1680元，这个你可以直接下单订购，也可以跟我们的瑞玛可的产品订购下来，一起来做一个凑单。你如果今天凑单成功啊，拿400积分，天哪，瑞玛可咱们这套床品套件等于白白送给大家，
1: 没错，
0: 凑单成功的积分都有400元。哎，我们瑞玛可的床品套件5尺299，
1: 还能换
0: 6尺才399呀，
1: 对，还能还你一块钱，
0: 是
1: 买5尺还能还你101块钱。嗯，但是我觉得今天你一定要抓住这个庆生月的尾巴，为什么？因为第一，瑞玛可在庆生月里面带来的是100%的新疆棉，而且又是100%的纯棉，更重要的就是他把2026年的最新的设计款带给大家。嗯，很多人说，哎呀，搞活动了，是不是拿些老旧款？我们不是，
0: 对，
1: 我们就是要让带大家去享受什么叫高端的四件套。
0: 是，
1: 那什么叫高端四件套？不光是原材料要好，其次设计理念要好。今天的我们的花朵款也好，格子款也好，都是今年的最新的流行的款式，所以说今天带回去的，我觉得啊，买回去感受一下，给自己一个机会。
0: 哦，对哦，我告诉大家，
1: 60块没了啊，你看到了吧？
0: 可能对，这个也就意味着我们所剩的货平摊到每一个花型都不多了，还要平摊到我们每一个尺寸。我觉得其实今天你不妨把两个花型都订购下来。
1: 是，
0: 咱们两个花型是不雷同的，一个是画面上面特别大气的一个大的格纹的一个呈现，而且这个格纹也没有说颜色做得很深，比较偏秋冬，现在已经是什么冬春交替了。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尤其适合天气变暖了以后，百花盛放，对吧？春意盎然那种感觉。另外的一个花朵款，这两套你一起订，每一套都是100%的新疆棉，每一套都是2026年全新工艺的数码印染。你买两套，米色一套，橘色这一套，两套加起来5尺的价格。500多块钱，所出的总价才500多块钱，外面一套就是1099，外面你买5尺两套，将近是要2200。所以东方购这边你买家里面的床品套件，咱们就是帮你省钱。其实二位观众订购到了，赶紧抢单，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颜色花型，格子款的是橙色，另外一个花朵款的是米色。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所需要的花型和尺寸，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1分钟时间，其实特别感谢富裕啊，又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套2026年新款的瑞玛可全新花型的床品套件，正好还在东方购我们的庆生月的活动期间，299399。你像这样的床品，你铺在家里面，让小姐妹来看。对吧？老公的同事朋友到你家里面来做客，瞄一瞄你家里面卧室门推开，谁会想到这个床品套件才200多？
1: 对，
0: 人家一猜，起码个1200-2300吧，对不
1: 对，
0: 对？
1: 为什么？我告诉大家，给大家解个谜。第一，
0: 是
1: 它的颜色做的特别好，橙色是很难做的，外面
0: 啊，是
1: 有一个品牌 H 开头的，叫什么什么橙。为什么他把橙作为他的主打色？因为橙色显得档次特别高，所以说橙色是非常难做。但是您看到了吗？我们做到橙色，而且我们比他做的更好，我很骄傲的。为什么说它是一色的？但是我们里面的橙色是有底纹的
0: 啊。我给大家看啊，这一个部分它是几个色块交织比较密集的地方。你看啊，单独的白色小色块。以及你看白色和这个我们的条纹的米色的底色交织在一块儿，
1: 对，
0: 还有什么蓝色橙色交织在一块，
1: 漂亮吧？
0: 还有橙色白色交织在一块，
1: 这就是
0: 所有的每一个色块都有不同的底纹。
1: 是，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横平竖直非常的精细，只有你看像虚线一样的间隔开的，所有的每一个部分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的精准？包括你看我们再慢慢往右边移，你看这个我们加了一个，你看特别洋气的一个装饰，
1: 漂亮不漂亮？
0: 很精致，
1: 是
0: 它没有说做的过满，
1: 对，
0: 或者有些好像做的一些是不是比较奇怪的那种形状，就说让人的视觉效果看起来都很舒服。但是每一个元素在设计师设计之前，它都是经过严格的考量，把很多的一些除了格纹以外的色调、铺排、宽窄、比例，全部很好的融合在这个床品套件上面。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再结合到就是我们的数码印染，我们为什么也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很多观众了解，有些像富裕老家人也知道，就是印染工艺它也在不断的什么
1: 更新，
0: 也在不断的更新，也在不断的就是说迭代的。咱们这个是全新工艺，因为数码印染工艺其实出来可能也没有多少年，但是能够成熟的把数码印染的工艺做到好的新疆棉上面，再通过很好的我们多道的后续的工艺，把一套床品能够做到视觉效果好，经久耐用，久洗不变形，久用不掉色，还要把价格给打下来，我真的告诉大家不容易的哦。
1: 对的，
0: 所以我一直觉得富裕带过来这两套，真的我们看节目的观众是有福祉了。
1: 这一套，尤其是这一套，您现在看到这一套，这是我个人特别特别喜欢的。尤其是前面两个徽章，设计师跟我们说了，他说您去想那一些宫廷庄园，你一进门的时候，它是不是有个夹竹徽章？它就是起到画龙点睛，显得这个套件特别特别的上档次。我们也做到了啊。
0: 是，
1: 来看一下。
0: 所以其实啊，你可以拿回家我们的床品套件，你自己细细的去品鉴。但是我告诉大家，你在外面极难买到200多、300多数码印染的新疆棉的床品套件，哪怕你在瑞玛可他们自己的价格体系当中，我告诉大家，不同的材质、不同的棉、不同的印染工艺，价格区间段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化纤的床品套件都已经是让你看400多元了。
1: 因为印染好嘛，所以说化纤的也要那买这个价格啊。
0: 对，纯棉的，不是新疆棉，也不是数码印染的，瑞玛可自己的一般的床品套件600元以上。
1: 是，
0: 如果是纯棉用到新疆棉，不是数码印染，但是棉已经特别好了，单套是800多元以上。你既要是新疆棉的纯棉原料，再加数码印染，一套就是1200-1300。像我们今天6尺在专柜的价格就是1299元。东方购是299和399。这个价格是你买瑞玛可化纤的床品套件都买不到的价格。
1: 是，
0: 我们让你买到是金字塔塔尖的数码印染加新疆棉做原料的4件套。这种价格区间，这种一下子给你跃升的这个品质和档次，不是一星半点哦。这太省钱了。
1: 是，瑞玛可在我们业内，它一直是以高端的4件套为它的一个生产为一个标签的。同时这两年它更新了它的一个整个数码印染的体系。
0: 是，
1: 您会发现，尤其是这一套格子，您会发现它立体感特别强，因为它会把两种交错的颜色全部体现出来，这就是非常非常难的。您再看这个橙，我就说一色的橙不稀奇，但是我们的橙里面是有暗纹的，
0: 真的是所有的颜色色块，你拿到我们产品细细的去品味它。但现在备货不多了，我们一个格子款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橙色，我们5尺6尺总的备货只有8组了，抓紧时间，299399，这个价格你错过。

极有可能我们的后面多方购物常规节目不是庆生月的直播，价格可能都要比今天再贵好几百，赶紧打电话，格子款是橙色，花朵款是米色，打电话来订购，拨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四分多钟了，真的，我们画面上面通过各个的角度、远镜头、近镜头、特写画面，多个维度看这套床品套件都好看。
1: 是，
0: 格纹款今天订的朋友非常的多，花朵款大家也不用我们多讲，都喜欢。你希望家里面这个卧室当中真的百花盛放的感觉，很有意境，很有空灵的那种朦胧感。花朵款我们这个米色你可以选择。
1: 对，
0: 如果你喜欢什么简约的、大气的，您的性格可能也是比较传统的，偏比较严谨的，那么我们这个格纹款的这个橙色也特别的适合大家。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的东西不仅是跟瑞玛可专柜1000多将近1300没有任何的区别以外，我再给大家看所有我们产品哦，富裕直接带过来让你买的放心的检测报告。
1: 这个很重要啊，
0: 很重要。我们是不是100%的全棉，确凿无疑100%的棉，甲醛的含量你担心的里面我们是未检出，可分解致癌的芳香的染料我们里面也是未检出，异味也是无，买的很放心。你看就连这边下面对吧，水洗的什么尺寸的变化率啊，会不会什么洗变形了、洗缩水了，我们这边全部达到严苛的判定的要求。
1: 是，
0: 你在专柜你花1000多将近1300未必看得到这份报告，但是今天东方购让你299399买到的是经过这样第三方专业机构检测检验的好产品，你是放100个心。而我们这个价格我告诉你支持比价，支持大家到外面去看哦，
1: 随便去比，不光是帮瑞玛可自己比，你可以跟任何一个品牌去比，只要它满足第一100%新疆棉，其次数码印染，还有就是100%纯棉，这三点能做到这个价格，我做了20几年家纺了，我可以说几乎很难很难，就是因为在东方购物的庆生月的月末，我们才带来了这些四件套，
0: 而且是这个无阻隔，
1: 而且是这个时间段，为什么备货是确确实实少，抓紧时间带回去看一看，什么叫高端的四件套，什么叫高端的睡眠，为什么别人说哎我一觉睡得非常好，有些人觉得我睡得不是很好，有时候您到别人家里推开那卧室的门的时候，你会发觉哟这个卧室怎么这么漂亮，其实四件套起了很大的作用啊，抓紧时间。尤其是格子款一定要带回去，因为这个格子款太漂亮了，真的
0: 是的。而且我们说就是说天气变暖了，温度上去了，有很多我们的年长观众是不是你到了夏天你都不用席子，你都是用床品四件套的，
1: 是
0: 到那个时候出汗多呀，你家里面要勤洗勤换，多备几组吧，对吧？所以我们说家里面的床品四件套它是一个耐用消费品的大件，多准备一些，越是爱干净的平时打理床铺要井井有条的很多上海讲究的家庭，四件套家里面咱们一定是要多准备。这么优惠的价格交给东方购这边，放心买放心订购，两组下单的顾客也很多，赶紧准备起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一分多钟啊，刚才我还在跟傅宇说，咱们庆生月虽然结束了，其实我是希望后面我们东方购物的，比如说五月份的常规节目当中，也会有这样一个价格，299和399呈现给大家。但是傅宇真的为难，因为他好不容易要问瑞玛可品牌，也是从专柜一模一样的货源调到东方购物这边来，我们卖这个价格，不可能再追加，不可能再补货的。
1: 不可能，您看这个格子款多档次多少高，
0: 真
1: 好看，多少漂亮，就是感觉就像是那种宫廷风的一样的感觉，而且它非常非常的漂亮，你看所有的橙色下面都是有底纹的，所有的白色下面也是有底纹的，而且颜色跟颜色之间的交错，它真的就像一层一层铺上去的感觉，立体感很强，这也是这两年高端四件套一直在追求的一个叫立体感。所以今天你把这套带回去，您打开来看一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您退掉，但是如果你今天不定，300多、200多这个价格拿不到了，没有了啊，瑞玛可专柜就是1000多的价格啊。
0: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购，我是高黎。今天呢，大家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哈，外面的天气特别好，对不对？你出门的时候可能，哎呦，那个明晃晃的那个紫外线啊，都会射的眼睛都觉得哇，那个刺的花。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眼睛的爱护啊，大家都有目共睹了，都知道很重要。如果是紫外线强烈，外面的阳光强烈，您要保护眼睛。还有就是在室内，在室内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这会儿您在看电视，大屏啊，就是对您的这个眼睛它会有一些伤害。如果您刷手机，手机释放出来的短波蓝光，它也会对您的眼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又做不到呀，对不对？你说我一般不都是看看手机吗？玩玩手机啊，看看电视啊，对不对？要么出去。所以其实对眼睛的保护哈，真的非常的重要。眼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叶黄素酯，它在我们眼底的黄斑区。那么当您年轻的时候，其实你眼底的黄斑区的这个叶黄素酯，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就好比您骨骼当中的钙的含量，您身体当中的辅酶 Q10 的含量一样的道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其实我们有必要从外界去补充叶黄素酯，来让您的眼睛哈达到一种营养比较充沛的状态。所以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有必要来推荐给大家。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叶黄素酯，康普利斯的这个品牌。如果您之前一直在吃，像高黎一样啊，我吃到现在了，那您可以来一起来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如果您之前没有吃过，今天也不妨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馨。
1: 谢谢高黎老师。看看眼睛负责保护我们黄斑区当中非常重要的叶黄素是不是有所减弱了，有所减少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补充，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老牌子，来自于我们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蓝莓叶黄素酯。然后今天是这样，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升级版本。为什么要强调升级？就像刚刚高黎老师说的，现在很多人已经离不开电子设备了，所以今天从原来的每一粒当中的十毫克一步到位升级到12毫克每一粒。
0: 大家看看这些活动是不是大家都有啊？
1: 对，基本上现在已经离不开了。不管是家里的孩子、家里的老人家，包括我们中间力量都是。比如说玩 iPad， 家里的孩子可能放学回到家里面先玩一玩手机，玩玩 iPad。电子设备的话呢，它的蓝光对眼睛的刺激影响非常大。包括还有现在很多的孩子的话呢，还要借助一些电子设备上上网课，而且一用的话呢，不是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两三个小时一直是不间断的。包括今天天气好，大家说出去走一走，抬头看看紫外线对自己眼睛的侵袭也是比较严重，包括深夜我们有的时候用电脑，
0: 熬夜
1: 是
0: 对吧？
1: 还有隐形眼镜，之前的话呢，大概在2018年之前，我就一直戴隐形眼镜，每次戴完以后眼睛那个流泪啊，难受，也是对这个眼睛的一个伤害。还有玩手机、看电脑、长期熬夜加班，甚至还有一些朋友是什么，比如说做眼部手术，
0: 看一下啊，这个你把那个眼球整个那个模型拿出来，我们跟大家
1: 拆掉了
0: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人的这个眼球呢，它是这样，它有一定的结构。我们今天有一个模型啊，
1: 对，
0: 这个模型它整个是这样的，对吧？光线从这个地方进来，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角膜角膜我们先拿开，然后进来了之后呢，这个里面叫什么？这个里面是个晶体，对吧？
1: 对，
0: 这个晶体，角膜和晶体都是现在的手术是可以有这个修护啊，或者说是替换，角膜还可以有替换，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光线进来以后，它可以到眼底的黄斑区。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的眼睛的保护，每一个那个部件它需要什么营养，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
1: 对
0: 啊，一定要了解清楚。那这就是眼底的各个神经它需要的营养物质。
1: 是，
0: 那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好？因为刚才跟大家首先分享了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嘛。怎么吃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够了。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一瓶你可以吃2个月，性价比老高老高了。
1: 是，
0: 然后怎么吃呢？直接我拆一瓶
1: 可以，没问题，
0: 直接现场拆一瓶。
1: 因为我们今天是升级版本，所以给大家看到啊，所见即所得。今天升级版本的话呢，
0: 你给大家看一下，我来拆一下，
1: 里面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买到的康普利斯的话呢，可能是我这只手上的看到的，它的颜色的话呢是这种 浅黄色、淡黄色，但今天升级了，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克当中，每一颗每一粒当中的话呢是12毫克，所以从普通的浅黄色一步到位升级到我们今天的深黄色、日落黄色，说明什么？成分叠加升级，它是做到复合型的，所以每次的话呢，今天一粒就可以了，
0: 对，每次一粒，我直接现场倒一粒出来，
1: 好，
0: 直接现场开封的啊，
1: 是
0: 很好的东西，非常非常好的东西，这个我基本上每天都吃的，我每天都吃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我们现在用眼会特别的多，
1: 对，
0: 用眼多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我们很多人呢，对于自己的很多人对自己的皮肤，女性哈，对自己的皮肤是很看重的，
1: 对，
0: 但是你的眼睛其实是关系到你的幸福指数的，
1: 是，
0: 如果你的眼睛不好，你出去看东西，你跟人交流，都会有障碍，
1: 确实，
0: 所以我今天现场，哇。现场就吃一粒，
1: 是，
0: 对对对对，
1: 说明什么？
0: 非常好，
1: 对，说明什么？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日常所需要补足的。
0: 我们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美国知名大品牌
0: 很好，
1: 298块钱，你看啊，是网络当中这个渠道的话呢，大家自己去搜一搜，298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带到的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太给力了、
0: 是的，
1: 我的天哪！
0: 如果你没吃过这个，你就买个小瓶装。你吃吃看，
1: 对，
0: 小瓶有180片，
1: 是，
0: 你能吃6个月，
1: 是
0: 啊，两口子吃3个月，然后自己也可以来吃，特别好
1: 啊，
0: 特别好，
1: 是，
0: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我吃了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就感觉到特别好，就真的非常好。它的配方，我们其实就是营养素，就是看配方。这个我非常推荐给大家来每天吃一粒，你不用多，就每天吃一粒，对您的眼睛帮助会很大。喜欢的话，现在就可以来订购，您订小组合、大组合都可以，根据您的需求，800-708-8000-0215-11-9900。
2: 知道吗？我们的眼睛从出生时只对光线有反应，到视力稳定需要12年的时间。一、食材本身叶黄素含量不足，光合作用时间短，造成蔬菜当中叶黄素含量严重不足。二、偏食导致每天蔬菜摄入量不够。三、因看书、玩游戏、使用电子产品等行为造成叶黄素大量消耗。这样看来，我们每天叶黄素补充肯定不足啊。孩子看不清，父母更着急。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每天补充充足的叶黄素已不再困。
3: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0: 我们对于眼睛的爱护啊，现在其实意识还不够浓。其实眼睛是需要我们给它定，就是它需要的营养的。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吃蛋白质是为了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紧实，
1: 是
0: 吧？吃脂类为了让我们的整个的，就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个对我们的这个血管有帮助。但是你知道吗？眼睛它需要什么？它是非常非常需要一个很特殊的物质，叫叶黄素的。
1: 对的。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很神奇，在我们的眼睛黄斑区当中的话呢，它是有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不好意思，它是慢慢在消耗，在流失。但是的话呢，我们平时的饮食结构当中摄入到我们叶黄素的这种成分或者含量的食物，确确实实比较少。所以每天你又在消耗，不断的消耗，但是你补足的又不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眼睛问题。我刚刚看到那些 VCR， 其实我想说一句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眼睛一疼，喜欢用双手去揉眼睛，
0: 揉眼睛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都揉破了。
1: 其实这个动作是真的特别不好，特别不对的。包括很多的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你会发现，基本上你去看这个小朋友的眼睛的时候，医生也好，都会给你讲，尽量少用手去抚摸自己的眼睛去揉。但是我们改变不了，为什么？你的眼睛酸，你的眼睛疼啊。刚刚高丽老师还在问我说，你的眼睛有问题吗？我说我的眼睛当然是，因为从小到大，我大概从初中开始就近视眼，从近视眼完了。 了以后的话呢，用眼过度以后，到后面用手机、用 iPad 玩的多以后，哇，这个眼睛酸的不得了。现在每天晚上还喜欢干嘛？关着灯以后玩手机，就停不了的这个动作，一玩的、
0: 哦、你这习惯不好，得改，得改。
1: 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想到了啊，把灯打开；有的时候没想到的话呢，一玩，哎呦，玩到困了才睡。所以这个眼睛长期是用眼过度，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也意识到了，每天我们需要补充就是叶黄素。哎，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很好的，小小一粒，我不用想说一天要吃几颗，这一颗今天就12毫克。嗯，而且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这个里面的成分含量都特别好，
0: 它特别好，
1: 真的特别棒。
0: 对，它的配料很干净。嗯，配料干净其实也是我选择营养素的一个比较看重的点。
1: 对，
0: 配料干净，因为我一旦定下来了，我跟大家讲，我每天会吃哪些东西啊？我每天早上起来，辅酶 Q10， 叶黄素，然后呢，这个里面我以前还会吃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葡萄籽胶囊。嗯。然后呢，葡萄籽胶因为这里面有足够了，所以我葡萄籽胶囊有的时候不吃了，然后少量的 B 族。
1: 对。啊，
0: 基本上这2到3样是我每天早上一定会吃的。你的眼睛在刷手机的时候，手机会释放出短波蓝光。来说一下，这本是那个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建议参考值。嗯，这是2013版的。
1: 对，
0: 我们到时候可以让我们的供应商去买一个最新版本的，说不定指数会发生变化。
1: 是，
0: 跟大家说一下，嗯，这里有一句话我先念给大家听。
1: 好，
0: 叫哺乳动物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嗯，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
1: 对，
0: 那么这里面就有各种食物的这个含量了。嗯，排名第一的就是万寿菊。
1: 哇，厉害了，
0: 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就是从万寿菊当中提取的。
1: 对的，啊，
0: 就是从万寿菊，当然其他的也有，比如说这种各种植物当中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啊，但是你有的时候经过消化呀，经过吸收啊，它的含量，对吧，还有一些影响方面的东西。在那个某猫上面的价格是298一瓶。
1: 对，
0: 60粒。那么而且它的这个月销量啊，1000家啊，哎，
1: 还是
0: 1000家，
1: 对，很认可的。
0: 这个是卖的超好的，不是说人家卖不动，
1: 对。
0: 然后我们，不是的，是人家卖的很好。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组合价格，我就直接跟大家说大组合，这是个家庭分享装。嗯，老两口也好，跟您的小姐妹分享也好，这个特受欢迎。
1: 是，
0: 一共8瓶，8瓶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多少钱啊？
1: 100出头一点点。啊，对，
0: 我们每一瓶是60粒，就是480粒。
1: 对，
0: 480粒单粒的价格多少钱？
1: 2.07，就2块钱左右。
0: 你吃一段时间，你要是说你说大组合一时半会家里面就一两个人，你就先买个小组合试一下看。但是小组合没有大组合那么划算。嗯，啊，小组合是3瓶。嗯，大组合直接升级到了8瓶。嗯，啊，你吃一下，你对眼睛的保护是不要停下来的。
1: 对，
0: 我们大家一定要有意识，对眼睛的呵护，我们现在还有点晚，
1: 确实
0: 应该早一点去呵护大家的眼睛。嗯，啊，8瓶装现在在热销当中，商谈加排队加等待加到一起50多门电话，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爱惜眼睛一样爱惜自己的生命，就是已经把眼睛的重要性等同于生命了，对不对？因为你要用这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呀。
3: 对呀，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活质量好不好，你总归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看这个世界用什么？用自己的眼睛。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还没有重视起眼睛的保护。讲到这一点，我想起我妈妈也是，就是经常有一个动作就是跟画面当中一模一样，戴个老花镜看东西看不清，稍微看一会儿会儿的话呢，哎呦难受得不得了，两个手啊一直在搓，一直在揉。我一直跟他说，我说这个习惯特别不好。那他给我反馈的一点是什么？我的眼睛酸呀，我的眼睛疼啊。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之前你没有这个，哎，这个不好的这个症状？他也回馈我一点，他说现在我们离得了手机吗？我想想好像也是，从睁眼的一瞬间，哎呀就在玩手机看电视，然后中午午休完了以后打开眼睛也在玩手机。所以电子产品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蓝光对自己的眼睛伤害特别大。我们是一步到位，美国进口的每一粒今天高达了12毫克，所以我每天不用记啊，就只要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粒吃一粒就完全足够了。
2: 对，一粒就够了，对自己的身体啊每天补充充足的就是你需要的到的这个含量。现在商谈还蛮高的，就是我们其实这款叶黄素汁呢，我首档直播就是高丽给大家介绍的。
3: 对，
2: 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朋友一抢而空，就是买这个叶黄素汁，美国原装进口的，配方又好。那到现在呢，我相信应该它是积累了一部分的粉丝了。
3: 对，话说回来，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每天要坚持的东西，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998买大组合，今天8瓶装一粒2.07元，2块钱左右，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爸爸妈妈们为了自己的眼睛健康，2块钱的这个投资成本真的是可以微乎其微，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了啊。
2: 大组合卖得非常好，我们建议大家真的全家人拿大组合，对身体的这个眼睛的帮助会很大。800-7088-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
2: 648，480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如果我参加了活动，我参加了活动，比如说满3件送300元积分，那减掉300元积分698，算下来单粒的价格
2: 除以一个480，1.45元，
1: 1.45元
2: 是，
1: 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
2: 很好，
1: 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嗯，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嗯，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嗯，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嗯，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哎，婴幼儿，
5: 对，
4: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嗯，婴幼儿不宜吃，嗯，嗯，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啊，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嗯，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嗯，也有，嗯。嗯，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嗯，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嗯，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哎，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啊，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嗯，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嗯，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嗯，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嗯，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嗯，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

0: 过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1: 对，
0: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1: 对的，
0: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1: 是的，
0: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1: 对，
0: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1: 当然。
0: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1: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0: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1: 是的。
0: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1: 对，
0: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1: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0: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1: 对，
0: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1: 对，
0: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1: 对，确实，
0: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草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1: 对
0: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1: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0: 对，
1: 木糖醇可以。
0: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1: 蓝莓粉
0: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1: 是18点多。
0: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1: 是，
0: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草，哎呦，真的特别好，
1: 对，
0: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1: 是，
0: 美国原装进口，啊，康普利斯
1: 是
0: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1: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0: 298，
1: 298块钱单独一瓶，那你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0: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1: 那就2000多了，
0: 大组合还有3套，
1: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0: 对，
1: 我们今天是2.07块，
0: 对，
1: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0: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1: 对，
0: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00，这个648，
2: 480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800-00215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1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对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很多人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的、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1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涉及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800-0021-5119900。

0: 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针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
4: 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1-9900。
1: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嗯，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嗯，但是叶黄素呢，嗯，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嗯，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5: 是远远不够的。
4: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都知道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外界啊，就是比如说季节更替啊，或者说是天气忽冷忽热，让很多人的身体会有点不舒服，抵抗力呢也会下降。其实呢在这个季节里面，如果能够吃点好的野山参，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是雪中送炭的。所以如果你听到很多的一些老的这个方子，或者说老的一些专家，他会介绍说从整个的39天吃到3伏天，对吧，或者从3伏天吃到39天，这个整个的野山参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都会特别特别的大。今天为您带来的哈，在东方购物超级受欢迎的同含春堂的有机的野山参粉，这款产品呢，我今天帮大家拿到了一个超级优惠的组合和构成。这个组合呢是之前我们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很难看到的，所以今天呢，如果大家之前买过的，或者说是想要来补货的，今天这档直播都是不能错过的。首先给大家看到，就是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是同含春堂的金字招牌，1783年，它是一个上海的本地的一个特别受欢迎的老字号。1783年创办，它当中的参茸方面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然后它当中的野山参用到的就是辽宁怀仁的当地的野山参之乡的那个野山参。我们一般来讲哈，讲到野山参都是讲到15年。今天的这批货源帮大家由15年升级到了18年。而且同含春堂还帮大家出具了这个它的这个升级的这个一些相关的这些资料和报告。待会跟大家说，所以你今天拿到的是18年的同含春堂的有机的野山参粉。这边呢就是有机，就这个位置有机的。那有机呢，其实现在啊，对于很多这个吃野山参粉来讲的这个朋友来讲，基本上是首选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想，你比如说吃蔬菜吃水果，对吧，你可以放到那个蔬果机里面去清洗一下，没有关系，它当中如果有一些农残你是可以洗得掉的。但是如果是野山参粉，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野山参粉是这个样子的，一只一只的。你一般来讲呢，你是怎么吃？你要么把它舌下含服，要么把它泡水。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非常讲究，尽量吃有机的。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同含春堂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有机的野山参粉。所以大家如果是接下来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你要经常要出差呀，对吧，或者加班熬夜呀，你的抵抗力比较差呀，对吧，这个都可以通过好的野山参粉来进行身体的滋补。它整个的包装是这个样子的哈，大家看一下，很漂亮，礼盒包装，如果想要送礼或者自己吃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有机的野山参粉打开以后呢，你可以看到一共是16只，每一只是1克，每一只是1克的有机野山参粉。那很多朋友说1克的量是不是不够大呀？1克是1000毫克，1000毫克是什么概念，对吧，你平常吃那个辅酶 Q10 差不多也就40-50毫克了，对吧。那我们今天是1000毫克的有机的野山参粉，你一周吃一只足矣，所以这个整个的劲儿，它的量还是非常到位的。那说到野山参，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对于野山参的记载是非常详尽的，大概有12000多字。它对于野山参的记载就是：补五脏之气，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适宜久服，可轻身。所以呢，它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作用非常非常大。但是这里面大家注意了，有几个核心词。第一个核心词叫久服，换句话说，像屏幕当中看到的这样一根两根的，如果我就是一年吃上一次，一年吃上个两次，或者一个季度吃上一次，这叫久服吗？对吧，这肯定不叫久服啊，对不对？久服就是说我要得经常吃啊，我得长长久久的吃下去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久服。第二个呢，它的核心词就是补五脏之气。因为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肝气、心气、肺气、胃气、肾气，这五脏之气随着年龄的增长它都会消耗，对吧，我们说人过40阴气自半，到了50而知天命，到了70叫古来稀。所以每个年龄都有每个年龄它的坎儿，我们到了一个一定的年龄就要做一定年龄需要做的事情。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在你的那个身体当中的元气有所消耗的时候呢，赶紧把它补上来。好，我先来跟大家说几个刚才在一开场跟大家讲到的，就是这里面的核心的东西。第一个，就今天由15年升级到了18年，为什么能够做得到？是因为同含春堂它是双标准起草单位，
啊，这个很牛的啊，双标准祈祷单位。什么是双标准祈祷单位？请看这边，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国标，野山参在咱们国家，它的标准是什么？怎么样来判定它的好坏？这些诸如此类的详细的标准，谁是起草单位之一？同安春堂，国标的起草单位。好，再看到旁边这个地方，这边是上海，上海这个地方有自己的团体标准，它的起草单位之一也同样是同安春堂，所以同安春堂叫双起草单位啊，这个就是双起草单位的概念。那么上海的这个标准，来看到上海的行业标准，它对于野山参它有一个自己的定义，就是咱们国家是说只要满了15年就可以称作是野山参，但上海说我不同意，我觉得满15年我的标准还不够，我要到18年。好，那这是它的标准，上海的行业协会的标准。原料野山参粉的原料应符合具有18年以上参龄的野山参，而且要不少于2名野山参的鉴定师。在这儿，野山参的2名鉴定师，不少于2名啊，才能够进行这个准予鉴定。所以今天18年参龄是符合的啊，必须是符合的，否则那个同安春堂它是不通过的。所以这就是2个概念。好，然后再说到有机。有机是什么意思？很多朋友都说我在家里面吃东西可好了，我是绿色食品哦。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吃的也很好哦，我是欧标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绿色食品呢跟欧标食品呢，他们都是允许少量使用或者限制使用低毒的或者是这个少用的这个农药化肥啊，这都是绿色食品和欧标食品的一个标准。但是有机食品可不可以使用化肥啊？不允许。可不可以使用农药啊？不允许啊，不能使用这些化学农药。可不可以使用那个什么催芽素啊、生长调节剂啊，这东西可以用吗？不能用的啊，不可以用的。那个它必须是有机的食品，必须是有机的，这个遵循有机的食品的这种种植的天然的要求，所以它是禁止使用任何的化学农药的。所以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这个生长就会特别的慢，因为它没有这些让它催的让它长的这些东西，它是在自然环境下的生长。在这种情况下它体内汇集的那些人参皂苷呢，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就会特别的丰盈。我们今天的人参皂苷不是你平常吃的那些西洋参当中的人参皂苷，它是野山参当中才有的稀有人参皂苷。我们来看一下达没有达标，全部达标啊，全部达标，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来吃。好，我来说一下构成。因为其实冬天吃野山参叫锦上添花，夏天吃野山参因为暑热伤气嘛，它叫做雪中送炭，所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来吃的，它补五脏之气，对吧？你难道夏天不需要动用肝气、肺气、肾气，都需要动用的嘛？那么今天的这个组合是这样的，这一盒当中是有16支，单支的价格是199.9，就200块钱一支，200块钱一支，同安春堂门店同款。门店同款，今天会给大家带来2个组合。第一个组合由3199直降之后，只需要1487块钱左右，92块钱一支啊，因为我们还会有积分嘛。第二个组合呢是32支，可以吃8个月，这个组合也是很受欢迎的。这个组合是。

0: 千万不要错过三盒装，现在在热卖当中，全部有礼袋礼盒，不管是自己吃送人，今天的三盒装都是首选，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1: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2: 益气
1: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这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2: 都可以吃
1: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集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赞吗？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2: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1: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点也算上
3: 了。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0: 五脏，
3: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子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4: 我们同仁春堂就是我们在市面上能看到很多的一些做这种中药滋补的或者参茸的这种老字号，但是我们上海同仁春堂是可以说是所有的老字号里面可以用唯一的一家是上海的本土的老字号。我们从1783年创立到现在241年，没有经过断代，而且我们同仁春堂一直以来都是以人参为我们的一个核心。我们创造了第一届人参节，就是这个人参滋补节，那么包括中国的野山参的包括人参的国家标准，我们也是参与制定的。那么我们是参与上海的第一届的人参的高峰节，然后我们的这个人参再造丸也是我们同仁春堂自创立到现在最拿手的也是最响当当的一个产品。当时可以说是在整个上海几乎是家家户户都会备这个人参再造丸。再造的意思就是可以让你重新让你赋予你的生命，重新赋予你健康，重新赋予你生机的这个意思。所以传承到现在，我们同仁春堂野山参包括人参这一个系列的都是我们的最拿手响当当的产品。
0: 那很多人因为信赖他嘛，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些家里面要吃的一些大家伙都会去选同仁春堂。比方说野山参粉，对吧？有机的野山参粉，然后给家里的老人家吃或者自己来吃。那我身边也是确实是有不少的一些家里面的就是长者哈，会去吃野山参粉，吃完以后的明显的感觉就是气血的状态变好。因为其实气跟血啊，它其实是统一的，它其实是相当于是来说它其实是变成统一的。我们说血为气之帅，血为气之母嘛。就如果说是一个人气比较虚，对吧？然后呢，气儿不足，说话没力气，走路没力气，走路拖拖沓沓的。你看有些朋友走路的时候脚是有劲儿的，脚是能够抬得起来的；有些朋友脚是在地上拖的，对吧？人说话没力气，走路没力气，这些都是人气不足的表现。气血它都是辩证统一在一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是可以把咱们这个好的野山参粉来滋补起来。还有就是如果说是去年或者是今年的冬天的时候，对吧？或者说是去年冬天的时候，春节之前，哎呀，动了大刀子的，遭了罪的，对吧？身体遭了一些罪的，然后呢就是不舒服的，对吧？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了，然后一直是这个受了这个大的折磨以后，一直都是没有特别的好转，然后整个人呢也是没精神的，这种情况下面感觉到自己好像大不如从前的，其实可以来吃点好的野山参粉。因为野山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大补元气，这是第一句话。哎，第二句话叫什么呢？叫补而不燥。它已经有15年乃至18年的这个时间之后呢，它其实已经褪去了这个燥火之气， 它其实是非常的温凉的啊，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你整

个人的身体是非常舒服的，为什么他在大热的天暑天暑热伤气的时候可以来吃野山参粉，对吧？他为什么在这个天热的时候他被称为是雪中送炭呢？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是跟大家讲说，假如你冬天要吃到两只，那么你天热的时候呢，你其实吃一只就够了，因为毕竟有气温在这儿，你吃一只呢就像这样泡在水里边，不要用太开的水啊，你就用温水来冲泡就可以了。它用温水冲泡之后，它是有非常非常浓郁的那个参的那个味道的。所以你一周，比如说那随便挑个哪个时间，你吃上一只，你整个人的那种精气神，所以比如说哈，是气阴两虚的朋友，或者是这个五脏之气比较虚劳的这些朋友，或者是你就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对吧？你已经比如说60岁了，已经70岁了，对吧？已经80岁了，或者已经90岁了，这个时候是到了吃野山参粉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来感受一下。好，我跟大家感觉一下，因为我这个每次做节目的时候，我都会节目福利拿出来的时候可以闻一闻，它那个参的那个味道很浓郁。如果你在外面，你此时此刻是坐在高铁上，或者是坐在这个飞机上面，你喝水不方便，你是可以直接就这样舌下含服。它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以前你这种宽肩酒煮的这种，大家现在就不愿意这种方式了，对吧？因为这个煮的时候多费劲儿啊，头三分之一，身子三分之一，对吧？虚三分之一，我还得人手在边上，对吧？你还得把它搅和出吃下去，不能浪费。这个就不像这个粉儿来的方便呀，所以现在喜欢吃粉儿的人是多，而且吃粉儿呢快，因为它舌下就是20分钟就能够进入到血液循环，对吧？又不需要经过肝脏的手过效应，非常快速。再有就是，你如果说是冲水，像我一样的泡水啊，给大家感受一下，远远的就能闻到那个参呐，那个一股浓郁的参香味。啊，这个确实是特别好的东西。你想象一下，这个参它在地底下是待了足足的18年，那能一样吗？对吧？那个-40度，我们说很多植物在-40度都冻死了，它还能够活下来，这生命力该有多顽强？哦，这个参是甜的。很好喝，这个参汤是甜的，这是真的上了年纪的参哈，就是带着一股很浓郁的回甘，喝到嘴巴里面就是那个甜味就已经冒出来了，非常好喝，非常好喝。我留一点到下一趴再来替大家品尝，一周一只就可以了啊，一周一只。跟大家来说一下，在同安春堂的门店里是有售的。3199，16克就是16只。很多人说一只一克够劲儿吗？足够了，朋友们。你吃辅酶 Q 十，我们一般来讲50克以内嘛。我这是1000毫克，对吧？50毫克以内嘛。我这是1000毫克，一克就是1000毫克。给它转过来啊，给大家看一下，野山参粉，必须用到野山参打成的粉才叫野山参粉啊。必须用野山参打成的粉才叫野山参粉，那么15年以上就可以称作野山参粉。而今天同安春堂让你吃到的是18年的野山参粉，它在门店卖的不一定能保证是18年，就这个价格它不一定能保证是18年。3199，16克野山参粉，它就是野山参粉。但是今天给到东方购物的，它有一个这个东西，它参照的上海的行业协会18年，所以我一定给大家保证，东方购物的一定是18年的，啊，一定是18年的。在这儿，它是双标准的制定方，一个是国标，一个是上海的团体标准，都是由同安春堂来制定野山参的标准起草方，对吧？就好像你吃这个很多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滋补品，它如果是那个行业标准的制定者，那你就知道它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对吧？因为人家就是起草标准方嘛。今天的价格是低至56块钱一支，一杯咖啡的价格。但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支野山参，你算下来一天的价格才7块多，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一直坚持吃野山参的人，他的说话的力气、走路的劲儿

次拿五折，我们是不是第一次啊五折的啊？所以如果大家想要送礼或者自己吃，今天这个五折的力度千万不要错过。我给大家争取到的货源全部都是2026年3月份的新鲜批次，所以你放心啊，放心，这个一定是货源新鲜。你囤大组合，你来吃，你来感受，其实算下来真的很划算，平均一天也就是7块钱。7块钱啊，77、49，差不多7块多钱。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拿大组合。大组合我们今天目前订购速度也是最快的，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

0: 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
1: 啊，
0: 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
2: 补元
0: 气。元
2: 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
0: 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定。
3: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
1: 嗯
3: 嗯，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4: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哦。
3: 是，
4: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3: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
1: 哦，啊、
3: 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5: 我呢是这个手脚比较冰冷啊，一到晚上这个情况呢就特别严重，尤其是这个冬天。那么当时呢也是听朋友讲了，可以吃野山参。野山参因为它是性温的，可以就是滋补我们的身体。那么当时啊我也是去看过了，然后呢相比之下啊，我是觉得野山参粉呢它是更适合于我，因为我们这个也不太懂这个野山参一整只买回去该怎么样去吃。那么当时他们也是有一个野山参粉啊，它是一瓶一瓶的，一小瓶的，每次呢就服用一小瓶，这个呢是非常方便的，非常适合我。哎，当时的话就是坚持了一段时间，像现在冬天我就是里面也没有穿毛衣啊，就是只穿了一个这样打底衫，然后外面就套一个外套，就也不感觉冷。哎，那么现在的话也是一直在服用的，然后平时呢就是泡茶的时候放一点进去啊，或者煲汤的时候加一点进去，这个味道都很浓，它的生味非常的香，非常的浓，然后呢整个口感非常的好。
1: 每年到了这个春夏之交的时候，我们每一年都可以听得到一些事情的发生，对吧？尤其是一些老人家，我们说苦夏，苦夏，大家有没有记住，有没有听过苦夏这个词？为什么是苦夏，不是苦春，不是苦冬，对不对？因为在夏天的时候，那个暑热伤气对你的身体的这种损伤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年纪大的人，他这个汗一直在流，咱们中国古籍当中记载叫汗为心之液嘛，你一直在出汗，暑热伤气，然后你整个的这个心阴不足，就整个人的消耗会非常非常大，就像被掏空了一样。所以今天的这个三合装是专门给那些可能之前从来没有吃过的，或者说你之前一直在看，但是你一直心痒痒的，对吧？或者上了一定的年纪了，到现在还不吃，你准备什么时候吃呢？对不对？这个时候就是要吃好的野山参粉的时候。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大组合三合装，就是今天目前所有买，就是所有购买的人全部都是买三合装，辽宁桓仁的野山参之乡的这个三合装的野山参粉，可以吃一年，才2000多块钱。然后我们今天三合装是一盒装直播价格的五折，算下来一周54块钱。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季节吃这个还是非常好的。另外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那些气补得比较好的人，他的那个精气神是特别旺盛的，就是他不管是说话呀，对吧，中气十足啊，还有他走路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大家呢身边或者是您自己哈，就是老是觉得自己人特别累特别乏，然后呢人也是特别虚的，那睡觉也睡得不踏实，人的体力是越来越差的，这些朋友你如果吃其他东西都没什么感觉，你要来吃野山参粉了。我真的提醒你要来吃野山参粉了，因为这个时候可能真的只有野山参粉能够帮助到你，一周一支就可以了，冬天一周两支啊。但是像这个季节呢，一周吃一支，像它这个同安春堂又是18年的，是完全可以的。我们就泡水喝，或者直接舌下含服都是没有问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嗯，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0: 嗯，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嗯、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嗯，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嗯，功能低下的人，
1: 啊、
0: 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啊。
2: 人参呢、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嗯、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呢，里面有元气。

呦，我们有一位顾客一个人订了2个三盒装，也就是他一个人买了6盒。是送您是送礼吗？一个人买了六盒，一个人是吃2年啊，然后2个人是吃1年，要么就是老两口一起吃。今天是5折，然后我就问了一下生产日期，我今天帮大家全部要到了2026年3月份的批次，所以批次也超级新鲜啊。我们有一位顾客是一个人订了6盒啊，这个真的是，可能是要么是送礼，要么是自己吃。今天全部是有礼袋礼盒的，大家放心啊，礼盒礼袋都有。但是这个东西不要老想着送人，就是因为像我父母的年龄，像我爸爸是48年的，对吧？我爸已经快80了，他是属老鼠的嘛。要我妈是属兔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尤其是我爸原来是一个特别怕冷的人，冬天大概11、12月份，其实上海是那个时候已经是那个天气就已经还蛮热了，大概12月份以后他就已经想着要到三亚去过冬了。然后呢，他是冬天我们家最早把那个羽绒被拿出来的，他是从去年开始吃这个野山参粉的。然后去年不是有好几天是特别特别冷吗？外面冷得不得了，一般像以前他那种天气压根不敢出去的，他那几天出去跟朋友玩打牌照出去不误。然后他的被子哈，没有用那个很厚的被子，他那个脚很暖和，就是睡觉的时候脚不冷。所以我就是知道这个东西气血对于补气血的作用有多大，那个劲儿有多足。你不要小看我手上这一支是1000毫克，也就是1克。你想看你吃辅酶 Q 是一般来讲40-50毫克，你吃下去你身体是有感觉的，我这里面是1000毫克，所以它的力度非常大。整个的野山参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在古籍当中记载就是补五脏之气。你说有什么东西敢说我补五脏之气？我们的心气、肝气、肾气、肺气，对吧？胃气，对吧？这是五脏之气。然后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久服明目清身、延年，所以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特别大。你去看那个精气神很足的人哈，眼睛也是好，对吧？炯炯有神的。我们说年纪有很多老人家，那个百岁老人叫什么？耳不聋，眼不花，对吧？他为什么眼不花？他为什么耳不聋？他为什么那个气儿足啊？说话有力气啊？气血充盈啊？他身体有那股气在那儿。所以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讲说野山参它帮你补了气之后，你再吃一些其他的食材，气血它可以相互，它们俩相互是辩证统一的，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嘛，对不对？所以你的气血如果说是那个有滋补的话，你整个人当然你的精神状态是非常好的。为大家给大家再倒一个，给大家感受一下啊，你就把它倒在这个杯子里面。我今天给大家再来一个演示一下，你不要用太开的水啊，用温水冲服就可以了。然后呢，直接用温水或者那个温冷水冲泡一下，它的那个参味非常浓郁，所以以致你喝到嘴里是带着淡淡的甜味儿的啊，带着淡淡的甜味儿的。替大家再品尝一下。我觉得我也到了要吃野山参的年龄了啊，我要早一点开始吃，我不能等到70、80了再吃，我要早一点吃，对不对？人有力气才能够去到各个地方去玩，然后更加有精神，气比较虚的，血比较虚的，然后呢人没力气的，动了大刀子的，咱们都可以来通过今天的好的野山参粉来滋补。这个在专柜里的价格来看一下，3199，16克16支，单支的价格200块钱。今天我们的3盒装可以吃12个月，3盒装的价格相当于1盒装的打5折，2598，算下来单支的价格54，就这样一支哈才54块钱，算下来每天的花费也就是7块多钱。所以这个是我特别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拿3盒装打5折的这个构成，全部有礼袋来给大家看一下。你要是走亲访友，接下来的这个5一小长假你想要去送个礼呀，或者是走亲访友啊，这个都是拿起来非常体面的。2盒
专柜里面就要7000多块钱了，对吧？三盒就要10000元了。所以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的大组合，大概就是三盒装，因为今天备货特别少，三盒装一共就备了没多少套，今天大概目前到位置三盒装也就剩下个2套左右。如果想买这个限量的三盒装，可以吃一个人吃12个月的，你就直接扫码，到后面很可能这个三盒装会提前售罄，因为目前买的人全部都是在买三盒装，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同仁春堂就是我们在市面上能看到很多的一些做这种中药滋补的或者参茸的这种老字号，但是我们上海同仁春堂是可以说是所有的老字号里面可以用唯一的一家是上海的本土的老字号。我们从1783年创立到现在241年，没有经过断代，而且我们同仁春堂一直以来都是以人参为我们的一个核心。我们创造了第一届人参节就是这个人参滋补节，那么包括中国的野山参的包括人参的国家标准我们也是参与制定的。那么我们是参与上海的第一届的人参的高方节，然后我们的这个人参再造丸也是我们同仁春堂自创立到现在最拿手的也是最响当当的一个产品。当时可以说是在整个上海几乎是家家户户都会备这个人参再造丸。再造的意思就是可以让你重新让你赋予你的生命，重新赋予你健康，重新赋予你生机的这个意思。所以传承到现在，我们同仁春堂野山参包括人参这一个系列的都是我们的最拿手响当当的产品。
1: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像咱们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2: 哦，
1: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2: 益气
1: 都是益气的。
2: 嗯，
1: 暑热伤。

0: 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了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了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呢，里面有元气。
1: 武器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啊，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2: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3: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2: 是，
3: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2: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专门在东方购物给大家谈的一个构成，就是，就是迎接这种五一的小长假，大家可能要出去玩，对吧？要出去旅游。但是呢，如果是没人没劲儿没力气，那肯定是走也走不动，对吧？行也行不远，而且呢，如果一出汗了，对吧？暑热伤气，那这个呢，野山参可以吃起来，随身携带也非常的方便。而且同安春堂呢，它是作为双标准的起草单位，是很多朋友一直在后台盯着要的。我们也一直跟大家说不一定有货，不一定有货，但是一直有朋友打电话过来，就是因为看中了同安春堂。第一个是国标的起草单位，第二它也是上海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它是双标准的起草单位。目前哈，在东方购物就是双标准起草单位的，目前只有同安春堂。

是野山参粉，有机认证也带到了。所以今天为什么就是这批货源很难得的原因就在这里。迅速跟大家说一下哈，第一个就是有机，如果你已经到了吃野山参粉，你就尽量选有机，除非你说有机特别特别贵，咱这价格就跟无机的，就是跟非有机的，咱们就这价格上面天差地别，那我们说打一个问号。但是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咱们能吃有机就吃有机，你毕竟它那个就是直接泡水啊，对吧？毕竟是直接泡水的呀。所以我再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就是有机的，我会推荐，像我身边的人，我也会推荐吃有机的啊，这是第一点。好，第二个，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能够做到双标准起草单位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国标起草单位，这个参与的起草单位是同安春堂；第二个是上海的团体标准起草单位，同样也是同安春堂。所以双标准起草单位，目前东方购物有没有第二家？没有，没有，只有它，就是同安春堂作为双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一直在打后台打电话说我们只是同安春堂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今天的这一批货源呢，保证是2026年的3月份，所以大组合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来买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呢，大组合吃12个月，就是两盒装是吃8个月，一盒装是吃4个月。就如果说是大家送礼包括你要是这个想要去就是自己吃都是可以的。一周的话算，因为一周只要吃一只嘛，算下来一周一只算下来平均每天就是7块多钱，所以一杯咖啡都喝不到的价格，你可以吃到18年的有机的野山参粉。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都快不多了，就是直接屏幕的左下方拿出手机扫一扫0215119900。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把金佳莹的卢总请到现场来了，因为卢总也很忙，再加上金佳莹呢确实在各个渠道业绩啊，包括销量啊非常的棒，所以总是不太有空来我东方购物做客。今天呢趁着东方购物。 生日的机会啊，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卢总，欢迎卢总。来，今天卢总跟大家聊一聊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世界蚕丝看中国，中国蚕丝看金佳莹。东方购物22年了，金佳莹在东方购物22年，规模有公信力的蚕丝制品企业，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国际私情定制专家。金佳莹用近30年的时间，以诚信和匠心。 弘扬中华丝绸文化推广健康睡眠理念，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2018年，金佳莹成为首届进口博览会衍生品蚕丝制品的唯一定制商。2019年，金佳莹在联合国获得国际行业影响力品牌奖，接下去亚洲名优产品奖，中国质量。

0: 金奖已经无数年了，就是在2021年，我们还获得和学术界诺贝尔电影界奥斯卡齐名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这些奖项的获得，表彰的是金佳莹对匠心的坚守、对诚信的执着。更要感恩的是东方歌舞会员22年对金佳莹的厚爱。
1: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来，我们麻烦卢总啊。 跟大家先来聊一聊哈，大概呢，一般我们会给大家做到的是什么样的蚕丝？我们要怎么样来区分什么是好的蚕丝？来啊，
0: 这因为蚕丝在中国已经有5000年历史了，大家都知道古代都是皇帝干的，对吧？皇帝为什么盖蚕丝被？因为蚕丝被是被中之王，因此。
1: 在整个市场上，现在有各种各样的
0: 蚕丝被充斥市场。那么你怎么知道你买到的蚕丝被是真还假？
1: 你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0: 你比如讲，这里
1: 写了个贵族，
0: 还是贵族蚕丝被？大家看一下。从它的那个颜色和它的形状和我们这里的蚕丝相比呢，你根本看不出有什么两样。但是我们只要燃烧一下，原形毕露。
1: 来，我们给大家烧一烧啊，感受感受，看看烧这个的。
0: 状态是烟呢，白色的烟呢，还是黑色的呢？黑黑的，大家注意啊，看一下啊，烟关键是烟的颜色，
1: 黑黑的，而且大家看还一直在助燃，小心啊，别烫到啊！哇，这个还是蛮烫的啊，
0: 我的手
1: 烫到马上起泡了，你看，
0: 它就是助燃的，
1: 给大家看一看啊，再来这边，我再给大家烧一烧，
0: 盖着这样的被子，万一着火或者有什么情况，那它。
1: 等于是助火的，你逃生的机会都没有。
0: 看看这个是烟的颜色，看到了吧，观众朋友们？
1: 而且你看，你不吹它就灭不了，
0: 可见它不是蚕丝。而蚕丝燃烧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也烧一下。
1: 我来给大家烧一烧啊！
0: 你就知道了。
1: 大家看啊，这边是刚才烧过的硬疙瘩，大家以前小的时候烧过塑料袋吧？烧过那个酒那个水瓶吧？塑料袋的那种的塑料的水瓶啊，都呛人。
0: 看看我们的白烟。 再来一次，哇哦！而且关键不仅是白烟，你手一捏，它就粉末状了。
1: 它不是疙瘩，
0: 对。
1: 为什么呢，陆总？为什么呀？
0: 你知道吧？啊，这就是满满的氨基酸。哦，用蚕茧做成的蚕丝被，它具有我们现在老棉被、羊毛被、羽绒被没有的四大特点。首先，冬暖夏凉，夏天透气，冬天保暖，一年四季都能用。第二，它有营养。 18种氨基酸，19%蛋白质，中药大紫点上注明。女性朋友皮肤要美丽，你要用化妆品吧，更应该要盖蚕丝被。所谓蚕丝被下出美人，因此蚕丝被自古至今，它都是被中之王，又是古今中外的奢侈品。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被中之王的奢侈品。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今天这是我们。
0: 金佳莹非常经典的一个，其实大家很少看到的紫啊，这个紫色我们有个说法啊。紫色我们说它称为高贵紫，为什么紫色称高贵紫？我们知道颜色的排列是什么排列？赤橙
1: 黄绿青蓝紫压轴。
0: 紫，为什么压轴？
1: 为什么压轴？
0: 因为紫色它的颜色最难提炼，它要多少个海蜗牛当中提炼？因此呢，紫色的颜色不仅提炼难。 价格也贵，所以紫色我们还给它一个名字叫高贵紫。就像我们今天的这床被子，用这样的一个紫色的颜色，我告诉给你听，它的价格和平时的那个是其他颜色的那个面料的价格就不同，
1: 是不一样，
0: 价格要比它高得多。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这款被子，不仅是高贵紫，
1: 怎么说？
0: 用的还是。 全棉的A类的表布，怎么说全棉？我先来证明一下，你看我手一捏，它就是皱了。
1: 对，
0: 各位妈妈，如果我们被子送到你家里，如果皱的话，你不要觉得怎么被子皱皱的，皱皱的是好事。
1: 是棉。
0: 如果不皱的话，它就不是棉的，这是一个。第二呢，我们这款被子它还是国家标准的 A 类标准，什么意思呢？国家把表布分成三类，C 类不能直接接触皮肤的，B 类成年人可以接触皮肤的。 A 类婴幼儿也可以接触皮肤的，那么可见 ，A 类是最安全的，因为它没有甲醛含量，没芳香胺之类的东西。
1: 对的。
0: 尽管它安全，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它的价格。 和 B 类的那些全棉的表布要高得多。像我们今天的一个全棉的 A 类的表布套是一个全棉四件套的价格，所以价格可想而知。而且关键还有金佳颖，你看到我们的表布上还有金佳颖几个字
1: 品牌啊，
0: 为什么？因为它代表了金佳颖在中国甚至在世界国际市场上的一个地位。同时呢，它也对我们消费者就是代表着一种是什么一辈子的服务。
1: 对，
0: 就是用了我们金佳颖蚕丝被你五年也好十年也好，像东方跟我们很多的员工已经用了22年了，对吧？
1: 是的。
0: 如果你以后需要翻一翻了，或者做什么一个就是想再加点丝了什么，都可以找到我们金佳颖。我们金佳颖在这方面的服务很简单，免手工费。
1: 好，
0: 给你无偿的服务。这就是金佳颖的它的魅力。买金佳颖，金佳颖的蚕丝被可以守护你一辈子。
1: 好，那我们说买这个蚕丝被，盖蚕丝被盖的是什么呀？里边的。
0: 其实说到蚕丝被，我们都知道，我们买的是丝，用的是丝，
1: 对，
0: 丝好才是硬道理。我们今天用的是什么样的蚕丝呢？我们是100%的天然蚕丝，不是木棉化纤混合蚕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因为按照国家的标准，蚕丝被的它的比例，就是含量超过51%，就可以称之为蚕丝被。那么你怎么检验它是51%、41%、31%、21%、11%呢？
1: 是的呀，
0: 没办法去鉴别、检验。还有一点，即使你51%是蚕丝，还有49%是什么？
1: 对呀，
0: 那它就可能是木棉。更可能的是，我现在看到很多的都是聚酯纤维塑料放在里边。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蚕丝是对人体，对吧？有好处的，有18种氨基酸，97%蛋白质。
1: 是的。
0: 而化纤的，我们刚才也看到黑黑的烟。
1: 对。
0: 这黑黑的烟是什么？是二恶英。这二恶英是什么？告诉大家，它是比砒霜毒900倍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就是慢性的。那么我们平时吃的、用的还有钙的，像这种塑料的东西，聚酯纤维塑料，你如果说49%是聚酯纤维的塑料，这样的被子你能用吗？所以我们建议你要么不要买蚕丝被，要买就买100%的。像我们金佳颖不仅是100%的天然蚕丝，我们更是100%优等蚕丝，不是韧性较差的一等品和合格品蚕丝。这里边呢，国家还有个规定，
1: 什么？
0: 就是优等品的蚕丝不允许放增白剂、荧光剂，但是对一等品的蚕丝和合格品的蚕丝没有这方面的要求。那可想而知了。而我们金佳颖不仅是100%优等蚕丝，我们还是100%超优等蚕丝，也就是说我们是优等品当中的上等丝，对吧？不是金金条条长龙般的机制永春棉。什么叫金金金条条长龙般的机制永春棉？我们看到有些就是企业它在生产蚕丝被的时候，把它的蚕丝哒拉出来，把一个车间拉满了，
1: 拉很远，
0: 甚至是我们在其他电视台也看到哒拉出来，把一个摄影棚拉满。像长龙般的，这长龙般的就是永春棉做的。什么叫永春棉呢？我们都知道一个蚕茧分成三层，最外边呢叫浮丝层，当中叫黄金层，最里边的叫永春层。永春层就是蚕宝宝在年岁大的时候吐丝结茧，所以它的韧性都是比较差的。而把这样永春层打碎做成蚕丝，那它就是叫就是永春棉的蚕丝。而永春棉的蚕丝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在2019年之前呢，它还能称为优等品。
1: 是吗？
0: 2019年之后呢，它只可以作为一个合格品。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些企业在生产蚕丝被的时候，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怎么说？
0: 上面两层放优等品，下面两层放优等品，当中就给你放合格品。用这个永春棉放在当中，而且最不好的是什么？它如果标合格品没问题，
1: 也就罢了。
0: 对了，它在它的蚕丝被上标的是什么？标的是优等品。我们金佳颖呢，不是长绒般的机制的永春棉，我们就是到现在为止近30年，就是做的这样的小小棉斗做的蚕丝被。
1: 小棉斗，
0: 你别看它这个小，传承的是我国5000年的传统的手工工艺。这个棉斗，而且你知道吧？
1: 怎么要拉它呢？
0: 这5000年的那个手工工艺，对吧？不容易，我们是 就蚕茧
1: 哈，
0: 朝四面八方进行拉扯，看到吧？
1: 哦哦，
0: 当中是薄薄的一层，
1: 是
0: 因为这个棉斗小啊，
1: 嗯，
0: 对吧？
1: 拉成两米到两，
0: 把这样的一个薄薄的棉斗要拉成二米乘二米三或者二米乘二米四的话，
1: 对呀，
0: 你看，要对工人的技术有相当高的要求，
1: 是的，
0: 而且要求他们的用力也是比较的，
1: 要不然就薄厚不一致，它有地方就漏洞了，
0: 是的，
1: 哦，
0: 所以这手工棉制作的蚕丝被不仅体现了五千年的传统的手工工艺，更体现了我们商娘的它的一个就是什么？技术。金佳莹之所以刚才大家也听到了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就是我们的蚕丝应该讲是100%的手工蚕丝，
1: 好
0: 不容易，
1: 嗯，
0: 同时我们还是100%优等手工商场蚕丝，我们更是100%优等手工商场蚕丝当中的上上等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1: 对啊，
0: 不是说国家的最高标准它就是优等品，哪来的上上等次？那么我们说学校，对吧？你说最好的学校，清华也好，北大也好，对吧？就是在清华大学里边，学生你也有什么？也有那个是一般的学生，中等的学生，也有尖子生。那我们金佳莹的蚕丝就是蚕丝当中的一个尖子生，而且这样的尖子生，它的长得怎么样，它的韧性怎么样，我们马上给你看一下。
1: 来，我们给大家先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刚才卢总说的，一看这被子的颜色，这是纯棉的啊。其实我们也是有个开口的，我们是有的，你回家愿意拉开口您自己看，但是今天我们是让我这样啊，我站在这边给卢总，这是您特意剪开了留出一个小洞来，是不是？
0: 为什么剪开留了小洞？就是待会儿让你看看这优等品蚕丝它到底有什么魅力。
1: 我先这样感受感受，哎呦不断啊，光这儿不断能行吗？不行，
0: 关键还有，你看有光泽
1: 啊，有光泽，
0: 光泽是什么？满满的氨基酸，满满的蛋白质
1: 啊，
0: 而关键是它的韧性，优等品它的韧性达到怎么样的程度？来，许明，
1: 来，
0: 你小伙子拉一次。
1: 我这次啊，我往哪边拉？
0: 你朝那里。
1: 我往这边拉，来吧，我站在卢总这边，往这边拉啊。
0: 对，
1: 我试试看啊，能不能通过丝把背面给它扯断？
0: 听到吧？
1: 呀，哎呀，我再来，我再来，
0: 小小的口子。变成了一个大的口子了，
1: 哎呀！
0: 而且，哎，你再把这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100%优等丝，100%优等蚕丝，100%优等蚕丝当中的上上等丝。你看，这么的均匀，而且你看里边的蚕丝
1: 啊，怎么说
0: 对吧？
1: 啊，
0: 你看，
1: 啊，
0: 像目前在中国有这样的蚕丝的厂家是非常少，这样的蚕丝它就可以和做成了丝绸也好，现在蚕丝被也好，它可以和法国的香水、德国的汽车、意大利的服饰在国际市场上并驾齐驱。
1: 好啊，就谢谢我们的朋友们啊，来，我们在这儿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我们这个产品的构成，看看今天到底我们卢总能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性价比啊。首先刚才卢总也说了，就是拉那个丝啊非常的好看啊，我们今天这个丝的品质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那既然如此，我们首先给您带来的是第一床11888元的总重3.2斤的这一床
0: 优等商蚕丝共被，
1: 对，
0: 它是优等品当中的上上等丝，
1: 所以
0: 市场价是11888。
1: 对，卢总，
0: 这个价格，在我们国内的市场上，不是你拿着钱不一定买得到，他要消费一定金额的 VIP 才能拿到这么一床被子。而更关键的是什么？很多就是拿着这些钱的 VIP 去买，买不到。为什么？在中国目前，商蚕丝有，商蚕丝当中的优等品丝也有。但是商的蚕丝当中的上上等丝量非常非常的稀少。
1: 那您这样，
0: 所以往往是有价无市。
1: 哦，
0: 而我们今天就是为了东方歌舞22周年庆，
1: 是，
0: 就是把这么一床，
1: 这床，
0: 好被子
1: 怎么样，
0: 带到东方歌舞？
1: 你不会给我们是11888吗？
0: 不需要11888，也不要9888，更不要7888，5888。今天因为东方歌舞22周年，金佳莹22周年，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价格，五尺的只要3198，六尺的3298，并且 我们今天有了这床被子之后，
1: 还有什么？
0: 我们还要送一床，
1: 再送一床，
0: 和它一模一样的双胞胎的被子。哦
1: 哦，哎，真的，双胞胎的。哦，是的，优等比萨丹长丝共被，
0: 买一床，
1: 优等比萨丹共被，
0: 价格也是11888。
1: 那近24000哦。
0: 对呀、啊，
1: 近24000哦。
0: 除此之外，还要送一床哦。我们人见人爱的丝棉毯，嗯，这丝棉毯你记着啊，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拉舍尔毯了、法拉绒毯，尽可能不要用，因为它都是化纤的，
1: 对，纯化纤
0: 都是塑料做的，嗯，而我们这个是100%的天然，它可以是海尔毯、休闲毯、午睡毯、车船毯，特别是放在车船上，嗯，更能彰显我们个人的品味和品质。
1: 那么今天
0: 1380元，
1: 刚才是3000多，我们都拿回去3大件。
0: 对，
1: 那我知道卢总在我们东方购物22生日的时候，肯定不只是多送给我们两个。
0: 今天为了这个22周年、我是不计成本。
1: 怎么样？
0: 换句话来讲，我今天要贴本了。怎么贴本？
1: 怎么贴？
0: 给大家看一下。
1: 我来看一看啊，这是我们卢总给大家的一个红包啊。我们看看这个红包里面，哎呦，来啊，抓紧时间啦，3、2、1，给大家200，哦，2000，哦，是200，2000块钱红包。那你不给1000，给2000呢？那你这三床
0: 二十二周年，
1: 1000多块钱，来，请我们的字幕老师帮我3、2、1改一下价格，22周年直接降2000。
0: 对，
1: 1198，
0: 一定是难得一次。
1: 1298是6尺，2床蚕丝被，再加上1床我们的丝棉毯。那如果你看1000来块钱，咱除以3，大概300多块钱，以50床为例，1100多嘛，咱除以3，你400块钱不到。里边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怎么办，卢总啊？
0: 这问题问得好，我相信在下面看我们节目的，我们的那个是东方购物的会员也好，我们的上海的，我们的那些各位尊贵的会，这个是我们的粉丝也好，看到这个价格，你肯定会提出怀疑，你是真蚕丝被吧？外面假蚕丝被太多了。差不多都是这样价格，对吧？甚至于有的假的蚕丝被比你的价格还要高。
1: 是。
0: 那么我在这里承诺，尽管我们的价格低到应该讲你无法想象，低到让我们所有的同行都会流泪，低到连辛辛苦苦吐丝接茧的蚕宝宝也会流泪，但是我们是表里一致，是足斤足两的，如果没有做到表里一致，短斤缺两，金嘉银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
1: 谢谢卢总。同时呢，再配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22周年生日啊，5尺床额外再给大家加近84元的积分，6尺床再给您加近91元的积分。哇！仅在今天，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的？
3: 大概是2005年或06年
2: 左右啊，
3: 左右哎。
4: 跟我接触到金嘉银，大概要到2006年。
3: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现在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2: 为啥？
3: 因为啥的嘞？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水包包拿出来，然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是来得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哎。
5: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啊。真是很不容易。
2: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3: 啊，买了10几套了，15、16套。
2: 您这15、1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3: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4: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有，总共大概7、8套有。
6: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嘉银的蚕丝被，
3: 贴身很好，它的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嘉银实在是好，这个好。
6: 我是金嘉银的铁粉，我一直买金嘉银的东西。
1: 我们卢总经常带我们的，特别是喜欢金嘉银的顾客朋友们，买过的一买再买的 VIP 去我们的工厂去看。
0: 对，那个是蚕丝的丝质的要求也太高了。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啊，一共是有3床3件。第一呢，是我们的3.2斤总重的11888元的优等品桑蚕长丝共被，同时第二床被子啊，很少有买主品送主品的，
0: 对，
1: 一般你可能送个 3.0斤的，对不对？
0: 我22周年，我觉得好像很少很少，
1: 对的，
0: 几乎没有。
1: 我觉得今天要创新一下，
0: 对的，
1: 对吧？突破一下，一下子卖竹品送竹品，然后再送第三床，就是我们刚才给您看到的，苍蚕丝的这个丝棉毯
0: ，
1: 丝棉毯也是很大一只丝棉毯的。我们一会儿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找一找我们丝棉毯还有没有其他的，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这个丝棉毯真的好大好大，所以大家看到了没有？一共是几床啊？一床，两床。再加上第三床，一共是有3床被子，这个60床为例啊，两个加在一起计就已经有6.4斤的总重了，而且贝壳的采用到的是纯棉的 A 类的
0: ，A 类表布，
1: 这个要强调一下，这个是 A 类的，
0: 颜色还是高贵紫。
1: 对了，你看又是 A 类又是高贵紫，今天真的是大突破了。
0: 对
1: 了，记住这个3.2
0: 啊，
1: 记住它，再记住一个3.2。买竹品送竹品，2床被子6.4，全部都是 A 类。A 类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讲，您家的婴儿啊，很多用到的那些小什么兜兜啦、小内衣啦什么的，你给您家孩子穿的不都是 A 类的吗？ A 类的贵不贵啊？
0: 对，
1: 贵的。但再怎么贵，也贵不到我们的丝。我们当中的丝采用的是优等品的桑蚕长丝啊，是长丝。
0: 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说要调价？
1: 嗯，
0: 因为蚕丝和其他东西不同，
1: 怎么说？
0: 它本身在中国的地位是国宝国粹，
1: 是，
0: 也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现在是有地位的产品。
1: 是，
0: 你知道这个蚕丝产品和其他产品还有什么不同？因为它本身蚕宝宝吃的是桑叶，需要的是什么？一个桑树，对吧？然而，桑叶、桑树，它都是植物，它必须靠天吃饭。天气有时候确实很难掌握，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你知道吧？现在我们工人的人工费、手工费是越来越贵。
1: 是的，
0: 所以它的价格一直在调整。
1: 嗯。
0: 还有第三个，
1: 嗯，
0: 蚕丝不仅仅用在一些纺织品领域，比如讲我穿的衣服，
1: 对，
0: 需要用蚕丝。
1: 嗯。
0: 盖的被子要用蚕丝。
1: 是的。
0: 像化妆品也要用蚕丝。
1: 嗯。
0: 还有你知道吧？
1: 什么？
0: 现在医学领域也在用蚕丝。
1: 刚才再给大家总结一遍，我抓紧时间定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其实卢总真的是，不容啊，好不容易来我们东方购物一次。
0: 我刚才说话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价格一直在调整，像今天这样的价格也是难得一次。
1: 所以卢总才来的呀。所以今天卢总才来的呀。22周年
0: 之后，我们就是马上就要。
1: 卢总，您还记得您多久没有来东方购物了？有个小半年了吧？
0: 你知道为什么知道吧？因为供不应求，根本没办法。
1: 是的。
0: 东方购物它的销量又太大，
1: 嗯，
0: 所以没办法来。但是22周年，因为新家也在东方购物22周年，不来的话，我不好意思，所以必须要来。
1: 22年的友情了，
0: 对了，
1: 是不容易的，到现在为止啊。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东西，你看我坐着，我的手一直拿着这块手拍，因为刚看我们节目的人可能会觉得，你这个价格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对啊，里面要穿假丝。
0: 现在蚕丝被市场大多数都不是假的，就是刺的。如果你告诉人家我买蚕丝被，人家第一句话不会问你什么价格，第一句话问的是什么？
1: 你是真的假的？
0: 你真的假的？
1: 对，
0: 对吧？现在最怕的就是假。
1: 嗯。
0: 而我们金家营到现在东方购物22年，我们一直秉承的就是表里一致、足斤足两。
1: 从另外一个层面表达了我们的品质真的好。最后说一遍，2床非常棒的被子，几乎1年4季都可以盖。大冷天的2床被子盖在一起。3.4斤的总重，6.4斤的总重，多棒啊！再给大家送上一个丝棉毯，右侧粉粉白白的这一个毯子，丝棉毯也是一个大尺寸的丝棉毯，抓紧时间订1198为例除以3，每一个连400块钱都不到哦，
0: 难以令人置信。
1: 对，东方购物还有积分。这个积分是我们本来卢总这边让利呢，我们也没有想到让利这么大，一下先讲了2000块，我们东方购物又给了补了五指，补了近84。
0: 这是我没想到，
1: 我也没想到
0: 东方购物这次你看，
1: 还给的
0: 积分也厉害的，
1: 真的6指床给了近91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我觉得大家盖被子一定要盖好被子，那我们不妨给金家营一个机会，感受感受，看人家被子到底像不像卢总说的这么好，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7: 我已经搬进了房，来了东方购物呢，买了金家营水丝被，蛮好的。今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3条全部扎了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8: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家营的蚕丝被， 已经盖了七八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新家人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9: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8: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10: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司购物《金刚经》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自此以后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刚经》的被。
1: 您在一些小评啦，或者是网上啦，你看看哪一个厂家敢是在电视里面像这样卢总这么保证？如果不足斤足两，赔您多少钱？首先人家不给您做假丝呀，人假丝不，首先这企业20多年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嘛。
0: 什么东方购物允许我们说，就说明东方购物是个诚信的平台。
1: 对了，
0: 金佳莹在东方购物22周年买的都是真蚕丝被，好蚕丝被，对吧？如果我们22年买的有假蚕丝被，那金佳莹。你说赔也赔死了，对吧？编的蚕丝又是100%优等品当中的上上等丝，并且我们今天买一床送一床，还有一个丝棉毯，光丝棉毯1380元就超过我们今天的一个组合的价值。
1: 好，我们先让卢总稍微休息一下啊，我来跟大家再讲一讲接下来的非常重要的几个点啊。第一个，在东方购物确实很难见到刚才卢总反复强调的 A 类的表布，很少见，尤其是在蚕丝被领域，一般就是纯棉到此为止。我们给您做到的 A 类，就是为了目的让大家在使用蚕丝的同时，在您的触感上面以及家里的成员上面，咱使用面积更大一些。 A 类是干嘛的？给婴儿用的。咱们这么大的贝壳能送多少个婴儿穿的，或者是小内衣、小肚兜等等等的东西啊，可以做多少了？一个婴儿用品得多少贵啊？观众们，您琢磨琢磨，上百块吧，可不是几块钱的东西吧？所以今天我们用的是 A 类的纯棉表布， A 类很重要，更重要的是里面的丝，我们采用的优等品的桑蚕长丝，这更加注重到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价格，配得起11888元的市场价格。而我们今天每一床被子算下来多少？以1198五尺为例，我们除以3，每一床被子，包括我们的丝棉毯算进去，300来块钱，390多，连400块都不到啊！您300-400块钱，咱们良心，这个扪心自问啊，问问自己，如果要去一些什么300-400块钱拿着买个啥，也可能就是什么大豆被啦，什么中空纤维被了，7孔棉、9孔棉被子了，都是纯化纤的嘞，那是化纤的，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2: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的？
11: 大概是2005年和2006年
2: 左右啊，
11: 左右哎。
12: 跟我接触到金佳莹，大概要到2006年。
11: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才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2: 为啥？
11: 因为为啥的嘞？我看到了噶许多工人，工业哦，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拎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现在对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嘞。
5: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啊。真是很不容易。
2: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11: 啊，买了10几套了，15、16套。
2: 您这15、16套是都自己盖的吗？
11: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12: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
6: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对吧？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佳莹的蚕丝被。
11: 贴身很好，它的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佳莹实在是好，真好。
6: 我是金佳莹的铁粉，我一直买金佳莹的东西。
1: 安心吧，如果东方购物能开22年，想把它做得长长久久的，金佳莹在东方购物一开台的时候就已经来了，
0: 是22年
1: 的陪伴呢，这个开不得玩笑的，事实就是如此。如果不用等您，我一直说了，咱卢总啊，上海的消费者呀，绝对是在全国消费者里面对于所有产品的认真程度、严格要求程度绝对是高的。
0: 对，上海人最精明了，
1: 就不用您等22年，第一年就给你抓出来。你敢用假的，还用等22年？
0: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上海人 那么喜欢蚕丝被，因为蚕丝和其他东西都不同。
1: 怎么不同？
0: 它在中国5000年历史了，古代皇帝用的。皇帝用他自己的睡眠的被子来证明他是被中之王，不像有些东西你说他好，没时间的证明。蚕丝你看5000年历史，
1: 你就别说被子了，
0: 而且它还是我们中国的国宝。
1: 你就看那些皇上娘娘什么妃子，这人穿的衣服，
0: 对，
1: 都是蚕丝。
0: 还有你知道吧？为什么皇帝要用
1: 很多蚕丝？
0: 古代皇宫里边他没有电。蚕丝都暖夏凉，解决它一个暖和就是凉的问题，对吧？另外还有一点，皇帝为什么要用蚕丝被？很多东西，比如讲皇帝吃的山珍海味，他包括吃一些保健的药，他天天要记着吃。而蚕丝它可以作为一个被动的养生，因为晚上睡觉你总要盖被子吧，所以它不像一些保健品一样的我要记着我要吃，今天不吃不行。但蚕丝被呢，你看它本身的里边97%蛋白质已经超过很多的保健品，包括很多的食品，用它来作为一个被动的养生，这再好不过了。还有你知道现在为什么金佳莹你看那么多时间不来了，因为我们卖风卖报卖到供不应求了，很多美女都在买我们蚕丝被。有一句话你知道怎么说？说蚕丝被，你盖蚕丝被是写给自己身体的一份情书。
1: 哎呦，好美的一个句子呀。
0: 你看
1: 蚕丝被下出美人，美是不是？
0: 对，蚕丝被下出美人。因为蚕丝被不仅有营养，还可以美容美肤，而且它温暖暖身暖心，所以是给自己身体的一份情书。
1: 好啊，来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咱今天拿回去的呢一共是有两床的大被子，第一床被子11888元，被重3.2斤的总重。您说了一般有主品是这个被重克重哈，我的赠品呢不会给你3.2的，
0: 对，
1: 我一般给你3.0，要么2.8，
0: 对，是
1: 非常可以。但我没有想到我们同样
0: 管着的，
1: 对，要有成本的，3.2还是3.2，
0: 对，
1: 我们这两床被子合在一起不就是一个冬被了吗？所以大家你要记得，我们几乎都可以一年四季来盖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在卢总身边还有一个非常棒的，这个是我们的丝棉毯，注意啊，它不是化纤毯啊，它是
0: 丝
1: 棉
0: 毯，100%的天然产品。
1: 对了，
0: 不是拉舍尔的珊瑚绒毯，那些都是化纤的，
1: 不是低端的了。
0: 对的，
1: 哦，我们今天1380元，大家说那我今天花个300多元跑您的专柜去，我跟卢总您讨价还价，我说300卖我吧，300卖我吧，
0: 不可能，
1: 那连这个丝棉毯咱都不卖给您了。所以你就不要说今天在11888，人家那个是1380都不卖了，你别说11888了，别说11888了，
0: 而且今天的一个组合的价格要比我们这个一条丝棉毯的价格都要低，所以今天的价格可以说金佳莹在东方歌舞22年，很少很少，几乎没有过，
1: 那
0: 之前没有，之后也很难再有。
1: 好，那
0: 因为蚕丝原材的价格一直在调整当中，
1: 里面万一有任何的缺斤少两的情况怎么办？
0: 那你看我的手牌一直举着，我就是告诉大家今天的价格尽管低到令人难以置信，
1: 是，
0: 但是我们还是要跟你承诺，我们是表里之事，足斤足两。我们是为了弘扬中华丝绸文化，为了推广健康睡眠理念，更为了向世界证明，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
1: 6尺床最后的9组现货没有了，
0: 我
1: 因为卢总今天来了一下抢光了。
0: 因为这个价格我不能多备货。
1: 明白明白，
0: 我本身就已经供不应求。
1: 所以你没看我都说不让你预约，能不能预约什么的我都没说，这话一个都没提。
0: 今天不可能预约，
1: 不可能预约的。
0: 今天也是难得一次才会这样的一个组合。
1: 是的，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7: 我用8年辰光，辣东方购物呢买个金盏银水丝被，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夏天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3条全部扎在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8: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佳莹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9: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8: 所以她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她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10: 我记得我老早读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学生呢，侪是呼吸被，老闷老热的， 然后后来阿拉娘呢，那个跟我说，金刚经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片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自此以后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刚经的片。

0: 哎呦，这个时间呢、啊，我真的有点着急了呀，卢总啊。嗯。最后的五组现货了，那个六十床呀，确实是不能预约，我也知道，但是我心里有点急呀。今天从新闻频道过来，观众朋友们很捧场的，因为您确实好久一没来我东方购物了，大概有个小半年没过来了。我也知道您这忙，你这不容过来了。哎，你看看，六十床最后三组了，您也不急，您也不松口，一点不松口。
1: 我告诉给你，
0: 不预约
1: 是有原因的。哦，巴拿马金奖的金嘉莹蚕丝被买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今天
0: 什么价格？
1: 你看这个价格，
0: 11888一床，
1: 几乎就是白菜价了。哎呦，
0: 连你
1: 所以大家都会抢。哦，哎，你外面去买一床什么大豆被、牛奶被、玉米被这些塑料纤维的被子，
0: 就是啊、
1: 对吧？也要这样的价格。
0: 对呀、啊。
1: 而你今天买到的是什么？100%蚕丝被，
0: 哎，
1: 100%优等蚕丝被，100%优等蚕丝被当中的上上等丝被，又是巴拿马金奖的蚕丝被，而价格是什么价格？这样算下来，每一款只有400块左右。
0: 都，如果按照五尺床算，400都不到。
1: 所以大家都会抢，
0: 都不到，
1: 对吧？
0: 嗯，所以今天，
1: 这个是阿姨们、姐姐们在抢，就是男孩。对吧？都会去抢，哪怕你抢到了，对吧？自己用也好，给自己父母用也好，反正让他们一辈子也能盖上一床蚕丝被。
0: 今天呢，大家开心在哪里啊？首先，东方购物您巧了，马上庆生月，这就是庆生月，我们所以还有7倍的积分。就正常来讲，这个就是11块多的积分。我跟大家实话实说，1198，你就1%的积分，就11.98。今天你不是11.98呀，也不是12.98。直接这个积分给您做到多少？83块多和90多块钱呢？
1: 把我也吓到了。
0: 是的，这个是我们自己也没有跟卢总说，因为卢总比较忙，来过来呢，我们就很开心了。你就不要再让卢总每一个都自己亲自过目了，我们就直接东方购物掏腰包，我们一起开心。卢总减2000可以了，卢总谢谢您啊。然后在五尺床相当于多少？六尺床相当于多少？我们如果六尺床除以三的话，那就是400块钱一床呗，大家知道吧？那这个呢，你要除以三的话，那就300，大概80-90块钱吧。380多块钱，390块钱左右吧，那你这连400块都不到，所以不管五尺还是六尺，今天反正我东方购给是给到手软。那么如果这里边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观众朋友肯定说，第一个我让您安心在哪里呢？东方购物目前为止出现了纯棉的贝壳是很多的，而且一般就是纯棉贝壳，很少有不纯棉的，这倒是真的。但是做到 A 类的确实是少之又少。本身对于金嘉莹来说，也不是每一款的被子都是 A 类的。
1: 对，
0: 我这个跟大家也说，只要涉及到 A 类，您就知道卢总拿出了看家的宝贝，这绝对是我们
1: 不仅是看家的宝贝
0: 哦，
1: 还要贴本。
0: 是的，要不然怎么会是 A 类的、哦、卢总？那么我就请问一下，这两床被子再加一床丝棉毯，一共三大件哈，那算一个毯子，算一个小被儿吧。我们3个3床，那我里边每一床均算啊，因为我均算一下，这3400块钱，你那个3400块钱，我看到是1380，我能3400块买一个不？
1: 买不着。
0: 那买不着，你就不要说11888的、是吧？就更不能说了。那你万一掺了一根假丝怎么办呢？400来块钱，300多块钱。
1: 不仅你会问，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会员
0: 也会问，
1: 也会问，
0: 对吧？
1: 因为大家都了解，蚕丝在中国5000年历史被称之为国宝国粹。
0: 是。
1: 像这样的蚕丝，你买到这样的一个价格，打死他也不会相信。
0: 咱就不打。
1: 所以都会问。那么尽管如此，我还是给你承诺。这个承诺，金嘉莹在东方购物已经做了22年了。
0: 60床，导演老师马上告诉我一下，60床还剩，60床最后2套，又走掉一套，60最后一套就完事儿了。
1: 买不到，没有了。6尺买5尺一样的、那个，这样的一个价格，外面
0: 反正就不预约就是了。
1: 不会有，而且还有一点，以后也很难再有。
0: 行吧，观众朋友们，把握住最后的2分多钟的机会了。卢总好不容易给大家来推荐一次这个被子啊，又高端，价格又这么低，太难得了，赶紧订02151119900。
2: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
3: 大概是2005年和2006年
2: 左右啊，
3: 左右哎。
4: 跟我接触到金嘉莹大概要到2006年。
3: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才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2: 为啥？
3: 因为啥的嘞？我看到那介许多工人，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拿出来，然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介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是来得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哎。
5: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却还是拉不动啊。真是很不容易。
2: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3: 买了10几套了。
6: 十五六套。
2: 您这十五六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6: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4: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有，总共大概七八套有。
7: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对吧？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家园的蚕丝被。
6: 贴身很好，它的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家园是最好，这个好。
7: 我是金家园的铁粉，我一直买金家园的东西。

0: 吃搿能介要辣，哎呦，搿能介介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是累得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嘞。
1: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啊，嗯，真是很不容易。
2: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3: 买了十几套了。十五六套，
2: 您这十五六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3: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4: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有。
5: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加银的蚕丝被，
3: 贴身很好，嗯，它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加银实在是好，这个好，嗯，
5: 我是金加银的铁粉，我一直买金加银的东西，嗯。
6: 我们卢总经常带我们的，特别是喜欢金加银的顾客朋友们买过的，一买再买的 VIP 去我们的工厂去看。
0: 对，那个是蚕丝的，丝质的要求也太高了。嗯，
6: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啊，一共是有3床3件。第一呢，是我们的3.2斤总重的11888元的优等品桑蚕长丝贡被，同时第二床被子啊，很少有买主品送主品的，
0: 对，
6: 一般你可能送个3.0斤的，对不对？
0: 歌舞22周年，我觉得好像很少很少，
6: 对的，
0: 几乎没有。
6: 我觉得今天要创新一下，
0: 对的，
6: 对吧？突破一下，一下子买主品送主品，然后再送第三床，就是我们刚才给您看到的桑蚕丝的这个丝棉的毯子，丝棉毯也是很大一只丝棉毯的。我们一会儿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找一找我们丝棉毯还有没有其他的，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这个丝棉毯真的好大好大。所以大家看到了没有？一共是几床啊？一床。2床，再加上第三床，一共是有3床被子。这个60床为例啊，两个加在一起计就已经有6.4斤的总重了。而且贝壳的采用到的是纯棉的 A 类的
0: ，A 类表布的，
6: 这个要强调一下，这个是 A 类的，
0: 颜色还是高贵紫。
6: 对了，你看又是 A 类又是高贵紫，今天真的是大突破了。
0: 对，
6: 记住这个3.2
0: 啊，
6: 记住它，再记住一个3.2。买主品送主品，2床被子6.4，全部都是 A 类。 A 类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讲，您家的婴儿啊，很多用到的那些小什么兜兜啦、小内衣啦什么的，你给您家孩子穿的不都是 A 类的吗？
0: 是
6: A 类的贵不贵啊？
0: 对，
6: 贵的。但再怎么贵也贵不到我们的丝，我们当中的丝采用的是优等品的桑蚕长丝啊，是长丝。
0: 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说要调价
6: 啊？
0: 因为蚕丝和其他东西不同，
6: 怎么说？
0: 它本身在中国的地位是国宝国粹，
6: 是，
0: 也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现在是有地位的产品。
6: 是，
0: 你知道这个蚕丝产品和其他产品还有什么不同？因为它本身蚕宝宝吃的是桑叶，需要的是什么？一个桑树，对吧？然而，桑叶、桑树，它都是植物，它必须靠天吃饭。天气有时候确实很难掌握，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你知道吧？现在我们工人的人工费、手工费是越来越贵。
6: 是的，
0: 所以它的价格一直在调整。
6: 嗯。
0: 还有第三个，蚕丝不仅仅用在一些纺织品领域，比如像我穿的衣服，
6: 对，
0: 需要用蚕丝，盖的被子要用蚕丝。
6: 是的。
0: 像化妆品也要用蚕丝。还有你知道吧？
6: 什么？
0: 现在医学领域也在用蚕丝。
6: 刚才再给大家总结一遍，我抓紧时间定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其实卢总真的是，不容啊，好不容易来我们东方购物一次。
0: 我刚才说话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价格一直在调整，像今天这样的价格也是难得一次。
6: 所以卢总才来的呀。所以今天卢总才来的呀。
0: 22周年之后，我们就是马上就要。
6: 卢总，您还记得您多久没有来东方购物了？有个小半年了吧？
0: 你知道为什么？知道吧？因为供不应求，根本没办法。
6: 是的。
0: 东方购物它的销量又太大，所以没办法来。但是22周年，因为金加银在东方购物22周年，不来的话，我不好意思，所以必须要来。
6: 22年的友情了，
0: 对了，
6: 是不容易的，到现在为止啊。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东西，你看我坐着，我的手一直拿着这块手拍。因为刚看我们节目的人可能会觉得，你这个价格是真的假的？
6: 对啊，里面要穿
0: 蚕丝被市场，大多数 大多数都不是假的，就是次的。如果你告诉人家我买蚕丝被，人家第一句话不会问你什么价格，第一句话问的是什么？
6: 你是真的假的？
0: 你真的假的？
6: 对，
0: 对吧？现在最怕的就是假。嗯。而我们金佳颖到现在东方购物22年，我们一直秉承的就是表里治足，斤足两。
6: 从另外一个层面表达了我们的品是真的好。最后说一遍，两床非常棒的被子，几乎一年四季都可以盖。大冷天的两床被子盖在一起，3.4斤的总重，6.4斤的总重，多棒啊！再给大家送上一个丝棉毯，右侧粉粉白白的这一个毯子，丝棉毯也是一个大尺寸的丝棉毯，抓紧时间订1198为例除以3，每一个连400块钱都不到哦，
0: 难以令人置信。
6: 对，东方购物还有积分。这个积分是我们本来卢总这边让利呢，我们也没有想到让利这么大，一下先讲了2000块，我们东方购物又给了补了5尺，补了近84。
0: 这是我没想到，
6: 我也没想到
0: 东方购物这次你看
6: 还给的
0: 积分也厉害的，
6: 真的6尺床给了近91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我觉得大家盖被子一定要盖好被子，那我不妨给金佳莹一个机会，感受感受，看人家被子到底像不像卢总说的这么好，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手里拿了两双鞋啊，一双是男鞋，一双是女鞋，都是头层牛皮 BKL
1: 、
0: 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鞋子非常之柔软，头层牛皮，软不软？哦，软不软？而且现在穿正合适，你知道在专柜价格 BKL 是多少钱？哦，
1: 不便宜的，不便宜的啊！我要隆重介绍一下，为什么一开始就是明明会 K 打头，像 K 一广场当中这种一线百货公司当中类似的啊，都有我们的鞋子。像在新世界大丸百货，包括像在高岛屋，这是我们 BKL Backlon 的专柜啊。来看一下价格。女鞋部分，黑色、白色，价格1196。我们今天还有男款哦，男款刚才我们明明手里的这个啊，黑色藏青色，1196。
0: 天哪，1196啊，
1: 四位数啊！当季的鞋子，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那我们今天做到多少钱？238。但238元这个价格不是东方购物的曾售价，东方购物曾经是298。
0: 我们是有证据的。
1: 对的，今天是做到直降的啊。
0: 是的。
1: 我们女款两个颜色，黑色和白色。
0: 你看
1: 之前啊。298，当时298元是在25年的时候，也是3月份的时候啊，提前一个月买、
0: 来了。
1: 但是当时是爆款来的，卖完一档直播之后，后续就没有重播了。
0: 对，
1: 哎，就说没有办法补货，没有办法补货。而且头层牛皮的价格，很多人都懂的啊。
0: 对，
1: 基本上每年都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0: 298已经很便宜了，
1: 很便宜了，
0: 又降了60块。
1: 对的，对的，所以只在这一档当中。但提示大家，无论男款还是女款，像热门尺码备货不多的。刚才我们看到的，明明手里的是黑色。我们女款除了黑色以外，那天大卖的啊，爆卖的。包括在门店热买款的是这个米白色，
0: 是的。
1: 你看我们是小圆头的设计，所以对于拇指外翻这一块比较友好。
0: 是，
1: 你是脚背比较宽的，它都能够容纳。
0: 对，
1: 我们皮层部分用到全部都是头层牛皮，所以你看头层牛皮，它一旦有了这个张力和韧性之后，就不卡你的脚。
0: 对啊。
1: 再有这样一个蝴蝶结的设计，能够修饰你的脚型。我们圆头啊，五个脚趾在里边，完全是有舒展空间。你看我去。把弄它的时候是很软的，
0: 是的，
1: 甚至于鞋子侧面的部分也全部都是柔软的。很多人说鞋垫很重要，不能硬邦邦的。我们女款为例啊，用到的全部都是乳胶鞋垫。软软的 ，Q 弹的、踩在下面的时候，感觉像踩在自己家里的乳胶床垫一样。包括脚后跟啊，穿我们 BKL 的鞋子，不用带邦迪，不用担心脚后跟会磨，
0: 很软，
1: 因为脚后跟后面软，皮张软，甚至于说里边内里这个地方，我们还有一个小软枕，就等于这个包边的位置，你赤脚穿好了，不磨脚的，不闷脚的。另外，对于身高不高的女性朋友们来说，我们这个鞋子也很好啊，很友好啊。它有3公分左右的增高。这个增高能够默默地补在你的腿上，显得腰高腿长。那么很多人说，哎呀，最近好像都是有点下雨的。
0: 对，今天也在下。
1: 对，我们底部的这个地方啊，牛筋底，而且是轮胎状的牛筋底，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抓地性。再加上鞋子本身硬邦邦的，我们不要，我们要穿软的，我们要穿有环弹力的，我们要穿不闷脚的。基本上我们这款女鞋能够做到，那男款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1: 但是男款我们考虑到男士不太穿小白鞋。所以我们在颜色当中选择的两个都是深色系的，
0: 是的，
1: 黑色和蓝色。
0: 对了，来看看我手上拿这个蓝颜色的啊，我脚穿的是一个黑色的。蓝颜色这个鞋呢，给大家做到一个船鞋的经典款式，而且您注意它的走线了没？这个走线。手工的
1: 啊，
0: 一提到手工的，那就是四位数，
1: 都知道贵呀、
0: 就刚才看到1198嘛，
1: 对，而且手工的鞋还有个优点在于哪里？它不容易像胶一样开裂。
0: 对，
1: 做到手工鞋之后，它的柔韧性很强，它会根据你的脚型律动一起来帮你做到柔软的呼吸。
0: 假设是你的脚趾头。看，柔不柔软？
1: 柔软
0: 啊！
1: 骨骼的律动不卡你的脚，
0: 不卡，
1: 因为叔叔们很多脚到了年纪上了去以后也会有点变形的，
0: 对
1: 吧？高脚背的、低脚背的，或者袜子穿厚一点的，不用担心。
0: 是的，然后再有，如果很多爷叔说我腰不好，我不愿意系鞋带，没关系，看到了没？这黑颜色的地方，
1: 弹力的那个橡皮筋。
0: 对，即便你的脚背高一点，有点肿，没关系，你看看，穿起来一点都不碍事儿。那我就上脚给大家试试看啊，它的鞋底大概有3.5公分的一个厚度，你看上脚效果。我现在穿的呢是一个经典的黑颜色，您自己可以代入一下。如果您穿这个鞋子，今天即便外面有一点点小细雨，有一点点小水泡，你看看，
1: 不影响的
0: 柔软度也好，包括我一脚穿多，大家看啊，
1: 回弹力啊，哎呦。不用弯腰，
0: 需用弯腰吗？
1: 不用，
0: 不需要。而且鞋子啊，即便这样来回弯折一下，然后你再看这个亮度，
1: 头层牛皮的，
0: 看到了
1: 没？我们没有特殊上色啊，就是你拿到实物是什么样的，跟我们在台里面所展示出来的，在镜头前展示出来的一模一样的。
0: 亮亮，真好看、
1: 啊，好看，
0: 旧穿不旧。
1: 对的。
0: 那我们今天啊，
1: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做到238。嗯。明明展示了这个黑色，我展示一下我的这个白色，因为白色是在门店的热卖款，同时也是我们上一档298的时候热卖的。这个颜色就显得很修脚型、对吧？而且无论你怎么动好来，你会发现旅游鞋不能搭的裙装，哎，我们这个皮鞋都可以搭。
0: 可以。
1: 甚至于我是有拇指外翻的啊、那这个骨节的位置、拇指外翻这一块、要比普通正常脚型这一块略微大一点，这个地方
0: 确实要
1: 不好看。那这个骨节看到没有，
0: 突出一点，
1: 所以你就不能够穿那种很窄的
0: 会
1: 然后没有弹力的鞋子是不行的、我这个鞋子穿进去啊，
0: 大家看啊，
1: 我拇指外翻这个地方
0: 这么严重的
1: 拇指外翻，很好的收纳，再加上后跟这个地方完全是软的、完全全软的，你就一提就好了。它在脚后跟的这个地方再帮你做到略微的加高、但是后背的这个地方啊，后脚跟的这个地方完全不磨脚、所以上脚很舒服、我再把脚转到这个位置，拇指外翻的地方看不出来
0: 紧吗？
1: 而且不紧、我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看左右两侧
0: 还有空间
1: 和余量是放给你的，
0: 对的，
1: 这个就是鞋楦特别好。所以如果你拇指外翻比较严重的、卡码可以往大选。
0: 是，
1: 我是觉得阿姨们家里啊，黑色的鞋子肯定有的，浅色的鞋子不多，对吧？

0: 哎呦，看到我刚之前的画面，298元、
1: 嗯。我认出了那只男士的手是许明明，当时298的时候呢，许明就买了一双，又觉得穿的舒服嘛。
0: 好、哦。
1: 看到今天做到直江60块钱了，238，五色，对吧？之前买过黑色的，现在可以买蓝色。
0: 对。
1: 包括女性朋友也是一样的，之前买过的可以再来买。
0: 是。
1: BKL 这个品牌跟东方购物合作了很多年，它所主打的就是适合。骨骼比较大的，然后呢，走路呢，觉得走久了之后呢，鞋子不跟脚的，不舒服的。它在鞋圈的设计方面是考虑的非常周到的。而东方购物的平台呢，有很多都是一些旅游鞋。而做到那么好看的，头层牛皮的，款式那么好，穿着那么舒服的，其实并不多见。
0: 而且它也不挤脚，尤其这个把这个皮子揉的呀，非常之软。大家回去穿着试试看，即便有一些爷叔的脚呢，可能经常走啊，可能有点肿，有点浮肿什么的，也害怕那种普通的皮鞋那个款式卡得特别难受，紧的不得了。我们今天也是就像女鞋一样，你看刚才莹莹穿上脚的时候很宽松的空间，我们男款的船鞋本来这种鞋型它也是不舒服。
1: 对的，而且呢，我觉得明明讲的非常好，说它有一个柔革的工艺，就是让这个鞋子不仅是头层牛皮，而且分量不重，
0: 对，
1: 它能够让你做到不割脚，然后用皮厚实，但是做到轻盈。上脚以后不累，无论男士还是女士，我们都没有系鞋带，
0: 是的，
1: 所以省去了阿姨们、叔叔们什么低腰啊、弯头啊、弯腰啊之类的，不需要啊。我们知道你们上下蹲啊、弯腰啊不方便，一脚蹬。到了炎热夏季，这个鞋子还能穿。像今天我是直接赤脚来穿的，因为我们做到头层牛皮，能够吸湿排汗，再加上直接赤脚来穿的话，你不会觉得路面的很多湿气是容易传达上来的。
0: 对，
1: 我们加厚的，
0: 这个很关键哦。
1: 男士加厚到3.5公分左右，
0: 左右的。
1: 女士加高到3公分左右，而且我们是裙装、裤装都能搭。春暖花开了，五一小长假要来了，对吧？想到呢，如果五一天气比较热的话，需要穿一些革的那个旅游鞋，容易闷脚。那我就建议大家，你出去旅游啊，可以穿头层牛皮的鞋子。
0: 那我一问小云，你生活经验丰富呀，革的、人造的，一般一双鞋子你要多少钱买？
1: 1-2百要的。
0: 这种皮鞋，革的皮鞋，
1: 就是款式对吧？
0: 款式类似，也要200块钱左右吧？
1: 要的。
0: 你说太便宜的话，肯定就闷脚闷得不得了。革的、人造革的也是分3-6、9等，我们承认。
1: 是的。
0: 你要特别好，特别好，已经无限接近于真皮的鞋子，它也是上千。你回去看那些，哎呀，人造的革的不得了，好的不行不行的。结果你说你那我还买个人造革干嘛？我就买个真皮好了。
1: 对，
0: 那你真皮还更贵一点。
1: 对的，我们
0: 要花1000多嘛。
1: 啊，我们拿到以后吊牌价，鞋盒上面有的1196。
0: 对呀。
1: 对吧？所以你送给妈妈、送给阿姨、送给这个丈母娘、婆婆，
0: 多好呀！
1: 人家开心的，
0: 不要开心，太开心了，
1: 开心开心开心。你说我们踏青，因为清明已经过掉了，踏青你穿上旅游鞋是可以的。但我觉得五一小长假出去旅游的话。皮鞋穿起来，小裙子穿起来，对吧？黑色、白色是女款的颜色，35码到39码目前都有现货。男士部分两个颜色，黑色和蓝色，39码到43码目前都有现货。
0: 最经
1: 典。我提示大家哦，头层牛皮做到200多的价格，而且还是238，不多见的。就连去年我们这款登陆东方购物的时候都是298，当年是因为卖爆了，所以后续没有直播。
0: 普通的运动鞋一般都是织物吧。都是编织，它不是人，它不是纯天然的皮子吧？那都要卖到298。我和莹莹卖过多少？
1: 对的，
0: 非织工艺，
1: 对的，
0: 都是298。今天是头层牛皮2-3百，
1: 对的，性价比之王，
0: 绝对拉满。
1: 而且男款的那种手工啊，手工线啊，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哪怕下雨天穿着，它不脱胶的，因为是手工纳线纳上去的。女款的也是这样的啊，做到3公分左右的更高头层牛皮。刚才我发现外滩很多模特都是选择裤装，我今天特意穿了春暖花开粉色的裙装，
0: 是
1: 不是樱花？快开了嘛，阿姨们要拍照拿着个丝巾，对吧？如果你穿了一双不是那么好看的鞋子，你会跟拍照的人说，
0: 把脚不要露出来，
1: 对，脚不要带到。但是，一旦鞋子好看之后，穿着舒服之后，你就会发现，哎，把鞋子带进去，
0: 带全身，
1: 带全身，
0: 带全身，
1: 1196的市场价，对吧？这个白色它不是本白，所以呢，它是米白色，衬的脚啊很秀气，而且这个颜色即便有拇指外翻，也完全可以包容。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拇指外翻的这个骨。
0: 哎，真的好明
1: 显，啊！我不算很严重，
0: 但是
1: 我妈比我更严重，
0: 是吗？
1: 对，
0: 我以为你这已经算明
1: 显
0: 了。
1: 很严重了吗？你看，就是这个骨节这个块地方。有我妈妈比我更大更大这个骨节，你这个时候如果再选择一些比较错误的鞋子，尖头的啦、挤脚的啦，

0: 你这个骨节就会发红。但你看我们的鞋子左右两侧的余量，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它全部都是放开的，所以我穿进去给大家看啊，你就可以忽略掉我这个骨节的位置，来穿进去，我好像都没有弯腰，就脚就丝滑进入了，
1: 滑进去了
0: ，对吧？里边是乳胶的鞋垫，走路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拇指外翻的地方，余量是放开的，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的余量是放开的，
1: 是的，
0: 所以我舒服呀，不挤脚。但是我平整的时候，这两个地方又是卡住我的这个鞋型的。我跟大家说啊 ，BK2 为什么在门店当中要卖到1196？因为它鞋楦好，鞋楦非常的好，它就值这个价格，1196的市场价格。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鞋盒子、
0: 鞋盒当中，
1: 鞋盒上面写了1196。你要送人的话，刚才已经说了。多体面呢，1196，在这里打断大家一下啊，我们看到了临时，大家发现这个238不是原来的2.38了。大家看一下那个238旁边16.66，也就是有近17块钱积分，这样我就取个整数啊，17块钱积分的就是221。相当221，您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216。哇，什么样的鞋子能做到210多？200块拿回去头层牛皮的鞋子，不是290多啊！如果290多，我就毛起整说300好了。
0: 对。
1: 但是我210多块钱，你要再说我，你说200大200，没大200这事儿。就是200出头一点点，210多块钱，这个大家一点犹豫都不要，抓紧时间想。刚才说到了我们女款了，我再稍微提一下男款啊。
0: 男款两个颜色。
1: 男款鞋子，我不知道。哎呀，可能有一些爷叔啊，哎，留意到了这个英文单词了，我不知道您认不认识。sport
0: 运动，
1: 什么意思呢？你说皮鞋敢写运动，就说明它一定具有某些运动方式的鞋子设计，
0: 兼具了能够多动、柔软，然后回弹力好，
1: 对喽，
0: 对吧？
1: 比如说它鞋底够一定的软度，而且在一定厚度情况下呢，你看水，你不是记得这两天下雨了吗？水泡稍微的怎么着的，它不太没过你的鞋底儿，到时候你也不担心。然后在这走线的地方呢，全都给你用手工的这个皮子，你看这个软度，看这个小指头在里面动一动。
0: 头身牛皮。
1: 对，比如说你要跳舞的话，广场舞你就揉呗。你看你这小脚尖儿一凹一伸直，一凹一伸，正常跳舞嘛，脚要动嘛。你说你累得慌不？你如果是这样，我这捏着的话呢，一点毛病没有。谁能用一个手指这样硬邦邦的鞋子能捏动？谁都捏不动。
0: 这是软的，
1: 软的。
0: 而且呢，对于很多叔叔来说、阿姨来说，除了在乎说穿着是不是舒服，皮张是不是头层牛皮，还在乎那个底，
1: 对，
0: 防不防滑，对吧？
1: 看看。
0: 来，在我这边啊。来，这是一个透明的有机玻璃。我把我们的鞋子啊，女款的啊，男女都是一样，放在上面。来，我倾斜了，倾斜了
1: 啊！
0: 你看啊，我这儿没捏着啊。来，到这儿。
1: 它就是普通的一双。
0: 放哪儿停哪儿，都快到55度了，
1: 防滑了
0: 。看到没有，男鞋女鞋都一样，它不光有颜值，就这个鞋子不光有颜值，不光有材质，而且穿着起来你会发现，哇，就是你担心什么的问题都可以忽略掉，然后上脚以后也很舒服，
1: 真的好轻哦。而且即便我是这样跺地，你不会觉得有回弹震得慌。
0: 对的，
1: 有一些那个底子特别硬，你会觉得跟它有反弹，哇，那很难过的。而且这个皮子，大家看这个亮度，光泽亮度，大家看到
0: 没？头的牛皮呀，荔枝纹呀，
1: 好看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黑颜色的呀，你就可以选择这个经典的。可能很多爷叔喜欢黑颜色的、深色的，但是我觉得姐姐们呢，可以选择
0: 白色。
1: 白色，
0: 现在米色的就米白色在热销当中。我也喜欢米白色，因为你要知道头层牛皮啊，对于白色、浅色更要求高。
1: 对的，
0: 就是你上面有点瑕疵，它就废掉了，不能做成品了。一定要白色、浅色，更容易看到那个瑕疵。就对于皮张挑选要求更严格。我跟大家说，现在汇报一下啊，尺码男士的41、42、43黑色。色在热销当中，女款的3637、38在热销当中。我们女款从35码到39码，那这三段尺码的米白色，如果断码的话，售完为止，可以一步到我们的高档屋去买啊，
1: 1196。
0: 男士39码到43码，目前为止都有现货，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试衣间，如果你满意留下，不满意免费的退还给我们就好了。转钱点的话，02151119000。

0: 大家现在看到屏幕里边呢啊，黑颜色的是我刚才上脚穿的298哟，嗯，原来的价格就是每两个月前吧，298元。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算得上是清仓价格了吧，嗯，所以这一波货卖完了，卖完了就结束了，
1: 对的，
0: 没有了，断码就没结束。
1: 对，清仓意味着什么？码数就不是那么全，
0: 对，你知道吗？就说就是这意思、
1: 啊、特别像鞋子，它不像很多食品类的，嗯，就是说，哎，你买完了你再补货就可以了。嗯，我们码数毕竟是牵扯到每个人的尺码，而且热门尺码363738对于女款来说就这么几个，
0: 对，
1: 如果米白色提前售罄的话不接受预约。嗯，现在男士的黑色41和42卖得非常非常好，也一样的，你要么待会儿订不到了就买那个蓝色，要么转头到高岛无心直接代完百货花1196
0: 来买这个鞋子。
1: 对对对，很多人都说638是头层牛皮吧，是的，它跟门店的货源是一样的，我们今天也是从门店调货过来的，就相当于 BKL Backlon 这个品牌做广告置换，在东方购物打广告，让很多人知道了，哎，穿上以后觉得舒服，再一步到我们的实体店去购买其他新款的鞋子。
0: 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这样的啊，原本是298元，今天给大家降了60块，本身原本的积分是2.38元，今天的积分7倍，近17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老顾客懂的，
1: 懂，
0: 那你相当于221块钱，嗯，对吧？221元左右咱带回家。东方购物还有呢，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黑黑的正方形的这个二维码，您扫一下，再减5块钱，
1: 哇，更划算了。216，不要犹豫了。
0: 216，
1: 因为216，我跟明明也做过很多
0: 就
1: 非织工艺的鞋子，就是布嘛，对吧？也基本上得100-200块钱。但我们现在是头层牛皮，以男士为例，手工马克线，耗时耗工耗料，但是上脚之后你会发现，叔叔们即便赤脚穿我们这个鞋子，没有什么脚汗的，不闷脚的，因为头层牛皮就是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0: 没错。
1: 而且我们的跟高，男士为例3.5公分
0: 左右，
1: 是为例3公分左右，
0: 对，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尺码目前为止是全的，男款可以选择黑色的，女款的姐姐们可以选择
1: 米白色的，
0: 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的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 BKL 的《我们在哪里》有吗？啊，
1: 新世界大丸百货高档屋都有专柜。然后明明第二个问题就是门店卖多少钱？200到300都买不到啊！吊牌价格是1196，拿到以后全部都有吊牌价。我觉得像我们妈妈爸爸那个年代哦，还是非常认头层牛皮的，因为知道皮张的鞋子，而且头层牛皮的话，它是这个工艺啊，包括这个材料成本费是非常非常贵的，所以门店值这个价格。但是呢，我们 BKL 这个品牌也需要做推广，所以拿出了广告置换的价格到东方购物来做一个推广价，做到238。
0: 是的，
1: 但东方购物曾售价是298块钱
0: 啊。所以我们今天减去我们额外的临时给的近7倍的积分，近17块钱的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给大家减5块钱，约等于216元，咱们可以带回来。你说200块钱出头一点点，
1: 头层牛皮，
0: 头层牛皮，
1: 还是来自于日本的品牌 BKL， 还是专柜品牌，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的。
0: 我看到很多我们现场的小朋友们啊，你知道，我想我自己儿子，我儿子现在1年级，一个小朋友的旅游鞋啊，
1: 贵哦。
0: 200多块钱、有的时候都不好意思买。
1: 是的，贵的，而且
0: 这绝对要给他买更贵的。
1: 然后我妈特逗，我给小孩
0: 不是头疼牛皮哦。
1: 对，我给小孩买旅游鞋，如果200多块钱，我妈经常说下雨天不要穿哦。后来我说这个意义不大，因为他的脚一直在长，你要让他穿。
0: 所以我就说不要买太贵的。
1: 后来我
0: 两百行的。
1: 对，后来我儿子跟我说了，妈妈革的鞋哦容易臭脚。哎，对吧？
0: 是的，
1: 因为不是头疼牛皮嘛。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小孩子哦很难买到头疼牛皮的鞋子。
0: 小孩子一般做鞋子一般都是
1: 革的，对吧？今天我们是做到头层牛皮，男鞋女鞋都是头层牛皮。
0: 但问题就在这儿，孩子鞋即便不是牛皮都要卖那么贵。我们是头层牛皮，还成人的用量更多。
1: 对，你男士做到43码嘞，
0: 而且竟然跟女款是一个价。
1: 对的，238，超高性价比。男款两个颜色，黑色和蓝色；女款两个颜色，米色和黑色。
0: 约298，是吧？298啊，没问题的。
1: 也是许宁做的呀，当时298，我来看看。那个，298呀，
0: 是298。好，我们再把价格给大家再稍微的捋一捋、顺一顺啊，因为这是临时给大家加赠了一个积分，所以这个积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之前没有，之后呢，很有可能也就恢复到2.3块、2.98块，因为原来是298元。您看着啊，今天这个价格降了60块，先降60，变238，积分我写约了啊，17元的积分，再减去 APP 拿微信扫一扫这里。5块钱约216，拿回去的是头层牛皮的鞋子呀，
1: 对，头层牛皮，
0: 这光泽度大家自己看一看嘛。然后你就袄一袄了，你就出去。我有的时候说啊，咱出去爬个山什么的，有些那个鞋子底啊，真的是有个小石子踩上去都硌得慌，特别薄。有一些运动鞋过于薄，它可能适合跑路去了，在马路上跑步。
1: 但是你会发现，万一有石子路面、
0: 那个就会硌得慌，
1: 就不行。
0: 对于那种慢跑的那种，像什么胶粒感的，就那叫塑胶跑道，你穿跑鞋在上面跑没关系的。但是你要说你稍微爬爬山，那个小山石子上，你再穿那种鞋，很硌得慌的呀。
1: 还有，我觉得明明你看到你的鞋跟，对吧？就是这么的高度，还有个好处是什么？水，雨水烫不到你的袜子。
0: 对的，
1: 它基本上就在这个地方，在黑色的这个地方，上面你这个地方很安全。
0: 对，
1: 你的脚啊、袜子啊，在里边始终是干爽的。
0: 对，你水泡来一点点，咱没关系。而且关键是在这里走线，大家看到没？它不是机器走线啊，
1: 手工马克线。
0: 我这
1: 大家知道爱某仕的包包为什么贵？手工马克线。
0: 再有这个地方。
1: 而且你看，全部都是软的，脚背高的叔叔们包容性很强，
0: 一脚
1: 都带有弹力的，
0: 没有鞋带啊，是经典穿靴，女款也漂亮，
1: 女款也是，女款的这个颜色米色在热销当中，这个蝴蝶结起到装饰作用，你脚背比较宽，比较那个的，那这个地方都有弹力，
0: 看到了，
1: 而且你看上面还有个小水钻扣，拿到实物之后不会让你失望，
0: 好看的，
1: 就是这个蝴蝶结都穿珠宝了，都穿珠宝了，
0: 特不灵不灵
1: 的。另外我再来弄一下，看到没有？你脚趾在里边是可以打招呼的，特别软，因为不光是男鞋柔。女鞋也能够做到那么柔软，
0: 真棒。
1: 所以阿姨们喜欢跳广场舞的，然后呢，平时买买菜啊，或者喜欢时髦一点的，你穿这个里边啊，女款为例啊，鞋垫的部分啊，回弹性非常强，做到的是乳胶鞋垫，成本非常非常贵。
0: 是的，
1: 乳胶鞋垫啊，穿上去以后就感觉舒服，
0: 舒服，
1: 就是你会觉得裙装、裤装都能搭呀，对吧？那小裙子，然后搭这个白色可以，然后像明明这样的西装裤搭我们这个男鞋也是可以的。
0: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码问题啊，从女款的是我还想找版在这里啊，女款是从35到39，男款是从39到43，全部都是正码正拍，但是很遗憾，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已经一看就懂的，降了60块，然后又给这么多积分， 近10元积分，然后再拿 APP 扫这里扫这里，拿出微信扫一下这里，再减个5块钱，约等于216块。你说200真就是出头一点点。
1: 阿姨们、叔叔们，我们如果不给预约，不要生气，好不好？真的不给预约，给不了，给不
0: 了。
1: 门店当中的价格明明在那边有1196，协和当中都有的。
0: 有的。
1: 如果我们没有专柜，是工厂里边贴个牌子，你可以说1196这个价格是虚高的、乱定的，对吧？但是有门店，门店当中高岛无心、业界大碗百货就是1196，
0: 明码标价。
1: 对 ，Backlog BKL 周末嘛，你今天现在买完以后，现在1点多，你到了3点多、4点多，你去逛一逛，
0: 对，
1: 对吧？
0: 逛一逛，
1: 你就是看一下 Backlog 这个礼盒包装、鞋盒包装，跟在门店当中也是一模一样的。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最后13分钟，02151111999000。

0: 白克隆，白克隆 BKL 在哪里？
1: 高岛屋，
0: 高岛屋，
1: 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我跟你说，
0: 在日本好像也有很多。
1: 对对对，它是来自于日本神户的品牌，然后这个品牌所主打的就是舒适的鞋。我们都知道日本其实属于行走的国度，其实真的开车的人很少，他们绝大部分都是靠走。而且呢，很多日本的年迈老人基本上五六十岁了还在工作。
0: 哎，我发现有的时候日本的那个小房屋的，它有的时候那小斜坡什么的都来回的抖来抖去的。
1: 对，都是靠走。
0: 对的，骑自行车也蛮累的，有的时候真的走起来是最舒服的。
1: 是的，是的，走起来的话，不光是你本身腿脚的问题，还有你这个鞋子选择很重要。你会发现出去旅游什么样的人最扫兴，就是还没走几步我要回酒店了，没人问问他为什么，我脚不是很舒服，
0: 磨得慌，要么挤得慌。
1: 五一小长假来临之后，肯定都是很多人选择出游的呀。
0: 你要不说我都忘了五一的事了，
1: 对吧？
0: 没几周嘞。
1: 对呀，
0: 没几周马上到了。
1: 你现在拿回去，基本上
0: 你这样，
1: 这个节气到了，
0: 我跟姐姐们、爷叔们说，哥哥们说啊，您拿回去先穿，把它穿软的，让它穿适脚了。正好两周让它跟脚
1: 更好，
0: 把它穿开。对，这个鞋穿开之后你再出去。
1: 是的，是的。
0: 哎呀，舒服的。
1: 好多人都觉得说皮鞋是不能出去旅游的，你们错了。拿到 BK 要感受一下，我们做了柔革工艺，就头层牛皮在做柔革工艺，不仅软，不仅轻，弹力好，而且就是说。它是让这个鞋的分量变得轻了以后出去旅游还能穿。刚才我们以男鞋为例，看到上面有一个英文，我一开始以为是 Backlon 的 logo， 后来明明说是 sport，
0: 它就是运动。对，它就已经明显的告诉你这个鞋子它的本质是什么。
1: 对，运动款
0: 是运动款的，
1: 穿
0: 对的，要不然它不会在鞋面上印上这个字母的。
1: 对，很多运动鞋白领不能穿，
0: 对的，
1: 因为公司可能有规定要穿皮鞋之类的。这双鞋是兼具了休闲感，又兼具了正式性。
0: 我这样说一句话，
1: 大西装裤都可以。
0: 莹莹，你看到过豆豆鞋吧？
1: 看到过。
0: 豆豆鞋是更随意的，
1: 更随意的
0: 那种款式。
1: 对的，
0: 就是非常的，你要时髦的人穿豆豆鞋 OK， 但是你说你那个豆豆鞋你往公司里穿，就显得不那么合适。
1: 对的，
0: 但这双鞋是完全介于休闲和正式中间的那一个，
1: 而且它还比豆豆鞋多了一个厚的底。
0: 对的，对的。
1: 很多豆豆鞋，很多人说穿得蛮舒服的，下雨天不能穿，底太薄了，
0: 对了，
1: 容易袜子湿。我们今天这双是底厚的啊，男士看到的这双没有，它是有3.5公分的跟高，
0: 真帅气。
1: 这个跟高不光光是长叔叔们的个儿，
0: 对，
1: 最主要是路面湿气啊，路面的水气
0: 啊，适合在南方
1: 能够隔绝，对吧？
0: 适合在南方天气啊，动不动来一个梅雨季节什么的，
1: 是的。你看现在我们模特老韩是完全夏天的着装，
0: 而且你注意他
1: 那个热裤也能穿。
0: 对的，他那个脚面大家一会儿注意一下，它比原本鞋子其实撑开一点，
1: 对的，
0: 但它一点不束缚。即便你脚有点小肿，它的鞋舌那个地方呢还是有
1: 空间的，
0: 空间可以弹力相间。
1: 对的，对的，对的。你弯折的过程当中，手工纳线再加上那个弹力片，它是随着你的脚律动跟着你一块律动的。
0: 特别好。
1: 我们这个季节能穿，像老韩一样，基本上在外拍的时候已经是7月份、8月份的时候了，他也照样穿。就你别看这个鞋子包裹的面大，那它不是，它主要透气，头层牛皮透气就不闷脚，
0: 对的，
1: 赤脚都能穿。那有很多男士说我脚汗很多的，那你穿凉拖好嘞。但是穿凉拖你记住，很多正式场合的店你是进不去的。
0: 咱是
1: 还有呢，还有呢，就是空调房间很足的时候，你穿凉拖，
0: 容易脚面冻脚。
1: 对的，寒从足底起。夏天有的时候很多男士说我冬天倒没把自己冻着，
0: 夏天倒冻了自己。
1: 在这个空调房间里，由于脚一直暴露在外面，反而冻着了。
0: 298
1: 啊，承受价啊，
0: 我们今天
1: 238，
0: 这为什么238？
1: 今天我们做直江60块钱清仓，清仓，
0: 所以这尺码好像我听我们导演老师说，你们的女款的尺码
1: 对363738
0: 马上就要售罄了，
1: 特别是米色的啊，因为363738是属于女性的热门尺码，如果你抢不到米色了，就抢黑色。
0: 好，
1: 男款的4142
0: 对，
1: 货告急，
0: 4142马上没有啊，
1: 我和明明着急，
0: 特别黑色啊，因为他降了60，又给大家补了什么？你先看尺码啊，4142马上没有，然后女款是哪？
1: 363738快没了，
0: 这三个尺码。没有，为什么会抢这么快啊？看这里，原本298您都知道了，刚才反复放那个视频了，我之前跟影影都做过，今天给大家降了60，降60啊，不是降6块啊，又加积分，不是加了2块积分，是17块钱左右的积分。在 APP 拿微信扫一扫，这里我手指这个位置，扫这里微信啊，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钱，216块钱，你说你哪里买什么头层牛皮？
1: 真的，我们说了头层牛皮货真价实，真的货真价实，
0: 是专柜款哦。
1: 对的，而且上脚以后，确实我跟明明两人都在说啊，你们叔叔们听了我们的推荐买回去不后悔。它是裙装、裤装都能搭。外拍的时候模特都是选择那个裤装，我今天特意穿了这种春天樱花粉的裙装，漂亮吧？你如果这个时候下面搭一双大头大脑的旅游鞋，走路是舒服的，但是其实不搭，对吧？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跟哦，看到没有？虽然是女款3公分左右，
0: 怎么样？
1: 但这个跟也是有弹力的，
0: 对
1: 吧？即便你有拇指外翻，你不用担心，我穿到现在了。 拇指外翻那个骨节呢，那个丑角呢，再给大家看看。
0: 许明，你过分了，说我这个明显，你还没见我妈妈的更明显。
1: 对，就是很多老年人真的是很明显，
0: 我真的
1: 很
0: 明显。算明显了。
1: 哦，我这个算明显不算哎、嗯，我妈妈这个骨节比我还要大，哦、还要大。就这种骨节，如果你穿那种很挤脚的那个鞋子，会特别特别累。就是我说的去旅游的时候就要提早回酒店的那种，看到没有？就是我们这种空间都有，完全能够包覆住，而且这个面全部都是软的，不会硌你的脚。我上脚给大家穿一下啊，记住我这个骨节，然后我的脚，我根本就
0: 不用鞋，
1: 对，就进去了。那个骨节看不到啊，
2: 看不出，
1: 根本看不到，
2: 一点看不到。
1: 对的，而且不硌脚。你看我走路，空间放出来了没有？就你家里很多皮鞋硌脚，是你在走路的时候弯着的时候，它旁边两边是不放给你的。
0: 但是你会磨吗？
1: 不磨呀。
0: 不磨吗？
1: 不磨脚，完全不磨脚，包括脚后跟的这个位置啊，全部都是做加高的。就好多阿姨说，我出去旅游如果穿双新鞋，还得带邦迪。我们这个鞋子不用啊，是经得起考验的 BK 啊。在门店当中，高岛屋有好多这个女性朋友逛街逛累了，跑到 BK 专柜当中直接是换一双鞋，然后直接穿走，鞋盒带走就逛起来了，
0: 那还蛮爽气的，1190花掉
1: 哎！但我告诉你，明明，但我告诉你，当你脚不舒服的时候，
0: 你就顾不得这么多了，
1: 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要穿上一双舒服的
0: 鞋，有一双好鞋，我就1000多、2000多我都买。不要说，哎，今天是238哎，
1: 对的，
0: 根本不要1100多，
1: 减价积分210多。
0: 爷叔，我们的鞋子就不给大家再展示了，把我们黑颜色的都快售罄了，
1: 都快售罄了，男士的啊，
0: 您再看一下哈，我们的兄弟们的鞋哈，一般是41、42，确实走得好一些，所以您自己来做决定，抓紧时间抢。我们今天既然降60，就是因为有一些码确实不剩几双，算了就算了啊，不补货了。女款的是从35到39，6、7、8、36、37、38这三个尺码卖得非常好，
1: 售完为止啊，真的售完为止。
0: 最后6分钟，
1: 我给大家再看一下颜色。
0: 好嘞，
1: 女款是这两个颜色，女款这两个颜色，米色。黑色，黑色中规中矩，你黑裤子多就买这个啊，米色。然后男士在明明手里两个颜色，
0: 两个颜色，
1: 蓝色，黑色，
0: 行，
1: 黑色卖得特别特别好，叔叔们，
0: 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订购。今天呢，我们的尺码马上就要售罄了，尤其是男款的4142啊，女款的是3633138，男款的是黑色要售罄了。
1: 嗯，女款的是米色，对，
0: 这两个颜色的应该是米色的。
1: 对的，因为米色的头针牛皮能够做到皮上那么细腻的很少，一般有的坑坑洼洼的面料都是做深色系的，但凡有点瑕疵或者有点破皮，或者这个荔枝纹的颗粒感不是那么明显的话，大小啊、粗细啊不一致的话，是不能做成品的。所以米白色的鞋子，包括教大家啊，米白色的包包也是的，你就是选那种浅色系的，它的做工考究特别特别的讲究。
0: 怎么是一眼能看出来？
1: 因为浅色啊，对呀、浅色容易看到瑕疵嘛。就跟怎么讲呢？就是反正我是
0: 就白色的皮肤的人，如果长个痣或者长个什么斑，
1: 对，所以米白色在热销当中。你想米白色很多鞋啊，还要如果上千块钱，别人担心说，哎呦，旅游担心弄脏了，哎呦，下雨天不舍得穿。我跟大家说，你200多你就没这个顾虑了，对吧？就随便穿穿，旅游随便穿，然后呢，出去玩啊随便穿，买买这个东西随便穿。
0: 它不重，
1: 头层牛皮舒服哎。明明跟我讲了个重点，说柔革工艺之后让这个鞋子变得更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男鞋也好，女鞋也好，它用的头层牛皮的料还是很扎实的，没有偷工减料，包括在鞋楦的设计上都能够帮拇指外翻起到一个很好的舒展作用，
0: 而且修饰得很漂亮，它不会让你觉得这个尴尬的地方，哎呀，这个脚
1: 骨节很大，
0: 哎，它不会穿鞋也不会难看。
1: 对的，我穿着这个鞋的时候，明明看不出来我有拇指外翻，但我脚脱开来，他就说你的骨节蛮厉害的。是的，好多老年人可能的骨节比我还要大。对于很多男士来说，他们的困扰是什么呢？夏天也想穿这个鞋，但是类似款的鞋如果不是用头层牛皮的话，很容易闷脚汗。但是我们这个鞋子哦，是彻底做到头层牛皮，让你穿起来以后脚在里边，赤脚穿在里边啊，都是很干爽的。
0: 最后的一段了啊，给大家稍微的展示一下，让我们莹莹上脚穿
1: 上它。好的好的，
0: 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1: 粉色吧。我很少穿裙子哎，但我觉得必须对于这双鞋的那个仪式感要穿上一条裙子，因为外拍好多女的模特儿没有穿裙子嘛，对吧？你看哦，这个颜色特别显白，因为它不是白色，它叫米色，对吧？然后那个底也是的，很柔软，
0: 软的
1: 对吧？虽然3公分，但不像高跟鞋硬邦邦，帮我长身高，然后让我穿着起来很舒服。刚才说到拇指外翻，再看一眼吧，我的丑角，就这个地方，平时都不露的。
0: 不过是拇指外翻吧，
1: 就是拇指外翻，真的。但是我如果再不选对鞋，或者让我的这个拇指外翻再加重的话，这个骨节就会越来越大。
0: 以前还会要手术了，我看
1: 对的，是的，走路疼啊，疼啊。好，现在我穿进去啊，很好的收纳了我的拇指外翻。
0: 你都没有用手提一下，
1: 对吧？还有就是明明你看我刚那个骨节的地方没有凸出来哦，
0: 没有，
1: 对吧？没有凸出来哦。
0: 莹莹这边还有个小蝴蝶结啊，我抓紧时间给大家最后看一眼男款的就结束了
1: 啊。男款黑色不多了。
0: 爷叔们啊，关键的点在于鞋底够厚实啊，我说的厚是高度够厚啊，但软是够软的。然后看一脚穿脱，看到没有？前面这个黑颜色的地方，即便脚背看到这个弹力橡筋这个位置了吗？
1: 哦，有弹力。哦，
0: 所以你不用担心。再一个，这个鞋子的鞋面看看亮不亮？漂不漂亮？
1: 漂亮，
0: 好看的吧？即便我九折九穿，稍微的打理一下，问题不大，
1: 不留痕迹。哎，
0: 所以这个鞋子穿上脚非常好。来，专柜价格是多少？
1: 来，1196。这个不是工厂品牌，贴个随便什么价都可以的啊。门店有的啊，1196。
0: 今天给大家做的价格原本是298，给您今天直降，因为有断码的情况。降60块，所以你要订不到订不到了啊，不追加了。积分近17块钱积分是16.66啊，我写了个约 ，APP 再减5块钱，约216，从原来的298到216。298到216，省了多少钱？你自己算，80多块钱呢。
1: 对呀、所以导演告诉我们，通常男女款要么太太订，要么先生订。这次厉害了，太太先生一块订，
0: 一起买
1: 啊，一块买一块买。阿姨们不要纠结啊、买回去以后，老公看到 BK 二鞋楦那么好，也想买，你发现再补货，老公的尺码没了，多可惜啊，对吧？五一小长假来临以后，有出游计划的，想拍照好看的，搭配点小裙子的，这种头层牛皮的鞋子买起来，穿着舒服、柔软，而且性价比高，它200多块钱啊、200多块钱买到高岛屋和新世界大用百货都有销售的，1196的 BKL。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好，238块钱啊，原本是298的，
1: 对的，
0: 238又给大家加了近17块钱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可以再省个5块钱。
1: 对的，刚才我跟供应商说了，真的没货怎么办？能不能开预约？供应商说真的不开，门店当中花1196买的，没有任何一家门店经理啊愿意支持调货。
0: 你要这么说的话，1196到21216，
1: 那差
0: 省了1000块呀，
1: 对吧？哎，明明待会儿你做什么产品呀？什么价格呀？
0: 赤小豆一人茯苓膏。
1: 对呀、我觉得省下的钱买这个不好吗？ 不香吗？
0: 买五套，
1: 对吧？对吧？所以我觉得阿姨们啊，就把钱花在刀刃上，
0: 是的，
1: 对吧？
0: 不要转台啊，继续收看我的节目，02151111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大家期盼已久的老年大学东方购物教学点正式启动啦！我们把优质课堂搬进专业演播厅，近距离感受电视节目制作现场，提供演播实践、上镜展示机会，开设银发主播、短视频运营、紫砂鉴赏、时尚模特等课程，3种报名方式，丰富退休生活，学习新潮技能，结识同龄伙伴，精彩课程火热报名中，期待您的加入。

0: 好的，朋友们，跟我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啊，刚刚过完了立夏，农感觉到上海的夏天是越来越近了。但是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啊，哎呦，夏天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去护肤了？但是啊，大错特错，夏天更是需要把护肤提在日程上的。为什么呢？可能说空调我们吹久了，外热内干，或者说这个太阳太大了，让我们的皮肤会老化。所以呢，我们今天带来什么？带来了香纳露尔的羊胎素的绵羊油面霜。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后期分享老朋友微笑，你看微笑老师。
1: 哎，佳佳你好，大家好哈。这一款咱们这个产品啊，在东方购可以说是什么生命线非常长久的，因为用完了以后真的都说一个好。
2: 是的。
1: 知名度也非常的高，就光这两件事情是咱们上海的两次重大的活动，一个是大家
0: 间，就我家家户户都发票的啊。
1: 是的。
0: 然后这个是这两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我这是拿着这个邀请函是第三届，其实我们每一届都去了，哎，也是成为在当时的澳大利亚馆的一个镇馆之宝。嗯。所以而言，今天带来的同样还是它，来自于澳大利亚科兰公司。
1: 是的，是的啊，每一次的话，我们的这个绵羊油都是这个进博会的座上宾。
0: 座上宾。
1: 你知道吗？它不管是产品难进，人也难进。
0: 对对对。
1: 去年的那个票我都没抢到，你知道吗？是不是？而且呢，一说到澳大利亚，我们会想到什么？羊毛被呀，
0: 羊毛被，
1: 羊毛衫呀，
0: 羊毛鞋，
1: 包括说羊毛的这个油，我们的这个油，这个油啊，真的，因为的话，很多的商场里边都是有在售的，对不对？
0: 对，各式各样品牌的都有。所以说，通过进博会世博会，它经过一个海选的筛选以后，会发现特别适合我们亚洲的消费者，尤其是上海的朋友，就是这一款啊，香纳洛尔的绵羊油。
1: 没错。
0: 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它是要羊胎素的味道。
1: 哎，这个真的很关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信息啊。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这整个的一个包装上面，看到没有？有维他命，然后还有胶原蛋白，有120毫升的大含量哦。我们再来看这边啊，香纳露尔的羊胎素的绵羊油，看我们成分表的前几位，看到没有？水解胎盘羊的提取物，羊胎素。如果我们看新闻的朋友们是知道的，是不是？前两年很火的一个事件，就是说很多明星在用这个羊胎素啊，包括说后面呢很珍惜的什么角鲨烯呀、鳄梨，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很多可以保护皮肤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成分啊，
0: 对，
1: 包括您看到没有，我们的日期可以用到2029年1月10日，有3年的保质期，
0: 现在才2026年，
1: 对呀、啊，
0: 2027年、2028年、2029年，
1: 是的，
0: 上海人就喜欢东西要新鲜，哎，格子新鲜批次，
1: 最新鲜的批次啊，让大家看澳大利亚制造的，哇，其实从澳大利亚制造，我们要看一个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0: 是，
1: 就是我们这边的哎袋鼠的标志哦，
0: 对。三角的袋鼠标记就代表的是什么？澳大利亚它本身要精选过的优质的商品才可以打这个三角的袋鼠标记。
1: 是的，这个标志的话就是很多的澳大利亚进出口的一些很好的产品，
0: 很好的产品
1: 才能够有这个标志在的。
0: 普通产品还没有的，普通产品还没有的，
1: 对，是的。
0: 所以说把握住这个机会以后呢，我这边还有几件什么呢？我们在国内还给它进行了认证，对不对？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一个筛选。第一点是什么呢？进口非特殊用途的化妆品的备案。
1: 是的，
0: 备案的名字很讲究，我们就叫什么？羊胎素绵羊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生产国澳大利亚，
1: 没错，
0: 这是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的这一个概念。
1: 是
0: 第二点，咱们又给它当中什么呢？普通化妆品的备案信息当中，又对它里面那个功能性，咱们这边产生什么？产生了一个就是说也是检测，检测发现测试过具有保湿、抗皱、紧致、温和无刺激，哇，对吧？温和无刺激大概什么意思呢？就适用的人群非常的广泛。哎，
1: 是的，
0: 夏天了，皮肤主要是容易干。
1: 对的，
0: 保湿，对吧？所以说这个是针对咱们一年四季都很好。还有一点，这款产品其实我拿到手到现在已经快将近12年左右了，
1: 真的，哦、
0: 是吧？所以我都认识它12年了。它在九光百货也拥有非常长的一个销售时间段。
1: 没错。
0: 然后呢，它的价格是128块钱一罐。带给大家啊，128块钱一罐。那针对咱们东方购今天的组合，2罐的话，应该这个价格就多少？256。
1: 是的，是的，256。但今天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很惊喜的价格，因为的话，香纳洛尔的羊胎素这个绵羊油啊，真的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1: 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蹲着啊，就看什么时候又再上新，他们要囤的，
0: 囤的，
1: 因为全家都可以用。今天是一个惊喜的价格，
0: 对，
1: 2瓶装带回家。不仅仅如此哦，
0: 对，今天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呢，过两天是什么呢？咱们伟大的母亲啊，有一个叫。 叫母亲节带给大家。
1: 是的，
0: 家家户户就想啊，给母亲什么样的礼物呢？最贴心呢，肯定是让妈妈永远年轻，永远美丽，更加的高兴。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叫今日特卖的组合，从两罐大家熟悉的、非常熟悉的四大罐的叫四罐装。四罐装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在东方购物啊，这是一个明星组合。我们从那个2013年、2014年进入东方购物，就是这样一个组合。四罐装这个组合在东方购物一直是什么价格呢？大家可以回忆一下，298、298，大家可以看到没有？298、298、298、298。四罐装的价格，我们常规的价格一直是298，只在今日特卖活动当中或者有重大节庆活动当中才会优惠。但今天优惠到底了，209块钱四大罐。
1: 真的啊，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我们这样一算啊，209，2.09块的积分加5块自动订购下的话，其实200块钱，一罐的话就50块钱，
0: 太好了，
1: 真的性价比很高。明天就是母亲节了，还不知道给这个各位妈妈要准备什么样的礼物的？我觉得这样的护肤品是每一位女人都所需要的。
0: 你说的对，比吃一顿啊，或者买束鲜花好像更实惠一些
1: 哈，
0: 因为它可以用很长的时间。
1: 没错啊，今天性价比很高，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哇，我来到了澳大利亚，你看有美丽的悉尼大桥，还有悉尼歌剧院，有袋鼠，有考拉，还有羊群哦。这里的羊比人还要多，好神奇哦。这里剪羊毛的人啊，脸呢是又皱又黑，但是手却又白又嫩。原来啊，羊的油脂啊特别的滋润，所以呢，这就是绵羊油的由来啦。
3: 来来来来，阿姨都烫给我再讲啊！来，拿拿去烫给，去烫给，哎，烫给，烫给，
4: 谢谢啊！
3: 哎，好好好好好，
4: 谢。
3: 这个是我烫过，可以讲我烫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伯维
4: 啊，
3: 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这个
5: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润，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哎呦
6: ，刚刚烫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3: 适宜，
6: 我也买，
5: 舒服，
3: 适宜啊，
5: 而且
3: 不腻啊，
6: 老灵啊，老灵，
3: 不像有种有吸光感，我在哪里？
1: 很多叔叔阿姨会有个误区啊，哎，我觉得夏天啊，可能天气热了，大家就不用那么精准的去护肤了。
0: 对。
1: 但是其实啊，这个时候是千万要好好去护肤的。为什么呢？
0: 对。
1: 因为夏天啊，这个水分流失会比较大，
0: 对，
1: 油脂分泌会比较多。
0: 对。
1: 如果你不及时护肤的话，那其实的话就是很多皮肤会干
0: 嘛，就干嘛，干了以后就容易长皱纹嘛，
1: 哎，
0: 对不对？
1: 是
0: 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所以说咱们用了香皂软绵羊油以后，让你脸部怎么样，持续的保持湿润。
1: 对。
0: 我们的检测上面说的很清楚，第一个帮你检测的就是保湿这个能力。
1: 是的。
0: 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你会发现是什么呢？保养和不保养它真的是不一样的，
1: 真的是千差万别的。
0: 是的，对，简单到一个头发也是的，对不对？经常好好的一个护理头发，这个头发就显得比较的垂坠。
1: 是的，是的。
0: 皮肤经常好好的护理就显得比较的娇嫩。所以而言，咱们更别说脸部了。那怎么样寻找好的优秀的产品呢？就按照东方购给你找到的香娜乳软绵羊油，这是在全球各地，都是在海外的是什么药妆店，全部都有销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全球各地的都有？上海的世博会，2010年的世博会啊，以及我们从前两年开始的上海的进博会，澳大利亚馆的镇馆之宝，第一次认识以后，还有很多人什么到澳大利亚去找，
1: 真的
0: 找到它，其实发现的价格怎么样，还没有东方购物优惠，
1: 对的对的，
0: 可以还换成别的品牌买回来，发现怎么样，有的时候浮于表面，
1: 哎，
0: 还真的是这样，要揉进去，好像没有香娜乳这么细腻，这么吸收这么快，我们是费尽心机帮您找来的。还有第二点的是什么呢？针对上海这个天气，马上会什么？我不想涂，生怕油腻，对不对？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包括有些人说我就是中性以上油性的皮肤，您放心，我们香娜乳软绵羊油它不油
1: 的，
0: 它是乳霜的概念，是 cream， 你拿手一碰就是了，
1: 是
0: 有点这种水润的味道，涂在脸上那是清清爽爽 的。我们晚上洗完脸、洗完澡就会在脸上、身上涂都没问题。
1: 真的啊，它就很像一个乳液一样的质地，就是它不会说很黏腻，它吸收很快，
0: 很快，
1: 而且呢它是那种淡淡的香味，
0: 对，
1: 你知道吗？就是上次咱们做完节目之后，我就带了一组回家，给我妈妈用，给我爸爸用，全家都可以用。他们就是因为用起来不心疼嘛，一块50块钱。
0: 叔叔阿姨用起来感觉怎么样？
1: 我跟你讲，很好，很舒服，
0: 很舒服的。
1: 像我妈妈年纪大的嘛，她不喜欢用那种很油腻、很
0: 黏腻的那种。对对对，年纪大的人不喜欢油的。
1: 她说哎呦， 这个可以啊，一涂了之后啊，脸上吸收很快，
0: 很快，
1: 而且晚上睡觉它也不会粘被子之类的。
0: 对的，对的，
1: 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0: 对，我相信叔叔对于它的香味道也觉得比较的舒服，
1: 是的，
0: 对不对？因为它没有那种化妆品普遍有的那种艳香、调香过的那种香味，它是很自然的一种叫清香。其实现在闻下来啊，和咱们上海白玉兰那个花朵的香味有点接近的，
1: 是那种淡淡的花香，
0: 很幽兰的香味。
1: 就像这样用护肤品啊，我也是不喜欢那种香精味很重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很刺鼻，但是这个闻起来就是用淡淡的花香味，
0: 对，
1: 闻着很舒服，而且涂上去更不用说了。你看到没有，120罐这么深的一个罐底，我给你装的满满当当的，
0: 满满当当。
1: 因为我是很爱买护肤品的，你知道吗？
0: 是
1: 50毫升的，大把大把。
0: 对，
1: 或者说啊，就这么高的罐子，下面全是空的，给你上面一点点。我觉得我们香奈露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
0: 对，
1: 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然后在你的关节呀，或者说我们手背的位置，看到没有？稍微的一涂，
0: 对，
1: 就这么几下，看到没有？
0: 瞬间吸收，哎，这第一点，
1: 好舒服啊！
0: 哎呦，佳佳还是皮肤很嫩的哦，看到吧，上面
1: 真的很舒服，
0: 筋马上就看到了啊，它是瞬间吸收的，而且不油。那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呢？针对咱们男士来说，我这边也有手臂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两天啊。天气稍微太阳一大一点，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戴手表的地方和不戴手表的地方，
1: 真的有色差了，
0: 对不对？已经色差开始了，朋友们看到了没有？所以而言怎么样，赶紧用。而且第二点，我这手臂上您可以看得出来，我这两天痒啊，已经开始干了，
1: 会掉白屑的，是不是？
0: 掉白屑了。所以说您看，就把这个往上一放，然后你看像变魔术似的，你看轻轻的拉两下，没了，
1: 好快啊，
0: 没了，
1: 对，
0: 因为肌肤太干了啦，真的都快。再上去一点，你看。对不对？哇！这样一弄以后，你看我这个手臂上的光泽是不是来了？
1: 哎，真的，
0: 真的舒服啊！不然啊，这个手臂啊，因为它这个天气一干以后啊，年纪也上去了，特别容易痒。
1: 真的说的太对了啊！就是像魏笑老师这样子喜欢运动的。
0: 我这本来这两天挠出来了，因为痒嘛，干嘛，太阳突然一晒受不了，你就得这样，真的，一点也不麻烦。然后更关键什么？吸收快的同时啊，您这用的还是羊胎素的棉绒。
1: 是的，
0: 晒衣了。
1: 哎，真的很舒服
0: 啊。
1: 就像魏老师这样子喜欢运动的，在太阳底下一晒啊，你皮肤真的会干，会老化，
0: 而且
1: 保湿一定要做好。
0: 对的，年纪大的人本来水分流失就快。
1: 对，哎，
0: 我去问医生嘛，医生讲侬搿痒本身就年纪上去了，人容易干，皮肤也容易干，就是痒。你再一晒，再风一吹，助动车再一开，你这个更痒了。再下去就要犯到皮肤上，犯到脸上来，这个人就显老了，对吧？
1: 真的，
0: 所以说一定要先保养。
1: 是的，今天的话，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第一位的，真的很高。
0: 对，
1: 因为很多阿姨啊会觉得我们在买一些护肤品的时候，那种面霜可能一罐好几千的，咱们是有点会犹豫，不太舍得买。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加了羊胎素的，
0: 加了羊胎素的，
1: 价格还这么划算。
0: 对的，
1: 就是什么身体乳的价格，我们就做到那种千元面霜的一个。级别，
0: 没错，按照九光百货一罐128的话，这四罐就将近是500多了。在东方购物今天，大家可以想见，
1: 天哪，
0: 做了这么多年298，今天是今日特卖组合209，减去了自动订购啊、积分等等，将近200块钱一个组合，平均一罐50块钱左右，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优质价格。
1: 是的，是的，很多阿姨也不要觉得，哎呦，我买了护肤品不舍得让老公用了，您这个放心用，四罐一人来一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性价比真的很高了。那千万不要错，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7: 伊蕾子这个产品我已经买了10多次了，在东方购物。
8: 我呢是搿产品呢辣辣淘宝高头买的，买好之后我觉搿产品老好的，葛末后头来呢我一直想买搿只产品，后头来东方购物不是有得搿产品了嘛，那么我就一直到东方购物买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倒是觉得老适宜的，侬看阿拉囡儿，阿拉囡儿是做化妆品搿行当的，搿伊拿回来的搿个化妆品帮我用用，我才觉着没搿只五样油用了适宜。虽然我现在是一直用啊，所以我也买了毛30几次了，对伐？我一直用，人家讲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哈哈，
9: 年纪轻了啊，
8: 年纪轻了，好看嘞，
9: 真的年纪轻啊。我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0多次了，它这个擦了之后呢，我跟你说，滋润保湿，你看看，真的。
8: 皮肤对，
9: 哎，对，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家里的人呢，都在用这个产品。
10: 我对吧，搿是吧，一直是用的。我只要用了啥呢，觉得伊在吸收老好的。
9: 对
10: 呀。不像别个对吧，产品哦，涂上去好像油乎乎，一涂上去呢，啪就吸收了。屋里向老早男人勿肯用的呀，现在也用。买了多少次数，我自家记勿清爽了，交交关关次数。

0: 时候啊，真的很多叔叔阿姨啊，真的不要松懈去护肤，因为啊，这个保养它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日日夜夜需要去坚持的事情。
1: 对
0: 真的确实啊，你说好几年的去那个保养啊，你确实看起来就跟同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2: 对对对，像这个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运动也是的嘛，对吧？它不是说运动个一两天，
0: 对，
2: 或者这半年我瘦下来了，
0: 是的，
2: 其实它也是伴随着您的一生，
0: 对，
2: 对不对？只要是说生命不止，运动不止、
0: 啊，终身事业，
2: 对的。所以说咱们皮肤的保养各方面也是，其实它是一种生活对于皮肤上的一个卫生健康的好习惯。哎、你每天要洗洗脸吧，对不对？说这个就等于洗脸以后的一个非常好的对皮肤的保护，天天要做的。所以而言，我就跟您说啊，就不但您现在会买香奈儿软绵羊油，可能以后5到10年您还是会继续购买，
0: 是的，
2: 对不对？和咱们之前的朋友已经在东方购物买了10年了，刚才那阿姨说30几次了，已经买了30几次了，你可以想
0: 象，是不是？咱们一想啊，刚刚导演还说啊，这个是我们东方购物最长寿的一个护肤品了，
2: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观众会喜欢，会一直想要去购买它，
2: 对，
0: 才能够让它保留到现在，
2: 对的，
0: 有这么久的购买历史啊。
2: 在市场上，包括我们自己也介绍过各式各样的，也是优质护肤品哈，可能都是什么红一个季度，
0: 对，
2: 红2-3年，
0: 很快就过气了，
2: 后来就差不多有替代品了，
0: 是的，
2: 但是难以替代的就是这个香奈儿软绵羊油，
0: 真的真的是的啊！我觉得啊，这样好的护肤品啊，一定要是多囤起来，家里边呢、啊、老小都可以用，男女老少都可以用，对不对？
2: 都可以用，
0: 丈夫也可以用，太太也可以用，而且的话，主要是什么？主要我们里边成分非常的好，
2: 是
0: 羊胎素，哎，
2: 羊胎素，
0: 就这么说，我之前呢是买那种好几千的护肤品里边可能才有这样的成分，
2: 对的，
0: 而且不舍得放一点点。
2: 年轻姑娘刚刚工作的时候，为了说对自己好一点，
0: 对，
2: 第一份工资有的时候都是花几千块钱买的化妆品啊，这个心情大家可以理解。但是你长期作战的话，会发现咱们要一个健康实惠，而且呢需要让人觉得用起来很放心，就是这个香奈儿软绵羊油。那这对我们男士来说更说了，这个天气最舒服是什么？骑助动车真的很舒服，
0: 真的是的，是的。
2: 包括女孩子骑单车，对不对？咱们有的时候绕着定山湖啊骑一骑啊，或者这个时候阳光很炽热，风也很大，吹的就要那个爽劲儿。但是皮肤怎么样？遭殃了，
0: 对的，
2: 对不对？所以要给自己怎么样？随时随地的把香奈儿绵羊油给它用上。
0: 没错啊，护肤的话也不需要很多成本，这样一罐的话只要50块钱了。关键是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要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3: 来，阿姨多烫点，不再干啊！来，那去烫点，去烫点，哎，烫哎，烫哎。
4: 谢谢啊！
3: 哎，好，
4: 谢谢、
3: 啊。这个是我烫过，可以讲我烫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波维啊，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就搿只。
5: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热，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
6: 哎，哎呦。哎呦，刚刚踏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3: 十一，
6: 我也买，
5: 舒服。
3: 十一啊，
5: 而且，
3: 不腻啊，
6: 老灵啊，老灵。
3: 不像有种有开放点，我在哪呢？
0: 好，欢迎回来啊！电话线都被打爆了，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每次绵羊油一出现啊，真的就是大家订购热情很高涨啊。
2: 对的，对的，因为在家里边以后呢，比如说我一罐你一罐，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接下来包括什么读书的高中生啊、大学生的孩子们，也可以一人一罐。
0: 没错。
2: 那大家可以想象哈，每次啊待在这儿有个固定的这个时间段，就是有一个回忆啊，回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一晃1995年的时候，我的天哪，到现在
0: 95年，
2: 对，
0: 21年了，
2: 对，这个时间是非常长了，然后呢，还不止21年了，对不对？然后呢，再到这边，你看，2015年的时候，对吧？这个时候已经95年到2015年就20年了。
0: 真的是26年，
2: 对，31年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所以而言，人保养和不保养真不一样。这两天啊，我还在看那个香港有个演唱组叫草蜢演唱组，他们是40周年演唱会，哇，他们是24岁出道的，现在都已经64、65岁了啊，对，所以我还是看到舞台上面啊，他们活力四射的这种表演，我就觉得。第一句话就是，哎呀，保养的真不错，
0: 真的是很重要，
2: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然后呢，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在家里边怎么做的，就把这个一拿出来以后，既可以在手上抹开，你讲究的话也可以在重点的位置怎么样，哎，自己稍微的再点一点，点一点也是可以的，然后这么轻轻一抹，因为它吸收起来特别快，大家可以看，对吧？
0: 看到没有，魏老师真的没有化妆哦，纯素颜的状态太好了。
2: 你看，天哪！然后，假如说你觉得最近哪个地方干干的，哎，对吧？你就多抹点；哪个地方干一点， 或者说你看多搓两下，其实就是可以了。然后呢，假设手上还有点的话呢，你就脖子这边哎稍微带一带就行了。
0: 天哪，
2: 基本上我平时在家里边早晚两次。肯定是这么做的，大家可以看，是不是一做完以后，你记得刚才好像脸部的这个光亮度就没有这么的高，而且更关键的，它整个的好像就是有点提升的这种感受，
0: 没错，
2: 因为它这一皮肤一吸收以后啊，弹性啊，弹性又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而言，你整个人会觉得非常的舒服。针对夏天的话，你用这个就很舒服了。非常的舒服，
0: 没错，真的啊！我每次看到魏老师这张照片，我就感慨啊，就是保养的真的太好了，保养的重要性。嗯、我跟魏老师，咱们两个应该差个，
2: 哎，差一点岁数，
0: 差点岁数，
2: 一点点。
0: 但是我们两个，我觉得咱俩看起来没有什么违和感，
2: 比较接近，比较接近。
0: 所以真的，我觉得保养的重要性，这也是魏老师给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这样经验啊，一定要好好保养，一定要好好的去护肤。去用我们这样子的好的护肤品才能够有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真的太棒了。初代男团给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2: 中心的建议哈，
0: 是的，
2: 大家可以看好这个，在门店当中128块钱，在外面销售的还是持续的火爆的，128是一罐，您今天是200多是4罐，
0: 等于是的，
2: 和外面比的话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因为咱们将近50块钱一罐左右嘛、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羊胎素绵羊油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带给大家、不是说拿过来在我们这儿再分装的，是从那边直接是灌装好了到您的身边、然后还要到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查的就是这四个、保湿抗皱紧致温和无刺激啊，都给大家做好了一个放心安全的备案，
0: 真的是一罐顶多罐、不需要你去买那么多瓶瓶罐罐一大堆啊，你出去玩的时候带着一罐就已经足够了啊，
2: 是的，
0: 一家人就用这一罐就可以了，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一罐你这样一算只要50块钱，秒杀很多的那些、我觉得很多大牌都可以了啊、所以大家的话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1: 那我一般的娘讲，我侬今朝去脱手吧，因为阿拉娘搿辰光手容易
7: 到搿
1: 种秋冬的辰光，勿老吓人哦。伊搿辰光会得手会得有豁口哦。
7: 干裂。
1: 对个，会得皲裂掉搿种感觉。葛末我讲侬就当护手霜脱吧。好，阿拉娘就开始脱，等到3罐脱好。这手伸出来比阿拉老婆还嫩哦。
8: 讲用搿边老清爽，伊就是主要是含有羊胎素搿
9: 我脱了交关了。就首先一点，搿只老好啥物事，
7: 它不油，
9: 不
8: 腻，
9: 对吧？因为我对吧，我因为油性皮肤，我对油个物事就是脱了面孔高头油个物事是
8: 调
9: 笑很拒绝的。
8: 对对对对。
9: 所以
8: 我跟侬一样。
9: 所以呢，我脱了交关了已经，老好。

0: 我真的啊，我觉得啊，夏天这个时节一定要多多保湿，因为前两天啊，就是觉得那个太阳一大嘛，这个忽冷忽热的天气，太阳一大就感觉皮肤比较敏感，
1: 对的，对的，
0: 就感觉就是要老化的感觉，我特别担心，所以赶紧就用上了。
1: 是的，就是说一个是干完了以后肯定就是痒嘛，痒了你必须挠一挠的话，那么后面就烦了，对不对？你也搞不清楚了，到底是不是一会儿是湿疹了，还是一会儿皮肤什么感染了，是不是？这个就非常复杂了，所以咱们可以倒推到第一步，大家可以想见，其实啊，一般来说有点护肤知识的叔叔阿姨都知道，皮肤啊它也分好几层的，
0: 对，是的，是的，
1: 浅皮层、真皮层什么的，对不对？它也是你一层层的不关心它，它最后从里到外它也就不舒服了，
0: 对，
1: 对不对？最后变成了一张张皮，什么皮屑下来，这个代表你已经是真的非常干了，受伤了，
0: 对的。
1: 所以姚岩呢，那有的时候也没办法，像我们助动车啊接送的小朋友，还有大家有的时候去遛狗，或者是在喜欢锻炼的人，
0: 没错，
1: 喜欢锻炼的人我已经看到了，在太阳底下晒后背啊，对，养生是这么说的呀，但是你在这么晒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好干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人现在要学习的东西也非常的多，咱们在不断的进步中。那回过头来要找的什么？找的好的帮手，
0: 没错，
1: 就是也就是说的是自己好的装备。
0: 是的，
1: 其实香奈儿绵羊油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好的帮手和装备。
0: 对的，对的。
1: 比如说你要去，比如新疆、西藏去旅游，对吧？比如说要去北京，像河北那些地方，它都属于是比较干热，
0: 没错。
1: 或者你会觉得太阳照射的位置比咱们这个上海更近一些，
0: 是的，
1: 对不对？空气没有这么海洋性的湿润，所以说你都得把它带上。而且还有一点的是什么呢？它不挑人。你不像过去
0: 的，
1: 你除了自己带一套，还得问了，宝贝啊，老公啊，我给你们也带了。现在不用，你就把这一罐带了，全家都
0: 全家都可以用。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啊，一罐顶多万。刚刚我们说了，抗皱啊、紧致啊、温和不刺激等等的功效全部都有。
1: 对，
0: 所以大家啊，看小朋友可以用，老年人可以用，而且护肤是什么？是一辈子的事情，真的，
1: 对，
0: 全家人都要用上。你关节处啊，这个脚腕啊、脚后跟啊，感觉是有点干干的时候，都一定要及时涂上。而且这个价格是面霜的价，这个我们是那个身体乳的价格。是面霜的品质啊，里面有什么？里面有到了羊胎素，哎，朋友们，这两年羊胎素不是特别火吗？对不对？
1: 是的，
0: 很多明星大牌都是一定要用羊胎素成分的东西护肤品，对不对？我们用了羊胎素，而且是这么好的品质，价格只要50块钱一罐，
1: 五十块钱一罐哈。再给您看一下，一共是什么？1、2、3、4大罐带给大家，
0: 是的，
1: 而且每一罐都是原瓶原地的罐装，来自于澳大利亚。您拿到手了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小的盒子，因为过两年母亲节，包括妈妈也可能跟闺蜜出去喝喝咖啡之类的。
0: 对的，
1: 这个大家看一看，用过的朋友再来一罐也不嫌少的，
0: 是的，
1: 对不对？然后没用过的朋友跟他一普及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上面的点非常的清晰。
0: 是的，
1: 从羊胎素的到里边的含量，角鲨烯啊、羊毛脂啊等等的，都是好东西。最后再到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澳大利亚至净含量120毫升，以及我们的这个囤货期限一直到2029年，我都不敢相信啊！
0: 3年啊，
1: 现在才26年，也就代表这是最新的批次带给大家。当然你不可能囤那么久了，只是就和咱们吃海鲜一样的嘛，对吧？最好昨天打捞上来的，今天我就吃，显得新鲜舒服。
0: 是的，所以大家不要嫌多啊，因为四瓶装啊，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咱们买上四瓶装，自己留一瓶，妈妈带一瓶，闺蜜带一瓶，是不是很快就分享完了？而且你想啊，一瓶只要50块钱，咱们分享一下也不心疼，可能就是一个下午茶的一个价格，
1: 一杯咖啡
0: 的价格就能够卖一个人情，我觉得也挺好。
1: 是的，
0: 是不是物美又价廉？关键的话，它这个品质真的是很棒，我真的特别喜欢闻这个味道、
1: 啊，特别好，
0: 淡淡的那种花香味。
1: 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雪花膏啊，或者最早的时候用的叫玉兰油啊，Oil of Your Land。就是这样的一个味道，它的特点就很符合咱们就是说上海时尚之都的感觉，细腻、高雅、高级，而且使用方便，
0: 挤一下它就吸收了，真的不黏腻。
1: 你这个是第二次涂抹了，
0: 我仔细看了，
1: 用的量还挺大，我开始有点担心，没想到就这么两下

0: 来，阿姨做汤给我们再讲啊。来，拿拿去汤给，去汤给，哎，汤给，汤给。
1: 谢谢啊。
0: 哎，好好好好好。
1: 谢。
0: 这个是我踏过，可以讲我踏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伯维。
2: 啊。
0: 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这个
2: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润，哎，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哎，哎呦，
3: 哎呦，刚刚擦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0: 十一，
3: 我也买，
2: 舒服。
0: 十一啊，
2: 而且，
0: 十一啊，
3: 老灵啊，老灵，
0: 不像有种有擦不干，我在哪呢？
4: 这个产品的最大的优点，一个呢就是它辣海老滋润的，而且吸收又好。葛末还有呢，就是讲是全家侪好用。
3: 搿只物事脱了以后呢，就是讲勿油腻，
4: 它是全进口的。另外一点对伐，脱上去哦，老细腻个呢。
5: 那因为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也是从国外专门去请人带回来的。现在东方购物推出来了，吸收的非常好。
3: 闻上去老适意啊，搿个香烟啊，勿是老冲的搿种，就是好像香了整
4: 个。这是个好东西，
5: 真的是。
4: 我们用了好多年了，真的。
3: 我发觉我送人啊，发觉老有面子。

0: 这样的一罐我们的绵羊油的一个护肤品啊，它不仅仅有这个保湿的作用，还有抗皱和紧致，是一瓶顶多瓶哦，朋友们，它不是单纯的一个保湿的作用啊，
1: 抗皱保湿，对不对？温和无刺激，包括还有紧致。
0: 对的，
1: 就是让您整个的肌肤啊，用完以后，我个人感觉第一点是什么呢？好像久旱逢甘霖的感觉，
0: 是的，
1: 肌肤不再那么紧张了。哎，第二呢，皮肤呢，哎，弹性点了，舒服点了。完了，第三点呢，你自己会受到旁边啊，好朋友衷心的赞美。
0: 对，哎呀，
1: 皮肤冷了嘛，对吧？
0: 因为金泽，
1: 您看上去血色很好的，这个就是说，咱们用了一点产品以后，给自己带来一个最大的幸福感。
0: 真的是的啊，很多阿姨啊可能会觉得，哎呦，平常啊瓶瓶罐罐太多了，坚持不下去护肤，会觉得，哎呦，我先涂个水，再涂。涂个乳液，再涂个面霜，再涂个眼霜，太费劲了，我听着都累。咱们就不要那么麻烦，一罐就可以就顶你这么多瓶瓶罐罐了，对不对？
1: 我前两天看那个，以前有个模特叫胡兵嘛，
0: 对，
1: 他不老男神，他就是传授他每天的这种护肤秘籍啊。他其实他已经说的很简单了，我都觉得很麻烦，
0: 是吗？
1: 你知道吗？他一天要四次，一次有三个步骤，要喷水干嘛？所以我觉得。我说，我想你知不知道我们还有香草软绵羊油？
0: 对呀，
1: 对
0: 呀，推一推。
1: 对对，你这个当中很简单的，你假如说你愿意的话，先化妆水喷一层，然后直接上我们香草软绵羊油就够了，
0: 就可以了，
1: 就够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关键什么？晚上洗脸洗干净。
0: 哎，
1: 我觉得这个有窍门的，
0: 哎，
1: 把脸洗干净，其实够了，真的够了。
0: 是的，哎，护肤啊，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困难啊，
1: 对对对，也没那么复杂，
0: 是坚持。
1: 对对对，
0: 坚持，不管坚持运动啊，坚持护肤，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好的一个作用在的。
1: 没错。
0: 为什么魏老师能够这么长时间？保持年轻，我觉得他肯定是对自己管控是很好的啊。
1: 我可以说，我是天天去跳舞的，
0: 哇，
1: 而且跳的都是这种爵士舞或者动感的舞
0: 哦。
1: 每一天
0: 有氧运动
1: 最少一个小时，
0: 天哪，
1: 天天，哎，现在是大概第三年了。
0: 第三年了，
1: 所以它必须是有这样的一个量，这样一种坚持下去。你看上去是一个很简单的，但你看我们门口几个老大爷老大妈身体也很好，他坚持每天6:30广场的广场舞，他免费的，他都10年了。
0: 有，真的。
1: 你别看那个动作简单啊，起码他那个肩膀啊拿起来很轻松的。
0: 哎，
1: 你要知道到我们这个年龄，我几个亲戚也是，都是有点50斤，肩膀拿不起来，觉得肩膀好痛。
0: 真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就是我现在也是关注一些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我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嘛，
1: 对，
0: 他们。的很多同龄人会觉得什么，就是哎呦，我这个肩膀不得劲，
1: 是肩膀不得劲，
0: 就是因为太久不动，
1: 对，
0: 包括说很多人长皱纹了，
1: 是的，
0: 太久不就不护肤，
1: 要动，要自己去动，哎，去保养，去想出一些好的方式方法，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咱们香草软绵羊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给自己皮肤保养的一个好东西。
0: 没错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大家看到了209块钱，到时候我们整整4罐，每一罐的话是120毫升的大含量哦，它不是什么50毫升、100毫升，直接给你120毫升，全家人都可以。用，关于它里边还有什么？还有羊胎素啊，这种贵价护肤品才有的一个成分，我们给你添加到里边，这样一算50块一瓶。
1: 对。

0: 朋友，我觉得性价比真的太高了啊。嗯，
1: 所以说呢，一定要把握住哈。原先啊，再给大家说一下，在东方购物这个优质的产品一直有四罐，咱们作为平时的一个价格的话。298块钱，你记得吧？啊，这是我们相信10年前第一场，298，全部都是，大家都是298，四罐带给大家，所以在当时的四罐的价格将近是70块钱左右，4728嘛，
0: 对吧？是的，
1: 咱们现在到了今天是209块钱四罐，哇，等于是这一套要比当年要便宜了将近90块钱左右。
0: 真的，真的，护肤是一个长久的事情，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哎呦，阿姨买了护肤品不舍得给叔叔用啊，今天没有这个问题了，给叔叔来一罐，给阿姨来一罐，给这个爸爸妈妈都可以来一罐，因为马上母亲节了嘛，送什么礼物好，送一份这样子的，让您年轻的，让您有这个就是去护肤的一个好的意识是很重要的啊。
1: 是的，所以说呢，把握住今天难得的机会，只要记住了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原瓶原罐来到您的身边。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

0: 这个产品我已经买了十多次了，在东方购物。
1: 我呢是搿产品呢在淘宝高头买的，买好之后我觉个产品老好的，葛末后来呢我一直想买搿只产品，现在东方购物不是有的搿产品了嘛？那么我就一直到了东方购物买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点是觉得老适宜的。侬看阿拉囡哦，阿拉囡是做化妆品搿行当的，葛末伊拿下来个搿个化妆品拨我用用，我才觉着没搿只五样有用的适宜。虽然我现在是一直用啊，所以我也买了毛三十几次了，对吧？我一直用，人家讲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哈哈，
2: 啊，年纪轻了啊，年纪轻了，
1: 好看嘞，
2: 真的年纪轻啊。我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0多次了。它这个擦了之后呢，我跟你说，滋润保湿，你看看，真的，
1: 皮肤对，
2: 哎，对，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家里的人啊，都在用这个产品。
3: 我对吧，哥是吧，一直是用啊。我只要用了啥呢，觉得现在吸收老好的，别不像别个对吧，产品哦，贴上去好像油乎乎，一贴上去呢，马上就吸收了。屋里向老早男人不肯用的呀，现在也用。买了多少次数，我自个记不清爽了，就快个次数。
4: 这个肤感啊，我真的特别喜欢，我都涂了2次了，到现在我的手上没有觉得黏腻，你知道吗？
5: 对的，
4: 就那涂几下之后就很快吸收了，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夏天如果热的话，
5: 是的，
4: 这个护肤品一黏，我觉得哎呦，还不如不涂呢。
5: 对的，而且今天佳佳就上来也告诉我，直播完了以后，上一次带给了爸爸妈妈用，
4: 对吧？是的，
5: 所以说他爸爸妈妈用完以后，应该说第一次的接触，你看。和我们感觉一样的，就是发自内心的很喜欢，
4: 真的，
5: 而且不用说去教什么步骤，直接就是会了，因为它符合人的使用习惯。
4: 没错。
5: 哎，第二点的话，就是有些东西上用的话还得当心哦，
4: 对，
5: 你过不过敏啊？
4: 哎，
5: 你皮肤适不适合？就搞得太复杂了。
4: 而且
5: 我们这个你就用吧。
4: 是的，而且你知道吗？上次我带给我爸我妈，他说：“哎呦，怎么又乱花钱？这个一定很贵吧？”
5: 对，
4: 因为他看到了呀，有那个羊胎素呀。
5: 对的。
4: 我说你不要觉得澳洲来的或者说是这个有羊胎素就很贵，这个你可以放心，我们节目。组啊，特别
5: 对，
4: 就帮大家去精挑细选的，而且卖了这么多年了，大家就是口碑是最好的证明。
5: 对，
4: 它真的很好用，他们用到现在啊，你看我跟他买了4瓶装啊，4瓶装快要用完了，我跟他再续上，如果一直坚持去用下去，因为也就不会很复杂嘛，没有那么多步骤。
5: 没错，它这个应该说，享受的感觉是非常的高端的，
4: 对的，
5: 但是价格又是非常的亲民的，
4: 真的
5: 啊，这个而且还有点的是什么呢？像这样的东西，其实它能够在一个平台销售的时间越久越好，
4: 哎，
5: 就代表无数的人。其实帮您去试过了，
4: 没错，
5: 对不对？有的人说我可能他一个月合适，3个月以后觉得不是很舒服了。
4: 哎，是的，
5: 咱们这个都用起来10多年了，
4: 对不对？
5: 我相信您皮肤再挑剔，也可能在重大的族群当中也是当中的一份子。
4: 是的，是的啊，大家想啊，209块钱，平均一罐的话只要50来块钱，大家可能买那种很贵的护肤品，咱们会有所忌惮，哎呦，太贵了，可能用几下就没有了。
5: 对，
4: 咱们这个50块一罐，而且每一罐120毫升，大家放心去用啊，什么时候都会用啊。
5: 这个性价比，你想，我有的时候以前啊，那时候也会去那个做次脸，对吧？以前嘛，
4: 对，
5: 深度清洁、深度保养一次，做一次就将近200左右，
4: 是吧？
5: 对，还得办个卡，是不是？一次就结束了，对不对？所以说，你像现在50块钱一罐，就我现在用，早晚用一次的话，我一般一罐的话是在2个月，2个月60天，能想象困？我一个人的话，假如说一套组合的话，可能将近1年左右，
4: 哎，
5: 这个性价比太棒了，每个月只投入20块钱，哇，保养自己，
4: 天哪，真的，
5: 20块钱，
4: 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而且呢，您想啊。其实夏天最需要护肤的时候，夏天虽然天气热会出汗，但这个时候呢，你如果就是松懈下来啊，
5: 是的，
4: 脸的这种就光照一晒啊，
5: 太阳光照
4: 这么大，或者说空调一吹，外热内干的，那个时候皮肤的伤害太大了。
5: 空调嘛又吸收水分，
4: 对的，
5: 是不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一定要把握住了啊！1年4季当中，其实最应该值得保养的阶段就到了。
4: 是的，
5: 夏天来了就买绵羊油。
4: 没错啊，马上母亲节了，给妈妈也送一份礼物，209块钱4罐带回家，一罐只要50来块钱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其实这款维生素呢，在咱们东方购物呢常年热销。因为为什么呢？很多书家会说了 ，B 族维生素一次呢补齐8种微量元素，同时关键呢性价比又高，还有就是咱们的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啊。今年1月份的生产日期，比外边的价格要便宜很多。我们也都说了啊，基础维生素是每天生活当中所必须的，一天一粒，保证下来性价比非常的高，所以喜欢的话一定要关注这档直播。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大刚老师，您好。
1: 林燕好，观众朋友好。那 B 族维生素呢，大家非常熟悉啊，因为它毕竟对我们的能量的转换呀，包括我们的神经递质的合成啊，包括我们说到细胞的这个保护啊，都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嗯，但是呢，你要每天一片，我们今天轻轻松松健美生大品牌。量足够，而且呢新鲜批次。
0: 是的啊，那既然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会说，我如果缺乏 B 族维生素会有什么样子一些的问题。嗯，很多人就以为说，哎呦，不就是嘴巴里头起个小泡呀，啊，或者是说，哎，我觉得好像最近情绪不好啊。
1: 是
0: 只有这两种情况，我们来看一看哈。
1: 对，其实呢，我们这个啊，它其实B 族维生素啊，它是一个应该讲我们正常来说，你比如说维生素 B1 你缺乏的话呢，很多人哎呦倦怠呀，头疼啊，包括有一些食欲差呀，为什么呀？因为维生素 B1 啊，它是什么呢？我们糖分转化的主力军。那你糖分转化的过程当中，它能量不能够很好的转换过去之后，你基础能量代谢就会差一点，对吧？那第二，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比如说
0: 哎
1: 有点什么烂了呀，嘴巴里反正就是黏膜这一类的东西，其实你缺了，妈妈一定会告诉你，来吃个维生素 B2 对不对啊？这个大家从小都是这个情况的。
0: 是。
1: 还有呢，我们说啊，这个烟酰胺呢，其实它是什么呢？它其实是啊我们说到的整个的能量转换的一个促进剂和加强剂。那么有了它之后呢，它会增加我们能量的这个转换，所以你像细胞代谢啊，它都会有一定好处。所以你看皮肤长暗斑呀、暗沉呐、等等之类的，其实就是你的代谢慢了，那你的转换越快了，那就自然它的相对来说就好很多。
0: 是。
1: 那还有呢，就是 B5 泛酸啊，这个呢也是很多人说到啊，这个很需要我们身体的乏力啊、皮肤啊，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要经常进行补充的。
0: 对。
1: 还有就是呢，这个是很重要。维生素 B6。
0: 这个啊，我特别有发言权。为什么呢？我们把它叫做情绪维生素。
1: 对。
0: 维生素 B6 呢，经常有时候你会觉得，哎，睡眠不是很好啊，我的紧张啊，我一直处于焦虑的状态啊，和您的精神是息息相关。我们东方购物很多主持人导演说，哎呦，我最近觉得我不开心了，我 B6 一定要补充起来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它是比多醇嘛。那么还有呢，就是生物素啊，这个 B7， 这个呢，我们通常啊就称之为什么呢？你的牙齿，你比如说指甲呀、毛发呀、皮肤啊，
0: 对，哎，
1: 这是对它特别有帮助的一个物质啊，一个营养物质。那么还有呢，就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叶酸
0: 啊，
1: 这个叶酸呢，应该讲我们包括我们孕妇的时候，
0: 孕妇朋友
1: 对吧？
0: 对，
1: 那个时候都要补充叶酸。这个大家都知道，它参与什么呢？参与你细胞的这个合成，神经细胞的这个合成非常重要。还有呢，就是 B12。那这个 B12呢，我们谷氨酸，那个这个谷氨素，它其实呢，我们说很多人他不是有一些键盘突出之类的吗？你去看，它其实就压迫你那个神经的外膜，那么这个东西呢，就对我们这个很有好处，很有帮助。你去看那个专业机构的时候，他一定会给你开这个什么甲钴胺之类的，帮你来补充一下。其实这些，你看看啊，实际上你如果出现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问题在你身上表现出来。
0: 那既然说到这儿的时候，观众朋友会说了，一下子8种我都缺，我也具体不知道，你说让我怎么补呢？来，观众朋友啊，原来咱们都说了，你看家里边的这些小瓶瓶，对不对？多得很。
1: 对，
0: 包括还有说，哎，原来的误区，只有以为叶酸是孕妇朋友补的，其实咱们现在生活当中也有。
1: 对。
0: 你看这么多，你一次吃一片，你吃8种，一天要8粒，对吧？你也不知道具体要补哪一个。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健美生给到大家今天的，您看啊，咱们每一瓶全部都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来它的含量问题。
1: 对。
0: 因为呢，很多的顾客都在说，哎呦，我那个小药丸啊，或者小片片啊，一次吃1粒，吃2粒，
1: 对，
0: 好像觉得好像是不是这个含量不够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今天维生素 B1 13毫克，包括 B2 13毫克，还有呢 B6 每一片5.0毫克。B2 5.0微克，以及还有烟酰胺、叶酸、生物素、泛酸、 所有的含量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嗯，每天一次，每次一片。那我们对比一下平时咱们吃到那些小片儿，您就知道这个含量到底有多高了。
1: 对，因为很多人说我每天也在补充 B 族，好像感觉上没有那么的那个感觉啊，明显啊。那其实呢，我们说补这些维生素啊，它其实跟你的含量是息息相关的。量没到，那其实还是在缺。我们同样横过来对比啊，这是我们的健美生 B 族维生素，这是低含量的 B 族维生素。我们那维生素 B 一，我们是13毫克，
0: 是。
1: 你看一般正常的1.23毫克，10倍以上的差距。
0: 对。
1: 对吧 ？B 二也是一样，我们是13毫克啊，一般低含量的它大概是1.25毫克，也是10倍以上的差距。
0: 对，
1: 维生素 B 六呢？你看我们这边是5毫克，这边是1.25，那就是4倍的这个差距了。
0: 对啊，
1: 包括 B125微克呢，这边也只有1.87。叶酸我们是320微克，这边只有呢，基本上翻倍了，是吧？所有包括烟酰胺呀，包括泛酸呀，包括生物素啊，我们都比其他的低含量的 B 族呢，它的分量要么高出10倍，要么高出4倍，要么高出2-3倍。所以量补足了，那这一粒才起到它应该有的作用。
0: 不光是咱们的含量高啊，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为什么说呢，它是在加拿大呢很多这个家庭家喻户晓的一个保健产品。
1: 对，
0: 因为呢接下来您看到我要给大家展示到的，您会发现拿到手，哎，怎么是这种深褐色的，和咱平时吃的这个维 B 不都是原来都是这种黄色的吗？颜色怎么不一样
1: 了？对，看看，其实呢大家看一下核黄素，其实我们主要的颜色主要是核黄素 B 二它呈现出来这个颜色，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大家看啊，它第一呢容易受潮，容易呢发霉，
0: 对，
1: 然后呢就会容易产生一些变质。那我跟你讲，像这种东西啊，你真的等它变质了，已经产生其他物质，你再吃到身体当中去，那其实已经适得其反了。
0: 是的啊，但是咱们今天啊，健美生您看到了避光的瓶子，
1: 对，
0: 这个就是在大品牌细节之处啊，观众可以看到避光的瓶子，而且呢，我们今天有生物包衣技术，
1: 对，
0: 什么叫做生物包衣技术呢？来，您看到了啊，我掰开之后，哎呦，里边才是咱们的这个黄色，
1: 新鲜的，
0: 哎，
1: 新鲜的黄色，对吧？
0: 哦，
1: 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个它保存的非常的好，非常的新鲜，再加上我们的生产日期2026年1月2号，
0: 对，
1: 所以不仅是生产日期新鲜，而且我们的工艺生物膜包衣让它锁鲜。
0: 是的啊，接下来应对的天气是什么样？比如说梅雨季节呀，温度啊、湿度都是比较的高啊。
1: 是。
0: 那有了这个生物包衣技术之后呢，咱们很好的保存到，同时，我们还有是什么呢？生物发酵技术。什么叫生物发酵技术呢？观众朋友，就是平时您想想看，您的酸奶、
1: 对，
0: 啤酒是不是以这些原料来发酵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 B 二其实维生素 B 族呢，其实就是这样子。
1: 对，因为说到底呢，我们平常有的时候在比啊，说有的时候那1块钱、2块钱、2-3块钱，
0: 对，
1: 那个小片那小片片。那为什么跟我们这个有差别啊？那我跟你讲，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个叫什么化学合成，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生物酵母的这个提取，成本完全不一样。那么它的吸收、它的利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已经自主下订单了。因为为什么呢？在外边其实健美生大品牌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啊。
1: 来，
0: 您看看，
1: 198块钱，一模一样的这一瓶90粒啊，198。
0: 好，来东方购物，咱们今天看一下啊。建议大家，如果家里边的人口比较多，因为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呢，咱们吃蔬菜水果又比较少，
1: 对吧？
0: 三餐叫外卖又不定时，建议大家可以选择7瓶的家庭分享装，
1: 对，
0: 外边一瓶198，对吧？那你想，
1: 1400，
0: 咱东方购物598块钱，每一粒算下来9毛钱。叔叔阿姨，您想想看，咱现在9毛钱能干啥？买把葱，买把蒜，估计都
1: 买瓶水也买不到呀。
0: 对呀、啊，是不是？每天啊，9毛钱啊。补充了咱们 B 族里边有8种这个微量的元素组成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生产日期也是非常的新鲜，2026年1月2号的，所以呢大组合构成您放心的囤，包括呢还有时候呢家里边比如说可能亲戚朋友分一点，
1: 对吧？这个特别好，
0: 包括还有比如说对门邻居，咱们有群里边的话，我买一个7瓶装，你拿2瓶，我拿2瓶，对，这样更划算一些。
1: 可能平常没有这个意识的，这样分2瓶，他就每天补充一下了。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515119900。
2: 维生素 B 一，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气，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轻奇怪的，它会觉得你没劲儿，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给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3: 协调能力、
2: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3: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2: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4: 发育要好，要学习好，要记忆力强，是谁起作用？是 B1、B3、B6。 B9 和 B12 共同起作用。哦，女生要皮肤好，皮肤漂亮，皮肤健康，谁起作用？B2、B3、B6、B9
5: 啊，这么多，
4: 协同起作用。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补 B 族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要吃复合的维生素 B， 这样会比较好。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每天其实应该补充起来。为什么呢？现在人的生活饮食习惯已经发生特别大的一个改变了。
1: 对，
0: 不像原来呢，蔬菜水果咱们吃的多，肉类呢吃的少。现在呢，都是以基本摄入肉类蛋白质为主了。
1: 对，
0: 蔬菜水果摄入特别少之后呢，您会发现 B 族咱们经常是一个缺乏的一个状态，对吧？
1: 对，
0: 而且尤其是咱们的烹饪习惯，您看，比如说煎呀、炸呀、煮呀，对不对？
1: 对，因为第一个呢，我们以前的 B 族为什么很多人不缺乏呀？我们粗的比较，吃的比较粗。
0: 对对。
1: 你粗粮当中，哎，你相对来说 B 族含量就会比较多。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啊，米呀、反复的淘，
0: 对，
1: 对吧？你淘的越精细，它其实外面这个坯牙呀、包括我们说到那个肤质更是没有了，
0: 对，
1: 对不对？那等于是90%以上的这个 B 族，你都已经在自然，你金面白面，你就没有了。
0: 对。
1: 第二个呢，高温烹饪。啊，你如果高油高温，然后长时间的这个焖煮啊，那么你想想看，你的 B 族的流失也是特别的多。
0: 对，
1: 那么这个东西你想长期天天缺一点，天天缺一点，那你各种各样的身体的问题不都出现了吗？
0: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基础维生素咱们一定要补充起来。有时候呢，说会说，哎呀，我也没什么大问题，也不知道哪儿都觉得一天不舒服似的，要么嘴巴里头呢可能起一个小泡泡，
1: 对，
0: 或者说呢有时候情绪不好，包括有时候睡眠不是很好，
1: 是，
0: 你要看一看基础的维生素是。缺乏了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七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一粒算下来，哪怕不参加活动的话，咱们单粒只需要9毛钱，一天9毛钱，你说你这个投资的话，咱30天下来30块钱都还不到呢，
1: 对，一点都不会觉得的，9毛钱肯定不会觉得，而且方便呀，哎，随身吃一粒就可以了。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好多的。有辰光困下去，讲讲困了早的，我困下去了吧，就困不着。哎，翻来翻去就困不着。
1: 人家就比如讲出去聚会吃饭，搿菜做的是蛮好的上来，看人家吃香了，自家好像没胃口。
2: 有辰光就老头发瞎结棍，就是我头发都不敢梳，那一路。

0: 学过头发就是落落地浪向，屋里向侪是我头发。
1: 现在就好交关了，就是困觉呢困下去，也没多少辰光就困着了。就人就适意了，第二天上头就精神就老好的。
2: 哎，胃口好，人么子下去了，人精神好了，讲究吃自己讲究的，营养下去了嘛。哎，你隔一天好像你精神好点了，出去白相相，你精神好，还有劲道，哎，情绪也好了。
0: 现在个头发对不啦？我摸上去搿搭有点点就硬的嘛，就像小头发长出来。
3: 老早么我才吃个一个鼻炎、鼻梁还有鼻老，因为侪是一粒粒吃的，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4: 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呢，咱们今天一片呢含了八种微量元素在里边，所以很方便，不需要说，哎，我到底是缺 B1、B2、B6 还是 B12，对吧？有时候咱也搞不清楚。
5: 对。
4: 那基本上呢，一粒补充完就够了，一天就吃一次。很多观众朋友会担心说，哎呀，这个是不是有时候呢，在身体里会不会残留的多呀？B 族维生素在咱身体里头啊，最快4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的，
5: 对对对对，
4: 对吧？有时候随着汗液呀，说随着你的这个尿液呀，就排出去了。
5: 对，
4: 基本上颜色稍微泛黄，你多喝水以后，后面就没有问题了。
5: 对啊，尤其是什么呢？尤其你一般喝浓茶呀，喝咖啡呀，那么这些呢，你喝的比较多的呢，它更加快了你的 B 族的对排出身体，那对你的身体流的就更少了。那快速带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个 B 族的大家庭啊，我们主要有 B1、B2、B6、B12、泛酸、叶酸。生物素以及烟酰胺的八种来组成，那么这些都起到什么作用呢？维持心脏啊、神经系统的功能啊，以及消化系统和皮肤健康，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这是一个基础的一个维生素啊。那你想，维生素 B1 是什么呀？糖分的转化的生理菌，所以它是能够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你要有能量呀，对吧？也促进了神经系统的发育。那么 B2 呢 ？B2 它是对比如说蛋白质啊、脂肪的它的整个的转换，所以它是参与了细胞的生长代谢，那么有利于皮肤啊以及黏膜的这个健康。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的口腔里面有点泡泡呀，等等，红红肿肿的呀，等等之类的。那往往妈妈就叫你，哎，维生素 B2 吃起来补充一下啊。那么还有呢，这个就是B6 呢，大家都知道的。快乐维生素，它是什么呢？它叫比多醇。这个比多醇呢，它是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
4: 对，
5: 那么你想啊，对这个神经递质的合成有帮助的，那就促进多巴胺和嘎巴的这个分布啊。这个呢，也是一个常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维生素 B 族的一个成分。那么还有呢，就是 B12
4: 啊，
5: 这个是谷氨素。那谷氨素呢，其实促进这个蛋白质的吸收和合成，主要是什么呢？它是活化氨基酸。那么很多人不是有一些压迫这个情况吗？
4: 是。
5: 你去看很多有一些。什么追款啊，什么压迫，那一压迫实际上就是那个神经啊，它受到压迫，神经外面的髓鞘上面的外膜，它呢就对它有一定的帮助，营养。所以我们以前配的不是什么甲钴胺之类的吗？就这个就是 B12， 它主要成分就是 B12 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烟酰胺
4: 啊，
5: 这个烟酰胺呢，其实呢我们都知道的，它是什么呢？它是促进我们说到对皮肤。对你的整个的我们说到的指甲哈，包括你的头发，哎，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泛酸啊，也是一样的，它参与到我们糖类啊、脂肪类的这个代谢和转化啊。叶酸呢，这个不用多说了，
4: 对，
5: 它是参与到我们神经细胞的这个合成啊。所以呢，很多人就是在孕妇的时候呀，要大量叫你补充足够的这个叶酸才可以。包括生物素 B7 也是针对白发呀，包括掉发呀。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B 族大家庭当中，哎呦，仔细听一听，好多人说，我以前很多吃过的，单个吃过的 B2 我吃过的 ，B6 我吃过的，B12 我也吃过的，但是今天一粒把这个 B 族家族当中的八大主要的这个成分全部一次性的补齐。哎，
4: 但有很多顾客会说了，哎，我当老儿科人也说了这么多，我天天不就多吃点蔬菜水果吗？来，观众您看到了啊，咱们面前的摆的这一排的我们这些食物啊，就是一粒咱们今天的 B 族里边的。您看，比如说一粒 B1 啊，5.3斤的精米 ，B12 4.5斤的鸡肉，相当于B6相当于4斤的牛肉，烟酰胺相当于25斤的香菇，你一个月都吃不了吧？泛酸相当于是35斤的苹果，
5: 是
4: 好，叶酸相当于是1000克的菠菜，包括还有生物素，相当于是6斤的猪肉。
5: 对，
4: 好 ，B2 您看到了吗？9.4升的牛奶，观众朋友们，所以我们说了，别小看咱们今天这一例啊，反反复复强调，您别说那些东西您吃不吃得下，你得花多少钱呢，对吧？咱今天这一例该有的都有了，而且呢，您看到了，咱们全部有这个生物包衣技术，对吧？有这个技术啊，有特别针对咱们江浙沪的一个天气，
5: 对，保证新鲜。
4: 接下来呢，比如说潮湿啊、阴雨啊，对不对？保存的比较。 较的完好，同时我们还是什么呢，天然酵母的这个提取哈。
5: 对，所以你像这个新鲜的程度啊，我跟你讲，你可能在你买来的时候，尤其是这个边儿啊，它这个买来的时候呢，这个是就是这个颜色，
4: 对，
5: 但是时间久了之后，你会发觉这个颜色不对了，有点发黑了，上面有的已经发白点点了，甚至有些呢，你捏一捏它都已经粉化了，其实都是受潮了变质了。那么像这些东西，你要是受潮变质，那个我就建议你就不要吃了，对吧？始终要保持它的新鲜，生物膜包衣，这是保证新鲜。第二个呢，我们还有一个我们的生产日期也特别的棒，
4: 对，
5: 2026年1月2号，这个是。这个原材料新鲜，对吧？
4: 对，
5: 再加上工艺新鲜，工艺好。
4: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你买大组合构成没关系啊，你不用担心说，哎呦，生产批次是不是会临近？
5: 哎，
4: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家里边的每一个成员，现在呢，基本上啊，我看了一下，只要是17岁以上啊，避开咱们的孕妇、乳母的这个人群，特殊人群。都要来补充，
5: 对，
4: 对不对啊？基本上都是可以补充的，一天一粒，每天一次就可以了。家里边比如说哎，老两口分两瓶，对吧？
5: 是是是 是， 是，
4: 还有年轻人分两瓶，再有时候呢可能放在办公室里头咱放两瓶的，所以啊7瓶装吃一吃其实蛮
5: 快的，全家人都要吃起来，
4: 对，是，所以今天单粒算下来只需要9毛钱，咱们每一天对自己的这个微量元素其实补充，我觉得这点投入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见了，02151119900。
6: 维生素 B 一，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气，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轻奇怪的，它会觉得你没劲儿，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给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7: 协调
6: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7: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6: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8: 哦、B6
6: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9: 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10: 各种忙也不做了，一觉困到天亮。
11: 像我前天子买只地方回来，吃得不由着我，现在是胃口真好了。
10: 维生素 B 的对皮肤是相当好的，搿是真的。皮肤不好或者干燥啊，或者啥个有的发物事了啥物事。
12: 搿人勿好吃力的，怕有当是困觉没困好。
10: 对，现在就是讲，真的越活越滋润了。我说哪里，就是心情好。是的。
4: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7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啊。其实呢，现在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每天吃的什么鱼油啊、辅酶 Q 十啊，
5: 对，
4: 我告诉大家，这个叫高阶营养素。
5: 哎，
4: 你基础的营养素呢，就是底子一定要打好，
5: 对
4: 吧？您看，像咱上海中心，你想，几百米高，
5: 是，
4: 但是地基要打多深呢，对不对？所以啊，咱们维生素是什么呢？维持生命的基本元素。那你把这个底打好了，你吃的这些高阶营养品，它的吸收才会更好。
5: 那有人说我到底缺不缺啊？其实我跟你讲，中国人大概我们好像上次调查过，有一个数据，好像80%以上都缺。你说我平常吃的食物的多样性也很好啊。那其实我跟你讲，跟你的饮食习惯其实都是有很大关系的。
4: 是啊，
5: 我们现代人包括我自己，每天你淘米是吧？我们首先基本上吃的都是白米饭、大米饭。
4: 对
5: 啊，你还反复淘个好几遍，哎呀，我把它淘干净一点啊。你想想看，麸皮没了
4: 啊，
5: 皮牙没了，那么这些全部都是你，如果说你全都是那个正常补充进去的，那你是不缺的。
4: 对，
5: 但是你在淘洗的过程当中呀，麸皮没有了呀，皮牙没有了呀，好了，那你基本上你这个就基本上90%以上的 B 族它都给它就除掉了。
4: 对，
5: 第二个什么呢？你说你平常其他吃的这个东西里面高温烹饪
4: 啊，
5: 酒煮煲汤，然后呢你这倒出来菜汤里面其实就把你的大部分的这个剩下的 B 族你也给倒掉了。
4: 是，
5: 但是 B 族参与我们整个机体的能量的代谢呀，细胞的保护呀，包括我们啊就是神经递质的这个合成，它是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你不要看它小，但是你缺它一点点，你的状态可能就不对了，
4: 是
5: 吧？
4: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别看它一丁点儿，每天呢9毛钱的一个花费，但是呢，对于你的身体的这个能量啊，或者各个方面呢，都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7瓶装的这个备货也是越来越少，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
5: 对。
4: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B 中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1: 不不不
2: ，B 就有13种。
0: 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1: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 一、B 二、B 三、B 五、B 六、B 十二、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9种，有9个成员。这9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它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0: 什么叫？
1: 第三个特点，
0: 辅酶。什么叫？
1: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0: 因为我听成辅酶 Q 辅酶 Q10 的那个，
3: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1: 那么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造血离不开这9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9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9种。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因为呢，说到健美身的品牌呢，很多叔叔阿姨都非常的熟悉，为什么呢？加拿大的一个国民品牌，
1: 1922年成立的，哎，啊，你想到现在已经104年了，对吧？
0: 对，是，包括呢，还有我们所熟悉的，比如说罗氏啊、拜耳啊、辉瑞啊等等啊，一些这个全球的药业巨头，但凡说到维生素的时候，他们可能首选到的也是健美身哈。
1: 对，因为这样的大公司呢，第一历史悠久，第二呢，它的品控非常的严格。
0: 对，
1: 那么第三一点呢，它全球的各个地方的认证它都有，所以它相对来说它的标准更高，也是应该讲啊，我们的品质也会更好。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小小一例里边该补充的咱都补充到了，对吧？八种这个微量元素呢，对吧？你有时候平时自己瓶瓶罐罐的下面去到这个，比如说保健的这个店里头去买东西，跟你说今天缺 B2 了，明天缺 B12 了，
1: 对，
0: 你也搞不清楚，对吧？
1: 对，
0: 我们反复说了啊，这八种呢就像八个葫芦兄弟一样，你缺一不可。
1: 对对，
0: 你但凡这个补得多，那个补得少，你看的是什么？就是看的它是它的短板，对吧？
1: 是啊，因为呢，人呢，它是一个整体啊，你的每天的新陈代谢呀，啊，生物的这个合成，它有很多方面，有的是神经递质的，
0: 对，
1: 你需要补充的；有些呢是神经你要补充的，还有一些呢，哎，你可能是参与糖的代谢呀，能量的代谢啊，包括你的脂肪啊、蛋白的代谢转化为能量，才会提供给你身体当中。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用脑过度的，熬夜的，是吧？压力特别大的，因为它其实对于 B 族的要求会更多，因为基础的东西它会要求更多。
0: 对，是。
1: 那么还有一种呢，哎，你想想看，你平常吃饭的时候什么快慢快递呀，外卖呀，高油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它会破坏到你的这个营养素，所以呢，你看吃是好像吃下去了，但实际上呢，很多都是一些无效的补充。
0: 哎，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啊 ，B 族维生素，咱们一天一次，每次补充一粒就够了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繁忙，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已经备货开始告急了，02151111900。

0: 好了，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我们的八大，我们说葫芦娃八兄弟，它到底在我们身体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我们看到 B1、B2、B6、B12、泛酸、叶酸、生物素以及烟酰胺这八种呢，它能够维持我们心脏啊、神经系统啊，以及消化系统还有皮肤，它整个的参与我们整个的人体的能量的代谢。比如说我们的 B1。啊 ，B1 呢，我们叫糖分的整个的转化的生力军，所以呢，我们吃进去的就是米饭呐、淀粉之类的，它的转化靠什么来？靠的就是 B1， 所以它能够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促进神经系统的发育。那么还有呢，就是 B2， 哎，我们对于一些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比如说脂肪啊、蛋白啊，它的这个转化靠什么呢？靠的就是我们的 B2， 所以呢，它是有效的来参与到我们细胞生长的代谢。哎，你有的时候啊，有的口腔里面是吧，黏膜当中有一些破口了呀等等之类的呀，妈妈会告诉你切鼻梁去，好吧，这个东西就是的。那所以说它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是能够把蛋白质脂肪转化成能量，所以它能够促进你细胞的生长代谢，对吧，长得更快嘛。还有呢，就是我们的B6 太熟悉了， B6 就是快乐维生素啊。这个是很多人说心情不好呀，有些这个状态不好呀，萎靡不振呐、哎呀，吃点这个啊，这个 B6 是吧，促进我们多巴胺的分泌，那让我们的状态也会变得更好。 B12 呢啊，我们叫关素，它是什么呢？它其实是营养神经用的。那我们这个一般来说很多人很了解啊，就比如说你经常性有一些什么肩盘突出啊，这个有颈椎的，这个有腰椎的这些地方的，对吧？那其实很多就是什么呢，髓鞘啊，它其实这个神经啊，它给你压迫住了，那么髓鞘的外膜，哎，B12，哎，它会开给你一个叫什么甲钴胺的东西，对吧？甲钴胺这个东西它吃进去哦，营养它，哎，帮助它促进蛋白质的吸收合成，营养你的神经，是吧？ B3 呢是烟酰胺，那么减少黑色素呀，皮肤暗沉呐、它其实是什么呢，它是能量转化的增化剂，它加强的强化剂，所以它会加快你的皮肤的这个代谢，减少这种暗沉呀、色素啊这些情况的出现。那么还有呢，就是啊，我们说到泛酸，那么有利于脂肪啊、糖类的啊整个的代谢转换。叶酸呢很重要，我们孕妇啊一般在补充营养的时候呢，都会特别注意的要去补充这个叶酸啊，它会让我们的整个啊神经的啊这个它的生长啊，参加它 DNA 的这个发育和生长。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 B7 生物素，它是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头发、还有对我们的指甲呀，它是非常好的一个营养的成分。
1: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啊，八种微量元素都和咱们的身体啊息息相关。
0: 对，
1: 那你说我到底缺不缺呢？不光是我跟大杨老师说了算啊，观众朋友可以来看这个标题啊。B 族维生素是咱中国人非常缺的一种营养元素。你看啊，不足的比例呢大概达到了80%，
0: 是
1: 因为这和咱们的生活习惯相关啊。
0: 对，
1: B 族维生素在人体内最快多少？4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了。
0: 对呀、
1: 对不对？
0: 所以你想想看、你看你平时淘米的次数过多
1: 啊，
0: 把一些外面的什么皮芽呀等等你都给它洗掉了、那没有了呀。经常抽烟喝酒，大量的消耗你体内的 B 族、还有高温的烹饪的这个习惯，你虽然说有些蔬菜呀、这些里面的东西，但是你高温又破坏掉它 B 族的吸收了、还有加班熬夜夜生活，这些呢它其实对 B 族的要求会更多，那么要求多了你又补充不进来，你自然缺乏更多了，包括挑食、是吧，你的饮食比较单一，荤素搭配的，尤其荤呢你还要吃一点点的、你纯素的话呢，其实我们有一些它里面是没有补充进去的，包括你啊，就是体液，包括你流失的太多、排泄太多，是吧，你比如说你很简单，你咖啡呀、茶呀、这些东西喝了多，它其实有一个，它你就快速上厕所嘛，
1: 对，
0: 那你那个排的越多之后呢，它其实 B 族的流失也会越多。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原来呢、咱们说哎呦那时候没那么好的营养品的时候、可能瓶瓶罐罐咱不知道，对吧，可能 B2 B16 啊这些 B12 啊之类的咱都瓶瓶罐买了多少、但具体补哪一个有时候您就可能犯愁了，对吧，哎，你说一次吃一个的话那八种就得吃八片呢、
0: 对，
1: 今天我们告诉大家这一瓶解决问题，
0: 吃一片补八种，
1: 对吧，哎，因为呢我们今天的含量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您看到了我们八种这个微量元素在上边，每一片的这个含量写得清清楚楚，含量高的同时还有就是什么呢，除了咱们17岁以下，包括还有就是孕妇乳母不能吃之外，您看需要补充 B 族的维生素的成人是不是咱都需要补充啦，
0: 是，所以它的适用面非常广，它其实大部分人包括成年人基本上成年以上的这个我们说它每天都可以来补充了啊，
1: 对，
0: 家里面 亲、老人、小孩、读大学的孩子，
1: 对对对，
0: 我想都已经可以了啊。
1: 是，
0: 而且我跟你讲啊，有人说补充是一方面，补充的量足不足，它又是一方面啊。
1: 对，
0: 第一，八样全齐。第二个呢，补充的量比起普通的低含量的 B 族维生素，
1: 对，
0: 你看维生素 B 一，它基本上是普通的，你看它要10倍以上了。
1: 哎
0: ，B 二13毫克，这边1.25毫克，差不多也是10倍以上了啊。
1: 嗯、
0: 维生素 B 六，你看5毫克，这边1.25毫克，差不多是4倍，是吧？包括 B12，你看5微克，这边是1.87微克，差不多也在3倍左右，是吧？包括叶酸呢，这边也是大概有2倍左右啊，烟酰胺2倍左右，泛酸呢大概我看了一下，大概是4倍左右，包括生物素呢，也是在3倍以上。
1: 对，
0: 所以我们不仅是补得全，第二还补得足。
1: 是，
0: 第三一点，我们的原料不是那种化学合成的，那一瓶才几块钱，
1: 是的，
0: 对不对？那个我跟你讲，化学合成东西跟这个生物啊发酵的这个不一样的啊。
1: 对。

0: 天然酵母提取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天然酵母是什么？啤酒啊，酸奶呀，面包的发酵呀，
2: 成本不一样了呀，
1: 是不是成本不一样？
2: 对，吸收也更好呀。
1: 对，我们还有生物包衣的技术啊，外边像有穿了一层盔甲一样，不容易被氧化啊。所以反复提示大家，外边一瓶的价格，我们再来看一看哈。
0: 所以因为它不是化学合成的，所以不是几块钱一瓶哦。来，我们看一下在专柜的价格，这一瓶90粒，198块钱，因为它原料好，因为它有生物啊这个包衣的这个技术在里面。
1: 是的啊，但是咱们今天呢啊，四瓶装价格399，但是呢今天我更建议大家买大组合构成，为什么呢？翻了一个倍啊，几乎对吧？
0: 对啊，
1: 7瓶装598，生产批次呢是今年1月2号。单粒价格大组合算下来只需要9毛钱，
0: 太划算。
1: 我们就说啊，1天9毛钱，您算一下，30天下来27块钱。
0: 某种程度上来讲啊，是补充我们的营养剂当中性价比最高的一个了吧？
1: 哎，
0: 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哪一个几毛钱的呀？对不对？
1: 对对，
0: 真划算啊！
1: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家里边呢，比如说还有咱们上班的这个年轻人，现在不看电视嘛，对吧？但是他三餐不定时呀，经常熬夜加班呀，可能基础的微量元素比较缺的时候呢，那给他也带两瓶。
0: 所以
1: 喜欢的话啊，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3: 维生素 B 一，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气，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轻奇怪的，他会觉得你没劲儿。啊，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给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4: 协调能力、
3: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4: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3: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5: B6
3: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6: 夜里向就讲忙老多的。有辰光困下去，讲我困了早的，我困下去了吧，就困不着。哎，翻来翻去就困不着。
7: 人家就比如讲出去聚会吃饭，搿菜做的是蛮好的菜嘞，看人家吃得香嘞，自家好像没胃口。
8: 有辰光就落头发瞎结棍，就是我头发都不管洗，搿一路毛搿头发就在落落地浪向，屋里向侪是我头发。
6: 现在就好交关了，就是困觉呢，困下去也没多少辰光就困着了，人就适意了，第二天上头就精神就老好了。
7: 哎，胃口好，人没事下去了，人精神好了，讲究吃自己讲究的，营养下去了嘛。哎，人搿一吃好像人精神好点了，出去白相相，人精神好，还有劲道，哎，情绪也好了。
8: 现在搿头发都勿了，我摸上去搿搭有点点就硬的嘛，就像小头发长出来。
9: 老早末我才吃个一个 B1、B2还有 B6，因为侪是一粒粒吃的，要分开吃。活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只剩最后12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在纠结啊，千万别纠结。咱7瓶装的第一个生产日期比较的新鲜，
0: 对，
1: 1月份的。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家里边啊，不光是老两口在吃，
0: 对，
1: 因为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要有这个养生的意识。
0: 哦，要的，要的，
1: 对吧？包括你的孩子现在的中流砥柱，对吧？上有老，下有小，天天呢熬夜加班，一忙呢每天忙个十几个小时的。哎，你看一下他蔬菜水果吃的有多少，包括还有是什么男士朋友抽烟的，平时水喝的少的，喝酒的，
0: 喝茶、咖啡，有的时候工作压力大，一天3杯、2杯，哦哟，那个喝下去，我跟你讲，这个其实啊，你体内的原本已经不多的这些 B 族也被它消耗殆尽了，
1: 是
0: 啊，那你这样的话，你的 B 族你严重缺乏呀，
1: 对，
0: 对不对啊？
1: 哎，还是那句话，就是维生素是什么呢？维持生命的基本元素啊，
0: 基础
1: 咱也不是不能呢不停的一直盖大楼。你说什么叫盖大楼？就是你鱼油啊、辅酶 Q 十啊、高阶的营养素，
0: 高阶贵货，
1: 哎，贵货我吃了一大堆，对对对，你说怎么不见？吸收呢
0: 啊，
1: 底子打好了没有，对吧？咱身体的微量元素有时候缺的时候，您别看啊，它和你的这些高阶营养素的吸收是息息相关的，
0: 当然
1: 对吧？
0: 当然，因为确实我们比如说像这个，你比如说Q 十啊、辅酶啊，包括鱼油啊，它其实啊，它对你也是促进你的代谢，促进你的吸收和转化，让你呢实际上吃进去的东西对身体啊它更有这种转化的好处。
1: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千万不要忽视它，包括家里边原来买的那些瓶瓶罐罐，看一下过期了没有，对吧？包括还有就是不知道吃哪一种微量元素的时候，咱B族一片一粒啊，咱们轻轻松松的。
0: 对，
1: 所以喜欢的话啊，反复强调了，大组合构成呢是快要售罄了，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1: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每一瓶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加拿大的这个国民品牌，对吧？咱们现在呢补充这些这个营养元素的时候，一定要首选大品牌，对吧？品质有保证，千万不要有时候图便宜啊，因为现在购买的渠道太多了，各种视频、短视频的购物的链接，然后到回家一看，哎呦，含量又少，虽然说便宜，同样是几毛钱，但是您的含量补充到位了没有，或者说呢吸收好不好，咱们都要打一个问号。
0: 对，
1: 那具体很多顾客都会问了，咱们的维 B 到底去哪儿了？我每天不都吃了很多蔬菜水果吗？
0: 是是是，
1: 为什么会代谢那么多呢？
0: 哎，
1: 来，
0: 那我跟你讲啊，跟你的饮食习惯呀，跟你的生活习惯其实都有关系的。那么现在人吃的更加精细了，
1: 是
0: 像一些粗粮不吃了，像一些麸皮呀，哎，包括我们米洗的太多之后，那个胚芽也给你洗掉了。那你想，精米、白米这些东西，那洗米次数一多之后 ，B 族没了。对吧？那第二点，哎，你说我菜里面有啊？是的，你的菜是吧？你高温烹饪是吧？爆炒是吧？然后呢，时间还炖得比较久一点，好了，那就 B 族大量的就流失了呀，对不对啊？还有一些呢，是跟我们的那吃饭的时候呢挑食，
1: 对
0: 你盯着那几样菜吃，有的时候荤的还不吃的很少，那么尤其老年人这个搭配起来就更不更少了啊。还有是什么呢？那相对来说出汗呀，就体液比较多，出汗比较多，小便比较多，那怎么会造成的呀？你可能一天喝个几杯浓茶，有的人说哎呦我要喝这个啤酒，你啤酒一来来回回每次好多次厕所是吧？还有咖啡，那么这都会造成你的小便包括你体液的大量的一个流失。再有呢，其实啊，加班熬夜动脑子，那其实对什么？对你的糖分的要求极高，对吧？你的大脑糖分要求极高，那这些什么呀？它都是 B 族啊，它要就是基础的东西嘛。好了，你也缺了，再加上什么呢？抽烟喝酒，那么这些东西呢，对身体当中 B 族的一些消耗，所以造成了什么呢？很多人说我明明好像我也正常饮食呀，
1: 那
0: 是因为这些。饮食习惯啊，生活作息以及你的生活的这个状态，你造成了你 B 族大量的缺乏，所以不是你一个人，
1: 对
0: 啊，在咱们全中国可能刚才看的这个网页当中，可能有80%正常的人，他可能都多多少少有缺乏。
1: 是的啊，包括呢，还有很多专家会说，那我到底补哪一个呢？对吧？来，观众朋友啊，
0: 对，
1: 这个木桶效应其实是什么呢？就不是取决于你最高的那块，
0: 对，
1: 补的是啥？最低的那个
0: 短板的、那个、
1: 短板的地方，
0: 对吧？
1: 对吧？
0: 一定要补得均衡，要补得平衡。那么这样的话呢，才形成一个像什么呢？像我们说到6边形战士，我们就8边形战士嘛，
1: 对，
0: 样样能，样样都强。
1: 是，所以啊，你比如说，哎，我只缺了个 B2，我补 B2不行吗？但是你其他的万一要少了呢，是不是？所以啊，道理就在这儿。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今天小小的一粒，您别看小看它，我们前面摆了很多种食物，
0: 对，
1: 或者说您自己对照一下，可以看一下。一粒咱们的 B 这个
0: B 族
1: 啊 ，B 一相当于5.3斤的精米，
0: 精米哦，那吃不下的，
1: 对吧 ？B 二相当于4.5斤的，
0: 你看4.5斤肌肉，
1: 肌肉对，
0: 哎 ，B 六是相当于4斤的牛肉当中的含量，对吧？你要吃25斤香菇当中才有那么跟我们一些等量的这个烟酰胺。
1: 对，
0: 35斤苹果当中所含有的泛酸，是吧？1000克菠菜当中含有的这个叶酸2斤嘞，
1: 是
0: 吧？生物素这个含量摊到肉里面，可能要6斤的这个猪肉，
1: 对，
0: 它包括牛奶当中的。 的 B 二，哎呦，9.4升，不要说9.4升了，940毫升我也喝不下，
1: 喝不下去，
0: 对不对？
1: 也更不要说一天之内咱吃这么多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反复提示大家，咱们今天呢不需要多补充，每天一次，每次一粒。
0: 对，
1: 而且观众朋友，你拿到手之后，你不要担心啊，说哎呦这个
0: 颜色跟我们以前不一样吗？
1: 哎，
0: 我小的时候吃的这个维生素 B， 你看是不是这种黄的呀，新鲜的这个黄色呀？是，这个主要是 B2 核黄素的它的这个颜色的成分。
1: 哦，
0: 但是我跟你讲，像这些 B 族它有几个，它第一怕光，第二呢怕湿、怕潮、怕高温，而且呢还很容易变质。那么这呢就是摆放的时间一久之后呢，黑点白点黑点都出来了，那么这些呢都已经，我手如果上去一搓，它都已经粉化了。像这个呢颜色也不对了，没那么新鲜了，
1: 对，
0: 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它的效用了。
1: 所以啊，我们说了，咱们今天拿回去，我们的瓶子全部都是避光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观众所以看到了瓶子都是发黑的。
0: 对，
1: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有生物包衣技术。
0: 哎，对，
1: 这个生物包衣技术呢，外边给它像穿了一层盔甲一样。
0: 是是是。
1: 哎，接下来的梅雨季节，包括咱们上海的湿度比较大的时候，您不用担心说，哎呦这个会被氧化呀，容易发霉受潮呀，
0: 对
1: 不对？
0: 而且这一里面的八种啊，我们相当于平常你单种补充的，你看要瓶瓶罐罐，但是很多盒子你要吃很多，而且呢你吃的又负担又比较大，而且像这种啊，有些就几块钱。
1: 对，
0: 为什么几块钱呀？因为这是化学合成的，说句实话，这是很便宜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呀？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天然的酵母提取。
1: 对，
0: 这个它的成本，包括它的吸收，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生产批次很新鲜啊，1月2号的，今年1月份的。
0: 嗯，
1: 您放心大胆的买，外边的价格再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
0: 专柜里面这一瓶90粒呢，您看健美生的啊，是198块钱一瓶。
1: 嗯，哎，
0: 很多人说为了这个全补齐了，我也要买。
1: 那你想想看，90粒的话，1粒2块钱，也觉得还行，
0: 对
1: 吧？
0: 嗯，2块多了。
1: 但是咱们今天您看到了，大组合7瓶装的话，1粒算下来9毛钱。我就说了，1个月30天，您自己算一下，27块钱。
0: 哎呀，忽略不计吧？
1: 忽略不计，年轻人喝
0: 一杯咖啡，
1: 是不是？
0: 一杯咖啡，一杯奶茶的价格，对。
1: 爷叔抽一点好一包的烟，
0: 一包吧，就是一包嘛，
1: 是不是？对，您这基本上1天1粒的话，1个月下来也才20多块钱。
0: 这身体一进一出啊，差别可就大了啊。
1: 是的啊，7瓶装的备货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
1: 好，反复强调了啊，7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很多顾客也都说，哎呦，这个 B 族确实是需要的，对吧？
2: 对，
1: 咱们现在呢饮食习惯啊、作息啊发生了巨大的一个改变。
2: 对，
1: 那我们呢就把每天的维生素呢微量元素补充到位。
2: 对，
1: 而且花费不多，对吧？咱不像高阶营养素一粒鱼油下来的话5-6块7-8块，辅酶 Q10 一粒下来也得到4-5块钱吧。
2: 对对对，
1: 哎，这个一粒下来9毛钱，对不 对,
2: 对，而且它很重要，它是一个基础的这个维生素，它对于我们身体当中的能量的转换呀、细胞的保护呀，以及我们神经递质的这个合成呀，那都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吧？尤其我们一次性的补足了8种啊，
1: 对
2: B 族里面的主要成分。
1: 是的啊，所以呢，咱们不需要多吃，因为含量很高，每天一次，每次一粒就可以了。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线了，02151111999000。

0: 夜里向就讲梦老多的，有辰光困下去，讲我困了早的，我困下去了吧，就困不着。哎，翻来翻去就困不着。
1: 人家就比如讲出去聚会吃饭，搿菜做的是蛮好。

0: 检测报告。
1: 对的，这个都是我们自己花钱去做的报告
0: 啊。重金属啊，这些铅、镉、汞、汞、总砷未检出。
1: 是的，全部都是未检出哦。
0: 包括抗生素这些，对吧？都是未检出。
1: 真的啊，我特别理解各位叔叔阿姨，包括说很多的爷爷奶奶，就是怕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女，就家里的宝贝吃到一些不太好的东西的，对不对？
0: 因为其实平时咱们吃东西，您会怕它摄入到一些不好的东西，包括一些激素、抗生素，对吧？包括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如果选到的一个原材料够好的话，它是可以避免一样这些问题的。
1: 是的啊，包括说牛腩，其实它可以做很多的好吃的。刚刚我特别喜欢吃的就是番茄牛腩。我们还有一道，哇，今天是新菜耶。今天的青菜是酸菜牛腩。
0: 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就我平时吃那个方便面啊，有些时候来不及的时候，你上面加的那个酸菜牛肉的那个方便面，
1: 如果上面，
0: 对，你看看这个肉，如果你加的是这个牛腩肉，一大块一大块的上去，你看
1: 老坛酸菜牛肉面，
0: 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1: 你下一碗面条，你做一个这个，这简直高配版。
0: 看这个牛肉，
1: 老坛酸菜牛肉面，
0: 看看里面肉的一个纹理，对吧？它的颜色你都能看得出来，包括你炖完之后它没有散，这个肉都没有散，你看。
1: 让我尝一口，
0: 对吧？说明我们不是那种什么粘，加了什么粘合。合计啊，乱七八糟的拼接的，对吧？
1: 哇，今天真的有口福了，我跟你讲，我真的
0: 100%原切肉，
1: 哇，浓浓的酸菜味，然后呢，它又帮你做成这样子原切的一个标准啊，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真的很爽。3厘米乘3厘米，它其实做出来之后也没有很缩水，对不对？
0: 对，正常是有一点点的缩水的，就暂时不会说您一放到锅里面炒一下，那个就缩得很小了，不会，因为我们是没有注水的，原切标准的100%原切的原切肉。
1: 我要学这道菜，好好吃哦！
0: 你学一下吧，这个菜很像反正我会做了。
1: 哇，好好吃，真的好好吃。
0: 加了酸菜，因为它是有一种那种酸的一个口味。
1: 对。
0: 然后你最后可以加一点点白糖去提一下鲜。
1: 哇，这道绝了！这个是我没有在餐厅里面吃到过的。真的，朋友们，大家的话，如果买到我们牛腩的话，学一学这道菜，酸菜牛腩炖，就炖起来的味道不一样。那小朋友的话，我觉得就肯定是拒绝不了这个番茄牛腩的，各种各样的做法都可以去选择。主要什么？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299，六袋带回家，每一袋的话是我们是500克啊，那六袋的话就是3公斤带回家，6斤的价格只要299啊，这样一算的话，其实一袋都不到50块钱。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能眼看着我添了第二碗，是不是？
1: 你不要瞎说，你是第三碗。
0: 真的真的，每次遇到牛腩啊，我真的就控制不住了。平常还挺控制的，但是真的太好吃了。我觉得你自己在家做一下，就是这么好品质的牛腩，真的不会难吃的。
1: 哎、对，因为其实牛腩的食谱啊，这种菜非常非常的多，
0: 对吧？
1: 红烧的、炖的，各种各样的。
0: 太香了。
1: 主要是您选择到的一个原材料，对吧？嗯。你不管土豆炖牛腩也好，卤牛腩也好，包括你红烧的这种腐竹牛腩煲，对吧？
0: 是的。
1: 但你选择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什么？今天给您带到的是我们巴西源头直采的一个牛腩肉，二八的一个肥瘦比。执行的标准是原切的标准，100%的一个原切肉，对吧？那这样的一个品质您可以放心。
0: 是的啊，我觉得话买这样的牛肉一定要看原产地，就像刚刚说的，我们是巴西原切进口的。巴西的牛肉我们都知道啊，是世界的出产的，就是相当于是 number one 的，对不对？
1: 它就是肉牛的一个大国，
0: 对的。
1: 因为他们毕竟是在潘帕斯大草原，对吧？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南美洲嘛，您想到的就是草原，哎，对吧？草原是什么？草原上不就有牛吗？
0: 真的，那边的牛吃的都是那种最新鲜的青草，然后呼吸的是最新鲜的空气，然后喝的是那种清澈的泉水，包括说河水，对不对？所以那样的地方生长出来牛的，它这个肉质是更加好的。而且现在这个天气啊，你说马上要到了这个夏天了，其实我们是更加适合多吃一点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些食材的，牛腩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而且我们是什么？我们给大家做到的都是这样子的骰子状的二八的肥瘦比例的这样子的牛肉啊，品质特别特别的棒，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的，每一个随便拿一块给您看一下，展示一下，都是这样切好的，三
0: 层三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包括它的脂肪是融入到这个肉里面去的，对吧？它的二八的一个肥瘦比，您随便挑一块看一下，都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肉吃起来，包括这种，随便再拿一块，您看一下。
0: 哎，对的，大家看到没有？
1: 这样的一个肉，
0: 都是帮大家，
1: 它里面的一个汁水，都有的。您看这样大理石的一个纹路，它吃到嘴巴里面的一个口感就是。不柴，然后有浓浓的奶香味。
0: 对的，对的。为什么说我们这样的牛肉，它其实煮完之后，它没有很多的一个缩水，因为它其实不注水。
1: 对，
0: 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不注水、不注胶，也没有任何的添加物啊。哎呦，这个小邓最推荐的，
1: 这个是我今天，这是我今天特别点菜的一道，因为我、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腐竹，包括这种牛腩的这种嘛，所以今天特别点了一道这样的一个菜，对吧？
0: 哇，看这个肉质哦，
1: 这个肉一撕开它的颜色，然后包括它的纹理，丝丝分明，再随便夹一块，对吧？每一块都是这样。
0: 我跟你讲，真的，这个肉质大家去看啊，它有胶质，然后有那种嚼头，就特别特别的好嚼，不会说很多肉质，就是你炖了之后它不太好嚼，看到没有？胶这块是最香的部分啊。
1: 对，而且我跟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点这一道菜吗？
0: 我要尝尝你，
1: 因为它腐竹会吸这个汤汁。哦
0: 哟，你会吃哦。
1: 它的汤汁里面有什么？有这个牛肉炖出来的，除了牛肉味之外，还有它的那个脂肪的奶香味会在里面，所以这个腐竹吸满了汤汁之后，你吃到嘴巴里面也好吃。哇，
0: 好吃哎，好吃
1: 哎！你今天哪一道菜你说不好吃？
0: 真的都很好吃，都很好吃。嗯，这个做法也可以，加腐竹，然后还加了什么笋吗？有笋吗？
1: 没有笋，就是腐竹加牛腩在一起炖，
0: 这么简单，
1: 红烧的一个做法，对的。如果说您吃一点辣的话，咱们加一点小米椒，这个做法我推荐给到大家，因为我经常吃的就是腐竹炖牛腩。
0: 真的好香，主要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是肉的问题啊，肉选择好
1: 了，肉要对原材料要选得好，
0: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那个口感啊，就是真的是那种奶香味的，而且那种嚼口是特别好的。今天的话，我觉得性价比真的很高。常规其实我们在市面上买那种最普通的牛腩肉，其实也要50-60一斤，对不对？更何况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巴西原产进口的，帮大家做了切分的，不注水、不注胶，也没有任何添加物。今天是什么价格？给大家看一下，299，到手整整的6袋，每袋是500克，那总共的话就是3公斤、6斤的含量，性价比真的很高。每袋的话其实都不到50，再加我们的2.99的积分，还有5块的赠送订购，现在的话其实更加的划算了。
1: 对的，而且这一个产品的话，我们差不多有快1年的时间没有出现了，所以的话，我建议大家，现在咱们就拼手速，先把咱们这点备货先锁定
0: 下来。是的，是的。今天小邓跟我说啊，这次的牛腩你一定要囤一下，因为的话备货不多，而且是最新鲜的批次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张小邓，我之前啊特别迷恋一道菜，真的就是那个西某贝家的那个番茄牛腩。我
1: 每次，那个做法，
0: 我跟你讲啊，它里面是加了一点点鹰嘴豆，确实也很香啊，就这么一小盅。100来块钱，然后里边10块牛腩不到，我每次觉得吃的不爽，而且的话又显得我饭量很大的样子。但是你说这样的牛腩带回家之后，你做一下，满满当当一斤哦，一斤都不让你吃到爽，而且做起来很简单啊。
1: 这样的一斤已经给大家切割好了，每一块都是3×3的一个小立方体的一个形状，而且在这里我们给大家承诺，我们是巴西进口的原切牛肉GB2707的一个执行标准，只做原切的。包括在背后的一个信息您都能看得到的，对吧？您可以看它的一个肥瘦比、色泽、花纹，你都能看得出来。肥瘦比就是2:8的一个肥瘦比，然后配料只有牛肉，产品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 的原切的标准。
0: 是的，
1: 这样的牛肉我推荐您买。然后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一个牛肉的价格市面上啊，您去看也都是水涨船高。
0: 是的，
1: 包括我们从原料采购的一个价格来看，也基本上是每一个月它的行情都是不一样。
0: 对的。那其实呢，我觉得在市面上咱们去买一些牛肉的话其实很难辨别，因为像我这样子，我确实现在也开始下厨了，但是不太会挑。我真的不太会挑。
1: 是，
0: 你说怎么判断一个牛就是有没有注水、没有注胶、有没有乱七八添加剂，我是真的不会挑。
1: 是的，
0: 所以啊，一定要买放心的。放心是什么呢？是有报告的。
1: 嗯，
0: 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些检测报告，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之前我说了啊，我说我昨天听了一个播客，很多的我们其实食物里边都是各种的重金属超标，所以我们很忌惮有这样子的添加物。大家来看一下，铅未检出，镉未检出，等等等等，全部都是未检出。然后还有这样子的乱七八糟东西，都是未检出的。
1: 对的，这上面是什么？给大家解释一下，上面说的就是铅、镉、棕、汞、汞、砷这些重金属，大家应该可能都听过，对吧？都是未检出。然后这些什么氯霉素、抗生素嘛，大家应该听过，对吧？然后包括这个什么尼考，就兽药的，然后包括莱克多巴胺、克伦特罗。瘦肉精，这个是我国严令禁止的，
0: 通通未检出，
1: 都是未检出，
0: 是的，是的啊。
1: 您吃的放心，每一个批次的原材料，我们都会做这样的一个检测，除了国家要求的一个报关单的一个检疫之外，对吧？我们额外会做一个这样的3方检测报告。
0: 是的，没错。我觉得啊，现在小朋友长身体啊，包括是老年人养身体，一定要多吃点红肉，牛腩就是很好的选择。今天的话，我觉得啊，这个我们现场真的是琳琅满目的菜系啊，
1: 太多了，可能就是大家的家常菜，您可能经常吃得到，包括去外面下馆子，咱们也吃的一些菜，包括这一道，对吧？咱们的一个咖喱牛腩，多香的一道菜。您去外面可能吃的咖喱多一点，对吧？那自己在家里面做，您就做一个牛肉，您就放一袋下去，对吧？
0: 我跟你讲，就是你就是做点米饭，
1: 这个肉，
0: 然后的话咖喱牛腩往上面一浇。有没有吃过一个就是餐厅叫咖喱什么某博士？
1: 我吃过，
0: 对吧？
1: 我
0: 跟你讲，我之前去那边吃的话，一道菜哦，就是一点点的米饭加上一点点的咖喱，
1: 对的，
0: 58块钱，里边的牛腩可能就4-5块。
1: 撕一轻轻一撕就撕开了，咱们炖一会儿，这样的一个菜，对吧？咖喱的香味儿加上咱们这个肉香在一起，
0: 是的，是的，
1: 而且你看，非常的搭。
0: 我们的这个肉块
1: 轻轻一撕，
0: 它真的没有什么的缩水率的，它可能有一点点，但是我们来对比一下吧。我来拿一块这个新鲜的牛肉，然后再来看一块我们做好的。
1: 哎呦，这个稍微有点掉了。
0: 哎，你看到没有？基本上缩水率是很小很小的，
1: 没，而且不会，肉不会散，对吧？
0: 对的，对的，哇，
1: 肉都不会散。
0: 是的，所以的话，我觉得啊，买牛肉一定要选择这样子的，好的一个这样的原产地的牛肉。
1: 很香，我要来吃一块这个。
0: 这个真的很
1: 香，
0: 对吧？
1: 我觉得咖喱的香味搭上这个牛肉的一个奶香味跟肉香味在一起，我觉得很搭，因为它的这个到这个汤汁里面去了。
0: 是的，
1: 这个汤汁非常下饭。
0: 真的，家里小朋友不太爱吃饭的，你尝试给他这样做一下，其实并不难。咖喱牛腩还有那个番茄罗宋汤的各种的做法，是不是很好吃？我跟你讲，你今天一定要多吃一点。这个牛腩你今天不吃，你浪费了，真的很好吃。因为牛腩的话，真的说实话，高蛋白低脂肪，现在是春夏交替的时候，特别适合多补充一点我们这样的蛋白质啊。
1: 对的，而且给大家承诺，一个我们是巴西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第二个100%原切，第三个。我们的这个2:8的一个肥瘦比，
0: 是的啊，都是雪花的一个纹理，特别特别好吃和健康，黄金的比例，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299到手的话整整的是6袋，一共是3公斤，6斤带回家，其实性价比很高。咱们在外面的买些的这个牛腩不会挑，对不对？今天不用您挑，全部好的品质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今天早餐跟我说啊，这次的备货也不是特别多，因为确实很久没来了。上一次都是25年的6月份了，对吗？整整一年了，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啊，能见到是真的是比较困难的，大家能囤多少就囤多少。而且的话，五一假期的这个期间，叔叔阿姨如果有出去玩的，咱们出去玩了；如果说没有的话，其实很多人选择在家里边会这个招待一下客人，会找几个朋友一起来聚一聚，对不对？
1: 对的，或者在家里面享受一下家庭的聚会的时光，对吧？你说餐桌上你需要硬菜，那硬菜咱们需要一个好的材料来发挥一个厨艺，对吧？牛腩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老少皆宜，对吧？小朋友补充蛋白质，对吧？您或者年纪大的也补充一下蛋白质，我觉得非常好。那主要是选择啥？一个是选择原切标准的好牛肉，第二个看它的产地，我们是巴西原产的
0: 千万不要浪费了，因为的话这个价格我觉得说实话还是很占优势的。而且呢，我觉得春夏交际的时候多吃点牛肉，高蛋白低脂肪，对我们身体也很有好处。而小朋友长身体的，对不对，也是需要吃牛肉的，老年人养身体的更是少不了红肉了。牛腩肉一定要选择好的产地，都是巴西我们原切进口的。所以这次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我觉得牛腩带回去你真的是不愁吃不掉，因为我们家啊真的一周一次最少了，
1: 而且各种菜系，
0: 各种菜系，
1: 炖的、红烧的、烤的，
0: 对吧？
1: 炖的、煮的，全部都可以做。
0: 是的，
1: 而且去年很多买过这一款巴西牛腩肉的一个观众朋友，其实一直在问我们，包括经常能接到咱们的客服的电话，就是说又有观众朋友在问这个巴西的牛腩肉什么能回来，我说再等一等，因为我们现在原材料进来确实有点费劲，包括成本也非常高，所以建议您本档节目先把库存给锁定下来，把咱们名额锁定下来。
0: 是的，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性价比真的很高，299到时候我们整整的6袋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香盒原家组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又带来了来自于澳大利亚原始森林深处的药树蜂蜜。药树非常的神奇啊，在整个的地球上面，它只生长在澳大利亚的原始森林的深处，而且它要有森林大火把它的种子烧开之后，然后呢破土成长40年之后才开花结果，并且每2年才开一次花，2到3年才开一次花。那么随着现在近些年，就是供应商刚刚跟我们在分享说，因为这几年几乎每年澳洲都有山火，而且澳洲的山火非常厉害，每一年的山火都会让整个的这个原始森林的面积会减少相当大的一部分，所以现在澳洲的本土的这个药树蜂蜜的产量是越来越少了，就真的就是我们每一次想拿到货源都非常的难得。那今天的这批货源呢，就是专供我们的栏目当中的。这批货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来不参加东方购物的双11、双12的大促，它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出现，然后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会给到大家最大的力度。刚好到了秋冬季节，大家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处在一个滋润的状态。就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些，很多朋友说容易着急，容易火大，对吧？容易燥，秋燥，这个时候就是吃蜂蜜最好的季节到了，因为你那些燥你喝水不管用，你用蜂蜜一滋润，马上整个人就得到了一种非常非常厚实的这样的一种滋润了，是很不一样的。那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还是颇有研究的丁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秋天一到，这个节气一到呢，很多人就觉得干了。刚才高老师是觉得特别的燥，那么干燥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就是润泽，它是一种滋养，所以蜂蜜它恰恰具有了这样一个特性。而且呢，这个蜂蜜呢，它是从澳大利亚，我们说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确确实实是当地人，他碰到身体的不适，就拿它作为一个很土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处理的，几百年来，成千上百年，它就是这样处理的。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珍贵也难得啊。
0: 是的。
1: 而且呢，正像刚才说了，山火林火一多之后呢，
0: 对，
1: 它整个面积就小了，产量也就降低了。
0: 是的，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场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栏目当中的方案。我要一开场分享方案的原因是在于这个方案很可能持续不了多久了，下个月很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双11、双12它是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的。
1: 对。
0: 所以说只能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能够拿到，而且刚好是中秋佳节的活动。
1: 是。
0: 这一瓶它叫1100加，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1100加。比如说我们说喝新西兰的蜂蜜，新西兰的蜂蜜一般来讲我们说最高的峰值是25加。
1: 对。
0: 在澳洲他们也有自己的对于蜂蜜的一个就是指数的一个标准，他们是0到1100之间，今天就是1100加，看到没有，这是1100加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除了1100加之外，它还有一个总活性指数，
1: 对，
0: 这个是对应的叫37加。一个是总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一个是 UAF 的这个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另外呢就是药树蜂蜜，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非常古老的树 very old tree， 对不对？非常古老的树，1100加的蜂蜜，除了说有这两个活性之外，当中这个有圆圈的，大家可以看到 low GI， 低升糖 low GI。现在大家都知道 low GI 低升糖的食物是大家非常趋之若鹜的，觉得特别好，对不对？
1: 就我能吃了
0: 我能吃了，我终于能吃了。
1: 对，
0: 它能够给我的细胞提供能量，然后呢又对我的健康不会造成影响，对不对？特别好。那 low GI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好了，我来说一下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多少。
1: 好的，这瓶的专柜价格呢，很多人到澳大利亚去旅游，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带这个特色礼物的。你比如说在机场免税店，在 LV 的及悉尼的免税店全部都有正价销售的。
0: 是的。
1: 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呢？180澳元，折合人民币呢大概在846一瓶。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846一瓶。
0: 846一瓶。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这个方案力度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是1100加。
1: 对
0: 啊，1100加。
1: 是。
0: 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原本的组合是6瓶装，2499，
1: 已经很划算了。
0: 对，今天是直降500，栏目专享是1999。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多了3瓶，9瓶了
1: 九瓶了，
0: 市场价约7200块钱了，对吧？再加一瓶，这个是平常活动会有的，
1: 是
0: 啊，这个是今天额外加的，所以加到一起
1: 一共11瓶，
0: 11瓶，
1: 你想想看，专柜价格846块钱一瓶你自己算， 这个厉害的，
0: 对，
1: 差不多8800左右，
0: 算下来单瓶的价格140几块钱，140几块钱你吃到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然后呢参加这个进博会的，
1: 对，
0: 这个要素蜂蜜的家家货，
1: 对，
0: 家家货了、就没有比1100家更高峰值的了，
1: 而且每次都要等几个月才能来，
0: 对，也没有比37家更高的指数了，这就是它的最高指数了，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好，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品质会有多好啊、这个蜜它的这个小蜜蜂叫黄金蜂，
1: 对，黄金蜂
0: 是当地特有的一种身强力壮的蜂种、
1: 对，也是世界五大蜂种之一啊，
0: 对，这个黄金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智商超级高它老远看到那个花朵
1: 药树嘛，
0: 那个药树的那个花朵，它不用飞过去，它老远，它那个嗅觉很灵敏，
1: 对，感应
0: 到，它就知道这朵花的那个花蜜有没有被采过，它都不用飞过去，
1: 是，
0: 所以这个那个蜜的品质哈，来大家感受一下，你看跟一般的就不一样，打开就是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
0: 来那个大哥老师，我们俩今天离得有点远
1: 哈，我来拿，
0: 沟通起来有点我们站着吧，站着，
1: 好好好，
0: 站着替大家来分享一下、来，
1: 我就直接这个了啊，
0: 直接
1: 我跟你讲啊，你看它这样是垂直的，然后呢我最喜欢这个蜂蜜了，那我直接
0: 它这个盖子，蜂蜜的盖子里面的味道都超级好，
1: 你先不用咬了，我就这个满嘴的香气，花香蜜香，你油然而生一种幸福的感觉，而且什么呢，你刚才看到它有一个固体的这个沙沙的颗粒的感觉，
0: 我这还有，
1: 我在嘴巴里面它是要嚼的，要这样嚼，慢慢的嚼，在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0: 对，
1: 它那种慢慢的充满了你的口腔、你前两天如果说吃了什么火锅呀，
0: 对，
1: 有些口腔什么红红的呀，那些细方有点疼啊，哎，它这个很好的滋润一下，滋养一下，然后顺着你的口腔呢，它一直呢，那你口腔黏膜下去了，然后呢，你的那整个里面的黏膜啊，包括我们的胃黏膜，一点点咽喉黏膜，一点点这样下去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热，这感觉非常好。我之前的经验，我多吃两勺之后，我会打个嗝。
0: 来感受一下这个蜜。
1: 这个蜜，
0: 来，我们镜头给一个，给感受一下。
1: 太出色了，
0: 看到没有这个颜色？
1: 太出色了。
0: 这个颜色感觉一下，
1: 深琥珀。
0: 这个蜜就是深琥珀色，非常漂亮。有
1: 点像那个厚厚的、好厚的果酱的那个感觉。
0: 对，像不像那个果酱？它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生物活性物质啊，含有非常多的生物活性物质。所以你吃下去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蜜是活的。
1: 是。
0: 这个蜜是活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滋润。
1: 对，
0: 刚才那个是跟大刚开个玩笑，来，其实这个才是真的。
1: 这是上正餐了啊、
0: 这才是真正的今天的大餐。早上起来，
1: 牙齿这样、
0: 颗粒感非常浓郁，对吧？
1: 它刮过去了。
0: 它的花香蜜香啊，真的不是一般的蜜能比得了的，是不是？有幸福感吧。
1: 太有幸福感了，每天早上这样满满的一勺、
0: 是，
1: 我跟你讲，吃下去的感觉，你是整个人是暖的，整个肠胃啊，你口腔黏膜啊，你整个的咽喉黏膜，包括底下的，我果然我有点想打嗝的感觉
0: 了，是吧？它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的帮助特别大，而且这里面的那种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哈，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刚才给大家已经看了这当中的性状，然后是这样的，今天的这批货源它是可以保质期到2030年，
1: 对，
0: 2030年，你想想看，对不对？保质期到2030年，然后呢，整个的活性指数又特别的高，就是你买到了它的尖货了。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尖货。
1: 对对对，其实它这个里面是非常丰富的，主要是两种活性，一个是总活性，总活性呢从十开始，你看啊，10、20、25、30、35，我们是达到了塔尖的，37，这是我们瓶身上都标识的啊。
0: 对。
1: 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还原活性，还原活性呢 ，UAF 它从100起，100、100、300、500、700、900，我们是非常难得的、非常稀缺的1100家。
0: 是的，
1: 1100家，所以双活性
0: 还能往上走吗？
1: 没了，
0: 上面还有吗？
1: 尖上面再没有存在了，
0: 没有了。
1: 对，
0: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在专柜里面，800多块钱啊，800多块钱一瓶，在专柜里面，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其实就是拿到2瓶吧？
1: 对，
0: 2瓶，
1: 差不多
0: 吧，最多到3瓶了，到不了4瓶。今天我们4瓶变8瓶，然后呢，以前就是10瓶，我们叫十全十美构成。 今天还有第十一瓶。
1: 哇，再加一瓶啊，
0: 还有第十一瓶。这个蜜带回去之后，你吃了，你就知道这个蜜有多好啊，品质有多高端。嗯，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大购城，因为接下来可能就是双十一、双十二，它都要断档了。800-708、800-0021-5119-00。
2: 平时呢，就是讲两种吃法比较多，一种吃法嘛，空口吃一场；，还一种吃法嘛，把它这个食品调一调，便当的，那得新的吃不上了。像这两个包装，开得开，是吧？搿高头不要浪费天灾。这样就够了。那熟悉的味道，还可以怎么可能吃？到汤面包了，蛮好吃的。那么呢，就是辣炒把进去，调一调。你可以要颜色，红白色。不是，现在不是从糖精调出来，是吧？什么淡淡糊糊啊，红白色，加搿能加小半炒一个颜色，葛末啊。

0: 看到这个树了没有？这个树就是我们说传说中的会流出红色汁液，就是说会流血的树，看到了没有？
1: 对，
0: 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红色的汁液是当它长成之后，从树的那个里边树皮的那个地方，会慢慢的、缓缓的流出来。
1: 对，
0: 很独特的一种树种。对对对，
1: 非常神奇。
0: 我们当时就是觉得说，哎呀，当地的很多的当地的人们哈，他们如果碰到了，比如说
1: 身体的不适
0: 啊，或者说哪个地方有点不舒服啊，他们会把这个药树的蜂蜜直接涂抹在身体的表面、皮肤表面。
1: 对，就是代代相传当地人的一个方法，对吧？那由此可见，这个确确实实啊，而且你看，这个是要40年，它这个种子啊，它要在火里面，它火不烧它开不了，
0: 哎，很神奇，
1: 它要爆开来之后，这个火山火灵火，啪，这个种子爆开了，这个爆开之后，它要长多少年？它要长40年。
0: 每一年药树的这个它的这个森林的面积都在缩小，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每一年都在缩小。那么其实像这种森林里面有野生野长的这样的一种药树，它的整个的种植时间就跨度非常久。
1: 对，
0: 如果说是
1: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0: 对，如果是一场森林大火下来，它的整个的产量就会锐减。这几年其实每一年这个药树的这个产量都在减少。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给大家看这个蜂蜜，我都觉得这个蜂蜜太值了啊。他们当时呢，就是在我们的说，在东方购我们要做的话，我们常规的直播我们没办法做啊。我们的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我们没办法做。
1: 对。
0: 我们的4月1号的东方购物的庆生我们
1: 没有
0: 办法参加，我们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就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对专攻的这个方案和力度。
1: 即便这样，也不是每周啊，它顶多一两个月它才来一次、
0: 就一两个月来一次啊、每次都是这样的。
1: 少量的，
0: 然后就是可能平常您可能只能是节目带上看看。他有一点货就放个节目带，没有货就节目带都没有了。
1: 对了，是的，
0: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特别奉献给电视机前那些怕吃太甜的朋友，因为我们是低升糖 low GI、低升糖的蜂蜜。东方购物目前找不到第二款低升糖的蜂蜜吧？
1: 对，找不到。
0: 市面上好像也很少。
1: 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去吃吧，在东方购物的蜂蜜我也算吃的蛮多的了。这个口感。他说，就总而言之，这个口感，我觉得我吃下来没有超过他的了。
0: 是的，
1: 就只要吃过的人都觉得啊，这个口感令人难忘，太独特了。
0: 对，很独特，它有那种大自然里面很独有的、特殊的花香。
1: 是，
0: 这样的哈，今天是4瓶，再加4瓶就是8瓶。然后第九瓶、第十瓶以及第十一瓶
1: 啊，
0: 第十一瓶，一共是。这样的带回家里去，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这个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这个蜜为什么它是要100%的蜜，它叫原蜜。那这边有个100%，
1: 对，100%，
0: 100%原蜜。原蜜是指不加一滴水，
1: 除了蜂蜜没有任何其他
0: 物质，不加任何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增稠的啦，或者是让它那个稳定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啊。所以它的蜜它会有一些沉淀，
1: 这是很正常的。
0: 对，它会有一些沉淀。你如果吃蜜的时候，你想早一点吃到那个沉淀物，你可以把勺子稍微往下
1: 一点，
0: 对，你就能早一点吃到它那个非常浓郁的沉淀物了。我每次就是很喜欢从底下
1: 兜起来，
0: 把那个沉淀物弄起来，
1: 厚厚的蜜食的，
0: 大家
1: 颗粒般的，
0: 对，
1: 果酱，
0: 像果酱，
1: 像果酱，
0: 像果酱，
1: 对。
0: 然后这个蜜它的那个。当中的生物活性物质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啊，大家借着这个进博会啊，可以吃到全世界的好东西。
1: 是，
0: 来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这个味道每次不用多哈，早上起来刚好这个时候，
1: 一瓶勺，
0: 嗓子也是干干的，人的眼睛也是干干的，整个人都觉得不舒服，你就来上一勺，哇。
1: 幸福了，
0: 超好吃，
1: 享受了，
0: 是吧？它的那个沙的质感
1: 口味非常独特，
0: 对的，它的那个。能看到没有？它那个沙沙的质感啊，是一般的蜜没有的。
1: 你看它滴下来里面还有那种沙沙的混在这个里面，看到没有？这真是好东西。
0: 这个蜜的颜色，大家有没有发现跟那个树皮的那个流出来的汁液的颜色很像？
1: 对，很类似，
0: 红的颜色，
1: 很接近，
0: 像果酱的颜色。
1: 对。
0: 然后它吃起来的味道不是那种齁甜，它是那种很浓郁的花香的味道。
1: 对，而且它就是说我怎么讲呢，有些茶叶还有一种更浓密的，它叫野茶嘛，就是那种味道香气更足也更浓郁，我来形容它是可以这样类比的来进行形容，
0: 是的，
1: 真的是非常出色。
0: 是的， 今天是一共是11瓶，然后呢，在专柜里面，我们一瓶的价格是800多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1瓶，您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可以，全是有这样的礼，看到没有？
1: 哎呦，
0: 它是这种礼盒的、
1: 这个、啊。国庆节到了，走亲访友，提一席，这样、
0: 那就是这样的。那药树原蜜，
1: 对，
0: 不加一滴水的，不加什么增稠 什么稳定啊，
1: 对对 对，
0: 没有的，全部都是
1: 原瓶原装进口，
0: 非常好的一款蜜。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对应的这个指数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这个呢是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买蜂蜜啊，还是要吃它的这个活性的物质啊，这个活性物质在东方购物也没有。第二个品牌它是有两种活性物质，其实你就买一份的价格吃到两种活性物质，一个呢是还原活性，一个呢是总活性。还原活性呢，它的分值呢，它是从 UF100 开始，然后一直往上加，数值越大，它的这个活性就浓度程度就越高。
0: 是的，
1: 我们达到塔尖，你看到没有，1100，你看100 300 500 700 900，我们是1100加。好，再来另外总活性呢，这十开始加的，10 20 25 30 35，我们是多少呢？我们瓶身上标明的就是37。
0: 哎呀，你想想
1: 就是37。
0: 如果是吃这个新西兰的蜂蜜，吃到峰值，
1: 对，
0: 25加，
1: 那
0: 一瓶是多少钱？
1: 对，几千了，
0: 一瓶就是3-4千块钱吧。
1: 而且
0: 我们今天一瓶的价格拿11瓶，
1: 对，
0: 而且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
1: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是专门对这个批次是做过检测的啊。像我们今天这个1100加的，它实际呢，它这个检测下来是1120加，它的还原活性、总活性呢，前面说标定是37，实际是大于42，更高一个层级，太出色了这个。所以很多人就是吃过了之后就一直吃了一批，他在等，然后他老是不来，一个月两个月出现不了一次。
0: 1100加，我们今天的备货大概就是10套左右，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首先来抢1100加。如果抢不到1100加，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货号是这个今天的700加是9瓶装。
1: 对，
0: 9瓶装一共是6瓶，它的专柜价格相对来说便宜点，大概是400块钱左右。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再加的3瓶，一共是有。一共是有
1: 九瓶，
0: 6加30，9瓶。专柜总价是5400元嘛，东方专柜是600块钱一瓶，
1: 600块钱一瓶，
0: 5400，今天是999，算下来减掉积分，减掉400元凑单积分，相当于单瓶的价是66.6块。66.6块，你吃这个总活性指数，它那个你拿一个那个，
1: 另外一张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啊，
0: 你拿个700加的那个，
1: 好，来在这儿，
0: 700加的那个总活性是多少？
1: 700加的总活性是33了。
0: 瓶身上是标多少？
1: 瓶身上的话，我们看一下总活性啊。瓶身上的总
0: 30加。
1: 30加。
0: 瓶身上是标30加。
1: 30加。我们实际测下来33。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两个套装，我会建议大家年纪大的朋友来吃1100加。因为它是低升糖，那如果说是年轻的朋友，或者说是平常就是刚刚尝试呢，
1: 对，
0: 您可以来吃这个我们的700加，800-7080-0200-0215-119900。
2: 那各位呢，这个呢，那看看阿拉麻辣加切到六岁了，年轻吗？伊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做了些伊让我那那我也需要人眼，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我不想那这个呢，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比大来西，温开始对吧？阿个侬是温开始啊？
3: 温开始，
2: 哎，那么那跟那炒错多少？
3: 错多少
2: 的？几天里早上吃的？那么呢，打开，打开一个颜色等下来的，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别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3: 我一直辣吃，
2: 一直辣吃是伐？那好了。今朝叫我小人，好，你不要去吃光了，好，我这要叫你再来吃，阿妈来吃，姨妈来吃，阿姐来吃，谁来吃？
0: 在进博会上面，我们作为澳大利亚本土的一张蜂蜜名片，
1: 对，
0: 参加了进博会，然后在进博会上挤得水泄不通，
1: 对，
0: 当时带过去的蜜现场全部被一抢而空，所以当时呢，就是药树蜂蜜就决定说，把上海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它面向 咱们中国的市民的
3: 一个窗
0: 口，
3: 对。
0: 对，那么因为它的量特别少，所以它是经不起我们东方购物的各种活动啊、大促啊。他说这样吧，他说高老师，我就只在你的栏目里面来做介绍，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量，所以呢，今天就是依然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方案。这个方案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东方购物的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它都是不参加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大家提前来买，毕竟这个货源它是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1: 对，没问题，还有5年
0: 的时间，它品质非常好，所以这个蜜只要吃过的朋友，他的回头客是非常多的，送人你送的也是基本上是尖货，
1: 对。
0: 你想想看，你的新西兰，如果买新西兰的蜂蜜，你要吃到最高的加号，你的一瓶就要花到2000-3000块钱吧，
1: 要的要的，
0: 对吧？你在东方购物，你今天一瓶最高加号的价格，你吃到11瓶，这是什么性价比啊？
1: 对，
0: 所以
1: 才100多块钱一
0: 瓶。对，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给家里的女儿吃，对吧？女儿最近加班熬夜，皮肤干，
1: 是，
0: 然后她老是去敷面膜敷面膜有吃蜂蜜，
1: 那么天然吗？
0: 那么天然吗？
1: 对对，
0: 然后那个蜂蜜又是对肠胃又特别的好。
1: 是，你要说它对肠胃特别的好呢，我倒是有一个感受啊。你看我刚刚吃了，实际上你刚才那一勺是比较大的。我吃下去以后，我现在连打了3个嗝。哎呀，真的，我一下子我胃我觉得舒服畅通了。你说像我这个年龄了50多岁的人，其实胃多多少少，因为这个东西它一直用了那么多年了，一个器官，它肯定多多少少是有点，你吃撑了，你吃胀了，你有的时候稍微有点什么辣的呀，酸着就是那个冷的东西，你下去之后啊，你的胃马上就有反应。你一反应之后呢，你说隐隐的在那儿，它就是难受。哎，你不是你单单喝点什么热水就能够解决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就是来一勺，啊，它是双活性的啊，两种活性。你这个下去之后，尤其我建议是1100加的，
0: 对，
1: 你这个下去
0: 中秋佳节送礼，然后自己吃都好。今天的要素蜂蜜哈，就是在我们拿到的就是尖货了，就是没有比今天的这个1100加更高的指数了，
1: 活性物质更高了，没有
0: 了。对，它就是你吃到的就是它的一个塔尖了。另外一个就是35加是叫它的总活性指数。每一次这个蜜来，就是它的货基本上就全部卖空掉。
1: 那肯定。
0: 它一个月大概就1-2个月才来一次。
1: 是。
0: 所以今天大家刚好赶到这个中秋佳节之前，它由10瓶放到了11瓶。
1: 对，我们又给大家一心一意的一个诚意啊，给到大家。
0: 对，10瓶放到了11瓶，我们可以吃到2030年。那这就是
1: 放心。
0: 就是那个
1: 这个就是它的整个树啊，这个树你看它的树皮，它这个流出来这个液体它是红色的，
0: 这
1: 非常神奇，
0: 跟它的那个蜂蜜的颜色很像。
1: 对，
0: 它蜂蜜也是这种偏的这种红颜色。
1: 这种药树呢，就生长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密林原始的森林当中，它这个呢，它生长也很难，它这个种子啊，它不是说你动到土里面它就自然能够开花。它是怎么样，它要在这个山火它烧的过程当中炸开来，里面的种子才出来。
0: 对，
1: 出来之后它才要长40年才开花结果。
0: 下半年其实家里面很多的孩子，就是家里面的儿子儿媳妇儿女儿女婿各种要出差，对吧？各种要加班熬夜，然后呢就是可能
1: 应酬也比较多，
0: 嘴角、口舌，然后皮肤都会状态不好。其实呢，我们说用天然的东西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蜂蜜。我跟大家来讲，就是蜂蜜在我们家里是不断的。我大概吃了有，我大概从应该20岁左右就开始吃蜂蜜，吃到现在有20多年了。
1: 那你这个意思
0: 就是我是觉得蜂蜜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是皮肤的状态也好，还有就是它不是滋养你一个，因为我们做那个什么皮肤上的那个什么面膜，你是只是这一个，你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全身的皮肤。全身的皮肤它都是有滋养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得益于吃了这么多年的蜂蜜，就是全身的皮肤的状态都非常的好，这是我的秘方哈，我今天跟大家把我的秘密告诉大家了。
1: 大揭秘了。
0: 对，而且呢，这个蜜呢，就是我吃完以后，因为我吃了太多的蜜，这个蜜吃完以后，我就把它作为我的一个每日要吃的蜜。
1: 私选了。
0: 对，因为这个蜜你打开以后，你要像我一样先闻一闻，就好像喝那个好的酒一样，你打开以后你是可以闻到那个酒香。
1: 对，
0: 这个是可以闻到很浓郁的那个蜜香。
1: 是。
0: 然后这个蜜是这样的，它当中它叫原蜜，它当中没有任何的添加，它有一个100%的这个数字在它的瓶身上面。
1: 是。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颜色，像不像那个树身上留下来的那个红色的汁液？
1: 你看是吧？就是那个感觉，
0: 像不像？
1: 就是，而且非常的浓稠，
0: 对，
1: 里面的 颗粒物质你是肉眼可见，
0: 琥珀色，
1: 琥珀色，
0: 排队很高，
1: 像果酱一样的，
0: 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在排队，我不知道你们排队是在问啥问题还是什么？
1: 这都是百分之百哦，
0: 百分百，
1: 你刚才看到百分之百啊、哦，来瓶身上看一下，
0: 在这儿，百分百的原蜜，它叫原蜜，这个蜜呢是活的，那刚哎呦一块掉下去了，
1: 这一大块，
0: 那就是这样的，看到没有？
1: 对，这就是富含了浓浓的活性物质，就在这个地方啊，
0: 排队很高、嗯，我现在真的帮不了大家，你每天早上你就拿它来滋养你的全身，
1: 是
0: 啊。滋养你的身体，你就会发现整个人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呢，如果泡水有点可惜。
1: 是，
0: 我的一般吃1100加1100加、嗯，我的方式就是
1: 就直接吃嘛，
0: 直接吃，
1: 嚼而且要嚼一下的，因为它不是那种流质感的，它是里面有内容物颗粒感，它是密度比较大的，所以你吃下去你要嚼啊。
0: 你像、你想我们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特别容易
1: 干
0: 对吧，特别容易痒不舒服、
1: 不爽，
0: 你就把它随身携带、你放在你办公室，放在你的书桌，放在你的包里啊，这样一瓶，然后呢随身带一个小、小东西直接来吃，非常方便。
1: 而且高老师，我再说一个，男士因为应酬比较多、晚上喝酒喝的比较多之后、你知道吗，喝酒喝了多之后，往往你起来之后你会觉得嗓子特别难受，你人也难受，这个时候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小秘诀，吃一勺蜂蜜，有没有这样跟你说朋友之间的推荐呀？老朋友给你泡一碗蜂蜜水啊，它对你的身体的这个修复它很有好处。
0: 是的，
1: 所以你想，如果应酬比较多的啊，这个不太规律的，那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
0: 1100加，1100加，每一次我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大家要知道谈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六瓶升级直降500，直降500哈，再多三瓶，原来是2499块钱。2499就奔着2500，2500六瓶高加号的，这么高的指数的，不算贵的，直降500，再多拿三瓶，
1: 九瓶了哈。
0: 然后我们之前的大促的时候是十全十美大促，就是十瓶，今天我们赶到这个中秋佳节，11瓶，
1: 再加一瓶，
0: 再加一瓶，一共是11瓶大组合，
1: 一共11瓶，
0: 对，然后就是400元的凑单积分，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才100来块钱，
1: 对，真心划算啊，尤其对应它的这个高加号的活性物质，这个就是对应起来它的性价比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而且关键口感还特别好，
0: 对，你如果一直吃这种高加号的蜂蜜，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肠胃，你的胃口不知不觉中会变好，然后你整个的身体的底子会特别好，我们都知道肾乃先天之本，刚刚那个东西就贴在那个肾的那个足底，对吧，
1: 是，
0: 然后呢就是那个肾经，通肾经的那个位置，其实另外一个后天之本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如果你的胃肠特别好的话，你就会发现吃嘛嘛香，
1: 对，
0: 然后吃得香，睡得香，走路走得快，整个的身体底子就好，所以蜂蜜其实已经成为了大家现在都会去选择的一样东西，关键是你要选能够选准，然后买的好原蜜，而且这么高的加号，我跟大家来讲，我第一次介绍这么高的加号的蜂，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哈、都说这个加号这是真的吗？能有这么好的加号这么划算吗？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就是那个药舒蜂蜜，它现在是还是在中国处于在一个市场推广的阶段，如果它哪一天停止了市场推广，你是绝对不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你想想看，一瓶才100来块钱，
1: 对，
0: 你吃到药舒蜂蜜所有的这个加号当中的卡尖了，
1: 对，
0: 没有比它更高的加号了，
1: 是，
0: 所以它如果停止推广之后，你这个加号很可能你今天1999就是拿个3瓶，
1: 对，
0: 或者拿个
1: 低加号的
0: 啊2瓶啊，对不对？哎，因为澳大利亚的东西是不差的呀，
1: 是是是，
0: 它跟新西兰，你想看它那个药舒蜂蜜原始森林，他们每一次老总都是痛心疾首说，这个价格我真的没办法做了，高老师。
1: 啊、所以你想、
0: 我说你必须要给我的栏目的观众，你要给他，这个是在我的栏目当中，我每一次都是费尽口舌去帮大家争取
1: 得来。
0: 昨天晚上供应商给我发的消息，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供应商又在跟我叫苦，说你知道吗？那个因为原始森林
1: 是
0: 就是那个遭受那个山火，它的整个的森林的面积又变小了，所以拿不到货源。
1: 对，
0: 我说那就先保证这一趟11瓶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高丽美。
1: 这个原来想把这最后一瓶拉掉的。
0: 对，他想拿掉这一瓶，
1: 就
0: 我说那怎么行？这是马上就是中秋佳节，而且你要不要对观众一心一意？
1: 对，
0: 所以就给大家加回去了。所以我为什么反复跟大家讲这个1100加这种叫加尖货的指数，不是说可以一直保持下去的。
1: 澳大利亊这个机场免税店这一瓶是846啊，
0: 而且
1: 他是想把它拉掉的。
0: 你怕吃甜食的朋友， 它叫低升糖。嗯，虽然我父母他们都没有这方面的情况，
1: 困扰，
0: 但是他们也会去吃。
1: 那当然了，
0: 因为谁都知道低升糖的对身体好呀，
1: 也贵呀，
0: 也贵呀，
1: 也少啊，关键是。
0: 都不够你在包括市面上，你再去找一个第二个低升糖的，以及是双活性的，
1: 你很难找到吧？
0: 很难吧？ 对不对？所以这种天然的东西大家珍惜啊，产量真的是越来越少。800-708-8000-0215-11-9900。
3: 这位呢是澳大利亚驻沪的商务总领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环境，造就了我们的这个药树蜂蜜。
4: 它有一个特点，跟别的蜂蜜还不一样，就是它是从我们土著人的那些配方中选择出来的这种特别的蜂蜜，就是土著人以前用它来涂皮肤啊，或者用它来吃啊，所以呢，这次我们把它们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展会里边，因为它有特别的一些特色，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开发和利用，然后也在中国的大家已经比较拥戴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把它们选择在我们展会里边。因为我们的蜂蜜是在天然，而且有一点孤独的环，它是一个岛国，所以那个海关系统是非常严格的，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带到那里去，所以主要是保护我们这个非常优良的环境。
2: 我吃好之后呢，跟我想再买一点，想再买一点，每年买不着，老早也是托人呢到澳洲去打了，那么现在呢，买好东方购物有的这个平台，而且呢好像价钿蛮优惠，蛮难买了，机会难得。现在呢，听说讲东方购物有好嘛，那么如果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等一眼，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可以去品尝，跟大家分享。
0: 每一年在这个我们的进博会上都可以看到特别多的好东西。那么在澳大利亚作为一张名片级别的蜂蜜，就是药树蜂蜜。
1: 对，
0: 他们当时是我记得是农业部的部长
1: 对
0: 过来推荐的啊，就推荐说他们本土的好东西。那么这个蜂蜜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蜜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因为它的产量是真的锐减。我必须要用锐减这个词来形容，它在每一年那个我们电视前有没有就是家里面有亲戚在澳洲的，你可以去问一下啊。澳洲的森林大火真的好厉害，森林火灾几乎每年都有，然后它的森林。

0: 火灾对于药树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1: 对，因为它一旦烧起来，这个林子啊，它就毁掉了。嗯，那你要讲普通的林子，它不是速生林，它这个林子，它想它这个种子长到第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就要40年。
0: 它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哈，它是不进商超的，那就这个树看到没有？
1: 对，你看它这个树皮上红色的这个液体，其实
0: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树很神奇的。它这个枝叶，它是他们叫做会流血的树。哎，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就这个啊。哎，
0: 它会有流出红色的枝叶，它的蜜也是这个颜色。
1: 是是
0: 是
1: 是，
0: 是不是？就这种酱红色。
1: 很深的，对。
0: 你没有吃过这种蜜，这种蜜真的太好吃了，它的那个味道非常的神奇，有很浓郁的特殊的那种花香，啊。就是这个蜜你吃到以后你就会发现是你从来没有尝过的一种蜜，而且它又那么的健康，
1: 对，双活性，
0: 低升糖，双活性。嗯，我们的大套组还有两套，哎呦，
1: 真是大家有眼光，
0: 1100家还有两组。
1: 因为可能到澳大利亚去旅游过，在他机场免税店看到过的，
0: 看到过
1: 单一瓶一模一样的啊，它是846块钱人民币啊，846。你像我们今天11瓶啊，要8000，将近9000块钱来。
0: 对，我们是真的做不了这种活动和大促了，只在栏目当中，就相当于广告宣传一样，
1: 是
0: 给大家来做。大家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珍惜这么好的蜜。
1: 栏目专享的啊，
0: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哈。这个蜜为什么我说像流出来的那个红色的，打开就是一股浓浓的蜜香，
1: 特别的香啊。
0: 它叫原蜜，它是不加一滴水，哎，不加一滴水。
1: 你看这个质量，这个品质，
0: 你看它的这个蜜的那个颜色，
1: 沙质
0: 泛着红光，它是那种像果酱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对，像果酱，
0: 像不像果酱？
1: 珊瑚珀色的，你一看就颜色上就特别的诱人，
0: 看到没有？
1: 深沉、丰富而饱满啊，哎，
0: 而且很浓郁啊。你如果想泡水喝啊，
1: 你不要浪费，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我来，
0: 我知道你有嘴馋了，
1: 我是平常其他品我没有那么想要那个吃。
0: 如果你要是泡水喝，不要超过40度，千万不要超过40度。
1: 你看，
0: 你看红色的吧？
1: 红色的啊，
0: 红色的。
1: 我在嚼。
0: 我看着也馋死了，这个蜜是真好吃。
1: 太好吃了，我跟你讲，整个嘴巴里面全部都是花香、蜜香、果香的这种充满感。
0: 对，
1: 而且关键是呢。有点上火呀，像这个口腔里面有点什么的黏膜上面有点红红的啊，它整个的给你覆盖一下，遮覆一下呢，修复一下，然后呢你整个咽喉下去，包括你的整个胃黏膜里面下去，是有点温温热热的感觉。像我刚才那一勺吃的比较大，我打了2个嗝，哦，这一下子全都通顺了，就舒服了。所以如果说你的胃部啊经常有些不舒服的呀，哎，你也不要什么了，你就咬一勺吃一吃，像我喝过酒了，
0: 秋季
1: 吃一吃，
0: 秋季
1: 燥了，
0: 燥热，对吧？然后整个人不舒服，我吃了有差不多快小三十年了，哎呀，
1: 小三十年了。
0: 我跟大家讲，就是你涂面膜，我是不太用面膜的，说句实话，那个我觉得面膜就是这样一小张脸，但是吃下去蜜是滋润全身的皮肤。滋润全身的皮肤，我的皮肤不太容易干，而且我皮肤呢就是整个的那个我觉得质地还是蛮好的，就可能跟我一直这么多年用蜂蜜保养自己，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关系。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蜜哈，双活性体现在瓶身上两个地方，第一个叫 UAF 1100加，没有比这个活性更高的了，药树蜂蜜这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1: 到底儿了啊，
0: 然后这个地方叫37加，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就叫总活性，叫 Tasted Active Honey， 总活性指数，
1: 对，
0: 37加，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当中有个叫 Low GI， Low GI， 低升糖，
1: 是
0: 怕吃
1: 甜的
0: 白馒头、金米，那个下午茶那个点心，这些的。Low GI， 你用它来做你家里的点心，对吧？毕竟它是 Low GI，
1: 对，
0: 更加健康嘛，对不对？更加放心嘛。然后呢，这个蜜呢，这边还有个100%，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是100%的原蜜。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盒身上它写的很清楚，
1: 是
0: 叫药树原蜜，它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什么增稠啊，稳定啊，就让它稳定的那种没有。它就是原来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1: 是
0: 我们的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1: 这一瓶啊，在它的LV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0: ，LV
1: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0: 啊，是有售的。
1: 你看180澳元，折合人民币是846。像我们今天一心一意的11瓶，你想猜猜多少钱？
0: 天哪，
1: 9000多块钱。

0: 真的，好的命是不等人的。我们的那个1100家卖完之后，大家就去抢700家，
1: 是
0: 700家对吧？
1: 700家也非常好啊，
0: 也非常好。它的总活性指数是30家，
1: 对，
0: 就是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很多东西就是大家吃了以后就知道，哇，其实可以用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加号。嗯，我的话就说到这儿。
1: 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性价比，
0: 原来澳洲的蜂蜜可以用这么低的价格，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加号。对吧？大家懂吗？就是说，真的就是加号高真的很重要。
1: 对，
0: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有这么划算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它不会一直都这样。因为它双11、双12的大促它都不参加了。
1: 对，
0: 它的产量少那么多。所以今天栏目当中还能够给大家带来11瓶，而不是10瓶啊，我们是11瓶的1100家的大构成。然后如果说是你发现这个没有货了，你就订那个999的那个。
1: 对，
0: 它是9瓶的700家。
1: 对，
0: 也非常好。
1: 是。
0: 啊，也非常好，但是那个是没有 GI 的那个指数的，这个我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想吃低升糖的，那就是定1999的这个。
1: 那肯定要到位的，肯定是这个1999。
0: 对，
1: 也没贵多少钱。
0: 解决问题嘛。
1: 对，解决问题。
0: 我们说解决问题就是1100家嘛。
1: 对，而且它11瓶来。对不对？
0: 解决问题，你送人，你自己吃，这个就是能解决问题，能帮助你的身体呵护的，对不对？迎来更加美好的一个长寿
1: 状态。
0: 8007088000021511 9900。

0: 在那看看，阿拉妈拉姐七十六岁了，年轻吗？伊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让我瞧了下，伊让我那那我，我也小人眼，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我不晓得那几个人，再跟大家演示一遍，比大来西。温开始对吧？啊，侬是温开始啊？
1: 温开始，
0: 哎，那么那，跟那差不多啊，我
1: 了，差不多，
0: 差不多啊的。第一天里早上吃，那么呢，打开，一个颜色等下来呀。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别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1: 我一直辣吃，
0: 一直辣吃是吧？那好了，今朝叫我小人，好，你不要去吃光了，哎，好，我里向叫你在来吃，阿妈来吃，姨妈来吃，阿姐来吃，侪来吃。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点汤。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会员中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啊，刚刚过完了立夏，能够感觉到上海的夏天是越来越近了。但是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哎呦，夏天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去护肤了？但是啊，大错特错，夏天更是需要把护肤提在日程上的。为什么呢？可能说空调我们吹久了，外热内干，或者说这个太阳太大了，让我们的皮肤会老化。所以呢，我们今天带来了什么？带来了香纳露尔的羊胎素的绵羊油面霜。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微笑。你好，微笑老师。
1: 哎，佳佳你好，大家好哈。这一款咱们这个产品啊，在东方购物可以说是什么生命线非常长久的，因为用完了以后真的都说一个好，知名度也非常的高。就光这两件事情是咱们上海的两次重大的活动，哎，一个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记得很清楚，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澳大利亚馆的指定绵羊油的品牌，这在当年这是上海滩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我家家户户都发票的啊。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是这两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我这是拿着这个邀请函是第三届，其实我们每一届都去了，也是成为在当时的澳大利亚馆的一个镇馆之宝。所以而言，今天带来的同样还是它，来自于澳大利亚科兰公司。
0: 是的，是的啊，每一次的话，我们的这个绵羊油都是这个进博会的座上宾。
1: 座上宾，
0: 你知道吗？它不管是产品难进，人也难进。
1: 对对对。
0: 去年的那个票我都没抢到，你知道吗？是不是？而且呢，一说到澳大利亚，我们会想到什么？羊毛被呀，
1: 羊毛被，对，
0: 羊毛衫呀，
1: 羊毛鞋，
0: 包括说羊毛的这个油，我们的这个油，这个油啊，真的，因为的话，很多的商场里边都是有在售的，对不对？
1: 对，各式各样品牌的都有，所以说通过进博会、世博会，它经过一个海选的筛选以后，会发现特别适合我们亚洲的消费者，尤其是上海的朋友，
0: 是的，
1: 就是这一款啊，香纳露尔的绵羊油，
0: 没错，
1: 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它是要羊胎素的味道，
0: 哎，这个真的很关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信息啊。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这整个的一个包装上面，看到没有？有维他命，然后还有胶原蛋白，有120毫升的大含量哦。我们再来看这边啊，香纳露尔的羊胎素的绵羊油。看我们成分表的前几位，就看到没有，水解胎盘羊的提取物羊胎素，如果我们看新闻的朋友们是知道的，是不是前两年很火的一个事件，就是说很多明星在用这个羊胎素啊，包括说后面呢很珍惜的什么角鲨烯呀、鳄梨，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很多可以保护皮肤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成分啊。
1: 对，
0: 包括您看到没有，我们的日期可以用到2029年1月10号，有3年的保质期，
1: 现在才2026年，
0: 对呀、啊，
1: 2027年、2028年、2029年，
0: 是的，
1: 上海人就喜欢东西要新鲜，
0: 哎，
1: 格子新鲜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啊！让大家看澳大利亚制造的。哇，其实从澳大利亚制造，我们要看一个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1: 是
0: 就是我们这边的哎袋鼠的标志哦。
1: 对。三角的袋鼠标记就代表的是什么？澳大利亚它本身要精选过的优质的商品才可以打这个三角的袋鼠标记。
0: 是的，这个标志的话就是很多的澳大利亚进出口的一些很好的产品，
1: 很好的产品
0: 才能够有这个标志在的。
1: 普通产品还没有的，普通产品还没有的，
0: 对，是的。
1: 所以说把握住这个机会以后呢，我这边还有几件什么呢？我们在国内还给它进行了认证，对不对？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一个筛选。第一点是什么呢？进口非特殊用途的化妆品的备案，
0: 是的，
1: 备案的名字很讲究，我们就叫什么？羊胎素绵羊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生产国澳大利亚，
0: 没错，
1: 这是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的这一个概念。
0: 是
1: 第二点，咱们又给它当中什么呢？普通化妆品的备案信息当中，又对它里面那个功能性，咱们这边产生什么？产生了一个就是说也是检测，检测发现测试过具有保湿、抗皱、紧致、温和无刺激，哇，对吧？温和无刺激大概什么意思呢？就适用的人群非常的广泛。
0: 哎，是的，
1: 夏天了，皮肤主要是容易干，
0: 咱们
1: 保湿，对吧？所以说这个是针对咱们一年四季都很好。还有一点，这款产品其实我拿到手到现在已经快将近12年左右了，
0: 真的，
1: 哦，是吧？所以我都认识它12年了。它在久光百货也拥有非常长的一个销售时间段。
0: 没错。
1: 然后呢，它的价格是128块钱一罐。带给大家啊，128块钱一罐。那针对咱们东方购今天的组合，两罐的话，应该这个价格就多少？256。
0: 是的，是的，256。但今天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很惊喜的价格，因为的话，香纳露尔的羊胎素这个绵羊油啊，真的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了。
1: 老朋友，
0: 可能叔叔阿姨都在蹲着啊，就看什么时候又再上新，他们要囤的，因为全家都可以用。今天是一个惊喜的价格，
1: 对，
0: 两瓶装带回家。不仅仅如此哦，
1: 对，今天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呢，过两天是什么呢？咱们伟大的母亲啊，有一个照。 母亲节带给大家。
0: 是的。
1: 家家户户就想啊，给母亲什么样的礼物呢？最贴心呢，肯定是让妈妈永远年轻，永远美丽，更加的高兴。所以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叫今日特卖的组合，从两罐大家熟悉的、非常熟悉的四大罐的叫四罐装。四罐装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在东方购物啊，这是一个明星组合。我们从那个2013年、2014年就用东方购物，就是这样一个组合。四罐装这个组合在东方购物一直是什么价格呢？大家可以回忆一下，298、298，大家可以看到没有？298、298、298、298，四罐装的价格，我们常规的价格一直是298，只在今日特卖活动当中或者有重大节庆活动当中才会优惠，但今天优惠到底了，209块钱四大罐。
0: 真的啊，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我们这样一算啊，209，2.09块的积分加5块自动订购下的话，其实200块钱，一罐的话就50块钱，
1: 太好了，
0: 真的性价比很高。明天就是母亲节了，还不知道给这个各位妈妈要准备什么样的礼物的？我觉得这样的护肤品是每一位女人都所需要的。
1: 你说的对，比吃一顿啊或者买一束鲜花好像更实惠一些
0: 哈，
1: 因为它可以用很长的时间。
0: 没错啊，今天性价比很高，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哇，我来到了澳大利亚，你看有美丽的悉尼大桥，还有悉尼歌剧院，有袋鼠，有考拉，还有羊群哦。这里的羊比人还要多，好神奇哦。这里剪羊毛的人啊，脸呢是又皱又黑，但是手却又白又嫩。原来啊，羊的油脂啊特别的滋润，所以呢，这就是绵羊油的由来啦。
3: 来来来来，阿姨都烫给我再干啊！来，拿拿去烫给，去烫给，哎，烫给，烫给。
4: 谢谢啊！
3: 哎，好好好好好。
4: 谢。
3: 这个是我烫过，可以讲我烫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伯维。
4: 啊。
3: 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这个
5: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润，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哎呦
6: 刚刚擦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3: 适宜，
6: 我也买，
5: 舒服，
3: 适宜啊，
5: 而且
3: 不腻啊，
6: 老灵啊，老灵，
3: 不像有种有吃不惯我在哪里。
0: 你的叔叔阿姨会有个误区啊，哎，我觉得夏天啊，可能天气热了，大家就不用那么精准的去护肤了。
1: 对。
0: 但是其实啊，这个时候是千万要好好去护肤的，为什么呢？
1: 对。
0: 因为夏天啊，这个水分流失会比较大，
1: 对，
0: 油脂分泌会比较多。
1: 对。
0: 如果你不及时护肤的话，那其实的话就是很多皮肤会
1: 干
0: 嘛，
1: 干了以后就容易长皱纹嘛，
0: 真的，
1: 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0: 没错。
1: 所以说咱们用了香奈儿绵羊油以后，让你脸部怎么样，持续的保持湿润。
0: 对。
1: 我们的检测上面说的很清楚，第一个帮你检测的就是保湿这个能力。
0: 是的。
1: 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你会发现是什么呢？保养和不保养它真的是不一样的，
0: 真的是千差万别的。
1: 是的，对，简单到一个头发也是的，对不对？经常好好的一个护理头发，这个头发就显得比较的垂坠。
0: 是的，是的。
1: 皮肤经常好好的护理就显得比较的娇嫩。所以而言，咱们更别说脸部了。那怎么样寻找好的优秀的产品呢？就按照东方购给你找到的香奈儿绵羊油，这是在全球各地，都是在海外的是什么药妆店，
0: 是的，
1: 全部都有销售。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是不是全球各地的都有？上海的世博会，2010年的世博会啊，以及我们从前两年开始的上海的进博会，澳大利亚馆的镇馆之宝，第一次认识以后，还有很多人什么到澳大利亚去找，
0: 真的
1: 找到它，其实发现的价格怎么样，还没有东方购物优惠，
0: 对的对的，
1: 可以还换成别的品牌买回来，发现怎么样，有的时候浮于表面，
0: 哎，
1: 还真的是这样，要揉进去好像没有香奈儿这么细腻，这么吸收这么快，我们是费尽心机帮您找来的。还有第二点的是什么呢？针对上海这个天气，马上会什么？我不想涂，生怕油腻，对不对？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包括有些人说我就是中性以上油性的皮肤，您放心，我们香奈儿绵羊油它不油的，它是乳霜的概念，是 cream， 你拿手一碰就是了，有点这种水润的味道，涂在脸上呢是清清爽爽的。我们晚上洗完脸、洗完澡就会在脸上、身上涂都没问题。
0: 真的啊，它就很像一个乳液一样的质地，就是它不会说很黏腻，它吸收很快，
1: 很快，
0: 而且呢它是那种淡淡的香味，
1: 对，
0: 你知道吗？就是上次咱们做完节目之后，我就带了一组回家，给我妈妈用，给我爸爸用，全家都可以用。他们就是因为用起来不心疼嘛，
1: 叔阿姨用下来感觉怎么样？
0: 我跟你讲，很好，很舒服，
1: 很舒服的。
0: 像我妈妈年纪大的嘛，她不喜欢用那种很油腻、很
1: 黏腻的那种。对对对，年纪大的人不喜欢油的。
0: 她说：“哎呦，这个 可以啊，一涂了之后啊，脸上吸收很快，
1: 很快，
0: 而且晚上睡觉它也不会粘被子之类的。
1: 对的，对的。
0: 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1: 对，我相信叔叔对于它的香味道也觉得比较的舒服，
0: 哎、是的，
1: 对不对？因为它没有那种化妆品普遍有的那种艳香、调香过的那种香味，它是很自然的一种叫清香。哇！其实现在闻下来啊，和咱们上海白玉兰那个花朵的香味
0: 哎，
1: 有点接近 的，
0: 是那种淡淡的花香，
1: 淡淡的哎，很幽兰的香味。
0: 对的，就像这样用护肤品啊，我也是不喜欢那种香精味很重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很刺鼻，但是这个闻起来这种淡淡的花香味，
1: 对，
0: 闻着很舒服，而且涂上去更不用说了。你看到没有，120罐这么深的一个罐底，我给你装得满满当当的，
1: 满满当当。
0: 因为我是很爱买护肤品的，你知道吗？
1: 是
0: 50毫升的大把大把，
1: 对，
0: 或者说啊，就这么高的罐子，下面全是空的，给你上面一点点。我觉得我们现在录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
1: 对，
0: 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然后在你的关节呀，或者说我们手背的位置，看到没有，稍微的一涂。
1: 对，
0: 就这么几下，看到没有？
1: 瞬间吸收，
0: 哎，
1: 这第一点，
0: 好舒服。
1: 哎呦，佳佳还是皮肤很嫩的哦，看到吧？上面的
0: 真的很舒服，
1: 筋马上就看到了啊。它是瞬间吸收的，而且不油。那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呢？针对咱们男士来说，我这边也有手臂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两天啊，天气稍微太阳一大一点，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戴手表的地方和不戴手表的地方，
0: 真的有色差了，
1: 对不对？已经色差开始了，朋友们看到了没有？所以而言怎么样，赶紧用。而且第二点，我这手臂上您可以看得出来，我这两天痒了，已经开始干了，
0: 会掉白屑的，是不是？
1: 掉白屑了。所以说您看，就把这个往上一放，然后你看像变魔术似的，你看轻轻的拉两下，
0: 没了，好快啊，
1: 没了，
0: 对，
1: 因为肌肤太干了啦，真的
0: 都快。
1: 再上去一点，你看。对不对？哇！这样一弄以后，你看我这个手臂上的光泽是不是来了？
0: 哎，真的，
1: 真的舒服啊！不然啊，这个手臂啊，因为它这个天气一干以后啊，年纪也上去了，特别容易痒。
0: 真的说得太对了啊！就是像魏笑老师这样子喜欢运动的，
1: 我这本来这两天挠出来了，因为痒嘛，干嘛，因为太阳突然一晒受不了，你就得这样，真的，一点也不麻烦。然后更关键什么，吸收快的同时啊，您这用的还是羊胎素的绵羊油，
0: 是的，
1: 晒衣了，
0: 哎，真的很舒服
1: 啊！
0: 就像魏老师这样子喜欢运动的，在太阳底下一晒啊，你皮肤真的会干，会老化，
1: 而且
0: 保湿一定要做好。
1: 对的，年纪大的人本来水分流失就快。
0: 对，
1: 哎，我去闻一嗓嘛，一嗓个浓格阳，本身就你积攒气了，人容易干，皮肤也容易干，就阳。你再一晒，再风一吹，助动车再一开，你这个更痒了。再下去就要犯到皮肤上，犯到脸上来，这个人就显老了，对吧？
0: 真的很舒服，
1: 所以说一定要先保养。
0: 是的，今天的话，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第一位的，真的很高。
1: 对，
0: 因为很多阿姨啊会觉得我们在买一些护肤品的时候，是那种面霜，可能一罐好几千的，咱们是有点会犹豫，不太舍得买。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加了羊胎素的，
1: 加了羊胎素的，
0: 价格还这么划算。
1: 对的，
0: 就是什么身体乳的价格，我们就做到那种千元面霜的一个级别，
1: 没错，按照九光百货一罐128的话，这四罐就将近是500多了，在东方购物今天大家可以想见，
0: 天哪，
1: 做了这么多年298，今天是今日特卖组合209，减去了自动订购啊积分等等，将近200块钱一个组合，平均一罐50块钱左右，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优质价格。
0: 是的，是的，很多阿姨也不要觉得，哎呦，我买了护肤品不舍得让老公用了，您这个放心用，四罐一人来一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性价比真的很高了，那千万不要错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7: 因为这个产品我已经买了10多次了，在东方购物。
8: 我呢是搿产品呢辣淘宝高头买的，买好之后我觉个产品老好的，葛末后来呢我一直想买搿只产品，现在东方购物勿是有得搿产品了嘛，那么我就一直得

0: 年纪轻啊，
1: 好亏嘞，
0: 真的年纪轻啊。我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0多次了。它这个擦了之后呢，我跟你说，滋润保湿。嗯，你看看，真的，
1: 皮肤对，
0: 哎，对，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家里的人呢，都在用这个产品。
2: 我对吧，哥是吧，一直是用啊。我只要用了啥呢，觉得现在吸收老好啊。别不像别个对吧？产品哦，贴上去好像油乎乎，一贴上去呢，马上就吸收了。屋里向老早男人不肯用的呀，现在也用。买了多少次数，我自个记不清爽了，就怪个次数。

0: 时候啊，真的很多叔叔阿姨啊，真的不要松懈去护肤，因为啊，这个保养它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日日夜夜需要去坚持的事情。
1: 对对对，
0: 真的确实啊，你说好几年的去那个保养啊，你确实看起来就跟同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对对对，像这个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运动也是的嘛，
0: 嗯、
1: 对吧？它不是说。运动了一两天，
0: 对，
1: 或者这半年我瘦下来了，
0: 是的，
1: 其实它也是伴随着您的一生，
0: 对，
1: 对不对？只要是说生命不止，运动不止，
0: 终身事业、啊，
1: 对的。所以说咱们皮肤的保养各方面也是，其实它是一种生活对于皮肤上的一个卫生健康的好习惯。
0: 哎、
1: 你每天要洗洗脸吧，
0: 对
1: 不对？说这个就等于洗脸以后的一个非常好的对皮肤的保护，嗯、天天要做的。所以而言，我就跟您说啊，就不但您现在会买像那软绵羊油，
0: 嗯，
1: 可能以后5到10年您还是会继续购买，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和咱们之前的朋友已经在东方购物买了10年了，刚才那阿姨说30几次了，已经买了30几次了，你可以想
0: 象，是不是？咱们一想啊，刚刚导演还说啊，这个是我们东方购物最长寿的一个护肤品了，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观众会喜欢，会一直想要去购买它，
1: 对，
0: 才能够让它保留到现在，
1: 对的，
0: 有这么久的购买历史啊。
1: 在市场上，包括我们自己也介绍过各式各样的，也是优质护肤品哈，
0: 嗯，
1: 可能都是什么红一个季度，
0: 对，
1: 红2-3年，
0: 很快就过气了，
1: 后来就差不多有替代品了，
0: 是的，
1: 但是难以替代的就是这个香奈软绵羊油，
0: 真的真的是的啊！我觉得啊，这样好的护肤品啊，一定要是多囤起来，家里边呢、啊、老少都可以用，男女老少都可以用，对不对？
1: 都可以用，
0: 丈夫也可以用，太太也可以用，而且的话，主要是什么？主要我们里边的成分非常的好，
1: 是
0: 羊胎素，哎，
1: 羊胎素
0: 就这么说。我之前呢是买那种好几千的护肤品，里边可能才有这样的成分，
1: 对的，
0: 而且不舍得放一点点。
1: 年轻姑娘刚刚工作的时候，为了说对自己好一点，
0: 哎、
1: 第一份工资有的时候都是花几千块钱买的化妆品。品啊，这个心情咱也可以理解、
0: 嗯，
1: 但是你长期作战的话，会发现咱们要一个健康实惠，
0: 哎、
1: 而且呢需要让人觉得用起来很放心，就是这个香奈软绵羊油、
0: 嗯。
1: 那这对我们男士来说更说了，这个天气最舒服是什么？骑助动车真的很舒服、啊，
0: 真的是的，是的。
1: 包括女孩子骑单车，对不对？嗯、咱们有的时候绕着定山湖啊骑一骑啊，或者这个时候阳光很炽热，
0: 嗯、
1: 风也很大，吹的就要那个爽劲儿。但是皮肤怎么样？遭殃了，
0: 对的，
1: 对不对？嗯、所以要给自己怎么样？随时随地。把香奈软绵羊油给它用上，
0: 没错啊，护肤的话也不需要很多成本，这样一罐的话只要50块钱了，关键是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要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2: 来，阿姨多烫点，不再讲啊，来，那去烫点，去烫点，哎，烫哎，烫哎，
3: 谢谢啊，
2: 哎，好，
3: 谢谢。
2: 这个是我烫过，推了我烫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搿个叫斯波维，
3: 啊，
2: 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就搿只。
4: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热，
2: 哎、
4: 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哎，哎呦。
5: 哎呦，刚刚烫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2: 适宜。
5: 我也买，
4: 舒服。
2: 适宜啊。
4: 而且，
2: 不腻啊。
5: 老灵啊，老灵。
2: 不像有种有吃不惯，我在哪呢？
0: 好，欢迎回来啊！电话线都被打爆了，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
1: 热情
0: 每次绵羊油一出现啊，真的就是大家订购热情很高涨啊。
1: 对的，对的，因为在家里边以后呢，比如说我一罐你一罐，
0: 哎，
1: 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接下来包括什么读书的高中生啊、大学生的孩子们，也可以一人一罐。
0: 没错。
1: 那大家可以想象哈，每次啊待在这儿有个固定的这个时间段，就是有一个回忆啊，回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哎、
1: 这个一晃，1995年的时候，我的天哪，
0: 天哪，
1: 到现在
0: 95年，
1: 对，
0: 21年了，
1: 对，这个时间是。非常长了，然后呢，还不止21年了，对不对？然后呢，再到这边，你看，2015年的时候，对吧？这个时候已经95年。

0: 到2015年就20年了。
1: 这个是
0: 26年，对，31年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所以而言，人保养和不保养真不一样。这两天啊，我还在看那个香港有个演唱组叫草蜢演唱组，他们是40周年演唱会，哇，他们是24岁出道的，现在都已经64、65岁了啊，对，所以我还是看到舞台上面啊，他们活力四射的这种表演，我就觉得。第一句话就是，哎呀，保养的真不错，
1: 真的是很重要，
0: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然后呢，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在家里边怎么做的，就把这个一拿出来以后，既可以在手上抹开，你讲究的话也可以在重点的位置怎么样，哎，自己稍微呢再点一点，点一点也是可以的，然后这么轻轻一抹，因为它吸收起来特别快，大家可以看，对吧？
1: 看到没有，魏老师真的没有化妆哦，纯素颜的状态太好了。
0: 你看，天哪！然后假如说你觉得最近哪个地方干干的，哎，对吧？你就多抹点，哪个地方干一点，或者说你看多搓两下，其实就是可以了。然后呢，假如说手上还有点的话呢，你就脖子这边，哎，稍微带一带就行了。天哪！基本上我平时在家里边早晚两次。肯定是这么做的，大家可以看，是不是一做完以后，你记得刚才好像脸部的这个光亮度就没有这么的高，而且更关键的，它整个的好像这个有点提升的这种感受，
1: 没错，
0: 因为它这一皮肤一吸收以后啊，弹性啊，弹性又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而言，你整个人会觉得非常的舒服。针对夏天的话，你用这个就很舒服了。非常的舒服，
1: 没错，真的啊！我每次看到魏老师那张照片，我就感慨啊，就是保养的真太好了，保养的重要性。我跟魏老师，咱们两个应该差个，
0: 哎，差一点岁数，
1: 差点岁数，
0: 一点点。
1: 但是我们两个，我觉得咱俩看起来没有什么违和感，
0: 比较接近，比较接近。
1: 所以真的，我觉得保养的重要性，这也是魏老师给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这样经验啊，一定要好好保养，一定要好好的去护肤，去用我们这样子的好的护肤品，才能够有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真太棒了！初代男团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
0: 衷心的建议哈，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好这个，在门店当中128块钱，在外面销售的还是持续的火爆的，128是一罐，您今天是200多，是4罐，
1: 等于
0: 和外面比的话，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因为咱们将近50块钱一罐左右嘛。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羊胎素绵羊油，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带给大家，不是说拿过来在我们这儿再分装的，是从那边直接是灌装好了到您的身边，然后还要到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查的就是这4个，保湿、抗皱、紧致、温和无刺激啊，都给大家做好了一个放心安全的备案，
1: 真的是一罐顶多罐，不需要你去买那么多瓶瓶罐罐一大堆啊，你出去玩的时候带着一罐就已经足够了啊，
0: 是的，
1: 一家人就用这一罐就可以了，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一罐你这样一算只要50块钱，秒杀很多的那些我觉得很多大牌都可以了啊，
0: 对，
1: 所以大家的话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刚我就把那娘讲，我侬就拿去脱手吧，因为阿拉娘搿辰光手容易到种秋冬的辰光，勿老吓人哦。伊搿辰光会得手会得有豁口哦。啊。
3: 干裂。
2: 对个，会得皲裂掉搿种感觉。咁么我讲侬就当护手霜脱吧。好，阿拉娘就开始脱，等到3罐脱好。这手伸出来比阿拉老婆还嫩哦。
4: 讲因为搿边老清爽，伊就是主要是含有羊胎素
2: 跟维他
5: 命。我脱了交关了。就首先一点，搿只老好啥物事？
3: 不油，
5: 对的。因为我对伐？我因为油性皮肤，我对油个物事就是脱了面孔高头油个物事是老很拒绝的。
4: 对对对对。
5: 所以
4: 我跟侬一样。
5: 所以呢，我脱了交关了已经，老好。

0: 哎，我真的啊，我觉得啊，夏天这个时节一定要多多保湿，因为前两天啊，就是觉得那个太阳一大嘛，这个忽冷忽热的天气，太阳一大就感觉皮肤比较敏感，
1: 对的，
0: 就感觉就是要老化的感觉，我特别担心，所以赶紧就用上了。
1: 是的，就是说一个是干完了以后肯定就是痒嘛，痒了你必须挠一挠的话，那么后面就烦了，对不对？你也搞不清楚了，到底是不是一会儿是湿疹了，还是一会儿皮肤什么感染了，是不是？这个就非常复杂了，所以咱们可以倒推到第一步，大家可以想见，其实啊，一般来说有点护肤知识的叔叔阿姨都知道，皮肤啊它也分好几层的，
0: 对，是的，是的，
1: 皮层、真皮层什么的，对不对？它也是你一层层的不关心它，它最后从里到外它也就不舒服了，对不对？最后变成了一张张皮，什么皮屑下来，这个代表你已经是真的非常的干了，受伤了，
0: 对的。
1: 所以阿姨呢，那有的时候也没办法，像我们助动车啊接送的小朋友，还有大家有的时候去遛狗，或者是在喜欢锻炼的人，
0: 没错，
1: 喜欢锻炼的人我已经看到了，在太阳底下晒后背啊，对，养生是这么说的呀，但是你在这么晒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好干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人现在要学习的东西也非常的多，咱们在不断的进步中。那回过头来要找的什么？找的好的帮手，
0: 没错，
1: 就是也就是说的是自己好的装备。
0: 是的，
1: 其实香奈儿绵羊油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好的帮手和装备。
0: 对的，对的。
1: 比如说你要去，比如新疆、西藏去旅游，对吧？比如说要去北京，像河北那些地方，它都属于是比较干热，
0: 没错。
1: 或者你会觉得太阳照射的位置比咱们这个上海更近一些，
0: 是的，
1: 对不对？空气没有这么海洋性的湿润，所以说你都得把它带上。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它不挑人。你不像过去的，你除了自己带一套，还得问了宝贝啊，老公啊，我给你们也带了。现在不用，你就把这一罐带了，全家都
0: 可以用。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啊，一罐顶多罐。刚刚我们说了，抗皱啊、紧致啊、温和不刺激等等的功效全部都有。
1: 对，
0: 所以大家啊，看小朋友可以用，老年人可以用，而且护肤是什么？是一辈子的事情，真的，
1: 对，
0: 全家人都要用上。你关节处啊，这个脚腕啊、脚后跟啊，感觉是有点干干的时候，都一定要及时涂上。而且这个价格是面霜的价，这个我们是那个身体乳的价格。是面霜的品质啊，里面有什么？里面有到了羊胎素，哎，朋友们，前两年羊胎素不是特别火吗？对不对？
1: 是的，
0: 很多明星大牌都是一定要用羊胎素成分的东西护肤品，对不对？我们用了羊胎素，而且是这么好的品质，价格只要50块钱一罐，
1: 五十块钱一罐哈。再给您看一下，一共是什么？1、2、3、4大罐带给大家，而且每一罐都是原瓶原地的罐装，来自于澳大利亚。您拿到手了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小的盒子，因为过两年母亲节，包括妈妈也可能跟闺蜜出去喝喝咖啡之类的。
0: 对的，哎，
1: 这个大家看一看，用过的朋友再来一罐也不嫌少的，
0: 是的，
1: 对不对？然后没用过的朋友跟他一普及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上面的点非常的清晰。
0: 是的，
1: 从羊胎素到里边的含量，角鲨烯啊、羊毛脂啊等等的，都是好东西。最后再到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澳大利亚至净含量120毫升，以及我们的这个囤货期限一直到二零二九年，我都不敢相信啊！
0: 3年
1: 啊，现在才26年，也就代表这是最新的批次带给大家。当然你不可能囤那么久了，只是就和咱们吃海鲜一样的嘛，对吧？最好昨天打捞上来的，今天我就吃，显得新鲜舒服。
0: 是的，所以大家不要嫌多啊，因为四瓶装啊，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咱们买上四瓶装，自己留一瓶，妈妈带一瓶，闺蜜带一瓶，是不是很快就分享完了？而且你想啊，一瓶只要50块钱，咱们分享一下也不心疼，可能就是一个下午茶的一个价格，
1: 一杯咖啡
0: 的价格就能够卖一个人情，我觉得也挺好。
1: 是的，
0: 是不是物美又价廉？关键的话，它这个品质真的是很棒，我真的特别喜欢闻这个味道、
1: 特别好，
0: 淡淡的那种花香味。
1: 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雪花膏啊，或者最早的时候用的叫玉兰油啊，Oil of Your Land。就是这样的一个味道，它的特点就很符合咱们就是说上海时尚之都的感觉，细腻、高雅、高级，而且使用方便，
0: 几下它就吸收了，就是不黏腻。
1: 你这个是第二次涂抹了，
0: 我仔细看了，
1: 用的量还挺大，我开始有点担心，没想到就这么两下就吸收了，
0: 就吸收，而且的话，它这个里边的含量真的很多，120毫升，经常的话买护肤品的阿姨是知道的啊，120毫升这样的面霜真的是不多见，价格要很贵的，一般都是50毫升，咱们这么深的一个罐身全部给你。装得满满当当的，性价比又很高，而且这样的品质又很好。关键是的话，今天价格真的很高啊，这个很好啊，50块钱就能够到手这样的一罐好品质的绵羊油了。
1: 是。
0: 我们叔叔阿姨之前呢去澳洲，经常要人肉背回来，
1: 对，
0: 或者找朋友代购回来。
1: 完全不用这
0: 样。今天咱们不需要了，是不是？
1: 所以说呢，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四罐装母亲节的礼物就在今天。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아니 뚜탕에 먼저 가. 네. 나 시탕에 시탕에. 예. 탕에 탕에.
1: 시시야.
0: 예, 하하하하. 但是我他跟我
2: 可以让我他跟我最好的一张米羊油，这个叫斯波维啊，就是个在澳大利亚馆推出就给一张米羊油，就个这，
3: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润，但是没有更多的油分，哎，哎呦，刚刚它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4: 色一，我也买，舒服。色一，而且，嗯，不腻啊。老灵的，老灵。不像有种有卡巴克，我在哪里？
5: 这个产品的最大的优点，一个呢就是它嘞海老滋润的，而且吸收又好，葛末还有呢就是讲是全家侪好用。
6: 搿只物事脱了以后呢，就是讲勿油腻，
5: 是全进口的，另外一点对伐？它上去老鲜艳的。
6: 因为我们 从国外带回来的，也是从国外专门去请人带回来的。现在东方购物推出来了，吸收的非常好，
5: 闻上去老适意的，搿个香型啊，勿是老冲的搿种，就是好像香了整个。
7: 真的是个好东西，
5: 我们用了好多年了，真的。
7: 我发觉我送人啊，发觉老有面子。

0: 这样的一罐我们的绵羊油的一个护肤品啊，它不仅仅有这个保湿的作用，还有抗皱和紧致，是一瓶顶多瓶哦，朋友们，它不是单纯的一个保湿的作用啊，
1: 抗皱保湿，对不对？温和无刺激，包括还有紧致。
0: 对的，
1: 就是让您整个的肌肤啊，用完以后，我个人感觉第一点是什么呢？好像久旱逢甘霖的感觉，
0: 是的，
1: 肌肤不再那么紧张了。哎，第二呢，皮肤呢，哎，弹性点了，舒服点了。完了，第三点呢，你自己会受到旁边啊，好朋友衷心的赞美。
0: 对，哎呀，
1: 皮肤冷了嘛，对吧？
0: 因为
1: 今天您平常期血色很好的，这个就是说，咱们用了一点产品以后，给自己带来一个最大的幸福感。
0: 真的是的啊，很多阿姨啊可能会觉得，哎呦，平常啊瓶瓶罐罐太多了，坚持不下去护肤，会觉得，哎呦，我先涂个水，再涂。涂个乳液，再涂个面霜，再涂个眼霜，太费劲了，我听着都累。咱们就不要那么麻烦，一罐就可以就顶你这么多瓶瓶罐罐了，对不对？
1: 我前两天看那个，以前有个模特叫胡兵嘛，
0: 对，
1: 他不老男神，哎，他就是传授他每天的这种护肤秘籍啊。他其实他已经说的很简单了，我都觉得很麻烦，
0: 是吗？
1: 你知道吗？他一天要四次，一次有三个步骤，要喷水干嘛？所以我觉得。我说，我想你知不知道我们还有相当软绵羊油？
0: 对呀，
1: 对呀，
0: 推一推。
1: 对对，你这个当中很简单的，你假如说你愿意的话，先化妆水喷一层，然后直接上我们相当软绵羊油就够了，
0: 就可以了，
1: 真的就够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关键什么？晚上洗脸洗干净。
0: 哎，
1: 我觉得这个有窍门的，
0: 哎，
1: 把脸洗干净，其实够了，真的够了。
0: 是的，哎，护肤啊，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困难。
1: 对对对，
0: 也
1: 没那么复杂，
0: 是坚持。
1: 对对对，
0: 坚持，不管坚持运动啊，坚持护肤，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好的一个作用在的。
1: 没错。
0: 为什么魏老师能够这么长时间的保持年轻，我觉得他肯定是对自己管控是很好的啊。
1: 我可以说啊，我是天天去跳舞的，而且跳的都是这种爵士舞或者动感的舞哦。每一天
0: 有氧运动
1: 最少一个小时，
0: 天哪，
1: 天天，哎，现在是大概第三年了。
0: 第三年了，
1: 对，所以它必须是有这样的一个量，这样一种坚持下去。你看上去是一个很简单的，但你看我们门口几个老大爷老大妈身体也很好，他坚持每天6:30广场的广场舞，他免费的，他都10年了。
0: 有，真的，
1: 你别看那个动作简单啊，起码他那个肩膀啊拿起来很轻松的。
0: 哎，
1: 你要知道到我们这个年龄，我几个亲戚也是，都是有点50斤。肩膀拿不起来，觉得肩膀好痛。
0: 真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就是我现在也是关注一些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我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嘛，
1: 对，
0: 他们的很多同龄人会觉得什么，就是哎呦，我这个肩膀不得劲，
1: 是肩膀不得劲，
0: 就是因为太久不动。
1: 对，
0: 包括说很多人长皱纹了，
1: 是
0: 太久不就不护肤，
1: 要自己去动，去保养，去想出一些好的方式方法，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咱们相当软绵羊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给自己皮肤保养的一个好东西。
0: 没错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大家看到了209块钱，到时候我们整整4罐，每一罐的话是120毫升的大含量哦，它不是什么50毫升、100毫升，直接给你120毫升，全家人都可以用。关于它里边还有什么？还有羊胎素啊，这种贵价护肤品才有的一个成分，我们给你添加到里边。这样一算，50块一瓶，
1: 对，
0: 全家人都可以用，我觉得性价比真的太高了啊。
1: 所以说呢，一定要把握住好。原先啊，再给大家说一下，在东方购物这个优质的产品一直有4罐，咱们作为平时的一个价格的话。298块钱，你记得吧？啊，这是我们相信10年前第一场，298，全部都是，大家都是298，四罐带给大家，所以在当时的4罐的价格将近是70块钱左右，4728嘛，
0: 对对对对
1: 对，是的。咱们现在到了今天是209块钱4罐，哇，等于是这一套要比当年要便宜了将近90块钱左右。
0: 真的真的啊，护肤是一个长久的事情，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哎呦，阿姨买了护肤品不舍得给叔叔用啊，今天没有这个问题了，给叔叔来一罐，给阿姨来一罐，给这个。爸爸妈妈都可以来一罐，因为马上母亲节了嘛，送什么礼物好，送一份这样子的，让您年轻的，让您有这个就是去护肤的一个好的意识是很重要的啊。
1: 是的，所以说呢，把握住今天难得的机会，只要记住了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原瓶原罐来到您的身边。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这个产品我已经买了十多次了，在东方购物。
1: 我呢是搿产品呢辣淘宝高头买的，买好之后我觉个产品老好的，葛末后头来呢我一直想买搿只产品，后头来东方购物勿是有得搿产品了嘛，那么我就一直到了东方购物买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倒是觉得老适宜的。侬看阿拉囡儿哦，阿拉囡儿是做化妆品搿个行当的，葛末伊拿下来个搿个化妆品帮我用用，我侪觉着没搿只营养又用了适宜。虽然我现在是一直用啊，所以我也买了毛三十几次了，对吧？我一直用，人家讲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哈哈，
2: 年纪轻了啊，年纪轻了，
1: 好看嘞，
2: 真的年纪轻啊。我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0多次了。它这个擦了之后呢，我跟你说，滋润保湿，你看看，真的，
1: 皮肤对，
2: 哎，对，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家里的人呢，都在用这个产品。
3: 我对吧，哥是吧，一直是用啊。我只要用了啥呢，觉得现在吸收老好的，
2: 对
3: 不像别个对吧，产品哦贴上去好像油乎乎，一贴上去呢马上就吸收了。屋里向老早男人不肯用的呀，现在也用，买了多少次数我自个记不清爽了，就叫快个次数。
4: 这个肤感啊，我真的特别喜欢，我都涂了2次了，到现在我的手上没有觉得黏腻，你知道吗？
5: 对的，对的。
4: 就那涂几下之后就很快吸收了，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夏天如果热的话，
5: 是的，
4: 这个护肤品一黏，我觉得哎呦，还不如不涂呢。
5: 对的，而且今天佳佳就上来也告诉我，直播完了以后，上一次带给了爸爸妈妈用，
4: 对吧？是的。
5: 所以说他爸爸妈妈用完以后，应该说第一次的接触，你看。和我们感觉一样的，就是发自内心的很喜欢，
4: 真的，
5: 而且不用说去教什么步骤，直接就是会了，因为它符合人的使用习惯。
4: 没错。
5: 哎，第二点的话，就是有些东西像用的话，还得当心哦。
4: 对。
5: 你过不过敏啊？
4: 哎，
5: 你皮肤适不适合？就搞得太复杂了。
4: 而且
5: 我们这个你就用吧。
4: 是的，而且你知道吗？上次我带给我爸我妈，他说：“哎呦。”怎么又乱花钱？这个一定很贵吧？
5: 对，
4: 因为他看到了呀，有那个羊胎素呀。
5: 对的。
4: 我说你不要觉得澳洲来的或者说是这个有羊胎素就很贵，这个你可以放心，我们节目组啊特别去帮大家去精挑细选的，而且卖了这么多年了，大家就是口碑是最好的证明。
5: 对，
4: 它真的很好用，他们用到现在啊，你看我跟他买了4瓶装啊，4瓶装快要用完了，我跟他再续上，如果一直坚持去用下去，因为也就不会很复杂嘛，没有那么多步骤。
5: 没错，他这个应该说享受的感觉是。非常的高端的，
4: 对的，
5: 但是价格又是非常的亲民的，
4: 真的
5: 啊，这个，而且还有点的是什么呢？像这样的东西，其实它能够在一个平台销售的时间越久越好，
4: 哎，
5: 就代表无数的人其实帮您去试过了，
4: 没错，
5: 对不对？有的人说我可能他一个月合适，3个月以后觉得不是很舒服了，
4: 哎，是的，
5: 咱们这个都用起来10多年了，
4: 对，
5: 对不对？
4: 对的，
5: 我相信您皮肤再挑剔，也可能在重大的族群当中也是当中的一份子。
4: 是的，是的啊，大家想啊，209块钱，平均一罐的话只要50来块钱，大家可能买那种。很贵的护肤品，咱们会有所忌惮。哎呦，太贵了，可能用几下又没有了。
5: 对，
4: 咱们这个50块一罐，而且每一罐120毫升，大家放心去用啊，什么时候都会用啊。
5: 这个性价比，你想，我有的时候以前啊。那时候也会去那个做次脸，对吧？以前嘛，
4: 对，
5: 深度清洁、深度保养一次，
4: 哎，
5: 做一次就将近200左右，
4: 是吧？
5: 对，还得办个卡，是不是？一次就结束了，对不对？所以说，你像现在50块钱一罐，就我现在用，早晚用一次的话，我一般一罐的话是在2个月，
4: 哎，
5: 2个月60天，能想象困？我一个人的话，假如说一套组合的话，可能将近1年左右，
4: 哎，
5: 这个性价比太棒了，每个月只投入20块钱，
4: 哇，
5: 保养自己，
4: 天哪，真的，
5: 20块钱，
4: 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而且呢，您想啊。其实夏天最需要护肤的时候，夏天虽然天气热会出汗，但这个时候呢，你如果就是松懈下来啊，
5: 是的，
4: 脸的这种就光照一晒啊，
5: 太阳光照
4: 这么大，或者说空调一吹，外热内干的，那个时候皮肤的伤害太大了。
5: 空调嘛又吸收水分，
4: 对的，
5: 是不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一定要把握住了啊！一年四季当中，其实最应该值得保养的阶段就到了。
4: 是的，
5: 夏天来了就买绵羊油。
4: 没错啊，马上母亲节了，给妈妈也送一份礼物，209块钱4罐带回家，一罐只要50来块钱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那天气是慢慢热起来了，别看今天是有一点风，有点降温，但总体呢，咱们夏天也近在眼前了，对吧？那这时候呢，吊扇灯得用起来。那夏普的吊扇灯今天是既是吊扇，它同时也是灯，三色 LED 光可以调，价格也非常划算啊，1000出头的价格包安装，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马姨，请大家问个好。
1: 潘老师好，大家好。那我相信很多顾客朋友说以前可能了解过夏普的吊扇灯，或者很多说今年有装修计划。已经是看中这个夏普吊扇灯要入手的话，今天就是特别好的时机，因为今年呢是我们首卖，今天这一档呢给大家价格是特别优惠的，并且整体的安装如果您想快也是能够马上给你安排安装的啊。
0: 对对对对，就其实大家会发现每年这个时候4月份5月份的时候
1: 就是安装的旺季，
0: 对啊，就是买吊扇灯的时候。
1: 对啊，
0: 去年我每年就是夏普吊扇灯都会在这个时候为大家发售。
1: 是
0: 为啥呢？你现在装好了以后，你到天黄梅天的时候
1: 可以吹一吹呀，
0: 黄梅天天气潮啊，你吹一吹
1: 是的，
0: 像气压低的时候吹一吹，像今天其实气压也蛮低的，
1: 不舒服，对对对，有点闷，
0: 对吧？有点闷。然后呢，空气不对流，来吹一吹它，对吧？那吊扇灯，吊扇的好处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它可以通风对流，
1: 对，
0: 对吧？它不像空调那么直吹，然后呢，它可以起到一定的通风对流、改善空气质量的一个作用，然后再来就是它既是吊扇也是灯，
1: 是的。
0: 那说到夏普啊，大品牌灯，那它呢非常知名了，
1: 是的。
0: 1912年成立，现在为我们去年还在说呢，它有着112年，
1: 对，
0: 现在转眼113年了，
1: 是的，所以是个百年历史品牌。我相信大家家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些夏普的大小家电，那其实从1912年到现在我们整个发展历程当中啊，有很多都是非常引以为傲的。就比如说1942年开始做电机了，所以这个电机的技术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吊扇会用得到的，它是非常核心的，也是技术非常成熟的。那包括后面1953年呢，我们生产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目前还在日本电视博物馆里面。所以这个光源呀 ，LED 的这个灯光啊，这个技术我们又是非常优秀的。到1970年，我们能够有一个 LED 的株式会社正式投产，包括液晶产业开发。所以大家家里面那个电视机，可能您现在通过什么电视机在看东方购物，就是通过夏普的电视机，对不 对？包括1998年，我们推出了有效除菌的这个净离子群的技术，能够帮助大家去改善空气啊。这些呢也会用在我们很多的这个风扇当中、吊扇当中，所以今天还有很多额外的附加功能。
0: 是的，来我们看看它的灯的功能
1: 啊。
0: 首先它是三色光源可以调，
1: 是啊，
0: 作为灯来说LED 背光，让大家说50年代开始就第一台夏普的电视机，
1: 是的，
0: 电视机它背光灯啊，
1: 哎，
0: 对吧？灯管啊，
1: 对呀，
0: 所以它其实非常专业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灯，它三色光
1: 是可以随意调节。就比如说这个应该是冷白光，对吧？很多说哎呦稍微可能有点暗的时候，我想要亮一点，或者很多说大夏天我想要这个干净或者是清爽一点，那你就选择这个。
0: 今天下午其实没有什么太阳会照进来，有点阴，
1: 那你就选这个，
0: 有点阴天，那这时候就是大白光可以开。然后另外还有那暖黄光，
1: 哇，好温馨的感觉，哎，对吧？下雨天或者是冬天的时候特别适合建议用这个啊，房间里面也可以，包括这个自然光，就模拟大自然的这个光源，
0: 三色光源可以调，
1: 然后空气一按就行了。
0: 是，然后再来啊，我们说除了三色光源可以调之外呢，咱们因为这个是 LED 灯
1: 啊，
0: 我觉得其实首先它的功能就取代你家里原有的什么节能灯啊，LED 灯啊等等啊，
1: 吊顶灯，对吧？吸顶灯。
0: 你看啊，它这个吊扇它装下来差不多是在30-40公分左右，
1: 哎，是的，
0: 对吧？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压抑啊。
1: 我们整体会有一个比较合适的尺寸的，工人师傅会帮您定好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根据您家的这个层高，这些完全都没问题。
0: 然后
1: 最关键，它不用的时候呢，它就是个灯，对吧？叶片是收进去的。
0: 收进去，所以它不太容易沾灰。
1: 哎，对。
0: 那当你需要它吊扇功能的时候，遥控器轻轻一点。
1: 哎。

0: 点之后呢，
1: 它就启动了，哎，
0: 这个隐形的翅膀它就慢慢伸展开了。
1: 是的，
0: 伸展开它的臂展长度呢是在1.06米，
1: 是的，
0: 1.06米，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小巧和精致，但同时有时你看啊，它也是非常快速和稳定。
1: 是的，因为我们电机够好，用的全部都是直流的变频电机，所以这样的话，首先大家会觉得哦，这个真的没有摇摇晃晃那种感觉，因为以前可能老早或者有很多老房子那种吊扇灯啊，或者那种吊扇，大家会觉得哎。吭隆吭隆响，晃来晃去，就不稳定的感觉。
0: 但是我很喜欢那种就是风从顶上来的感觉。就是以前我记得在教室里面读小学、读初中的时候，就一大教室40-50个人呢。
1: 哦，是的，
0: 然后也不觉得很闷热，为啥呢？很凉爽。因为就大概2到3台的电扇，
1: 对，
0: 这么吹吹吹，这个它其实吹的呢是体感凉爽，
1: 是，
0: 但是它不冰，
1: 对，
0: 不会觉得让大家觉得有一种感冒受风寒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我们这个它风速是可以有6档，
1: 6档风速调节。
0: 你现在调的是第几档？
1: 这个是第5档。
0: 我们给大家开到第6档。
1: 好，可以直接开到第6档，没问题。
0: 看啊，
1: 你看一样很稳定啊，对不对？
0: 稳定在哪里呢？第一点，它声音很轻，
1: 是
0: 几乎你是感觉不到有那个风声，
1: 是的。
0: 哪怕最大档，对吧？第6档了，哎，叶片转得很快，
1: 对，
0: 但也没有那种叶片哗啦哗啦的声音，
1: 完全没有，
0: 甚至连风的声音听的都很少。
1: 对，所以很多爸爸妈妈习惯就是说，到了大夏天的时候，把它当做空调伴侣，对您的睡眠也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感觉。
0: 这啥意思呢？就比如说大夏天你要开空调，开个25-26度，我不敢过夜的，
1: 哎，对，
0: 就这个开26度，你一晚上第二天肯定会有，哎呀，鼻子不舒服，嗓子干燥等等，
1: 肩膀疼了，
0: 各种情况。对，但你可以把它空调呢打到27-28度，这样还节点电。
1: 是，
0: 但同时又可以用空调的余温来搅动它。
1: 是的，
0: 那室内始终保持一个比较清新透气的环境。
1: 对，就感觉整个流通了。那我们现场这样说，可能您看不是很清楚。我们现场可以通过干冰的实验来帮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搅动风的能力有多强。
0: 我们现在请师傅啊，
1: 来通过管道来
0: 送一下这个风。
1: 对，
0: 我们其实今天是有着正转。
1: 正转、反转，
0: 还有反转，
1: 是，我们这个就是常规的正转。
0: 干冰啊，干冰的走向就代表了风的走向，
1: 风的搅动空气
0: 啊。它离得比较远，
1: 哎，
0: 我再挪出来一点，
1: 可以，
0: 我再挪出来一点，
1: 再挪，
0: 我再挪出来。
1: 其实方老师，你那后面完全都看到了。
0: 比如说，这是一个客厅，
1: 对，
0: 这里是马姨这个位置是一台电视机，
1: 是的，
0: 我这个是个沙发，哎，这个风啊，慢慢可以吹到我的脚边，
1: 对，
0: 你那边风也可以散过去，
1: 完全可以感受得到。或者有很多说客厅和餐厅可能差不多挨在一起的，对不对？连通的，那这种情况下，你也会感觉哎，有空调打在那边，哎，整个屋子客餐厅它都能够比较均匀的感受到这个凉爽，
0: 这个特别好。好，就是这个风啊，它能够把一些浑浊的气体给它排出去，
1: 对，
0: 对吧？然后再
1: 动起来，
0: 而且它其实还有一定的负离子净化功能，
1: 有的有的，待会儿可以给大家看，
0: 好像就像我们置身于那种瀑布森林一般，
1: 是的。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正转啊，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功能叫反转，
1: 反转
0: 需要先把这个风扇停掉，
1: 是，
0: 然后再启动它的反转功能。人家说反转这个风扇有啥好处呢？
1: 对的，因为有很多说正转嘛，刚才看到了，就从上面给它送下来，对不对？那反转顾名思义就是往上抽，好，我们稍微等它停好之后，我再打开这个电扇灯，您就可以看到了。
0: 反转一个好处是啥？因为大家都知道冷空气它是往下沉的。
1: 对。
0: 所以啊，冷空气往下沉，我把它打到天花板顶，
1: 是
0: 它慢慢沉降下来。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整个空气当中都是弥漫着凉爽的清新的风？
1: 是的，
0: 但同时又不会觉得体感很凉，
1: 对，
0: 很冰。
1: 我现在已经是打开反转了，可能打开叶片呢也是没有感觉，对不对？好，我们请后面徐师傅再给大家送点干冰，
0: 师傅再来送点风，
1: 对，
0: 送点干冰，
1: 是的，
0: 模拟一下咱们反转的风向，你看，
1: 哎，看到啊。
0: 这整个风都是往顶上走的，
1: 对，我们站在这个下面是没有那个什么干冰送下来的，对不对？这个就是从底下往上抽，然后打到您家的墙顶，然后墙壁当中再回流过来的感觉。
0: 干冰因为它本身的化学分子它是比较活跃的，所以它是轻于空气，它往上飘，
1: 对。
0: 但是我们说冷气不一样，冷气往下沉的，
1: 是，
0: 所以到你的天花板，哎，慢慢降下来了，
1: 对呀。
0: 对吧？到你的墙壁慢慢聚拢来了，
1: 是的。
0: 所以它会让你整个周围的环境凉，但是体感呢还蛮舒服的。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凉而不冰啊，还是简单的概括，让你自己去亲身感受一下啊。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还有7天的免费试用。
1: 对对对，
0: 感受一下，大家都可以来进行享受。好，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还有一些特色啊，通过检测报告来了解一下。
1: 对，因为刚才潘伟师傅说了，对吧？我们能够对空气有所帮助的。那因为我们这个机器当中有一个叫负离子的功能，这个功能呢有很大的好处，我直接可以拿检测报告来跟大家说，这个检测报告页面当中有我们这个型号的，然后具体看内容啊，来，第一页里面我们检测的是白色葡萄球菌，我们2个小时之后应该是杀菌率、杀灭率能够做到99.91%、99.95%、99.90%，所以这个是非常高的数值，然后包括。

0: 括还有对我们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的杀灭率啊，也是做到99.95%、99.91%，大于99.95%。所以这个您就会发现啊，确实我的空气不用担心很浑浊、很脏了。
1: 因为上面我看到它有一个，你先看完。
0: 还有一个甲醛。
1: 甲醛啊。
0: 对，如果您家是今年正好新装修，或者说稍微改动一下，你看甲醛的48小时之后的去除率能够做到83.1%，也是对我们空气总归是有帮助的呀，很厉害了啊。
1: 开开窗的时候，把空调、把这个电扇打开，
0: 对，
1: 还能去去味儿。
0: 是。
1: 它上面我看到它有一个小黑点儿，这个估计就是我们的负离子发生器。
0: 是的，
1: 负离子发生器。
0: 您只要打开它就开始工作了。
1: 哎，所以其实，真的很好，很舒服啊。
0: 嗯。
1: 所以我们这台它既是空既是我们的吊扇，也是灯。
0: 灯
1: 啊，所以吊扇灯它是非常时髦的一个产品啊。
0: 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价格。
0: 好。
1: 今天价格就今天就是一个尺寸，以往会给大家配好多尺寸，大家说挑不好。我今天就一个尺寸，42的，42寸是以往我卖特别好。
0: 确实
1: 家用主流的大尺寸，因为毕竟你说我挂客厅、挂卧室，太小了，这个风也搅不起来，
0: 对
1: 吧？好，展开长度是1.06米，展开长1.06米，下降高度差不多在40公分左右。好，原售价是旗舰官网是将近20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直降900，
0: 对，
1: 好，到手价格是1099，
0: 哇，
1: 1099，既是夏普的品牌，既是吊扇也是灯，吊扇灯，基本上你从现在开始开，稍微清风徐徐，
0: 是
1: 吧？一直开到
0: 10月底，
1: 开到10月份，
0: 对吧？
1: 90月份还有秋老虎呢，
0: 是的，
1: 还有天闷热的时候呢，你冬天其实也可以稍微散一散，冬天有的时候关门关窗啊，你开暖气啊，
0: 空气
1: 容易空气浑浊，
0: 是
1: 你稍微搅一搅风也都没问题的，好吧？几乎是达到一年四季它都可以用，好吧？它不用的时候，它就是一盏灯啊。
0: 对啊，灯您总归每天要
1: 用的
0: 呀。
1: 你买个 LED 灯得多少钱？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我今天既是吊扇又是灯，同时又是夏普的大品牌，
0: 是
1: 好吧？好，这个价格今天还包了服务哦。
0: 对。
1: 旧的灯啊，旧的吊扇帮你免费拆，
0: 免费拆。
1: 新的帮你安装并且调试好。
0: 嗯。
1: 电机看好了，我们有质保，不但有质保，而且是10年。
0: 10年，这个就是大品牌，我们对自己品质很有信心，所以电机是核心，我们给大家保10年，配件的保1年。
1: 是。然后今天呢，定下来之后，我们一个预约名额送到你的府上，然后24小时预约好了之后，咱们即刻就能
0: 装。对
1: 啊，差不多6月头上，每年6月份就是黄梅天，你要去对吧？排排湿气啊，
0: 去霉味啊，
1: 对，都要有。所以很多人是一买买了2台3台，
0: 有的、
1: 分开地址送都没问题。
0: 是。
1: 然后今天东西好不好？咱们还提供7天免费试用。
0: 对，因为有很多说这个免费试用呢，其实一定要好好解释一下。很多说这个东西怎么免费试用？我是不是摸摸看一下，对不对？不是的，我们是派师傅给您安装到您家的墙上，您打开灯可以试试看，打开吊扇可以试试看，正装反装都试试看，自己听听看声音啊，感受这个风速啊，是不是很柔和？所以这个7天免费送是完完全全真实的用起来。如果7天里面您觉得也好像不是很好啊，或者说哎呦风速不够呀，或者风速太小了太大了，您都可以免费退货，我们再免费拆回来，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其实这个产品已经是家用的一个主流产品，我们家就换了2台灯，真的是这样，对吧？既是吊扇也是灯啊，你不当吊扇用的时候，一年四季它都是一台3种颜色可以调的 LED 发光灯，
0: 是
1: 吧？既节能又环保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
2: 夏普嘛，应该说质量吧，就是那个都挺好的，用下来以后啊，也是口碑啊，各个方面都是挺好的。还有它这个，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
3: 很轻。
2: 还有它有6级风扇。高低1、2、3、4、5、6都可以，到现在我们用到现在都很好，一点问题也没有。
3: 这个外形也很简洁，就是也符合现在的潮流。
2: 你想我们这个厅也不小了吧，那样没问题，那就像自然风一样的，那个很舒服，就
3: 比较分散
2: 啊，分散不是集中的，哗哗哗吹的，容易感冒啊，你是慢慢的自然风非常好。不是比如说极端气温了，什么40多度啊，什么什么，我们一般不开空调，就这一个足够了，很舒服，服务非常好，这个他们那个非常人性化，比如说我们当初还心里面心有余悸，想会充气窗啊什么打了以后会有灰啊什么都没有，他们专用的塑料袋啊给你套好，态度啊服务态度啊各个方面都非常好，我们非常满意。
3: 这个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就是一直很好。因为以前用的是别的牌子，觉得好像还是夏普比较好，就是又换了夏普， 就是一直用这种吊扇，比较柔和。
2: 我们家里买东西呢，我跟我太太呢就一个宗旨，就是喜欢买品牌的，售后服务非常好，
3: 服务就是对我们来说还是值得的，觉得。
2: 我们夏普产品很多啊，就比如说我们的电视机，也是夏普的。我丈母娘家也是装的那个
3: 我妈妈家也装了。

0: 的电视啊，这种灯也好多年了，所以大家说夏普的电视机它是闻名世界的。
1: 是的，
0: 因为它最终靠什么？靠我们的 LED 背光灯，
1: 对，发光源，对吧？包括很多时候用到夏普，比如说还有其他一些电器，那比如说这个电机就很关键了。那今天其实我们这个商品呢，就集合了夏普的核心技术，包括前些年可能大家特别了解，就是夏普的空气净化器，有段时间也是疯抢的，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又能够保证大家很好的三色光源可以自由切换，并且是对眼睛甚至还是真的非常呵护的，不是伤害眼睛的那种。第二点，我们这个风扇打开的时候呢，又安静又能够很稳定，又六档风速可以调节，然后还有比如说空气净化器里面相当一部分功能，我们改善空气质量，今天也搭载给大家。
0: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迎合了大家的市场需求，空调在夏天制冷肯定是要开的，
1: 对，
0: 对吧？你不可能说，刚才那叔叔也说了，像那种什么将近有40度的高温天气，我不开空调那是不可能的，
1: 是的，
0: 啊，但是开空调呢，你说我一晚上开呢，我也确实也很担心，是不是感冒着凉啊？毕竟你说，哎呀，小朋友就盖一条毯子会不会着凉？
1: 是的，万一蹬被子了呢？
0: 对吧？你真的是22、23度的空调，你就打一阵儿，你剩下的交给谁？交给我们的夏普的吊扇灯，
1: 是
0: 啊，它可以首先啊，就还是保持室内的凉爽，对吧？但是你不用担心过于担心说孩子蹬被子，
1: 是，
0: 或者是因为毕竟它这个风从顶上来，不会直接吹，
1: 对，
0: 不像我们空调会直接对吹，
1: 是的，
0: 我们这没有，对吧？好，我们再次请马爷给大家打开一下灯，这个吊扇灯，它既是灯啊，它是三色光源可以调，
1: 对，
0: 对吧？同时它也是一台吊扇，这个吊扇帮你安装好以后，不用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隐形的翅膀，
1: 是的，它就是常规的一个灯的感觉，不影响大家说，哎呦，我以前可能有什么叶片拆下来，然后再给它包装起来，再放到哪儿去，然后再安装，就没有那么麻烦。我们就是您说灯啊，正常可以来切换，一样是没问题的，三种光源自由来切换。
0: 看我手掌的颜色就知道了，对吧？一个是黄光，一个是正白光，
1: 对，
0: 一个是自然光，三色光源可以调，
1: 是，
0: 对吧？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再来啊，它又是吊扇。
1: 对，
0: 吊扇打开之后，它叶片展开长度1.06米，然后它其实搅动风的能力特别强，
1: 是，
0: 这是第几档？
1: 这是六档，
0: 第六档，
1: 开到最大档。
0: 我们稍微安静两秒钟。
1: 好，
0: 你有听到噪音吗？
1: 一点都没有，
0: 对吧？
1: 真的是一点都没有，
0: 几乎没有，就是
1: 我们真不骗大家，
0: 风声都不大有的，好像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会发现啊，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呦，以前那什么落地扇打开呀，或者很多风扇打开，咔啦啦咔啦啦响，
0: 对，
1: 那个电机摇头的时候晃的不行，对吧？包括在上面很多吊扇的话，哎呦，好像原来有什么木叶片、铜叶片的，已经老旧生锈不行了。
0: 这个、马姨说的这点非常对啊，就是我们为什么喜欢吊扇？因为吊扇它的风是模拟了自然风，
1: 对，
0: 你像落地扇。台扇，它这个风有点硬，
1: 对着你吹，
0: 有点偏硬，所以这个风有点像什么呢？像外婆小时候在弄堂里面，在苦闷口做网子，对吧？天气热的时候出来搬把椅子，外婆摇的那个蒲扇，摇啊摇，摇
1: 啊
0: 摇，
1: 我也给你送
0: 过来，摇到哪儿不久，对吧？摇到外婆桥，就那种感觉，这是清凉、舒爽、柔和的风。
1: 是的，
0: 咱们就模拟这样的风，这个风吹对着吹，不像空调，空调风硬不硬？
1: 硬，对，
0: 很硬，
1: 很冰，
0: 又很冰，
1: 是，
0: 对吧？容易吹感冒，但我们这个它有1到6档可以调，
1: 可以的。
0: 我现在就把我女儿房间，她也装了一个这个，
1: 就
0: 调成1档、2档。因为小孩子嘛，
1: 是
0: 吧？阳气比较足，然后他也怕热，
1: 出汗，
0: 这天都已经开始穿短袖了，
1: 对，
0: 对吧？我们说春天春捂秋冻，他也会穿短袖，热呀。你要真的给开空调，那容易吹感冒的。
1: 对。
0: 那你开这个，就也不用开到6档，开个2档，开个1档，哪怕晚上关着门睡觉，怕空气。不对流，
1: 不流通，
0: 稍微转一转，1到2档也可以啊。
1: 对，没问题。所以其实这个真的使用频率还是非常高的，使用场景非常多。那这个，对，请我们徐师傅后面把个干冰送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这个搅动风的能力到底强不强？
0: 你看，我站在离它大概有着1.5米到2米的距离。
1: 对，你看。这只要干冰出来之后，立马能够从上面开始搅动，然后慢慢的蔓延到您家很多，比如说客厅沙发那边啊，餐桌那边啊，餐厅那边的时候，都是能够照顾得到的。
0: 这天啊，其实刚才我还进演播室的时候，怎么觉得外面走廊里面闷闷的？一进演播室很凉爽，这跟回到家里一个道理。
1: 是，
0: 外面可能相对来说还有点大自然的空气，
1: 对，
0: 但回到家里有点闷。啊，这时候我觉得把吊扇灯一开，开空调嘛太早，
1: 是，
0: 对吧？你开其他的电器设备嘛也不合适，
1: 对，
0: 你就开这个，
1: 是的，
0: 是它能够起到就是
1: 空气流通
0: 替代你开窗的目的了。
1: 对对对，包括有很多妈妈就习惯性拖好地之后呢，还是稍微有点水渍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打开，然后呢搅动空的空气，
0: 不但有正转啊，正转速度快，同时它还很少有这种噪音，哪怕你风声听的都不大道，
1: 是，
0: 对吧？都听不大道，
1: 还有反转，
0: 还有反转，
1: 对。因为反转的话呢，我们要先把这个风扇给它关停，然后停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看一下，因为其实我发现之前有很多吊扇就摇摇晃晃，就是刚开始启动或收进去的时候特别。

0: 容易换。那今天您来看啊，我们收进去很稳当，对不对？也是因为我们整个安装也好呀，整个电机质量非常好
1: 呀，
0: 对，
1: 电机稳定呀，
0: 是的。
1: 而且今天电机给你保十年啊，
0: 对对对对。
1: 夏普，人家说这夏普的电机，还供给很多厂家，
0: 是的，
1: 对吧？去做电机的产品，
0: 大牌来采购我们这些电机，然后现在再给它打开反转，然后呢，我们还是请后面师傅再给大家送一下干冰，看一下这个反转到底是什么样的效果。因为风呢，您可能看不见，但是我们可以让你眼睛。就是直接看得到的，就是这个模拟的干冰的实验。
1: 它其实好处很多，因为首先冷空气往下沉，
0: 是。
1: 那当你打到，因为我们这个顶在很上面了啊，
0: 对，
1: 就你家的顶差不多2米7、2米6的吊顶，
0: 哎，
1: 到了天花板往下降点，
0: 对，
1: 慢慢沉降下来，就一开始吹也不要对着吹，哪怕风从顶上来也不要对着吹，你就反转，
0: 对，
1: 反转。对吧？把暑气、把湿气、把热气往上顶、往上排，对吧？
0: 更分散、更均匀。
1: 但是我现在我都觉得很舒服，好像反转的风还更猛烈一些。
0: 是的，
1: 很舒服的。所以这时候你在天闷闷热的时候，你肯定要开空调的，对吧？开个25-26度，但是25-26度的空调啊，别开过夜。
0: 是，
1: 真的。我有情
0: 提醒，
1: 你看贪凉啊，你就等着吧，
0: 对
1: 吧？第二天肚子不舒服了，然后呢受寒着凉了，
0: 是
1: 请假的，请假上，对吧？
0: 这不是麻烦吧？
1: 真的是麻烦，
0: 自己也糟心，然后万一小朋友生个病吧，小孩难受，大人也难受，
1: 头也疼。但是现在你看啊，开着它
0: 就避免对着人吹了呀，
1: 空调开个26-27度，是不是更节能了？
0: 是的，
1: 更省电了，但同时我这个电风扇也开起来了，
0: 对对对对
1: 的。你哪怕就真的天可能还不是大暑天、大热天。也就是个32-33度、33-34度左右。好，
0: 您直接开这个，
1: 空调哪怕不开
0: 也可以，
1: 就开它
0: 也很舒服。因为其实您想，就算大夏天，有很多说，哎，一阵风吹过来，总归身体感觉是非常舒服的，对不对？并且我们有6档调节，您真的是可以根据家里客厅情况也好呀，或者您那天的这个暑热的程度来调节这个风速，都是很简单很方便的。
1: 这个我觉得其实花了一次性的投入，但是可以让大家，反正我们家吊扇灯装了好多年，好多年
0: 是的，
1: 也没坏过。
0: 我爸妈家也用了10多年了，
1: 也没坏过，也没换过，反正就它了，对吧？因为一年四季都能用，为啥呢？你不用吊扇的时候，它还是灯呢。
0: 哎，真的是每天
1: 三色光源可以调，什么正白光、自然光、暖黄光，好吧。好，你买个灯得多少钱啊？我今天一年四季都能用，还不管是几个春夏秋冬啊，
0: 对
1: 呀，我都记得我们家有5-6个春夏秋冬这么过来了。
0: 是的，是的，
1: 1099的价格，好吧。今天电机还给你质保10年，
0: 对，
1: 这是第一个我们的质保服务。
0: 嗯，
1: 第二点，我们今天还有着送货、拆旧、安装的免费服务，
0: 是，都免
1: 费。这个你少说也得花个100-200，
0: 对呀，
1: 200-300，
0: 对，
1: 对吧？但是我今天也全包了，好不好？然后我们是提货券配送，24小时预约，最快我们说可能本周就可以装了，
0: 可以，没问题，
1: 都没问题。
0: 因为目前来说呢，因为今天是我们首发嘛，相对今年的首发，所以相对来说还是相比较空闲的时间。
1: 对。
0: 但其实真的，一到5月份之后，大家开始陆陆续续都要安装的情况下，您可能是要排队的。所以如果您今年说，哎呦，我们家那个灯想更换一下，原来这个风扇想更换一下，或者您家说我新装修的，已经想好要买3台还是买2台的情况下，您可以早点来插队，相当于因为现在还能快速来帮您安排。
1: 同时今天还有着7天免费的试用，
0: 对
1: 吧？满不满意？让自己和家人用上7天的时间，
0: 对吧？对对对，
1: 像这种家用电器，我居然也有7天无理由退货。
0: 因为你想，我们这个
1: 挺好的，
0: 得给你安装好，您才能用呀，您才能真切感受到呀，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其实是蛮大成本的，但是真的是很有信心。东方过之前买过的顾客口碑都很好，所以您如果还有点顾虑，还有一些不是很清楚的，就先带回家自己7天里面免费去感受一下。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19000。
2: 那这个吊扇灯呢是老早买的，老早子买的，现在用下来呢，那风量倒是还可以，但是感觉它外观不漂亮，还有那个灯没办法放。看到那个东方购物有的买这个吊扇，对吧？看上去马上老好啊，倒是蛮观的，那么就用下来呢，确实是蛮好的。对阿拉年纪大的人来讲呢，这个风老冷，很柔的，很舒服的。尤其是睡觉啊什么都很舒服的，不像这个吊扇风呢太猛了一点，吹得好像有时候感觉冷丝的。
3: 尤其是适应一种小朋友要是像天热的时候呢睡午觉，那是更舒服的，声音又轻，风又柔和啊，真
2: 舒服，还不容易感冒。
3: 对对对，
4: 这个东方购物夏普的这种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他包那个安装什么都可以，我就怕那个市面上买的200-300块的、300-400块的，我就担心什么装上去不好，拆下来再装上去，反复这样的话，哇，太麻烦了。我现在都省心啊，买好以后送货到家， 到时候再来给我安装，装好了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坐在那里就好享受了。
2: 说好几点来就几点来，然后装的时候都是用那个，不是打下来有灰的嘛，他会拿那个杯子倒过来，这样接着接住，接住之后他那个灰就不会洒了一塌糊涂，而且弄好之后把我们那个地上弄得干干净净的。
4: 本来家里面有一个落地扇放在那边，到天冷嘛要收掉，天热嘛拿出来，现在多方便啊。
2: 现在直接收起来他就一下收好了，要用了放开了。
4: 夏普就是老牌子，就是好，
2: 品牌好，
4: 我就相信我们家的
2: 夏普的东西很多的。96年买的空调，那个时候买6000多块，到现在还在用，而且还搬了一次家，搬好之后加了眼也是继续用，用到现在。所以还没得这电扇呢，我看是夏普的呢，我就心动了，因为夏普的么子吃的是蛮好，质量老好。
1: 其实大家对于使用夏普是有情怀的，我觉得这情怀是来自于夏普的技术的扎实的底气和功力啊。夏普电机好，夏普的背光灯好，对吧？今天我们在背光灯上面是做足了功夫啊，三色光源可以调，然后电机是10年给你质保，所以刚才我们说反复打这个六档的风速，好像几乎没什么声音啊。
0: 对，很静音，因为用的全部都是高品质的直流的变频电机，所以这样的话真的是能够带给大家很安静的环境，包括说它1到6档的切换的时候也非常的轻巧。所以这个有很多说为什么买电扇买电器大家会认准品牌，因为品牌对很多技术研究的透彻呀，对很多技术的标准比较高呀。所以刚才那个阿姨说，哎呦，当年他们家那个夏普的空调96年用到现在，这是多好的质量啊，对不对？
1: 到明年就30年了
0: 啊。对呀，
1: 到30年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像吊扇灯这种产品是家家户户都应该具备的。因为确实大空调几乎每家都会装，对吧？但空调装好了以后你会觉得有点不舒服。第一个来说呢，那当然了，首先它的制冷效果肯定是好的，
0: 是的，对吧？没人能替代的啊，
1: 未必说每个人群都合适。
0: 是的，
1: 老人啊，小朋友啊，你说一晚上让他就是，就直接置身于空调冷冰冰的风下面，爸爸不要太担心。
0: 以前我妈经常跟我说，她说这个空调开得不舒服，我以前不能感受，但这两年感受越来越明显了。
1: 太冷了，
0: 因为经常有时候一吹，可能我自己有时候偏头疼了，颈椎不舒服了，腰好像也受凉也不行了。所以其实大家会有感觉，就是我希望温度是凉快的，体感是凉快，但是这个风啊最好是不存在的。
1: 对吧？是的，就但是它。它是什么？它就是风对着你吹，没办法。
0: 是的，
1: 对吧？哪怕你再动它那个叶片，
0: 叶片总归是要送风出来，
1: 没啥用，对吧？但是我觉得用上这个吊扇灯之后，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在于，我可能就真的不再担心孩子的这种晚上蹬被子、踢被子、着凉，因为孩子会出汗的。哎，我告诉你，就是他热啊，我们大人盖一床被子冷，他可能盖条毯子都觉得热。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他一热就蹬被子，满头汗。我小女儿就每次睡觉满头汗，
0: 身上
1: 被就身上就棉毛衫裤都是，哎，就像水里捞出来一样，一阵一阵的汗。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时候如果让他吹冷空调，会不会感冒？
0: 对，
1: 肯定。对吧？100%感冒的。
0: 对，
1: 好，这时候我觉得是，但空调的降温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它能起到迅速的物理降温。
0: 是，
1: 好，降完温之后，怎么样能相对的恒定这个温度？
0: 对，
1: 靠它。
0: 是的。或者让大家空气流通一点，不要那么闷，对吧？也靠它。
1: 而且它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它是凉爽，它是干爽的。就是你湿哒哒的人，你睡觉，你出了一身汗，
0: 难受的，
1: 你睡得着不啦？
0: 难受，真的很难受。
1: 欢乐呀，
0: 对
1: 吧？你肯定是什么？就是相对凉爽，风从顶上来，然后一条毯子一搭，你夏天铺个凉席，干干爽。你不然的话，你凉席它也是黏糊糊的，
0: 是的，
1: 出了一身汗之后都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经验。
0: 因为我觉得上海人对黄梅天这个感受其实真的很深刻，对吧？所以其实很多说。有潮湿的感觉，出汗的感觉，很难受，是大家都能够理解的。
1: 你刚才说黄梅天，我记得每年上海，反正6月初、6月中旬，
0: 总归要来了，
1: 对吧？就来一次，而且记得有一年黄梅天来了42天，我记得特别清楚，40多天的黄梅天气，
0: 难受
1: 啊，雨季啊，下雨啊，湿度大不大？衣服你就一礼拜都洗不了，洗完你晾不了嘛，
0: 干
1: 不了，
0: 屋子里面都感觉潮潮的，
1: 潮的，还有一股霉味儿。
0: 是，
1: 你要开窗吧，开窗外面湿度更大，
0: 外面湿气更大，
1: 对吧？冷不丁的，可能空气质量有的时候还不太好。
0: 是的。
1: 好，这时候怎么办？咱们不能说闷在一种相对浑浊的空气当中，对吧？人也不舒服，气压也不舒服。好，这时候我觉得其实开开这个吊扇挺好的。
0: 1到6档的可以调节，
1: 它能空气对流的。
0: 对对，它是搅动空气，帮大家形成空气对流，所以其实这个真的很多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1: 而且它上面还带一个负离子发声。
0: 对。
1: 就上面有小黑点，它有负离发生。我们有一个检测报告，
0: 是的，
1: 专门来检测我们负离子的发生的质量。
0: 是的，因为这个功能呢，可能很多说哦，我知道啊，夏普那个空气净化器里面不是有就有这个负离子功能吗？它的作用是什么啊？这个是我们一个型号的备注啊，然后来看具体的检测项目，就是比如说白色葡萄球菌，我们2个小时之后的杀灭率啊，来99.9195和90，包括后面一项，还有比如说我们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的杀灭率啊，99.9591和90，大于99.95都是非常高的数值，包括对甲醛48小时之后的去除率做到83.1%，也是非常可靠的。
1: 这个呢，我觉得要分两个情况来看，第一个它不能取代大家对于自己个人卫生的注重啊，你回到从公共场所回来，外面吃个饭啊，看完电影啊，你该洗手的洗手，
0: 那肯定
1: 该用酒精消毒的消毒，对吧？但是有它多了这个功能，另一方面来说，你的衣服啊晾在下面，我觉得其实外面的病菌啊啊，包括一些什么微生物啊，
0: 稍微吹一吹嘛，
1: 吹一吹，哎，总归好的。哪怕你就是今天吃了顿火锅，我这个吹一吹，你晾阳台，我以前晾阳台，第二天好像湿度很大的，但你晾在家里客厅里面，椅子上这么一搭，电风扇这么一转，干爽了一些，
0: 是的，
1: 然后身上的味道还能去掉一些，
0: 对，
1: 我觉得这都是一些生活经验所带来的，好吧？好，再回到这里啊，真的是用过，有感而发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就我们说，今天首先它是灯，三色光源可以调，你看正白光、暖黄光、自然光，对吧？三种光，你像今天这种没什么大太阳的，你就开个自然光，光照不足嘛，
0: 对。
1: 啊，你就开个自然光，
0: 可以
1: 到晚上开一个温馨的暖黄光，都可以，好吧？
0: 是的，您自由来切换，遥控器一点就行了。
1: 然后再来，它是一个吊扇。
0: 是的，这个吊扇呢，您平时不用它收进去，但现在打开，你会感觉哦，这个确确实实很舒服。然后您可能看不是很清楚，我们这再来送干冰，给大家演示一下吧，好不好？来，给大家送一下干冰之后，你就会发现夏普的品质啊，确确实实搅动空气能力就很强大了。
1: 干冰的走向代替了风的走向，模拟风的走向，看看它走。吹到我的脚边，我再站过来一点，
0: 可以，
1: 吹得到我这边，也吹到马伊这边。
0: 哎，你看我们这个后面这个黑色背景，看吗？看到吗？看到吗？看到吗？看到，这么远的距离啊，看到。所以
1: 我们以前还挂一个什么，就是摇摆的风铃，都能把这个风啊，能把这个风铃吹得叮啷当啷响。
0: 对
1: 吧？这说明什么？它风的辐射范围很广。
0: 是的。
1: 哎，如果这是个厅，我这是个沙发，它那边是个电视机。
0: 电视。
1: 你想顶上装了这么一台吊扇灯，这个风啊，真的叫角角落落啊，
0: 它都照顾得到。或者客厅和餐厅，您就买一台也行。
1: 对啊。
0: 但是基本上我们有很多顾客是买两台。
1: 是啊。
0: 然后因为有为什么也是推荐给大家，直接今天我们就42寸，就是因为之前买过的用户发现哦，真的就是大风扇搅动空气能力更强
1: 嘛。我把它关了，再体验一下它的反转功能啊。
0: 好。
1: 就是吊扇灯它有反转功能，其实真的是。
0: 很难的，
1: 对，
0: 有很多品牌确实做不到，因为基本上很多说风扇嘛，不就开启一个方向嘛，可能大家这么多年用风扇下来就是一个方向的叫症状，对不对？那今天夏普厉害的就是在于我们是同样一个电机，但是症状和反转我们是完完全全能够自由切换的，并且这个稳定性能，包括反转的时候，你也可以来看看它有没有摇晃这些
1: 反转的作用。我觉得其实刚才也说了一点，叫夏天的冷气嘛，冷空调它主要是往下沉的，
0: 是，
1: 所以你会觉得。你的床沿要比你的衣橱可能来得更凉一些，
0: 对，
1: 你躺在床上和你站起来可能躺床上更凉快一些，
0: 是，
1: 空气往下沉，那你有了这个反转功能之后啊，你就把冷气往上打，
0: 对，
1: 打到你2米6、2米5的这个天花板，它不是自己往下降了吗？
0: 是的，
1: 这样的话其实哪怕有一些刚出生的婴儿宝宝，
0: 哎，就避免对着它吹，
1: 你让它正转这个风可能它都觉得有点大，那这时候我觉得反转功能一起来，
0: 好，我们再请师傅给我们送一下干
1: 冰，
0: 对，因为现在已经反转打开了，
1: 代替一下我们风的走向，
0: 对，
1: 看看这个风咋走的，它是往下走的还是往上走的，
0: 你看到啊，不一样哦，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夏普厉害之处了，能够帮助大家就是从空气当中啊，你可以对着它，不用对着它，对吧？它可以避免对着您吹，然后呢把比如说暖气可以往上打，更加均匀，整个房间里面都是角角落落很舒适的体感。
1: 我们不是说空调不好，空调非常有它特别好的明显降温，
0: 对，
1: 我告诉你，就是你大热天回到家里迅速把空调打开，那时候特别爽，
0: 还是要
1: 马上就能迅速降温的，
0: 对，
1: 然后这时候再来一瓶冰镇饮料， 或者再来一块冰镇西瓜，不要太舒服。
0: 对，
1: 但是凉过了以后，你就哎，我告诉你，很多人，我包括我也受不了，说一晚上空调，我到睡到半夜，我会觉得很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越睡越冷的。嗯，好吧，那这时候怎么样能够体感更凉爽，但同时又不那么的酷热呢？来，这个东西
0: 是的，
1: 就是吊扇灯。
0: 所以现在很多人把它称为空调伴侣，对吧？
1: 哎，真是。
0: 对，就是您空调呢，本来说哎呦我要开到24度、23度的，那现在可能不需要了，开到个26、27度，然后我们给它开这个吊扇灯呢，给它开到个2档或1档，
1: 对，
0: 然后整个感觉空气是流通的，温度又是舒服的。
1: 哪怕就是说我今天空调晚上不开了，就先打一阵儿，睡觉前把空调关了，哎，再把这个吊扇灯开起来。
0: 是的，
1: 它赚一晚上耗的电，跟你空调赚一晚上耗的电，那估计是个零头吧。
0: 因为我们这个风扇电机就28瓦，
1: 那是6档，
0: 对，
1: 对吧？你看1、2档可能还更低呢。
0: 是的，所以你就想想看，多节能，多省电了啊。
1: 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空调的降温谁都不能替代，它是空调更好的伴侣。
0: 对，
1: 一个好伴侣的作用是在于它能够让体感更舒服。
0: 是，
1: 每个月拿到的电费账单尽量少的去皱眉头。
0: 对，
1: 对吧？你，
0: 你有可能一个季度省下，
1: 很正常，
0: 一个季度省下的电费哦，
1: 还真是。
0: 今天这个吊扇灯省出来了。
1: 好，最后的3分。不到的时间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价格啊，1099，千元出头。这也不是说我今天一枪头投入进去之后每年都换，不是的，今天一次性的投入，反正我们家的吊扇灯5年5、6年了，一直在用。好吧，就每年夏天不至于说做家长的、做父母的、做子女的，为家中老人小孩担心说空调的那种感觉，
0: 对，
1: 着凉了，空调的那种体感不舒服了等等，不太会有了，好吧。好，接下来还有就是我们的服务送货、拆旧、安装都是免费的。
0: 是的，
1: 然后10年的电机质保，
0: 配件是1年，包括现在如果您要着急安装的话呢，24小时真的预约成功，可以快速帮大家安排。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也很重要，7天免费试用，就是7天里面我们给您装好了之后呢，灯您可以用用看，包括吊扇呢正装反装您都试试看，任何方面，任何比如说声音呀、风速呀、这个风柔不柔和、舒不舒服呀，您全部体验好了之后再来决定要不要留下来。如果7天里面反正任何不开心的，我们给您免费拆回来，不用您花钱。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屏幕下方的电话800-708-8000-6251-1999。
5: 现在这个楼梯底部就不开了，对起。夜里向呢开这个，阿拉这个吊扇呢老舒服，就是声音阿拉年纪大了开的，这个没声音啊，地方下很舒服的，它自然的风，我们下一下午，它风不特别好。质量也好，搿只电风扇呢，小人呢有辰光呢不当心呢能拔辣海，容易倒下来，还有小人呢手呢一碰呢又出事体。像这个电风扇呢，我开好了没事体了，它在这床上那个铺的东西铺了好好的，在那安装，而且在那试好了它才走，风不太大，向好。这里呢买了两个呢，向好舒服。
6: 但都是在东方购物站买的。担心外面不买的，我们相信东方购物，用下来还可以，风速也蛮好的，这个风速吹起来也蛮均的，蛮舒服的。我觉着落地的开出来，它这个风的对着你吹的吧，其中一个地方的容易感冒。这个风速的吹起来，它面积比较散，对人的吧吹起来很舒服的。像这种30几度啊，这种吹2档基本上差不多的，
5: 很舒服的，
6: 很舒服的。这个最确实很舒服的，这个呢牌子呢夏普呢这个牌子呢比较可靠，我相信它这个牌子，它不过各方面质量啊什么东西都很好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很好的。要是房间多的吧，我还要买2个，真的是挺好的。我跟我女儿说了，我女儿也相信夏普，困觉比较舒服，因为没声音嘛，您静下来嘛就。困上去适宜了，侬家里的声音呢，您就困不着了，对吧？安装师傅阿拉蛮满意的，态度也蛮好，服务态度侪老好，安装也很快的。我电视机啊啥物事，侪是我铺的，包括洗衣机啊，侪是我铺的。我已经买了7、8年了，我蛮欢喜的，质量也蛮好的，看上去也没啥问题的，到现在没坏过，7、8年看下来了。下趟今后买白花买啥物事，还是相信我铺，还是要买我铺牌子。
1: 最后的10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夏普的吊扇灯啊，吊扇灯，其实夏普吊扇灯 我觉得牌子好就代表了品质好。
0: 是的，所以有很多说为什么买电器东西都会认准品牌，尤其是大家可能用过夏普的东西，夏普的电视机、夏普的空调、夏普的空气净化器，比如说夏普很多厨房电器也好呀，生活电器也好呀。
1: 接受采访的时候说，96年买的夏普空调，到明年就30年了。
0: 对呀，包括另外一个阿姨说，
1: 就加了一次那个冷凝剂，加了一次药水。
0: 对对，还搬了一次家呢。
1: 搬了一次家呢，还留下来了。
0: 品质的稳定就确确实实，因为你想，我们夏普百年历史品牌，对很多技术的研究确实很到位了，并且标准当中也是能够做到行业领先的。所以就是带给大家这个灯啊，包括这个风扇品质也很好。
1: 他刚才采访的时候说那台空调，我记得他说的是6000多买的。
0: 啊，对对对，
1: 6000多买的，用了30年。每年200块，我算他每年200块钱啊，
0: 对，
1: 每年200块钱，好吧，
0: 每天
1: 1块钱都不到，
0: 是，最关键
1: 每天7毛钱，
0: 不操心呀、
1: 你自己算算看，这个你吊扇灯也这个道理，我们家这个吊扇灯买了也有装了7、8年，5、6年了吧，1000块钱5年，1年200块钱，
0: 1年200块，对吧？这个使用频率也很高。
1: 也不是说只能用5年，因为我们电机质保10年的。
0: 对对对，你想为什么会质保10年的电机？其实就说明我们对品质真的是完完全全用到10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1: 是是是。
0: 不然的话，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所以其实真的会相信我们啊。比如说东方顾这个 APP 上面，大家也可以打开去看一下顾客评价。基本上很多顾客都说哦，这个风很柔和，6档风速调节很方便，包括很安静，也是很多爸爸妈妈特别在意的。我们也能够做得到，还有就省电，因为我们这个风扇打开就28瓦，哎，您家空调2000瓦，2000多瓦吧，对不对？我们这个多省电，多节能啊！
1: 对于声音比较敏感的朋友，就空调的那个风啊，他可能也受不了。
0: 是的。
1: 然后对于光线比较敏感的朋友，有些空调一开，它不是有那个显示温度的旁边，它会有一个电源开关吗？那个灯会亮。有的灯，有的空调可能还是红色的灯，
0: 哦，对对对，
1: 有的还是绿色的灯，可能还比较刺眼，所以我觉得像这种的空调啊，咱们说是不是不能用，可以用，因为空调它毕竟物理降温的能力非常强，
0: 对，
1: 你大热天外面真的是有40度左右的时候，
0: 那还是要开，该开
1: 冲进来你肯定该开的时候，啪迅速降温，
0: 对，
1: 啊，降完温你会觉得哎呦，可能妈妈就说不要再开了，为什么呢？冷了，
0: 难受了。
1: 到晚上的时候，可能你让它整个一晚上开，你到后半夜的时候，真的会冻醒的。
0: 对，
1: 有的时候真的会冻醒的。那冻醒了，你担不担心第二天小孩如果说冷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太冷了，你担心他第二天是不是就上课，当然流鼻涕了，打喷嚏了，头痛了，嗓子发疼了，哎呦，当然就开始头疼了。老人也是啊，昨天晚上没睡好，为啥呢？空调一吹，一晚上吹得脖梗子冷，
0: 对，
1: 凉，
0: 腰好像万一着凉了，第二天都不舒服。
1: 但是我觉得，当空调降到一定的温度，比如说室内大家都有10度计、温度计嘛。那降到个25、26度的时候，好了，你可以再把空调往上开一开，开到27度，这时候把它开起来。
0: 是的，
1: 把它开起来，它能够平衡到你家里的温度。同时它是凉，但是不冰。
0: 是，您的体感是很舒服，但是这个风呢就更加分散了，甚至您可以像我们今天就是打开反转的话，更加感觉不到了，它是沿着墙壁走的那种感觉。
1: 既然说到这个，我们这是正转还是反转？
0: 这应该是反转，刚才我没有关。
1: 甭管正转反转吧，我们先来看看，
0: 看看
1: 它出来的干冰到底是怎么走的，好吧？
0: 好，
1: 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正转。我们请许师傅再来看一下这个，
0: 送一下这个干冰给大家看一下啊，
1: 送一下干冰。
0: 对，因为确确实实很多说风扇呢，大家为什么还是喜欢这种吊扇？因为确实感觉不一样，对吧？这个反转以前很多说哦，其他品牌可能没这个实力做的，没这个能力做的，可能也没想到的。但今天夏普给大家做到，就是反转的时候，您看到吗？它真的是沿着我们的就是天花板，然后沿着这个墙壁在
1: 下来了，下来了。你看啊，你看它下来了，你看，
0: 对对对，
1: 那边下来了，
0: 很远的地方下来了。
1: 这如果是冷干冰还很活跃的，冷气相对比较沉，所以它到了天花板马上就下来了，迅速下降，整个覆盖你的床沿，覆盖你的家具表面，覆盖你的人体，覆盖你的被褥，
0: 是，
1: 都是凉爽的，但它不冰的。
0: 哎，
1: 这种干爽的环境睡觉嘛才舒服的呀。
0: 对，
1: 你真的是很潮湿的环境，潮热
0: 睡不踏实，
1: 对，
0: 对吧？就很难受，翻来覆去。对，其实彭老师，你可以看一下，就后面那个画架板上那个板是不是摇摇晃晃的，对吧？所以这个我们这个送风啊，其实真的是能力很强大的。
1: 对，我们这个板有点
0: 对吧？那边也晃，这个是
1: 大浆，但说明什么问题？都飘到这个板这里来了，说明啥？
0: 对对对，
1: 这其实它的风的走向，
0: 这个送风的感觉
1: 都在角角落落，
0: 都
1: 在你看电视的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这种凉爽啊。好，
0: 不对着您人吹，
1: 来，它是电风扇，它是可以正转也可以反转，开到第6档，我们都是很轻的声音。
0: 是的，
1: 对吧？夏普的电机，真的，我们安静2秒钟，没有啥声音，
0: 确实。
1: 对吧？ 就是很舒服。
0: 很多买过的顾客给我们反馈就是很敬业，对吧？一开始我们说刚开始销售这个东西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啊，我们就是说稳定、电器好、质量好。但是呢，安静这个事情确确实实是很多顾客给我们反馈的，我们自己现在验证下来也确实能够做得到。
1: 那就看几条咱们顾客的好评吧。
0: 好，可以的。为什么这么说？确实，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就比如说这个是去年之前的，因为我们今天是首卖，对不对？得到了家人一致好评，作为东方固的老用户，还是值得信任的。你看这个开着睡觉一点都没有声音，来，优点是静音，然后遥控六档分数，三种色光方便，东方固值得信任，安装师傅也很热心，吊扇灯不错。好，后面再给大家简单看一页啊，来，在这儿你看灯光不错，以为风力像以前大吊扇一样，但是不是，风力比较柔和，就很舒服了，对吧？物流也很快，安装也很好，亮度很高，风力不错的，第二天就到了，试用了很好，十分满意。东方固值得信任，安装师傅很热心，所以这些就是你看他们都po了图片了，都安装好了。
1: 是，
0: 如果您还不相信，那今天不是有七天免费试用吗？您自己带回去，自己和家人一起共同再来做决定都可以的。
1: 是的，然后再来马姨说的时候给大家来调一调这个光线，对吧？黄光啊，正白光啊等等，你看，
0: 对，这遥控器一点就行了。
1: 它打在后面那个背景板上面的时候，你看它这个灯光是发散的，
0: 哎，是是是，它没有那种频闪，对吧？
1: 对，
0: 所以对我们眼睛呵护非常非常好。
1: 然后再来说一点啊，就是除了它的风扇它是有着就是六档的风速调节之外，
0: 是
1: 它还有定时功能，
0: 有
1: 就一小时两小时。所以你说哎呦，我今天其实就开着空调27度，然后风扇给它定个一个小时，它停了以后这空调还能继续使用啊，
0: 可以啊，
1: 继续在那儿制冷啊，
0: 对对对
1: 对吧？它还有一个就净化功能，所以我们刚才报告也看了，
0: 还有自然风功能，自然风的话就忽大忽小更加舒服了。
1: 对啊，关键咱们今天的价格啊，今天价格是1099，你看不开的时候还是有点闷的，
0: 确实。
1: 还我刚才为什么要开？就是它能够对流啊，
0: 对，
1: 凉爽啊。
0: 因为你想，大家会觉得闷的时候，为什么说哎习惯到户外去感觉空气流通舒服了？或者您在开车的时候就感觉闷，那就打开窗户要通通风。这个我相信大家比我们更加有生活经验，这个通风、空气流通感觉，人的舒适度是大大提升的。
1: 这么急速高速运转下来，它还这么的稳定，
0: 对，
1: 夏普的电机好。
0: 质保十年
1: 了，这么多年口碑这么好，品质好，
0: 是的，
1: 对吧？价格也很划算啊！今天一次性的投入，我觉得可以漫长的岁月，慢慢每年的寒暑，一年四季，你不用吊扇的时候，我灯的功能总得用吧？
0: 只要您回到家，晚上总要用的。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今天还有着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的免费服务，电机十年质保，七天免费的
0: 试用，
1: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1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说到了我们上海人的餐厅啊，我觉得很多的菜都能够代表上海菜。但是如果说很多人到了家里面，家常菜，孩子又回来了，我觉得有一道菜一定是家长常做的，要么就是葱烤大排，要么就是红烧大排。但要是说咱们江浙沪这一带红烧大排谁烧的更入味，谁烧的更好吃，我觉得松鹤楼可以上餐桌来拼一拼。咱们今天的松鹤楼的葱烤大排和红烧大牌的组合应该来说是新品上市，而且给大家带到的是份大量足。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薛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哎，
1: 韦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们大家好啊！我们松鹤楼的红烧大牌加葱烤大牌，然后今天带给大家，关键今天这个分量、这个价格也是惊到我了，
0: 太量足了。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料理好的大牌，一共是四袋红烧大牌，
1: 没错，
0: 每一袋是三块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那么每一块大牌给到的啊，每一袋有三个的话，等于说是12块，
1: 对。
0: 12块大牌，然后东方购物的价格199，再给大家送上的是12块的葱烤大排，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咱们上海人的应该说法，这个叫做葱烤大排，对不对？
1: 对，
0: 火字旁一个这个烤字，
1: 烤。
0: 它这个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整个的大排、红烧大排和葱烤大排的处理过程当中，全部都是拿那个肉锤。在家里咱们肯定是不是用肉锤，拿那个刀背嘛，
1: 刀背，
0: 大砍刀的刀背嘛，这样。切一下，
1: 是，
0: 但是呢，肯定是人家拿这个肉锤在生大排的时候，这样砸过，把肉筋砸开的，
1: 对，筋膜敲掉
0: 更好，
1: 没错。
0: 为什么有些家里面烧的大排，时间一长了很硬，又塞牙，就是因为这一道工序
1: 没有做好，
0: 没有做好，
1: 没错。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咱们今天的这个葱烤大排啊，还有一道工序，先两面薄油煎一煎，裹上淀粉煎一煎，
1: 是，
0: 然后再放酱油啊、葱啊这些调料，
1: 是。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葱烤大盘，每一道都代表着咱们松鹤楼的高端的工艺，
1: 是。
0: 太湖的猪大排
1: 一定要太湖猪啊，
0: 每一块都轻轻敲打，肉质更加的松散，更好吸收调料味道。然后请注意了，加入淀粉、盐、黑胡椒搅拌均匀，然后再放入调料，让充分裹匀，腌制4到6个小时，
1: 是。
0: 红烧煎，你看。先煎，哎，再放料汁，
1: 是，
0: 最后葱烧，明白这道理了吧？再来进行葱烧，
1: 是。
0: 所以整个的过程它是很多的，很繁复的。首先你得先敲，敲散了整个大排的筋膜，然后再来裹上面粉，裹上淀粉，
1: 对，
0: 两面浇到金黄，
1: 是。
0: 再放酱汁儿，酱汁烧完了以后是一个初调味，还有二次调味，
1: 是，
0: 就放入酱汁儿和葱来垫底，给它来做。这个葱的味道是吸饱了大排的酱汁的口感，非常非常的鲜。来，我们现场来给大家拆一袋哈，
1: 这是
0: 我们今天的这个包装，
1: 对，
0: 每一袋里面都有3块大排，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的，这个
0: 撕开来啊。还可以再来进行一个非常棒的这个储存，
1: 我来剪掉啊。
0: 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是两次储存，第一个呢是外包装，第二个呢，请注意了，这个是里面的抽真空的包装。
1: 葱烤大排，
0: 哎，这个是葱烤大排啊。来，我们现场给大家再
1: 直接剪吧，好吧？
0: 我们到底量有多少啊？让大家可以
1: 这个没有做任何调理，我稍微用热水烫了一下，
0: 加了下去，
1: 对，
0: 就热水烫一下就可以了。直接打开。
1: 是
0: 这个，我想问一下，薛总啊，哎，这个咱们今天跟在松鹤楼吃到的有什么区别？
1: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对，你看这个满满都3大块
0: 啊，
1: 是
0: 三大块啊。
1: 是，
0: 我来举起来给大家看看。
1: 好，
0: 这是最小的那块啊。
1: 是。
0: 看一下我的脸，
1: 一看一下我的脸，大牌
0: 有没有？
1: 是
0: 一整块，跟我大牌，跟我手掌一样大小的脸，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个就是，而且这个大牌我跟大家讲，
1: 非常的嫩啊，
0: 很酥烂。
1: 对，做的是非常。
0: 哎、我不用这个夹子，我得让你看。
1: 是
0: 我拿筷子这么一撕，
1: 是就已经烂掉了。是的，
0: 说明它是真的，全部都是夹开的，
1: 没错，
0: 全部都给大家砸过的。
1: 是
0: 我随随便便啊，就煎这么一块儿。我就拿这一块肉，
1: 非常软烂啊。
0: 是这个大排在我嘴边，我觉得没有办法停留超过1分钟。
1: 是，像这个的话，你看回去稍微加一下热，我们不需要做。我再说，味道已经帮它调好了，大家回去加一下热。我就是用开水烫了一下，然后的话一块完就是只能吃上我们美味的大排。
0: 3个字，咸，
1: 是，
0: 鲜，香，
1: 是。
0: 最好这个大排啊，那把米饭呢？ 浇上去，
1: 对，
0: 米饭拌着这个大排的酱汁，
1: 没错啊，
0: 哎呦，别提多爽了、
1: 啊，是的，真的好吃啊、哎。关键是这个大排都是回去真的是不需要做任何调理，你回去只要加一下热就行了。
0: 我们今天直接加热，
1: 好，
0: 用这个是最简单的吃法，嗯，热水把它加热就可以了。如果说咱们稍微的讲究一点的，来，嗯，南瓜稍微垫个底，
1: 是，
0: 把大排的酱汁往下，你不爱吃南瓜的话。土豆可不可以啊？
1: 没错，
0: 豆腐可不可以啊？
1: 是，
0: 或者说咱们用最简单的，
1: 快啊，
0: 豆腐皮千张皮垫个底，是不是也很好吃？其实只要是淡的、吸味的食材，
1: 没错，
0: 放在下面都没有问题。嗯，其实还可以什么？嗯、还可以用咱们这个无锡的这个
1: 面筋、
0: 面筋啊，
1: 是
0: 千张包啊，
1: 是
0: 腐竹啊，都非常非常的不错。
1: 没错，
0: 你看大排啊，首先肉是够厚的。它不是那种市面上很薄很薄的大排，
1: 没有。
0: 第二点，我们今天整块大排给到大家，
1: 整块、
0: 一包就有咱们今天的360克左右，
1: 没错，
0: 让大家可以吃到的放心。嗯，已经过去10分钟的时间了，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啊。咱们今天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嗯，苏式红烧大排
1: 是
0: 有4袋，每袋3块，12块，
1: 没错。
0: 我们的葱烤大排有4块，4袋，每袋3块，一共是12块，
1: 24块，
0: 24块
1: 是
0: 199块钱，
1: 合算的。
0: 刚才仔细算了一算，嗯，8.3块，
1: 没错，
0: 是做好的大排啊。
1: 是，
0: 你不要跟你自己去那个菜场去买猪大排去看，
1: 是的，
0: 不要跟菜场去买猪大排看。
1: 对，
0: 刚才薛总也去查了，嗯，松鹤楼
1: 同款。
0: 某点评上的同款大牌，
1: 对，
0: 多少钱？
1: 18块钱，
0: 18块钱，
1: 我们看到，18块钱，
0: 18块钱，
1: 一模一样的。
0: 某点评上，你看，哎，等会儿，我们怎么证明是松鹤楼？看到了没有？嗯，松鹤楼，看到没有？
1: 对 对, 对，这个牌子，
0: 标牌，看到了吗？嗯、松鹤楼，18块钱，
1: 对，
0: 18块钱，
1: 红烧大牌，有没有看到？
0: 松鹤大牌可能会稍微再贵一点点，
1: 没错，
0: 毕竟还要再加的葱啊。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只要它的一个零头，嗯，8.3元一块，您就可以直接带走了。200块钱不到，带走整整的24块我们的大牌。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0: 各位，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这个乐曲大家可能都听到了，是著名周星驰电影里面《唐伯虎点秋香》里面的求神了，考三。
1: 是的，
0: 考三。这个同时也想起来，咱们《唐伯虎点秋香》点的是哪儿？就是苏州。
1: 苏州。
0: 哎，还是那句话。苏州松鹤楼，我觉得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在江苏出名了，应该来说全国都非常的知名。
1: 没错，
0: 在上海的城隍庙，你也可以吃到咱们的松鹤楼。
1: 是，
0: 包括说在咱们上海的五角场松鹤楼的面馆，我也吃过很多次。
1: 有，
0: 咱们今天就是这个红烧大排，
1: 一模一样的，
0: 就是这个葱脑大排，
1: 就是这个东西。
0: 有一说一，你一碗面，你它的阳春面
1: 10块钱，
0: 10块钱不
1: 贵，
0: 但是加上葱烤大排
1: 18，
0: 28块钱，
1: 没毛病。
0: 为什么？阳春面10块
1: 是。
0: 大牌18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就是跟松鹤楼大厨是一模一样的口感。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人家是饭店嘛，饭店肯定会现做的。松鹤楼这样的牌子，我跟大家讲，全国这么多家的松鹤楼的门店，我想请大家仔细去想想看看，怎么做到应该来说几千家门店可以了啊，几千家门店口味跟苏州的一样，怎么做到几千家的门店？出菜
1: 一模一样的味道，
0: 5-6分钟之内呢？
1: 是，
0: 你自己烧大排，你自己烧过的，
1: 对的，
0: 5-6分钟烧得出一
1: 块大排吗？要敲啊，要煮啊，要腌制啊。
0: 那么他都是，哎，那人家大排调味好的，给放在后厨直接温热煨着好了。
1: 没错。
0: 我就再问一下大家，你自己做过菜的，
1: 这
0: 个大排要是一直煨着，肉不会老吗？
1: 没错。
0: 你自己去想想看这个事情就知道明白了。所以我们只能说到这边，
1: 对，
0: 大家意会就可以了。
1: 嗯，
0: 全国松鹤楼。跟我们今天买到的松鹤楼的苏式红烧大排和葱烤大排味道一样，制作方法一样，
1: 是
0: 品尝到的制作的你达到家里面和在饭店里他们的制作方法
1: 一样，
0: 也是一样的，
1: 没错
0: 啊。你回到家里面，你愿意用热水稍微热一热，也可以，
1: 可以。
0: 你愿意稍微把锅烧热，大排拆带下去再加个热，
1: 也行，
0: 回个锅也没问题，
1: 没错。
0: 接下来元旦节要到了。那有一些洋节，对不对？
1: 哎，
0: 很多人说也要来过一过，也没问题。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展现厨艺的时候到了。
1: 嗯，
0: 我说句实话，我完全没有厨艺啊，我是一个厨房小白。我进了厨房里面，油瓶子和酱油瓶子我都不知道是哪一个了。很简单，今天我敢把我的父母叫到我家，我说今天你们不用动手，我维甲也不叫外卖，我们也不出去吃，我下厨给你们吃。
1: 是，
0: 就是因为咱们今天松鹤楼给的我自信。
1: 嗯，
0: 今天给到大家请注意了，中华老字号松鹤楼苏式红烧大排加葱烧大排
1: 4+4，
0: 自己不愿意做饭的，这就是一道大菜。
1: 没错，
0: 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拆两袋，家里面的老公孩子吃到肚子都圆滚滚了。
1: 6块呢？
0: 一袋有几个？
1: 一袋是3块，
0: 一袋是3块的大排，这是红烧的。有12块，
1: 没错。
0: 葱烤大排有12块，
1: 对，
0: 每一个大排啊，
1: 24块，
0: 精修的技艺。
1: 是，
0: 首先从选材，
1: 我们是
0: 太湖猪大排，
1: 我们因为是苏州的企业嘛，用的太湖猪给大家做。
0: 太湖猪吃的不仅仅是一些青草啊，有的时候还会吃点螺丝的，
1: 对的。
0: 哎，这个其实肉的营养更好，
1: 大家懂得。
0: 加入淀粉、黑胡椒、胡椒粉等搅拌均匀，请注意啊，没有马上下锅哦，放入调料当中要腌制入味4到6个小时，而且要全部敲过一遍，看到没有？全部把肉筋肉膜全部都敲掉一遍。
1: 大排麻烦的就在敲的地方。
0: 接下来就厉害了，先用薄油煎到2面金黄，再放入酱汁慢炖2个小时，肉入味了。
1: 这是红烧、
0: 肉入味完了以后，葱烧的是煎至2面金黄，再以葱香铺底，配入酱汁慢火收汁，也是2个小时左右。
1: 是，
0: 所以咱们今天的肉是又嫩又香。来，
1: 对，
0: 现场再给大家拆一个。
1: 好，这是红烧的，
0: 这是我们的红烧大排。
1: 对，然后的话是我稍微烫了一下，然后就直接拿出来，
0: 直接就热水烫一下就可以了。你要是愿意，不要用微波炉，因为微波炉外面会脆化。
1: 总共是，
0: 所以没有那么好吃。
1: 总共是3块、啊，
0: 建议大家直接的3块给到大家。
1: 红烧是单独包装的，
0: 红烧是分开的。那么很多人说，为什么红烧分开装？那个葱烤大排要放在一起，很简单，因为葱烤大排需要把这个葱的酱汁儿也完全浸饱在当中。
1: 没错，
0: 你来看看红烧大排。首先我特别喜欢这个大排是什么汁儿？是宽汁儿。它不是那种啊，这个薄汁儿。
1: 对，
0: 宽汁儿呢，你拌饭也行啊。 包括说你看
1: 弄点面啊，
2: 弄点面啊，
1: 汤的味道都不用调了呀，
0: 直接我拿筷子
1: 对
0: 就能够直接打开。
1: 对的，因为我们是做的很软烂，
0: 很轻松，很软烂，
1: 没错，
0: 很方便，
1: 是，
0: 而且每一道都是这个样子，
1: 没错，
0: 直接打开，里面的肉也很厚实。
1: 是，
0: 来这个时候要请薛总再做一件事情，不要倒在这里，直接倒在
1: 饭里。好，来，这是新拆的一块红烧大
0: 饭，哎，新拆的一块啊，
1: 直接
0: 这个就很过瘾了。哦，这个饭我跟大家讲，
1: 是
0: 就不应该拿筷子了，各位，
1: 是
0: 这个时候就。要这样了，
1: 是
0: 对吧？哎，这个饭，哎，我说句实话，这么一碗饭，直接拿起来，
1: 直接就
0: 可以吃了，可以，
1: 真的好吃。我们这个是松鹤楼红烧大排，一模一样的味道啊，真的是。
0: 中饭不要吃了，
1: 中饭碳水够了啊，
0: 不是，光整碳水啊，蛋白质也够，
1: 有，
0: 因为大家众所周知，大排油不大的，
1: 没错。
0: 大排基本上没什么肥肉的，为什么大家爱吃大排？
1: 哎，
0: 第一，猪肉很方便，
1: 你看，
0: 弄碗面
1: 是，哎，也可以
0: 了。松鹤楼的阳春面10块钱一碗，
1: 是的，
0: 现在这碗面变成28块钱，
1: 加上这一块厚的大排，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厚度啊，你看真的是很厚的，
0: 特别棒，
1: 都大，很非常大，非常的厚实啊，不是这种小大排，你看这是我的手啊，我本人还是蛮重的啊，
0: 对，
1: 你看这个的一整块，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是的，所以这个大排真的是很大，120克一块，
0: 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120克一块，
1: 鱼
0: 120克一块啊，因为有大有小，但是我们保证一袋的红烧大排有360克，
1: 没错，
0: 那么平均成3块的话，每一块大概是120克左右啊，左右。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没有办法，
1: 哪有哪个大牌都长得一样的，对不对？
0: 但是我们能保证每一袋360克左右，
1: 是约
0: 可能还多一点、
1: 3块在里面啊。
0: 每一袋有3块，给到大家，红烧大牌12块，葱烤大牌12块，
1: 是
0: 199块钱，
1: 没错。
0: 最后的24分钟时间了，赶紧拿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咨询订购8007088001151119900。

0: 再次要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电话线越来越繁忙，但是我们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因为我们说句实话，今天是刚才在跟薛总开玩笑，
1: 是
0: 咱们199今天买到的是纯肉，
1: 全是肉，
0: 24块大排，
1: 对的，
0: 哎，
1: 平均核算到8块多一点。
0: 嗯，
1: 我们松鹤楼同款的红烧大排，刚才给他之前看过图片了，18块钱啊，18块钱一模一样的大排，
0: 对，
1: 但是今天减了10块，才8块钱一块。
0: 我刚才看了啊，
1: 嗯，
0: 咱们今天有5斤7两多，
1: 对的呀，
0: 5斤7两多的大排，你光买5斤7两多的大排多少钱？我
1: 太湖猪给大家做的、啊。
0: 而且第二点啊，咱们今天这个大排是熟的，
1: 嗯，
0: 不是那种市面上的那个生大排啊，
1: 是的，
0: 生大排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1: 没错，
0: 因为您自己现在跑到松鹤楼买这一块大排18块5左右，
1: 嗯，
0: 我们今天平均一下8块3毛钱左右，
1: 没错，
0: 您就可以直接吃到了，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而且每一块大排都是我们松鹤楼大厨的精心调制。
1: 洪忠师傅做的
0: 全部都是倒不是他每一个都是他自己亲手做啊、
1: 嗯、
0: 都是他来进行调味，
1: 味
0: 道嗯，然后给大家来做到的。他怎么来进行调味的，可以简单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首先松鹤楼始创于清乾隆的23年，也就是1757年，
1: 嗯，
0: 到现在已经260多年的历史
1: 了，没错，
0: 到现在为止仍然恪训古法，用古代的方法来进行调制。
1: 嗯，
0: 很简单，我们自己家常菜大排怎么做的，他就是怎么做的。
1: 是，
0: 首先选用太湖猪大排，每一块是轻轻敲打，它不是普通的刀背，
1: 嗯，
0: 是那个肉钉锤，
1: 嗯，
0: 每一个大概有一分多的长度的小刺儿，
1: 没错，
0: 但是那个刺儿是钝的，
1: 是
0: 它不是尖的，
1: 嗯，
0: 尖的话它就等于是切开了，
1: 嗯，
0: 所以它是慢慢敲，使肉质是更加的松散，而且更加的入味儿。第二点，加入淀粉、黑胡椒、盐，然后放入酱料当中，
1: 要腌制
0: 4到6小时，
1: 是
0: 让它入味儿。
1: 嗯，
0: 然后请注意，不是马上放酱油，直接先煎，煎到外壳起脆了以后，
1: 没错，
0: 外壳只有起脆了，再放入酱汁，这样酱汁才能锁得住，才能吃得住，才能深入的进去。
1: 没错，
0: 慢炖2个小时，红烧慢炖2个小时。那么葱烧怎么办呢？下面先香葱铺底，
1: 煎出来，
0: 全部的香葱铺底、嗯、用葱油，下面的香葱就有一半是变成葱油了。
1: 对的，
0: 然后再配以酱汁，慢火收汁，让大家可以轻轻松松吃到我们的松鹤楼的红烧大排，
1: 是
0: 或者是松鹤大排，
1: 是
0: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松鹤大排，
1: 松鹤大排
0: 一样啊、
1: 嗯。
0: 你如果觉得这个袋子麻烦，来
1: 拿出来，对，
0: 直接的放里面这个包装，
1: 这个
0: 放到冰箱里随随便。如果说我们要放在家里面的话啊，先放冷冻，
1: 没错，
0: 放冷冻啊，一定是放冷冻。然后要吃的时候提前一天拿出来放在冷藏，
1: 嗯，
0: 早上起来的时候想吃的话直接热水泡一泡，
1: 我这个就是用热水稍微冲了一下，
0: 开水泡开就可以了、嗯、所有跟我们的这个食物接触的这个袋子全部都是食品接触级别的，
1: 来，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你不用担心这个东西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啊，
1: 没错，
0: 然后咱们今天自己来再来看看、嗯、
1: 倒出来，
0: 你看这个大排，
1: 你看
0: 够不够大，
1: 真的是，
0: 哎呦，真的是
1: 每块都这么
0: 大，又厚又肥啊，
1: 真的很厚实啊，
0: 嗯，
1: 超级大，这一块
0: 撕开来给大家看看好吗？
1: 是，
0: 我们随便的撕开来给大家，
1: 随便我随便撕一个啊，
0: 撕一块啊，看看厚不厚实，关键是看里面肉里面，
1: 嗯，
0: 是不是味道全部都吃到里面了？
1: 没错，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薛总抖了一下，
1: 嗯，
0: 抖了一下，这里就撕下来了，
1: 嗯，
0: 看到没有？哎，这块就别浪
1: 费了，非常软烂，
0: 我就尝掉了啊。
1: 是。然后这一块总共里面是3块，这一个组合是24块、
0: 嗯、哦，
1: 我的天哪，
0: 嗯，
1: 是吧，是我们到底松鹤楼的葱烤大排是烤的是非常的入味啊、嗯、是啊，
0: 还有一点没有那种肉感，
1: 嗯，因为我们用的太湖猪
0: 肉，太湖猪肉，
1: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葱香味很
1: 足，对，
0: 葱香味很足，
1: 葱烤嘛，一定要葱烤，
0: 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道菜，这个砂锅里面呢其实
1: 红烧的，
0: 这是红烧、
1: 嗯、
0: 然后呢下面啊，请注意了，
1: 嗯，
0: 不用麻烦的，
1: 对，
0: 有腐竹放腐竹，
1: 没错，
0: 有豆腐皮千张皮放千张皮，
1: 是，
0: 有老豆腐的也可以放一点，
1: 对的，
0: 老豆腐放进去也可以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说没有，哎，那只豆腐铺个底，可不可以？嗯、
1: 可以，
0: 上面的这个汁儿就慢慢的渗下去了，
1: 是，
0: 豆腐吃起来都很好吃，
1: 没错，
0: 甚至你可以土豆啊，或者是芋奶啊，
1: 嗯，
0: 都可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我说句实话。这一道菜一家人吃没有问题吧？
1: 没问题，
0: 一人一块大排啊！
1: 是
0: 啊，来，我们今天再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到底有多划算？
1: 好，
0: 不是只有8块大排啊，
1: 嗯，
0: 所有的都乘以3，
1: 是、啊，
0: 因为我们一袋里面有三块大排，每一袋是360克，一块大排，
1: 红烧大排12块，
0: 120克，
1: 没错，
0: 红烧大排
1: 12块，
0: 12块，葱烤大排12块，
1: 24块，
0: 一共24块，
1: 是
0: 199块钱，
1: 没错，
0: 平均一块只要8块多。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0: 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哎呦，咱们今天现在看到了现场还有一道菜啊，
1: 葱烤大排，
0: 这个年糕葱烤大排，
1: 没错，哎呀，
0: 这个年糕，我说句实话，江南人其实昨天是冬至嘛，很多人北方人说，哎呀，冬至吃饺子，对不对？其实南方人吃年糕啊，吃元宵啊，吃那个汤团啊，
1: 汤团
0: 这种糕团黏糯的东西更多一点点。我觉得这个年糕，咱们葱烤大排也特别特别的好吃，有一点啊，这种那个这个大排年糕的感觉，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这个价格，199块钱整整，还有最后的43组哦，
1: 是
0: 199块钱整整24块大排，
1: 一块才
0: 8块，每一块大排，我跟大家讲，
1: 是
0: 女生的一个手掌。男生的半张脸，
1: 是的，
0: 就这么大，
1: 没错，
0: 对吧？它不是市面上那种小大
1: 小大牌，
0: 或者很薄的大牌，你拎起来就，以前大牌只能一片一片来形容，哎，这个大牌我能用一块一块来形容，
1: 没毛病，
0: 哎，这个大概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啊，片和块的区别，这种从体积上，从感受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仍然是保证给大家松鹤楼的大猪调味，我可以这样毫不讳言的讲，您在松鹤楼坐下来花18块钱吃到的大牌，跟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买到的大牌是一模一样的，
1: 我保证是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薛总就是来自于松鹤楼的，
1: 没错，
0: 还可以完完全全放心，你也没有在非松鹤楼的节目当中看到他的身影，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跟我们在无论是松鹤楼的任意一家面馆的门店也好，或者说去到我们今天普通的这个松鹤楼去开车去苏州观前街，
1: 是
0: 看到的门店也是一模一样的品
1: 质，保证是一模一样啊，
0: 让大家可以吃到一模一样的口味，
1: 对啊。
0: 但是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24块大牌，给到大家199块钱，
1: 没毛病，
0: 相当于是只需要8.3，
1: 8.3元，我们松鹤楼一块红烧大牌，刚才面馆里看的阳春面10块钱，
0: 对，
1: 一碗。一个红烧大排18块钱，一碗红烧大排面28块钱啊！
0: 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17组的备货了，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啊，什么时候的？
1: 我刚才跟空隙跟那个工厂打了个电话，没问题。这大概的话，一周之内给大家送到，我们尽快吧，
2: 尽快，
1: 好吧，我尽快送到。但是
2: 有个好处，就是您拿到的也是
1: 更加新鲜
2: 的
1: 批次，你拿到肯定是22号以后的生产日期。
0: 的确，
1: 对，但是呢，这个预约也只有100组，因为
2: 预约只有100组吗？
1: 对，因为年底
2: 的，开放不了了，
1: 因为年底的这个
2: 各大饭店也在，
1: 不是那个料啊，什么都在涨价、啊。
2: 而且还有一个，你们各大饭店也在要你们问，
1: 没错，
2: 包括说你们松鹤楼，其实除了吃面之外，其实也接待一些年夜饭的，
1: 是的，
2: 也接待一些年夜饭，
1: 苏帮菜年夜饭，
2: 我说句。是吧？这个红烧大排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1: 对的，红烧大排、葱烤大排这两个都是很受欢迎的。
2: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199块钱，一共多少块啊？各位，就算是预约，也一定要赶紧预约下来。
1: 是，
2: 因为今天预约的话，一样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94块钱，24块葱跑大排，
1: 没错，
2: 还有最后的83组名额了。最后的38组的名额了啊，83组的名额了，
1: 83组。
2: 喜欢的话，现在一定要赶紧拿一下1号键啊！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因为苏州松鹤楼一直是坚持古法制作，
1: 是。
2: 给大家展示一下，首先从选料上面，它就开始严格把控了，只能选择太湖猪大排，其他的猪混不进来。其他的猪，羊猪啊什么的混不进来，
1: 没错，
2: 对不对？太湖猪的生长环境，包括说太湖的水域喝的水都不一样啊，吃的草都不一样啊。然后再进行说调味，加入淀粉、盐、黑胡椒，先搅拌均匀，然后入味儿，要腌制4到6个小时。腌制4到6个小时，自己在家，你一共24个小时，
1: 没错。
2: 你请客人来吃饭，你让他们再等4到6个小时，你不得昨天就开始做吗？
1: 对的，
2: 昨天就开始做。你为了一道大排，你做。就昨天开始做吗？
1: 关键你前面还要敲，你
2: 还要敲呢，
1: 你还要预
2: 还要敲一遍呢，
1: 对的呀，
2: 还要拌呢，
1: 对，哦
2: 哟。然后到红烧的时候，先煎到两面金黄，再放入酱汁，再慢炖2个小时。你看，咱们就按照4到6个小时，我就算它5个小时，慢炖2个小时，7个钟头，各位。烧个大排7个钟头，你家里面有这么多的空吗？
1: 没有。
2: 你家里面有这么多的空吗？
1: 是啊。
2: 葱烤大排也是一样的，也是差不多要炖的2个小时、
1: 啊。没错。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这个是我们的葱烤大排。
1: 对。
2: 刚才拆了一包了，
1: 拆了一包
2: 来展示一下。
1: 对。
2: 你看，葱烤大排在这边啊，直接打开来以后，整个的大排的大小，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整个大排的大小。在这里，整个大排的大小。
1: 对。
2: 看。是不是差不多我的半张脸？差不多我的半张脸吧。
1: 要的嘞。
2: 哎，真的，而且关键上
1: 随便一撕啊。
2: 虽然大排大啊，但是你看
1: 一点都不柴。
2: 撕开来，你看厚度够厚。
1: 你看这个厚度，
2: 而且不柴，
1: 没错，
2: 一撕很容易撕开。
1: 是啊。
2: 说明什么？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拿肉筋锤把肉筋肉膜都给敲开了。
1: 没错。
2: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替大家尝一下啊。
1: 尝一下这个我们葱烤大排，我们杨荣臻师傅调的味道啊，
2: 味道很好，
1: 是
2: 非常的不错，而且，
1: 哎，你说
2: 没有肉渣，没有那种卡牙齿的状态，
1: 是，
2: 关键是咱们吃到嘴巴里以后啊，味儿非常的足，现在我就缺一个什么呢？来碗白米饭，
1: 那这里有，
2: 来我们再来看看，如果说咱们今天家里面要做一道大菜的，
1: 是，
2: 来3块大排，下面铺一点咱们今天的这种。
1: 年糕，
2: 煎过的年糕，一定是稍微煎过一点的年糕，
1: 没错，
2: 因为煎过的年糕它的味道吃得更足，
1: 没错，
2: 更好吃，有点像什么我们排骨年糕里面的那个年糕的口感，因为吸收了咱们今天这个大排的酱汁以后，这个排这个年糕都有这种大排的口感。
1: 对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多厚、
2: 哎呦，这个肉、
1: 多厚实啊，不是那种很薄的啊。
2: 而且我们今天
1: 又大又厚，这次真的是演绎
2: 出来。大排是给大家保留了一点点的骨头的，
1: 没错，
2: 这点骨头
1: 不是大排，是肯定有大排的骨头的。
2: 边肉会很好吃。
1: 对的，大排如果没有骨头就不叫大排了，那叫肉排了。
2: 对，
1: 我们每个大排都是有骨头的大排，
2: 有一小根一小根啊，大概占整个大排不到1成吧。10成当中不占1成吧，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今天再来梳理一遍价格啊，来，红烧大排加葱烧大排。红烧大排有4袋，1袋3块，
1: 没错，
2: 每袋都有3块。
1: 是，
2: 葱烤大排1袋也有3块，24块，199块钱。今天虽然要预约。预约也赶紧抢下来，
1: 真的值。
2: 这个公历新年之前应该没有我们这个大排的节目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公历新年之前
1: 肯定没有。
2: 如果说元旦要吃的，现在就囤下来。
1: 是，
2: 喜欢的话，一下1号键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02151199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43组了。
1: 是，
0: 薛总，我们还能不能再追加一点？因为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
1: 忙。维嘉老师，我知道这个非常受大家欢迎，但是真的追加不了了。首先我们
0: 现在也没有办法按下一号键来进行预约了。
1: 首先我们是那个
0: 只能不能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了。只能电话订购。大家遇到电话繁忙也稍微等待一下。
1: 最后这40组了，加不了，因为原材料在涨。
0: 其实37组了，
1: 我们人工也在，人工也人手不够，因为各大饭店啊都在
0: 到年底了嘛。
1: 没错，
0: 这个就大家肯定不用想吧，到了年底了，你肯定得一天到晚的这个着急上火的要做。而且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松鹤楼还是那句话，
1: 是
0: 您在全国的松鹤楼吃到的松鹤大排也好，红烧大排也好，都是同一个口味，同一个制作流程。
1: 对，
0: 而且为大家来进行精选的选到的这个味道，
1: 是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可以正宗的是苏式大排，
1: 保证
0: 咸中带鲜。这个鲜是哪儿来的？是稍微加了一点点的白糖，
1: 对，
0: 调出来这个鲜味儿，
1: 是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就算是这个卤，我跟大家讲，来点白米饭稍微淘一淘，我说句实话，我找到了我大概18、19岁20岁那个时候一顿饭吃一斤大排的这个胃口了。
1: 可以的，
0: 我真的是那个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体育生嘛，
1: 体育生，
0: 下课的时候大概4、5点钟得训练2个小时，
1: 要，
0: 然后再晚上还有这个高强度的脑力学习的这个脑力。
1: 对，
0: 回到家我妈妈怎么样，她说今天做了松烤大排，我说来了多少，一大海碗，就是大家吃麻辣烫的那种大海碗。
1: 我懂，
0: 一顿吃完。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真正正好吃的大排。
1: 是，
0: 首先每一份都是我妈妈拿那个时候拿刀背一点一点细细的剁一遍，
1: 大排肯定要敲，
0: 筋膜全部都给剁开，
1: 没错，
0: 然后再两面裹一点那种淀粉，然后煎个煎黄，再加一点卤汁儿。
1: 对，
0: 我今天一看啊，居然和我们松鹤楼的大排的做法一模一样。
1: 那必须的
0: 呀，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平时不太做饭啊，但是真的你看所有的每一道工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它外面的这个非常入味的壳怎么来的，里面很松软的肉怎么来的，太湖猪大排每一块都是轻轻敲打，肉质更加的松软弹嫩，
1: 没错啊。
0: 然后开始调味了，淀粉、盐、黑胡椒等等调理搅拌均匀。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加淀粉，等会儿就知道了。调料当中要腌4到6个小时，加入淀粉是为了呈现这个两面金黄，只有金黄酥脆了以后再放入酱汁，这个酱汁才能吃得进去。第二点，在这儿啊，我们今天先敲散了以后调味料才能吃得进去，
1: 没错。
0: 但是你看看你自己来做，我们就不说前面的敲打放调味料的时间，我算它1个小时，把这个1小时去掉，4到6个小时，我们取中间值5个小时，酱汁慢炖2个小时，7个小时，做一道大排7个小时，你在家里面你会这么去做吗？
1: 是，
0: 你也做不了，
1: 麻烦，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就要做到这7个小时，因为我们可以专职做大排，不去做别的。
1: 对的，
0: 您还得接孩子做家务，准备别的菜肴呢，所以这道大菜就交给我们。
1: 是，
0: 来，再来给大家梳理一下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咱们不看了哈。
1: 好，
0: 来，今天红烧大排一袋有几块？
1: 3块。
0: 葱烤大排一袋有几块？
1: 3块。
0: 所有的加在一起24块大排，给大家来做到199块钱，
1: 是，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能够再减5块钱，
1: 我
0: 相当于是194块钱，
1: 没错，
0: 整整的刚才说到了5斤多的大排，
1: 24块大排平均才8块钱，在我们门店18块钱，门店这一套组合要400-500块钱，
0: 的确，
1: 今天不需要，今天只要199啊，而且关键现在预约也不多了，最后没几套了，但是真的加不出货，魏佳老师不好意思啊，年底什么的都在加工，真的是加不出货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趁有预约的时候赶紧囤吧。
0: 好。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01515119900。

0: 这个大排是吧？
1: 嗯，真好吃。
0: 这一口吃进去全是肉和那个酱料的香味，对吧？
2: 我说实话，
0: 你现在光买五斤大排多少钱？
2: 对吧？嗯，你光买五斤大排，你回去你还得料理呢。
1: 对，你还得敲。
0: 过年过节的也不是谁随随便便的就能花七个钟头去做一顿大排的。
1: 没毛病。
0: 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首先，调味是不是和松鹤楼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狮口是不是和松鹤楼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我可以这么说吧，您在松鹤楼吃的就是您现在买到的。
1: 那肯定的呀。
0: 一模一样。
1: 因为我们牌子就叫松鹤楼啊。
0: 第一，我们不假手于人，找代工商。
1: 对。
0: 就是松鹤楼。 自己的工厂来进行生产和制作，
1: 对的。
0: 调味呢是我们的松鹤楼的行政总厨替大家来进行调味，是，而且他要先敲、再腌制，哎，再两面煎至金黄，然后再放酱汁，要慢炖2个钟头以上，直接的整块大排都入味了以后，您就这么想吧，先来一碗饭。 然后呢，把酱汁和大排浇上去，嗯，一吃一个不吱声，
1: 是，
0: 连饭碗底都给你舔干净。
1: 没错，汤很鲜嘛。
0: 对的，嗯，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咱们今天199块钱，整整24块大排，12块红烧，12块咱们的这个葱烧。嗯，喜欢的话，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扫描左下角还能立减5块钱，199.4，带走24块大排，8007088021251119000。

0: 淘集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灵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其实每天家里面可能是要吃很多的一些蔬菜瓜果，在吃和切备之前呢，咱们都希望说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还有我们定期可能说是要做一些厨房的清洁呀、打扫工作。那我们觉得身边很多的一些洗涤液是非常的重要的，咱们今天为您带来是特别有特点的一个促宝的一个蔬果的一个洗涤剂啊，而且是我们中国宝岛台湾生产的，它不仅能够来洗蔬果，同时能够来打理很多的厨房的油腻和居家环境之外呢，告诉大家它里面非常的安全，尤其我们里面主要的一些清洁成分都是来自于古法发酵的糙米醋的这样的一个主要成分，所以其实上没有什么残留，但是它的清洁力特别之强。今天在我们东方购这边，我们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力度价格尤其划算，尤其我们对于说很多家里面的洗涤液选择品质要求很高的观众，这个产品可以来关注一下。也是请到了老朋友严欣来到直播现场，欢迎严欣。
1: 谢谢佳姐，天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醋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话呢运用还是非常的广的啊，我们自己的话呢会吃醋，然后平时的话那包括我们说洗东西的时候，不管是我们说现在的长辈朋友还是像我们家，我自己来讲清洁各式各样的一些东西我都会用到醋，但是传统的那种醋的话呢分子量可能太大了，所以今天的话呢来自我们宝岛台湾的醋宝，它是用到古法发酵，所以糙米醋当中的活性成分的话呢能够像娇姐说到的，把很多瓜果蔬菜当中可能我们肉眼包括平时我们忽略到的很多的那些农残细菌全部的清除的干干净净，关键使用起来很方便，作为新品推荐来讲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对，而且其实我们说对于家里面你说醋啊本身我们以为说只是一个调味品，但是我们今天醋宝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蔬果的一个洗涤液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咱们今天还是一个礼盒的一个包装，这样子两瓶给大家装在一个礼盒当中，那如果把它里面打开以后单瓶呢是这个样子的，一瓶是有到300毫升是大容量的，
1: 对，
0: 直接我们每两瓶给大家配到了这样一个喷头，你家里面就是边喷可以边擦拭，也可以直接把它喷在你家里面需要浸泡的很多的果蔬方面，
1: 对
0: 啊，然后呢浸泡几分钟，上面很多的污垢呀、虫卵呀、农残呀就会很好的能够去除掉。那很多观众说这个呀跟我家里面很多比如说调味品的醋有什么区别，我先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嘞，
0: 它是通过特别好的它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家族本来就是酿醋的，他们用到特别好的糙米发酵的这样一个发酵醋的一个原理哦，把这个醋呀要做成你看看，本身你看颜色也是琥珀色很漂亮的那种小分子的那种醋酸的成分，通过它呢能够进入到很多蔬菜瓜果，不仅是表皮当中，
1: 对，
0: 还有很多的细缝当中、犄角旮旯当中，小分子渗透进去之后呢，把很多什么农残呀、果蜡呀都能够特别好的分解掉，当你倒出来或者你平时在使用的时候呢，你会闻到一股非常好闻的那种醋的那种酸酸的味道，
1: 对，
0: 但是用它浸泡过洗完的果蔬呢，它不会有酸的味道进去，你后续再去漂洗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干净了，
1: 对的，
0: 而且我们现场呢我先给大家可以来泡一个，你家里面吃水果或者说很多的一些蔬菜呀，你在吃和切配之前上面会有什么果蜡，
1: 对，
0: 会有很多虫卵，
1: 对，
0: 会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污垢，
1: 对，
0: 你就你看就喷几下在我们这个水盆当中，
1: 对，
0: 直接把它泡进去，
1: 好，没问题啊。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家里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像这种葡萄上面有很多的果蜡，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细菌农残的残留，没关系，刚刚2到3喷喷完以后的话呢直接把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个葡萄啊放在里面就可以了，大家记住我们一句话啊，过犹不及，有一些东西跟您说到的立竿见影您还要想象可能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好的成分添加，
0: 是，
1: 但我们今天的醋宝记好了，它是用到糙米去发酵，糙米醋这个东西的话呢真的特别棒，所以静置2到3分钟待会儿我们揭晓一下啊，
0: 我们也因为是经过是古法发酵的糙米醋，里面我们达到清洁力效果很强的，不是很多一些什么湿收部分劣质很多的一些洗涤液当中对吧，有些什么表面活性剂啊或者不太健康的一些起泡剂，
1: 对，
0: 咱们里面主要是小分子醋酸，所以它的分解能力渗透能力是特别特别强的，而且产品大家用起来很放心，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那种石化的这个成分哦，所以平时我们说家里面希望用到比较天然比较安全的一些洗涤液的话，这个产品你家里面是可以直接来泡果蔬了，
1: 对，
0: 但是它又不仅仅是只针对果蔬的清洁，还能够针对家里面很多什么油垢的清洁呀，或者清洗一些碗盘餐具哦，
1: 对，
0: 咱们现在正好有一个刚刚吃完以后的一个油腻的一个盘子，
1: 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说吃点粉吃点面的话呢总归是什么哪里都是油油的，对吧，没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话呢直接也是在我们今天整个的清水当中2到3喷不用多，然后的话呢直接放在里面你可以进行浸泡，然后的话呢直接用到什么百洁布轻轻一擦干干净净，有一个特点我们要告诉大家，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话呢醋宝首先它里面的这种比如说泡沫不会特别的多，不像有一些比如说表面活性剂特别多的黏黏腻腻，每次洗完以后的话呢可能说冲个2到3次冲不干净，我们今天是什么它里面是小小的一点点的泡沫，主要是用到我们今天很好的古法发酵的醋的小分子，把 很多的这种油固的话呢，直接分解，然后的话呢，把里面所有的那种异味，包括腥味、臭味，全部的排除出去。所以你发现要清洗一遍，哪怕没有用第二铺、第三铺的清水过掉，它里面都是干干净净啊。
0: 对的，而且你用，比如说，不管是平时你在浸泡碗盘呀，用手来那个洗呀，你都会发现说，我们这个啊，就它的这个质地啊，对你双手也没有什么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伤害。
1: 对，
0: 因为我们的 pH 值是它达到了5.5，用起来是特别放心的。而且其实啊，它的这个用量呢也是比较少的。所以其实这一整瓶啊，300毫升大容量可以用很长的时间。
1: 对，
0: 咱们其实啊，中间也就洗了一个餐具。但是你看一下，刚刚我们才泡了几分钟哦，咱们这样一个葡萄已经晶莹剔透了，上面很多的一些之前啊就是白茫茫的那一片，已经全部被我们这个小分子醋酸给分解瓦解掉了。
1: 对，我们怕的是什么？怕的就是很多的果蜡，怕的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浓残，对吧？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醋宝的话呢，对于很多的浓残，包括特别的多的这种果蜡的话呢，它的稀释分解能力非常快的。所以你发现啊，这边你看啊，就是刚刚我们同样的一串葡萄，这个的话呢是完全用到我们的醋宝，就是1分半钟左右的时间，已经是干干净净、晶莹剔透。所以实话实说，在家里我们要注重食材的一些安全健康。用到醋宝的话呢，完全就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像这种小葡萄的话呢，直接用完以后，我直接吃都没问题啊。
0: 是的，所以很多直接入口的一些蔬菜瓜果呀，包括咱们天热了以后，对吧？已经到了那个立夏了，可能家里面还有很多一些就是那种什么凉拌菜呀，你在这个吃之前、切片之前，都可以把它们很好的这个洗干净。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我们也很荣幸啊，这么好的来自于我们中国宝岛台湾的醋宝的蔬果的清洗液全新品带给大家。这个礼盒当中会有到足足是2大瓶，
1: 对，
0: 每瓶呢都是300毫升的，两瓶给大家配到是有一个喷头，喷洒使用呀，就是用量特别的省，能够用到很长的时间。
1: 对，
0: 那如果你在外面购买的话，告诉大家这样的就是啊两瓶哦，在外面就是要高达是150元。所以东方购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是2个大礼盒，所以总共是要4瓶。
1: 对，
0: 四瓶的话呢，在市面上我们的价格是高达需要300元，但我们今天只需要是199元。这个平摊下来单瓶的价格才只有50块钱都不到，才40几块钱。
1: 对，其实我们的性价比非常之高。关键是什么？对于我们很多朋友们比较关心和担心到的各种浓残啊，包括很多的细菌，我们直接的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强的。所以希望大家的话呢，在现在这样一个春夏交替，尤其马上进入黄梅雨季，很多的食物你担心有各种各样一些浓残残留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把我们的醋宝拿回家啊。
0: 是，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您拿到手就可以来用用看，品质真的特别的好用。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市面上的清洁剂种类功能繁多，其实你真正需要的是一支集好用、万用、安全于一身的产品。市面上的蔬果为了更好的保持品质，会喷上难以被清水或小苏打分解的农药与果蜡，而醋宝中的小分子糙米醋能够深入蔬果表面。除了糙米醋之外，醋宝采用的是天然的界面活性剂，可以有效去除油污，取代洗洁精，还能替多种脏污进行降维打击，对生活中恼人的污渍按下删除。在琳琅满目的市场上，像醋宝成分如此简洁脱俗的产品不可多见。如果要评价一款清洁产品，安心会是最高的赞许。让醋宝开启美好生活的捷径，打造健康安全的品质生活。光是看起来干净还不够，因为替家人着想的你总是想得更多。有了它之后，时间再也不会浪费在繁琐的清洗上。家中的碗盘脏污脏垢，要入口的蔬果以及婴幼儿用品，醋宝的主要成分是食品级的古法发酵糙米醋，搭配经过欧盟 ECOSER 天然认证的界面活性剂，达到好用、万用、安全的特性。另外添加了甘油与橘子精油，使用起来更加的温和不伤手。用一瓶醋宝，呵护全家人的健康生活。

0: 天东方购这边给大家带来是新品首发，醋扫品牌的他们家醋宝的这个蔬果的一个洗涤液。嗯，其实如果你到我们祖国中国宝岛台湾那边去看，
1: 对，
0: 你就会知道有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洗涤液的品牌，嗯，它就是你自家很有特色的就是酿醋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啊，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家用起来比较放心的一个蔬果的一个清洗液。它其实也是一个多用途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一个果蔬的一个清洗剂啊，嗯，而且家里面可以洗很多的一些食材，嗯，就说不仅比如说你洗一些蔬菜瓜果呀，嗯，洗肉呀，嗯，洗虾呀，洗贝壳类呀，洗蟹呀都可以，而且它还能够直接来做一个餐具，嗯，碗盘甚至于重油污的这个清洁啊，
1: 对的，
0: 并且你在用的时候就会发现心里很放心，对吧，哎，它没有很多一些过多的一些化学成分，嗯，包括也没有很多大部分可能说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嗯，洗涤液呀洗碗液呀果蔬清洗当中，嗯，含有大量大量不太好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石化成分呀一些那个就是比如说表面的一些不太好的那种活性剂呀或者那个起泡剂，
1: 对，
0: 咱们里面主要达到清洁作用的都是小分子醋酸，
1: 对，
0: 但是它这个醋跟你家里面调味品那种醋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它是古法的糙米醋发酵，
1: 对，
0: 你看这个颜色它的质地是很漂亮的晶晶亮亮的一个琥珀色，哎，你能够闻到醋的那个酸味道，嗯，但是用它浸泡过的蔬果，嗯，或者用它那个洗完以后的餐具碗盘你冲洗干净，嗯，不会有酸味残留在食材里面，
1: 对的，
0: 但是不影响你后续来吃或者你后续来这个使用的，
1: 是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老祖宗的智慧的话呢，嗯，我们真的是从古延续到今天，嗯，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不是大分子的醋啊，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瓶每一瓶它是300毫升，
0: 是
1: 它是什么发酵一年的，嗯，我们说很好的这种糙米醋，所以你每次用的时候的话呢很省，2到3喷完全够了啊，
0: 是的，咱们现场刚才洗了一个葡萄，啊，对吧，上面那种什么白茫茫的一片都洗干净，嗯，这次我们给大家洗一个西兰花，
1: 可以，
0: 西兰花它的表面，哎，对吧就是哎很密集，嗯，对吧挤得很紧，嗯，平时你其实很难很难把里面彻底给洗干净，但是我们吃起来又感觉到说不要有农残，嗯，不要有什么污垢呀虫卵在上面，
1: 对，所以的话呢今天的话呢直接用到我们的醋宝，大家可以看到的话呢每一瓶每一瓶我们今天都有这样的一个喷嘴啊，送给大家拿到家里面的话呢直接就这样喷一喷，然后的话就可以了，大概静止多长时间呢2到3分钟左右的时间，尤其像刚刚娇姐说到的像西兰花一样草莓一样里面都是那种啊坑坑洼洼凹凸不平的一些东西，所以的话呢里面就容易什么有很多的那种农残，包括还有很多的细菌滋生，有了它以后的话呢2到3分钟你不用担心，因为其实我们有送检报告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真的在我们宝岛台湾它的使用率包括复购率非常之高，
0: 好，啊，我们现场工作人员把瓷砖拿上来，咱们今天这个产品它是能够还针对家里面就是说那个重油垢，嗯，比如说灶台呀，瓷砖，把瓷砖拿上来我们现场来擦一下，嗯，请工作人员现场把瓷砖拿上来，
1: 对，
0: 有油的瓷砖拿上来，
1: 哎，我们平时在家里的话呢包括平时灶台瓷砖包括还有我们的碗盘等等的都可以擦拭的干干净净，因为其实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些东西的话呢平时擦拭起来真的太麻烦了，嗯，有的时候的话呢洗完一遍不够还要再洗几次，另外的话呢过水的话呢也要过个3-4泼，但我们今天不需要，大家可以看到喷出去的话呢分子量很细，但是它不会说什么很多的泡沫，所以基本上的话呢你洗个一遍然后再过个一遍水干干净净啊，嗯，
0: 所以其实我们说它是多用途的，洗果蔬，打理厨房里面很多的一些重油垢呀，清洁日常的碗盘，甚至我觉得你家比如说那个什么微波炉呀，烤箱啊，冰箱表面呀，厨门呀，柜门呀，水斗呀，龙头呀，台面呀，都可以用它来清洗，它是一个多用途的一个厨房的清洁剂，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洗涤液，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今天我们东方购199元，对吧，已经其实是比外面其实划算很多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你看它基本上家里面啊不挑什么的那种打理居家环境的那种什么限制呀，
1: 对，
0: 尤其我觉得这一类人群就家里面有宝宝有母婴人群的，哎，他们的小奶瓶，对吧，很多一些宝宝的那种儿童餐具，你用它来洗涤很放心，因为咱们就是担心比如说宝宝他们那个体质呀，对吧，对吧，可能说很多方面还没有我们大人那么强，
1: 对，
0: 那么我们避免很多是说部分劣质的不好的一些比如说表面活性剂过多的，对吧，化学起泡剂过多的很多不好的成分啊，
1: 对，
0: 不要残留在宝宝那种什么奶瓶上面或者冲洗不干净，
1: 对的，其实我是感同身受的啊，我家小宝宝1岁多一点点，所以我平时的话呢专门去买这种婴儿的这种洗涤剂的话呢，你要知道价格就非常的贵，但是有一个特点哦，我跟大家实话实说，它的成分可能都经不住考验，我们今天就6大成分拿回家去自己去看看研究研究，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糙米醋小分子，然后它里面因为没有增稠剂，所以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不会觉得黏黏腻腻冲不干净啊，
0: 它就是通过古法工艺的我们糙米醋的发酵，达到主要清洁力的就是小分子醋酸，渗透力非常的强，对于污垢呀农残呀虫卵呀瓦解能力特别的好， 泡完以后清水一冲，干干净净，而且本身食材上面不残硫酸味，
1: 对，
0: 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没有石化成分，配料表上面都是干干净净的，
1: 是的。
0: 所以其实你外面如果说你买的话，四瓶两个礼盒基本都是要花到300元，咱们今天199元四大瓶，总共呢配给大家是有两个喷头，两个独立的礼盒包装，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起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市面上的清洁剂种类功能繁多，其实你真正需要的是一支集好用、万用、安全于一身的产品。市面上的蔬果为了更好的保持品质，会喷上难以被清水或小苏打分解的农药与果蜡，而醋保中的小分子糙米醋能够深入蔬果表面。除了糙米醋之外，醋保采用的是天然的界面活性剂，可以有效去除油污，取代洗洁精，还能替多种脏污进行降维打击，对生活中恼人的污渍按下删除。在琳琅满目的市场上，像醋保成分如此简洁脱俗的产品不可多见。如果要评价一款清洁产品，安心会是最高的赞许。让醋保开启美好生活的捷径，打造健康安全的品质生活。光是看起来干净还不够，因为替家人着想的你总是想得更多。有了它之后，时间再也不会浪费在繁琐的清洗上。家中的碗盘脏污脏垢，要入口的蔬果以及婴幼儿用品，醋保的主要成分是食品级的古法发酵糙米醋，搭配经过欧盟 ECOCERT 天然认证的界面活性剂，达到好用、万用、安全的特性。另外添加了甘油与橘子精油，使用起来更加的温和不伤手。用一瓶醋保，呵护全家人的健康生活。你看过用醋做的蔬果洗涤液吗？醋本来就有抑菌的功能，用在清洁上，我们以古法发酵的糙米醋为主原料，打造了这支万用又好用的醋保蔬果洗涤液，成分干净透明，所以醋保也可以用于清洗碗盘、消除异味以及脏污水垢。采用喷头设计，使用方便，清洁无死角，保障入口安全，给家人真正的干净，打造健康的品质生活。

0: 我相信我们不仅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东方购的老观众在看我们的节目，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大家也是对于生活品质很有要求，对吧？
1: 对。
0: 尤其我们说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食品安全问题大家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关注的。
1: 是。
0: 尤其我们往后吃的蔬菜瓜果很多，我们食物的那种多样性丰富性，也是希望大家在家里面吃和切配之前，一定要把这些食材洗得干干净净。今天我们给大家要介绍一个非常知名的来自于我们祖国宝岛台湾的品牌，就是啊。酿美铺，他们是家族几代人都是啊酿醋的，然后其实醋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调味品之外呢，关键咱们今天是有一个通过小分子的古法发酵的糙米醋汤中达到有清洁力的一个果蔬的一个洗涤液，
1: 是
0: 也是一个家居多用途的一个洗涤液带给大家。因为这个产品我觉得还是蛮有特点的，
1: 对，
0: 就是让大家打消那种用很多的一些洗涤剂呀、清洁用品呀，会感觉到说不太好的表面活性剂过多、或者化学成分过多、不好的起泡剂过多。
1: 对，
0: 我们里面即使有两种起泡剂也是特别啊放心的。关键里面我们达到很好的清洁力的，它就是啊古法发酵的糙米醋当中的小分子的醋酸，
1: 是，
0: 所以我们觉得就用起来心里啊没有说过多的一些担心，或者担心有些不好的残留。
1: 对的，尤其像家里比如说有孩子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孩子的这个比如说吃食等等的话呢，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关注。所以像我们今天这个的话呢，真的它叫多用途，
0: 是
1: 像家里的瓜果蔬菜碗碟等等的，家里小朋友的这种奶瓶子包括水壶啊等等都可以来用，而且它用起来很方便啊。
0: 是的，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是单独的两瓶给大家装一个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礼盒。这个礼盒当中两瓶，每一瓶都是300毫升的。
1: 对，
0: 打开来呢里面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是配好了两瓶有一个这个喷头的，
1: 对，
0: 你家里面可以啊边喷边擦，去除很多厨房那种重油垢呀、瓷砖呀、台面呀，对吧？或者有些什么那个锅具里面，对吧？一边喷一边擦很干净。
1: 对，
0: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喷在你要浸泡的蔬菜瓜果上面，
1: 哎，
0: 把它在水里面浸泡几分钟，后续你再来做一个冲洗啊，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对，
0: 咱们先给大家洗一个苹果，因为苹果上面有时候也会有什么果蜡，对吧？
1: 果蜡
0: 感觉那个水呀、就不能够很好的那种渗透进去。
1: 是的，所以其实用起来的话呢，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的话呢喷嘴都是有的，然后在清水当中的话呢，直接看好了，它喷的话。是小分子，直接2到3喷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到有个特点，上方的话呢会有一点小小的泡泡，它不是那种特别多的啊。然后再来给您看一下，两个苹果上面果蜡特别多，我们做到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把这个苹果的话呢直接放在当中，然后记住啊，2到3分钟，我们来看看到底它的结果是怎么样。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还是那句话，过犹不及。有一些东西说直接让你啊喷着，就是用完以后拿出来干干净净，你要担心说里面有很多的石化成分，再次入喉入到肚子里面可能还有二次的一些负担。但我们今天是什么小分子的那种醋酸的成分，所以的话呢2到3分钟给它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待会儿我们揭晓一下，你会发现上面的果蜡包括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很多的细菌浓残它都已经去除得干干净净啊。
0: 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跟我家里面用醋来泡苹果是不是一样的，苹果会不会什么醋的那个酸味渗透进去？
1: 对，
0: 它是不会的，它进去是达到很好的小分子醋酸，去除很多什么浓残呀、果蜡呀、污垢呀，但是不会让食材本身它的味道发生变化，不会变酸。我们在等待的同时呢，我们再给大家洗一个宝宝的婴儿的奶瓶，
1: 哎呀，
0: 因为这个我跟家里面讲，就是说很多一些什么，家里面有宝宝、有儿童、儿童餐具、宝宝的奶瓶，也要彻底洗干净，但是不希望有不健康的东西残留。
1: 对的，我跟小朋友洗奶瓶真的洗的太多了啊，半夜不知道什么时候，白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反正喝完奶又一定要洗。平时的话呢，洗这个真的我们很关注，为什么？就担心有浓残等等的一些这个残留，然后用到一些不好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这个清洗剂的话呢，担心有个特点是什么？里面有过多的一些石化的一些成分。但今天这个醋宝的话呢，大家有可以看到吗？一个特点，它里面的泡沫不会特别多，然后的话呢，3下5除2的功夫的话呢，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在家里的话呢，记住一个特点啊，清水大概过个2-3扑就可以了。然后上方记住了，我们其实有送检的，包括有30多种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我们担心到的浓残或者细菌残留的话呢，我们今天去除得干干净净啊。
0: 不仅是洗奶瓶、洗宝宝的婴儿餐具，咱们现在给大家泡蔬果，包括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锅碗瓢盆呐、
1: 对，
0: 对吧？还有很多应用厨具呀、都能够用它来洗。重油垢擦灶台、擦油烟机也可以，
1: 是
0: 或者你家里面什么哎洗什么水槽、水斗、并且不挑什么材质哦，塑料的、不锈钢的、玻璃的，对吧？各种各样的什么厨房台面呐、柜门呐、小家电呀，还有很多什么微波炉呀、烤箱呀、冰箱表面都能够来用它来擦拭，它的用途啊是特别广泛的。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啊几分钟之前给大家泡了一个苹果，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来看苹果表面不会再什么好像有那种蜡质的感觉，对吧？
1: 对，
0: 水好像淋不上去的，已经很干净、很通透了。
1: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苹果的话呢，外皮的话呢就是光洁如新，非常的漂亮。 亮，而且是滑滑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提醒大家，你用手去摸的话呢，你感觉不到那种滑溜溜的那种触感。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没有那种过度的比如说各种石化的成分，然后关键还有一个特点，它里面没有任何的增稠剂、防腐剂、添加剂，所以就意味着什么，你平时冲洗起来很方便很简单，而且浓残包括石蜡清洗的干干净净啊。
0: 是的，所以大家吃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放心啊。并且我们东方购的价格还很划算，我们总共是有到四瓶，是有到两个礼盒。那么其实啊，每一个礼盒两瓶装，在外面买的话是150元，
1: 对，
0: 我们总共是两个礼盒，那外面电商价格就是300元，我们这档只需要是199元，直接比外面省了1/3左右，立省100多元以上。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才只要40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关键是用起来非常的放心，也比较的呵护你的双手。有很多家里面真的一些洗涤呀、做家务的一些太太，对吧，你那个双手有时候很粗糙的问题，也是很多劣质的洗涤剂所导致的。所以用到我们的醋宝这样一个果蔬的一个清洗液，大家可以很放心，给大家送货到家。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在当场付钱，现在先下订单，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你看过用醋做的蔬果洗涤液吗？醋本来就有抑菌的功能，用在清洁上，我们以古法发酵的糙米醋为主原料，打造了这支万用又好用的醋宝蔬果洗涤液，成分干净透明，所以醋宝也可以用于清洗碗盘、消除异味以及脏污水垢。采用喷头设计，使用方便，清洁无死角，保障入口安全，给家人真正的干净，打造健康的品质生活。市面上的清洁剂种类功能繁多，其实你真正需要的是一支集好用、万用、安全于一身的产品。市面上的蔬果为了更好的保持品质，会喷上难以被清水或小苏打分解的农药与果蜡，而醋宝中的小分子糙米醋能够深入蔬果表面。除了糙米醋之外，醋宝采用的是天然的界面活性剂，可以有效去除油污，取代洗洁精，还能替多种脏污进行降维打击，对生活中恼人的污渍按下删除。在琳琅满目的市场上，像醋宝成分如此简洁脱俗的产品不可多见。如果要评价一款清洁产品，安心会是最高的赞许。让醋宝开启美好生活的捷径，打造健康安全的品质生活。光是看起来干净还不够，因为替家人着想的你总是想得更多。有了它之后，时间再也不会浪费在繁琐的清洗上。家中的碗盘、脏污脏垢、要入口的蔬果以及婴幼儿用品，醋宝的主要成分是食品级的古法发酵糙米醋，搭配经过欧盟 ECOCERT 天然认证的界面活性剂，达到好用、万用、安全的特性。另外添加了甘油与橘子精油，使用起来更加的温和不伤手，用一瓶醋宝呵护全家人的健康生活。
0: 咱们中国宝岛台湾有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品牌叫做酿美珀，家里面几代人就是酿醋的，而且我觉得他们也是把这个醋啊本身这个特点可以说发扬光大了。不仅是醋是很好的调味品，他们还把醋啊做成特别好的有到小分子醋酸的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古法发酵的糙米醋作为原理，能够做出很好的洗涤剂、清洁剂。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非常的有特点。
1: 对，
0: 咱们东方购物也特别的荣幸，把这个产品今天作为我们的新品首发，既让我们的老观众享受到很好的品质优惠的价格以外，
1: 是
0: 也跟我们新闻频道很多的新观众一起来感受一下你家里面用到非常放心的、比较安全的这样的一些就是洗涤剂啊。家里面洗肉呀、洗一些荤菜呀，你像到了后面什么夏天吃点什么小龙虾，家里面烧点蟹、烧点虾，或者用什么贝壳类的，用它来洗完以后吃起来也是特别特别的放心。
1: 对，
0: 就在盆里面你泡的时候就喷洒几下我们这个醋宝洗涤液就可以了。
1: 是的，其实吸引我的话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今天这个成分的话呢真的够天然，然后的话呢也非常的健康。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应该发现各式各样的一些洗涤类的一些东西的话呢，你去整个的发现这个瓶身上面一定会有一行字叫什么，如果不慎入眼入口一定要用大量的清水去冲。但你会发现我们今天这个醋宝的话呢，它是什么，它是有 六大的核心成分。其中我们说一定要强调的是什么？有微微小酸口，平时我们可能会喝到的那种醋。但这个醋的话呢，它是什么古法发酵？
0: 是
1: 我们这个品牌方跟我们说哦，在宝岛台湾发酵一缸醋要一年的时间。所以真的是什么用心来做到发酵，所以这里面的很多的活性成分，它是小分子的，分解能力、瓦解油污的能力非常强啊。
0: 对，我相信新观众可能说很好奇，哎呀，这个是醋来做清洁，那跟我自己家里面我用那什么自己有的那种调味品倒出来那个醋到底有什么区别？告诉大家，家里面那样的调味品的醋呢，它是分子比较大的，但是我们今天里面它都是用到糙米啊，古法发酵以后它是小分子醋酸，
1: 对，
0: 所以这个小分子能够特别好的进入到很多，比如说一些蔬菜瓜果的一些非常密集的一些叶子呀、茎当中呀，或者很多表面的一些果蜡呀、农残呀，
1: 对，
0: 很多的一些污垢呀、虫卵，很好能够把它们分解掉。首先它要分子小，渗透能力特别的强，才能够做到一个彻底的一个清洁。而且它达到极强的清洁力啊，主要就是通过这个小分子醋酸，
1: 是
0: 不是一些过多什么石化成分呐、不太好的表面活性剂呀、或者很多化学成分过多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起泡剂，咱们不是，咱们里面完全没有石化成分，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产品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0: 咱们现在再给大家来洗一个葡萄，
1: 没问题。
0: 有些比如说蔬菜瓜果上面，你明显看到买回来以后上面就是白茫茫的一片，
1: 对，各种各样的石蜡啊，没关系，今天的话呢放在清水当中，带您记住了啊，不要用普通的那种啊石化的一些产品，我们今天喷上我们的醋宝2到3喷就可以了。然后大家看到有一个特点，它不会是什么旁边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泡泡出来，因为我们里面什么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一些石化的起泡剂今天是没有的。然后的话呢，静止大概2-3分钟的一个时间，有个特点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的味道淡淡的一点小醋的味道，但是它在清洗的过程当中的话呢，第一对于很多的一些细菌包括虫卵，特别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担心到的很多石蜡带得干干净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冲洗起来特别的方便，
0: 是
1: 待会儿我冲洗完了以后直接现场吃一吃，我跟你讲放心健康安全啊。
0: 对，而且本身它不会说让这个你泡的食材会有什么酸味，这点你是完全放心。而且我们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说喷洒的一个方式，不像你家里面很多什么洗涤剂你可能要倒的比较多，咱们就轻轻喷个那么2-3下，就能够泡很多的一些蔬菜瓜果。
1: 对，
0: 还有不仅是啊，我觉得它是多用途的清洁液、洗涤液，不单单能够来洗果蔬、泡果蔬，
1: 对，
0: 家里面我们什么灶具，
1: 对
0: 吧，很多什么电磁炉呀、电陶炉呀，
1: 对，
0: 上面很多汤汁滴上去呀，各种什么

0: 油垢啊，积的也蛮厚的，
1: 是
0: 也能够用我们这样一个粗薄的一个洗涤液来做清洁。
1: 对，
0: 因为家里面可能你除了泡蔬果的东西要买，你平时还会买一些重油垢的清洁剂，有了粗薄它也不需要买了。
1: 对，大家可以看到啊，2到3喷完了以后的话呢，我今天是什么，直接轻松的来扫一扫，我稍许留个一半啊，大家可以看到鲜明的一个对比，而且有一个特点，我在清洗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很轻松，手也是不干不涩的。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稍许的清洗完了以后，你会发现上方是干干净净，然后百洁布的话呢，轻轻一擦，看到了吗？刚刚是什么藏污纳垢，特别是什么陈年老垢，就像我们上方一样的这些，你看啊，油油腻腻的，
0: 这边就是光光亮亮的，上面你看还有厚厚的油垢。
1: 对，你看我用手摸一摸，完全没问题，清洗的干干净净，哪怕用手来擦拭，用白纸巾来擦拭都完全没问题，而且它是低泡型的，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就是半年、3个月洗不干净的灶台、餐具等等的，用它的话呢，直接打扫都是清洗的干干净净啊。
0: 就擦了一个我们这个灶具的时间，才过了几分钟，对不对？刚才我们泡好的葡萄，给大家拿起来看一下。
1: 好，
0: 没有洗、没有泡之前，上面你看白茫茫的很多的一些农残，
1: 对
0: 吧？一些可能一些白粉在上面，但是你看左边就是我们泡过的，对不对？晶莹剔透，颗颗晶莹哦。哇，这个你就吃起来很放心。
1: 对，
0: 而且它这种酸味、小分子醋酸，是把上面的脏东西给大家分解掉、瓦解掉，但是不影响本身葡萄它的这个味道，葡萄不会变酸。
1: 我刚吃了一口啊，首先有一个特点，一定要给大家打消一些顾虑，没有任何的醋味。相反的，它真的可以去醋味，去那个臭味，还有异味。所以像家里的话呢，各种瓜果蔬菜，包括家里的比如说猪肉啊，包括还有家里很多的那些海鲜类的一些东西，已经有一点点小异味的，一定要用到我们的醋宝啊。
0: 我跟大家讲，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个礼盒装，礼盒装上面它会有很多的一些啊，就是说图示告诉大家，
1: 对
0: 你家里面能够用它来干什么。虽然它的这个品名是蔬果洗涤液，但是你看。

有了它之后，时间再也不会浪费在繁琐的清洗上。家中的碗盘脏污脏垢，要入口的蔬果以及婴幼儿用品，醋宝的主要成分是食品级的古法发酵糙米醋，搭配经过欧盟 ECOCERT 天然认证的界面活性剂，达到好用、万用、安全的特性。另外添加了甘油与橘子精油，使用起来更加的温和不伤手。用一瓶醋宝，呵护全家人的健康生活。

0: 其实啊，醋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特别好的，咱们不仅平时会把它当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调味品，还有什么，其实如果说你把这个醋啊，尤其通过好的品牌，他们有些很好的一些古法的工艺啊，
1: 对，
0: 把糙米醋经过很好的古法发酵以后，居然能够做成啊很好的厨房的洗涤液，
1: 对，
0: 又能够来洗果蔬，又能够来打理很好的这种居家环境。
1: 是，
0: 今天我们的组合会有到两个礼盒带给大家，一共是有到四瓶，价格才100多块钱。
1: 对，
0: 这个花销其实真的不贵，不东方购物是直接帮大家省钱，关键让大家家里面啊，你用到的这个洗涤液、洗涤剂是让你非常非常的放心的。我们其实也是到这个就是中国宝岛台湾，我们去看了那个酿美铺这个品牌，
1: 对，
0: 他们家族真的就是几代人就是酿醋的，但是我们这个醋的原料又不一样，它一定要是什么糙米，用糙米来做一个很好的这个发酵，而且这个发酵的时间也非常的长，
1: 对，
0: 所以你要打造这样的一瓶啊，300毫升
1: 是
0: 能够达到很好的小分子醋酸能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多用途的洗涤液，
1: 对，
0: 特别的耗时耗人工，
1: 是的，
0: 也是带着岁月的这个沉淀的，今天我们这样的单瓶装300毫升一瓶会有到4瓶给到大家，而且告诉大家它其实用量很省，因为你啊用它来浸泡蔬果，可以直接你看通过这个喷头就喷在水里面，
1: 对，
0: 咱们现在来给大家洗一个西兰花来看一下，
1: 没问题，
0: 这个西兰花真的不好洗哦，它那个前面会挤得很紧密，对吧？水都渗透不太进去。
1: 对，
0: 泡不太进去。
1: 拿回家去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话呢，你看瓜果蔬菜就担心什么，像西兰花、像草莓，对吧？这种有点像我们凹凸不平的这些地方，里面就是什么很多的细菌、农残，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物质。没关系啊，今天我们是什么？直接看好了，用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醋宝，它是什么？看好了啊，喷的过程当中它是小分子，2到3喷足以。然后的话呢，直接是什么？我们醋宝的话呢，里面的小分子完全稀释在我们今天的水当中。接下来干嘛？你就把我们的西兰花放在里面就可以了。你也不用管其他的，接下来该干嘛干嘛，然后等多长时间，2到3分钟左右的时间拿出来以后，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为什么在宝岛台湾它的销售率包括回购率那么高，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可以把里面的农残包括有很多的细菌残留等等的全部的把它一网而尽，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它不留异味，相反的有一些臭味包括还有一些不好的这种异味全部的去除干净啊。
0: 是的，我告诉大家它这个在做浸泡的时候达到很好的清洁力的，它就是小分子醋酸，
1: 对，
0: 不是很多什么不好的什么石化成分，或者还有很多比如说相对来讲化学成分过多，化学和着很多什么那种起泡剂呀、对吧，什么表面活性剂，咱们没有的，产品里面就连防腐剂都没有，用起来你非常非常的放心。
1: 是的，
0: 而且小分子醋酸它是渗透力很强的，瓦解污垢能力特别强，但是它啊不单单只能够清洁果蔬，家里面做一些餐具碗盘的清洁也可以，咱们来洗个油腻的盘子给新观众演示一下。
1: 没问题啊，像这种油油腻腻的盘子啊，在家里的话呢，可能每次吃完饭的话呢就是特别的头疼，对吧？洗不干净，第二点漂漂不干净，冲了好几壶水的话呢特别的头疼。来，我们今天都简单看好了，你可以喷在我们的清水当中，也可以直接喷在我们今天整个的碗碟当中。好了，接下来干嘛？看啊、清水当中过一遍就可以了，给大家演示这个过程。首先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啊，就是首先你会发现那上面的话呢不会有很多的泡沫，因为如果有很多的泡沫的话呢，大家担心有很多什么石化的一些比如说界面活性剂，所以你冲不干净，假滑，然后的话呢每次洗的时候的话呢还伤手。我们今天什么清除的干干净净，然后清洗的过程当中听好了，它是有略微一点点的小醋味，但是越洗越洗，慢慢的那种醋的小分子把很多不好的东西稀释完了以后，瓦解完了以后，你在清水一过干净的同时完全没有任何的味道残留啊。
0: 而且其实啊，你家里面在洗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它的 pH 值是达到了5.5，也是很呵护我们这个皮肤的，有很多太太双手粗糙，对吧，干干涩涩的感觉，都是每天家里面洗碗擦锅，对吧，又要什么打理很多一些果蔬的清洁，有很多湿受部分劣质的一些洗涤剂清洁液，对你双手皮肤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对，
0: 咱们这个不会，非常的呵护我们这个皮肤，也就做了一个洗盘子的实验，说了几句话，怎么告诉

0: 刚才泡的那个西兰花，是已经好了，就那么几分钟时间。你看看我们少分子醋酸渗透了有多强，泡的有多干净啊！
1: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刚刚上面的话呢，还是什么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白蜡，甚至我们可能说肉眼看不到的各种细菌的一些残留。现在的话呢是干干净净，可能这样看的话呢会对比的更加的明显一些。所以爸爸妈妈们啊，我们对于食材食品的一些健康一定要注重起来。关键是什么？入口的东西，我们本身就是用醋，用到我们的糙米醋，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
0: 这个醋本身就可以吃的东西，你来做到二次的一个清洁，你还有什么样的后顾之忧吗？
2: 对，大家用起来特别的放心。你确实能够闻到真材实料，就是那个糙米要古法发酵以后那个酸味道。但是不管你是洗漱果、泡东西，还是你是擦任何的东西，或者你这个洗很多的碗盘，你只要过水过干净以后，它不会影响食材本身的味道，也不会残留很浓的那种酸味道。所以大家可以来放心食用。今天我们四瓶的价格199元，直接比外面省了100多元以上。单瓶价格49块钱。
3: 性价比太高，给大家送货到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幺9900。是看起来干净还不够，因为替家人着想的你，总是想得更多。有了它之后，时间再也不会浪费在繁琐的清洗上。家中的碗盘脏污脏垢，要入口的蔬果，以及婴幼儿用品。 粗饱的主要成分是食品级的古法发酵糙米醋，搭配经过欧盟 Ecocert 天然认证的界面活性剂，达到好用、万用、安全的特性。另外添加了甘油与橘子精油，使用起来更加的温和不伤手。用一瓶醋宝，呵护全家人的健康生活。市面上的清洁剂种类功能繁多。 其实你真正需要的是一支极好用、万用、安全于一身的产品。市面上的蔬果为了更好的保持品质，会喷上难以被清水或小苏打分解的农药与果蜡，而醋宝中的小分子糙米醋能够深入蔬果表面。除了糙米醋之外，醋宝采用的是天然的界面活性剂。 可以有效去除油污，取代洗洁精，还能替多种脏污进行降维打击，对生活中恼人的污渍按下删除。在琳琅满目的市场上，像醋宝成分如此简洁脱俗的产品不可多见。如果要评价一款清洁产品，安心会是最高的赞许。让醋宝开启美好生活的捷径。 打造健康安全的品质生活。

0: 我们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我相信对于生活品质要求都非常的高。嗯，家里面任何我们入口的蔬菜瓜果，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虾呀、蟹呀、贝壳类的，包括家里面什么买肉、洗肉都要洗得干干净净。嗯，咱们今天通过特别好的糙米醋，它里面蕴含到丰富的小分子的醋酸，
1: 对，
0: 达到渗透力很强的一个清洁效果。嗯，但是这个产品东方购为什么一定是要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观众，你说我家里面洗涤剂、清洁液是不少的，但是我们说能够达到让我用起来非常的放心，没有过多的很多不好的什么化学的一些表面活性剂呀、或者很多不好的一些什么起泡剂啊，咱们今天这样一个品牌，醋宝的蔬果清洗液，它就没有什么石化成分，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哦，
1: 对，
0: 连它里面两种起泡剂，你用起来都是非常非常的放心的，而且我们觉得这个产品啊，就是说你是能够闻到它有那个醋的那个酸味的，我们产品倒出来以后，包括你每次在就是说喷洒之前，
1: 是
0: 你是能够闻到哦，确实啊有真材实料，
1: 对，
0: 是那个糙米醋的那种比较好闻的酸酸的那个味道，
1: 对，
0: 但是你用它漂洗干净水果、肉类，泡完以后冲洗干净，酸味不会残留在食材本身里面，这点你是完全放心，
1: 对，
0: 不影响食材那个味道的。
1: 对，
0: 咱们现在再给大家洗一个，你看，洗一个蔬菜，这个蔬菜里面你看层层叠叠，
1: 对，
0: 你平时不那么一半一半把它给那个剥下来，对吧？
1: 对，
0: 你单片单片都要洗涤的。
1: 是的，但今天的话呢，有多简单？首先有个特点，你可以直接的话呢，在我们蔬菜本身去喷洒，没问题。或者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看到，直接喷洒在我们今天清水当中，两到三喷足以了，真的不用多哈。然后的话呢，你闻到淡淡的那种小醋的一个味道。接下来的话呢，把我们今天不管是家里的这种紫衣橄榄也好，各种一些瓜果蔬菜好，你就放上去。你担心有农残，你担心有果蜡，你担心有各种各样那些不好物质的，你就放在里面就可以了。多长时间？两到三分钟，还是那句话，我们实话实说，老祖宗给我们传下来的智慧是什么？真的叫过犹不及。任何的事情，我们稍许静待一点点的时间，你会发现清除的干干净净啊。
0: 是的，我们在等待它浸泡的同时，我们给大家洗一个奶瓶。新观众家里面有宝宝的，有母婴人群的，对吧？很担心买到不好的洗涤剂，对吧？
1: 对，
0: 有残留，对孩子的身体有伤害，对吧？
1: 对。
0: 而且这些奶瓶，你像孩子的身体没有我们大人那么的那个强健，对不对？
1: 所以你。

0: 的，我要冲好多遍，冲也冲不干净。第二点，就担心有各种各一些石化类的一些不好的物质残留在里面，因为我宝宝二次在喝奶喝水的时候，可能就会什么吃到肚子里面不健康，对吧？宝宝的这个肠胃比较的娇弱，但是我们是什么用到糙米醋小分子来进行洗涤，所以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而且清水过完以后它也没有任何的异味残留啊。
1: 就洗了一个奶瓶的时间，刚才我们泡的那个蔬菜已经好了，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是
1: 我们没洗或者你家里面光用这个清水洗的，哎呦，感觉跟我们今天用醋宝喷过以后，它就是里面你看，这个你看内心里面的这个感觉，你就会发现一个那个色泽，包括它里面那种感觉是不一样，包括那个表面也是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首先在里面的话呢，拿到的话呢，你会觉得干干净净。第二点的话呢，表皮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它是什么做到有光泽的那种感觉，但不是滑溜溜的啊。有一个特点，很多的朋友都说它就是什么有界面活性剂，有增稠剂，所以是滑的。但我们不是，我们真的是用那种小分子的醋，而且是发酵古法发酵的醋，让很多的一些细菌，包括还有很多容易滋生的一些不好的物质，慢慢的瓦解，然后清水过掉以后的话呢，全部带走的干干净净。
1: 是的，用起来特别的放心，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什么一些过多的化学成分，没有石化成分啊，就是通过食材，糙米古法发酵获得小分子醋酸极强的渗透力来做清洁。外面一瓶的价格真的高达75元，一盒两瓶就是150元。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今天东方购的价格300元外面不需要，我们直接给大家省了101元，
0: 对，
1: 1999四瓶，单瓶的价格才只有50块钱都不到，给大家送货到家。新观众赶紧下单，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我们的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大家期盼已久的老年大学东方购物教学点正式启动啦！我们把优质课堂搬进专业演播厅，近距离感受电视节目制作现场，提供演播实践、上镜展示机会，开设银发主播、短视频运营、紫砂鉴赏、时尚模特等课程，三种报名方式，丰富退休生活，学习新潮技能，结识同龄伙伴，精彩课程火热报名中，期待您的加入。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马上一个多月之后，就是我们的传统佳节端午佳节来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吃粽子了，懂了，吃粽子了。
0: 今天我跟老朱一起啊，再次来到了嘉兴。提到嘉兴的美食，首先想到是什么东西？
1: 粽子，
0: 一定是粽子，对吧？今天来到御庄园啊、哦，这个上一次直播，老师跟我说啊，他说你知道吗？这已经卖掉10000多件了，10000多只了，
1: 对啊，
0: 这太厉害了。
1: 是的啊，因为我们御庄园是啊非遗产品，对吧？啊，而且嘉兴这个传统工艺。
0: 这把是1907年，百年老字号，所以他的手艺，他用的材料
1: 传承，
0: 对吧？猪肉啊、大米啊、糯米啊等等，都是一等一的高，
1: 没错。
0: 但是关键，今天不但是高品质，还是低价格，
1: 是，
0: 对吧？
1: 相当实惠啊！
0: 今朝是今日特卖，
1: 千万不要错过。
0: 今日特卖跟上一次直播比，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来看好了。专用生产线，
1: 是的，我们东方的专用生产线。
0: 你看到我们身后啊，这么井然有序，同时这么干干。

0: 进连我们直播都得戴口罩，
1: 都
0: 得戴全副武装，
1: 是的，
0: 为的是吃到你每一口当中的粽子怎么清清爽爽。
1: 放心啊，
0: 民以食为天，
1: 食以
0: 安为先。
1: 对，
0: 好，再次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牌品牌啊，那品牌、品牌就代表了品质保证。
1: 对，
0: 我们说是它是嘉兴市的非遗技艺传承，然后是百年的老字，1907年，
1: 对，
0: 刚两年零七年啊，这么出了对吧？
1: 是的，
0: 你也狂碾泥了，它是100多年。将近有120年时间，然后再来今天的构成，我们说既然是吃那个端午节的粽子，对吧？口味很重要。来，老朱，今天口味还跟上次一样吗？
1: 当然一样
0: 哦。我们经典保留曲目啊，我们说有这个粽子，对吧？这是我们几只粽子？
1: 一个肉粽，
0: 哎啊，
1: 搿是180克的，
0: 哎，
1: 搿是180克
0: 啊，
1: 搿只也是180克，搿是地粽子，里向有的。盖丝粽，大家你交关辰光没看到盖丝粽
0: 了吧？大家各取所需啊，这个反正就是搭着卖的啊，搭着卖的。因为你像我今天选择那个蛋黄肉粽的，一定会搭一个碱水粽的。
1: 对对对，没错。
0: 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蛋黄肉粽啊，这个厉害了，这个今天给大家做到了直降。直降10块钱，原来是259块钱，今天是直降了10块钱，249块钱，
1: 相当便宜了。
0: 总共有几只？看好，碾泥子，
1: 碾泥子，
0: 22个蛋黄粽，每一个分量都是250。
1: 250克啊，足足250克，
0: 半斤哦，
1: 是啊，
0: 半斤的分量啊，这一个粽子大不大？哎，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大小吧。
1: 阿拉哪个台湾粽子？双台湾，双台湾肉粽。
0: 而且这一个粽子，你到外面去买，现在好像低于10块钱、11块钱以下的粽子薄的。你要买到这么蛋黄，而且每个都是完完整整的双蛋黄，两个台湾，对吧？然后现场开，好吧，现场开啊！
1: 来来，
0: 大家来看看，
1: 来，
0: 直接蒸好，好吧？来，哟，不易，
1: 来，
0: 好。哎，这么肉质饱满，
1: 嗯，
0: 对吧？我们说为什么要在车间里来直播，就是让大家，你说我买粽子哪里买不到，对吧？上海的各种
1: 哪能生产
0: 都有，但是我要追根溯源，看看厂区是不是规范，
1: 对，
0: 买到的粽子是不是放心，
1: 对，
0: 这个放心来源于什么？食材的新鲜，对吧？然后整个消毒环境让您。就是让你吃到口中的粽子，
1: 哎呦，
0: 鲜香扑鼻，我们整个车间都是弥漫着粽叶飘香，哎呦，哦，这么老土啊，
1: 漂亮吧？
0: 哦，对，
1: 上量，
0: 对，
1: 阿拉用的米也好，肉也好，台湾也好，
0: 侪是顶级，
1: 是吧？
0: 哦，真的是又香又糯，
1: 来，我刚才给侬看啊，阿拉搿只粽子里向的肉。打开以后可以看到，从头到尾看到吧？
0: 要看到吧？
1: 啊，从头到尾巴，
0: 好，完完整整的一块。
1: 嗯，
0: 这个猪肉啊，这个你看，嘎筋嘎皮，对吧？但是它以这个筋肉为主，
1: 是啊，
0: 你不能完全筋肉的，它一定要有一点点五花的那种肥。
1: 对，
0: 这种肥是增加它的那种香气，
1: 是啊，
0: 而不增加口感的油腻，
1: 哎，
0: 对吧？
1: 台湾，
0: 台湾，
1: 台湾，阿拉在整裤头
0: 啊，有啊，整裤头，
1: 在整裤头个尾巴台湾，看到吧？搿起做好吧？漂亮了不得了啊！阿拉不会得投机取巧，把侬讲双台湾这两只半粒头的台湾，
0: 沙都碾出来了。
1: 是的，
0: 你看我这里沙都碾出来了，各位看好啊！哎，这个就是完整的双蛋黄，
1: 对，
0: 两个蛋黄完完整整，不是半个，
1: 是啊，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你看把它夹出来，
1: 那个快牛，
0: 哦呦呦呦呦，
1: 听到吧？
0: 哎，大哥
1: 啊，我寻了半天，我想 A 来台湾到哪里去了？
0: 有扛
1: 了
0: 不得了，
1: 扛了吃力了，
0: 对，那知道吧？
1: 整粒头的。
0: 整理完整，
1: 大家在吃，说相当
0: 好。大家就喜欢吃蛋黄肉粽，
1: 全是尾巴啊，
0: 蛋黄的咸香，然后我们说猪肉的芬芳，
1: 哎，
0: 对吧？香气扑鼻，
1: 用到了各个米里香，
0: 个
1: 米也香，肉也香，台湾更加香。
0: 哦，这么香，哎呀，这个粽子，来，
1: 好，
0: 来，哎，粽子，我先吃一口这个糯米，
1: 哎，
0: 是吧？不愧是用到东北大米，加上江南糯米混合而成。
1: 当年的新米才是啊，
0: 哦，老糯啊，
1: 搿当然，
0: 大家
1: 关键哎，潘老师侬可以看到，阿拉搿糯米勿是来早早，
0: 勿是来早早，
1: 为啥？搿就是阿拉豫庄园个工艺了。伊搿个米啊，大家晓得，种子辣海包前头，米要吃水的，阿拉个米吃水吃到8分左右，勿让伊吃足的，
0: 搿个米
1: 再
0: 香，
1: 再糯。啊，
0: 而且
1: 留一个台牙，
0: 这种米它完全没有夹生的，
1: 哎，
0: 没有夹生的，
1: 嗯，
0: 老新鲜，老香啊，老糯啊，老好吃啊，
1: 这当然，
0: 哎，我告诉你，吃粽子这个事情一定要认准东方购物的大屏，
1: 是的，
0: 我们有能力能够追根溯源到厂区，
1: 是啊，
0: 让您所见其所得，看到整个工厂的规范严谨，专门东方购物开辟出来的一条生产线，是专门给我们的顾客。提供的
1: 是啊，没错，现在还包的就是阿拉东西买，搿些买的东西好收拾的，
0: 然后这个价。

0: 价格我告诉你，还是你在遍寻其他地方是买不到的。我帮你讲，真的买不到。这就是东方购物的实力，
1: 相当相当，子玉状元对我们东方购物很支持，
0: 有这个厂家去谈他的议价能力，嗯，好吧，
1: 对，
0: 看好，我去随便打开一个网站，大家都知道，其实在现在买菜平台也很多，像这样的一只200克的12块钱，嗯，也是蛋黄肉粽啊，
1: 有啊，
0: 200克
1: 吧，
0: 12块钱，
1: 它还不是双蛋黄，
0: 我们今天是250克
1: 双蛋黄肚牛粽，
0: 250克，我们今天单价来算好了，249。几只？廿二只。
1: 一共廿二只。
0: 一共算下来单价多少钱？来，这里加油！来来来，看这里，来11.3，
1: 十一块。
0: 我们
1: 250克，是增加到250克。
0: 我们11.3，嗯，刚才看到多少钱一个？来，11.9，12块钱。
1: 对，我跟着200克啊。
0: 我可是250克，它是200克的。
1: 是啊，
0: 不比不知道。
1: 我们还是双蛋黄。
0: 好吧，
1: 我们还是双蛋黄，
0: 我还是这么干净的食材。
1: 对啊，
0: 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这个高总，是吧？哎，玉庄园的高总啊，也是首次做客我们的直播。来来来，高总，
1: 来来高总，高总，
0: 来来来，现在卖的挺好的啊。来，高总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嗯。
0: 先跟大家说一说，其实玉庄园的品牌大家还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对吧？
2: 对。
0: 它有百年历史了。
2: 对对对。我们玉庄园呢是始创于1907年，嗯，是由宫廷御厨陈立慧先生，嗯，那所创造的，哎，就是我们家的祖上啊，对对，
0: 来来来，以此佐证，以此佐证，原来当年的地契了，哎，还是
1: 这个很少见了，
0: 清政府的，
1: 现在很少见了，见不到了，
0: 见不到了，见不到了，让大家看一眼，好，赶紧收起来，然后再来，我们想知道是为啥这个玉庄园短短这么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好几万只卖掉了，嗯，它的这个食材，它的工艺到底有什么讲法吗？哦，
2: 嗯，它是这样子的，就是粽子啊，嗯，其实真正的传承的这个粽子，像我们这种匠人，嗯，我们一定用，
0: 我们用的什么料？
2: 我们用的是，嗯，您添加的海天的所有的料，嗯，哦，
0: 然后据说猪肉的新鲜程度非常严格。
2: 我们猪肉是这样子的，从分割到我们工厂，嗯，它不得低于高于12个小时。
0: 多少时间？
2: 12个小时。
0: 12个小时？为啥？
2: 对，
0: 为什么？
2: 因为它久了之后，它的，嗯，我们要排酸完了之后，因为它排酸需要几个小时，
0: 不能超过12小时。
2: 对，
0: 然后这个糯米跟大米也很好吃啊。
2: 我们米是这样子的，我们是用东北糯米跟安徽太湖糯各50%来对，嗯，来啊，
1: 有讲究，有讲究。
2: 东北米呢，它比较硬性，嗯，太湖糯呢正好是糯性，啊，软性，哎，那么互补啊，两口子过日子一定要互补，
1: 够相当，
0: 够刚好吃，
1: 没错。
0: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大家说，那我去外面买，外面渠道买，外面渠道会比东方购物还便宜吗？
1: 那哪都已经买了，
0: 外面一个多少钱啊？
1: 几滴？
2: 我们外面就最少都要卖到14.8。
0: 您作为一把手，你居然能知道每一个产品的这个价格，厉害的啊！14.8一只，
1: 对的，
0: 15块钱，嗯，我们今天价格是11块钱，嗯，但是我们250克，这个价格没有比东方购物更低的价格
2: 了。没有没有，是我们给您的，因为有广告费的支持，
0: 专用生产线，
1: 对，
0: 广告费的支持，高总说，
1: 对，
0: 好，谢谢高总，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好，还是那句话，今天的价钱是王道啊，看好了，一定是选择蛋黄肉粽的22只，然后你可以搭着买个碱水粽，
1: 哎，没错，
0: 侬两只买回去自然侬个赞。把冰箱一下，我的常温保存都可以，
1: 常温啊，我们可以常温保存的，
0: 给自己的父母或者说父母想吃的，来直接上我们169的这个套餐也可以，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时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吃粽子，那最能代表浙江口味的粽子就一定要数嘉兴了。嘉兴粽以鲜肉粽最为出名，它常在瘦肉中加一块肥肉。待煮熟后，肥肉中的油渗入糯米内，使得粽子入口肥而不腻，回味无穷。
4: 嘉兴吃粽子的无意做的时候就开始盛行了。跟其他地方不同，我们嘉兴吃粽子是为了纪念伍子胥。像最受欢迎的大肉粽是从明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只200克的大肉粽用肉在60克左右，用的是本土酿造的新鲜酱油，用料扎实，才能保障口感和味道。嘉兴大肉粽为什么这么香？我们包粽子的肉是用了猪的鸡膘加瘦腿筋肉，鸡膘可以增香提亮润滑作用，后腿筋肉是为了宰鲜弹牙口渴。可以这样讲，一头200斤的猪，鸡膘的位置只有10公斤左右，还足够包260周大肉粽。

0: 好的，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也来到了整个车间当中，
1: 对，
0: 是还是清清爽爽，
1: 你让大家看着，哎，这是放心啊，
0: 来，
1: 对吧？
0: 我们说每个个数到底是不是我分克斯，
1: 哎，
0: 是不是足斤足两？来，你自己看，我们师傅直接就一个大，这是蛋黄肉冻的
1: 啊，对，
0: 你看这个原料，
1: 嗯，
0: 清晰吧？12个小时之内必须保证它马上用到的
1: 冷鲜肉，
0: 哎，
1: 才是冷鲜肉，
0: 是
1: 蛋黄才整库吧？
0: 再造
1: 哦，才整库吧？
0: 圆圆滚滚的，
1: 哎，不是不是，再造蛋咸蛋黄，我们是真的是手剥剥出来的。
0: 不能，对，我们就是不可能是再造的，
1: 对的，
0: 我们就是自己的这种原材料的新鲜，
1: 哎，
0: 两个咸鸭蛋蛋黄，对吧？然后我们都会称重，
1: 是的，每一个都会称重，
0: 每一个都
1: 会称重，保证250克，
0: 保证250克，
1: 对的。
0: 好吧，我们来看看这位师傅他包出来之后，
1: 这都是几十年老生的了。对啊，
0: 你知道他一天能包多少吗？刚才我说
1: 包多少，
0: 你看他问了
1: 一七度涨，
0: 后包1000度涨，所以才会给我们东方购物这么源源不断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这个价格说好了，我还是那句话，今早碎无赖子来双蛋黄，来整个250克，每一只多少钱？11.3元。
1: 对，
0: 都先帮我拿一下。
1: 好的，
0: 我给你看一下现场，我们直接给您看。
1: 嗯，
0: 随便的一个百菜平台，看好了，来。点开之后，括号200克，12块钱。
1: 对，
0: 我今天250克，11.3元。
1: 玉庄园自家两百五十克，
0: 你在哪里买？
1: 米高头14.8元。
0: 他门店当中卖到将近15块，
1: 对，
0: 给到东方购物今天每只便宜了4块钱。
1: 是的，
0: 好吧，就这么厉害。
1: 你
0: 哪个平台买？当然首选东方购物，我们有品质的保证。
1: 对，
0: 双蛋黄肉粽今天其实也不过就22只了
1: 啊。对，
0: 你咋不搞起来？农村村买两套。真的听我们的，
1: 因为
0: 买两套。
1: 对，因为这一套里面，我们不但双蛋黄也有，大肉也有，还有板栗猪肉、梅菜猪肉，整套都是咸的。
0: 大肉粽
1: 不用纠结了，
0: 板栗猪肉
1: 啊，
0: 梅菜肉粽，
1: 欢喜吃你我肉祖宗，才欢喜。
0: 而且搭的这个口味，相信我们百年1907年的牌子到现在了，将近120年，
1: 上百年的工艺，上百年的传承，上百年的配方，
0: 只有我们能做到让大家直接在工厂、在车间当中，连我们直播的装备都是。全副武装，
1: 那是必须的，
0: 清清爽爽啊，
1: 对
0: 吧？能看一眼吗？来，跟着就
1: 来来来，
0: 稍微看一眼，
1: 来，
0: 好吧？来，我们，哎呦，这已经是老清洗，一看这个肉就很新鲜。
1: 这个手法也好，工艺也好，配方也好，这个他们都是有标准的，所以他们才粽子的这个标准制定单位之一
0: 啊。
1: 这个整个企业的这个规范，这个整条流水线
0: 啊，来称一下多少？250，
1: 250，
0: 对吧？
1: 251，对吧？
0: 这是大家放心，
1: 每一个都会过重，
0: 是，
1: 嗯。
0: 所以刚才那个高总也说了，其实他在外面卖的这个价格是有道理的
1: 啊，
0: 因为他的猪肉的新鲜，
1: 对，
0: 很少有厂家说能做到12小时之内黄金分割期，
1: 对的，对的，
0: 黄金的包裹期，
1: 对的，
0: 然后咸蛋黄包括大米跟糯米。东北米跟江南米之间的这种融合，
1: 是的，
0: 才能增加它很好吃的口感。
1: 对，关键什么？关键这里面的配料、配方，
0: 哎，
1: 对吧？
0: 啊，
1: 这个都是上百年的传承。
0: 是，
1: 这个口感，嘉兴粽子誉满全球啊！
0: 我告诉你，对吧？这个哪怕就放了一段时间，它还是这么的糯，
1: 相当的
0: 糯，
1: 不烂，糯而不烂。
0: 对啊，
1: 这个很关键啊！这个米的配方也好，口感也好，这个还要。非常非常的要紧，
0: 还有拉丝啊，
1: 那肯定啊，
0: 很糯，
1: 肯定，都是当年的新米
0: 哦
1: 啊，这个都不用冷冻肉啊，我们玉庄园都不用冷冻肉，用的都是鲜冷鲜猪肉啊，
0: 不但是肉新鲜，咸鸭蛋也新鲜，
1: 那当然我们蛋都是手剥的，那不用再造咸鸭蛋，
0: 这个糯米啊，
1: 这个已经冷掉了。可以进来，他老
0: 能
1: 过这了，刚刚才那句话，
0: 等一下再开一个
1: 啊，好，
0: 等一下再开一个，
1: 好，
0: 好吧，
1: 嗯，
0: 老朱，今天我怕你不够卖，
1: 嗯，
0: 今天整个这是22只的，
1: 是的，
0: 肉粽大组合，
1: 嗯，
0: 有咸蛋黄的，有梅干菜的，
1: 对，
0: 是吧？
1: 有大肉的，
0: 大肉的，
1: 有板栗肉，
0: 板栗的，
1: 嗯，
0: 就这个组合里面有多重口味的，
1: 是的，250克一只，这是
0: 250克一只，单价算下来多少钱？来，你去外面任何一个平台去看，12块钱以上是正常身价，
1: 对的，
0: 人家只有200克，
1: 嗯，
0: 我是多了50克，
1: 没错，
0: 不要小看它，这是250克一只的大肉粽，
1: 对，
0: 早饭好吃吧？
1: 对。
0: 当早饭吃好吃啊？
1: 没问题。当夜点心，
0: 夜点心也可以
1: 啊，侪可以。
0: 早上不高兴起火汤了，对吧？天太热了，我就蒸个粽。
1: 老比较正，
0: 对吧？
1: 3分钟，
0: 咸水粽搭着买的，因为这是比较清口的，
1: 对，
0: 清淡口味的。而且你上网再吃，
1: 是的，
0: 对吧？
1: 干丝粽子现在看不到的，侬市面高头侬讲现在有的几家人家来买干丝粽， 该是种老难做的，侬晓得吧？种了不好要扣啊。
0: 四角啊，它不是三种，一文三角种啊，它不是三角种，它是四角种。所以今天买一个大组合搭一个小组合，嗯，或者我今天还想把那个组合带回去。
1: 那个组合它是缩小版的，140颗一只，140颗一只，
0: 小孙女小孙子啊，
1: 对
0: 对，我们说一顿吃个一个，啊，这个很好。哎，这个也是啊，这个每一袋是140克的，
1: 对，
0: 140克，
1: 一只140克，
0: 但是
1: 一袋是280克啊。
0: 论单价，一定是今天买这个大组合，你不要觉得多，
1: 对，
0: 22只分分切切弄弄就没了，
1: 是啊，
0: 好吧，年年再打回去，
1: 就要买两磅，
0: 是吧？我讲
1: 够你的，
0: 11.3，
1: 没错，
0: 11.3，我再给你看一下外面的这个价格，
1: 来，
0: 好。这是250克一只的，
1: 嗯，
0: 我们今天是250克一只的，
1: 嗯，
0: 买菜平台上面200克一只的要12块钱，
1: 是，
0: 对吧？我们今天250克一只的是11.3，
1: 还是双蛋黄？
0: 肯定是啊，6月19号，端午佳节。
1: 对吧？
0: 就来了，咁么肯定要吃粽子啊！
1: 要备起来了，
0: 对吧？
1: 大家今朝是今日特卖，
0: 是
1: 比上趟还要便宜，再便宜10块。
0: 这个是我们特别争取来的，
1: 是的，
0: 厂家特别争取来的，
1: 对的，
0: 好吧？
1: 嗯，
0: 单价算下来直降10块钱。
1: 我们首播是259，今天只要249块钱就把这一套带回去了。
0: 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我那是不啦，吃个搿粽子呢是豫章盐，我就会喜吃个杂把子。搿只牌子呢，百年老店，有的历史了，所以呢，我欢喜吃搿只牌子。
3: 阿拉豫章盐的粽子啊，搿些粽子呢，阿拉采用的糯米啊，帮人家不一样。阿拉用的呢，安徽皖南的糯米，所以一个糯米呢，吃上去老浓。侬所谓正宗的吧，吃口是吧，跟人家会得不一样。因为不好的糯米啊，会得老干的，就是有点硬性。因为阿拉个糯米啊，是皖南的糯米是吧？一蒸就老浓，老浓。

0: 又到了粽叶飘香的季节了啊，又到了肉粽爱吃的季节了。
1: 上海人才会吃这个肉粽子，对吧？
0: 台湾肉粽啊，北仑肉粽啊，
1: 梅干菜肉粽、大肉粽，
0: 菜都有啊，对吧？今朝是22只集齐了，但是价格我们之前是269
1: 啊，对，
0: 今朝刚了十块
1: 呢，是啊，
0: 好吧，就。
1: 今天只要249块，
0: 249块，249块钱带回去22只，每一只10块钱出头，250克，
1: 250克啊！
0: 哦，这个分量，我觉得东方购物大屏的品质啊，依然是甄选优质供应商，
1: 是啊，
0: 然后再把最抢手的全套产品拿给我们。
1: 对，
0: 今天老师，我们为什么来到车间？是不是带大家看一看以前说粽子好吃，不知道它怎么做出来的？
1: 嗯。没错，
0: 人们的清仓，人们的欣喜。
1: 我们是粽子的标准制定企业之一，玉庄园。所以说，我们的企业规范，我们车间里面的标准卫生程度、安全程度，都是行业内
0: 我们
1: 的标
0: 准。
1: 那
0: 我们制定了标准，
1: 我们定了标准，
0: 所以我们得率先以身作则。
1: 是的，
0: 我们才能，我们要把标准制定得更高。
1: 这个肯定不是嘴上说说的，所以我们今天把大家带到车间里面来，让大家看到我们怎么加工、怎么制作的。
0: 对。这个是我们整个车间的这种热火朝天，大家也是迎接一个多月之后的端午，
1: 这是他们最忙的时候，连休息时候都不会有啦。
0: 据说一位员工大概每天要包至少1000只，
1: 是的，
0: 1000只，
1: 对，
0: 这个完全就是
1: 供不应求，供不应求。
0: 对，然后再来，你可以看我们在整个车间当中，分得很清楚，对吧？有豆沙馅的，
1: 对的，
0: 有肉粽馅的，
1: 对，
0: 对吧？等等，就是你看它整个的这种包裹的这个。
1: 这个手法、
0: 手法
1: 也好，我们用的学原料、食材也好，大家都可以看到都是一样的，整条生产线不可能有这样子那样子不一样的标准出来的。
0: 我们带您看，这是厂家对于自己品质有足够的底气，
1: 对的，
0: 自信，
1: 是的，
0: 自信心，对吧？所以这一方面是说明东方购物有这么强大的整合能力。第二点来说，他们也能够这叫现场开放了车间，让您随便看，
1: 这就是我们玉庄的自信，
0: 对吧？我们的猪肉为啥要12小时之内黄金的时间送到这里来？
1: 这样保证新鲜，保证口感。
0: 口感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再来，我们都是用双蛋黄，
1: 是的，
0: 两个完整蛋黄，不是一个蛋黄拼
1: 饭啊，对。我们也不是再造蛋黄
0: 啊，
1: 也不是再造蛋黄，
0: 然后
1: 都是手剥的。
0: 那个糯米和大米，对吧？
1: 对，
0: 是江南的糯米，东北的大米。刚才高总说的，
1: 这个比例不是说谁都能知道的。今天高总把秘方透出来了，
0: 那不可能的，对吧？但是我们就告诉大家，就是东北跟江南之间的这种性格的碰撞，
1: 对，
0: 在大米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1: 哦，对对对，
0: 它既有那个米的硬度，同时又有糯米的软，
1: 是糯
0: 糯
1: 香
0: 香，
1: 对，
0: 好吧，好。说一千道一万，这么好的，对吧？我们说原材料，蒸出来的粽子哪能样？
1: 好，
0: 阿拉可以叫好啊！
1: 再开着，
0: 来，开着，再开着，来来来，来来来，好，
1: 很方便啊！做这个粽子，
0: 这一个250克，
1: 250克啊，
0: 算下来单价10块钱出头啊。
1: 对。
0: 你在外面买的话，200克一只都要12块钱，
1: 对，
0: 好吧，性价比真的是拉满，好吧，就是一顿，老两口说，哎呦，一顿就能吃掉一个，
1: 是的，
0: 不够的话再蒸一个，
1: 里面还有两个蛋黄，
0: 哎呦啊，
1: 两个人一人一半都不会抢蛋黄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来来来，
0: 当一套当一套，
1: 有，但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粽叶，非常的新鲜，
0: 是
1: 很好剥，不沾米。这也是我们这个东北米和江南米加在一起的这个配方啊！
0: 你看它的粽叶包的，就是要比一般粽子还要多那么两层。
1: 对，而且，
0: 就像它的这个肉跟这个米啊，完全很紧。
1: 可以看到吗？这个粘度
0: 啊，
1: 这个拉丝
0: 不散
1: 啊。关键什么？粽叶不沾米，这个很要紧。为什么？这样说明我们用的是当年新鲜的糯米。
0: 这个接下来的手法，我觉得我是第一次看啊。就是大家说，哎呦，老朱手法真的很好。
1: 这样对半薄。
0: 哎呦呦呦！那个，可到啊，可到啊，
1: 整块的大肉
0: 来了，来了
1: 啊，里面的
0: 那是纯肉粽
1: 啊，对，
0: 大肉粽，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对，
0: 老大一块啊，
1: 那当然了，
0: 哎，我喜欢光吃肉粽，
1: 而且我们潘老师，你可以发觉吧，我们这个肉粽里面你看不到肥肉，为什么？肥肉化进去
0: 哦，
1: 这又是我们玉庄园的标准和工艺了啊，五花肉很容易什么？肥肉结块，你吃的时候会吃到有肥肉的感觉，但是我们肥肉真正化在这个米里面，所以这个米也特别特别的香，
0: 好像给这个米啊又上了一层 那个
1: 刷了一层油的吧，
0: 油一样，
1: 对吧？锃亮
0: 啊！
1: 这个米的配方又是东北米和江南米之间啊配在一起的啊掺在一起的这个配料，口感非常好。
0: 我觉得肉粽粽子，灵魂是米啊，然后这个肉或者蛋黄是锦上添花。
1: 是的，
0: 因为你中国人民以食为天，食以米为先嘛。
1: 对，
0: 吃大米的，这种糯糯的口感，这种能拉出丝儿来的糯米，你看，
1: 这个就是配料，啊，什么米都能做粽子，但是我们玉庄园用的什么？用的东北米和江南米。
0: 然后他真的舍得下本啊？
1: 那当然了。那当然，你们可以看到这块肉，其实这一块肉它的肥肉都已经是
0: 对
1: 化进去了，
0: 不肥它不香的，过肥太腻了。
1: 对，但是要化到米里，这又是我们玉庄园的功夫啊，我们玉庄园的标准啊。
0: 我实际上吃不中来了，中来吃不了。
1: 没有这些底子，
0: 中好吃，哇，
1: 格米就关键，而且我们这个米到嘴里面，它不烂，很多粽子它做到一定程度以后，它有可能烂了。
0: 或者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市面上买菜平台，200克一只的，写的很清楚啊，200克12块钱，
1: 对，
0: 12块钱，我今天来，它只有一个口味啊，
1: 是的，
0: 我今天你看好了，蛋黄肉粽、大肉粽、板栗猪肉、梅菜肉粽，总共22只，
1: 对，
0: 降10块钱，249，22只，每一只11块钱，
1: 11块钱，
0: 我外面要12块钱，
1: 我们首发250克，
0: 我们是250克，
1: 对。而且我们蛋黄肉粽是双蛋黄，再强调一下双蛋黄、啊、
0: 双蛋黄，两个奶黄，
1: 是啊，
0: 两个奶黄，好吧。然后大着买一个碱水粽吧。
1: 对的，
0: 总归要吃了。我觉得其实老年人
1: 已经给送死米糕的，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卖粽子，但是买碱水粽很少很少。为什么？碱水粽的配方更难，
0: 是
1: 碱水泡不好容易发苦，大家都知道的。
0: 对的，
1: 这就是我们玉庄园百年老品牌的这个品质和口感的这个标准。
0: 我再给您看一下、上一次直播，包括首播的时候，两百四十九碾泥子，10块钱出头，250克一只，好评如潮。
1: 对的，
0: 拿不下了，我现场不可能给大家一块电视机摆，太多了，太多了，你自己可以去看。
1: 是的，
0: 好吧，这就是我们的实力和品质。
1: 是
0: 啊，这也是口碑。相信东方购物电视购物的大屏。
1: 对，
0: 好吧。而且马上就端午佳节，你在什么渠道当然都能买到粽子，但是今天的这一款产品确确实实不能错过的。
1: 对，
0: 好吧，我们再一次请到高总来。
1: 好，欢迎高总，欢迎高总，来高总，
0: 真的很好吃，
2: 是啊，
0: 真的很好，有什么秘诀吗？秘方肯定不会告诉我。用料好，对吧？
2: 对，
0: 用料好啊。
2: 秘诀就是我每天我们自己也要不断的去品尝这个粽子啊。对，从原料到生产到蒸煮到工艺，其实每一道工艺我都了然于心，
1: 是吧？
2: 对。
1: 您做这个行当做了多少年了？
2: 我从30岁开始接手做这个生意，其他事情啥也没做过，
1: 可能好几十年了。
0: 那好，匠人精神，
1: 对，
0: 匠人精神，
1: 真的是。
2: 你们做了20多年，
0: 还要每天再去尝粽子，
2: 会呀。
0: 改良它的口感啊，
2: 对，因为我要尝，比如说我要尝不同口家的口味，那么我的为什么比别人好？它好在哪里？我怎么样能来进去？这是我想做的。
0: 然后我们也想知道你市面当中这一个粽子的价钱。
2: 我们基本上是要卖到14.8块，最低最低最低最低
0: 最低最低14.8块。
1: 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只要11.3块，
0: 高总在哪里？哪个渠道？除了东方购物之外，还能看到同样的这个价格？
2: 我们应该是
0: 没有了。
2: 我们都，你们这个
1: 别的地方不卖吗？
2: 不卖的，
1: 不是这个价了，
0: 不卖这个价吧？
2: 就是你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0: 买不到的，好吧？
1: 那今天大家非常千万要抓紧了，
2: 对，
0: 过节了呀，这道理，端午节到了，这个东西它是紧俏货，
1: 是的，粽子总是要备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这个可以常温储存啊，不需要进冰箱，
0: 不需要把冰箱。
1: 避光保存就行了，
0: 是的，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谢谢高总，谢谢02151199000。
3: 我们外地来的，第一次吃到大肉粽，比想象中的要好，大肉肥而不腻，瘦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好吃。
4: 嘉兴粽子还是比较有名的呀，对啦，那么看到了嘛，买点，因为马上端午节了嘛。啊对了，这个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嘛，主要吃点粽子。但我喜欢吃这个东西。
5: 每次到服务区都要停下来买嘉兴粽子。口感就是豆沙不甜，它不是很油很腻的，它是粉粉的，很好吃。我们嘉兴粽子就是我的小时候的味道，它很糯，这个肉吃下去不腻， 而且很香。

0: 不行了。
1: 哎，回来告诉我一声。
0: 喂。
1: 现在吗？好的，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越临近端午佳节，大家吃粽子啊，然后把大家粽子当早饭、当晚饭、当哑说吃，
2: 粽子配饭，
1: 对吧？所以我觉得家里面，就我这两天早上也是，哎呀，不光是弄早饭了，太点了，对吧？
2: 是的，
1: 就这一个粽子，微波炉转一转等等，其实都很快的解决一顿早饭了。
2: 对的。
1: 但是粽子，你为啥要吃咱们玉庄园这个粽子有港风啊？
2: 那当然，那当然。
1: 第一个，他吃的过瘾的，对吧？能他小了不来塞，对吧？我们这个250克一只，250克一只，他用到。的猪肉也好，蛋黄也好，都是新鲜的。
2: 是啊，
1: 刚才高总说了，12个小时之内就得把这个猪肉给弄好了。
2: 对的，
1: 对吧？然后糯米，哎，糯米一个，这口感增加它的那种糯性，
2: 没错，
1: 啊、好吃，很绵软。
2: 对的，
1: 对吧？
2: 而且关键他们还有东北米和江南米
1: 掺在一起。对对对，
2: 这个就是嘉兴粽子的一些秘籍的东西了，
1: 对
2: 对吧？
1: 不
2: 是别的啊，不是别的地方的粽子能够做得出来的了，
1: 是
2: 会考虑到的了，对吧？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蛋黄肉粽，以蛋黄肉粽为首的，它其实是大肉粽的组合
2: 啊，
1: 有板栗的，有梅干菜的，
2: 对的，
1: 有大肉粽，
2: 是
1: 蛋黄肉粽，反正总共是碾泥子。
2: 对呀、
1: 22只，然后呢，原先售价是259，今天是249，
2: 相当划算。
1: 两百四就矿你碾泥子，一个才10块钱出头，
2: 对，
1: 一个是250个，就粽子现在你基本上要吃就得吃，对吧？个头大一些的吃的供你的
2: 啊，
1: 哎，
2: 你啊刚里向肉多料多的情况，我的各个米吸收肉的香味道，料香味道更加重哎，味道更加好。
1: 大家可能第一次跟我一样，对吧？我是第二次看到这个现场的包裹情况，包粽子的情况，这真的是小时候妈妈才这么。怎么做的
2: 对
1: 吧，哎，但是你想想看，现在我们说工厂车间井然有序，热火朝天，大家的手速也非常快，
2: 我们
1: 统一的标准，
2: 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玉庄园是粽子之标准的制定企业之一，这是一个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敢把大家带进我们的车间，让大家看到我们是怎么去制定了标准以后去执行这个标准的。
1: 你看这种肉啊，这种五花肉，我们说它的这个肉，它不是完全的肥，
2: 谁知道是肉
1: 冷鲜肉，12个小时之内必须运到此处，
2: 对呀、
1: 然后排酸，
2: 把
1: 水
2: 把货最后就要运过来，
1: 对，然后蛋黄，你看这可都是天然的鸭宝宝生出来的咸蛋黄，
2: 这是洗烤的
1: 对吧？
2: 啊，不是再造蛋黄，
1: 不是你想象当中的。哎呦，你说粽子的身价跟它的材料有关系吧？肯定是有关系的，能2-3块钱一只的，我靠你也挣啊！刚讲不定哦，
2: 对，
1: 它有可能是用到其他的材质，但
2: 是
1: 我们今天你看哦，我们身价是15块钱，门店当中一只要卖15块钱，所以你看它是2个双蛋黄，
2: 对，
1: 新鲜的咸蛋黄，
2: 是的，
1: 然后再来新鲜的猪肉，好，所以它的身价15块一只，但是今天看好了，东方购物的专用生产线，不但是专用的生产线，还是专属的价格，
2: 没错，
1: 每一只才多少钱，10块钱出头。2磅10克，
2: 相当个水，很好吃。我帮侬看，侬看着吧，就讲阿拉搿个米呀、啊，相当个贵，相当贵，看到吧？
1: 对，
2: 自家屋里向包括种子的老师也晓得。
1: 哎，对对对。
2: 泡米泡好以后，实际上水啊，吃饱了以后，搿下头还是会应该成液。我们为什么这么干？我们这个米只泡到8分。
1: 哦。
2: 所以说它的口感上，米的口感上，它不烂，有嚼劲又糯。啊，这整个都是标准在这里的
1: 哦，就是它如果泡得太干了也不行，
2: 泡
1: 太湿了
2: 也
1: 不行，
2: 也不行，太干不容易熟啊，太湿的话那就米要烂了，可贵啊，打开你就五糟糟了，
1: 那就是蒸出来的粽子有的会太特
2: 啊，是啊，
1: 对吧？
2: 没错，
1: 哎，这个
2: 这就是阿拉玉庄园标准。
1: 那么我们现场给大家再来开一个，
2: 好，
1: 现场再给您开一个，看一看啊，来，这个这已经是第三只了啊，
2: 第三只啊，哎呦。
1: 来吧，
2: 应该烫了
1: 啊！应该烫，放心，
2: 一杯汤。所以，我们玉庄园的粽子啊，就说是现在真的是马上已经到旺季了。
1: 趁着老朱在那个锅的时候，
2: 啊、
1: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看这里面的配料，有哪一个是你看不懂的吗？
2: 啊，那当然，
1: 完全没有，
2: 不会有，
1: 全都是我们说老百姓厨房里面、菜场里面买得到的。
2: 对的，
1: 对吧？酱油啊、香辛料啊，然后加上我们的猪肉啊、饮用水啊等等，清清爽爽，
2: 看着简单，但是这个配料比例。这就是
1: 我
2: 们玉庄园的地方了。
1: 念一下，糯米、饮用水、猪肉，
2: 对，
1: 好，咸鸭蛋黄，酿造酱油， 白砂糖、食用盐、白酒、调味料和味精。
2: 是的，
1: 好了，嗯，好吧，好。话说之间，这250个粽子已经露出它的真面目。嗯，然后拦腰截断。哎呦，
2: 来，
1: 别往骨头了，
2: 骨头啊，肉松都到米，啪啪嘛。
1: 啊，这是完整的一个啊。
2: 是的，
1: 还有啊，来，你看，我们整个的蛋黄，骨头吧，
2: 漂亮吧？
1: 哎呦，
2: 个肉，个蛋黄。啊
1: 哇！
2: 所以说我们，而且关键是你看，哎，胡老师，你关注到了，我们其实是有肥肉的，但是为什么你在米里面是看不到？我们用的肉是冷鲜肉，所以它的这个油啊，猪油都已经化到了这个米里。
1: 而且你这个肉它不柴的，
2: 不会柴，
1: 哎，
2: 不会柴啊，所以说你不会担心，就是说是用一些料不太好的五花肉容易什么，你肥肉是化不开的。
1: 对，
2: 到嘴里以后你总有一股那么牛嘎气，啥哈劲嘎。香吧，
1: 老香。这个肉，一丝一丝的，
2: 对的。
1: 你看这个颜色就知道，它不是冻肉，
2: 对，
1: 它是鲜肉，冷鲜肉。
2: 就
1: 是这些用料，你说这个，哎，不是很大的事情，但是就是我们关乎到老百姓，你吃的是不是满意？
2: 是的，
1: 对吧？
2: 是不是安全？
1: 是不是安全？
2: 对，
1: 是不是便宜？
2: 是不是放心？
1: 然后安不安全，便不便宜？我随便给您看一个，哎。配料放心，配料表放放心心，对吧？我们说猪肉饮用水啊，然后再来这个酱油、白砂糖、食用盐、香辛料、鸡精调味料、味精，那我随便拿一个，
2: 都一样，都一样。
1: 人家做了107年了，
2: 看着是简单，但是到嘴里这个味道你就知道了，这不一定是你家里调得出来的味道。为什么？我们这107年的配方和秘方，这个调料之间的配比是有讲究的。
1: 反正我觉得今天买大组合的人特别多，是因为看中第一个，它的单价低。
2: 对，
1: 单价低到什么程度？你外面随便去找一个买菜平台，你看好了，200克的，来，200克，咸蛋黄肉粽，11.9元。
2: 200克，200克这是
1: 12块钱。
2: 对，
1: 我今天是250克。
2: 对。我们是双蛋黄啊，
1: 我两百五十克，
2: 对，
1: 我是11块钱出头。
2: 是的，
1: 你要哪个？第一个，我们性价比更高，250克呢，吃得更过瘾。好，这是我们的价格更低，但是再来，我的材料更好。
2: 是的，
1: 那我觉得吃说一千道一万，材料新鲜的材料，猪肉也好，糯米也好，大米也好，
2: 对，
1: 对吧？新鲜材料，然后再来品牌更值得大家信赖。
2: 1907年就已经
1: 了，将近
2: 120年的老品牌，120年的老工艺、老配方，
1: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现在明显这个。而且还有一点啊，这个蛋黄肉粽它搭着还有很多像我们的板栗粽，
2: 对，
1: 大肉粽，以及梅干菜肉粽，它有各种不同的口味的，
2: 一整套带回家，
1: 你吃的这个更丰富嘛，
2: 围的全腻它，
1: 对吧？
2: 哎，
1: 不会吃厌烦，
2: 天天吃蛋黄肉粽，你也会有那么的时候，
1: 是是是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
0: 我那是不啦，吃的搿粽子呢是豫章盐，我就欢喜吃搿只牌子。搿只牌子呢，百年老店，有的历史了，所以呢，我欢喜吃搿只牌子。
3: 阿拉豫章盐的粽子啊，搿些粽子呢，阿拉采用的糯米啊，帮人家不一样。阿拉用的呢，安徽皖南的糯米，所以一个糯米呢，吃上去老糯。侬所谓正宗的吧，吃口是吧，跟人家味道不一样。因为不好的糯米啊，味道老干的，就是有点硬腥。因为阿拉个糯米啊是皖南的糯米啦，一蒸就老糯老糯。

0: 粽子大家每年都吃，
1: 是的，
0: 甚至大家伙我经常吃粽子，
2: 必不可少。
0: 但是你很少见到说有粽子车间，你能实地探访，
1: 那对，
0: 你能实地去看，
3: 只有我们
0: 看太快，
1: 要看到放心，哎，啊，看到看真的眼睛里看到的才是安全。对吧，哎，我们是能真正做到随时你都能，
0: 大家放心啊，这个就是食品的品质啊，
1: 对，
0: 这就是食品的品质，好吧，
1: 因为我们玉庄园是粽子标准的制定企业之一，哎，啊，我们既然制定了这个标准，我们肯定要执行这个标准，
0: 哎，你看到他两个
1: 蛋黄塞进去了啊，那必须的，
0: 一会儿再给他按，啊，那边
1: 我们都是整颗的蛋黄啊，而且保证每一个都是250克重，
0: 超了啊，200克，
1: 各个都要称重的，每一个都会过秤，哎，啊，保证这个重量以后，啊，保证另外保证原材料的品质，
0: 对啊，
1: 潘老师啊，我们这个糯米可是有讲究啊，
0: 有讲法的
1: 啊，是的，哦，老板娘刚才也说了，一半东北糯米，啊，一半是江南的糯米，哎，
0: 对，
1: 是吧？掺了一道，搿只比例，这是阿拉
0: 一个有嚼劲，一个有软糯，对吧？
1: 相当好，哎，
0: 相当好啊！
1: 阿拉搿只
0: 女的，这位大姐包的，你看，她就应该两个蛋黄，看到吗？
1: 是的，
0: 两只，嗯。
1: 谁是手不得
0: 我，哎，叫真材实料，
1: 那当然，那当然，我们既然是标准的制定企业之一，我们肯定要执行好这个标准，对吧？肉我们用的也都是冷鲜肉，
0: 压得很
1: 紧，不超过12个小时，
0: 真的很紧，
1: 不超过12小时，屠宰后不超过12小时，
0: 然后再称一下重，
1: 好吧？
0: 我们看一下，好吗？嗯，多少只？
1: 我们随便里面捞两个出来称称不就知道了吗，哎，对吧？啊，哎呦我这，实在，
0: 哎，真的，
1: 我们嘉兴玉庄园啊。上海你谁说的，哎，粽子啥地方好吃，
0: 嘉兴粽
1: 子，嘉兴粽子，
0: 嘉兴粽子啊，
1: 嘉兴五方在哪个地方，
0: 全国的朋友都要吃嘉兴粽子，
1: 对呀，啊，
0: 说对呀，
1: 是啊，但是我们玉庄园今早子我相信朋友们也晓得了，我们也是粽子标准的制定企业之一，
0: 对，
1: 同时我们有这么好的执行啊，对吧，
0: 这个真的是百年老字号，好吧，
1: 是的，
0: 然后请妈妈老出再给你再给大家开一个，
1: 好好好，
0: 开一次，
1: 好
0: 已经来放在
1: 那，拿出来，
0: 稍微凉了一
1: 下，刚才有点烫的，受不了，太烫了，
0: 好吧，
1: 来，
0: 大家抓紧冷光，嗯，抓紧冷光，好吧，
1: 抓紧时间，我们这个粽子它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它的配料，
0: 我还是它的光，我再给您看一下，就是你看这个配料您自己看，我给您念一念，好吧，这几个配料里面你看啊，什么饮用水、猪肉、咸蛋黄，猪肉的添加20%以上，然后咸蛋黄5%，然后酿造酱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鸡精调味料、味精，好吧，清清爽爽的配料，我不用放冰箱的，
1: 对的，
0: 直接常温保存的，
1: 对的，
0: 好吧。哦，250克，
1: 250克，
0: 250克，哟，
1: 做250克啊。阿拉搿个关键啥个？关键搿个配方跟外头种植还是有眼区别的。100多年这个传承下来的这个配方，是我们玉庄园安身立命之本嘛？哎呦，
0: 对哇，
1: 对哇，对吧？啊，哎呦，哥，你说，
0: 哎，能不能？
1: 关键看到什么，知道吧？就大家镜头里面，我们是里面有肥肉的，啊，有肥的，哎，不，但是你是看不到，
0: 油脂全在，
1: 我们已经化进去。我们为什么这样子？正是因为我们用的肉新鲜，啊，用的部位。好，我们用的不是肚子上的五花肥膘，
0: 对，
1: 啊，那个肥膘有可能是什么？
0: 你
1: 吃到嘴里就这姑娘嘎叽，
0: 我女儿
1: 你化不掉，
0: 就小朋友就喜欢吃肉，但是不想吃过于油腻的肉，
1: 对，
0: 但他对这个肉粽是难以抗拒，每天早上要吃一个啊，
1: 这个
0: 小朋友
1: 搿一口油喝了米里香
0: 香呀，
1: 喷香，阿拉上海人讲，
0: 好吧，还是那句话，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玉庄园牌子啊，
1: 是的，
0: 1907年到明年整整120年了，
1: 对，
0: 120年，然后年产粽子日产粽子50万只，车间我们只是到它其中冰山一角的车间，
1: 这只是一个，
0: 对，
1: 这只是一个，
0: 对，然后因为有了好的品牌，好的口碑也很重要，哎。我告诉你，这还是我们截取，我们其实上一次直播已经卖了大概有好几万只了，
1: 对 对, 对，
0: 2-3万只，
1: 2万多只了，
0: 好吧，然后一直在吃，品质跟实体店一样，分量足，分量当然足了，2磅4克也算，
1: 上一回259块钱啊，可以看到是259块钱，今天我们今日特卖，直降10元，249，一模一样的250克一只的。啊，超满足的！
0: 你要对
1: 玉庄园的蛋黄肉粽整套肉粽组带回去。
0: 你要对这个价格没什么概念，我告诉你，现在肉粽都不便宜呢。
1: 是的，
0: 但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独一份，我们玉庄园，好吧？为啥？你看好了，买菜平台当中200克，200克啊，
1: 200克，
0: 200克，
1: 是的，
0: 来蛋黄肉五花大肉粽12块钱一只。
1: 对。
0: 我是250克
1: 双蛋黄，
0: 250克，看好了，250克，好吧，
1: 对，
0: 然后这个分量是只多不少的，
1: 对，那当然，
0: 好吧，一个才10块钱出头，
1: 是的，
0: 11块钱左右，嗯，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今天马上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是端午佳节，
1: 夸
0: 嘞飘香，
1: 我们这个。而且不用放冰箱，你也别担心22只买回去怎么弄，避光保存就行了，通风避光就行了啊。
0: 这多吧，不多吧，好吧，一天再一个号头不到就吃光了，
1: 是，搿倒。假使老夫妻两家头
0: 去加快来些，老爸老妈爷爷奶奶啊，我告诉你，孝顺的子女一定是订两组，为啥？一套大组，嗯，再加一套中组合，
1: 对的，
0: 就这个组合它也性价比很高，这两个组合都是直降10块钱，
1: 对，
0: 小组合是没有直降的，
1: 对，
0: 只有大中组合是直降10块钱，
1: 对，
0: 何况你哎，相当于给你白送了一只粽子，
1: 是的，
0: 能不能少亏啊？花了22块钱，相当于啊花了22块钱。
1: 各个才是四五一只只包出来的，包出来的。搿辰光里真的是省下来也省了相当不容易啊。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嗯，我们今天常温保存，你放在哪里都，反正消化速度很快。
1: 对呀，啊，
0: 做饭好吃。嗯，中浪向，
1: 外加阿拉勿是单一口味，四只口味，双蛋黄肉粽、大肉粽、贝类肉粽、玫瑰菜肉粽，四只味道调了吃，一眼没负担。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说粽子它的口味是更加的丰富，
1: 是吧？
0: 大肉粽啦，板栗粽啦，梅干菜啦，咸蛋黄啦，这有
1: 啊，这样，
0: 好吧，嗯，你要搭着什么买呢？你要搭着这个买，哦，这个是碱水粽，
1: 盖斯粽，
0: 盖斯粽，
1: 市面高头看到过吧？
0: 你不要以为它三角粽，它是四个角，
1: 对，
0: 四只角，
1: 四角粽，好的，盖斯粽老讲究，
0: 好吧，就是矿民，
1: 相当实惠啊，
0: 这是基本闭眼入的，好吧，
1: 对呀。
0: 不想都不用想的，嗯，然后那个中组合也是，反正各降10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还有的更快
1: 哦，自动订购还好再更快，
0: 更快，
1: 哦哟，性价比下
0: 更加高了，0215119900。

0: 那我也想。
1: 我觉得买粽子了，讲，还要举，
2: 乌举老妖精，
1: 真的是今天这个冷鲜的猪肉，然后再加上我们东北跟江南的大米和糯米，
2: 是
1: 啊，这种口感你尝一尝看，当我们把它包好之后，你会觉得它拉丝的感觉都有。
2: 真的跟侬平常辰光买这个粽子不大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2: 是啊，嘉兴粽子，
1: 我的个头更大，
2: 对呀，
1: 250克，
2: 口感更加好。
1: 一般你买个对吧，有140克的，有200克的，
2: 是啊，
1: 我们是250克，
2: 对，
1: 250克。你去各种买菜平台，200克最多，200克是你矿，啊，那250克。这块
2: 250克还是上台哇？好吧，200克这一只台哇。
1: 东方购物今天还降了10块钱，
2: 是呀，
1: 大组合降10块，
2: 对呀，
1: 249，22只，平均每一只算下来10块钱出头，哦哟，一顿早饭解决了，
2: 是呀，
1: 对吧？马上六月份，
2: 又是嘉兴的粽子，对吧？
1: 是，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如果自动订购再减5块，
2: 哎呦，还要加税。
1: 你其实单价算下来真的也就10块钱出头，
2: 所以今日特卖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人家高总说了，我就把这个最便宜的价格给到东方购
2: 物，是的，也只有东方能拿到这个价格
1: 啊，好吧。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我们不用冷藏，
2: 对，
1: 常温保存，
2: 常温避光保存就行。
1: 02151119000，赶紧打电话订购。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其实这款维生素呢，在咱们东方购物呢常年热销。因为为什么呢？很多书上会说了 ，B 族维生素一次呢补齐8种微量元素，同时关键呢性价比又高，还有就是咱们的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啊。今年1月份的生产日期，比外边的价格要便宜很多。我们也都说了啊，基础维生素是每天生活当中所必须的，一天一粒保证下来性价比非常的高，所以喜欢的话一定要关注这档直播。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大刚老师，您好。
1: 林燕好，观众朋友好。那 B 族维生素呢，大家非常熟悉啊，因为它毕竟对我们的能量的转换呀，包括我们的神经递质的合成啊，包括我们说到细胞的这个保护啊，都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嗯，但是呢，你要每天一片，我们今天轻轻松松健美生大品牌。量足够，而且呢新鲜批次。
0: 是的啊，那既然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会说，我如果缺乏 B 族维生素会有什么样子一些的问题。嗯，很多人就以为说，哎呦，不就是嘴巴里头起个小泡呀，或者是说，哎，我觉得好像最近情绪不好啊。
1: 是
0: 不是只有这两种情况？我们来看一看哈。
1: 对，其实呢，我们这个啊，它其实B 族维生素啊，它是一个应该讲我们正常来说，你比如说维生素 B1 你缺乏的话呢，很多人哎呦倦怠呀，头疼啊，包括有一些食欲差呀，为什么呀？因为维生素 B1 啊，它是什么呢？我们糖分转化的主力军。那你糖分转化的过程当中，它能量不能够很好的转换过去之后，你基础能量代谢就会差一点，对吧？那第二，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比如说
0: 哎
1: 有点什么烂了呀，嘴巴里反正就是黏膜这一类的东西，其实你缺了，妈妈一定会告诉你来吃个维生素 B2， 对不对啊？这个大家从小都是这个情况的。
0: 是。
1: 还有呢，我们说啊，这个烟酰胺呢，其实它是什么呢？它其实是啊我们说到的整个的能量转换的一个促进剂和加强剂。那么有了它之后呢，它会增加我们能量的这个转换，所以你像细胞代谢啊，它都会有一定好处。所以你看皮肤长暗斑呀、暗沉呐、等等之类的，其实就是你的代谢慢了，那你的转换越快了，那就自然它的相对来说就好很多。
0: 是。
1: 那还有呢，就是 B5 泛酸啊，这个呢也是很多人说到啊，这个很需要我们身体的乏力啊、皮肤啊，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要经常进行补充的。
0: 对。
1: 还有就是呢，这个是很重要。维生素 B6。
0: 这个啊，我特别有发言权。为什么呢？我们把它叫做情绪维生素。
1: 对。
0: 维生素 B6 呢，经常有时候你会觉得，哎，睡眠不是很好啊，我的紧张啊，我一直处于焦虑的状态啊，和您的精神是息息相关。我们东方购物很多主持人导演说，哎呦，我最近觉得我不开心了，我 B6 一定要补充起来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它是比多醇嘛。那么还有呢，就是生物素啊，这个 B7， 这个呢，我们通常啊就称之为什么呢？你的牙齿，你比如说指甲呀、毛发呀、皮肤啊，
0: 对，哎，
1: 这是对它特别有帮助的一个物质啊，一个营养物质。那么还有呢，就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叶酸
0: 啊，
1: 这个叶酸呢，应该讲我们包括我们孕妇的时候，
0: 孕妇朋友
1: 对吧？
0: 对，
1: 那个时候都要补充叶酸。这个大家都知道，它参与什么呢？参与你细胞的这个合成，神经细胞的这个合成非常重要。还有呢，就是 B12。那这个 B12呢，我们谷氨酸，那个这个谷氨素，它其实呢，我们说很多人他不是有一些键盘突出之类的吗？你去看，它其实就压迫你那个神经的外膜，那么这个东西呢，就对我们这个很有好处，很有帮助。你去看那个专业机构的时候，他一定会给你开这个什么甲钴胺之类的，帮你来补充一下。其实这些，你看看啊，实际上你如果出现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问题在你身上表现出来。
0: 那既然说到这儿的时候，观众朋友会说了，一下子8种我都缺，我也具体不知道，你说让我怎么补呢？来，观众朋友啊，原来咱们都说了，你看家里边的这些小瓶瓶，对不对？多得很。
1: 对，
0: 包括还有说，哎，原来的误区，只有以为叶酸是孕妇朋友补的，其实咱们现在生活当中也有。
1: 对。
0: 你看这么多，你一次吃一片。你吃8种，一天要8粒，对吧？你也不知道具体要补哪一个。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健美生给到大家今天的，您看啊，咱们每一瓶全部都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来它的含量问题。
1: 对。
0: 因为呢，很多的顾客都在说，哎呦，我那个小药丸啊，或者小片片啊，一次吃1粒，吃2粒，
1: 对，
0: 好像觉得好像是不是这个含量不够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今天维生素 B1 13毫克。包括 B2 13毫克，还有呢 B6 每一片5.0毫克 ，B2 5.0微克，以及还有烟酰胺、叶酸、生物素、泛酸， 所有的含量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嗯，每天一次，每次一片。那我们对比一下平时咱们吃到那些小片儿，您就知道这个含量到底有多高了。
1: 对，因为很多人说我每天也在补充 B 族，好像感觉上没有那么的那个感觉啊，明显啊。那其实呢，我们说补这些维生素啊，它其实跟你的含量是息息相关的，量没到，那其实还是在缺。我们同样横过来对比啊，这是我们的健美生 B 族维生素，这是低含量的 B 族维生素。我们那维生素 B 一，我们是13毫克，
0: 是，
1: 你看一般正常的1.23毫克，10倍以上的差距。
0: 对。
1: 对吧 ？B 二也是一样，我们是13毫克啊，一般低含量的它大概是1.25毫克，也是10倍以上的差距。
0: 对，
1: 维生素 B 六呢？你看我们这边是5毫克，这边是1.25，那就是4倍的这个差距了。
0: 对啊，
1: 包括 B125微克呢，这边也只有1.87。叶酸我们是320微克，这边只有呢，基本上翻倍了，是吧？所有包括烟酰胺呀，包括泛酸呀，包括生物素啊，我们都比其他的低含量的 B 族呢，它的分量要么高出10倍，要么高出4倍，要么高出2-3倍。所以量补足了，那这一粒才起到它应该有的作用。
0: 不光是咱们的含量高啊，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为什么说呢，它是在加拿大呢很多这个家庭家喻户晓的一个保健产品。
1: 对，
0: 因为呢接下来您看到我要给大家展示到的，您会发现拿到手，哎，怎么是这种深褐色的，和咱平时

0: 新鲜的黄色，对吧？哦，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个它保存的非常的好，非常的新鲜，再加上我们的生产日期2026年1月2号，所以不仅是生产日期新鲜，而且我们的工艺生物膜包衣让它锁鲜。
1: 是的啊，接下来应对的天气是什么样？比如说梅雨季节呀，温度啊、湿度都是比较的高啊。
0: 是。
1: 那有了这个生物包衣技术之后呢，咱们很好的保存到，同时，我们还有是什么呢？生物发酵技术。什么叫生物发酵技术呢？观众朋友，就是平时您想想看，您的酸奶、啤酒是不是以这些原料来发酵的？
0: 对。
1: 那我们今天 B2其实维生素 B 族呢，其实就是这样子。
0: 对，因为说到底呢，我们平常有的时候在比啊，说有的时候那1块钱、2块钱、2、3块钱，
1: 对，
0: 那个小片那小片片，那为什么跟我们这个有差别啊？那我跟你讲，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个叫什么化学合成，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生物酵母的这个提取，成本完全不一样，那么它的吸收、它的利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已经自主下订单了，因为为什么呢？在外边其实健美生大品牌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啊。
0: 来
1: 来，您看看，
0: 198块钱，一模一样的这一瓶九十利啊，198。
1: 好，来东方购物，咱们今天看一下啊。建议大家，如果家里边的人口比较多，因为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呢，咱们吃蔬菜水果又比较少，对吧？三餐叫外卖又不定时，建议大家可以选择7瓶的家庭分享装，
0: 对，
1: 外边一瓶198，对吧？那你想
0: 1400，
1: 咱东方购物598块钱，每一粒算下来9毛钱。叔叔阿姨，您想想看，咱现在9毛钱能干啥？买把葱，买把蒜，估计都
0: 买瓶水也买不到呀。
1: 对呀、是不是？每天啊，9毛钱啊。补充了咱们 B 族里边有8种这个微量的元素组在组成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生产日期也是非常的新鲜，2026年1月2号的，所以呢大组合构成您放心的囤，包括呢还有时候呢家里边比如说可能亲戚朋友分一点，
0: 对吧，这个特别好，
1: 包括还有比如说对门邻居，咱们有群里边的话，我买个7瓶装，你拿2瓶，我拿2瓶，
0: 对
1: 不对？这样更划算一些，
0: 可能平常没有这个意识的，哎，这样分2瓶他就每天补充一下了，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维生素 B1 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气，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轻奇怪的，他会觉得你没劲儿，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给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3: 协调能力、
2: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3: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2: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4: 发育要好，要学习好，要记忆力强，是谁起作用？是 B1 B3 B6B9 和 B12共同起作用。女生要皮肤好，皮肤漂亮，皮肤健康，谁起作用？B2 B3 B6 B9
2: 这么多
4: 协同起作用。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补 B 族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要吃复合的维生素 B， 这样会比较好。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每天其实应该补充起来。为什么呢？现代人的生活饮食习惯已经发生特别大的一个改变了。
0: 对，
1: 不像原来呢，蔬菜水果咱们吃的多，肉类呢吃的少。现在呢，都是以基本摄入肉类蛋白质为主了。
0: 对，
1: 蔬菜水果摄入特别少之后呢，您会发现 B 族咱们经常是一个缺乏的一个状态，对吧？而且尤其是咱们的烹饪习惯，你看，比如说煎呀、炸呀、煮呀，对不对？
0: 对，因为第一个呢，我们以前的 B 族为什么很多人不缺乏呀？我们吃的比较粗。
1: 对。
0: 你粗粮当中，哎，你相对来说 B 族含量就会比较多。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啊，米呀、反复的淘，
1: 对，
0: 对吧？你淘的越精细，它其实外面这个坯牙呀，包括我们说到那个肤质更是没有了，
1: 对
0: 不对？那等于是90%以上的这个 B 族，你都已经在自然，你白金面白面，你就没有了。
1: 对。
0: 第二个呢，高温烹饪。啊，你如果高油高温，然后长时间的这个焖煮啊，那么你想想看，你的 B 族的流失也是特别的多。
1: 对，
0: 那么这个东西，你想长期天天缺一点，天天缺一点，那你各种各样的身体的问题不都出现了吗？
1: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基础维生素咱们一定要补充起来。有时候呢，叔叔阿姨会说，哎呀，我也没什么大问题，也不知道哪儿都觉得一天不舒服似的，要么嘴巴里头呢可能起一个小泡泡，
0: 对，
1: 或者说呢有时候情绪不好，包括有时候睡眠不是很好，
0: 是，
1: 你要看一看基础的维生素是。缺乏了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的7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一粒算下来，哪怕不参加活动的话，咱们单粒只需要9毛钱，一天9毛钱，你说你这个投资的话，咱30天下来30块钱都还不到呢，
0: 一点都不会觉得的，9毛钱肯定不会觉得，而且方便呀，随身吃一粒就可以了。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

0: 老多的。有辰光困下去，讲我困了早的闲话，我困下去了吧，就困不着。哎，翻来翻去就困不着。
1: 人家就比如讲出去聚会吃饭，搿菜做个是蛮好的上来，看人家吃香嘞，自家好像没胃口。
2: 有辰光就老头发瞎结棍，就是我头发都不敢梳，搿一撸毛搿头发就在落落地浪向，屋里向侪是我头发。
0: 现在就好交关了，就是困觉呢困下去也没多少辰光就困着了，就人就适意了，第二天上头就精神就老好的。
1: 哎，胃口好，人没事下去了。你精神好了，讲究吃自己的讲究，营养下去了嘛？哎，你隔一吃好像你精神好点，出去白相相，你精神好，还有劲道，哎，情绪也好了。
2: 现在搿头发都勿让我摸上去，搿搭有点点就硬了嘛，就像小头发长出来。
3: 老早么我才吃个一个鼻炎、鼻梁还有鼻老，因为侪是一粒粒吃个，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胃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4: 你会发现呢，咱们今天一片呢含了八种微量元素在里边，所以很方便，不需要说哎，我到底是缺 B1、B2、B6还是B12，对吧？有时候咱也搞不清楚。
5: 对，
4: 那基本上呢，一粒补充完就够了，一天就吃一次。很多观众会担心说，哎呀，这个是不是有时候呢，在身体里会不会残留的多呀？B 族维生素在咱身体里头啊，最快4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的，
5: 对对对对，
4: 对吧？有时候随着汗液呀，说随着你的这个尿液呀，就排出去了，
5: 对，
4: 基本上颜色稍微泛黄，你多喝水以后，后面就没有问题了。
5: 对啊，尤其是什么呢？尤其你一般喝浓茶呀，喝咖啡呀，那么这些呢，你喝的比较多的呢，它更加加快了你的 B 族的对排出身体，那对你的身体流的就更少了。那快速带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个 B 族的大家庭啊，我们主要有 B1、B2、B6、B12、泛酸、叶酸、生物素以及烟酰胺的八种来组成。那么这些都起到什么作用呢？维持心脏啊、神经系统的功能啊，以及消化系统和皮肤健康，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这是一个基础的一个维生素啊。那你想，维生素 B 一是什么呀？糖分的转化的生理菌，所以它是能够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你要有能量呀，对吧？也促进了神经系统的发育。那么 B 二呢 ？B 二它是对比如说蛋白质啊、脂肪的它的整个的转换，所以它是参与了细胞的生长代谢，那么有利于皮肤啊以及黏膜的这个健康。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的口腔里面有点泡泡呀，等等红红肿肿的呀，等等之类的，那往往妈妈就叫你，哎，维生素 B 两吃起来补充一下啊。那么还有呢，这个就是啊 B 六呢，大家都知道的。快乐维生素，它是什么呢？它叫比多醇。这个比多醇呢，它是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
4: 对，
5: 那么你想啊，对这个神经递质的合成有帮助的，那就促进多巴胺和伽马的这个分布啊。这个呢，也是一个常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维生素 B 族的一个成分。那么还有呢，就是 B12
4: 啊，
5: 这个是谷氨素。那谷氨素呢，其实促进这个蛋白质的吸收和合成，主要是什么呢？它是活化氨基酸。那么很多人不是有一些压迫这个情况吗？
4: 是。
5: 你去看很多有一些。什么追款啊，什么压迫，那一压迫实际上就是那个神经啊，它受到压迫，神经外面的髓鞘上面的外膜，它呢就对它有一定的帮助，营养。所以我们以前配的不是什么甲钴胺之类的吗？就这个就是 B12，它主要成分就是 B12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烟酰胺
4: 啊，
5: 这个烟酰胺呢，其实呢我们都知道的，它是什么呢？它是促进我们说到对皮肤。对你的整个的我们说到的指甲哈，包括你的头发，哎，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泛酸啊，也是一样的，它参与到我们糖类啊、脂肪类的这个代谢和转化啊。叶酸呢，这个不用多说了，
4: 对，
5: 它是参与到我们神经细胞的这个合成啊。所以呢，很多人就是在孕妇的时候呀，要大量叫你补充足够的这个叶酸才可以，包括生物素 B7也是针对白发呀，包括掉发呀。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 B 族大家庭当中，哎呦，仔细听一听，好多人说我以前很多吃过的，单个吃过的 B2 我吃过的 ，B6 我吃过的，B12我也吃过的。但是今天一粒把这个 B 族家族当中的八大主要的这个成分全部一次性的补齐。哎，
4: 那有很多顾客会说了，哎，我当老师可是人也说了这么多，我天天不就多吃点蔬菜水果吗？来，观众您看到了啊，咱们面前的摆的这一排的我们这些食物啊，就是一粒咱们今天的 B 族里边的。您看，比如说一粒 B1 啊，5.3斤的精米 ，B12 4.5斤的鸡肉，相当于 B6 相当于4斤的牛肉，烟酰胺相。

0: 当于25斤的香菇，你一个月都吃不了吧？泛酸相当于是35斤的苹果。
1: 是。
0: 好，叶酸相当于是1000克的菠菜，包括还有生物素，相当于是6斤的猪肉。
1: 对，
0: 好 ，B 二，您看到了吗？9.4升的牛奶，观众朋友们。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了，别小看咱们今天这一例啊。
1: 啊。
0: 反反复复强调，您别说那些东西，您吃不吃得下，你得花多少钱呢？对吧？咱今天这一例该有的都有了，而且呢，您看到了，咱们全部有这个生物包衣技术，对吧？有这个技术啊，有特别针对咱们江浙沪的一个天气。
1: 对，保证
0: 新鲜。接下来呢，比如说潮湿啊、阴雨啊，对不对？
1: 嗯。
0: 保存的比较。要的完好，同时我们还是什么呢？天然酵母的这个提取哈。
1: 对，所以你像这个新鲜的程度啊，我跟你讲，你可能在你买来的时候，尤其是这个边儿啊，
0: 哎，
1: 它这个买来的时候呢，这个
0: 是
1: 就是这个颜色，
0: 对。
1: 但是时间久了之后，你会发觉这个颜色不对了，有点发黑了，上面有的已经发白点点了，甚至有些呢，你捏一捏，它都已经粉化了，其实都是受潮了、变质了。那么像这些东西，你要是受潮变质，那个我就建议你就不要吃了，对吧？始终要保持它的新鲜，生物膜包衣，这是保证新鲜。第二个呢，我们还有一个我们的生产日期也特别的棒
0: 啊，
1: 2026年的1月2号，这个是。这个原材料新鲜，对吧？
0: 对，
1: 再加上工艺新鲜，工艺好。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你买大组合构成没关系啊，你不用担心说，哎呦，生产批次是不是会临近？
1: 哎，
0: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家里边的每一个成员，现在呢，基本上啊，我看了一下，只要是17岁以上啊，避开咱们的孕妇、乳母的这个人群，特殊人群。都要来补充，
1: 对，
0: 对不对啊？基本上都是可以补充的，一天一粒，每天一次就可以了。家里边，比如说，哎，老两口分两瓶，对吧？
1: 是是是 是， 是。
0: 还有年轻人分两瓶，再有时候呢，可能放在办公室里头，咱放两瓶的。所以啊，7瓶装吃一吃，其实蛮快的。
1: 全家人都要吃起来。
0: 对，是。所以今天单粒算下来只需要9毛钱，咱们每一天对自己的这个微量元素其实补充，我觉得这点投入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维生素 B 一，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气，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心气外的，它会觉得你没劲儿，啊，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气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3: 协调能力、
2: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3: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2: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4: B 六
2: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5: 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6: 各种忙也不做了，一高困到天亮。
7: 像我洗体脂。买只地方回来，吃得不有折磨，现在是胃口真好了。
6: 维生素 B 的对皮肤是相当好的，搿是真的。皮肤不好或者干燥啊，或者啥个有的发物事咯啥物事。
8: 搿人勿好吃力的，怕以上是困觉没困好。
6: 对，现在就是讲，真的越活越滋润了。我说哪里，就是心情好。是的。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7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啊。其实呢，现在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每天吃的什么鱼油啊、辅酶 Q 十啊，
1: 对，
0: 我告诉大家，这个叫高阶营养素。
1: 哎，
0: 你基础的营养素呢，就是底子一定要打好，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吧？您看，像咱上海中心，你想，几百米高
1: 是，
0: 但是地基要打多深呢？对不对？所以啊，咱们维生素是什么呢？维持生命的基本元素。
1: 对，
0: 那你把这个底打好了
1: 啊，
0: 你吃的这些高阶营养品，它的吸收才会更好。
1: 那有人说我到底缺不缺啊？其实我跟你讲，中国人大概我们好像上次调查过，有一个数据，好像80%以上都缺。
0: 哎，
1: 你说我平常吃的食物的多样性也很好啊。
0: 对，
1: 那其实我跟你讲，跟你的饮食习惯其实都是有很大关系的。
0: 是啊，
1: 我们现代人，包括我自己，每天你淘米是吧？我们首先基本上吃的都是白米饭、大米饭。
0: 对
1: 啊，你还反复淘个好几遍，哎呦，我把它淘干净一点啊。你想想看，麸皮没了、
0: 啊，
1: 皮牙没了，那么这些全部都是你，如果说你全都是那个正常补充进去的，那你是不缺的。
0: 对。
1: 但是你在淘洗的过程当中呀，麸皮没有了呀，皮牙没有了呀，好了，那你基本上你这个就基本上90%以上的 B 族它都给它就除掉了。
0: 对。
1: 第二个什么呢？你说你平常其他吃的这个东西里面。高温烹饪
0: 啊，
1: 久煮煲汤、然后呢，你
0: 是
1: 倒出来菜汤里面，其实就把你的大部分的这个剩下的 B 族你也给倒掉了。
0: 是，
1: 但是 B 族参与我们整个机体的能量的代谢呀，细胞的保护呀，包括我们啊，就是神经递质的这个合。

0: 成，它是起到极其做重要的作用。你不要看它小，但是你缺它一点点，你的状态可能就不对了，是吧？
1: 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别看它一丁点儿，每天呢九毛钱的一个花费，但是呢，对于你的身体的这个能量啊，或者各种各个方面呢，都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七瓶装的这个备货也是越来越少，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
0: 对。
1: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了，02151111999。

0: B 种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不，B 种就有13种。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大家好，三种啊。
1: B 种维生素是个大家族 ，B 种维生素大家看一下，B1、B2、B3、B5、B6、B12、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9种，有9个成员，这9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 第二个，他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什么叫第三个特点？辅酶？什么叫？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2: 因为我听成辅酶
0: Q 10的那个。
2: Q 10你听说过吗？
1: 那么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啊，造血离不开这9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9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9种。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因为呢，说到健美生的品牌呢，很多叔叔阿姨都非常的熟悉。为什么呢？加拿大的一个国民品牌，
1: 1922年成立的，哈，你想到现在已经104年了，对吧？
0: 是，包括呢，还有我们所熟悉的，比如说罗氏啊、拜尔啊、辉瑞啊等等啊，一些这个全球的药业巨头，但凡说到维生素的时候，他们可能首选到的也是健美生哈。
1: 对，啊，因为这样的大公司呢，第一历史悠久，第二呢，它的品控非常的严格。
0: 对，
1: 那么第三一点呢，它。
0: 全球的各个地方的认证它都有，所以它相对来说它的标准更高，也是应该讲啊，我们的品质也会更好。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小小一例里边该补充的咱都补充到了，对吧？8种这个微量元素呢，对吧？你有时候平时自己瓶瓶罐罐的下面去到这个，比如说保健的这个店里头去买东西，哎，跟你说今天缺 B 12了，明天缺B12了，
1: 对，
0: 你也搞不清楚，对吧？对，我们反复说了啊，这八种呢就像八个葫芦兄弟一样，你缺一不可。
1: 对对，
0: 你但凡这个补得多。
1: 多那个补的少，你看的是什么？就是看的它是它的短板，
0: 是吧？
1: 因为呢，人呢，它是一个整体啊，你的每天的新陈代谢呀，生物的这个合成，它有很多方面，有的是神经递质的，你需要补充的；有些呢是神经你要补充的；还有一些呢，哎，你可能是参与糖的代谢呀、能量的代谢呀，包括你的脂肪啊、蛋白的代谢、转化为能量才会提供给你身体当中。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 用脑过度的，熬夜的，是吧？压力特别大的，因为它其实对于 B 族的要求会更多，因为基础的东西它会要求更多。
0: 对，是。
1: 那么还有一种呢？哎，你想想看，你平常吃饭的时候什么？ 快递呀、外卖呀、高油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它会破坏到你的这个营养素。所以呢，你看吃是好像吃下去了，但实际上呢，很多都是一些无效的补充。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啊，B 族维生素，咱们一天一次，每次补充一粒就够了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繁忙，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已经被迫开始告急了，02151119900。

0: 也是。
1: 好了，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我们的八大，我们说葫芦娃八兄弟，它到底在我们身体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我们看到 B1、B2、B6、B12、泛酸、叶酸、生物素以及烟酰胺这八种呢，它能够维持我们心脏啊、神经系统啊，以及消化系统还有皮肤，它整个的参与我们整个的人体的能量的代谢。比如说我们的 B1。啊 ，B1 呢，我们叫糖分的整个的转化的生力军，所以呢，我们吃进去的就是米饭呐、淀粉之类的，它的转化靠什么来？靠的就是 B1， 所以它能够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促进神经系统的发育。那么还有呢，就是 B2， 哎，我们对于一些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比如说脂肪啊、蛋白啊，它的这个转化靠什么呢？靠的就是我们的 B2， 所以呢，它是有效的来参与到我们细胞生长的代谢。哎，你有的时候啊，有的口腔里面是吧，黏膜当中有一些破口了呀等等之类的呀，妈妈会告诉你切鼻梁去，好吧，这个东西就是的。那所以说它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是能够把蛋白质脂肪转化成能量，所以它能够促进你细胞的生长代谢，对吧，长得更快嘛。还有呢就是我们的B6 太熟悉了， B6 就是快乐维生素啊。这个人很多人说心情不好呀，有些这个状态不好呀，萎靡不振呐、哎呀，吃点这个 B6 是吧，促进我们多巴胺的分泌，那让我们的状态也会变得更好。 B12 呢啊，我们叫关素，它是什么呢？它其实是营养神经用的。那我们这个一般来说很多人很了解啊，就比如说你经常性有一些什么键盘突出啊，这个有颈椎的，这个有腰椎的这些地方的，对吧？那其实很多就是什么呢，髓鞘啊，它其实这个神经啊，它给你压迫住了，那么髓鞘的外膜哎 B12哎，它会开给你一个叫什么甲钴胺的东西，对吧？甲钴胺这个东西它吃进去哦，营养它，哎，帮助它促进蛋白质的吸收合成，营养你的神经，是吧？ B3 呢是烟酰胺，那么减少黑色素呀，皮肤暗沉呐、它其实是什么呢，它是能量转化的增化剂，它加强的强化剂，所以它会加快你的皮肤的这个代谢，减少这种暗沉呀、色素啊这些情况的出现。那么还有呢，就是啊，我们说到泛酸，那么有利于脂肪啊、糖类的啊整个的代谢转换。叶酸呢很重要，我们孕妇啊一般在补充营养的时候呢，都会特别注意的要去补充这个叶酸啊，它会让我们的整个啊神经的啊这个它的生长啊，参加它 DNA 的这个发育和生长。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 B7 生物素，它是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头发、还有对我们的指甲呀，它是非常好的一个营养的成分。
2: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啊，八种微量元素都和咱们的身体啊息息相关。
1: 对，
2: 那你说我到底缺不缺呢？不光是我跟大洋老师说了算啊，观众朋友可以来看这个标题啊。B 族维生素是咱中国人非常缺的一种营养元素。你看啊，不足的比例呢大概达到了80%，
1: 是
2: 因为这和咱们的生活习惯相关啊。
1: 对，
2: B 族维生素在人体内最快多少？4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了。
1: 对呀、
2: 对不对？
1: 所以你想想看，你看你平时淘米的次数过多
2: 啊，
1: 把一些外面的什么皮芽呀等等你都给它洗掉了，那没有了呀。经常抽烟喝酒，大量的消耗你体内的 B 族，还有高温的烹饪的这个习惯，你虽然说有些蔬菜呀、这些里面的东西，但是你高温又破坏掉它 B 族的吸收了。还有加班熬夜、夜生活，这些呢它其实对 B 族的要求会更多，那么要求多了你又补充不进来，你自然缺乏更多了，包括挑食是吧，你的饮食比较单一，荤素搭配的，尤其荤呢你还要吃一点点的，你纯素的话呢，其实我们有一些它里面是没有补充进去的，包括你啊，就是体液，包括你流失的太多啊，排泄太多是吧，你比如说你很简单，你咖啡呀、茶呀、这些东西喝了多，它其实有一个，它你就快速上厕所嘛，
2: 对，
1: 那你那个排的越多之后呢，它其实 B 族的流失也会越多。
2: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原来呢咱们说哎呦那时候没那么好的营养品的时候、可能瓶瓶罐罐咱不知道，对吧，可能 B2 B16 啊这些 B12 啊之类的咱都瓶瓶罐买了多少、但具体补哪一个有时候您就可能犯愁了，对吧，哎，你说一次吃一个的话那八种就得吃八片呢、
1: 对，
2: 今天我们告诉大家这一瓶解决问题，
1: 吃一片
2: 对吧，哎，因为呢我们今天的含量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您看到了我们八种这个微量元素在上边，每一片的这个含量写得清清楚楚，含量高的同时还有就是什么呢，除了咱们17岁以下，包括还有就是孕妇乳母不能吃之外，您看需要补充 B 族的维生素的成人是不是咱都需要补充啦，
1: 是，所以它的适用面非常广，它其实大部分人包括成年人基本上成年以上的这个我们说它每天都可以来补充了啊，
2: 对，
1: 家里面 亲、老人、小孩、读大学的孩子，
2: 对对对，
1: 我想都已经可以了啊。
2: 是，
1: 而且我跟你讲啊，有人说补充是一方面，补充的量足不足，它又是一方面啊。
2: 对，
1: 第一，八样全齐。第二个呢，补充的量比起普通的低含量的 B 族维生素，
2: 对，
1: 你看维生素 B 一，它基本上是普通的，你看它要10倍以上了。
2: 哎
1: ，B 二13毫克，这边1.25毫克，差不多也是10倍以上了啊。
2: 嗯、
1: 维生素 B 六，你看5毫克，这边1.25毫克，差不多是4倍，是吧？包括 B12，你看5微克，这边是1.87微克，差不多也在3倍左右，是吧？包括叶酸呢，这边也是大概有2倍左右
2: 啊，
1: 烟酰胺2倍左右，泛酸呢大概我看了一下，大概是4倍左右，包括生物素呢，也是在3倍以上。
2: 对，
1: 所以我们不仅是补得全，第二还补得足。
2: 是，
1: 第三一点，我们的原料不是那种化学合成的，那一瓶才几块钱，
2: 是的，
1: 对不对？那个我跟你讲，化学合成东西跟这个生物啊发酵的这个不一样的啊，
2: 对，
1: 天然酵母提取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天然酵母是什么？啤酒啊、酸奶呀、面包的发酵呀，
1: 成本不一样的呀，
2: 是不是成本不一样？
1: 对不对？吸收也更好呀。
2: 对，我们还有生物包衣的技术啊，外边像有穿了一层盔甲一样，不容易被氧化啊。所以反复提示大家，外边一瓶的价格，我们再来看一看哈。
1: 所以因为它不是化学合成的，所以不是几块钱一瓶哦。
2: 对，
1: 来我们看一下在专柜的价格，这一瓶90粒，198块钱，因为它原料好，因为它有生物啊，这个包衣的这个技术在里面。
2: 嗯，是的啊。但是咱们今天呢啊，四瓶装价格399，但是呢，今天我更建议大家买大组合构成，为什么呢？翻了一个倍啊，几乎对吧？
1: 对啊。
2: 7瓶装598，生产批次呢是今年1月2号。单粒价格大组合算下来只需要9毛钱，
1: 太划算了。
2: 我们就说啊，1天9毛钱，您算一下，30天下来27块钱。
1: 某种程度上来讲啊，是补充我们的营养剂当中性价比最高的一个了吧？
2: 哎，
1: 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哪一个几毛钱的呀？对不对啊？
2: 对对，
1: 真划算啊！
2: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家里边呢，比如说还有咱们上班的这个年轻人，现在不看电视嘛，对吧？但是他三餐不定时呀，经常熬夜加班呀，可能基础的微量元素比较缺的时候呢，那给他也带2瓶。
1: 保护一下。
2: 喜欢的话啊，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铃铛，更快更优惠啦。
0: 维生素 B 一，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气，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轻奇怪的，他会觉得你没劲儿。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气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3: 协调能力、
0: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3: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0: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4: B 六
0: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5: 夜里向就是讲忙老多的。有辰光困下去，讲我困了早的，我困下去了吧，就困不着。哎，翻来翻去就困不着。
6: 人家就比如讲出去聚会吃饭，搿菜做的是蛮好的菜嘞，看人家吃得香嘞，自家好像没胃口。
7: 有辰光就老头发瞎结棍，就是我头发都不敢洗，搿一路毛搿头发就在落落地浪向，屋里向侪是我头发。
5: 现在就好交关了，就是困觉呢，困下去也没多少辰光就困着了，就。人就适意了，第二天上头就精神就老好的。
6: 哎，胃口好，人么子下去了，人精神好了，讲究吃自己讲究的，营养下去了嘛。哎，人搿一吃好像人精神好点了，出去白相相，人精神好，还有劲道，哎，情绪也好了。
7: 现在搿头发对勿啦？我摸上去搿搭有点点就硬的嘛，就像小头发长出来。
8: 老早末我才吃个一个 B1、B2、还有 B6，因为侪是一粒粒吃的，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2: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只剩最后12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呢，很多叔叔还会说，哎呦，在纠结啊，千万别纠结。咱七瓶装的第一个生产日期比较的新鲜，
1: 对，
2: 1月份的。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家里边啊，不光是老两口在吃，
1: 对，
2: 因为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要有这个养生的意识。
1: 哦，要的，
2: 对吧？包括你的孩子现在的中流砥柱，对吧？上有老下有小，天天呢熬夜加班，一忙呢每天忙个10几个小时的。哎，你看一下他蔬菜水果吃的有多少，包括还有是什么男士朋友抽烟的，平时水喝的少的， 喝酒的、
1: 喝茶、咖啡、有的时候工作压力大，一天三杯、两杯，哦哟，那个喝下去，我跟你讲，这个其实啊，你体内的原本已经不多的这些 B 族也被它消耗殆尽了。
2: 是
1: 啊，那你这样的话，你的 B 族你严重缺乏呀，
2: 对
1: 不对啊？
2: 还是那句话，就是维生素是什么呢？维持生命的基本元素、
1: 基础
2: 啊。咱也不是不能呢不停的一直盖大楼。你说什么叫盖大楼？就是你鱼油啊、辅维 Q 十啊、高阶的营养素、
1: 高阶贵货。
2: 哎，贵货我吃了一大堆，对你说怎么不见吸收呢？底子打好了没有？对吧？咱身体的微量元素有时候缺的时候，您别看啊，它和你的这些高阶营养素的吸收是息息相关的。
1: 当然，
2: 对吧？
1: 当然，因为确实我们比如说像这个，你比如说Q 十啊、辅酶啊，包括鱼油啊，它其实啊。它对你也是促进你的代谢，促进你的吸收和转化，让你呢实际上吃进去的东西对身体啊它更有这种转化的好处。
2: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千万不要忽视它，包括家里边原来买的那些瓶瓶罐罐，看一下过期了没有，对吧？包括还有就是不知道吃哪一种微量元素的时候，咱B族一片一粒啊，咱们轻轻松松的。
1: 对，
2: 所以喜欢的话啊，反复强调了，大组合构成呢是快要售罄了，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就优惠了。
4: 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八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2: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每一瓶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加拿大的这个国民品牌，对吧？咱们现在呢补充这些这个营养元素的时候，一定要首选大品牌，对吧？
1: 对，
2: 品质有保证，千万不要有时候图便宜啊，因为现在购买的渠道太多了，各种视频短视频的购物的链接，然后到回家一看，哎呦，含量又少，虽然说便宜，同样是几毛钱，但是您的含量补充到位了没有，或者说呢吸收好不好，咱们都要打一个问号。
1: 对，
2: 那具体很多顾客都会问了，咱们的维 B 到底去哪儿了？我每天不都吃了很多蔬菜水果吗？
1: 是是是，
2: 为什么会代谢那么多呢？
1: 哎，
2: 来，
1: 那我跟你讲啊，跟你的饮食习惯呀，跟你的生活习惯其实都有关系的。那么现在人吃的更加精细了，
2: 是
1: 像一些粗粮不吃了，像一些麸皮呀、包括我们米洗的太多之后，那个皮芽也给你洗掉了。那你想精米、白米这些东西，那洗米次数一多之后 ，B 族没了。对吧？那第二点，哎，你说我菜里面有啊？是的，你的菜是吧？你高温烹饪是吧？爆炒是吧？然后呢，时间还炖得比较久一点，好了，那就 B 族大量的就流失了呀，对不对啊？还有一些呢，是跟我们的吃饭的时候呢挑食，
2: 对
1: 你盯着那几样菜吃，有的时候荤的还不吃的很少，那么尤其老年人这个搭配起来就更少了啊。还有是什么呢？相对来说出汗呀，就体液比较多，出汗比较多，小便比较多，那怎么会造成的呀？你可能一天喝个几杯浓茶，有的人说哎呦我要喝这个啤酒，你啤酒一来来回回每次好多次厕所是吧？还有咖啡，那么这都会造成你的小便包括你体液的大量的一个流失。再有呢，其实啊，加班熬夜动脑子，那其实对什么？对你的糖分的要求极高，对吧？你的大脑糖分要求极高，那这些什么呀？它都是 B 族啊，它要就是基础的东西嘛。好了，你也缺了，再加上什么呢？抽烟喝酒，那么这些东西呢，对身体当中 B 族的一些消耗，所以造成了什么呢？很多人说我明明好像我也正常饮食呀，那是因为这些 饮食习惯啊、生活作息以及你的生活的这个状态，你造成了你 B 族大量的缺乏，所以不是你一个人。
2: 对啊，
1: 在咱们全中国，可能刚才看的这个网页当中，可能有80%正常的人，他可能都多多少少有缺乏。
2: 是的啊，包括呢，还有很多专家会说，那我到底补哪一个呢？对吧？来，观众朋友啊，这个木桶效应其实是什么呢？就不是取决于你最高的那块，
1: 对，
2: 补的是啥？最低的那个
1: 短板的那个
2: 短板的地方，
1: 对吧？
2: 对吧？
1: 一定要补的均衡，
2: 哎、
1: 要补的平衡。那么这样的话呢，才形成一个像什么呢？像我们说到6边形战士，我们就8边形战士嘛，
2: 对，
1: 样样能，样样都强。
2: 是，所以啊，你比如说，哎，我只缺了个 B2，我补 B2 不行吗？但是你其他的万一要少了呢，是不是？啊，所以啊，道理就在这儿。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今天小小的一粒，您别看小看它，我们前面摆了很多种食物，
1: 对，
2: 或者说您自己对照一下，可以看一下一粒，咱们的 B 这个 B 族啊 ，B 一相当于5.3斤的
1: 精米哦，那吃不下的，
2: 对吧？B 二相当于4.5斤，
1: 你看4.5斤肌肉，
2: 肌肉对，哎
1: ，B 六是相当于4斤的牛肉当中的含量，
2: 是
1: 吧？你要吃25斤香菇当中才有那么跟我们一些等量的这个烟酰胺，
2: 对，哎，
1: 35斤苹果当中所含有的泛酸，是吧？1000克菠菜当中含有的这个叶酸2斤嘞，是吧？生物素这个含量摊到肉里面可能要6斤的这个猪肉，
2: 对，
1: 它包括牛奶当中的 B2，哎呦，9.4升，不要说9.4升了，940毫升我也喝不下，
2: 喝不下去，
1: 对不对啊？
2: 你更不要说一天之内咱吃这么多了啊！
1: 对，
2: 所以反复提示大家，咱们今天呢不需要多补充，每天一次，每次一粒，
1: 对。
2: 而且观众朋友，你拿到手之后，你不要担心啊，说哎呦
1: 这个颜色跟我们以前不一样吗？
2: 哎，
1: 我小的时候吃的这个维生素 B， 你看是不是这种黄的呀？新鲜的这个黄色呀，是这个主要是 B 二核黄素的它的这个颜色的成分。但是我跟你讲，像这些 B 族，它有几个，它第一怕光，第二呢怕湿、怕潮、怕高温，而且呢还很容易变质。那么这呢就是摆放的时间一久之后呢，黑点白点黑点都出来了，那么这些呢都已经我手如果上去一搓，它都已经粉化了。像这个呢颜色也不对了，没那么新鲜了，
2: 对，
1: 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它的效用了。
2: 所以啊，我们说了，咱们今天拿回去，我们的瓶子全部都是避光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然后所以看到了瓶子都是发黑的。
1: 对。
2: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有生物包衣技术。
1: 哎，对，这个好。
2: 生物包衣技术呢，外边给它像穿了一层盔甲一样。
1: 是是是。哎，
2: 接下来的梅雨季节，包括咱们上海的湿度比较大的时候，您不用担心说，哎呦这个会被氧化呀，容易发霉受潮呀，
1: 对， 对，
2: 对， 对不对？
1: 而且这一粒里面的8种啊，我们相当于平常你单种补充的，你看要瓶瓶罐罐，但是很多盒子你要吃很多，而且呢你吃的又负担又比较大，而且像这种啊，有些就几块钱，
2: 对，
1: 为什么几块钱呀？因为这是化学合成的，说句实话，这个这是很便宜的。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呀？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天然的酵母提取。
2: 对，
1: 这个它的成本，包括它的吸收，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2: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生产批次很新鲜啊，1月2号的，今年1月份的。您放心大胆的买，外边的价格再和观众来说一下。
1: 专柜里面这一瓶90粒呢，您看健美生的啊，是198块钱一瓶。
2: 哎，
1: 很多人说为了这个全补齐了，我也要买。
2: 那你想想看，90粒的话，一粒2块钱，也觉得还行，
1: 要的，对吧？2块多了。
2: 但是咱们今天您看到了，大组合7瓶装的话，一粒算下来9毛钱。我就说了，1个月30天，您自己算一下，27块钱。
1: 哎呀，忽略不计吧。
2: 忽略不计，年轻人喝一杯
1: 咖啡，
2: 是不是？
1: 一杯咖啡，一杯奶茶的价格，对。
2: 爷叔抽一点好一包的烟，
1: 一包嘛，
2: 是不是？
1: 对，
2: 您这基本上一天一粒的话，1个月下来也才20多块钱。
1: 这身体一进一出啊，差别可就大了啊。
2: 是的啊。7瓶装的备货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
1: 好，反复强调了啊，七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很多顾客也都说，哎呦，这个 B 族确实是需要的，对吧？
2: 对。
1: 咱们现在呢，饮食习惯呀、作息呀，发生了巨大的一个改变。
2: 对。
1: 那我们呢，就把每天的维生素呢，微量元素补充到位。
2: 对。
1: 而且花费不多，对吧？咱不像高阶营养素，一粒鱼油下来的话，5-6块、7-8块，辅酶 Q10 一粒下来也得到4-5块钱吧？
2: 对对对。
1: 哎，这个一粒下来9毛钱，对不对？
2: 对，而且它很重要，它是一个基础的这个维生素，它对于我们身体当中的能量的转换呀、细胞的保护呀，以及我们神经递质的这个合成呀，那都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吧？尤其我们一次性的补足了8种啊，
1: 对
2: B 族里面的主要成分。
1: 是的啊，所以呢，咱们不需要多吃，因为含量很高，每天一次，每次一粒就可以了。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线了，02151111999000。

0: 夜里向就是讲梦老多的，有辰光困下去，讲讲困了早的，我困下去了吧，就困不着。
1: 啊。
0: 翻来翻去就困不着。
2: 人家就比如讲出去聚会吃饭，搿菜做的是蛮好的菜嘞，看人家吃香嘞，自家好像没胃口。
3: 有辰光就老头发瞎结棍。就是我头发都不管洗，搿一路毛搿头发就是落了地浪向，屋里向侪是我头发。
0: 现在就好交关了，就是困觉呢困下去也没多少辰光就困着了，就人就适意了，第二天早上就精神就老好的。
2: 胃口好，人物事下去了，人精神好了，感觉吃自己感觉营养下去了嘛。人搿一吃好像人精神好点了，出去白相相，人精神好，还有劲道。情绪要好了。
3: 现在个头发都不了，我摸上去个都有点点就硬了嘛，就像小头发长出来。
4: 老早我才吃了一个鼻炎、鼻梁还有鼻老，因为侪是一粒粒吃的，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小虎，你灌酒精，我马上叫小虎。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把金佳莹的卢总请到现场来了，因为卢总也很忙，再加上金佳莹呢确实在各个渠道业绩啊包括销量啊非常的棒，所以总是不太有空来我东方购物做客。今天呢趁着东方购物生日的机会啊，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卢总，欢迎卢总。来，今天卢总跟大家聊一聊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世界蚕丝看中国，中国蚕丝看金佳莹。东方购物22年了，金佳莹在东方购物22年，规模有公信力的蚕丝制品企业，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国际私企定制专家。金佳莹用近30年的时间，以诚信和匠心弘扬中华丝绸文化，推广健康睡眠理念，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2018年，金佳莹成为首届进口博览会衍生品蚕丝制品的唯一定制商。2019年，金佳莹在联合国获得国际行业影响力品牌奖，接下去亚洲名优产品奖、中国质量先锋奖已经无数年了。就是在2021年，我们还获得和学术界诺贝尔、电影界奥斯卡齐名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这些奖项的获得，表彰的是金佳莹对匠心的坚守、对诚信的执着，更要感恩的是东方购物会员22年对金佳莹的厚爱。
0: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来，我们麻烦卢总啊，跟大家先来聊一聊哈。大概呢，一般我们会给大家做到的是什么样的蚕丝？我们要怎么样来区分什么是好的蚕丝？来啊，
1: 这因为蚕丝在中国已经有5000年历史了。大家都知道，古代都是皇帝盖的，对吧？皇帝为什么盖蚕丝被？因为蚕丝被是被中之王。因此，在整个市场上，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蚕丝被充斥市场。那么你怎么知道你买到的蚕丝被是真还假的？
2: 你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1: 你比如讲这里
2: 一床被子，
1: 还是贵族蚕丝被？大家看一下。哎，从它的那个颜色和它的形状，和我们这里的蚕丝相比呢，你根本看不出有什么两样。但是我们只要燃烧一下，原形毕露。
0: 来，我们给大家烧一烧啊，感受感受，看看烧这个的状态是烟呢，白色的烟呢，还是黑色的呢？黑黑的，大家注意啊，看一下啊。
1: 烟，关键是烟的颜色，
0: 黑黑的，而且大家看还一直在助燃，
2: 小心啊，别烫到啊！哇，这个还是蛮烫的啊，
1: 我的手烫到，马上起泡了。你看，
2: 来，
1: 它就是助燃的。
0: 给大家看一看啊，再来这边，我再给大家烧一烧。
1: 盖着这样的被子，万一着火或者什么情况，那它等于是助火的，你逃生的机会都没有。
0: 看看这个是烟的颜色，看到了吧，观众朋友们。
1: 而且你看，你不吹它就灭不了，
0: 哎，黑黑的。
1: 可见它不是蚕丝，而蚕丝燃烧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也烧一下。
0: 来，我来给大家烧一烧，
1: 你就知道了。
0: 大家看啊，这边是刚才烧过的硬疙瘩，大家以前小的时候烧过塑料袋吧？烧过那个酒那个水瓶吧，塑料袋的那种的塑料的水瓶
1: 啊，哎，这个味道
0: 多呛人。看看我们的
1: 白烟，
0: 再来一次，哇！
1: 而且关键不仅仅是白烟，你手一捏，它就粉末状了，
0: 它不是疙瘩。
1: 对，
0: 为什么呢，陆总？为什么呀？
1: 你知道吧？这就是满满的氨基酸哦，用蚕茧做成的蚕丝被，它具有我们现在老棉被、羊毛被、羽绒被没有的四大特点。首先，冬暖夏凉，夏天透气，冬天保暖，一年四季都能用。第二，它有营养，18种氨基酸，97%蛋白质，中药大字典上注明。女性朋友皮肤要美丽，你要用化妆品吧，更应该要盖蚕丝被。所谓蚕丝被下出美人，因此蚕丝被自古至今，它都是被中之王。又是古今中外的奢侈品，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被中之王的奢侈品。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今天这是我们金佳莹非常经典的一个，其实大家很少看到的紫啊，这个紫色我们有个说法啊，
1: 紫色我们说它称为高贵紫。为什么紫色称高贵紫？我们知道颜色的排列是什么排列的？
0: 赤橙黄绿青蓝紫，压轴。
1: 紫，对，为什么压轴？
0: 为什么压轴？
1: 因为紫色它的颜色最难提炼，它要多少个海蜗牛当中提炼。因此呢，紫色的颜色不仅提炼难，价格也贵。所以紫色我们还给它一个名字叫 高贵紫啊，哎，就像我们今天的这床被子，用这样的一个紫色的颜色，我告诉给你听，它的价格和平时的那个是其他颜色的那个面料的价格就不同，
0: 是不一样哈，
1: 是不一样，价格要比它高得多，
0: 而且
1: 关键我们今天这款被子啊，不仅是高贵紫，
0: 怎么说，
1: 用的还是全棉的 A 类的表布哦，怎么说全棉？我先来证明一下，你看我手一捏，它就是皱了。
0: 对，
1: 各位妈妈，如果我们被子送到你家里，如果皱的话，你不要觉得哎，怎么被子皱皱的？皱皱的是好事，
0: 是棉。
1: 如果对不皱的话，它就不是棉的，这是一个。第二呢，我们这款被子它还是国家标准的 A 类标准，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1: 国家把表布分成三类，哎 ，C 类不能直接接触皮肤的，B 类成年人可以接触皮肤的。A 类婴儿也可以接触皮肤的，那么可见 A 类是最安全的，因为它没有甲醛含量，没芳香胺之类的东西。
0: 对的，
1: 尽管它安全，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它的价格和 B 类的那些全棉的表布要高得多。像我们今天的一个全棉的 A 类的表布套，是一个全棉四件套的价格。所以价格可想而知，而且关键还有金佳颖，你看到我们的表布上还有金佳颖几个字，
0: 品牌啊？
1: 为什么？因为它代表了金佳颖在中国甚至在世界国际市场上的一个地位。

0: 同时呢，它也对我们消费者就是代表着一种是什么？一辈子的服务，
1: 对，
0: 就是用了我们金嘉怡蚕丝被，你五年也好，十年也好，像东方跟我们很多的员工已经用了22年了，对吧？
1: 是的。
0: 如果你以后需要翻一翻了，或者做什么一个，就是想再加点丝了，什么都可以找到我们金嘉怡。我们金嘉怡在这方面的服务很简单，免手工费
1: ，好。
0: 给你无偿的服务，这就是金嘉怡的它的魅力，买金嘉怡，金嘉怡的蚕丝被可以守护你一辈子。
1: 好，那我们说买这个蚕丝被，盖蚕丝被盖的是什么呀？里边的。
0: 其实说到蚕丝被，我们都知道，我们买的是丝，用的是丝，
1: 对，
0: 丝好才是硬道理,
1: 硬道理啊。
0: 我们今天用的是什么样的蚕丝呢？我们是100%的天然蚕丝，不是木棉。化纤混合蚕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因为按照国家的标准，蚕丝被的它的比例，就是含量超过51%，就可以称之为蚕丝被。那么你怎么检验它是51%、41%、31%、21%、11%呢？
1: 是的呀，
0: 没办法去鉴别，检验。还有一点，即使你51%是蚕丝，还有49%是什么？
1: 对呀，
0: 那它就可能是木棉。更可能的是，我现在看到很多的都是聚酯纤维塑料放在里边。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蚕丝是对人体，对吧？有好处的，有18种氨基酸，97%蛋白质。
1: 是的。
0: 而化纤的，我们刚才也看到黑黑的烟。
1: 对。
0: 这黑黑的烟是什么？是二恶英。这二恶英是什么？告诉大家，它是比砒霜毒900倍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就是。慢性的，那么我们平时吃的、用的还有钙的，像这种塑料的东西，聚酯纤维塑料，你如果说49%是聚酯纤维的塑料，这样的被子你能用吗？所以我们建议你要么不要买蚕丝被，要买就买100%的。像我们金嘉怡不仅是100%的天然蚕丝，我们更是100%优等蚕丝，不是韧性较差的一等品和合格品。蚕丝这里边呢，国家还有一个规定，
1: 什么？
0: 就是优等品的蚕丝不允许放增白剂、荧光剂，但是对一等品的蚕丝和合格品的蚕丝没有这方面的要求，那可想而知了。而我们金嘉怡不仅是100%优等蚕丝，我们还是100%超优等蚕丝，也就是说我们是优等品当中的上等丝，对吧？不是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衬棉，什么叫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衬棉？我们看到有些就是企业，它在生产蚕丝被的时候，把它的蚕丝哒拉出来，把一个车间拉满了，
1: 拉很远，
0: 甚至是我们在其他电视台也看到哒拉出来，把一个摄影棚拉满，像长绒般的，这长绒般的就是永衬棉做的。什么叫永衬棉呢？我们都知道一个蚕茧分成三层，最外边呢叫浮丝层，当中叫黄金层，最里边的叫永衬层。永衬层就是蚕宝宝在年岁大的时候吐丝结茧，所以它的韧性都是比较差的，而把这样永衬层打碎做成蚕丝，那它就是叫就是永衬棉的蚕丝。而永衬棉的蚕丝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在2019年之前呢，它还能称为优等品。
1: 是吗？
0: 2019年之后呢，它只可以作为一个合格品。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些企业在生产蚕丝被的时候，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怎么说？
0: 上面两层放优等品，下面两层放优等品，当中就给你放合格品。用这个永衬棉放在当中，而且最不好的是什么？它如果标合格品没问题，
1: 也就罢了。
0: 对了，它在它的蚕丝被上。标的是什么？标的是优等品。我们金嘉怡呢，不是长绒般的机制的永衬棉，我们就是到现在为止近30年，就是做的这样的小小棉斗做的蚕丝被。
1: 小棉斗，
0: 你别看它这个小，传承的是我国5000年的传统的手工工艺。这个棉斗，而且你知道吧？
1: 怎么要拉它呢？
0: 这5000年的那个手工工艺，对吧？不容易，我们是4个。就是蚕
1: 茧
0: 朝四面八方进行拉扯，看到吧？当中是薄薄的一层，
1: 是
0: 因为这个棉斗小啊，对吧？
1: 拉成2米到两，
0: 把这样的一个薄薄的棉斗要拉成2米乘2米3或者2米乘2米4的话，
1: 对啊，
0: 你看 要对工人的技术有相当高的要求，
1: 是的，
0: 而且要求他们的用力也是比较的，
1: 要不然就薄厚不一致，它有地方就漏洞了，
0: 是的，哦，所以这手工棉制作的蚕丝被不仅体现了5000年的传统的手工工艺，更体现了我们商娘的它的一个就是什么技术。金佳莹之所以刚才大家也听到了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就是我们的蚕丝应该讲是100%的手工蚕丝，
1: 好
0: 不容易，同时我们还是100%优等手工商场蚕丝，我们更是100%优等手工商场蚕丝当中的上上等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1: 对啊，
0: 不是说国家的最高标准它就是优等品，哪来的上上等丝？那么我们说学校，对吧？你说最好的学校清华也好，北大也好，对吧？就是在清华大学里边，学生你也有什么？也有那个是一般的学生，中等的学生，也有尖子生。那我们金佳莹的蚕丝就是蚕丝当中的一个尖子生，而且这样的尖子生，它的长得怎么样，它的韧性怎么样，我们马上给你看一下。
1: 来，我们给大家先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刚才卢总说的，一看这被子的颜色，这是纯棉的啊。其实我们也是有个开口的，我们是有的，你回家愿意拉开口您自己看，但是今天我们是让我这样啊，我站在这边给卢总，这是您特意剪开了留出一个小洞来，是不是？
0: 为什么剪开留个小洞？就是待会儿让你看看这优等品蚕丝它到底有什么魅力。
1: 我先这样感受感受，哎呦不断啊，光这儿不断能行吗？不行，
0: 关键还有你看有光泽
1: 啊，有光泽，
0: 光泽是什么？满满的氨基酸，满满的蛋白质啊，而关键是它的韧性，优等品它的韧性达到怎么样的程度？来，许明，
1: 来，
0: 你小伙子拉一次。
1: 我这次啊，我往哪边拉？
0: 你朝那里。
1: 我往这边拉，来吧，我站在卢总这边，往这边拉啊。
0: 对，
1: 我试试看啊，能不能通过丝把背面给它扯断？
0: 听到吧？呀，
1: 哎呀，我再来，我再来，
0: 小小的口子变成了一个大的口子了。哎呀，而且，哎，你再把这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100%优等丝，100%优等蚕丝，100%优等蚕丝当中的上上等丝，你看，这么的均匀，而且你看里边的蚕丝
1: 怎么说，
0: 对吧？你看，像目前在中国有这样的蚕丝的厂家是非常少，这样的蚕丝它就可以和做成了丝绸也好，现在蚕丝被也好，它可以和法国的香水、德国的汽车、意大利的服饰在国际市场上并驾。继续
1: 好，就谢谢我们的朋友们啊，来，我们来到这儿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我们这个产品的构成，看看今天到底我们卢总能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性价比啊。首先刚才卢总也说了，就是拉那个丝啊非常的好看啊，我们今天这个丝的品质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那既然如此，我们首先给您带来的是第一床11888元的总重3.2斤的这一床
0: 优等商蚕丝共被，
1: 对，
0: 它是优等品当中的上上等丝，
1: 所以
0: 市场价是11888。
1: 对，陆总，
0: 这个价格，在我们国内的市场上，不是你拿着钱不一定买得到，它要消费一定金额的 VIP 才能拿到这么一床被子。而更关键的是什么？很多就是拿着这些钱的 VIP 去买，买不到。为什么？在中国目前，商蚕丝有。商蚕丝当中的优等品丝也有，但是商的蚕丝当中的上上等丝量非常非常的稀少。
1: 那您这样，
0: 所以往往是有价无市。而我们今天就是为了东方歌舞22周年庆，
1: 是，
0: 就是把这么一床，
1: 这床，
0: 好被子
1: 怎么样，
0: 带到东方歌舞？
1: 你不会给我们是11888吗？
0: 不需要11888，也不要9888。更不要7888，5888。今天因为东方歌舞22周年，金佳莹22周年，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价格，五尺的只要3198，六尺的3298，并且我们今天有了这床被子之后，
1: 还有什么？
0: 我们还要送一床，
1: 再送一床，
0: 和它一模一样的双胞胎的被子。
1: 真的双胞胎的，是的，优等品三层蚕丝共被，
0: 买一床，
1: 优等品三层共被，
0: 价格也是11888，
1: 那近24000哦。
0: 对呀、啊，
1: 近24000哦。
0: 除此之外，还要送一床
1: 丝棉毯，
0: 我们人见人爱的丝棉毯。这丝棉毯你记着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拉舍尔毯、法兰绒毯。 尽可能不要用，因为它都是化纤的，
1: 对，纯化纤
0: 都是塑料做的。嗯，而我们这个是100%的天然，它可以是海尔坦休闲毯五岁。

0: 来啊，抓紧时间啦！三二一，给大家200，哦，2000，我说200，2000块钱红包。那你不给1000，给2000呢？那你这三床
1: 22周年，
0: 1000多块钱，来，请我们的字幕老师帮我3 2 1改一下价格，22周年直接降2000。
1: 对。
0: 1198，
1: 这个是难得一次。
0: 1298是6尺，2床蚕丝被，再加上1床我们的丝棉毯。那如果啊，你看1000来块钱，咱除以3，大概300多块钱。以5尺床为例，1100多嘛，咱除以3，你400块钱不到。里边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怎么办，卢总啊？
1: 这问题问得好，我相信在下面看我们节目的，我们的那个是东方购物的会员也好，我们的上海的，我们的那些。各位尊贵的会，这个是我们的粉丝也好，看到这个价格你肯定会提出怀疑，你是真蚕丝被吧？外面假蚕丝被太多了，差不多都是这样价格，对吧？甚至于有的假的蚕丝被比你的价格还要高。那么我在这里承诺，尽管我们的价格低到应该讲你无法想象，低到让我们所有的同行都会流泪，低到连辛辛苦苦吐丝接茧的蚕宝宝也会流泪，但是我们是表里治，是足斤足两的，如果没有做到表里治，短斤缺两，金嘉莹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
0: 谢谢卢总。同时呢，再配合我们今天东方购22周年生日啊，5尺床额外再给大家加近84元的积分，6尺床再给您加近91元的积分。哇，仅在今天，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的？
3: 大概是2005年和2006年
2: 左右啊，
3: 跟我接触到金嘉莹大概要到2006年。
4: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现在觉着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2: 为啥？
4: 因为啥的嘞？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业哦，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拿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是来得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嘞。
5: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了。真是很不容易。
2: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3: 哦，买了10几套了，15、16套。
2: 您这15、1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3: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6: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有。
7: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嘉莹的蚕丝被，
3: 贴身很好，它的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嘉莹是实在是好，这个好。
7: 我是金嘉莹的铁粉，我一直买金嘉莹的东西。
0: 我们卢总经常带我们的，特别是喜欢金嘉莹的顾客朋友们，买过的一买再买的 VIP 去我们的工厂去看。
1: 对，那个是蚕丝的丝质的要求也太高了。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啊，一共是有3床3件。第一呢，是我们的3.2斤总重的11888元的优等品桑蚕长丝共被，同时第二床被子啊，很少有买主品送主品的，
1: 对，
0: 一般你可能送个3.0斤的，对不对？在东方
1: 购物22周年，我觉得好像很少，
0: 对的，
1: 几乎没有。
0: 我们觉得今天要创新一下，
1: 对的，
0: 对吧？突破一下，一下子买主品送主品，然后再送第三床，就是我们刚才给您看到的桑蚕丝的这个。丝棉的毯子，丝棉毯也是很大一只丝棉毯的。我们一会儿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找一找我们丝棉毯还有没有其他的，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这个丝棉毯真的好大好大，所以大家看到了没有？一共是几床啊？1床、2床，再加上第三床，一共是有3床被子。这个6尺床为例啊，两个加在一起计就已经有6.4斤的总重了，而且贝壳的采用到的是纯棉的 A 类的
1: ，A 类表布，
0: 这个要强调一下。这个是 A 类的，
1: 颜色还是高贵紫。
0: 对了，你看又是 A 类又是高贵紫，今天真的是大突破了。
1: 对，
0: 记住这个3.2
1: 啊，
0: 记住它，再记住一个3.2，买主品送主品，2床被子6.4，全部都是 A 类。 A 类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讲，您家的婴儿啊，很多用到的那些小什么兜兜啦、小内衣啦什么的，你给您家孩子穿的不都是 A 类的吗？A 类的贵不贵啊？
1: 对，
0: 贵的。但再怎么贵，

0: 也贵不到我们的丝。我们当中的丝采用的是优等品的桑蚕长丝啊，是长丝。
1: 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说要调价？因为蚕丝和其他东西不同。
0: 怎么说？
1: 它本身在中国的地位是国宝国粹，
0: 是，
1: 也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现在是有地位的产品。
0: 是，
1: 你知道这个蚕丝产品和其他产品还有什么不同？因为它本身蚕宝宝吃的是桑叶，需要的是什么？一个桑树，对吧？然而，桑叶、桑树，它都是植物，它必须靠天吃饭。天气有时候确实很难掌握，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你知道吧？现在我们工人的人工费、手工费是越来越贵。
0: 是的，
1: 所以它的价格一直在调整。还有第三个，蚕丝不仅仅用在一些纺织品领域。比如像我穿的衣服，
0: 对，
1: 需要用蚕丝，盖的被子要用蚕丝，
0: 是的，
1: 像化妆品也要用蚕丝，还有你知道吧？
0: 什么？
1: 现在医学领域也在用蚕丝。
0: 刚才再给大家总结一遍，我抓紧时间定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吃卢总真的是，不容啊，好不容易来我们东方购物一次。
1: 我刚才说话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价格一直在调整，像今天这样的价格也是难得一次，
0: 所以卢总才来的呀。所以今天卢总才来的呀。
1: 22周年之后我们就是马上就要
0: 卢总，你还记得您多久没有来东方购物了？有个小半年了吧。
1: 你知道为什么？知道吧？因为供不应求，根本没办法。
0: 是的，
1: 东方购物它的销量又太大，所以没办法来。但是22周年，因为新家也在东方购物22周年，不来的话我不好意思，所以必须要来。
0: 22年的友情了，
1: 对了，
0: 是不容易的，到现在为止啊。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东西，你看我坐着，我的手一直拿着这块手拍，因为刚看我们节目的人可能会觉得你这个价格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啊，里面要穿假丝。
1: 现在蚕丝被市场
0: 鱼龙混珠，
1: 大多数都不是假的，就是刺的。如果你告诉人家我买蚕丝被，人家第一句话不会问你什么价格，第一句话问的是什么？
0: 你是真的假的？
1: 你真的假的？
0: 对，
1: 对吧？现在最怕的就是假。而我们金家营到现在东方购物22年，我们一直秉承的就是表里治，足斤足两。
0: 从另外一个层面表达了我们的品质真的好。最后说一遍，两床非常棒的被子，几乎一年四季都可以盖。大冷天的两床被子盖在一起。3.4斤的总重，6.4斤的总重，多棒啊！再给大家送上一个丝棉毯，右侧粉粉白白的这一个毯子，丝棉毯也是一个大尺寸的丝棉毯，抓紧时间订1198为例除以3，每一个连400块钱都不到哦，
1: 难以令人置信。
0: 对，东方购物还有积分。这个积分是我们本来卢总这边让利呢，我们也没有想到让利这么大，一下先讲了2000块，我们东方购物又给了补了五指，补了近84。
1: 这是我没想到，
0: 我也没想到
1: 东方购物这次你看，
0: 还给的
1: 积分也厉害的，
0: 真的6指床给了近91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我觉得大家盖被子一定要盖好被子，那我们不妨给金家营一个机会，感受感受，看人家被子到底像不像卢总说的这么好，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我一般的辰光，辣辣东方购物上买个金家营蚕丝被，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隔酸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的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辣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辣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3: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家营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家营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4: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3: 所以她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她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5: 我记得我老早读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后来阿拉娘呢，在东方购物金家营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除此以外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家营的被。
0: 您在一些小评啦，或者是网上啦，你看看哪一个厂家敢是在电视里面像这样卢总这么保证？如果不足斤足两，赔您多少钱？首先人家不给您做假丝呀，人假丝不，首先这企业20多年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嘛。
1: 什么东方购物允许我们说，就说明东方购物是个诚信的平台。
0: 对了，
1: 金家营在东方购物22周年，买的都是真蚕丝被，好蚕丝被。 对吧？如果我们二十二年买的有假蚕丝被，那金佳莹你说赔也赔死了，对吧？编的蚕丝又是100%优等品当中的上上等丝，并且我们今天买一床送一床，还有一个丝棉毯，光丝棉毯1380元就超过我们今天的一个组合的价格。
0: 好，我们让卢总稍微休息一下啊，我来跟大家再讲一讲接下来的非常重要的几个点啊。第一个，在东方购物确实很难见到刚才卢总反复强调的 A 类的表布，很少见，尤其是在蚕丝被领域，一般就是纯棉到此为止。我们给您做到的 A 类，就是为了目的让大家在使用蚕丝的同时，在您的触感上面以及家里的成员上面，咱使用面积更大一些。 A 类是干嘛的？给婴儿用的。咱们这么大的贝壳能做多少个婴儿穿的或者是小内衣小肚兜等等等的东西啊，可以做多少了？一个婴儿用品得多少贵啊？观众们您琢磨琢磨，上百块吧，可不是几块钱的东西吧。所以今天我们用的是 A 类的纯棉表布， A 类很重要，更重要的是里面的丝，我们采用的优等品的桑蚕长丝，这更加注重到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价格配得起11888元的市场价格。而我们今天每一床被子算下来多少，以1198.5尺为例，我们除以3，每一床被子包括我们的丝棉毯算进去300来块钱，390多，连400块都不到啊！您300-400块钱，咱们良心这个扪心自问啊，问问自己，如果要去一些什么300-400块钱拿着买个啥，也可能就是什么大豆被了，什么中空纤维被了，7孔棉9孔棉被子了，都是纯纯化纤的嘞，那是化纤的，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6: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的？
7: 大概是2005年和2006年
6: 左右啊，
7: 左右哎。
2: 跟我接触到金佳莹大概要到2006年。
7: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才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才老便宜。
6: 为啥？
7: 因为为啥的嘞？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拎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是来得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嘞。
8: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啊。真是很不容易。
6: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7: 买了10几套了，15-16套。
6: 您这15-1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7: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2: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
9: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对吧？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佳莹的蚕丝被，
7: 贴身很好。它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佳莹实在是好，这个好。
9: 我是金佳莹的铁粉，我一直买金佳莹的东西。
0: 安心吧，如果东方购物能开22年，想把它做得长长久久的，金佳莹在东方购物一开台的时候就已经来了，
1: 是22年
0: 的陪伴呢，这个开不得玩笑的，事实就是如此。如果不用等您，我一直说了，咱卢总啊，上海的消费者呀，绝对是在全国消费者里面，对于所有产品的认真程度、严格要求程度，绝对是高的。
1: 对，上海人最精明了，
0: 就不用您等22年，第一年就给你抓出来。你敢用假的，还用等22年？
1: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上海人那么喜欢蚕丝被？因为蚕丝和其他东西都不同。
0: 怎么不同？
1: 它在中国5000年历史了，古代皇帝用的。皇帝用他自己的睡眠的被子来证明他是被中之王，不像有些东西你说他好，没时间的证明。蚕丝你看5000年历史，
0: 你就别说被子了，
1: 而且他还是我们中国的国宝。
0: 你就看那些皇上娘娘什么妃子，这人穿的衣服，
1: 对，
0: 都是蚕丝。
1: 还有你知道吧，为什么皇帝要用
0: 很多蚕丝？
1: 古代皇宫里边他没有电，蚕丝都暖夏凉，解决他一个暖和就是凉的问题，对吧？另外还有一点，皇帝为什么要用蚕丝被？很多东西，比如讲皇帝吃的山珍海味，他包括吃一些保健的药，他天天要记着吃。而蚕丝它可以作为一个被动的养生，因为晚上睡觉你总要盖被子吧，所以它不像一些保健品一样的我要记着我要吃，今天不吃不行。但蚕丝被呢，你看它本身的里边97%蛋白质已经超过很多的保健品，包括很多的食品，用它来作为一个被动的养生，这再好不过了。 还有你知道现在为什么金佳莹你看那么多时间不来了，因为我们卖风卖报卖到供不应求了，很多美女都在买我们蚕丝被。有一句话你

0: 知道怎么说？说蚕丝被你盖蚕丝被，是写给自己身体的一份情书。
1: 哎呦，好美的一个句子呀！
0: 你看，
1: 蚕丝被下出美人，是不是？
0: 蚕丝被下出美人，因为蚕丝被不仅有营养，还可以美容美肤，而且它温暖、暖身、暖心，所以是给自己身体的一份情书。
1: 好啊，来，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咱今天拿回去的呢，一共是有两床的大被子，第一床被子11888元，被重3.2斤的总重。您说了一般有主品是这个被重克重哈，我的赠品呢不会给你3.2的，
0: 对，
1: 我一般给你3.0，要么2.8，
0: 对，是
1: 非常可以。但我没有想到我们同样是
0: 成本管着的，
1: 对，要有成本的，3.2还是3.2，
0: 对，
1: 我们这两床被子合在一起不就是一个冬被了吗？所以大家你要记得，我们几乎都可以一年四季来盖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在卢总身边还有一个非常棒的，这个是我们的丝棉毯，注意啊，它不是化纤毯啊，它是丝棉毯，
0: 100%的天然产品。
1: 对了，
0: 不是拉舍尔的珊瑚绒毯，那些都是化纤的，
1: 不是低端的了。
0: 对的，对的。
1: 我们今天1380块钱，大家说，那我今天花个300多块钱跑您的专柜去，我跟卢总您讨价还价，我说300卖我吧，300卖我吧。
0: 不可能，
1: 那连这个丝棉毯咱都不卖给您了，所以你就不要说今天在11880，人家那个是1380都不卖了，你别说11888了，别说11888了。
0: 而且今天的一个组合的价格要比我们这个一条丝棉毯的价格都要低，所以今天的价格可以说金佳莹在东方歌舞22年，很少很少，几乎没有过，
1: 那
0: 之前没有，之后也很难再有。
1: 好，那
0: 因为蚕丝原材的价格一直在调整当中，
1: 对，里面万一有任何的缺斤少两的情况怎么办？
0: 那你看我的手牌一直举着，
1: 哎，
0: 我就是告诉大家，今天的价格尽管低到令人难以置信，
1: 是，
0: 但是我们还是要跟你承诺，我们是表里之事，足斤足两。我们是为了弘扬中华丝绸文化，为了推广健康睡眠理念，更为了向世界证明，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
1: 6尺床最后的9组现货没有了。因为卢总今天来了一下抢光了，
0: 哎，因为这个价格我不能多备货。
1: 明白明白，
0: 我本身就已经供不应求。
1: 所以我你没看我都说不让你预约，能不能预约什么的我都没说，哎，这话一个都没提。
0: 今天不可能预约，
1: 不可能预约的。
0: 今天也是难得一次才会这样的一个组合。
1: 是的，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2: 我零八年辰光来了东方购物上买个金佳莹水丝笔，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稍厚一点呢，我就等辣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辣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3: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佳莹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4: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3: 所以她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她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5: 我记得我老早读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司购物金佳莹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自此以后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佳莹的被。

0: 哎呦，这个时间呢、啊，我真的有点着急了呀，卢总啊。嗯。最后的五组现货了，那个60床呀，确实是不能预约，我也知道，但是我心里有点急呀。就是从新闻频道过来，观众朋友们很捧场的，因为您确实好久一没来我东方购物了，大概有个小半年没过来了。我也知道您这忙，你这波冗过来了，哎，你看看，60双最后3组了，您也不急，您也不松口，一点不松口。
1: 我告诉给你，
0: 不
1: 是有原因的。哦，巴拿马金奖的金佳莹蚕丝被买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今天
0: 什么价格？
1: 你看这个价格，我
0: 11888一床，
1: 几乎就是白菜价了。哎呦，
0: 连你
1: 所以大家都会抢。哦，哎，你外面去买一床什么大豆被、牛奶被、玉米被这些塑料纤维的被子，
0: 就是啊，
1: 也要这样的价格。
0: 对呀、啊，
1: 而你今天买到的是什么？100%蚕丝被，100%优等蚕丝被，100%优等蚕丝被当中。

0: 中的上上等丝被，又是巴拿马金奖的蚕丝被，而价格是什么价格？这样算下来，每一款只有400块左右。
1: 都，如果按照五尺床算，400都不到。
0: 所以大家都会抢，
1: 都不到，
0: 对吧？
1: 所以今天，
0: 这个是阿姨们、姐姐们在抢，就是男孩。对吧？都会去抢，
1: 是的，
0: 哪怕你抢到了，对吧？自己用也好，给自己父母用也好，反正让他们一辈子也能盖上一床蚕丝被。
1: 今天呢，大家开心在哪里啊？首先，东方购物您巧了，马上庆生月，这就是庆生月，我们所以还有7倍的积分。就正常来讲，这个就是11块多的积分。我跟大家实话实说，1198，你就1%的积分，就11.98。今天你不是11.98呀，也不是12.98。直接这个积分给您做到多少？83块多和90多块钱呢？
0: 把我也吓到了。
1: 是的，这个是我们自己也没有跟卢总说，因为卢总比较忙，来过来呢，我们就很开心了。你就不要再让卢总每一个都自己亲自过目了，我们就直接东方购物掏腰包，我们一起开心。卢总减2000可以了，卢总谢谢您啊。然后在五尺床相当于多少？6尺床相当于多少？我们如果6尺床除以3的话，那就是400块钱一床呗，大家知道吧？那这个呢，你要除以3的话，那就300，大概80-90块钱吧。380多块钱，390块钱左右吧，那你这连400块都不到，所以不管5尺还是6尺，今天反正我东方购给到手软。那么如果这里边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观众朋友肯定说，第一个我让您安心在哪里呢？东方购物目前为止出现了纯棉的贝壳是很多的，而且一般就是纯棉贝壳，很少有不纯棉的，这倒是真的。但是做到 A 类的，确实是少之又少。本身对于金佳莹来说，也不是每一款的被子都是 A 类的。
0: 对，
1: 我这个跟大家也说，只要涉及到 A 类，您就知道卢总拿出了看家的宝贝，这绝对是我们
0: 不仅是看家的宝贝，还要贴本。
1: 是的，要不然怎么会是 A 类的，卢总？那么我就请问一下，这2床被子再加1床丝棉毯，一共3大件哈，那算一个毯子，算一个小被儿吧。我们3床，那我里边每一床均算啊，因为我均算一下，这3400块钱，你那个3400块钱，我看到是1380，我能3400块买一个不？
0: 买不着。
1: 那买不着，你就不要说11888了，是吧？你更不能说了。那你万一掺了一根假丝怎么办呢？400来块钱，300多块钱。
0: 不仅你会问，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会员
1: 也会问，像我一样问，
0: 也会问，
1: 对吧？
0: 因为大家都了解，蚕丝在中国5000年历史，被称之为国宝国粹。
1: 是。
0: 像这样的蚕丝，你买到这样的一个价格，打死他也不会相信，
1: 咱就不打。
0: 所以都会问。那么尽管如此，我还是给你承诺。这个承诺，金佳莹在东方购物已经做了22年了。
1: 60床，导演老师马上告诉我一下，60床还剩，60床最后2套，又走掉一套，60最后一套就完事
0: 了，买不到，
1: 没有了。
0: 6尺买5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外面
1: 反正就不预约就是
0: 了，不会有，而且还有一点，以后也很难再有。
1: 行吧，观众朋友们，把握住最后的2分多钟的机会了。卢总好不容易给大家来推荐一次这个被子啊，又高端，价格又这么低，太难得了，赶紧订02151119900。
2: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的？
3: 大概是2005年和2006年
2: 左右啊，
3: 左右哎。
4: 跟我接触到金佳莹大概要到2006年。
3: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才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2: 为啥？
3: 因为为啥的嘞？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业哦，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拎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现在对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嘞。
5: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却还是拉不动了。真是很不容易。
2: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3: 买了10几套了，15、16套。
2: 您这15、1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3: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4: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有。
6: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佳莹的蚕丝被，
3: 贴身很好，它的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佳莹实在是好，这个好。
6: 我是金佳莹的铁粉，我一直买金佳莹的东西。

0: 吃吃搿能介要辣，哎呦搿能介介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是对的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哎。
1: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了，真是很不容易。
2: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0: 哦，买了十几套了。十五六套，
2: 您这十五六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0: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3: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有。
4: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加银的蚕丝被，
0: 贴身很好，它的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加银是实在是好，这个好，
4: 我是金加银的铁粉，我一直买金加银的东西。
5: 我们卢总经常带我们的，特别是喜欢金加银的顾客朋友们，买过的一买再买的 VIP 去我们的工厂去看。
6: 对，那个是蚕丝的，丝质的要求也太高了。
5: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啊，一共是有3床3件。第一呢，是我们的3.2斤总重的11888元的优等品桑蚕长丝贡被，同时第二床被子啊，很少有买主品送主品的。
6: 对，
5: 一般你可能送个3.0斤的，对不对？
6: 跟我22周年，我觉得好像很少很少，
5: 对的，
6: 几乎没有。
5: 我们觉得今天要创新一下，
6: 对的，
5: 对吧？突破一下，一下子卖主品送主品，然后再送第三床，就是我们刚才给您看到的苍蚕丝的这个丝棉的毯子，丝棉毯也是很大一只丝棉毯的。我们一会儿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找一找我们丝棉毯还有没有其他的，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这个丝棉毯真的好大好大。所以大家看到了没有？一共是几床啊？一床。两床，再加上第三床，一共是有3床被子。这个60床为例啊，两个加在一起计就已经有6.4斤的总重了。而且贝壳的采用到的是纯棉的 A 类的
6: ，A 类表不
5: 得。这个要强调一下，这个是 A 类的，
6: 颜色还是高贵紫。
5: 对了，你看又是 A 类又是高贵紫，今天真的是大突破了。
6: 对
5: 了，记住这个3.2
6: 啊，
5: 记住它，再记住一个3.2。买主品送主品，2床被子6.4，全部都是 A 类。 A 类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讲，您家的婴儿啊，很多用到的那些小什么兜兜啦、小内衣啦什么的，你给您家孩子穿的不都是 A 类的吗？
6: 是
5: A 类的贵不贵啊？
6: 对，
5: 贵的。但再怎么贵也贵不到我们的丝，我们当中的丝采用的是优等品的桑蚕长丝啊，是长丝。
6: 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说要调价
5: 啊？
6: 因为蚕丝和其他东西不同，
5: 怎么说？
6: 它本身在中国的地位是国宝国粹，
5: 是，
6: 也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现在是有地位的产品。
5: 是，
6: 你知道这个蚕丝产品和其他产品还有什么不同？因为它本身蚕宝宝吃的是桑叶，需要的是什么？一个桑树，对吧？然而，桑叶、桑树，它都是植物，它必须靠天吃饭。天气有时候确实很难掌握，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你知道吧，现在我们工人的人工费、手工费是越来越贵。
5: 是的，
6: 所以它的价格一直在调整。
5: 嗯，
6: 还有第三个，蚕丝不仅仅用在一些纺织品领域，比如像我穿的衣服，
5: 对，
6: 需要用蚕丝，盖的被子要用蚕丝，
5: 是的，
6: 像化妆品也要用蚕丝，还有你知道吧？
5: 什么？
6: 现在医学领域也在用蚕丝。
5: 刚才再给大家总结一遍，我抓紧时间定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其实卢总真的是，波冗啊，好不容易来我们东方购物一次。
6: 我刚才说话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价格一直在调整，像今天这样的价格也是难得一次。
5: 所以卢总才来的呀，所以今天卢总才来的呀。
6: 22周年之后，我们就是。马上就要
5: 卢总，您还记得您多久没有来东方购物了？有个小半年了吧？
6: 你知道为什么知道吧？因为供不应求，根本没办法。
5: 是的，
6: 东方购物它的销量又太大，所以没办法来。但是22周年，因为金加银在东方购物22周年，不来的话我不好意思，所以必须要来。
5: 22年的友情了，
6: 对了，
5: 是不容易的，到现在为止啊。
6: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东西，你看我坐着，我的手一直拿着这块手拍。因为刚看我们节目的人可能会觉得，你这个价格是真的还是假的？
5: 对呀、啊，里面要穿假丝。
6: 现在蚕丝被市场
5: 鱼龙混珠，
6: 大 大多数都不是假的就是吃的。如果你告诉人家我买蚕丝被，人家第一句话不会问你什么价格，第一句话问的是什么，
5: 你是真的假的，
6: 你真的假的，
5: 对
6: 对吧。现在最怕的就是假。嗯，而我们金佳颖到现在东方购物22年，我们一直秉承的就是表里治足斤足两，
5: 从另外一个层面表达了我们的品质真的好。最后说一遍，两床非常棒的被子，几乎一年四季都可以盖，大冷天的两床被子盖在一起，3.4斤的总重，6.4斤的总重，多棒啊！再给大家送上一个丝棉毯，右侧粉粉白白的这一个毯子，丝棉毯也是一个大尺寸的丝棉毯，抓紧时间订1198为例除以3，每一个连400块钱都不到哦，
6: 难以令人置信。
5: 对，东方购物还有积分。这个积分是我们本来卢总这边让利呢，我们也没有想到让利这么大，一下先讲了2000块，我们东方购物又给了补了五指，补了近84。
6: 这是我没想到，
5: 我也没想到
6: 东方购物这次你看
5: 还给了
6: 蛮多的，这个积分也厉害的，
5: 真的6指床给了近91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我觉得大家盖被子一定要盖好被子，那我不妨给金佳莹一个机会，感受感受，看人家被子到底像不像卢总说的这么好，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廖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蓝颜色的背景啊，非常漂亮。东方购物22岁的生日马上就要来了，我们4月1号庆生，那么提前引爆庆生月，所以今天你看昂立多邦本身它品牌的包装也是这样的一个应景的蓝色的哈。咱今天介绍的昂立多邦是在生活当中真的是应该必需品了。什么叫必需品？跟您的生活品质有关系，比如说您可能生活里面爱喝点小酒，爱喝点小酒的时候对于哪里损伤比较大，哪个器官是排毒的？肝。还有一部分有的年纪大了的长辈自己会怎么着，那个一把一把的小粒粒的往嘴里面放，一把接一把的。你就别说您了，我40岁左右的人现在有些地方高，我小白粒粒也吃着呢呀。但是这个东西三分什么，这句话我不说白了，大家一听就知道，是这东西就三分啥，那我总是要排一排咯，这个肝的器官总是要好好的养一养了，所以养肝护肝非常的关键。这就刚才说的喝酒，吃小白粒粒对身体压力负担非常大。除此之外累不累？也会累吧。上班辛不辛苦？比如说熬夜大半夜的，过年咱自不必说了，过年那段时间已经过了，那段时间卖的特别好，累嘛，熬夜嘛，玩玩桌上游戏嘛。但是现在一开春啦，开始认真工作啦，压力一大啦，那加班熬夜的机会就更多了吧。大家生怕觉得自己这份工作好不容易就应聘到了，还要好好的干一干的，对不对？还是要努把力的，那总会冲冲业绩的，那这种身体一劳累吃起来。还有一些很多长辈到了这个年纪了，带带孙子孙女有可能也是很耗费精力的，累的，家务活要干，孙子孙女要看，老公要操心，是不是？所以呢，很多姐姐们也是要吃一吃的。所以您看啊，今天这么多的环境，就建议您可以考虑我们的昂立多邦。它可以干嘛呢？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什么呢？您是不是刚才我说那些是不是劳累、疲劳、抗疲劳、化学性肝损伤？我刚才说了什么对肝有影响来着？喝点酒，吃点小白粒粒，一把一把的，对不对？对您这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还可以干嘛呢？有一个我没有提到的，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用跟大家解释吗？最直接的就看您的体检报告。换句话讲，如果您的生活习惯就爱吃点浓油赤酱，一说浓油赤酱，对喽，就是咱上海人的一个生活习惯了。所以一旦爱吃浓油赤酱，容易导致你这方面有点血脂的问题。血脂问题一旦高了起来了，肉啊什么的也爱吃一口的，有那些内脏动物器官也爱好这一口的，您就有点注意一点点了啊。我们今天拿回去呢，这一盒里面给大家看啊，它是这样的包装的啊，一包一包里面的，一共是有16包，一包里面有24粒，所以总共的粒数哈，我们今天有单盒装，单盒装的粒数呢是384粒，我们的价格是499块钱。当然也有一个更划算的，市面上就这一个，给大家看啊，499块钱，约1.31块一粒，算得出来的，1.31块一粒哈。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直降60，从原价499变成了439，1.1块左右。那你说有没有更划算的呢？有的，既然我们要吃，按照这个上面有量的要求啊，2到4粒，我们一定严格按照这上面说，不可以多吃，因为我们这个是蓝帽子，看这里啊。这个是有蓝帽子，我为什么可以说这么多功能，是因为它具有了蓝帽子的保健功能。一会儿我跟大家再聊时间啊，1997年就获得了，琢磨琢磨观众朋友多少年了，快30年的了啊、哦、马上就要30年的历史了。有哪一个保健品有这么长的时间？当然肯定有，但您看看您家现在那些小瓶身上的保健品的批文年限，有几个能做到1990几年的，到现在为止还经久不衰，不容易的。再来看啊，刚才说到的我们的吃法上啊，在这里啊，每日4到6粒啊，我还说少了啊，食用方法是每日4到6粒，每日份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4粒。如果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那您这个可就不经吃了。一般来讲，您要是用2盒装是比较理想的构成了。看看2盒装啊，2盒装一共粒数是768粒。2盒总价998，今天给您直接降更多，169块钱，相当于829元，每粒1块钱左右。您说还能不能有更便宜？能，再来2盒共768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相当于0.5元，5毛钱一粒，您就按照4粒吃，您大概就花个这个2块钱，不是挺好的吗？那6个半月， 哦，按照一个人吃的话，按照四粒大概六个半月，就半年。如果按照老两口这么一吃的话呢，一个人也就三个月左右。你可千万别觉得好像两盒多，并不多。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两盒给大家配一个礼袋，如果您要是吃一盒买一盒的话，那就不送了。现在我们讲究，尤其咱上海人对于生活品质要求高，可不是随随便便送一堆烟呢酒来的，人家可能谁还缺点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就只是营养保健品跟得上。年纪到了，如果咱说实话，你二三十岁，这烟呢酒一送你也开心，身子骨年轻，就算稍微的过分对待他一点，您可能也觉得我扛得住。但呢，咱往五六十岁走了，六七十岁走了，天天还烟呢酒的猛劲儿抽猛劲儿喝的，那对自己有点太不负责任了，是不是？咱的现在的目标追求是啥？你别说五六十六七十了，我现在四十岁，我现在已经规划好我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的目标了啊，我可得是好好的保养保养自己。所以提前对于身体的体检报告要时刻关注。你的肝是一个什么部位啊？它一般不疼，但一旦疼了就是个大事儿，因为这肝的这上面呢，它没有一些特别敏感的痛感神经，这一旦疼起来了，说明它已经病入骨髓的感觉，这个意思就到了。所以千万不要等他这边给你警告了，哎呦我这难受了，我怎么的，很危险。所以您看啊，提前保护好。什么叫提前保护好？只要你有这些生活行为，喝酒吸烟大把大把吃，这个是大把大把，尤其吃小白粒粒，这个您控制不了的。为什么？是身子提醒您，您得这样，你不吃的话没办法，我就是这个高，你不吃怎么办？你必须得吃，逼着你得吃，那我就往回找。汽车你得开，光开损耗它，你不往里补吗？你不保养吗？那不车就开开轮子飞一个，一会儿这个方向盘掉了，你这车不就废了吗？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身子骨健康是最重要的。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价格也跟您说了，建议大家直接就抓紧时间抢768粒的两盒装，老两口一起分着吃啊。而且它生产日期是2025年的11月份，它的保质期啊，我记得应该是有个，应该是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有18个月啊，18个月，也就是1年半的保质期，能吃完的，别担心。老两口吃，我刚才都算了，1天4到6粒，您一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一个人大概3个月左右就吃光光了，何来18个月之说了？你说是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哦，0215111999000。
1: 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2: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3: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2: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4: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2: 嗯，
4: 就有点力不从心，
2: 嗯，
4: 胃口不是很好，
2: 嗯，
4: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2: 嗯，
4: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2: 嗯，
4: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那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0: 大家看啊，2008年昂立呢首登东方购物，现在都快28年了，现在26年，没过个2年就要20年了，来东方购物啊，其实挺不容易的，一直坚持到现在，很多老百姓很喜欢它，就家里面就是一个常用的备货了，就是如果一旦吃光了赶紧就补货，一旦吃光了就补货。所以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包括构成啊，你看那个包装盒的样子啊就有升级了。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也有礼袋，你看镜头当中也有一个礼袋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送礼袋，但这个礼袋呢仅限于两盒装。我们昂立建议大家每天吃上4到6粒是有原因的哦，就一般来说可能您喝点大酒觉得自己的这个肝呢损伤比较严重，尤其是这些小粒粒啊，一把一把往嘴里放的，心脏有点问题的，血管有点问题的，其他有点问题的，压呀什么的，这个有点问题的，就是一粒一粒往嘴里面，左一粒右一粒就特别多，那对于肝的损伤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哦。所以该保护一定要保护，我们建议您4到6粒，如果是4到6粒就定大过程，即便您一个人吃，一个人吃6个月它也不长啊，两盒装而已呀，您考虑考虑这个事儿。所以啊，439块钱的这个构成大家就不要定了， 就定829元的，829元的呢，等于说比你定单盒的，你算啊，499乘以2，接近于1000块才能拿回去两盒。我们今天自己的这个两盒装直接降了169块钱，只要829元，性价比肯定是这个是最高的。额外呢，你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的活动，所以这样零零总总减下来呢，如果参加活动返400元积分，相当于5毛钱左右一粒，多划算呢？看看人家昂立，它的设备，它的制造，我们今天保健食品的工厂里边，非常高科技，也很干净，也很卫生，大家也安心。它的批文是在1997年就批下来了保健食品的批号啊。您就从这个1997年所批文能够拥有这么多项的，包括化学性肝损伤，包括抗疲劳，对血脂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三项，市面上目前能拿到3项的保健食品真的不多。随便拿一个您家里有蓝帽子保健食品，你看看它上面的，一般可能就1项，什么抗疲劳，要么调血脂，很难做到3项打对勾，非常难得。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如果大家订购两盒装的话呢，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礼袋，参加活动单利算下来5毛钱左右，非常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5: 搿认得庞立多帮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搿结构对伐，真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侬试试看昂立胶带产品，好吧？上海人对昂立对吧胶带，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昂立多帮，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吧？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吧？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得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捞分享一下，大家一捞吃。
0: 很多哥们非常的明智啊，咱们就直接订购双盒装就好了。双盒装呢，总共粒数有768粒，而且呢是2025年11月份的最新的生产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这里边如果大家按照上面这个说法吃啊，这个用量4到6粒，每日分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即可。少年儿童不要吃哦。适宜人群是什么呢？易疲劳人群、化学性肝损伤者和高血脂人群。这款保健食品啊，是经过动物实验得出来的数据，可不是一拍脑门一热说这个可以就试吧，不是这样的，必须得经过实验才够拿到数据，才对人体一定有反馈。因此是上面有个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很重要哦。这个蓝帽子上面的时间你应该得看清楚，我刚才说了1997年，看到这儿写了吧，未实见字1997年。您看看您家的有几个是1999几年的，你有可能是2010年的、2020年左右的才批下来的，但这个1997年到现在为止要快多少年了？快30年的历史了，经久不衰。最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相关的东西，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当时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大概就是在1999几年的时候吧，1994、95，大概是这个意思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的肠胃。包括在学校里一吃那饭可能也不太合口，包括作息啊，这有一顿温一顿凉一顿的，身子骨不是很爽利，所以那个时候家里买的就像以前挂水的那个玻璃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的那个版本，是最早的版本，一瓶一瓶，它的味道呢真的一般人承受不了的，酸个的那种味道，所以还一大箱买呢，一箱一箱买，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昂立了。在北方黑龙江哦，昂立就已经知名到那个份上了，您知道吧？后来它不断的进步，包括调口味怎么样的，到现在为止他们一代一代的产品，所以我每次提到昂立我都非常的开心，总会有很大的亲切感亲密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喝这个东西的。后来人家出的昂立1号的益生菌现在越来越贵了吧，东方购后来不卖了，您知道我以前东方购卖的 非常便宜，但价格实在谈不下来了，大家想吃的话只能去市面上买了。所以你不要等到我们这个价格也谈不下来的时候，您已经吃出习惯了，吃出好了，尤其是昂立，我们今天这个多邦对于你的肝的保护特别到位。您比如说劳累的人群，说加班上班，还有一部分人呢，除了少年儿童不吃之外，你的高中生，高中生不是少年儿童了吧，是吧？您的高中生有的时候要这个压力大不大？你就说压力没有是不可能的，谁能信？我们都读过高考的人，考过高考的人，那个时候在高三的时候，你从高二开始，高三的时候压力多大，一学学到23点，有的时候学到0点的多了去了，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现在孩子苦不苦，我们当年也都这么过来的。那你说给孩子稍微的补一补，在这方面保健食品上面吃一吃，咱至少吃的是正宗的好的，经过市场历练过的有效果的东西嘛，要不然他怎么能拿到批文呢？我刚才一直在说成年人了，难道高中生不是吗？他是不是可以吃起来了？可以了吧？除此之外的上班的一些这个工作的白领了，很累了，操持家里的一些阿姨啊爷叔啊，真的是很累的。你就上管，你就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万一儿子女儿还让您操心的话，心累的。考虑考虑自己，自己一旦垮了倒下了，整个家里顶梁柱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抗疲劳第一件人就说到了具有抗疲劳的作用。上班的人群我就不再多说了啊，自己觉得您的儿子女儿女婿儿媳妇儿很累，心疼心疼，咱别有代沟啊，别可以是因为是婆婆，咱就更得做到位，你说是吧？哎，买一买，大家一起吃一吃，他不会反感的，因为这是昂立大品牌，咱不是乱买瞎买八买，不是的啊。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什么叫化学性肝损伤？您家老爷子或者您儿子对于应酬多不多，爱不爱喝个两盅，喝个两口的，你说有的喝大小酒嘛也就还好，一旦喝

0: 哎，那您以为养肝很麻烦吗？护肝很麻烦吗？并没有，尤其是您家里的孩子的这个年龄，40岁左右的，一定让他好好吃一吃，别到时候真的累垮了，身子骨垮了，你这后悔了，我跟你讲，真是来不及，好吧？今天拿回去呢，有单盒装的，单盒装价格是499，我个人不建议啊，因为你想订两套499，998。我们今天从998直接降到了829元，又降了169块钱，单粒算下来1块钱左右，你说订哪个合适？这一个人可以吃大概4到6粒的时候是半年左右，半年左右才一个人的，老两口一吃呢，你再给儿子拿个几包，女儿拿几包，很快我估计1-2个月2-3个月就光光了，你不用等到小半年1年半都不用。在这儿两盒共768粒，如果参加一下东方购的满金送百凑单还是蛮好的，800来块钱，相当于800多块钱呢，这个829元嘛，不是不错吗？是直接降啊，直接降，还有自带一些积分，包括扫码这里再减个5块钱，都是蛮不错的。我们双盒装还有礼袋配送给大家，走进房友送礼，如果您的老战友、小姐妹自己身子骨不太爽利，住院了，要出院了，或者怎么着的，想要恢复恢复身体，动不动就累得慌的时候，您就把这一个大礼盒两盒直接送给他。市面上要那么贵了，我们才多少钱，是吧？还是很划算、很体面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1: 季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2: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伸展。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要省酸多甘，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肝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但春天尤其的重要，它属木，与春相应。
3: 外表看着就是特年轻，但实际上血管已经发生老化了。
4: 现在呢说3岁看老真看不出来，现在人的外表呢和血管的情况呢是不平行的。血管我们看从小的时候呢会弹性非常好的年轻的血管，那么到5岁到25岁，血管的壁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它是逐渐的增厚的，看到没有，它就一圈一圈的在增厚，它的颜色的胆固醇的沉积也在增加，到50岁它内膜在增厚，还有一些斑块，75岁呢就像生锈一样，就出现了这么多的斑块。那这就是血管的逐渐的衰老的一个过程。人呢老没有老在脸上，从这张图可以看到，人老是从血管能看出来的，所以说胆固醇的增高、高血脂就能造成血管的提前衰老。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片上，像不像树的年轮一样？那么越来越老的话呢，血脂在沉积，胆固醇越来越一圈一圈的沉积的话，使血管腔越来越窄。
5: 我接触到行里多帮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是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来了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伤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行里多帮当初呢是抱了40块的这个态度，葛末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头一次就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个物事，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10几年，而且对伐，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囤货，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15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好，相信交大行里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珍贵。
0: 今天带回去的啊，是有2大盒的昂立多邦，总共粒数有768粒啊。 800多块钱咱们可以带回家了啊。额外呢再给大家配上一个礼袋，所以建议大家订购的是双礼盒。生活当中吃到昂立多邦的机会是非常多的，如果它只是对于疲劳，那可能对于疲劳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我们睡睡觉怎么着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你精力的补偿回来，它里面当中的营养还是很关键的。之前东方购物

跟昂立合作已经好多好多年了，这个构成啊，这个组合呀，我相信很多观众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同样是有一盒装和两盒装，生日日期呢是2025年11月份，如果大家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大概可以吃个小半年左右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分一下4到6粒呢，大概也可以吃3个月左右，但你前提是不能给儿子女儿拿了。反正我自己家里边是我老妈老爸一起都在吃，那我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我觉得不能倒下，这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怎么办呢？所以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说实话可以给儿子女儿呢也考虑考虑，你看他辛不辛苦，累不累，动不动加班熬夜回家呢也很晚，你不妨呢就直接订购两盒装，或者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身子骨也不是很爽利，想要送送人什么的也都可以的。829块钱咱拿回去两大盒，每一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大概只需要5毛钱左右。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这个就是我们昂立工厂的一些画面，里边包括对于这个保健食品的加工的过程啊，包括封装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啊和安全啊，包括设备啊，大家都可以耳目共睹，确实不错的，安心的。要么这么多年来在至少在江湖上的名号应该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哈，大家安心，比较相信它。尤其是对于大家爱喝点小酒的、大酒的，爱要有一些小粒儿的要吃的，一把一把的这部分观众朋友，这个听我一部分劝啊，该吃吃的。对于疲劳，哦，对于你的这血脂，你可能都不是很在意的情况下，但你至少这些大把大把的伤肝的事儿，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好。尤其奥利多一提到就干嘛，护肝、保肝、护肝。这是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00。

身边这有个血管，这个血管呢，就是很多从年轻的状态到慢慢的生活上面逐渐大鱼大肉了，有一些浓油赤酱了，可能您血管上面呢就逐渐走到这个情况了。就是其实我们跟血管里面的油脂的堆积呢关系不大，但是呢您可以通过这个情况意识到可能您吃的油腻的东西多了。为什么您可能在某些血脂方面会有问题，会有高？您看看这还有个不高的情况吗？血管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尤其是四十岁往后，为什么很多四十岁的人开始发福了，开始发腮了，开始肚子了，很难减了？确实是，这个生活状态一旦形成了，你很难突然改变。再加上本来加班就累，你说谁下班了不想暖和和的，可能吃上一碗面条，喝上一碗粥，再来点小烧烤，至少奖励奖励自己，让自己放松放松。所以都说每次这样一想，干嘛为难自己呢？那你一吃上去以后，谁为难呢？身子骨会反馈给您的。一次两次稍微放纵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架不住哈，经年累月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在说实话我都能理解，谁不是上班的人呢？那谁不是有时候加班到有可能10点、11点、12点加班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对于这个抗疲劳啊，可以先吃着。您在外面喝了点小啤酒了，吃点小烧烤了，这个油脂比较多了，调节血脂了。那你同时加班又累了，为什么会有调节血脂这个情况？刚才不是说了那个情况了吗？您是累嘛，对不对？为了放松放松，吃点油油腻腻的，感觉心里心情好，那你不就要抗疲劳和调血脂同时就有了？然后再来点酒，吃好吃的时候来点酒，你化学性肝损伤不就有保护了吗？你不就要伤肝了吗？所以很多说啊，你这个肝呢胖乎乎的，那脂肪呢堆积的在肝上面堆积的非常多，那你要是就是这些是相互影响，发现了没？您的累包括有一些就要吃点好吃的哦，你总是要有的，吃点好吃的，油油腻腻的，一开心了，油油腻腻的跑哪儿去了？跑肝上去了，跑血管里了，跑血液里了，这不就是连带的吗？其实它们是一个循环。建议大家如果吃它的时候，其实是多方位的进行一个保护。我们今天这个是有蓝帽子的啊，这个蓝帽子跟大家强调一下，可不是乱七八糟的一些普通食品。普通食品你可能有的打着类似于啊，真的市面上是有的，可能给你改个字儿啊，上面加一个数，加个点儿什么的，让你误以为是昂立什么什么，其实根本就不读昂立，但是它盒子设计跟昂立就像得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它上面也写我这可以，你要是疲劳吃它，肝怎么怎么吃它，血脂怎么吃它，都照着我们的昂立对标这样打一个擦边球，让您误以为它是保健食品，其实并不是，它就是普通食品。普通食品是什么意思？跟您吃鱼吃肉类似，保健食品它同样是食品没错，你不用把它当成药，它不是药，我再强调它不是药。但是保健食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字，食品前面有保健两个字，这个是要经过本品啊，经过动物实验的。您给我告诉我，您家吃个鸡蛋是经过动物实验过来的吗？经过了吗？不经过，因为那就是普通食品。保健食品本品经过动物实验，最后得出的结论发现有抗疲劳，对抗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包括调节血脂。这是这样的，它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的啊，这个盒上写的是非常的清楚。一次性吃4到6粒啊，每日吃4到6粒，少年儿童不吃就行了。那您的高中生是少年儿童吗？啊，比如高三的，马上高考的，如果你比较劳累一点的，可以啊。包括您那个，比如说上班的这部分人群，包括爷叔阿姨，生活压力也比较大，也比较操劳操心，照顾孙子孙女的这部分人群也成的。或者有的时候真的是经常熬夜玩玩桌上游戏的，不管是不是过年，好这一口，一周玩个3、4次、4、5次的，哎呀累，一玩玩个5、6个小时、6、7个小时打不住，是真的辛苦。辛苦归辛苦，咱的身子骨也要照顾好，千万别因为打点这个东西呢，把自己身体透支过于严重，那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也影响我们的生命的长短，您说是不是？所以该吃要吃着啊。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时间上面的问题啊。我们是2025年的11月的保质期，到一共有18个月呢，也就是1年半的时间，您安心吃没有问题的。按照这上面说4到6粒，每日分3次吃，这里面就建议大家，因为每日分3次吃嘛，如果每日吃一次，那你可能觉得两盒我要不要订，我订一盒算了。但是每日吃3次的话，一次吃4到6粒呢，所以它的消耗量来算实际上是大构成是更划算的。
998的情况下再降169元，只要829块钱就可以拿回家了，每粒1块钱左右，两盒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就不要考虑一盒装了，这离得太远了点了啊。你这400积分拿到手，相当于400多块钱一节，那你每粒算下来才5毛钱。如果您就算吃上4粒的话，2块钱。有的时候我开玩笑讲，那个2块钱那小硬币，很多阿姨、爷叔、姐姐们看到那个地上那个什么石板路上有，我不想弯腰，怕把腰闪着，腰都不值那2块钱，那个不值得我一捡，对不对？2块钱咱都不惜得用，不惜得捡。但是，它对我们的身子骨，一天一次性啊，吃2块钱，可以好好的调理，又可以抗疲劳，又化学，就你吃那些小粒粒什么的，咱又保护了肝了，咱又调节血脂了，3样啊。多棒！还有我们的双礼盒构成，您要订的话，不仅是减价格，还给您送上非常漂亮的大礼袋。这个大礼袋该说不说啊，您要是自己没有去买，你要花钱吧？你管人硬要，人家不一定给您。人家说你我在我们这儿买，花市场上900多块钱买我才送。那你说比我东方购物贵啊？对呀、啊，那你再非得在我东方购物订一盒装，订购2次一盒、3次一盒的，咱就一次性齐活订购2盒，你该留着留着，需要的时候你就把它放进去送人，不需要的时候你也别扔掉，不就完了吗？行的话，抓紧时间就订2盒装啊，02151119900。

0: 搿认得庞来多邦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搿结构对伐，真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侬试试看红栗胶带的产品，好吧？上海人对红栗对吧，胶带，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的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红栗多棒，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伐，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伐，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在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老分享一下，大家一老吃。
1: 红栗多邦在东方购物真的是经久不衰啊！从2008年登陆东方购物，现在马上就要快都快到2018年了啊，就快20年了，18年了时间了嘛啊！从原来的这个包装是绿颜色的，到现在是蓝颜色的，它的功能意识都没有变啊，都是这三项：抗疲劳、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呢是调节血脂。一天吃4到6粒就行。其实跟着大家实际情况来，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呢，可能是说我稍微的减点量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你们别超量。注意了，尽量是严格按照上面保健食品的要求说，所以我们说是4到6粒，不能跟大家说你超一次吃个10粒，那就没有必要了。比如说我可能要喝大酒，我给大家说4到6粒的一个范围是怎么用啊？平常保健养生您吃4粒，如果您是抽烟比较多，酒吃的比较多，喝的比较多的大酒的，一定要吃到6粒了，这个就不要在这上面再省钱了。既然我们买了，您就是有这方面的意识。这之前看我们2022年、2023年，这包括2022年有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现在2025年的时候了，你看这个蓝颜色的包装盒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哈。除了之外呢，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对于上了一定年纪吃的小粒粒啊，动不动一把一把的了，可能您心脏上面有点小情况，其他的身子骨的骨关节上有点小情况，或者哪有点难受哈，那个小粒粒一直在吃，哪地高哪地低的，哎，都很麻烦。那一大把一大把吃，您说伤什么器官呢？是不是伤肝？肝不是排毒的吗？是什么三分啥呀？不就有这个说法吗？所以一旦经过肝的时候，你说我就是这个生活型，我就天天吃，早一顿中午一顿晚一顿，你就在吃它的同时，就着我们这个红栗多邦一起吃下，不就安心吗？咱总不能说像汽车一样，你哪儿不好咱拆开看一看吧。您觉得我，你要我来，我把身子骨打开以后看一看这个肝好不好，我检测检测拿出来，哎，上秤腰一腰，怎么怎么着的，有这么的整的吗？不可能嘛，我们不是汽车零件啊，我们看不见呢，看不见归看不见，但它不能当不存在啊。如果我们自欺欺人到这种程度，天天大把大把往嘴里吃，大酒大酒的喝，成宿成宿的熬夜加班，然后那个油腻东西吃的这么多，这已经明摆着告诉你身子骨天天这么吃受不了的，你要保护它的。我建议您运动归运动，保健食品归保健食品，两样咱都不落，别光吃保健食品了啥都不动，腿也不迈，什么就也不控制，该控制还是要控制一点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了，不像是年轻轻的20-30岁代谢快了，你说现在有的时候我自己身上有一个小疤痕割伤了，就那个颜色，你像我20多岁的时候，你不用说很久，没个几天慢慢这个颜色，包括结痂以后马上就淡的跟皮肤是一个颜色的，你看不出来哪受伤了。现在你看着吧，你等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发现那个淡淡的，包括最淡最淡它也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割伤的深色的地方，它的代谢已经跟年轻人是完全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了。你从各个角度都提醒您该吃吃的了，不能再继续的透支自己身体了。所以看上面写了4到6粒，红栗多邦建议您订购双盒装。双盒装呢，有礼盒有礼袋，拿回去送礼啊，走亲访友啊，都非常的体面。价格是这样的啊，如果您订单盒的话，439块钱。大家算一算，如果订两套单盒，你就算440，就是880块钱左右啊。我们是双盒，829元。 比你订两套双核的是不是要单核的是要便宜，那你说我能不能更便宜一点？东方购物有个活动，如果您觉得吃六个半月觉得有点少，你说我想一个人吃个小半年，那你就订购两套，您一套双核的，您爱人一套双核的，您这一订的话快1800快毛个快小2000了吧，小2000的时候离3888是不是就近了，尤其是东方购物搞活动的时候，咱能凑单就凑单，不要犹豫，一旦活动结束哪一天了，就像国补似的突然戛然而止，不给了，不优惠了，那您该多花的200-300你就多花了，有国补能便宜10块、20块、100块、200块赶紧参加着，没有国补现在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国补已经很多地方都已经停了吧，但在某一些家用电器现在又重新开始了，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又突然一停了就没有了，换句话讲我们现在有活动，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没有3件满3888的，要你6件、10件满，那你不是该凑也得凑吗？该省也得省了，那3件就可以了，这么低的门槛咱一参加就好了啊。这上面这一盒里边是24粒一包，一共是有16包，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它非常方便携带，它不是那种啊一个大瓶里面装一堆粒粒，然后每一次粒粒自己掏出来吃，所以不是那样的，这一小包有的时候你说我出去旅游游啊，拿个2小包往兜里一揣也不占地儿，非常不错哈。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对于昂立多邦大概还有5分钟就差不多节目就结束了，它的保健功能非常重要，再给您重复一遍唠叨一下啊，几大保健功能在这里啊，第一个保健功能具有抗疲劳，说过了唠叨过了，家里的顶梁柱，给儿女操心的，父母操心的，咱们长辈朋友们抗疲劳很关键，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是哪部分人群？喝酒的、抽烟的，尤其是一大把一大把吃小白粒粒的，伤肝呐、啊，它是真的伤肝呐、啊。肝是来排毒的呀，你光让它排毒，劳累一辈子，劳累50-60年了，你养活过它吗？你再怎么样，你用人家，你也得给人家回馈吧。以前年轻的时候，公司用你，你还给你开工资呢吧？你用人家这个肝，你怎么回馈人家了？一点营养都不给补充的，那说得过去吗？那不够意思了呀。所以您看啊。你要保护保护对您的肝，用它昂立多邦滋养滋养，保护保护，呵护一下啊，保护作用。还有就是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不关键吗？你不用说50-60岁了，40多岁，不用说40多岁，有的人30多岁就已经大鱼大肉，吃的真的是胡吃海塞哦。30多岁觉得自己年轻，还是以为20多岁的深入呢，真的是猛吃啊，那就是抽那一管血液。抽出来有的30多岁的，你别看他1米8左右的个头，他体重干到了180-190斤，有的时候200斤左右的，哇！一抽那血液里面有一点黄乎乎的，那是什么？油脂啊，都是吃出来的。你说这种身子骨对于肝压力得多大？那肝上的脂肪得多多，很吓人的。你说是不是？所以不管您年长的、年轻的，反正是少年儿童咱不能吃，其他的都是可以的。好，最后的3分钟了。大家还用在我听我啰嗦订购哪个过程吗？不用了吧，829订购双礼盒，双礼盒额外给大家配上了礼袋，走进房有送人，非常的体面，订购吧，最后3分钟还有5套双礼盒的现货就售罄了，抓住机会，02151119900。

0: 我接触到行业多帮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辣辣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伤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行里多帮当初呢是抱了40块的这个态度，那么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突然之间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的物事，还是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10几年。而且的吧，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等候，因为相信嘛，肯定就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任何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行里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1: 那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2: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3: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2: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4: 季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5: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生长，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叫省酸多肝，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肝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

我接触到行里多帮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来了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伤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行里多帮，当初呢是抱了40块的那个态度，葛末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突然之间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啊。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个物事，还是要买个放心的、啊。一直我就坚持买了10几年，而且对伐，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囤货，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任何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啊，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行里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中国黄金海岸线上的一颗明珠，浙江台州。它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神奇山海，万物灵秀。在这里，时光仿佛就像首诗，细细描绘着江南的柔情与美妙。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大好时节，东方购物推出山海台州高铁次日游。从上海出发，高铁3个小时左右，在临海您可以感受到江南长城的雄伟风采，登上揽胜门一览临海重景，还能探秘知名的历史古街区紫阳古街，逛百年老店，品特色小吃，感受当地的民俗风情。从临海来到仙居，接着游览犹如人间仙境一般的5A级景区神仙居，独特的生态环境和地质构造形成奇峰险崖、云海雾涛、丛林百态的奇特景观，更有网红景点如意桥与神仙居的自然风光完美融合，宛如一柄空中的玉如意，值得您打卡拍照珍藏。4天3晚的行程，诸多美景令人陶醉，整个行程不走回头路，一价全包，无自费，无购物，让您玩得舒心惬意。山海台州，一个您来过或许便不舍得离开的地方。
1: 你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2: 各位好，我是耿瑶。
1: 我今天跟瑶瑶呢，给大家一起来介绍，咱们自己祖国大好河山，自己先玩着。
2: 是的，
1: 就是在浙江的台州。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哈，直接出发非常快，大概30个小时左右，高铁就到了。
2: 是的，所以它其实也是我们江浙沪周边游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目的地，而且一共让大家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却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身心。这几天啊，大家也会明显感觉到天气好好，春暖花开的，对吧？春意盎然的，这个时候更适合大家走出去玩一玩。光在上海里边待着，你会觉得人挤人，就会觉得没有意思，不如去看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而且台州这个地方啊，不光有美景，还有美食呢。所以兼具了美景与美食，让大家可以玩得更开心了。
1: 吃的好，说的好吃的，我们该流口水了。小吃货的展露出来了。先来看看啊，我们玩哪些景点吧啊。全程景点当中有好几个是五 A 的景点啊。
2: 是的。
1: 第一个这面有个长屿洞天，长屿洞天刚才了解下来是好像说是一个人工的开凿的。
2: 是的。
1: 就非常的奇观，就不像是那种什么有钟乳石了，就你所谓大家认为应该所谓的什么地下溶洞，不是那种类型的，它是完全去给您做了一个人工开凿，
2: 而且它是一个世界地质公园，大家都知道啊，世界地质公园它以世界为头衔的，肯定很恢宏，占地面积也很大，而且作为地质公园里边可以看到各种不一样的地形啊、地貌啊，都可以在这里体现。
1: 是的啊，而且据说呢，这里边还有很多的，包括你所看到的一些什么，
2: 看这些奇形怪状的山洞，
1: 对对，那里面。对吧？包括有个岩洞，就像音乐厅一样，不需要任何的什么声音响的设备啊，它就可以有很好的回声了。你看，这都是一些人工开凿的。我记得好像说张纪中的那个《神雕侠侣》当中那个杨过啊。小龙女啊，那个古墓就取景在这儿。
2: 所以这个景点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当可以让大家真正听到，这个山洞之间的回响，大自然的回音。所以这个地方也是特别值得大家打卡的，而且拍照特别出片儿。
1: 是，
2: 拍出来照片一看就很震撼，大家都会问你留言在哪儿呀？这是在西北吗？等等的，不是的，就在我们江浙沪周边。呀。
1: 还有大熊猫能看到呢，观众朋友们，这趟绝对不虚此行啊！啊，又有这么好的世界地质公园的美景，又可以看到这么罕见可及的大熊猫，
2: 是的，
1: 值了啊！接下来我们去哪里玩呢？
2: 紫阳老街，
1: 紫阳老街，
2: 这也是一条古香古色的一个老街，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了。在这里呢，大家特别建议您啊，去买一点这个台州当地的一些小吃。台州嘛，毕竟是以这个糯叽叽啊、甜咪咪啊、鲜哒哒出名的。那这些传统小吃，大家都可以在这个街上吃得到，而且有很多是在上海真的吃不到的，很有当地特色代表性的。并且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条老街好像还上过春晚。有一年的春晚的分会场就在这边，所以其实这条老街也是特别的有意义的，大家也是可以去打卡一下。而且在这个老街上还会有演出演绎，
1: 那
2: 我去过，
1: 你去过？
2: 这条街我是去过的，这条街我是去过的，所以就是还有一些这种古风的演绎演出，什么娶媳妇儿啊，都是根据当地的一些传统来的。
1: 我就喜欢看娶媳妇儿这一出。 但是我没去过，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特别好奇，想去看啊。
2: 是的，是的。
1: 好，后面旁边是
2: 东湖。
1: 哦。这个东湖。好像应该是咱们就即便咱们这什么上海这边也有一些哈，但是我觉得像它这个湖的这个面积、啊、
2: 其实它的概念就很像宁波的那个东钱湖啊，台州也是有一个自己的这种东湖的，但是那边景观特别好，尤其是春天去看啊，各种花啊树啊，哎呀可以说是美极了，春天和这个整个的湖面融为一体。然后包括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这个佛影莲韵啊，可以看到一个大大的盛开的这种莲花。如果说心中的，比如说可以去祈福一下，也是很好的。
1: 对的，拍个照啊，在中心呢、多漂亮，对不对？很有意境。再继续来看啊，金沙滩景区，哎，这个地方。还可以与海这么近啊！
2: 是的，因为台州本身，
1: 我真的没去过台州。
2: 台州本身就是一个靠海的城市，
1: 所以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在那边吃上面那海鲜上面不要太多。
2: 台州的小海鲜有名啊，对吧？那个很有名的那个饭店不就是从台州起源的吗？对吧？
1: 好，一会儿给大家看。好，金沙滩这边景色也美，大家散散心呐、什么的都很好啊。
2: 是的，
1: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莲花台。这个莲花台跟刚才这个佛影莲韵有一点点相似，但是啊，这个是属于悬空的，在各大山当中悬空啊。
2: 首先你看看背景的这种山景，大家可以看到很恢宏，对吧？台州就是山连绵不断的山，
1: 连绵不断，
2: 山海一线的这种感觉。
1: 是，
2: 有了海还有山，三面环山，一面环海。然后这个就是莲花台位于中间，你坐在当中打打卡呀，或者上去拍拍照啊，既能兼具了惊险刺激，又兼具了趣味。
1: 哎，这个刚才说的是佛影莲
2: 韵哦
1: 你看看，就像之前我们青青去那儿外拍过，
2: 哇，太出片了，怎么那么会拍了？
1: 真的是，就是美女的这拍照都确实不一样，
2: 真的太不一样了，太好看了，
1: 好看。那大家去那儿。
2: 姐姐们，
1: 哎，爷叔们去那儿，如果有一些信仰的话，我觉得更好
2: 啊，
1: 去那儿再拍拍照什么的，
2: 是的，
1: 更加的合适啊。然后包括后面还有一个如意桥，这个如意桥，当时我看这个样子，我在没有看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是很像两个如意，左右各一个啊，
2: 对，像玉如意一样。
1: 而且它和这个自然景观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2: 向下望是悬崖百丈，向上是。蓝天白云，
1: 它那个拱起来的地方还可以上人啊，
2: 对，还可以站得上去，
1: 太惊险刺激了吧？这个
2: 惊险刺激，但您放心，很安全，
1: 很安全啊。
2: 然后呢，这种体验也是不可多得的，
1: 你看那个
2: 男版人生要体验一下的，
1: 这上啊下啊，它都可以上人。
2: 底下还是那个玻璃栈道，你发现
1: 了吗？对呀、我就说呀，这个地方有些可能。爷叔姐姐们呢，去看过类似于像江浙有过这种好像山里面伸出一块来，它只不过就是一个突出一小块。你像两个山中间这么长的，
2: 有意思，
1: 我是第一次见到，
2: 又刺激有意思。
1: 你看看这个云海当中拍个照打个卡，那非常美丽的、
2: 是的。
1: 接下来就给大家聊聊看
2: 神仙居。
1: 这个神仙居好像有好多影视剧是在这拍的，我给大家查一查。
2: 因为神仙居它其实是我们整个行程当中最重磅的景点，首先它是一个5A级的景点，再来就是神仙居，顾名思义，像神仙居住的地方一样，所以整个的美景啊就宛如仙境，特别特别美。然后所以很多的影视剧都跑到这里来打卡取景，对吧？
1: 你比如说2003年版的一个《天龙八部》就在这儿取景，还有李亚鹏版本的那个《笑傲江湖》，还有电影《功夫之王》，还有《神话》《轩辕剑》等很多影视剧也都在这儿取景。李白曾经写过啊，“宁为伊兮，凤为马”，说的就是这里。所以各种。什么诗仙呐、诗圣啊，都跑这儿留言啊。李白、杜甫真的是写诗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就可想而知，这边的景色那是绝美的。
2: 是的，
1: 大家来这儿，其实刚才看到了，包括这个如意的这方面，叫如意桥啊、莲花台啊什么的，他们都相隔的应该不太远哈。然后我们再往后看吧。
2: 石塘渔港、这边呢，就是海边小这个渔村的感觉，即视感。大家在看到了一些大山大河的美景之后呢，偶尔也要回归到人间的烟火气。那我觉得这个渔港这个烟火气就非常的浓。然后在这里给大家可以品尝一下美味的海鲜呀，看一看这个海边的小城，它最古朴最真实的一面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
2: 包括我们会带大家去到这个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这边其实就是以前的那个长城，但是台州地区的一个长城的这个遗迹还在这边，所以大家也可以登上这个南长城，感受一下这个长城的巍峨、长城的壮观，城墙城楼都是有的啊。 啊，拍拍照也很好，而且登高嘛，这个视野也是非常的辽阔的。
1: 然后最后呢，就是刚才你说到
2: 的小若村，
1: 这个村很像欧洲的一个什么
2: 五渔村，
1: 那个
2: 被称之为东方版的五渔村，就是五颜六色、五彩斑斓，这是一个网红景点，观众朋友这几年特别的出圈。你看它也是依海而建，然后呢五颜六色，整个的那个楼啊、房子啊都很有辨识度，很有意思，拍照打卡也是很有意义的啊。所以像这个小若村，这次我们也帮大家带到了网红打卡地。
1: 他说这里面好像有什么千年石屋啊，他这个小镇呢被誉为画中镇、曙光首照地，首照啊，太阳光首先拍在这里，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拍拍照啊，比如说日出的时候啊，跟阳光升起的时候啊，这个拍合影啊什么都挺好的啊，
2: 很有意义。
1: 包括这个美食，刚才给大家稍微过一下啊，刚才说到的小要说各种海鲜，
2: 这个
1: 你看好像很少有没有海鲜的吧、
2: 是的，这个是我们给大家行程整个行程当中准备的一些特色的餐、像什么丽生酒店呀、祥云轩、小港海鲜、百姓人家，首先这些饭店啊都是当地特别具有人气的，当地人都会去吃的。
1: 是，
2: 再来就是这些饭店它都是烹饪的正宗的台州菜，刚刚给要说了、台州菜其实上海人很喜欢，新荣记
1: 是
2: 对吧，新荣记的起源就是来自于台州，所以其实台州菜上海人的认可度很高。那我们今天去到台州吃正宗台州菜，不管是小海鲜也好，糯叽叽、甜蜜蜜、鲜哒哒都能吃得到。
1: 好，那最后的价格就是这样的，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每个人呢是2888元，预付款呢是100块就好了。然后这里边包括交通啊、高铁往返不走回头路啊，酒店刚才瑶瑶给大家已经读过了哈，三晚的品质酒店，美食呢全程都含餐。景点所有景点门票全都含，小交通也都含，在景点内都含的啊。服务当地旅游巴士，含司机导游的服务费，保险呢最高每人是20万的意外保险。
2: 是的，更重要是出发团期，这个团期可以说在国内游当中太好太好了。就这个天气还正好是不冷不热的时候，说实话到了六月份，就六月底，不管江浙沪哪里都已经热了，对不对？出去还是挺遭罪的。我们今天是5月20号，5月25号，不冷不热的时候出发，不管是登高啊、去景区呀、呼吸这些新鲜空气、感受大自然的美景的同时，气温正适宜，
1: 都可以
2: 啊。我们都是精品小团啊。人数不会特别多的，所以希望大家两个团期根据自己的需求抓紧时间先来抢购。
1: 4天，你像2000多，大概700块钱左右一天，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2: 有特色餐，
1: 又住又吃
2: 特色啊，
1: 是不是？
2: 还有好的高品质的酒店住，还有那么多的景点等你打卡，
1: 就不让你操心嘛，一分钱咱们不拿，然后咱玩的又省心，又玩的尽兴，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整个台州的旅游精华和亮点啊，一定是我身后的这个临海古城了。临海古城其实是名副其实的江南长城，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你像整个临海古城最具气势的就是我身旁的这个百步郡了，大家看着就非常的有这种壮观的感觉。然后到了景区内当中啊，景点也是非常的多，你比如说我们的山上呢会有戚继光的雕像呀、普贤寺呀、城隍庙啊等等，而且整个景区的最佳观景点推荐大家白云楼，你登上去之后啊，可以俯瞰整个临海的全貌。而且古长城之所以保留至今依旧完好呢，就是因为当时是为了抵御外来入侵，而且兼备了防洪的作用，所以啊，当地人民对它特别的爱护有加，可以说是守护了一方百姓的平安和健康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大家去感受感受吧。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台州府城墙，又被称为江南长城，在古代有着重要的军事防御和防洪的双重功能。在台州府城墙的旁边就是紫阳古街，一条有着千年历史的古街，也被称为是浙江第一古街。在这边呢，有着烟火气以及古韵并存，而且整条老街上面有着超级多的美食，比如说蛋清羊尾、海苔品和麦虾，是糯叽叽美食爱好者的天堂。所以呢，本次行程安排的特别的丰富，性价比超级高。那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去逛一下紫阳古街。神仙居被人们认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这里有着如梦似幻的自然风光，是国家五 A 级景区。这里拥有世界级的火山流纹岩地貌，还有天然形成的观音峰，形似双手合十的南海观音。而且这里还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平均达到了2.1万个平方厘米，最高处可达8.8万个平方厘米。而且你还能够去打卡网红如意桥，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出发吧。在我身后就是神仙居的网红打卡桥如意桥，一路走过来的风景特别的美丽，还路过了一个新进的网红打卡点莲花宝座，拍照特别的出片。那还有什么牛背楼啊等等的美丽的风景，关键的关键，这里的负氧离子特别的高，心旷神怡。大家过来的季节呢，正好是秋高气爽，可以在这里度过完美的一天。
1: 中国黄金海岸线上的一颗明珠，浙江台州，它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神奇山海，万物灵秀。在这里，时光仿佛就像首诗，细细描绘着江南的柔情与美妙。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大好时节，东方购物推出山海台州高铁四日游。从上海出发，高铁3个小时左右，在临海您可以感受到江南长城的雄伟风采，登上揽胜门一览临海重景，还能探秘知名的历史古街区紫阳古街，逛百年老店，品特色小吃，感受当地的民俗风情。从临海来到仙居，接着游览犹如人间仙境一般的五 A 级景区神仙居，独特的生态环境和地质构造，形成奇峰险崖、云海雾涛、丛林百态的奇特景观，更有网红景点如意桥与神仙居的自然风光完美融合，宛如一柄空中的玉如意，值得您打卡拍照珍藏。4天3晚的行程，诸多美景令人陶醉，整个行程不走回头路，一价全包，无自费，无购物，让您玩得舒心惬意。山海台州，一个您来过或许便不舍得离开的地方。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订购速度已经很快了啊，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春天到了，大家真的都觉得说好想出去玩一玩啊。那去哪里？很多人说，哎，我没有那么多天时间，我没有那么高的预算，我就想简简单单出去散散心，而且有时候和家人朋友一起出去玩，也不一定目的地要多远，只要出去了，走出去了，咱们都是一种放松，都是一种开心。所以我觉得台州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关键是你说的那就不远，很多上了年纪长辈不愿意折腾，腿脚的时候真的不太灵便。
0: 是的，
2: 你说你一坐飞机，在首先我们要提早出发，在机场等着。
0: 对对对，
2: 你等着提前2个小时到吧。你提前2个小时到以后，你再上飞机，再坐那小空间里面，再给你买个廉价航空，挤得要命。

0: 然后你下飞机又要折腾一下，到那儿以后，整个几乎一天快废了，没了，没时间了。所以我们先离上海不远的地方，咱们高铁速度还快，尤其是这个小风景啊，确实能看到不一样的，跟在上海，包括吃的，包括住的，也会让大家舒服的。就是我们上海的消费者还是要求品质的啊，
1: 是的，是的，
0: 就我吃的一定要好。我住的一定好，所以刚才又看到又什么又五颗星了，又五个这个钻的什么的了，还是挺不错的啊。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你说700块钱，按照瑶瑶，你要是和你老公在附近玩一玩，带上孩子的话，大概你的人均预算，你说住个酒店，你大概得几千，一晚上得几千了
1: 吧。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是4月就是那个清明小长假的时候，一家三口出去玩的。清明小长假我们3天2晚，一家花了接近5000多块钱，就光住酒店也没什么去什么景点，
0: 那一天就2500。
1: 对呀、啊、
0: 你四个人，四
1: 我来了两个人加一个小朋友，小朋友4岁，
0: 那就不算，小朋友不算、
1: 就两个人，
0: 2000，一人是1200，就一个人1200，
1: 一天1200，
0: 在哪玩？
1: 就在苏州。
0: 哦，那就更近了，
1: 太仓，
0: 那不就是嘛？你浙江、江苏的离我们都近嘛，就在旁边嘛。
1: 是的呀。
0: 所以你说花个1000来块钱，就是当然咱没说玩，这个不行啊，人家玩的还是好的，小两口了是吧？但是我们说，咱们上了年纪长辈，愿意说稍微的去更远一点的，更加咱平常，你说你让你自驾，你像他们小两口这样自驾过去，你让老伴儿驾开着车，咱安不安心？咱也不安全。
1: 而且说实话，我不知道大家对台州有没有概念啊？因为台州都靠近温州了，其实它虽然算是浙江省的，但是已经无限的接近福建了。所以其实台州距离上海，你真的开车过去的话，可能堵车，搞一搞4-5个小时要开的，还是挺累的。
0: 你要这么不说，我地理真的很差，我都不知道哎，它都靠福建了。
1: 对，快要到福建了。
0: 那我再开一枪头就到福建也玩一下。
1: 对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说大家真的是说看电视的是叔叔阿姨的话，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自己坐高铁去，很方便的。但我们这次呢是带着大家，你完全不用做任何的攻略，什么吃啊、住啊、景点怎么安排啊、怎么不走回头路啊，我们都已经帮您攻略好了。然后就跟着我们舒舒心心的。
0: 瑶瑶这么说的话，我们先这4天跟着我们团玩，反正离着福建也近，那我们就玩好之后了，你说那个对吧，火车票到时候再说，你跟人商量商量。我的个人建议，你还不如到旁边，要么温州逛一圈，再你要么去都去了，我觉得大家正好在旁边周围老两口再逛一逛，咱就坐高铁回来了，也挺随意的，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这100块钱花的预付款还值得。
1: 你知道从上海到高铁台州只要3个小时，
0: 快
1: 的时候，对，快的时候3个小时可能就不到，很舒服。然后再加上其实台州是出了名的美食城市，然后呢也是美景城市。第一，台州有海有山，山海我们说了，看山观海，这是旅游我们的一个终极目的，对吧？那我们今天有山有海，然后再来就是台州的美食，就是画面当中您看到的，台州是出了名的，叫做糯叽叽、甜咪咪、鲜哒哒，对吧？
0: 你这一套嗑谁教你？
1: 就是因为我当时去过台州，当时我去台州的原因，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我身边很多去台州玩过的观众，就玩过的朋友。好评超高，就说台州又好吃又好看又好玩。
0: 其实按你这么一说，其实离上海有一点点小距离，但不至于累。高铁的话是近的，快的是快的啊。你说就在咱家门口，你比如说我去了一趟南京，或者我去了一趟比如说嘉兴，你就觉得好像没有出上海。你懂我的意思吗，观众朋友们？既要有距离，有跟上海的区别还是要有的，否则我去那干嘛了？我在上海玩好了呀，对不对？但同时呢，我的距离上面，距离在地理上面一定要远，但是最好高铁上面要快，你别让我累得慌。到那可能跟好朋友，比如说3-5好友，你我啊，比如说我一家再叫上瑶瑶一家，关系特别好，那两家咱就订4个人都成双订，那家有说有笑，有开心，还可以打打牌什么什么的啊，就到了。说实话，3个小时聊聊天就到了，很快的。
1: 真的，然后剩下的呢，我们就到了，就美食，那么多顿特色餐。观众朋友，我们这次吃的餐不是什么所谓的团餐，吃的都是特色。你比如说像丽笙酒店、祥云轩、小港海鲜、百姓人家，
0: 这都是海鲜、啊。
1: 鲜鱼小厨、桃园人家、3000屋上苑，我们把每家饭店的名字都打出来了。现在画面当中每一道菜都是我们摄制组自己去拍下来的，每一道菜你在行程当中都吃得到，
0: 是
1: 你看看吃的有多丰盛。而且这些餐厅不是说专门接待团餐做团队餐的，我们这些餐厅都是帮大家选的，点评网站评分超高，当地人喜欢去，
0: 不采购，
1: 而且极其有当地代表特色的一些美食，让大家去品尝。所以大家都知道去台州就是为吃的嘛，要吃得好嘛，那我们这次在吃上面是真的很花心思。还有就是住的问题啊，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陈列的这些酒店跟我们住的都是同标准 同档次、同等级，甚至有一些就是您这次行程当中会住到的酒店，你看一看，评分都超高，而且到了六月份、五月份的时候，他们叫做一房难求，因为台州是靠海的地方，上半年一定是比下半年更火爆的，尤其到了五六月份、七八月份，妥妥的旅游度假城市。
0: 大家随便查一查，你像这种。这个包括有星的，
1: 有星星的，
0: 比如说这个五颗星的，一般能标五颗星的啊、哦，你看看它一晚是多少钱，有没有可能一两百一晚？我就这么问大家，可不可能一两百？
1: 不可能，
0: 五星的怎么可能给你一两百一晚？在开玩笑的吗？
1: 而且其实大家知道吗？浙江本身经济水平也很好，所以那边的那个这个消费呀、啊、什么的也都不会特别便宜的。嗯、大家你买小吃肯定是便宜的，但是吃啊住啊正儿八经的住这种高端酒店呀、啊，其实都是贵的。
0: 一个浙江人家 GDP 人不少的好吗？
1: 对的，
0: 很靠前的。嗯、所以人家浙江的老百姓，人家要求生活品质也高的，
1: 是的，
0: 所以很多高端的牌子都在那有的，包括钻我们也是有的哈、啊，五钻的啊、嗯，同类型的同比较，大家看一看。住的环境，
1: 住的非常
0: 好、哎，一定要好。
1: 相信我们这次的吃和住一定不是会让您失望的，一定会让您惊喜的，觉得哇，这个行程2000来块钱，我能住这么好，我能吃这么好。
0: 你看，
1: 我好像自己做做攻略，自己把这个行程走下来，2000多也打不住。
0: 你说你让儿子女儿吧，给你做攻略，做完以后还不是您自己做的，到时候你又得问儿子女儿，你给我订哪儿了什么的，也操心。说实在话，很多爷叔姐姐们不想让儿女操心的。嗯，而我出去以后，我这一会儿打个电话，我儿子女儿上班的。我到下一个住哪儿了，女儿啊？
1: 而且说实话，孩子给您定的啊，您不一定合心意的。比如说年轻人喜欢干的事，年轻人喜欢吃的东西，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他
0: 不
1: 喜欢的。所以其实像选择东方购物，就是真的帮大家省心。第一，我们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个行程，
0: 是，
1: 对吧？很适合您老年人，而且不累，
0: 舒服，
1: 舒服。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整个行程的吃啊、住啊，都是非常的贴心，想的也很周到，都是高品质的。
0: 您看看啊。今天呢，上海到温岭，仙居到上海，往返火车票、高铁票不走回头路的啊，很快就到。酒店这上面刚才给大家已经看过了，就不啰嗦了啊。美食也看过了，顿顿都是特色。景点全含，当中景点那面里面需要交通的，比如从这儿到那儿需要走，你要走的话，你可能得走一个小时。但是在景点内部，因为它确实有一些山呐、啊，
1: 对，
0: 哎，有些那个路途的，
1: 有电梯啊，有缆车、啊，
0: 哎、这个小交通的费用我们全都给你含，不让你累着。好吧，不让你累着的，所以你不要光看说，哎呦，这个价格全包全包啊，服务当地旅游巴士司机了，导游费用全有，保险我们也都给你含了。出发日期
1: 5月20号、5月25号两个出发日期，所以我们今天整趟的行程对标到这个日期来说的话，这个行程您的体验感会更好，因为不冷不热，温度适宜。不管是登高啊，或者是去这神仙居啊，这种天然的大氧吧，温度可能会更凉快，比上海可能是凉快的啊。像今天上海已经热得不得了了。
0: 对的，去那山里面肯定是凉爽不得了的。还有那些特别像欧洲的五渔村的啦，还有一些历史厚重感的地方了。这个好像长城啊，
1: 对，这就是南长城，
0: 是吗？
1: 这就是长城，
0: 完了，漏气了，
1: 修建到那边的，所以其实
0: 没去过，我真不知道。
1: 而且那个长城是最原生态，没有过多的人工去干预它
0: 的。那就是最近的长城，去那儿打卡就不用去北京了。
1: 对呀、啊，对呀、啊，而且南长城和它和北长城还不一样，所以南长城它可能会更加的这个秀壮一些，就秀气当中又
0: 就不一定像
1: 威严
0: 那么高山峻岭当中在那上面修。对我们没有那么累，我们稍微的平步就到上面，还可以拍照，假装是在北京，假装一下。好了，不跟大家开玩笑，抓紧时间来订购了。我们今天单算下来的话，因为中秋有4天了嘛，一除的话大概700块钱左右一个人一天，很划算。订双不订单啊，100块钱预付款，去我们就给你扣。
1: 是的，
0: 不去的话
1: 去退回。
0: 退。
1: 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啊、哦？
0: 订购8021511199000。

0: 景观书院带来浙江台州宝藏攻略。
1: 到浙江啊，台州去白相相。
0: 临海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所以有这个称号，就是因为这里居然有长城。台州临海的长城有江南八达岭的称号，但它的历史却比八达岭还要早1000多年。它始建于东晋时期，后来经过数个朝代的翻新，目前还有5000米左右的江南长城被完好的保存下来。揽胜门是江南长城的最佳观景位，站在揽胜门前，临海古城一览无余。特别是浓江城下的东湖公园尽收眼底，万千绿树环绕，极光碧水，真是美不胜收啊！如果对自己的体力没自信呢，不要紧，景区还设置了缓坡，供孩子和年纪较大的游客慢慢走，登顶没难度哦。在长城上啊走走，可以饱览临海古城的各种美景，远观临江环城而过。脚下的长城则是蜿蜒曲折，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1: 还有一条紫阳老街，紫阳老街了，叫紫气东来啊。紫阳老街的小吃不带了，主播才了个朋友，搿条街里想去兜兜，阿侬想吃多少吃多少，吃多侬不想回来。
0: 老街全长1080米，两旁各类店铺琳琅满目，有全天都要排队才能买到的临海名小吃海苔饼，还有以前只有皇宫贵族才能享用的临海名点蛋清羊尾，各类怀旧小店聚集在一起，让人目不暇接，惊喜不断。在里面逛上一整天呐，都不会觉得无聊啊。
1: 西区西区，听名字才晓得，神仙居住的地方。
0: 这就是台州仙居的神仙居。今天啊，又是烟雨蒙蒙，远远望去，哇，仿佛真的神仙应该就住在这座山上边。如果你是个不爱爬山的人，没关系啊，这个景区很友好哦，缆车直接送上山，轻轻松松看风景。这里四季云雾缭绕，景色秀丽，919米高的天柱峰直耸云霄，非常壮观。据说当年乾隆皇帝到此游览时啊，曾赞叹仙居为烟霞第一城。
1: 仙居的景色有多少点？我把它看两张照片。那这个也是云雾当中的吊桥，一定要去打卡。您走到桥上，三公到仙境了，就是这张照片。这个地方去走走，三公在天宫里向打马路。
0: 天晴时有天晴的美景，赏云海雾涛，看古月风情，宛如人在画中游。如果你正好遇上雨天，也不影响游玩，还能呼吸到神仙居高质量的空气哦。景区内呢，还有一座如意桥，是2020年国庆节刚刚开放的，也是台州新晋的超级网红景点。
2: 然后这个桥呢，它的设计很特别，就像我们古代器物的这个如意一样的造型。同时呢，它这个如意桥啊，还兼顾了美观。
3: 中国黄金海岸线上的一颗明珠，浙江台州。它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神奇山海，万物灵秀。在这里，时光仿佛就像首诗，细细描绘着江南的柔情与美妙。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大好时节，东方购物推出山海台州高铁4日游。从上海出发，高铁3个小时左右，在临海您可以感受到江南长城的雄伟风采，登上揽胜门一览临海重景，还能探秘知名的历史古街区紫阳古街，逛百年老店，品特色小吃，感受当地的民俗风情。从临海来到仙居，接着游览犹如人间仙境一般的5A级景区神仙居。独特的生态环境和地质构造，形成奇峰险崖、云海雾涛、丛林百态的奇特景观，更有网红景点如意桥与神仙居的自然风光完美融合，宛如一柄空中的玉如意，值得您打卡拍照珍藏。4天3晚的行程，诸多美景令人陶醉，整个行程不走回头路，一价全包，无自费，无购物，让您玩得舒心惬意。山海台州，一个您来过或许便不舍得离开的地方。
4: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现在热情的订购啊！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给大家再稍微的过一过。刚才我们在视频里也给您介绍过了啊。
2: 好，
4: 比如说长雨洞天，这个呢是世界地质公园，它并不是天然的，这是它的一大特点。很多天然的溶洞，我相信很多包括在上海附近的也去过一些浙江离我们上海很近的地方，也有这些小溶洞。 你包括可能苏州那边可能也有一点点，你进去看又是钟乳石，又是这个石那个石啊，怎么样的？它还真不是，它就是人工开凿。鬼斧神工，所以有的时候像一个大的音乐厅一样的，就是巨高巨高的。你说这是怎么凿出来？那谁知道了？我们也不知道。你可以听导游去讲。
2: 所以你看很多的影视剧，就比如说杨过、小龙女，
4: 那就在那取景。
2: 就在里边取景的，
4: 是不是有那个大雕在里边飞？
2: 对，而且因为它是凿出来那个洞嘛，所以它有天然大自然的回音。
4: 是，
2: 那这个声音是天然的，你在里边就可以感受到360度围绕着你这种自然空灵的声音。
4: 你有的时候我会看这种景啊，你比如说你像大自然的什么钟乳石啊，导游会跟你说，哎，你幻想一下，想象一下，这像个什么动物，然后仅此而已。但实际上你到这儿参观之后。

0: 后呢，他会告诉你这个当时可能因为什么历史事件，当时人们是为了干嘛，开凿了这个石头是要干嘛去，然后剩下这个是这个地方是又怎么怎么着了，当年可能是不是一个采石的坑啊还是矿啊，在哪个朝代发生什么事儿，那是有意思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导游给大家讲，不是光看一个景去玩了。
1: 是的。
0: 啊，然后呢，这个人工能可以，你看大家看这个景，真的是真的很奇观的，真的是
1: 啊。所以拍出来照片肯定很好看。嗯。然后有一瞬间你会觉得说，哦，这是
0: 你看这个岩壁
1: 上的，对，这是地球上的震撼的景观吗？
0: 真漂亮啊！
1: 是的，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0: 这就是这个。就即便是人工的，但是你会发现太神了，太妙了啊！然后接下来包括紫阳老街，就像瑶瑶说的，瑶瑶去过，
1: 对的，
0: 好吃的。
1: 这个是一条非常有名的1000多米的街，从头走到尾你根本吃不过来。刚刚我突然回忆都起来了，就是在这个紫阳老街上一定必买的美食，像海苔饼啊，像什么蛋清羊尾啊，就是你可能吃都没吃过，都是一些小吃。哦，哎呦，甜的，糯叽叽的，哎，还有他们那边包的那种用糯那个麻糍包的饭团，特别的好吃。
0: 而且就是你刚说的，
1: 对，
0: 就是这款。
1: 而且他们的小吃价格真的都不贵，
0: 我跟大家
1: 一定要吃当地的，
0: 就是你说再在上海能吃到，它一定是改过口味的，就一定是适合咱上海的消费者。
1: 是的，
0: 你要去就去吃当地的特色，它多多少少跟上海是不一样的。它一定是适合当地人。
1: 你不要以为那边是给景区的啊，肯定味道都不好。其实很多台州人、当地人也会去那里排队买，就像在上海南京西路上有很多上海人一直买惯的老店，也会排队去买。
0: 它只不过恰巧在那儿开店，
1: 那不是说只给游客吃的，是当地的传统味道。
0: 还有东湖，这都是这种漂亮的湖景了，不用说了啊。东湖也去，
1: 佛影连运。
0: 我刚才看那个镜头里面，佛影连运，包括这个神仙区这边，好像他们算是连着的吗？
1: 对，是应该都是在差不多的地方，包括那个莲花台都是在差不多的地方。
0: 对，包括什么如意桥。
1: 对，反正就是神仙居这个地方，你进去之后，你觉得顾名思义，它真的像神仙居住过的地方一样。
0: 要怎么叫五A景区？
1: 对呀，
0: 那必须得神仙住过，我们才能有五A。
1: 你看怪石林立，层山叠这个层山叠嶂的，所以特别特别的好看。
0: 是的，
1: 拍照打卡也很好。
0: 这个是不是什么洞溪？应该在什么什么洞？我刚才看到那个上面的名字啊。所以大家去看一看，蛮好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包括金沙滩呐、海边呐，
1: 对的。然后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石浦渔港，这也是小渔村的即视感，
0: 是
1: 可以让大家去感受得到的。而且其实以前台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港口码头，对吧？很多的战事啊，很多的历史啊，在这里都有凝聚，你都可以去感受一下。还有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就是我们那个南长城嘛，江南长城，
0: 就是在这里。
1: 刚刚我们看短片也介绍了，说这个一是五 A 级景区，二呢它比北京的那些长城还要历史悠久1000多年。
0: 但是没它那么险峻，就我们相对来说呢更加的亲民。
1: 而且南方的长城啊，你会发现它是被绿意簇拥着的，到处都是这种绿树，然后到处都是这种植物，春天去特别的有氛围感。而且我们了解到啊，其实当时在悠长的历史当中，一度这个长城曾经要被毁坏、被拆、被改建等等的，都是因为当地居民誓死抗争，才把这个长城完好的保留到现在。包括你看民族英雄戚继光，戚继光曾经也在这里发生过很多的战争，所以历史意义是比较鲜明的，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哎呦，这个环境绝了！
1: 对呀，
0: 旁边就是市，就是那些城市。
1: 你看和北京的长城是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风格真不一样。
1: 风格真不一样。
0: 那想冒充也冒充不了，是吧？来看看小若村，小若村也蛮有特色的。小若村是一个五颜六色的，它这里面好像有个千年石屋，我刚才给他们介绍，
1: 是的，
0: 也蛮神的啊。
1: 而且你看，
0: 五颜六色，
1: 真的很像五渔村，
0: 是吗？
1: 因为大家都知道，意大利那个五渔村就是以五颜六色著称，在海边。你看它也是海边，依山而建，然后各种的颜色，拍出来照片也很好看。
0: 好，那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看，我们吃啊，给大家过一下啊，吃穿用全都不愁啊，吃全都是包了。这个丽笙酒店啦，祥云轩啦，小港海鲜啦，什么百姓人家呀，等等等等。你看这里面一般来说，我看都有海鲜，果然是靠海的城市。
1: 是的，美食很丰富，而且我们带大家去到的都是当地人会去吃的一些非常有着人气的酒店。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这趟行程啊，真的天天都有特色餐，每一顿特色餐让大家应接不暇。吃的这些美食就是所见即所得，您看到的照片，你在行程当中都能吃得到。
0: 那住也好。你包括五星的了，这你就可以对标这些。我们都是这么棒的住的地方。
1: 是的，
0: 还有这个五算的了。
1: 对的。
0: 你想想看， 一般什么希尔顿台州希尔顿酒店，我们进来给大家看啊，我们可得是照样旺啊，5月20号还不旺吗？

0: 观众朋友，是不是顿顿特色餐了，对吧？你四天一共才能吃几顿正餐呀？因为早餐不算正餐嘛，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特色餐也非常的丰富，行程列的景点门票，还有景点内必须的小交通，我们都给您含了，旅游大巴也给您含了，司机导游服务费都有，保险、旅游意外险全部都给您包了。换句话说，你说在台州我不吃小吃，我也不买什么东西，我不带钱包，完全这个行程走得下来。现在你只需要付100元的预付款来抢占席位就可以了，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的订单，因为我们两个团期都是精品小团，所以说人数是有限制的。
1: 是5月20，要么5月25号去就给您抵扣100，不去的话100块钱退给您就好了。抓紧时间抢购，02151119900。

0: 神仙居被人们认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这里有着如梦似幻的自然风光，是国家五 A 级景区。这里拥有世界级的火山流纹岩地貌，还有天然形成的观音峰，形似双手合十的南海观音。而且这里还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平均达到了2.1万个平方厘米，最高处可达8.8万个平方厘米，而且你还能够去打卡网红如意桥。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出发吧。在我身后就是神仙居的网红打卡桥如意桥，一路走过来的风景特别的美丽，还路过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点莲花宝座，拍照特别的出片。那还有什么牛背楼啊等等的美丽的风景，关键的关键，这里的负氧离子特别的高，心旷神怡。大家过来的季节呢，正好是秋高气爽，可以在这里度过完美的一天。整个台州的旅游精华和亮点啊，一定是我身后的这个临海古城了。临海古城其实是名副其实的江南长城，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你像整个临海古城最具气势的就是我身旁的这个百步郡了，大家看着就非常的有这种壮观的感觉。然后到了景区内当中啊，景点也是非常的多，你比如说我们的山上呢会有戚继光的雕像呀、普贤寺呀、城隍庙啊等等。而且整个景区的最佳观景点推荐大家白云楼，你登上去之后啊，可以俯瞰整个临海的全貌。而且古长城之所以保留至今依旧完好呢，就是因为当时是为了抵御外来入侵，而且兼备了防洪的作用，所以啊，当地人民对它特别的爱护有加，可以说是守护了一方百姓的平安和健康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大家去感受感受吧。
1: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台州府城墙，又被称为江南长城，在古代有着重要的军事防御和防洪的双重功能。在台州府城墙的旁边就是紫阳古街，一条有着千年历史的古街，也被称为是浙江第一古街。在这边呢，有着烟火气以及古韵并存，而且整条老街上面有着超级多的美食，比如说蛋清羊尾、海苔品和麦虾，是诺基基美食爱好者的天堂。所以呢，本次行程安排的特别的丰富，性价比超级高。那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去逛一下紫阳古街。
2: 中国黄金海岸线上的一颗明珠，浙江台州，它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神奇山海，万物灵秀。在这里，时光仿佛就像首诗，细细描绘着江南的柔情与美妙。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大好时节，东方购物推出山海台州高铁4日游。从上海出发，高铁3个小时左右，在临海您可以感受到江南长城的雄伟风采，登上揽胜门一览临海重景，还能探秘知名的历史古街区紫阳古街，逛百年老店，品特色小吃，感受当地的民俗风情。从临海来到仙居，接着游览犹如人间仙境一般的5A级景区神仙居，独特的生态环境和地质构造，形成奇峰险崖、云海雾涛、丛林百态的奇特景观，更有网

0: 红景点如意桥，与神仙居的自然风光完美融合，宛如一柄空中的玉如意，值得您打卡拍照珍藏。四天三晚的行程，诸多美景令人陶醉，整个行程不走回头路，一价全包，无自费无购物，让您玩得舒心惬意。山海台州，一个您来过或许便不舍得离开的地方。
1: 哎呀，这是小长城哈，还蛮可爱的，所以挺适合于年纪长辈哈，就是挺友好的，大家不用什么多累呀、多辛苦啊。
2: 是的。
1: 神仙居，刚才我看了一下，什么功夫啦，什么神雕侠侣啦，
2: 都在这儿取景，
1: 神话呀，这些都在这儿的取的景，
2: 是的，
1: 特漂亮。你想想看，这些都是要你要跟大自然融在一起的电视剧，
2: 对，都得气势恢宏，
1: 对，
2: 都得有大山，都得有这个拉远景儿，拍出来得巍峨，得震撼。那今天我们的台州都满足，所以你看我们整个行程的名字叫山海经。台州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有山有海，三面环山一面环海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城市。
1: 是，
2: 而且那里的饮食文化我们特别的认可。刚我们还在说了，新荣记就是从台州起源的，就是做台州菜的。台州菜在上海卖的也很火，大家都喜欢吃，再加上台州又不会特别的辣，或者是不会特别的冲，上海人吃得惯，都是吃海鲜的。而且台州的海鲜是真棒，趁着这个休渔，马上要休渔了，你赶紧去吃一吃。
1: 是是 是，马上要休渔了，赶紧啊！5月20号或者是5月25号，来看一看。交通呢是高铁往返，大概3个小时左右啊，非常快，聊个天儿啊，唠嗑啊就到了哈，嘎个赛会就到了。酒店呢是都是品质酒店，三晚。主美食的7顿特色都是啊，景点呢是门票了，包括门景区内再需要有小交通的也都给你包，服务的包括巴士啦、导游啊，什么司机费用都包，保险也都有，反正日期选一下，每个人是2828。
2: 是的，2888，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贵，这个价格你自己可以看看，把高铁、把酒店定下来，再把餐加进去，可能就已经齐平我们今天这个价格
1: 了。我觉得啊，700块钱有些酒店都得600-700块钱一晚。
2: 对的，关键是我们这个不用您操心，
1: 是，
2: 你就跟着我们走就好了。然后所有的大交通、小交通、小门票、大门票都帮你这个解决好了，你不用做任何的攻略，但是每一天安排的特别的惬意、轻松，并且第一它不累，第二它不远。不用您舟车劳顿。第三就是我们今天吃住档次那么高，出去玩一定得吃得好住得好，我们今天都满足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团期是在5月底，哎，这个天气好，不冷不热，甚至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要看小孙子小孙女的，这个时候孩子们还没放寒假，还没放暑假呢，你赶紧出去玩一玩，玩完了之后回来，哎，小孙子小孙女开始该放暑假了。
1: 就是大山里面一般没有那么热的，
2: 凉快的，
1: 对，凉快也不得了啊，景色呢又跟上海不一样，所以咱去的就要有个区别，抓紧抢吧。最后的大概2-3组的现货了，0215111-9900。

中国黄金海岸线上的一颗明珠，浙江台州。它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神奇山海，万物灵秀。在这里，时光仿佛就像首诗，细细描绘着江南的柔情与美妙。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大好时节，东方购物推出山海台州高铁次日游。从上海出发，高铁3个小时左右，在临海您可以感受到江南长城的雄伟风采，登上揽胜门一览临海重景，还能探秘知名的历史古街区紫阳古街，逛百年老店，品特色小吃，感受当地的民俗风情。从临海来到仙居，接着游览犹如人间仙境一般的5A级景区神仙居，独特的生态环境和地质构造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我是维甲。刚才给大家做到的非常好的红豆馅料，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已经提前预购到了。但是咱们今天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厨房当中的利器，您家里面呢也许用到了各种各样的老式的这个电饭锅，电饭锅的内胆其实是您最直接跟食物接触的地方，但是您仔细看里面这些电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银白色的划痕，这些是什么？就是在您盛饭的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个涂层的脱落。首先第一点，我想问一下大家，涂层脱落了它到了哪里？第二点，露出来的这个银白色是什么？带着这两个疑问，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过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毅，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大家好。确实很多说家里面电饭煲啊，好多年可能没有关注过，除了之前维嘉手上拿的，包括我手上拿的这个，其实有很多说，哎呦，每天给它清洗打理的时候，边上这些白白的呀，包括很多有什么颜色的划痕啊，其实真的要引起重视，
0: 真的，
2: 对不对？
0: 来，我们就拿我手上的这个小的来做一个解释啊。刚刚说要请大家带两个问题，第一个，这些被刮落下来的涂层去哪里了？
1: 如果是在沸腾的，在煮饭过程当中有没有跟菜混合在一起？
0: 对不对？有没有可能就到您的肚子里了啊？
1: 对。
0: 第二个，里面露出来的这些白色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这些露出来的白色是什么好吗？这是铝。
1: 今天让大家来升级一下真正健康的一步到位的电饭煲。
0: 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的名称就叫做夏普真泰
1: 零涂层。
0: 真泰零涂层电饭锅，
1: 是的，
0: 请注意了。首先，这个电饭锅当中没有涂层，
1: 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涂层。
0: 可以用钢丝球也好，可以用其他的一些硬毛刷去刷，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它没有涂层。因为没有涂层，所以就没有涂层脱落这个问题。
1: 是的。
0: 接下来跟大家来说啊，你看，这是不锈钢的内胆和纯钛内胆的对比，
1: 是
0: 经过强酸的腐蚀了以后，纯钛的内胆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而不锈钢的内胆就已经出现了锈蚀。
1: 是，
0: 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个问题，钛非常非常的贵。当然我们今天这个东西，我说这时候我拿在手里面大概有个一斤半到两斤重左右了，
1: 因为它确实分量比较扎实，
0: 不可能用纯钛，
1: 对，
0: 不可能用纯的钛给大家来做。我们怎么来做啊？接触食物的这一面
1: 就是
0: 一层钛板，
1: 对，
0: 外面是不锈钢，经过我们的高温冲压，咔嗒一下，把所有的这层钛板覆盖在我们的不锈钢的外壁，
1: 对，
0: 让它形成一层跟食物的间隔层，
1: 是，
0: 但是它和纯钛的镀层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涂层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是钛的涂层、钛的镀层，可能含量只有20%、40%，
1: 甚至我跟你说，
0: 就已经可以称为纯钛的镀层了。
1: 有些涂层当中啊，它也说是钛，对不对？但是它含量可能1%几、2%几，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给到大家，
0: 今天我们可以给大家来做到保证，
1: 对，能够给到大家是证明是高纯钛，因为是一整块钛板。然后这个是怎么来检测的？您可以拍个照片，自己回去再研究都没问题。
0: 对，
1: 我们是做了全方位的检测，一个化学成分的分析。然后钛是 TI， 余量是什么？就是比如说铁呀、碳呀、钠等等的这些加起来总和是小于0.4，
0: 也就是说这块合金当中
1: 其他
0: 元素的含量小于0.4，
1: 但是没有重金属，一定要看清是没有任何重金属的。
0: 碳、氮、氢、氧，
1: 所以钛的检测结果下来是大于99.6%，
0: 99.6%，
1: 能够拿得出报告告诉大家，我们内胆当中用到的这个钛的含量是做到99.6%，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吧？
0: 而且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些
1: 功能性，好吧？
0: 功能也很齐全，
1: 对。
0: 首先来看看，在这边，
1: 好，
0: 我们有精煮饭，有我们的快煮饭，
1: 对，
0: 有粗粮饭，
1: 是，
0: 粗粮也可以直接煮哦，
1: 是的，
0: 再加热营养粥和营养汤，用营养汤这个东西就可以让大家用非常昂贵的一些草本植物，比如说野山参，比如说西洋参，你买的铁皮石斛、虫草，让它来。

0: 穿汤酒煮，煮出来一碗黑乎乎的东西，哎，你喝下去啊。今天冬令来进补，来年开春来打虎，好不好？
1: 对对对，所以大家都特别会调理。
0: 菜单预约开始就非常的好。
1: 好的。
0: 然后我们来看看啊，很多人说，这个淀粉包，哎，拿在手上很小啊，我跟你讲，
1: 是，
0: 那是因为我体格子比较大啊。我
1: 它其实是3升的这个容量，
0: 对。
1: 然后这个容量应该是目前电饭煲的主流机型，
0: 对。
1: 它的好处什么？就不占地方，我可以帮大家来对比一下，
0: 看一下。
1: 就比如说它的这样一个高度，你把它横过来，
0: 这样横过来
1: 就是 A4 纸横过来的一个高度。
0: A4 纸的横过来，
1: 对不对？
0: 然后竖过来，你看
1: 宽面
0: 宽大，
1: 对吧？
0: 也差不多，
1: 一丢丢，
0: 所以非常，而且它是正方形的，
1: 是的，
0: 不是那种元宝。元宝呢，在这个厨房间当中也很难放，
1: 对，
0: 对不对？
1: 你看这样子。就是还
0: 很方便吧，
1: 这个深度还没有一张 A4 纸来的深，
0: 但是你别看它小，特别能装，
1: 对，
0: 特别能装。来，现场给大家来打一下，好吧？
1: 好的，
0: 我们今天是3升的家庭容量，
2: 哇！
0: 打开来以后，哎，是不是要撒一点？咱们今天这个黑芝麻会更香一点点，
1: 因为撒了黑芝麻，一个是好看，第二个真的是香喷喷的。因为有很多说你再说的好，电饭煲带回家还是核心是什么？就是煮米饭。
0: 对。
1: 那我们告诉大家，比如说你看，稍微给你演示一下啊，你看滑动一下。它很松软，
0: 而且米饭也不粘锅，
1: 对，并且很均匀。
0: 对，
1: 有没有发现就是比如说很多电饭煲用的时间长了，
0: 哎呦，
1: 上下好像受热不均匀，
0: 上面
1: 很多种感觉，
0: 下面的烂，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但是你看我们这种粘性还是都帮大家煮出来了，
0: 黏黏糯糯的，
1: 然后每一颗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分明
0: 的，
1: 就说明我们是能够形成很好的内循环。
0: 是的，
1: 因为夏普是做什么的？做电机出身的呀，
0: 的确是的，
1: 我们对很多温度的控制，芯片的控制，在里面整个能够达到100多度的沸腾。
0: 这是第一碗了，
1: 哎，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它能够形成一个小小的低压，让我们的米饭能够更好的来进行循环。
1: 是，
0: 同时呢还能够保证水在一个过沸腾的状态，
1: 是
0: 因为超过100度了，水就其实按照道理是要变成蒸汽的，
1: 对，
0: 但是因为压力够大，水是没有变成蒸汽的，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好，
0: 米饭在这种超微压的效果之下，它的整个米饭会变得更软。来给大家看看，装了6碗了，
1: 对，
0: 还有大半锅，
1: 还有蛮多的，
0: 还有大半锅，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的放心。所以其实就想告诉大家，现在其实家里面3升这个容量已经是足够用了。
0: 的确的。
1: 您可能会觉得，哎呦，好像，哎呦，万一什么来聚会呀，下半年到团聚的时候，你看这里面有，前面还有6小碗，
0: 的确，
1: 对不对？所以这些的话就告诉大家，3升容量已经是大家家里面够用的这个情况了。
0: 当然了，而且关键是啊，咱们今天这个弹的声音也不一样。
1: 我们拿那个。拿那个，
0: 没事，
1: 那个，
0: 就这样听敲一下，
1: 好，
0: 听一下这个声音，对吧？来，再来听一下咱们今天太内胆的这个声音，
1: 我怕那个勺子碎掉。哎呦，
0: 这个就叫做金石之声。
1: 是的，你看它声音很干净，
0: 非常的棒啊，
1: 对不对？它有那种回音，就是说明声音很干净，它没有那种杂音，好像裂开的感觉。
0: 还有个雕刻，激光时刻，
1: 钛零涂层，
0: 钛的含量
1: 对
0: 达接触的部分啊，达到了99.6%，
1: 99.6%
0: 以上，
1: 所以99.6%可以做一个米饭。家里面这个一定要给大家看，就是
0: 做的是什么？药膳汤，
1: 对吧？
0: 哎呦，这个真的是非常不错。
1: 其实我讲你在做前面直播的时候，有没有闻到这个香味？
0: 参鸡汤，
1: 因为我前面打开了一下，你知道吗？打开了一下这个味道哦。
0: 这个野山参，我说句实话，没个几千上万块钱是拿不下来的。
1: 是吧？是吧？你看，
0: 你看看这个参鸡汤。
1: 对，
0: 我说句实话，
1: 这种颜色、色泽，
0: 这个老母鸡加参鸡汤，老母鸡肉都可以不吃，就喝这碗汤。
1: 对，
0: 我跟大家讲，就喝这碗汤。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到了冬天，你得补气，
1: 是
0: 补精，
1: 对啊，
0: 这些东西其实参和老母鸡都能够把它的食材的营养要散发出来。
1: 对，关键是您煮的时间长，它里面整个没有任何的重金属析出，因为跟食物接触的全部都是纯钛板，
0: 的确是的，
1: 全部都是高纯钛。
0: 对，
1: 所以其实像这种什么长时间炖煮，要加各种各样比较昂贵的一些滋补品的时候，
0: 没问题，
1: 要认准钛。所以大家很多说，哦，东方过太悲呀。真的卖得很好，
0: 之前我说句实话，
1: 家里面3个5个的买。
0: 咱们今天日本品牌夏普的真钛零涂层电饭锅，之前的价格1199，
1: 1299，对，
0: 都卖过，它特卖的时候1199块钱，
1: 是
0: 这个玩意儿，在东方购物纯钛的杯子，
1: 保温杯，
0: 纯钛的保温杯 一个999块钱。
1: 是的，
0: 我们刚才说了，之前是给大家这么说的，999块钱你再买一个杯子你都舍得下手，你再加200块钱让你每天的吃饭的家伙升个级不好吗？嗯，今天不用再加200块钱了。
1: 是的，
0: 今天首次直降，
1: 对，
0: 999块钱。
1: 之前我们参加很多活动的时候，比如说送5倍积分，
0: 有
1: 送7倍积分，
0: 对，
1: 对吧？
0: 但是从来没有跌破过1000块钱。
1: 今天
0: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今天就首次跌破了，赶紧按下一号键，最后的35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999000。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的跟大家来强调了，
1: 是
0: 电饭锅在家里面天天用，天天用，天天用。如果是那种黑色的电饭锅，迟早涂层是会脱落的。
1: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真的可以想想看，不管您这个电饭煲还是399买的，还是1399，甚至有很多家里面原先说我
0: 们3000块钱，哎，你可别说，我那个时候买了一个日本进口的电饭煲，花了快5000多块钱，
1: 对吧？
0: 他说的那个是所谓的那个什么什么石喽啊，
1: 对对对，
0: 什么什么什么微压喽，
1: 什么 IH 喽，
0: 我说句实话是很好，
1: 是的，
0: 做出来饭是的确很香，但是现在我们讲究的是什么？吃精，
1: 对，
0: 吃好，
1: 吃的健康，对不对？
0: 尤其是我平时健身的，对于米饭的要求也没有那么多，
1: 是。
0: 但是仔细回去看啊，即使是他的那些所谓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材质
1: 的，当年买过来的
0: 内胆，现在到了现在啊，也出现划痕了，
1: 是的。因为大部分都逃不开要用到那个涂层，
0: 对，
1: 只是有些涂层说，哎呦，我用的特别好，用的成本高。
0: 我想，
1: 那今天没有任何的涂层，
0: 对，请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哥哥姐姐们，去自己的电饭煲的内胆看一看，
1: 是的，
0: 里面有没有银白色，
1: 有没有色差，
0: 或者是黄褐色的出现，
1: 有没有划痕？
0: 如果出现了银白色的，赶紧停；
1: 对，
0: 黄褐色的赶紧扔。为什么？银白色说明这个涂层刚刚脱落，里面的铝已经露出来了。
1: 是的，
0: 你知道铝锅现在不能用了，你知道铝的饭盒不能用了，
1: 对，
0: 你知道铝的杯子不能用来喝茶泡茶了。
1: 是的，
0: 那你为什么天天做饭的内胆，你敢让铝和你的米饭和你做的菜天天接触呢？
1: 因为之前可能没有注意到，
0: 对，
1: 因为现在有很多，
0: 如果是黄褐色的，跟大家说。露出来的这个铝都已经跟食材发生反应锈掉了，你还在吃？
1: 哎呦，真的，今天我甲特别激动，我感觉他一定是真的真心为大家好啊！
0: 我不是真心在为大家好，我现在真想抽自己大两个嘴巴子。为什么？我当初，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初因为也是我大概15年前在东方购物开始工作，
1: 对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东方购物推荐的电饭煲也非常的好，
1: 是的。
0: 但是就是这样的，
1: 就每个阶段的追求不一样。
0: 我给自己的妈妈买了一个。他用的好了，也推荐给他的小姐妹，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但是我这次回去看，就发现了这样的划痕。
1: 对，
0: 甚至还有这样的划痕。
1: 这种比较常见，
0: 这种都已经很夸张了。
1: 像这种外形的，
0: 这种都已经很夸张了。你看里面啊，里面都已经还是黑色的，
1: 是的，
0: 但是它是先变。这样的银白色，有没有涂层？
1: 没有任何的涂层，
0: 没有涂层就没有脱落的可能性。
1: 是的，
0: 我没有的东西你让我怎么脱落？
1: 对对对对对。
0: 第二点，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表面的一层
1: 纯钛板，
0: 请注意了，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 是
0: 它原来是一块铁钛的板，通过高温高压的冲压，怕它。
1: 对，
0: 压在外面是不，这个是不锈钢啊。
1: 是的，
0: 咱有一说一，这里是不锈钢，
1: 我们是
0: 里面接触食材的部分全部都是
1: 钛板，
0: 全部都是纯钛
1: 铝不锈钢的结构，让大家要升温速度有升温速度，要健康有健康，
0: 对，
1: 要能够导磁能够导磁，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结构是特别合理的，
0: 这样就好了，
1: 又很稳定的，
0: 这样就非常的不错了。
1: 那大家关心的是什么？就是
0: 这个钛的含量是多少吗？
1: 对对对对，你是打了它的概念而已呢，还是真真实实用到是好的钛，高纯的？钛，我们能够拿得出检测报告啊。
0: 它的钛 TI 就是钛，那么余量是什么？就是除了钛之外，其他的东西。
1: 是的，
0: 铁这里写0.002、2.3，
1: 碳
0: 0.015，氮0.012，
1: 氢
0: 0.004，氧0.049，这些东西全部加在一起，一共是。0.4，小于0.4，那我们今天就等于说钛是99.6，
1: 大于99.6，并且这些确实告诉大家不是重金属，
0: 对，
1: 重金属是什么锰啊、汞啊那些东西，对不对？
0: 对，我们现场给大家开一个。
1: 今天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么多，
0: 首次降到1000块钱以下，
1: 订购速度真的超乎我们想象的快，我很怕大家到后面没有抢到名额，
0: 不够的，
1: 因为原先确实做了那么将近
0: 1299，
1: 将近两年的直播都是1299，
0: 正所谓。冬吃萝卜，夏吃姜，
1: 对吧？
0: 萝卜，肘子一起炖。
1: 对，
0: 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这个汤能够纯白的这么自然了？
1: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能够炖到这么的自然？
1: 是
0: 这个汤我一看就很鲜，哇！而且你来看，我们拿夹子一夹，这个肉自然脱骨，自然酥烂。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种一看就是胃口就来了，一看滋补的效果就是大家想要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会发现，确实炖汤的时间您可能自己可以调节。
0: 对的。
1: 炖一次，炖。 炖两次炖三次都可以，但是不管您炖几次，里面没有任何的重金属稀疏，包括有很多说我简单加点红枣，我加点枸杞，这些都是家里面常备的，
0: 你再买一点，
1: 也是想要身体好，
0: 虫草石斛什么乱七八糟这些都可以放。
1: 好，
0: 我们再来看看啊，好的，这个内胆自己会出声音，
1: 对，
0: 自己听得见。
1: 哎，这种感觉有没有像裂开的？
0: 有一点。来，我们来听一听我们今天真泰零涂层的电饭锅。
1: 哇哦，这个悠扬的回声。
0: 哎呦，这种感觉啊。哎，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如果说喜欢，来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首次跌破1000，首次加赠7倍积分，
1: 对，
0: 所有的加在一起，礼拜里的优惠算上自动订购，相当于是
1: 920多块钱
0: 左右，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喜欢的话，赶紧的给自己的电饭煲换一个升级，999块钱，最后的24分钟了，800-708-800-021-5111-9900。

0: 在这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家里面每天都要吃饭的，中国人讲究是无饭不落胃，尤其是咱们江南人，北方人你说我弄两个馒头，弄两个花卷，来个面条都没问题，但是咱们南方人真的得吃饭，没有吃完大鱼大肉，你那些什么山中走兽、林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啊，带轮带刃带各种各样的你都可以吃，对吧？
1: 对对对，
0: 各种的鱼虾蟹吃完了以后，来一小碗，
1: 多多少少要来点米饭，对不对？
0: 上海人管这个叫做落落尾，就落落胃，
1: 是的，
0: 一碗饭吃进去以后胃里舒坦，
1: 对，
0: 但是还是
1: 关键您买这个说米的时候可能挑，可能要选，哎呦，
0: 前两天我刚卖过一个
1: 松江大米喽，对吧？
0: 松江大米
1: 有机大米喽，
0: 4公斤，200块钱，
1: 反正就是好，对不对？
0: 还有那种东北的五常大米也很贵，还是双有机认证的。
1: 对，
0: 问题是
1: 电饭煲不能拖后腿，我们就这么说，对吧？
0: 回来您拿这样的内胆去煮饭，您拿这样的内胆去煮饭，
1: 对，
0: 我的天，来，刚才那个内胆看不清楚啊，这个内胆看清楚了。
1: 哎，就是
0: 长期的清洗，甚至不是啊，你就是拿这个勺，那个饭勺，这么去铲，
1: 钢丝球滑一
0: 滑，哪怕是塑料的饭勺，你去铲也容易刮下来。为什么？涂层它是有使用寿命的。
1: 是的，
0: 您自己去想想看，您这个电饭煲用了几年了？
1: 对，因为
0: 三年以后，这个涂层很有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1: 是的，包括您家不粘锅，有很多之前都说，哎呦，我知道6个月换一次，8个月换一次，对不对？那现在
0: 可怕的是。不是这个涂层剥落了以后您吃到肚子里，也许有几率这个涂层吃到肚子里经过咱们的消化肠道，它出来了没问题。我说明一下，唇态是因为我们整个的跟米饭接触的地方，或者跟就是整个的内壁全部都是用的态，
1: 是的，
0: 然后请注意，因为零涂层所以不存在涂层脱落，因为它态，因为是态，所以不容易和其他的元素发生反应，
1: 是，
0: 所以不会和您的食材发生更多的一些问题。
1: 是的。
0: 那么好，很多人说，我也看到过，现在市面上那种
1: 大家都说是钛的，
0: 299、399、599，它也叫做钛内胆。
1: 对对对。
0: 但请注意，它能够叫做真钛内胆吗？
1: 是的。
0: 它的纯度有多少？
1: 对，
0: 钛现在有3种方式啊，一种叫做合金方式，
1: 是
0: 我在铸造的过程当中把不锈钢和钛合在一起，说白了。手机壳用的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1: 钛合金。
0: 还有一种叫做钛涂层，那这个钛的含量就更少了，钛要能够做成涂层或者是镀层，它的含量只能低于20%以下了，才能喷成这个样子。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是纯钛，
1: 纯钛，
0: 那么纯钛的定义是什么？来，别人不敢做的这个检测
1: 报告，
0: 我们做给大家看。
1: 是的，是的，我们有这个检测报告，钛的检测结果下来是大于99.6，
0: 对，
1: 所以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纯钛。
0: 对，
1: 那我们也想提醒大家，现在有很多什么，就是他也能够拿得出报告，也跟你说是高纯钛，但是现在市场当中的钛已经出现了很多什么回收钛、
0: 对，
1: 再生钛。我们是什么能够就是通过声音去立马去辨别，
0: 是市面上大家都能看得到那种涂层锅的内胆，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是我们的纯钛，纯钛，明白了吧？
1: 立马能够感觉到了，对不对？差别，
0: 这个杯子的含量也是99.6%，
1: 是
0: 它要卖999块钱，今天我们也是999块钱，
1: 是的，
0: 买一个内胆就已经值回票价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整个电饭锅，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
1: 还是个夏普大品牌的电器。
0: 最后的16分钟喽，如果说您喜欢的话，今天先来说一下，999块钱是首次跌破1000元，
1: 是的，原先都是1299，
0: 对，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做大活动的时候呢，给大家降点价，对吧？
0: 番茄牛尾汤，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哇，我跟大家讲哦，
1: 冬天开胃吧，是不是？
0: 关键是番茄的这个酸的
1: 酸
0: 不溜丢的味道非常好，
1: 是。
0: 而且您自己来看啊，下面这个土豆都已经完全的粉化了，哎
1: 呦，您看牛尾果，
0: 这要是拿一碗白米饭，哇，我再拌个饭。
1: 对，待会儿给你来碗米饭好吧，
0: 要给我来2碗，
1: 好的。主要是像这种番茄可能酸酸的，大家都怕有什么，就是有什么腐蚀性啊，或者有酸性啊，那我们今天这个完全不用担心，
0: 对的。
1: 然后整个容量又非常的大，底下的土豆也好，包括您家很多番茄，再加点什么其他的洋葱，真的您就会觉得，哎呦，冬天这样一个暖锅，您就完完全全能够达到想要身体更好吃的更多，对不对？这个时间炖的长没问题的，没有重金属吸出，没有化学反应的，像这样的杯子 子的话，确实有很多是我泡茶，因为以前很多不锈钢的杯子不可以什么豆浆、牛奶，包括什么生片不能放在里面的。那钛的保温杯大家为什么接受？就是因为我能够把各种各样的什么花茶、玫瑰花、菊花茶，包括很多说生片、虫草、石斛放在里面，让它闷着、炖着，
0: 贵的
1: 时间长的
0: 放了
1: 也没问题。
0: 是的。
1: 那我们这个电饭煲呢，是您家里面家庭必备的，
0: 对，
1: 您每天
0: 都要用的，
1: 都要煮米饭的呀。
0: 还有最后的十五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0: 普通的电饭煲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就要换。
1: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嘛，每个电饭煲也有七八百上千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说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2: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每天都要吃点饭，每天都要来上这么一碗饭。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您的米饭安不安全？常州说，哎呦，我买的米可好了，
1: 好啦，
0: 我洗米的水都是用那种反渗透水。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先看一下我们今天有哪些功能啊。
1: 好的，
0: 生态零涂层，均匀立体六段精煮花样煮法，有六种煮法啊。
1: 对的，
0: 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营养汤、营养粥再加热。没有任何的问题，营养汤可以用来煮一些非常非常棒的草本植物。
1: 就是有个题外话，你想那很多电饭煲哪个会把什么营养汤和营养粥标出来的？
0: 对
1: 吧？我们就是特别把这个两个标出来、
0: 啊，
1: 一个是因为我们确实没有涂层，第二个就是用的碳，您去炖一些营养的东西，它是很符合大家的需求的。
0: 好，我们打开来给大家看看、
1: 啊。好的，
0: 咱们今天前面开盖的一整锅前开盖里面，哎呦，这是我们的杂粮饭，
1: 对
0: 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而且您来看啊，每一个红。豆在划过的过程当中，
1: 是
0: 每一个红豆都已经酥烂了。我们跟大家说，我们没有把红豆和米饭分开来放，
1: 哇，你看，
0: 而是直接把红豆和米饭直接放在一起。
1: 对，
0: 这样呢，红豆按照道理和米饭同熟是非常的难的。关键的是这个红豆都已经焖得非常非常的酥烂了。
1: 因为你想，整个米饭当中都是有这种红红的均匀的颜色，对不对？然后你看我前面划过去，这个地方它就已经是那个像绵密的形状的感觉了。
0: 对，
1: 然后稍微捏一下。
0: 当心烫啊！当心烫！
1: 哎呦妈呀，烫死我了！
0: 真的是烫。
1: 哎，但是你看，
0: 自己来看啊，
1: 是不是很糯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就是
0: 再给大家看看啊，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
1: 好的，
0: 这个是我们的杂粮饭，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的，杂粮饭，你看，
1: 还有粥，
0: 你看
1: 对吧？
0: 这个粥油亮油亮的。
1: 像这种一看对吧？小米南瓜粥，
0: 关键是长时间宽汤。
1: 还不止啊，还不止，看里面是什么。
0: 红枣，哎呦，海参，
1: 对吧？
0: 天哪！
1: 所以您说哟，家里面买一套海参多少钱？2000多、3000多、4000多，
0: 对，
1: 是不是？您等到快煮好的时候，把这个海参一切段放进去，哎呦，一天的营养又有了，
0: 的确，
1: 对吧？并且您炖的时间就算给它长一点，整个没有任何的重金属析出，
0: 对，
1: 所以整个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您想像这样的小米疗生粥，在外面一位
0: 还有最后的八组喽，
1: 88，
0: 非常的遗憾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钛杯它的钛含量也是99%以上。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钛内胆也是99%以上。
1: 对，
0: 那你说它用的太多还是它用的太多？
1: 对，
0: 毫无疑问吧。
1: 是的，
0: 大小、质量比一比，肯定是它多吧。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999块钱，不是只卖给你一个内胆哦。
1: 我觉得是大家早用早享受，
0: 不是只卖给你一个内胆哦。
1: 对，它还是电器哦。
0: 整个电饭锅全部给到大家哦。
1: 对，
0: 还有碳，还有夏普的实力给到大家。
1: 嗯，
0: 最后的7分半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1。

0: 汉堡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就要换。
1: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嘛，每个电饭煲也有七八百上千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手机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2: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0: 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抗氧化抗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电饭煲做个升级。嗯，为什么做个升级？您自己去看看您家里面的电饭煲的内胆上面
1: 是
0: 有没有划痕？
1: 对，
0: 划痕的下面是白色的还是银色的？
1: 是的。
0: 再仔细去看看这个白色、银色的，或者是黑色的后面，是不是仍然是发黄发黑的？
1: 对对对，
0: 我
1: 们就提醒大家嘛，是不是？您可以去观察一下，因为有很多现在家里面这个不粘锅是已经知道了要更换的，
0: 是的，
1: 已经是不要那个涂层的不粘锅了。那电饭煲如果您之前没有关注的话，现在最后的四分多钟，前面看到只有最后六个名额，为什么会抢得这么快？因为其实今天备货备的比之前都要多，
0: 对，
1: 但是因为抢得快，因为我们今天只降了300块钱。
0: 对，还是那句话，不是说因为今天降价您得买，而是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您家人的安全和健康，
1: 对对对，
0: 可以选择一个好一点内胆的电饭锅。
1: 是的，
0: 我们其实说白了也有铝，但是我们在铝的外面添加了一大层的钛板，
1: 是的，
0: 把石材和铝和不锈钢接触的可能性降到相对来说更低，
1: 应该
0: 基本上是完全隔绝了。第二点呢，我们用到的钛还不是那种所谓的涂层钛，也不是所谓的镀层钛，
1: 我们是高纯钛，
0: 一整块钛板，
1: 对，
0: 这是一整块钛板，
1: 是的，
0: 直接通过高温冲压，咔嗒一下，直接压进去，还不是焊接的。来，仔细去看，里面也没有任何一个焊接点，
1: 没有任何的铆钉，没有任何的焊接点，
0: 对吧？
1: 就是因为想告诉大家，您跟实物接触很放心，然后里面的水位、刻度线什么都是很人性化的，非常标准的，也很简单来操作的。
0: 对，
1: 整个锅没有任何的涂层，所以我现在唯一担心大家能不能抢到这个名额，然后可能会有很多问题啊，哎呦，这个容量呀，大小呀，您先把名额抢下来。
0: 大容量，
1: 是
0: 的，一家人吃饭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0: 还是一句话，您有999块钱的预算，
1: 是
0: 买钛杯还是买钛锅？我个人觉得钛杯您之前早买早享受，
1: 是，
0: 但是当务之急自己家里面买一个钛的内胆，更何况我们今天只是一个内胆吗？
1: 不是啊，
0: 并不是啊，
1: 我们是个电器，
0: 一整个电饭煲
1: 是一个夏普的大品牌，
0: 首次直降300，降到了999，按下一号键800-708-800-0215-111-9900。
2: 普通的电饭煲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就要换。
3: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嘛，每个电饭煲也有700-800-1000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说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4: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抗氧化抗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菜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抗氧化抗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0: 每天都要吃点饭，每天都要来上这么一碗饭。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您的米饭安不安全？很多人说，哎呦，我买的米可好了，我洗米的水都是有那种反渗透水。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先看一下我们今天有哪些功能啊？
1: 好的，
0: 生态零涂层、均匀立体六段金煮花样煮法。有六种煮法啊，
1: 对的，
0: 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营养汤、营养粥再加热，没有任何的问题。营养汤可以用来煮一些非常非常棒的草本植物。
1: 就是有个题外话，你想那很多电饭煲哪个会把什么营养汤和营养粥标出来的？
0: 对，
1: 对吧？我们就是特别把这个两个搬出来、
0: 啊，
1: 一个是因为我们确实没有涂层，第二个就是用的碳，您去炖一些营养的东西，它是很符合大家的需求的。
0: 好，我们打开来给大家看看啊。
1: 好的，
0: 咱们今天一整锅前开盖里面，哎呦，这是我们的杂粮饭，
1: 对，
0: 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而且您来看啊，每一个红豆。在划过的过程当中，
1: 是
0: 每一个红豆都已经酥烂了。我们跟大家说，我们没有把红豆和米饭分开来放，
1: 哇，你看，
0: 而是直接把红豆和米饭直接放在一起。
1: 对，
0: 这样呢，红豆按照道理和米饭同熟是非常的难的。关键的是这个红豆都已经焖得非常非常的酥烂了。
1: 因为你想，整个米饭当中都是有这种红红的均匀的颜色，对不对？然后你看我前面划过去，这个地方它就已经是那个像绵密的形状的感觉了。
0: 对，
1: 然后稍微捏一下。
0: 当心烫了，当心烫！
1: 哎呦妈呀，烫死我了！
0: 真的是烫。
1: 哎，但是你看，
0: 所以你自己来看啊，
1: 是不是很糯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就是
0: 再给大家看看啊，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
1: 好的，
0: 这个是我们的杂粮饭，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的，杂粮饭，你看。
1: 还有粥，
0: 你看
1: 对吧？
0: 这个粥油亮油亮的，
1: 像这种一看对吧？小米南瓜粥，
0: 关键是长时间宽汤。
1: 还不止哦，还不止，看里面是什么。
0: 红枣，哎呦，海参，
1: 对吧？
0: 天哪！
1: 所以您说哟，家里面买一套海参多少钱？2000多、3000多、4000多，
0: 对，
1: 是不是？您等到快煮好的时候，把这个海参一切段放进去，哎呦，一天的营养又有了，
0: 的确，
1: 对吧？并且您炖的时间就算给它长一点，整个没有任何的重金属析出，
0: 对，
1: 所以整个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您想像这样的小米疗生粥，在外面一味
0: 还有最后的八组喽，
1: 88，
0: 非常的遗憾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钛杯它的钛含量也是99%以上。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钛内胆也是99%以上。
1: 对，
0: 那你说它用的太多还是它用的太多？
1: 对，
0: 毫无疑问吧。
1: 是的，
0: 大小、质量比一比，肯定是它多吧。
1: 对。对，
0: 但是我们今天。999块钱，不是只卖给你一个内胆哦。
1: 我觉得是大家早用早享受。
0: 不是只卖给你一个内胆哦。
1: 对，它还是电器哦。
0: 整个电饭锅全部给到大家哦。
1: 对。
0: 还有碳，还有夏普的实力给到大家。
1: 嗯。
0: 最后的7分半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800708800002151111900。

0: 汉堡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就要换。
1: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嘛，每个电饭煲也有七八百上千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设计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2: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0: 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电饭煲做个升级。嗯，为什么做个升级？您自己去看看您家里面的电饭煲的内胆上面
1: 是
0: 有没有划痕？
1: 对，
0: 划痕的下面是白色的还是银色的？
1: 是的。
0: 再仔细去看看这个白色、银色的，或者是黑色的后面，是不是仍然是发黄发黑的？
1: 对对对，
0: 来，
1: 我们就提醒大家嘛，是不是？您可以去观察一下，因为有很多现在家里面这个不粘锅是已经知道了要更换的，
0: 是的，
1: 已经是不要那个除尘的不粘锅了。那电饭煲如果您之前没有关注的话，现在最后的四分多钟，前面看到只有最后六个名额，为什么会抢得这么快？因为其实今天备货备的比之前都要多，
0: 对，
1: 但是因为抢得快，因为我们今天只降了300块钱，
0: 对，800708800002151111999000。

0: 电饭煲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就要换。
1: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吧，每个电饭煲也有七八百上千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说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2: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0: 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阿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2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这里是燕为你直播的东方购物，我是高黎。现在我们大家对于身上的脏器哈都非常的关注，我们会关注我们的心脏，注意给大家提供比如说我们需要的辅酶 Q 十，我们关注我们的关节，会给大家提供钙质，对不对？包括一些软骨素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对我们的骨骼好的一些营养素。那么我们的肺部呢，肺部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呼吸器官，那肺部它也需要有一些非常独特的营养来呵护它。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二氢胡皮素。听到这个名字啊，可能很多人都说，哦，我听说过这个产品，我听说过这个成分，它非常好，它对肺部的帮助很大。那您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二氢胡皮素登陆东方购物其实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和力度是登陆到现在直播以来的划算的一次。而且今天的直播的这个方案当中呢，还会给大家有一个特别申请到的福利，就是给大家会有大组合开放一盒免费试吃，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档直播。我们筹备这场直播其实等了很长的时间，之前的每一次介绍很多人都是抱着一些哎呀这个东西它到底对我有没有帮助这样的心态来打电话，今天不用有任何疑问了，因为免费试吃的名额就在今天晚上。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为您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就是高丽老师刚刚说的啊，今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抱着尝试的心态，没关系，大组合今天是有一盒免费开放体验试吃的。什么意思呢？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到了秋冬季节了，我要养肺，我要润肺。那么今天这个东西的话呢，针对我们养肺润肺的话呢是很有帮助的。有没有效果？您先拿一盒体验看看，如果满意了您留下来，不满意其余可以免费退款退货。如果我是您的话呢，先把这个便宜这个羊毛先薅着。
0: 对对对，它这个可不便宜，专柜的价格要
1: 498，
0: 498块钱。给大家看一下康普利斯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应该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
1: 对，
0: 我记得东方购物的第一款的叶黄素，对吧？就是第一款或者第二款的这个叶黄素，包括康普利斯的一些其他的一系列的营养素，大家都非常喜欢。
1: 对，
0: 这是一个来自于美国的专注于母婴产品的企业。
1: 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提到我们今天的康普利斯也好，包括我们今天的二氢胡皮素也好，非常的了解。这是我们整个的企业的一个介绍。首先，我们今天每一瓶都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并且我们今天甄选到的所有的原料的话呢，都是什么高海拔的针叶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专注于整个的营养的膳食补充剂的研发和生产，所以我们的企业优势是非常之大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要买就选大牌子。
0: 对，给大家看一下啊，康普利斯二氢胡皮素，这每一盒当中是10瓶，
1: 对，
0: 然后每一瓶是10支，每一支是25毫升，
1: 对，
0: 原产国就是美国，当中的成分非常的草本和天然，有蜂蜜，有罗汉果，有百合和枇杷，胖大海、紫苏叶，包括桑葚，这些是大家熟知的、听说过的，
1: 对，
0: 以及那个重要的从针叶植物的根部提取出来的，二氢胡皮素，
1: 对，
0: 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包括在这个下面 FDA、GMP 制药认证以及 Made inUSA 美国制造。一些经常习惯不太好的朋友，比如说你有吞云吐雾的习惯，对吧？你每天都是有这个要来上几根这种
1: 吞老烟有啊，
0: 这个吞云吐雾的习惯，这个对肺部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的。
0: 还有就是现在了，比如说室外的雾霾倒是还可以，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是室内的，通风系统不太好，对吧？有时厨房里的油烟它进到房间里面进行一个倒灌，
1: 对。
0: 包括你如果说是在一些环境污染内室内。

0: 环境污染比较大的一些地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它的名字是这样说的，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成分。
1: 是，
0: 它实际上是从高寒地区的针叶植物针叶松哈当中提取出来，而且是根部。
1: 对，
0: 它这个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身体最大的帮助在哪里呢？呵护你整个呼吸系统。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在秋冬季节是可以说是需求量是比春夏季节的需求量会大很多的。
1: 对的，秋冬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养肺呀，肺主皮毛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当我到了入秋以后觉得特别的干燥，我们有句话天干物燥，然后特别难受的时候，老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的话呢排不进，这个嗓子又难受的时候，来上这样的一支。别小瞧啊，因为我们都是
0: 别小瞧，
1: 对，别小瞧我们这个，你看主要的这个中间点题了，它是一个肺部的，对啊，
0: 以及除了这个之外，除了二氢胡皮素之外，它当中还有八大的这个浓缩的草本的精华。
1: 对，
0: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严欣跟大家来分享，我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1: 好，
0: 它这个口感哈特别好。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呢，我们去品尝它的时候就觉得，哎呦，福利。
1: 对，
0: 哎，很好喝，酸酸甜甜，特别好喝。
1: 对，高含量的每一支当中别小瞧，为什么这么讲？102.5毫克为一支。
0: 在上海很多门店会有售，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构成。一个是我们的专柜价格是498块钱，对吧？
1: 对，498块钱单独就是一盒。
0: 对，我们今天的四盒装其实差不多2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1099，一共是40瓶，平均到每一瓶差不多27块钱左右。
1: 对，
0: 另外一个组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8盒装。这个是我们非常推荐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养护肺部的，它呢一共是有80瓶。
1: 对，
0: 你呢比如说一周吃个2瓶，你来感受一下这10瓶，把它全部都吃光，吃完以后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肺部有帮助你继续吃，如果觉得没有什么帮助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因为现在我们的1999的这个大组合是卖的最好的，800-708-800-0215-11-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3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100年。
0: 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开放给大家一盒免费试吃。从东方购物登录这款二氢胡皮素以来，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二氢胡皮素很神奇，它本身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学物质，
1: 是，
0: 就是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化学物质，
1: 是，
0: 只在那种针叶植物的根部哈，含量是比较多的。
1: 对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可能接触的二氢胡皮素的话呢比较的少。没错，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的研发当中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对它才是开始了解起来，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的含量一定要做到高含量。很多的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提取技术不够好，提纯技术不够好，有可能你是一粒一粒的单独吃的话呢，可能要吃个5粒10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一支的含量。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为什么单独的1支2支能够给我一个非常神奇的反馈的效果？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高含量，一支是102.5毫克，
0: 对，
1: 而且里面还有其他的7种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甚至是草本的一些这个提炼的成分当中，
0: 是，
1: 所以就是什么相辅相成，很多的朋友不相信啊。我们有一盒是开放体验，这一盒别小瞧，如果你到门店去买的话呢接近500块钱，这一盒也不是说只有1支2支。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小小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呵护的一个过程一样的，一共有10支，你先体验看看10支，你大概什么，我一个礼拜可能说吃个3到4支，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反应一下7天之内我就把它吃完也没问题。你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盒我们不管您要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几大盒全部退款退货。
0: 对对，其实肺部它的演变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变得很严重，它是慢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然后批次送检它的含量非常高，你看每一支当中约等于102.5毫克的二氢胡皮素。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在订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认准了，一定是订这个8盒装。1999的这个8盒装，
1: 对，
0: 这个8盒装目前我们30套就是有一半的这个 订购都是在订这个1999的套装，
1: 是
0: 因为只有这个套装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哎，我跟你讲，你不管有任何的疑问，你干嘛不吃？我就问你干嘛不吃？东方购物给你开放一盒，而且这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好不容易问厂家要过来的，
1: 是
0: 开放试吃的机会，
1: 是的，
0: 价值498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让你免费吃，你干嘛不吃？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我再出一个，那个供应商如果听了不开心的话啊，我再出个馊主意，你订两个大套装。你订两个大套装，你可以试吃两套，你可以试吃两套两盒，
1: 对
0: 对不对？反正供应商现在不在现场，我也就给大家出这个主意了。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试吃两套，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天然草本的东西，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吃了以后，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有12组了，二型虎皮素，因为二型虎皮素就是很贵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供应商从来没有过开放试吃，从来。包括双十一什么年末大促从来没有过，什么给大家还试吃，想都不要想。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叶、桑葚，都是草本的东西，所以你吃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1: 是
0: 我们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是你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食管，
1: 对，
0: 哎，食管，
1: 关键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单独的一管，小小的包装，哪怕出门的话呢，等等携带也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不需要我平时惦记着喝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开放体验这一盒当中有食管，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这一盒的免费试吃拿回家去。
0: 对，
1: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能够拿到这个试吃名额真的很难啊，不仅仅是什么老烟客、老烟枪等等，包括我们年轻一族。平时加班熬夜，你都可以来尝试一
0: 下。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排队的人很多，还剩9组，1999的这个套装还剩9组，一共30套是免费试吃的。
1: 加油！
0: 反正我也不多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薅羊毛，498块钱的美国原装进口。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二型虎皮素，然后达到那个 GMP 的制造标准，然后美国的那这边都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Made in USA 美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你要是吃的话，你自己就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1: 对，
0: 对你有帮助，你就留下来呀。对你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
1: 对，
0: 对不对？还给康普利斯。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是你不薅我都觉得老奇怪了，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想订两套，你就相当于拿到2套可以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这个意思，
0: 就是这么简单。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我的供应商要冲进来了，说高丽你怎么老是出这馊主意？
1: 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拿回去的话呢，体验看看肯定会喜欢上的。
0: 对对对，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就把决定权交给大家。800-708-800-0215-11-9900。
3: 一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啊。
0: 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哎，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4组，
0: 最后4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2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用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叶，
1: 对啊，
0: 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 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嗯，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跟大家讲上1999，大家别买错了啊！1099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只有1999是有试吃的。这个试吃我还能再吃一管吗？
1: 当然可以，我来，
0: 你来吃。
1: 试试
0: 对，我已经不好意思吃了，我已经吃了两管了。嗯，因为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一盒当中有十瓶儿，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留下来；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啊，还真是没有任何的怪味儿。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草本，比如说罗汉果啦、枇杷的，还有点这种酸甜的感觉。
0: 人家明明就是酸酸甜甜，你还来个怪味儿，人家哪有怪味儿？
1: 酸甜的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的这个二氢胡皮素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呢很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它的活性物质应该很高的，对的。但是怕什么？什么日照啦，或者阳光啦，酸碱度的影响。二氢胡皮素它有个特点，就是稳定系数特别好，所以它的活性保留的也很好啊。
0: 我们的精华就是草本的精华，在盒身上都有。我刚刚把那个盒子这个撕掉了哈，
1: 我这
0: 外包装，
1: 对，
0: 外包装我撕掉了，因为我现场拆了一盒。嗯，这外包装上看得很清楚。嗯，康普利斯二氢胡皮素原产国是美国，
1: 是。
0: 然后这当中有菠萝蛋白酶，有罗汉果，那它有低聚果糖，其实对你的那个胃对肠是好的。嗯，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以及二氢胡皮素，这个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嗯，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所以你吃起来很放心。嗯，啊，包括就是整个的配方，你又想抓住这次机会。不同的账号可以再订一盒，我们是一个账号只能订一个大套装。
1: 你这么一说，你看线就起来了，大家都已经明白了。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800-0251-511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

0: 肺部的健康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息息相关。现在是这样的，1999套装还剩最后的一套，
1: 对，
0: 最后的一套，
1: 对。
0: 如果大家再等个两分钟可以看，就是我们的系统里面就会呈现出预约。
1: 是，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预约的情况。预约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天之后可以到货。我们预约也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就是因为马上就要预约了嘛，我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其实是感觉到30套是不够卖的。
1: 是的，
0: 当时供应商就只肯开30套，现在给大家再开个5套左右，就是给大家可以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你可以跟亲戚朋友来说，你不同的账号多订个一套，
1: 是
0: 因为每一个大套装都开放一盒试吃。你要是订两个大套装，不就可以开放两个大套？对呀，
1: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赶紧加油了，因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线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订大组合、
0: 大套装，
1: 包括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是通过 APP 订购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预约，你看到的就是预约的状态，看到了没有？预约，就是这个套装啊。然后呢，不要着急，你就点预约，你点预约，我们今天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刚刚电话打的。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给大家来，还是有预约的名额。
1: 哎，就是这个。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旦预约的话呢，是不是免费开放试吃就没有了？同样在今天的话呢，就是3到5套预约名额当中也是免费试吃一盒开放的。但如果说你预约都不下定的话，不好意思，反正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就不开放了啊。
0: 预约名额现在只剩下2套了，我提示大家。那我们今天是配合的是8大浓缩的草本，它是没有防腐剂，
1: 是没有防腐剂
0: 那些东西的，
1: 对，
0: 全通通都没有
1: 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
0: 对，没有，没有防腐剂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安心的来吃，你把这一盒吃完，感受一下它对你肺部的帮助。
1: 是，
0: 从来没有开放过免费试吃，直播到现在，这是头一遭。今天是11月12号，
1: 我一定要说一下了。
0: 对，然后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你要是觉得对你有帮助，你留下来；你要是觉得对你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是，
0: 我们把预约只剩下最后一组了，
1: 你看看，
0: 预约只剩最后一组，
1: 是，
0: 所以。你不要听我介绍，你赶紧先把预约的名额抢下来，然后你来把决定权交给自己。
1: 对，
0: 就是他好不好是你说了算，不是我们说了算。无理由的任何情况，你要想还给东方购物都没有问题。
1: 对，
0: 大组合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恭喜所有今天能够抢到预约名额的朋友，
1: 加油啊！
0: 今天真的抢疯了，800-7088、800-0200-0215-11999-00。今天用阿星虎皮素来养护一下你的整个的肺部，
1: 对，
0: 它对你肺部的帮助会非常大。
1: 是，
0: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对你的帮助到底有多好，我们把决定权交给您，
1: 对，
0: 您来决定。
1: 是，
0: 所以这个试吃的名额是非常珍贵的，因为阿星虎皮素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又好又贵。今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解决了，东方购物帮大家谈下来了免费试吃，这个预约的名额都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我非常着急大家能不能抢到大组合，现在就是抢预约的名额，
1: 加油！
0: 因为预约的名额一旦抢完，它就会显示出来，对不起，来晚了。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说预约都抢不到了。
1: 对，
0: 现在如果显示是预约，你还能预约；如果显示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连预约都没有了。800-7088-800-0200-0115-119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3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100年。
0: 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开放给大家一盒免费试吃。从东方购物登录这款二氢胡皮素以来，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二氢胡皮素很神奇，它本身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学物质，
1: 是，
0: 就是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化学物质，
1: 是，
0: 只在那种针叶植物的根部哈，含量是比较多的。
1: 对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可能接触到二氢胡皮素的话呢比较的少。没错，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的研发。 发当中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对它才是开始了解起来。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的含量一定要做到高含量。嗯，很多的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提取技术不够好，提纯技术不够好，有可能你是一粒一粒的单独吃的话呢，可能要吃个5粒10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一支的含量。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为什么单独的1支2支能够给我一个非常神奇的反馈的效果？嗯，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高含量，一支是102.5毫克，
0: 对，
1: 而且里面还有其他的7种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甚至是草本的一些这个提炼的成分当中，
0: 是，
1: 所以就是什么相辅相成。很多的朋友不相信啊，我们有一盒是开放体验，嗯，这一盒别小瞧，如果你到门店去买的话呢，接近500块钱，这一盒也不是说只有1支2支，嗯，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小小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呵护的一个过程一样的，嗯，一共有10支，你先体验看看，10支你大概什么？我一个礼拜可能说吃个3到4支，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反应一下，7天之内我就把它吃完也没问题。嗯，你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盒我们不管您要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几大盒全部退款退货。
0: 对对，其实肺部它的演变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变得很严重，嗯，它是慢慢慢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然后批次送检它的含量非常高，嗯，你看每一支当中约等于102.5毫克的二氢虎皮素。嗯，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在订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认准了，一定是订这个8盒装。嗯，1999的这个8盒装。
1: 对，
0: 这个8盒装目前我们30套，就是有一半的这个订购都是在订这个1999的套装，
1: 是
0: 因为只有这个套装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哎，我跟你讲，你不管有任何的疑问，你干嘛不吃？我就问你干嘛不吃？嗯，东方购物给你开放一盒，而且这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嗯，好不容易问厂家要过来的，
1: 是
0: 开放试吃的机会，
1: 是的，
0: 价值498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让你免费吃，你干嘛不吃？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我再出一个，那个供应商如果听了不开心的话啊，我再出个馊主意，你订2个大套装。你订2个大套装，你可以试吃2套，你可以试吃2套2盒，
1: 对
0: 对不对？反正供应商现在不在现场，我也就给大家出这个主意了。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试吃2套，嗯，对不对？嗯，所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天然草本的东西，嗯，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吃了以后，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有12组了，
1: 加油啊！
0: 所以这个东西是大家吃了以后，大家我们把发言权交给您，嗯，您来吃以后感受一下二氢虎皮素，嗯，因为二氢虎皮素就是很贵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供应商从来没有过开放试吃，从来，包括双11、什么年末大促，从来没有过，嗯，什么给大家还试吃，嗯，想都不要想。嗯，啊，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叶、桑葚，都是草本的东西，所以你吃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1: 是，
0: 我们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是，你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10管，
1: 对，
0: 哎，10管，
1: 嗯，关键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单独的一管，小小的包装，哪怕出门的话呢，等等携带也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不需要我平时惦记着喝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嗯，开放体验这一盒当中有10管，啊，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这一盒的免费试吃拿回家去。
0: 对，
1: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能够拿到这个试吃名额真的很难啊，嗯，因为单独一瓶它就已经达到了498块钱，嗯，不仅仅是什么。老烟客、老烟枪等等，包括我们年轻一族，平时加班熬夜，啊，你都可以来尝试
0: 一下。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排队的人很多，还剩9组，1999的这个套装还剩9组，一共30套是免费试吃的，
1: 加油，啊！
0: 反正我也不多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薅羊毛，498块钱的美国原装进口。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虎皮素，然后达到那个 GMP 的制造标准，然后美国的那这边都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嗯 ，Made in USA 美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你要是吃的话，你自己就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1: 对，
0: 对你有帮助你就留下来呀，嗯，对你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
1: 对，
0: 对不对？还给康普利斯，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是你不薅我都觉得老奇怪了，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想订2套，你就相当于拿到2套可以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这个意思，
0: 就是这么简单，嗯，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我的供应商要冲进来了，说高丽你怎么老是出这馊主意，
1: 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拿回去的话呢体验看看肯定会喜欢上的，
0: 对对对，啊，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就把决定权交给大家，800-7088-0000-0215-11-9900，
3: 一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 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啊。
0: 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哎，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然后每天在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的体验，就是睡觉之前吃。效果倍儿好，你就来吃它。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
1: 最后四组，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两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用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
0: 四九八，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它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液，
1: 对
0: 啊，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 一个就是清洁的、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跟大家讲上1999。大家别买错了啊，1099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只有1999是有试吃的。这个试吃我还能再吃一管吗？
1: 当然可以，我来，
0: 你来试吃。
1: 对，
0: 我已经不好意思吃了，我已经吃了两管了。嗯，因为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一盒当中有10瓶，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留下来；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还真是没有任何的怪味儿。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草本，比如说罗汉果啦、枇杷的，还有点这种酸甜的感觉。
0: 人家明明就是酸酸甜甜，你还来个怪味儿，人家哪有怪味儿？
1: 酸甜的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的这个二氢胡皮素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呢很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它的活性物质应该很高的，对的。但是怕什么？什么日照啦，或者阳光啦，酸碱度的影响。二氢胡皮素它有个特点就是稳定系数特别好，所以它的活性保留的也很好啊。
0: 我们的精华就是草本的精华，在盒身上都有。我刚刚把那个盒子这个撕掉了哈，
1: 我这
0: 外包装，
1: 对，
0: 外包装我撕掉了，因为我现场拆了一盒。嗯，这外包装上看得很清楚。嗯，康普利斯二氢胡皮素原产国是美国，
1: 是。
0: 然后这当中有菠萝蛋白酶，有罗汉果，那它有低聚果糖，其实对你的那个胃对肠是好的。嗯，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以及二氢胡皮素，这个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嗯，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所以你吃起来很放心。嗯，啊，包括就是整个的配方，你又想抓住这次机会。不同的账号可以再订一盒，我们是一个账号只能订一个大套装。
1: 你这么一说，你看线就起来了，大家都已经明白了。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011-5111-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

0: 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其实是感觉到30套是不够卖的，
1: 是的。
0: 当时供应商就只肯开30套，现在给大家再开个5套左右，就是给大家可以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你可以。 跟亲戚朋友来说，你不同的账号多订个一套，
1: 是，
0: 因为每一个大套装都开放一盒试吃，你要是订两个大套装，不就可以开放两个大套？
1: 对呀，有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赶紧加油了，因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线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在。 订大组合，大套装，包括，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是通过
0: APP 订购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预约，你看到的就是预约的状态，看到了没有？预约，就是这个套装啊，然后呢，不要着急，你就点预约，我们今天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刚刚电话打的，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给大家来。 还是有预约的名额，
1: 哎，就是这个，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旦预约的话呢，是不是免费开放试吃就没有了？同样在今天的话呢，就是3到5套，预约名额当中也是免费试吃一盒开放的。但如果说你预约都不下定的话，不好意思，反正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就不开放了啊。
0: 预约名额现在只剩下2套了，我提示大家。那我们今天是配合的是八大浓缩的草本，它是没有防腐剂，
1: 是没有防腐剂
0: 那些东西的，全通通都没有。
1: 添加都没有，
0: 对，没有防腐剂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安心的来吃。你把这一盒吃完，感受一下它对你肺部的帮助。
1: 是，
0: 现在如果显示是预约，你还能预约；如果显示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连预约都没有了。80070881001215110000。
2: 万年青， 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 二氢琥珀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
0: 啊。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哎，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然后每天在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的体验，就是睡觉之前吃，效果倍儿好，你就来吃它，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4组，
0: 最后四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2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它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叶，
1: 对
0: 啊，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 一个就是清洁的、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嗯、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215119900。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弘扬新会陈皮文化精髓。红达堂，有机陈皮倡导者，用拼搏奋进、力争上游的龙舟精神，激励品牌高质量发展，用心做好每一块皮，把新会陈皮文化传扬海内外。
1: 坚守做好新会金的初心，就如我们的企业的龙舟精神一样，历久弥坚，养好每一片新会陈皮，就似传承龙舟文化，走向国际，和义许爱。
0: 宏达堂，有机陈皮倡导者。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感谢您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来自于宏达堂的新会天马陈皮。我相信呢，在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哎，陈皮我接触的其实挺多的，但最近呢，我们说了陈皮它在行业当中有了新的制定的规范和标准，那么新的标准之后呢，又有一批市面上的陈皮可能要和您说再见，因为什么呢？它不符合现在新的规定了。那我们啊，今天呢，把我们的这个品牌宏达堂，包括还有我们的唐女士呢，都请到了节目现场。他们是昨天晚上刚刚从广东飞回来的，飞到上海来参加今天晚上的直播的。包括还有我们在开会的时候都沟通了很多。今天把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一款我们的新会天马陈皮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宏达堂的我们的这个品牌的代言人啊，也是我们的品牌的主理人啊，唐小姐您好。
3: 你好，你好，各位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唐。
2: 唐唐刚才跟我说了，我刚才还开场前跟他聊了一下，他挺紧张的，因为为什么呢？专注于做陈皮，他们呢住在哪儿啊？我刚才还专门问了一下，我说你从广东飞过来吗？他说对。我说哎，你们昨天晚上到的话，你们公司在什么位置？你要给我讲一下，因为呢，陈皮一定讲究的是什么地道的产地。就像咱们认准了喝茅台要到贵州，然后呢，你看你吃大闸蟹是要这个阳澄湖的，陈皮一定是哪儿？新会的，会城这个地方啊，其实啊，它还讲究的，他们要到细岛村。咱今天的陈皮是哪儿？天马。
3: 天马，对。
2: 你刚给我指你们公司的位置在哪儿？
3: 我们公司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2: 在这个地方。那其实说实话啊，新会这边大家都在想说，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已经听得很耳熟了。天马这个地方，天马村的这个应该算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了。
3: 对的，
2: 对吧？
3: 对。来，我们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因为新会的话呢，主要来说，我们更早以前的话呢，新会会城这个区域它是更多人居住，然后更多人在这里种植。
2: 对。
3: 那另外还有一个呢，你会看到这些蓝色的是一个水系。那么我们这里呢，是我们的南海，南海的水。冲到这里来的话，我们的三条水系，这是西江，这是我们的潭江，然后这里是南海的海水，冲注到这个地方，然后这整一片的话呢，它含的这些含盐量以及海底的这个泥底下的这个含其他的矿物原料啊，它会更加的丰富，所以它更适合我们新会干的种植。
2: 哎，是吧？所以你看地理位置，人家有自己的这个优越的先天独到的一个条件，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咱新会陈皮今天是天马村的这块的
3: 对吧，
2: 也就是核心当中的核心，道地的产区，咱不是什么边边角角的地方的
3: 对吧。
2: 好，既然说到道地产区的时候，我们还要再来说一说宏达堂这个品牌，因为呢它也是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我很直白一些，唐小姐的口音当中其实就能听得出来，对吧？
3: 对。
2: 因为我跟她说，我说这样很好，因为什么呢？就是很地道的很好的东西带给大家，而且呢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一定带着诚意而来啊。宏达堂的品牌，很多顾客说我们在上海，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您看啊，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包括还有是什么新会陈皮公共监管仓单位，对吧？
3: 对，
2: 由你们来做的，对不对？
3: 对。
2: 还有你看啊，陈皮非遗传承人，新会干国家地理保护标志，包括新会陈皮，他们也都有 GI 的地理标志，以及还有是什么呢？这两个是我更在意的，你看。有机的种植基地，我们现在都说了，蔬菜水果咱们现在都喜欢买一点有机的，有机的标准更高嘛，
3: 是，
2: 对吧？因为它是好像农残是不能食用的，
3: 对不对？是的。
2: 您看有机的种植基地，有机的生产车间，连生产车间它的全企业链都有自己严格的标准，
3: 是我们的标准，
2: 对吧？
3: 对。
2: 包括你看它还有很多的质量管理体系，食品的安全管理体系，以及还有 HACCP 一些，比如说它的安全呀，这些把控的点都是非常非常严苛的。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宏达堂，我想问一下， 除了在咱们东方购物线登陆之外，你在你们当地广东卖的好啊？
3: 好，而且我们的话呢，它是一个全产业链，因为我是也是从种植到加工到后期的整体的销售于一体。那么我们呢，全国也有很多的经销商，也有很多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的人对我们宏达堂陈皮的一个喜爱。
2: 对，哎，所以你看，唐小姐刚才就说了，我们不假手于人，从我们的种植到我们的生产车间，一系列都是他们自己来做的，不是像说，哎，今天你家种了，我来收，收完了我再叫别人的加工去，最后我自己再做这个经销，不是的啊，他们是全产业链的。来，观众朋友您看啊，咱们今天是有两个规格带给大家，我更推荐的是什么？就是咱们的这个玻璃罐的。这个呢是一等品，而且呢它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更完整。
3: 对，完整的三瓣皮。
2: 哎，完整的三瓣皮。这个呢罐装的呢，这个就是单片的。单片的啊，这个呢你说自用的话会比较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怎么讲更便宜一些。
3: 对，
2: 但如果让我推荐的话啊，今天还是咱们要买就买好的。您看到了宏达堂的品牌，我们刚才说完了，天马陈皮，这都有标志。我觉得他这句话写得特别的好，观众朋友我不知道您能看到吗？啊，您看看，来，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对吧？
3: 对。
2: 因为现在这个陈皮的水就是真的市场上太深了，有说十年的，有说十五年的，大家都知道年份不同，它的价格不同。
3: 是的。
2: 来，转到咱们的瓶身侧边，先让您先看一系列的一些标志啊。这个标志是干嘛的？
3: 这个是我们新会它一个陈皮的一个这个叫溯源，溯源体系，也就是我们公共监管上的一个溯源码。你这个首先要符合几大条件，一个就是新会干的品种要是新会干，就是茶枝干的品种。
2: 对。
3: 第二，要种在新会这个范围里面。
2: 对。
3: 然后第三呢，它必须在新会存放三年以上，称之为我们这个合适的这个标准的这个仓储陈皮。
2: 对，你看啊，咱们上面年份写的清清楚楚。2020年，也就是我们今天选用到的六年陈，
3: 是的，
2: 对吧？六年陈的陈皮，规格60克。转到这个背面，我们再让大家买的安心啊。首先，我们有新会陈皮的 GID 里的标识，不光有溯源码，咱们还有这个防伪码，你也可以扫码，然后到时候去查询。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罐装的啊，这个玻璃罐装的，你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大红皮一等品，产区来自于新会天马。而且生产日期非常非常的新鲜，所以您看啊，它要是好产品，它就敢写这样子的话，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今年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六年陈的陈皮。那有顾客会说，哎，我有听过三年的，有五年的，有十年的，甚至更久的，咱为啥要选择六年的陈皮啊？我们今天呢，请唐小姐来给我们一一答疑解惑一下。你看啊，一到三年的这个颜色好像它就比较
3: 淡一点，
2: 淡一点，
3: 然后而且整体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它的这种年份比较低，然后香气相对来说呢，我们说橘子它的这个或者是柑，它都有一种比较辛辣的一个味道，
2: 苦一点，
3: 对，刺鼻一点。然后还有呢，就是它整体的来说呢，口感没有那么强。
2: 对，
3: 还有就是它要一定的时间去陈化。
2: 对，哎，
3: 首先一个点就是没有陈化稳定。在这个期间里面，果糖啊、果酸啊是比较明显。还有呢，就是它的性价比来说，我们就基本上没到三年以上，我们或者一到三年以上，它的用途其实并不合适。
2: 对，
3: 对，
2: 是。哎，那十年以上的这种老皮呢？不是跟说说是这个陈化，但是我估计是不是价格也越贵啊？哎，
3: 对的，
2: 对吧？
3: 您看，我们说陈皮陈皮，它跟时间肯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2: 哦，
3: 那一个时间代表了它的价值。那当然了，还有就是它在口感上，你更适合用一些比方说有一些特殊一点的这个东西，

0: 对吧？这个颜色大家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首先外形上面呢很完整很饱满，三瓣皮。
1: 对。
0: 第二个呢，您会发现颜色呢基本上已经是偏深了，对吧？
1: 对，我们也可以打个光。哦，对。
0: 这个要怎么打光的？
1: 就你要通过它的这种，哦、你看它的这种油饰。因为新锐陈皮它由于它的水土很特殊、嗯、所以它的油饰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饱满密集、哦、而且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很均匀，
0: 对对对对对，
1: 整个果皮都很均匀。哎
0: 哎，你给我来照一下啊，你看我对着这个照一下，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啊，这个就非常的清楚。咱们原来在节目当中几乎还真的很少用手电筒去打它去看，对不对？
1: 对，
0: 今天看得更加的清楚。这是咱们的六年陈的陈皮，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制作工艺上面好像据说也是蛮特殊的，
1: 是
0: 吧？
1: 其实新锐陈皮有一个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说呢、嗯、由于它的一个水土的特殊点，另外呢它的这个内囊的纤维啊比较特殊，网格状的比较明显、哦、所以它开皮的时候可以很完整的开成三瓣、哦、所以呢你会看到说，哎，我们市面上对于一等品，对对对，它就是完整的三瓣皮。
0: 对, 对，是，哎，也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对吧？完整的三瓣皮。所以咱们的罐装为什么今天说真的很划算，而且呢我刚才给观众朋友啊，我刚才特地闻了一下它的这个味道，好好闻。
1: 是的，
0: 对吧？
1: 您其实、啊、六年来说，第一，首先它更符合市场、哦、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对，
1: 我们大家一般来说，你看无论你是膳食的煲汤，嗯，还是我们的茶饮、哦、其实更多的人是喜欢有带甜味的东西的，
0: 对，
1: 对吧？
0: 是。
1: 哎，那这个时候呢，它在六年陈的这个过程当中、嗯、第一，它已经跨过了我们前期的这个果酸果糖的时期、嗯、那么还有一个呢，它进入了一个甜度很浓厚的一个过程。
0: 哎，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无论是你汤的甜度、嗯、还是我茶汤的这个甜度、嗯、它都很适合我们大家的一个大众的口感、哎、
0: 对。来，观众看啊，我今天壶里边泡的这个就是咱
1: 完整的三瓣皮
0: 对, 对吧？
1: 对，
0: 汤色呢也是更浓郁一些，因为我们也是宽汤酒煮了一会儿。但如果像这个呢啊，我们就说到了咱今天的像这个单瓣的啊，这个单瓣皮的，今天呢自己喝也很划算的，同样也是六年陈的，对吧？您看咱也是泡了一个，我待会儿会在节目当中呢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我再来喝一喝，因为有很多顾客已经开始问了，说价格到底划不划算啊。来，我们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说到它是一个有机的陈皮，它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我们是什么加工也是有机，
1: 加工也是有机，
0: 对吧？
1: 对。
0: 好，来，关键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咱东方购物的顾客能够承受得了的，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在外头现在买陈皮基本上呢都是按照以克来算，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呢是2020年的六年陈的天马产区的新会陈皮罐装的，这个是一等品啊，专柜的价格呢是12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唐小姐他们从广东专门飞过来我们做直播啊。四罐装一共240克，还有礼袋配给大家，
1: 是的，
0: 568块钱。这个礼袋我给大家也来看一下，好吧？你看看这个礼袋也很好看，宏达堂的品牌，你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有机陈皮倡导者，对不 对,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送人很体面啊。当然，如果你说，哎，我自己喝，我需要更实惠一些，我不需要在乎它的是不是完整的三瓣皮，那单瓣皮呢，你也可以去选啊。我们四罐装同样是240克，价格呢是399块钱。而且呢我们说到了今天新品首发，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力度。当然我更建议你啊，就是如果自己喝现在没差多少钱，100来块钱的话，咱就直接选择这个完整的啊，完整的三罐皮。所以六年陈皮我们是在火爆热销当中，今天新品首发，很多顾客看到以后立马下单了。因为为什么呢？春夏交接的这样子一个季节转换的过程，最近你说有中焦运会脾胃运化不是特别好，
1: 是的，
0: 包括呢，哎呀，我们说到了，比如说脾呀、胃呀，想要比如说润肺呀，哎，想到的可能就是陈皮，咱们陈皮茶呢都可以泡起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2: 不是说外地的皮不可以，但它不是新会陈皮。
3: 对对，第一，这对这产业有短暂的影响，这种作假作旧，那现在很多消费者就是不懂的，大家对新锐陈皮会产生非常不好的一种影响。但第二点我觉得很核心，就是说应该让更多人去了解，原来很多是新锐陈皮是假的，是外地是工艺做出来的，所谓那些老年份都是做出来的老年份。那宏达堂作为第一批公共监管厂会更加完善，这期不会是一阵风的行为，2020年一整年会把我们整个行业会 未来会做得更加干净。我们前面这个韩家水长大，所以我们对新会陈皮都有带着情怀。作为我们宏达堂，我还尤其集中从品牌建立基础都定了啊，我们一定要做好一片到底的新会陈皮，尤其集中这个从来没动摇过的。所以我觉得对应我们这些一直坚守做到底做新会陈皮的企业来说，我觉得对我们是一件好事。
4: 这片风土孕育的陈皮，它的滋味早已被江门人熟练运用于各种美食之间。
0: 陈皮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好东西，对吧？因为呢，您看，不光是泡水喝，连做菜，我觉得啊，咱们的广东的菜系其实啊，很多里边菜里边都会运用到陈皮，
1: 都会用到陈皮，
0: 煲汤也好，包括烧肉也好，炖排骨，对吧？都会用到陈皮。陈皮味道特别的好闻。首先，第一个你闻上去呢，你会觉得人特别的清新。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会泡陈皮？陈皮针对哪一些人群会比较好呢？唐小姐，
1: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陈皮它其实是适应于我们的老少皆宜的。对，特别像大红这样子的一个皮，就是这种时间段的这种皮，那这种皮的话呢，您看啊，我们小孩子他其实是很适合。现在很多小孩呢，他会有挑食的毛病，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对应的一些老人，哎，他也可以用它来调一调我们的这个
0: 脾胃不合，对吧？有时候你看见满桌菜，你不想吃，包括有时候吃一点都觉得这儿怎么气堵得慌，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就说了，中焦脾胃运化比较差的人，还有是什么啊？抽烟的一些男士朋友，因为我知道像陈皮它是理肺比较好，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陈皮其实是个宝，但怎么样去区分它呢？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啊，咱今天的专门的，其实陈小姐她太懂了。我说这看起来都还不错嘛，这个不是也是完整的三瓣皮吗？你不是人家卷起来而已吗？这有什么不好吗？
1: 来，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它的内囊啊，非常的紧实，它并不松散，也就是说它在整个过程当中，它不一定是我们就是正常的这种干，对。还有呢，就是它在这个过程，您看一下，它的整个颜色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还有呢，你看，特别是这个内外表皮，它整个颜色都是黑色的，
0: 全是黑的了。来，我让大家看啊，
1: 可以，其实可以掰开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哦，
0: 来，我给大家掰一下啊，你看一下这块，就是。哦，全是发黑的，
1: 对，
0: 还真的是哈，
1: 整一个都是。我们说自然的东西，它其实是并不会这样。我们等一会儿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种自然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它可能比如说有什么熏过，是不是？
1: 对，或者是说它在第一有熏，第二的话呢，可能利用了一些其他东西浸泡了，或者是怎样？您看这边也是
0: 有科技与狠活在里头了，对吧？来，你看像这个，哎呦，这个好干哦，就已经干到很干瘪的那种状态了。
1: 对，是的，
0: 对吧？
1: 对，
0: 这个看上去好像不。也不是很好，对对，
1: 在市面上其实这个可能就会价格蛮高的。
0: 他跟你说什么15年20年的已经变薄了，对吧？那像这种呢，这个不是看起来
1: 这个的话呢，它有一个就是我们它有点是湿仓的这种环境，因为您看它的皮，虽然说是它类似于我们正常看到的，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看它的颜色其实是比较比较适合来说它是比较湿仓的一些环境出来的。
0: 哦，什么叫湿汤？
1: 就是让它在指定的这种相对湿度里面待一会儿，然后在一些干燥的这个空气里面再待一会儿。也就是说，它可能没有达到一定的年份的时候呢，就往上走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年份上就有一定的这个。
0: 你看啊，这还是要专业人士，人家天天在这儿弄这个，从小到大，对吧？人接触到的，而且关键的，很多的师傅还会说，陈皮我回去啊，就像人家一样的，光会泡一个这杯茶，咱喝陈皮茶是不是？
1: 对，
0: 我告诉大家，今天啊，我们前面摆放了很多，大家可以来一一看一看。陈皮你拿回去怎么去吃？比如说和山楂干，对吧？这个很好理解了。
1: 对，
0: 就有时候你比如说茶不思饭不想的时候，
1: 是的，而且小孩特别好。
0: 是不是？哦，小孩特别好。
1: 对，
0: 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喜欢挑食嘛，对不对？哎，加一点陈皮的那个，再加山楂那个味道，酸酸甜甜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好，接下来咱再看看是啥？陈皮加罗汉果加甘草，
1: 这个适合您。
0: 哦，这个适合我，对，
1: 经常讲话，
0: 天天说，对吧？
1: 对，
0: 这嗓子老冒烟，包括还有抽烟的人也肯定适合，
1: 对，也可以，是的，
0: 也可以。哎，观众朋友，你都把它拍下来啊！我们今天因为陈小姐很懂这方面的这个养生的知识哈。好，接下来我们再看 陈皮加玫瑰花加红枣，
1: 也适合我们这样子的美女
0: 女性观众朋友，对吧？
1: 对，
0: 你看玫瑰花也是理气的好东西，红枣又是补气的，对不 对？
1: 而且现在是春天生花，我们正常来说应该用一些花的东西，所以它特别适合春天的这个时间段用，
0: 万物生发的一个季节，对吧？哎，好，接下来咱们再看看啊，陈皮加雪梨加冰糖，这也是一个好搭配，
1: 是的，
0: 对吧？
1: 对，这个的话呢，比方说当我们秋季换季的时候，它其实是特别适合的。
0: 哎，这个也适合咱学生朋友，对吧？小朋友有时候喜欢喝一些酸酸甜甜的，对不对？这个也适合啊。
1: 是。
0: 还有最后一个是啥？陈皮加菊花。哎，对，这个我倒是想起来了，因为很多人最近说，哎呦，我这老有时候觉得肝火旺、心火旺的，对不对？陈皮加菊花特别好。还有，哎，你今天带回来这组合都挺好啊，我都喜欢。
1: 这个菊花其实呢也很适合我们现在。晚上睡不着，
0: 睡不着，天天晚上刷手机，
1: 对
0: 吧？
1: 因为它是对于熬夜这个
0: 熬夜人群，你看伤肝伤目的，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一个像陈皮加茯苓加生姜，哎，这个组合搭配我没试过哎。
1: 这个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像广东啊，都是比较潮湿的天气。
0: 我懂了，对，湿度大，
1: 对，而且您看，如果最特别的就是有的时候嘛，你出去一个不小心，哎，淋个雨或着个凉，哎，这个时候呢，它就特别适合我们驱寒。
0: 对，哎，这个好，咱湿气重、寒气重的时候，
1: 是的，
0: 对吧？您别光说你广东湿气重，那上海最近你看这两天湿气也还比较重，
1: 我也觉得是，我来了两次，然后两次都下雨。
0: 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今天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同行购物，唐小姐呢也是从广东飞过来，专门做咱们的直播啊。首先呢，我们说了咱们道地的产地新会天马。天马呢是他们的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第二个是什么呢？转到咱们的瓶身的侧边，观众您可以看，他们有一个溯源码，对吧？有一个溯源的体系，您可以扫码继续查询它的真伪。年份咱们在瓶身当中也标得非常的清楚，2020年的，对吧？6年陈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其实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包括转到盒身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还有新会陈皮的 GI 地理标识，这个您同样可以扫码来进行认证。我们陈化的年份写在咱们的瓶身当中，2020年，对吧？因为有一些他跟你说我几年陈几年陈，但是年份从来不标上去，对不对？你看看，还有啊，我们的等级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大红瓶，大红皮一等品，生产的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来，上面人家的这个标语就写到了啊，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红达堂。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陈皮咱们今天带回去，而且又是玻璃罐装，对吧？这个放在家里边刚好，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季节开始交替了，突然一下开始热了，又最近梅雨又比较多的时候，咱们每天的陈皮泡起来啊，而且两个组合构成，因为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陈小姐带着她的好的产品呢，唐小姐带着她好的产品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4罐装，这个呢是单片皮，对吧？单片皮呢，其实对于咱们的顾客来说的话，我觉得性价比更高一些，自己喝会比较划算一些，399块钱。但你说，哎，我都已经花到400块钱了，我也不在乎剩下的100多块钱。来，今天你直接是买咱们的这个4罐啊，玻璃罐装的，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完整的三片皮的。
1: 是的，
0: 这个啊。专柜价格更贵一些，1280块钱。这个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开场才一半的时间啊，568块钱，还有两个礼袋配给大家，这个我觉得也很好。礼袋包装我们也让大家可以来看到啊。今天你看，哎，走亲访友的时候我们送送礼，对吧？因为今天人家说了，他们的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是啥
1: 车间有机，
0: 对吧？有机陈皮的倡导者啊，好的产品自己会说话。现在的大组合这个构成啊，就是这个玻璃罐装的已经告急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5: 陈皮怎么煮才更好喝呢？今天给大家分享3个煮皮小技巧。第一步，洗皮，又叫醒皮，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洗去陈皮表面的灰尘和杂质，更好的激发它的香气和滋味。取一片陈皮，温水投皮，沸腾后煮1分钟，把第一壶洗皮的水弃掉就可以了。第二点，注意陈皮和水的比例以及煮的时间。一片上半陈皮注水300毫升，沸腾之后煮上3到5分钟就可以了。 煮的时候要留意一下，表皮要朝下，那油包和沸腾的水直接的接触，激发挥发油的香气。每一壶煮好的陈皮水都要出净，准备一个大容量的公道杯，倒出慢慢品饮。如果一直浸泡着陈皮超过20分钟，就会有苦涩感了。
4: 相传唐代开始便有陈皮的著称，已有700多年历史。两江汇聚，三水融通，咸淡交融，形成了新会陈皮独有的品质。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品质，新会陈皮才能被奉为广东三宝之首，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好陈皮从有机种植开始，宏达堂6000余亩种植基地掌握源头，所有种植基地均位于新会干果核心产区，全程采用有机种植，生态防护无公害，从种植根源打造优质产品，以生产绿色无公害的有机新会陈皮为发展目标，遵循生态系统。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三瓣皮，完整的三瓣皮，也就是玻璃罐装的，568块钱这个组合构成，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因为今天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而且呢，我刚才还在跟这个我们的唐小姐在聊啊，我说这个陈皮真的是你懂，因为现在呢市场水很深，原来的很多的制定的这些陈皮的这个几年陈几年陈的这个规定，好像现在是重新进行了一轮改革了，对吧？
1: 对啊，
0: 这个淘汰了市面上很多的一些品牌。因为我们像老百姓来说的话，说10年陈、15年陈这些东西，好像只知道年份越高越好，价格也越贵。但怎么样区分，其实完全都是有时候不是很清楚的，
1: 对
0: 对吧？
1: 是的。其实很多人呢，在这个陈皮里面的有一种误区，就是说，哎，我的颜色越深，是不是年份就越老
0: 啊？对。
1: 然后味道越重，是不是年份也越老？其实它并不是这么说的。
0: 对。
1: 因为以往的话呢，可能在我们十几二十年前，大家的环境是有目共睹的，
0: 对，
1: 也没有这种什么就是相对的一些标准来去认定。
0: 对，
1: 那现在不是，我们首先一个，我们从这个采摘前，我们就首先要检测。
0: 哦，
1: 对，
0: 是，
1: 对，检测完了之后呢，才进行一个坚定地位的这个，就是在一个产区里面这个特定的定位去采摘。
0: 对对对。
1: 然后回来之后呢，就进行清洗啊，然后再到它后期的这个陈化呀，
0: 对，
1: 它都要有一个过程。
0: 哦。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些标准，就比方说。1到3年，我们首先要的话，因为我们是创的这个是叫做生态养护床
0: 哦。
1: 因为呢，养护床的作用就是我既在我们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生湿就是干湿的这种状态下，又要确保它在这种环境里面有一个好的陈化，果酸果糖的排去。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就会说，哎，明明我买的也是很正宗的这个陈皮，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酸味？
0: 哎，对，哎，
1: 就是前期它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它没有把这个哎酸排。其实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您觉得说，哎，我的陈皮买回去之后，是前期年份低的时候是保存密封的越好呢，还是怎样？
0: 哎，我还真没研究过这个，
1: 对，
0: 对吧？
1: 您的概念里面是不是想的说，哎，它肯定是保存的越密封越好，
0: 越密封越好嘛，
1: 哎，
0: 对不 对，
1: 对，哎？但是这个也有区别的，为什么呢？您看啊，北方，如果说你放在北方，北方是很干燥的，
0: 干燥的环境，
1: 它其实是需要一点湿度的。
0: 哦，
1: 哎，那来到我们南方呢，它在这个过程呢，又湿度太高了。
0: 对，
1: 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一定的控制的这个温湿度。
0: 哦，
1: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1到3年，它其实更加适合的就是在一些开放性，然后一定的这种范围里面，把这个果酸果糖排出去。
0: 哦，
1: 这样子呢，我们之后的几年它就更为醇厚。
0: 哦，所以你看，人家是有门道在的，不是属于这个果干皮好了之后随便找个仓储晾完了，这个就叫新会陈皮，不是这样子。的啊，来，观众朋友们，三者是有区别在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首先从它的品种来说就是不一样，青皮、二红皮、大红皮，咱们今天是哪个？
1: 我们是这样子的，这呢是三个不同时间段采收的，
0: 哦，
1: 都是同一棵树上。
0: 然后呢，
1: 这个青皮呢，大概是9月中下旬到10月左右。哦，这个时候呢，它的话呢，相较于来说，它的味道是比较霸道的。哦，哎，它特别适合一些特殊用途。
0: 对对
1: 对。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它在日常养生里面其实是不怎么会经常出现。哦，嗯，那二红呢，相较于我们来说，它采摘的是10月到11月份这左右。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相较于青皮和大红之间，它呢相较温和一点。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皮比较薄，然后呢糖分少一点。
0: 对，哎，
1: 不喜欢甜味的人，他可能相对觉得它口味比较寡淡。
0: 对，
1: 哎，或者是还没有到一定的这种甜度。那相对来说，它跟大红之间有一个好处是，它相对比较容易保存。哦，那我们这个呢，大红呢，说真的，它是11月到12月了，这个时候完全成熟。
0: 对，哎，
1: 然后呢，它开皮的时候，您有机会啊，或者是跟各位电视机间的朋友有机会去新会，您拿一个新鲜的这个新会干，你掰的时候，你跟你平时掰橘子不一样，它可以完整的撕拉一声的，就把整个皮都。
0: 全部都包下来，
1: 就是而且还不会断裂，
0: 不会断裂。然后就像我手中拿到的咱们今天的这个完整的三瓣皮，对吧？所以观众您自己可以看啊，我在节目当中啊，真的从来好像做陈皮还没有这样照过。
1: 对，
0: 这个是刚才唐小姐教给我的一个方法，对吧？
1: 对，
0: 看看里边，你看看这个纹理，对吧？
1: 对，其实您可以看到，正常我们自然盛放下的陈皮，它的表皮其实有颜色深，有颜色浅，哎，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些我们特有的一些台风疤，因为我们在沿海城市。经常有台风，
0: 是
1: 树和树之间、果和果之间有碰伤，
0: 是。
1: 然后呢，您看我们的猪中皮，由于它的油势啊特别的明显，你看它会皱到一块去。
0: 哎，还真是。
1: 还有另外一个点，您反过来，
0: 对，哎，
1: 我们这个你看它的这个有很多的干皮或橘子皮，它做不到，是因为您看它的没有像我们这种网格状的这种内囊，它一掰就会碎，一开就会碎。那你看我们的这个随着时间啊，它会脱落。所以有些时候，有些朋友说，哎，为什么我们拿回去之后，明明我买的是一斤，然后过了几年之后，我就觉得它好像轻了，就因为它的内囊是会随着时间而脱落。哎，
0: 还真的啊，你看看人家都是有讲究在的。今天我刚才刚好也是让他给我们泡了一点，对吧？
1: 对，是的。
0: 这个我倒一点啊，我倒一点，哎，来，你看看这个汤色啊，它呈琥珀色，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很清亮的同时，就是你老远就能闻见这个陈皮的它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
1: 清香，对，
0: 对吧？这个清香味是很浓的，就是扑面而来的这种味道。
1: 对，
0: 而且呢，我尝一下啊，我尝一下，
1: 来，您试一下。
0: 哎，我试试看，就是稍微有点烫啊，来来来。咱俩一起
1: 来干个杯。
0: 品茶是一个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啊，我们俩喝一喝。哦，我稍微有点烫，哎，但是很好喝，很好闻。就是我会发现啊，这个六年陈它没那么苦涩，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很入口很甘甜，而且你越喝呢，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嘴巴里边的这个口水它会慢慢往外溢。
1: 对，
0: 它没有像一些原来我喝陈皮茶的时候，我还一直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哎呀，年份越久越好，它那个越苦涩越好，完全不是。其实今天唐小姐跟我在教了，她说，哎，你喝这个陈皮茶的时候，六年陈喝起来口感刚刚好。还有一点微甜在里面，
1: 对，而且
0: 回甘很好。
1: 您知道我们现在春天呢，很多朋友呢他会觉得很口干舌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其实，光补水是没有用的，就光喝水没用，我们要生津。那这个时候呢，你看陈皮它就很好的生津，您看它会有回甘，然后有生津，对，它适合。
0: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了，其实身体里边缺水缺的是什么？缺的是津液，对吧？所以陈皮是一个生津特别好的一味东西啊。来，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啊，这个玻璃罐装的咱们的新会陈皮四罐装啊，每一罐呢全部都是60克，而且都是完整的三瓣皮的。今天一共有4罐，240克，配有大家给两个礼袋，568块钱。因为这个我们考虑到你可能送礼的一个需求啊，568，这个礼袋也很好。哎，送出去人家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有机陈皮倡导者，敢做真实的年份啊，百年红达堂。包括还有另外一个组合构成的，就是我们的单片皮，这个呢就是没有很好的完整的保留三瓣皮，
1: 对，但是它不影响您的使用，
0: 对，
1: 它只是说相对于我们的枕边来说它并不完整，可能相貌上你会觉得它可能是缺了一个，
0: 对对对，但是自喝的话我觉得自留的话会性价比更高一些，399块钱啊，同样是六年陈，但无论哪个组合构成咱备货都不多，因为呢这是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而且呢唐小姐他们昨天是刚到上海，
1: 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哎、
0: 很晚的时候到，然后今天我们又是一直在开会，一直在说这些东西，我们的摆台也好，包括还有教大家怎么喝也好，都是讨论了很久，今天能有这样的一个价格组合构成实属不易，所以呢我们前麦写真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5: 和大家分享一款宋代风靡一时的陈皮紫苏饮，紫苏也叫纯阳草、软软草，夏天贪凉，冷饮空调不断，再加上陈年的小凉小湿，人会感觉特别的不舒服，觉得夏天好难熬。我们用它代替夏天的冰饮，比酸梅汤还好喝。放八片的紫苏，一半陈皮，三片甘草，加800毫升的凉水，煮10分钟。慢慢紫苏变成了绿色，煮开后再加10克的冰糖，再煮2到3分钟，直到冰糖融化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过滤晾凉，加上柠檬汁到紫苏水的当中，这时候水就神奇的变成粉红色了。哇，颜色真的太好看了，吃了冷饮、海鲜、受凉的都合适。
6: 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用陈皮泡茶还是做菜都很简单，用开水泡或者煮的方法对陈皮进行清洗和醒皮，像日常泡茶一样泡半分钟，然后倒出陈皮水饮用，切记一定要把水倒干净，可以冲40泡左右，其中第10到20泡的风味最佳。陈皮做菜，无论是用整块的陈皮炖汤，还是用切成丝的陈皮炒菜蒸鱼，或者用打成粉的陈皮调味，既能去腥又能增香。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这个五百六十八块钱这个组合构成的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我们很多顾客都是非常懂金的，大家都知道这两年的陈皮市场上呢就各种各样说几年陈的都有，对吧？大家的误区一直都是觉得说，哎呀，陈皮年份越久价格越贵，然后那个苦涩味道包括颜色越深越是正宗的嘛，对不对？大家都是这样想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六年陈的陈皮，这个呢性价比特别合适，同时包括呢它的口感也是特别的好，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六年陈的陈皮呢，其实呢它的内含物质已经是转化成熟了，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啊，其实我们就说了，陈皮真的是个宝，一两陈皮一两斤，人家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嘛，对不对？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让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我刚才还在跟这个唐小姐我在聊 喝完之后呢，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会说你的口水会慢慢的往外溢，因为呢它是补津液的。咱们津液是啥？身体里边真正的水分，对吧？
1: 是的。
0: 不是说你喝多少水，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喝多少水，一周一天下来几罐子水下去了，怎么好像还是觉得不解渴，是因为你身体里边的津液缺乏了。他刚才跟我教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是啥，他说任老师，你天天在这个演播室里头，包括经常要吹空调的，加一个紫苏会更好。
2: 对，加一个紫苏，特别夏天，
0: 这个，特别夏天。因为咱夏天上海我们也是要吹空调吹很久的，
2: 对，
0: 加紫苏特别好。
2: 对，
0: 对吧？
2: 是，
0: 因为可能比如说身体里湿气重，
2: 对，第一湿气重，第二的话呢，紫苏它还有一个就是它在整个过程里，其实紫苏它跟我们早期的一些香料它也是一样的，它有具备这样子的一个温和的一个作用。
0: 对，
2: 而且它有个很特殊，就是我们说正常我们看到这个颜色它就是金黄色的，
0: 金黄色。
2: 刚才您刚才看一下那个
0: 加了紫苏颜色就不一样，对吧？您看我们今天啊现场还有准备了很多种的这些喝法，包括有罗汉果加甘草呀，这个适合说话的人群，包括还有是什么抽烟的人群，以及还有加玫瑰花红枣，适合女性补气调气血特别好，陈皮雪梨，对吧？
2: 对，
0: 加冰糖，这个适合小朋友，以及还有是什么呢，晚上熬夜加班费眼睛的，肝火旺的，来加一些菊花进去，还有就是加茯苓加生姜，这个呢对于比如说你受了寒呀，最近这个湿气特别重啊，我觉得啊这些搭配都特别特别的好。还有就是咱们有时候啊上海呢喜欢吃一些甜的东西，
2: 对，
0: 烧排骨啊，烧什么汤里头啊，其实都是可以放陈皮，
2: 是都可以。然后像一般来说，我们蒸鱼很多朋友都会有个疑惑，就是我经常也放生姜放葱，但是为什么它就是有一点点腥味呢？就是它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用这个陈皮来去中和了它这个鱼腥的味道，所以广东很多清蒸鱼都会放这个陈皮在上面。
0: 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我们说粤式菜好吃呢，对吧？人家会做这些东西啊。咱今天拿回去呢也不要光泡茶，像刚才我们那些呢你都可以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东西咱们搭配起来，包括还有烧饭的时候咱们也可以放。因为为什么我们说今天六年陈的陈皮特别好呢？它的这些内含的物质全是已经是转于成熟了，
2: 对，
0: 对吧？
2: 对，
0: 你看像我们说到的陈皮干、挥发油、黄酮类的物质，像女性特别需要黄酮类物质，
2: 对，
0: 多糖，包括还有像什么川皮酮，对不对？这些全都是营养物质哈。对吧？
2: 对，
0: 这些你看看啊，我们它的功效我们不一一去说，您基本上的手机上都可以去搜搜看，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说哎呦陈皮我确实觉得好，而且关键今天性价比很高，尤其是咱们这个玻璃罐的啊，这个玻璃罐的这个完整的三瓣皮，我再拿出来一片给观众来看一下，你就知道了，今天的品相这个特别特别的好，这个它都是保留了完整的三瓣皮哈，你看无论我拿哪一片出来，它都是这样子的。来，我再拿一片啊，这个取的时候我给观众来看，你看看颜色对不对？
2: 对，
0: 它没有那么特别特别的黑，就像刚才这个唐小姐跟我教说啊，你要警惕一些有一些越薄越黑，他们工艺上面可能有一些动了手脚
2: 的，
0: 对不对？这个就是很清楚，包括你看它还有这个像台风天气
2: 台风疤，
0: 对吧？它没有做到每一片你都觉得好像很干净，好像挑不出瑕疵来，那个你一定要打一个问号了，是不是？
2: 是的。
0: 包括转到背面，他刚才给我教的，你看这些里边的经络，是不是？
2: 对，
0: 都看得很清楚的啊。
2: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好的陈皮今天呢您拿回家试试看，尤其是我们这个完整的三瓣皮的，这个走的现在特别特别的快。拿回家之后呢，我们都会有二维码追根溯源，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溯源码，您可以去查询，年份也标注的非常的清楚，2020年的咱们的6年陈的陈皮带回去。第二个是什么呢？在咱们的盒身的背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识啊，这个标识您到时候也可以扫码来进行查询真伪。我们的产区也写的非常的清楚，新会天马，包括我们的等级也都写在这儿了啊。大红皮一等品给到大家，所以你看啊，生产日期3月20号的，咱今天才是3月30号嘛，
2: 对
0: 对吧？10天前的，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这个我觉得就是我实实在在，我一分钱花在哪儿了，我都知道的。不像有时候你说，我市面上人家说的陈皮确实贵，我买个什么15年、20年的，人家那个价格真的飙升上去，哎，就买那么一两二两的，最后拿回家你会发现好像颜色一深，哎，我泡出来的水特别的苦涩，喝也喝不下去，包括可能有一些是不是有在染色的里边的，
2: 对，
0: 对吧？工艺上有没有做手脚的，您都要打一个问号，因为现在说实话，陈皮呢是现在最新这一年好像开始有了新的制定的标准了，
2: 对，其实我们近这些年来说，我们一直在。在大概有10年的时间，我们都在做这个标准，因为以前农业我们没有这个标准，现在呢，无论是我们从种植的有机标准开始，再到加工过程里面的整体的有机，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仓储，比方说我们的仓储最为特色的一个点就是它。离墙离地离顶，然后呢新皮的话呢，首先一定要具备足够的空间给到它，
0: 对，
2: 然后还有就是3到8年呢，它是一个非常活跃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它的香气以及整体的活跃呢保存在一起，所以我们每一个环节你看8年以后它已经很稳定了，那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再出来或怎样，那这个时候呢储存我就是进程化，所以每一个阶段它都有它每一个阶段最适合的环境和状态，那当然了也每一个年份或每一个阶段它也有最它适合它的一个使用方式，
0: 哎，是，所以啊说到这儿我们再让大家呢买的放心一点呢，有机的证书也让您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的种植基地有有机认证的证书，第二个是咱们宏达堂的加工的车间有有机认证的证书，有机的食品它的标准非常的严苛，它是严格禁止使用农药化肥生长激素或者转基因技术的，
2: 对，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了咱们现在买一个蔬菜水果你都希望是个有机的食品 的对不对，所以啊今天好产品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这个突破了我的想象，因为原来做陈皮的时候都会觉得价格蛮贵的嘛，1两陈皮1两斤，那今天呢我们有这个6年陈的3瓣完整的这个陈皮的这个罐装啊，咱今天是568块钱，专柜的价格是1280元，几乎是打了一个对折嘞，
2: 是的，
0: 而且还配有礼袋包装，这个送人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礼物啊，如果你说哎，我自用的话我自己喝单片皮，同样呢我们是6年陈的陈皮399块钱，克重是一模一样的240克，399块钱带给大家，但无论哪个组合构成咱们今天的备货都不多，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2维码，而且呢我们今天还可以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的一个活动，凑单的话我觉得更加的划算一些，包括呢我们还有罗列了很多的凑单的产品带给大家，比如说有益生菌啊鱼油啊，包括还有辅酶 Q 食等等，如果您是老顾客的话，更建议大家来凑单使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 木质的馨香中，花香、果香和柠檬香若隐若现。陈皮的价值在于陈。新会这一传统延续了700多年，精心保存3年才真正称得上陈皮，继续存储香气还会随时间千变万化。

0: 清水泡开，刮瓤，最大限度去除涩味。在广东人眼里，鹅肉腥膻略重，还容易上火，但只削两半陈皮，就可以扭转热气，驱逐异味，留下鹅肉的鲜香。新会不仅陈皮产量全国最高，也是价格和标准的制定者。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所以呢，很多顾客都直接买了那个568块钱的这个组合构成啊，因为呢，这是完整的三瓣皮。而且说到陈皮呢，很多的顾客都非常的熟悉，它呢一般情况下呢，陈皮是归肺脾经的，对吧？咱们尤其是比如说中焦脾胃运化特别差的人，包括呢现在呢我们在空调房间里头待的比较多，湿气重的特别的这种人群也都适合陈皮。还有是什么？像比如说抽烟的人群，
2: 对
1: 吧？
2: 没错，
1: 哎，肺特别不好，这两年大家都是知道这个肺上面折腾得够呛的。我觉得陈皮呢，都是在平时的日常的养生当中，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食材。您无论泡水也好，煲汤也好，包括烧饭，你看，对不对？都可以用得到我们的陈皮。而且关键，我觉得今天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568块钱是咱老百姓能够承受得了的。我们今天又是道地产区啊，新会陈皮来自于哪儿的？天马的核心产区当中的，既没有给到大家说，哎呀，外边的什么10年陈、15年陈那个价格特别贵的，觉得说，哎呦，1000多块钱、几千块钱的入手，568块钱，咱老百姓能够结结实实消费得起的，而且又是性价比很高。它里边的一些，比如说内含的物质又已经是转向成熟的，包括你送礼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也感谢我们的唐小姐从广州飞过来，对吧？广东这边飞过来，因为呢昨天晚上才到，今天呢是特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想把好的陈皮带给大家。我们说到市面上的陈皮现在鱼龙混杂，什么样的都有。如果说，哎，我没有辨别这个特别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的时候，不妨在东方购物咱们买。一呢是有专业的平台，第二呢我们有严格的这些把控。包括今天我们说到我们的陈皮，连这个有机的种植，包括还有有机的这个加工的车间都是有机的，所以要让观众朋友拿回去买的安心，买的放心啊。我们最后还有40多秒的时间，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温旭明。今天呢，跟周周给大家来介绍今年第一次，今年第一次出现的咱们金百岁的芝麻核桃粉。
4: 对，
3: 这个芝麻核桃粉是老朋友了吧？
4: 嗯，
3: 我们让观众朋友们
4: 十几年了，
3: 帮我们介绍一下。
4: 十几年了，今天跟往年不一样。
3: 嗯，
4: 你往年都是八罐，但是今年我们会给大家再加一罐新口味芝麻核桃粉，里面加了澳洲燕麦。
3: 嗯，
4: 这个非常好吃，而且大家平时早上要吃燕麦，你还有额外加芝麻核桃粉的，不用了，这一罐全部搞定，今天送给大家。
3: 嗯，口味上面有两种可以选择啊。
4: 嗯，
3: 这个样子的鲜艳的包装，
4: 加了一点点的蔗糖，
3: 一点点蔗糖。如果像这种淡淡的包装，
4: 完全不另外加糖，就是50%的核桃加50%的芝麻。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吧，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啊。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没有添加任何糖的这款，大家都喜欢买这款。如果你现在要下单，你先买这款啊，芝麻核桃粉金百岁浓妆，在东方购物十几年了，这款叫做不添加蔗糖款。大家可以看到哈，芝麻的颜色混着核桃的颜色，不是90%的芝麻，10%的核桃，是50%的核桃，50%的芝麻。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核桃仁加黑芝麻，没有别的任何的东西了。金百岁出品啊，是江苏产的，
3: 238块钱拿回去8+1，
4: 是
3: 或者选择没有限量颜色的不添加蔗糖这一款
4: 啊，
3: 8+1。要么选择上面红颜色标签的，
4: 是
3: 自己懒得填就调那个甜口了。
4: 对，
3: 我们稍微放一点点，一点点，
4: 一点白砂糖，很少的白砂糖啊。
3: 说，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你自己选择吧，只要20块钱，原来是258，
4: 是的，
3: 238块钱。
4: 核桃仁本来是50%加50%的核桃和芝麻嘛，我们是30%的核桃，30%的芝麻，还加了28%的燕麦片，还加了12%的红枣粉。红枣是干嘛的？补血补气的，让你脸色更好看的啊，还有维 C。然后燕麦是对你的肠道，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的，所以您可以看到这边膳食纤维含量有标注出来。
3: 哦，这个好啊，
4: 11.5。现在深秋秋燥，坐在马桶上很痛苦，很干燥，对吧？膳食纤维多的东西要多摄取。
3: 来吧，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
4: 我们今天直接开这个新口味儿，好不好？
3: 行，
4: 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觉得金百岁厉害就厉害在哈，他选的核桃和芝麻，你是肉眼看得到的，非常新鲜。你看大块大块的，这可不是芝麻结块啊。这是我们的核桃，给你打得很大颗，让你咀嚼起来有口感。然后黑芝麻是给你打碎的，让你更好吸收里面的钙，还有卵磷脂，还有各种的好营养元素。然后燕麦片在里面也是清晰可见，所以大家你就直接这样挖着当零食吃都行。对，这是我们今年的首播啊，朋友们，第一次出现，所以给大家的价格加了一瓶以后还这么划算。
3: 对，
4: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赶紧抢起来，今天真的好划算。以前都是8罐，今天是9罐。
3: 好香哦！
4: 哇，明明直接就空口当零食吃，
3: 这好香哦！
4: 当然哈，我们就是平时因为明天好像就要大降温了，早上吃点热乎乎的东西。你看，我们吃点什么稀的话，弄点白粥啊，燕麦粥是要吃起来的，对吧？但是你看，这样的白粥就是清汤寡水，你给孩子吃，孩子理你吗？这跟喝白开水有什么区别？那我们就很简单，我们就今天把金百岁的核桃芝麻粉稍微放一点进去，然后你看哈。 观众朋友，只要给它稍微搅和搅和，颜色已经让你很有食欲了。嗯，然后再给我们留出几分钟，我们煮它个5分钟、3分钟嘛，大家再回来看看它的质感，真的会很不一样。嗯，因为核桃芝麻里面富含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会让这一锅清汤寡水的粥变得很浓郁、很丝滑、很稠厚，又有营养又有口感哈。
3: 哎，
4: 煮一下，煮一下。
3: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东西的食用的方法很多
4: 很多，
3: 除了你放在粥里边啊，
4: 煮一会儿啊，
3: 早餐的时候你再搞一个面包，
4: 可以
3: 蜂蜜，
4: 是
3: 啊，整起来就特别特别的香。
4: 现在要整给你吃吗？
3: 不用，一会儿再说吧。我们先第一段，大家就知道我们的构成就好了啊。嗯，抓紧时间来订购，我们的日期周周给我们保证
4: 都是10月11号，就前两天的事儿。嗯，特别新鲜。嗯，我们的保质期别人的牌子是6个月，我们有9个月。嗯，因为我们的核桃是今年新下来的新疆薄皮大核桃，我们的芝麻是刚刚下来的收成下来的江西的土芝麻。
3: 如果每一年的这个时候您都买金百岁，
4: 嗯，
3: 这是咱们今年金百岁的第一档直播，大家把握住机会。去年往年258，今年首发给您让利20块，额外在8罐的基础上
4: 再加一罐新口味，加了燕麦的，让您在这个秋燥的时间好好滋润。
3: 抓紧时间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5111-9900。
5: 是新疆的薄壳185核桃，这样的核桃果仁饱满，口感香甜。市场上有很多核桃仁，有这种黑色的，有这种干瘦的。我们金百岁选用的是这种颜色浅的、果仁饱满的核桃仁。这样的核桃仁含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金百岁选用的江西黑芝麻。那么如何我们说明是好的黑芝麻呢？平时的话我们只要掌握这三部曲。第一个是看看这个芝麻的话呢饱满度，第二个看它颜色是不是均匀，另外一个呢就用手的话捏一下，捏了之后的话闻，如果说有芝麻的醇香味，那是好芝麻。第三步的话呢就在放在嘴里面品尝一下，好的江西黑芝麻是略带一点甜味。
6: 芝麻核桃的话我觉得是对人的身体老有帮助的。一个呢，伊是芝麻呢，是江西出的，江西的土地呢老好的。搿个新疆的葡萄呢，也全国有名的了。吃早饭我是搿能个啊，开始冲下去的伐？哎呦，一股香味道香了不得了，伊帮助健脑，还有个头发会得发黑的，这是老好的。所以我老相信搿只产品的。啊，屋里向人呢，阿拉外甥呢，我要天天陪伊吃的，因为伊辣读书嘛。不用一辈子，伊搿只里头对伐？有没加糖的，有加糖的。我是一年四季吃的，尤其是冬天哦，进补搿只最好了。
3: 哦，15年。10年了，
4: 对啊，
3: 我的天哪，
4: 是不是？你看以前卖过298的时候，卖过278的时候，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还比以前多加了一罐，以前从来没有超过8罐的，
3: 对的，
4: 对吧？
3: 哎呦，今天
4: 我们今天第一次变9罐了，朋友们，等于是白白多送你一罐，还要便宜20块钱。
3: 对对对，我是想说这事儿。
4: 嗯，
3: 而且此时此刻吃这个东西都特别好，
4: 特别好。
3: 大家也知道，你像咱上了一定的年纪，想要自己身子骨特别的，不要这儿高那儿高，那怎么着的啊？尤其是这个叶酸什么东西，大家要多吃。
4: 是
3: 芝麻。芝麻里面含有叶酸，非常的丰富，
4: 哎，
3: 很棒的啊！
4: 芝麻里有钙，有铁，哎，
3: 而且芝麻里面啊，
4: 是
3: 核桃里面，
4: 芝麻里面还有卵磷脂，大家知道吧？对心脏、血管也非常非常的滋补。
3: 哎，
4: 对，然后想要头发黑，想要皮肤好，大家会建议你什么呀？老话说得好，要想百岁无华发，每天吃把黑芝麻，芝麻就是这么好。哎，但说实在的，芝麻在我们中国人的食谱里面很难弄。你说我炒一个肉，我里面放把芝麻，好奇怪呀，
3: 有点不是
4: 吃不上，
3: 啊，
4: 对吧？没有时间，没有契机去吃。但是有了芝麻核桃粉以后，你可以在任何料理里面加一包芝麻核桃粉都会非常非常的好吃。嗯，喝粥的时候，喝豆浆的时候，喝牛奶的时候，喝酸奶的时候，吃面包的时候都能往里加。那你芝麻的摄取量，核桃的摄取量不就上去了吗？这是把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核桃芝麻基本上都给你煮出来了的这个感觉啊。哦，然后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层像奶皮子一样的东西也煮出来了。嗯，这就是它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这个一个特点吧。因为我们平时在家里煮奶，说这个奶好，蛋白质高，也是上面一层奶皮，对不对？另外它很浓郁，你看它不是稀汤寡水，它就有点像那个布丁状。你看这个叶面是不是非常非常浓稠？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感觉。冬天快到了啊，下个月 初就立冬了，早上吃点热乎乎的能饱腹的还能给我们提供很多营养的东西太重要了，
3: 营养健康太好，
4: 黑色食品入肾经，
3: 你就把它当做粗粮杂粮吃。观众朋友们，咱这个年纪了，上年纪长辈一定要注重这个杂粮哈。来，我们周周再帮我做一个，你要不然给我搞一个那个什么营养早餐的啊，
4: 吐司，
3: 哎，吐司，是不是？
4: 明明特别特别喜欢吃。来，我们先再给大家倒上一点，好不好？
3: 这个是什么口味？
4: 这是原味的，
3: 原味的，
4: 原味的。我这边应该有开开的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3: 你打开那个。
4: 好，原味的，我们的这个配料表，50%的核桃仁儿，加上50%的黑芝麻，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了。然后9个月的保质期，然后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22.7克。你可以通过我们的透明包装看到，它就是这么的纯净。还是给大家倒出来原味的，它的颜色跟加了燕麦的比较不一样，它是这种灰色的，白的是大颗大颗的核桃，黑色的跟白的混在一起就是这种灰灰的感觉。但是你拿勺子吃的话，你会觉得就是非常新鲜，因为核桃芝麻粉啊没有什么别的技巧，就是核桃要新鲜，芝麻要新鲜，
3: 对的，要不然有股哈喇子。
4: 是的，早上的时候吃早餐，刚才说了我们喝点粥，那吃点什么干的呢？面包片很方便，上班上学之前来上一片，特别特别的方便。但是光是这样吃啊，太寡淡了，大家吃不下去。这个时候就把我们的核桃芝麻粉加点炼乳，加点麦卢卡蜂蜜，直接这样一做就是超级好吃的料理。
3: 这个是绝对营养，这毋庸置疑的营养。
4: 来，当晚餐可以尝一尝，
3: 谢谢，
4: 真是超级好吃。每次我做完之后，我们都不浪费的，拿到化妆间，每个人都要把它吃完，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3: 正好让它的味道。甜度再上一个台阶，
4: 对，更加融合这个味道，
3: 让它还能相对来说酷在这个我们的这叫什么那个吐司里边。
4: 对的，真的超级超级好吃。所以你在家里平时接孩子回来晚了，来不及做那个很复杂的饭菜，就这么做，又那个饱腹又好吃。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新鲜批次啊。很多朋友说你多了一瓶，你还给大家比以前8瓶的时候便宜20块钱，是不是去年的陈货？没有，今年新下来的黑芝麻，今年新下来的新疆薄皮核桃，今年新给大家来制作的，10月11号就是几天前刚刚生产。新鲜出炉，大家买的就是这口新鲜。
3: 好，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原本来讲就是8罐，
4: 对，
3: 而且就是之前也是258嘛。
4: 是，
3: 今天你考虑考虑，回忆回忆。那我们今天给您8罐变9罐，这一罐是什么？
4: 这一罐是燕麦口味的。
3: 哎，燕麦口味
4: 的，对
3: 的，给大家看一眼啊。
4: 好，
3: 长这个样子，看到
4: 没有？是的，很漂亮哎。30%的核桃，30%的芝麻，再加了20%几的燕麦。
3: 也是268克
4: 啊，对，
3: 都是新鲜批次，您放心。而且这两个口味里面全部都各加一罐，变成9罐，价格呢从258变238，每一罐算下来才20出头一点，
4: 26块钱，
3: 非常划算。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本档最后的186组备货，售完即止，不追加预约，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1-5111-9900。
6: 冬天进步了嘛，但是讲我欢喜的吧，就是芝麻葡萄肉呢，简单。那么像各种小包装呢，容易携带，不会忘记掉的。每天2条讲，早朗向对吧？人家搿只倒是无糖的，无糖的对搿个角色的，有的血糖高啊，各种血脂高啊，各种物事侪老好的。要是讲出去跳舞啊，出去搞活动啊，我出来肚皮饿了，我弄两个热那个吃吃，对不啦？一股香味道。再讲搿个对吧？我因为记性勿大好，不恼。芝麻呢？我听人家讲，不容易变白头发。搿季节搿辰光，搿芝麻豆肉对伐？下来了，我每年对伐？总归要等好几款，等辣海。万一有辰光搿辰光没呢，对勿啦？人家搿只对伐？老香，开出来就老香的。我天日天凉侪吃的啦，我一年四季吃的。
3: 2016年左右，我们就开始进入东方购物了哈。9年10年左右的时间了，
4: 对的。
3: 如果这个东西不受老百姓欢迎，它还会在我东方购物出现吗？多少要比你在自己在外面买要便宜很多的啊。
4: 对，
3: 今天238块钱，2个口味供您选择。
4: 是，
3: 一个口味呢是原味的，
4: 不添加任何糖，是50%的核桃加50%的芝麻，什么都没有。
3: 另外还有一个口味，
4: 另外一个口味是核桃芝麻加了一丁点的白砂糖。这个口味呢就是甜口一点，如果家里的小朋友 不喜欢吃完全不加糖的，你可以选这个口味。嗯，但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一个，这个超级好吃，加了高钙高膳食纤维的，加了燕麦片，澳洲燕麦片和红枣粉的这个新口味，今天作为赠品送给大家。但是
3: 以前
4: 八罐是258嘛，今天多加了一罐变九罐了，才238，
3: 还减了二十块钱。所以说实话，今天
4: 这是首卖的福利，
3: 整体的重量克重绝对是划算的，
4: 是
3: 够大家吃一小段时间的了。我们的生产日期周中
4: 都是10月11号，我就把话说死了，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批超级超级新鲜的，用的是今年刚收成的黑芝麻，今年刚下来的大核桃，所以也是10月11号才来得及给大家制作出来。您拿到家里新鲜热火，拧开盖子一闻，那个新鲜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味道，跟你在外面买的陈货或者是保存不当用塑料袋装的那个油耗味渗出来的味道，一个天一个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东方购物的朋友们会无条件支持金百岁的原因。你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在告诉你金百岁的品控和选料是多么多么的讲究，
3: 而且人家这个牌子不是只在我东方购物出现，
4: 是啊，
3: 哎，在什么时候我们九光百货了，第一食品商店了，
4: 悦达889，
3: 哎，咱都有自己的专柜，大家可以去比价，一罐就要卖到近60-59块钱。
4: 对，
3: 今天我们是几罐啊？
4: 8+1，9罐。
3: 那69×54，近540块钱才对。你说是吧？打电话咨询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515111999000。
7: 这么多年呢，我都老欢喜老欢喜，菜地好。一个是新疆的核桃，江西的芝麻，侪是有名的地方出来的物事。葛末伊是肯定是保质保量的。还有一点呢，伊搿个小包装呢，伊个包装好，封口好，勿会得漏气，勿会得让人家讲坏脱啊、耗脱啊，辰光摆里头会得坏脱。葛末再个芝麻葡萄呢，我呢，拿我自家经验讲哦，我是一年四季吃的。好几年前头，我得个肾脏勿好，搿就人家朋友介绍我吃的，吃个芝麻核桃肉。吃了呢，核桃呢是补脑的，芝麻呢是补肾的。我吃了几年，对不啦？哎，结果才正常了。搿是我亲身体验。吃法呢，得交关吃法。第一呢，当然呢，牛奶里向、面包里向，或者做个小点心里向，可以当馅料，可以夹辣里向一道吃。肾很好，没像外头外头杂七杂八个物事的，就芝麻跟核桃。清清爽爽，我肯定多囤点摆了还。外头打的呢，不懂搿个芝麻呢，陈芝麻还是新芝麻？搿核桃呢，新的还是陈的？还是还不放心？到后头来呢，更绝对放心。你到个辰光呢，我就在会得去买。买开呢，第一张的，第一打开来闻闻，搿味道好伐？哟，搿味道真的老香老香的，就说明搿物事呢老新鲜了。
5: 选用的核桃是新疆的薄壳185核桃，这样的核桃果仁饱满，口感香甜。市场上有很多核桃仁，有这种黑色的，有这种干瘦的。我们金百岁选用的是这种颜色浅的、果仁饱满的核桃仁。这样的核桃仁含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金百岁选用的江西黑芝麻。那么如何我们说明是好的黑芝麻呢？平时的话，我们只要掌握这三部曲。第一个是看。看这个芝麻的话呢，饱满度；第二个，看它颜色是不是均匀；另外一个呢，就用手的话捏一下，捏了之后的话闻，如果说有芝麻的醇香味，那是好芝麻；第三步的话呢，就它放在嘴里面品尝一下，好的江西黑芝麻是略带一点甜味。
4: 好新鲜哦，
3: 还好有你。
4: 10月11号，因为我看明明在那埋头苦吃，我想不能让话落地上，对不对？10月11号刚新鲜出来，因为就是今年秋收啊，收成的新鲜芝麻、新鲜核桃，所以等我们做好了，就得是这个点儿送到您手里。大概晚了几天，就是10月11号出来，我们现在是10月10几号直播，对不对？所以大家真的今天放心的买，好新鲜，
3: 白粥里面放这个，
4: 对，
3: 绝了，
4: 好吃的不得了。
3: 如果你要觉得还想再口味再甜一点点，你就买那个
4: 有糖
3: 白砂糖的，
4: 加一点点白砂糖。
3: 对的，本来粥如果特别寡淡的话，为什么说粥配咸菜？
4: 对，
3: 就因为粥没味儿吗？
4: 是，
3: 如果粥有味儿，配什么咸菜了？
4: 对，
3: 今天你有这个，你都甭配咸菜了，
4: 不用配咸菜了，
3: 直接就这么吃，有点像是那种小甜品。
4: 对，
3: 说白了
4: 像芝麻糊。但是说实在的，以前的芝麻糊能煮到那么稠，你去看它那个小包小包的配热表，后面加了好多增稠剂，有一些
3: 那个芝麻糊尽量就完。对，
4: 对的。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任何增稠剂，没有任何添加剂，我们只有核桃和芝麻。而且哈，像很多女性朋友不是要管理身材吗？买的这个老酸奶啊，那叫又酸又涩，因为没有加糖，一口都喝不下去。对，这个也很简单，就能解决。你就直接把我们这个核桃芝麻粉呀，给它加进去。哦，
3: 这个吃法，
4: 这个吃法超好的。很多女性朋友在外面买加了核桃芝麻粉的酸奶，30-40块钱一碗。嗯，我们今天自己加在里面嘛，自己和弄一下，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本。
3: 你这个让我想到了有些孩子们卖那个酸奶盒盖上透明的，里面会加一些
4: 坚果呀。
3: 坚果，哎，对对，那种东西。
4: 是吧？
3: 我们今天回去自己就可以加了。
4: 自己加，自己加。
3: 你那种还特别贵嘞，他给你配点坚果，
4: 是不是
3: 老贵了。
4: 很诱人，你看是不是很诱人？
3: 你这个，我觉得你这美食一波又一波的，弄得我每个都想尝，
4: 都想尝尝。哎，你尝吧。
3: 不好意思了，你这真的可以吗？
4: 没事，我跟他来讲一下啊。
3: 每个都要尝。
4: 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三个口味，就是多出来的这个燕麦口味的是第一次出现，也是第一次作为赠品送给大家。以前就是八罐含糖的、不含糖的都八罐258，今天是含糖的、不含糖的都八罐的基础上，都送你一罐澳洲燕麦和红枣粉添加的核桃芝麻粉。这一罐在外面也要将近100块钱，我们今天额外送给大家。再来看看送给大家的这一款哈，它的配料表：核桃仁30%，黑芝麻30%，澳洲燕麦片28%，红枣粉12%。燕麦是膳食纤维啊，对肠胃特别的好。红枣补血的，补维 C 的，所以你看这个膳食纤维的含量11.5克。秋燥的时候上厕所很困难，觉得很干燥，就需要高膳食纤维的东西哈。这个不用你花钱买，

0: 啊，金百岁在东方购物十年了，以前298都买过，后来我们去年的时候是八罐给到大家，是258，今天是第一次，因为是2025年的首卖，我们第一次加了这一盒两百五十八。谁发明这个吃法？我不知道哎，流传很广。
1: 我给你发明了，绝了！这个真的好吃，回去给什么孙子孙女你就这么吃，您自己也这么吃，试试看。
0: 对，
1: 好吃，
0: 好吃，好吃，好吃。
2: 不能再吃了，有点耽误工作。
0: 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因为是今年新下来的核桃和今年新下来的芝麻，所以我们的生产日期10月11号，就是几天前刚生产出来。
1: 对，
0: 你拿到的就是今年最新鲜的批次，有9个月的保质期，慢慢吃。
2: 给大家带来的构成，
0: 对，
2: 一共是几罐啊？
0: 一共本来是8罐258，今天首卖给大家多加一罐，变9罐238，又便宜了20块钱。
2: 好，抓紧时间抢，8000-0788-0000，手机互联2150110，手机互联2151111。

0: 道对伐？我觉着是对人的身体老有帮助的。一个呢，伊是芝麻呢，是江西出的，江西的土地呢老好的。搿新疆的葡萄呢，也全国有名的了。吃早饭我是搿能个啊，开始冲下去对伐？哎呦，一股香味道香了勿得了，伊帮助健脑，还有个头发会得发黑的，这是老好的。所以我老相信搿只产品的。啊，屋里向人呢，阿拉外甥呢，我要天天陪伊吃的，因为伊辣读书嘛，不用伊逼着。伊搿只里头对伐？有没加糖的，有加糖的。我是一年四季吃的，尤其是冬天哦，进补搿只最好了。
1: 观众朋友们好眼光啊，大家刚才也看到我的吃相了啊，虽然不是这么上档次，但是真的是表达了它的好吃啊，
2: 说明你是真的，
1: 根本就忍不住，
2: 其实不是演的啊，
1: 是
2: 真的好吃，
1: 是真的好吃。回去以后咱别光这个，如果啊咱就是气管什么的容易呛到的这些长辈，咱不能直接蒯着往嘴里面放，
2: 有点
1: 盛一勺这样的，容易进嗓子
2: 眼，因为它很厚实。
1: 对，有的时候你一喘气什么，进嗓子眼就咳了啊。上了年纪长辈尽量少用这种方法吃。那您觉得我没这个太大毛病，我就是愿意这么干嚼，那行啊，尽量还是注意一点。另外一种吃法呢，就是跟稀一点的东西掺在一起，
2: 那特别好吃，
1: 无论是粥，或者是豆浆，
2: 对，
1: 或者是酸奶，
2: 是，
1: 或者是牛奶，这都成，那这种吃法都行的。包括像早餐的时候，像周周跟那，你跟蜂蜜啊稍微搅拌一下，
2: 对对对，
1: 然后尽量让它跟蜂蜜这个贴在上面，
2: 蜂蜜啊、炼乳啊、果酱啊
1: 都
2: 可以，对，然后它拌着面包吃真的是太好吃了。那你要喜欢吃馒头的，夹着馒头吃，然后你喜欢做点那个汤圆的，把它当汤圆的馅，
1: 汤圆这个馅儿，那省着自己再回去弄。
2: 我跟你说，我现在在外面就是有时候买的汤圆，我觉得里面加了好多糖，齁甜，然后很油哈。我现在就喜欢自己调汤圆馅，就是确保这个汤圆也是很健康的。
1: 因为有些汤圆那个甜度，真的是很难控制，
2: 对的，
1: 一半都长，
2: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有了这个核桃芝麻粉，真的是无往不利。然后你自己喜欢烘焙的，做面包、做饼干，把这个，你说在外面核桃芝麻面包一片，有些好贵的面包店一片就二十几块钱，
1: 是吗？
2: 我们今天买一片吐司能花几个钱？咱们自己铺多厚的核桃芝麻粉，都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本，但是你吃下来的口感是超级超级好的。然后做那个面包的时候，就你自己在家烘焙面包的时候，把它揉在面团里面烘焙，或者是。出来之前，烤制之前，把它撒在上面烘焙，花式面包。
1: 我觉得今天周周如果怪我说话少的话，你应该怪金百岁，
2: 因为明明一直在吃，
1: 太香了，
2: 太好吃了，
1: 太香了。
2: 作为一个健身人士都 hold 不住，你想想看它多好吃啊！
1: 关键是我吃金百岁吧，做这个节目一，咱实话实说是少，
2: 是，
1: 所以我每次这一次吃到这个，我觉得还蛮惊艳到我，
2: 真的很惊艳。
1: 有一说一啊，虽然在我东方购物卖了近十年了，
2: 近十年了，观众朋友，大家你知道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都是实实在在拿钱包投票的，
1: 当然，
2: 是不是？
1: 我那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我肯定只买我喜欢吃的东西。
2: 就是这么多朋友喜欢金百岁，那是吃到的每一口、每一粒、每一颗核桃，我们都保证给大家是今年新下来的。像这个，如果有一颗陈核桃混在里面，一锅都是油耗味儿。
1: 对，
2: 所以我们不做那种事情啊。说是今年新下来的核桃，今年新下来的芝麻就一定用今年的新货，所以你吃到嘴里满口清香，核桃的香、芝麻的香，非常丰富的营养，而不是为了便宜或者在外面自己去打，又没有那个分装瓶，一大袋儿用塑料袋装，然后到最后结块了、漏油了，让你兴致全无。我们是看一罐吃一罐，都是新鲜的，都是今年刚做出来的。
1: 抓紧时间订购吧，可以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因为现在冬天进步了嘛，但是讲我欢喜的吧，就是芝麻葡萄肉呢，简单。没像各种小包装呢，容易携带，不会忘记掉的。每天两条讲，早朗向对吧？人家搿只倒是无糖的，无糖的对搿个角色的，有的血糖高啊，各种血脂高啊，各种物事侪老好的。但是讲出去跳舞啊，出去搞活动啊，胃酸来肚皮饿了，我弄两个热那个吃吃，对不啦？一股香味道。再讲搿个对吧？我因为记性勿大好，补脑。芝麻呢，我听人家讲不容易变白头发。搿季节搿辰光搿芝麻核桃肉对伐下来了，我每年对伐，总归要等好几款，等辣海，万一有辰光搿辰光没呢，对勿啦？人家伊搿只对伐老香，开出来就老香的。我天天天凉侪吃的啦，我一年四季吃的。

0: 8+1=9的情况，又加一罐又减20，
1: 对的，
0: 238。哎，
1: 其实明明你知道我们今天是今年的第一次首卖嘛，
0: 对，
1: 所以这个加出来是试水的。如果大家对这个反响好，我们以后就要正价销售了。所以今天首卖，大家就把它当福利，多囤一点收下来。首先是今年的新货，然后又给大家多送一罐，然后又减20。你说我多囤几组，我就多省一些钱。然后在那个马上重阳节的时候送给父母一组也特别好。关键是一定要新鲜，再便宜，如果是去年东西的清仓啊，陈果陈货，让我去忍受那个齁味儿，我不要。今天是10月11号，刚刚新收下来的核桃和芝麻做出来的，就是前两天的事儿，好新鲜，好好吃。
0: 我们今天几个口味？
1: 今天有3个口味啊，其实就是像我们今天这个不添加任何糖，有8罐，这是一个口味，你可以选这个口味。对，红色的呢是加了一点点白砂糖的口味，这是第二个口味。这两个口味是各8瓶，你可以任选。然后在这个口味的基础上，第一次出现第三种口味，对，这个是加了澳洲燕麦片和红枣粉的新口味，这个作为赠品送给大家。今天就有9罐是这样来的。
0: 那我们在家里面呢，给大家看看，
1: 先给大家看嘛，这个粥啊，
0: 粥，这个粥已经成这种糊糊
1: 粥皮，像那个粥皮已经出现了，对吧？蛋白质含量高的东西，它煮久了就会起皮。然后你看，我们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哦，就是把核桃芝麻粉放进去，因为它有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很高，所以它能越煮越浓稠，而且像那个芝麻糊一样的质感。但是你不用担心说我在外面买的一袋袋是不是有增稠剂那些东西，我们没有，我们就是新鲜，所以我们能煮出这种很有质感的这种糊糊哈。就像那个对芝麻糊，但是里面有核桃颗粒，是需要你去咀嚼的。
0: 好的，就看到这里了。我们的备货好像也不多了，导演老师，我们还能剩下多少？尤其是今天的这个是里面含有一点点白砂糖，这个颜色嘛比较鲜亮一点，
1: 红色是最后就是大概有1%-2%的白砂糖，大概这个感觉吧，就白砂糖很少。
0: 周周那边的，哎，现在看到这个，
1: 这个白色黄色的呢是50%的芝麻和50%的核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没有任何的糖。
0: 好，最后的30组备货，售完即止，不追加预约，打电话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个核桃是新疆的博可185核桃，这样的核桃果仁饱满，口感香甜。市场上有很多核桃仁，有这种黑色的，有这种干瘦的。我们君百岁选用的是这种颜色浅的、果仁饱满的核桃仁。这样的核桃仁含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金百岁选用的江西黑芝麻。那么如何我们说明是好的黑芝麻呢？平时的话我们只要掌握这三部曲。第一个是看这个芝麻的话呢饱满度，第二个看它颜色是不是均匀，另外一个呢就用手的话捏一下，捏了之后的话闻，如果说有芝麻的醇香味，那是好芝麻。第三步的话呢就它放在嘴里面品尝一下，好的江西黑芝麻是略带一点甜味。
1: 芝麻核桃对吧？我

0: 实是对人的身体老有帮助的。一个呢，伊是芝麻呢，是江西出的，江西的土地呢老好的。搿个新疆的葡萄呢，也全国有名的了。吃早饭，我是搿能个啊，开始冲下去的吧，哎呦，一股香味道香了不得了，伊帮助健脑，还有个头发会得发黑的，这是老好的。所以我老相信搿只产品的。啊，屋里向人呢，阿拉外甥呢，我要天天陪伊吃的，因为伊辣读书嘛。不用一辈子，伊搿只里头对伐？有没加糖的，有加糖的。我是一年四季吃的，尤其是冬天哦，进补搿只是最好了。
1: 因为现在冬令进补了嘛，但是讲我欢喜对伐？就是芝麻葡萄肉呢，简单。没像搿种小包装呢，容易携带，不会忘记脱的。每天两条讲，早浪向对伐？人家搿只倒是无糖的，无糖的对搿个角色个有的血糖高啊，各种血脂高啊，各种物事侪老好的。但是讲出去跳舞啊，出去搞活动啊，我穿了肚皮饿了，我弄两个料那个吃吃对不啦？一股香味道。再讲搿个对伐？我因为记性勿大好，多脑芝麻呢，我听人家讲不容易变白头发。搿季节搿辰光搿芝麻葡萄肉对伐？下来了，我每年对伐？总归要等好几块，等辣海。万一有辰光搿辰光没呢，对勿啦？人家伊搿只对伐？老香，开出来就老香的。我天天天凉侪吃的啦，我一年四季吃的。
2: 金百岁农庄在东方购物销售了有快
3: 十年
2: 的时间
3: 了，对的对的、嗯、你看哈，以前的价格大家可以看到吧，299都卖过、哎、但是我告诉大家从来没有超过八罐过、嗯、今天是2025年的首播，所以我们给大家也把我们的新品拿来当福利赠品给大家、嗯、所以今天纯纯占便宜哦、嗯、今天大家能多订几组的订几组，我们有9个月的保质期，都是今年的新货，你放心的订啊，送人也可以，自己留完整个冬天要吃的都可以。新口味是加了澳洲燕麦和红枣粉的，我们以前八罐只有就是八罐是258块钱，今天多加了一罐变9罐了，但是比以前还要便宜20，只要238，首卖才有的福利、嗯、错过今天下次八就是可能我们以后三种口味吧，就比如说原味的一种、嗯、加了糖的一种，然后澳洲燕麦的是第三种选择，然后都是八罐，
2: 各八罐，
3: 然后258，那你说你是不是要生气、哦、所以今天多囤真的很划算啊，
2: 还不错啊，就而且我再跟大家聊一聊、嗯、我觉得在东方购物买这个金百岁的原因啊，一个是应时应季，
3: 是
2: 就是这个季节我们该吃这个东西了，
3: 对，
2: 这个我们也毋庸置疑，没有什么再讨论了啊。第二个，为什么在东方购物买现成的，嗯，您自己出去打自己买料，这个料到底哪儿来的，好不好，正不正宗，您真不知道。
3: 不知道。
2: 打完之后了，比如说我自己买了一个一斤，最后打完出剩个8两9两。
4: 抓紧时间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那今天攀登又为大家带来上海的本地大米，来自于崇明。今天是238块钱，总共是40斤，4大袋带回去。崇明本地大米呢是晚熟到，同时呢也就是今天这一档直播，所以建议如果想买大米的朋友，今天这款产品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杨云，先跟大家问个好。
4: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下午1点多钟的时间啊，我们的锦培大米今天是卖现货。为什么这么强调？因为每一回啊，东方购物有大米啊，就是开始开连之后。锦培的大米永远是最晚上直播，为什么永远最晚上直播？因为他们真的是要在这块地里面啊，在崇明，对，真的要等到11月中上旬才收割，所以在东方购物他们家就直播的最晚，所以上一次我们还是预售，还不是现货，今天我们有现货，而且新鲜脱骨，而且在东方购物今天一斤核算下来才5块多钱。
3: 晚熟其实对于大家说吃到的是更加的成熟，然后更饱满。
4: 你就想阿克苏的苹果要打过霜之后，
3: 对吧？
4: 里面才有冰糖心。
3: 晚熟的脐橙呢？
4: 对，还有啊，这个大闸蟹一定要秋风起了，对吧？才好吃。
3: 那是早了，不早不晚，刚刚好，
4: 对
3: 吧？然后今天又是2025年的新米上市，新米上市。然后给大家看看这个包装啊，这个包装呢，我们都是一袋是10斤，总共是4袋是40斤装。锦培大米是非常熟悉啊，也是我们今年开连之后给大家现货销售的这档直播。
4: 对，然后呢，我们看清楚啊，今天我刚刚有说到，我们是5块多钱一斤
3: 啊，
4: 6块钱都不到。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大米当中，单价也找不到比它更低的了。然后我们是绿色食品，而且绿色食品我们是达到了 A 级标准的，好吧？包装一会儿反面可以给大家看。就基本上绿色食品的大米啊，你到外面随随便便去买，都给要差不多10来块钱一斤了。我们今天是5块多钱一斤，包括崇明岛是什么生态大岛，所以我们是生态农产品。然后你知道买崇明大米啊，我们要认准的，认准我们的注册商标，认准我们的 GI 这个保护标识，所以你看我们锦培的大米，哪个标识都有。都全，
3: 就跟你吃那个崇明的羊肉一样，
4: 对。然后来这个在东方购物卖的这个时间最久的一款大米，也是我们的锦培大米了。包括我们这个已经拿到了新的，今年刚刚评选出来的长三角名优食品锦培大米，看到没有？长三角是不是鱼米之乡？对吧？江浙沪啊等等啊，都有很多很多大米。刚刚潘老师还在说，
3: 对
4: 啊，哪哪产地大米都给大家推荐过，
3: 对。
4: 但是你看我们锦培大米拿到了长三角的名优食品，
3: 是，然后绿色食品，绿色食品，
4: A 级，
3: 然后我们说它其实是从生产、从种植开始，对吧？选种、种植，然后它整个的生产加工都是在崇明这样的一个非常优越的生态保护区当中来进行一个种植。
4: 对，
3: 然后再来看往下看啊，我们现在一袋是5公斤，就是10斤，然后它的生产地址你看就在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北辰公路，
4: 对吧？
3: 门牌号码都有，
4: 对，
3: 所以它是一个正正宗宗的本乡本土的企业啊。
4: 对，然后今天呢是12月16号。我们所有的这批米哦，11月上个月刚刚为您收割出来，上个月底应该是，对吧？上个月底刚刚为您新鲜这个开连，然后所有的今天您收到手的脱骨日期，哎，看得清楚吗？12月8号，看到没有？
3: 对，
4: 有点淡，对吧？但是是12月8号。 对吧？不是什么贴上去啊，或者是什么，全部都是打在上面的啊，正宗的新鲜的生产批次。
3: 保质期只有6个月的时间，因为我们是很新鲜的批次，然后不加任何的东西，对吧？就是一个新鲜的脱骨，然后直接是我们新鲜的大米啊。来来来，我们再放到前面啊，完了，有点重啊。
4: 锦味大米，我第一会儿给大家推荐，应该是十多年前，大概是2013年吗？还是啥？是啥时候？反正很早很早了，十多年时间了。然后他们那时候拿过来的那个粥啊，隔夜的，前一天晚上熬好的粥，不出水，还是那种厚厚的那个粥。然后淘米水淘完了之后，哦，粒粒皆辛苦，潘老师。
3: 来吧，丰收的喜悦，丰收的喜悦啊！这个给大家来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个大米，
4: 对，
3: 这大米本身，哎，它的米香啊非常浓郁，
4: 而且米香有没有感觉？看得出它很厚重的感觉。
3: 对，
4: 不抛光，
3: 没有抛光，
4: 不打蜡，
3: 你看，
4: 长足一定的天数，而且是晚熟到，而且是崇明的这一块弱碱性的土质，对吧？弱碱性的水质灌溉着我们的稻田，
3: 你完全没有闻到陈米的那种味道，不掺任何一粒的陈米啊，都非常好，很香，真的好的大米真的很香。
4: 对，这个米真好看，我们现场镜头看到，
3: 这种好大米煮出的饭能不好吃，煲的粥能不好喝吧？
4: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一年就是到头，我们只有一年一季稻，其实真正的吃新米就这段时间。
3: 对，
4: 什么叫新米你知道吗？新米它是里面的一些什么活性物质，
3: 对，
4: 会保留住，因为新米的话，如果你储存得当，它会把它作为这个叫什么啊种子。你明白吗？
3: 对吧？
4: 它有生命力的，所以我们是
3: 新米都是新米，那我们是中晚熟的晚熟稻，
4: 对，
3: 160天的生长周期，这个时候养得更足了。
4: 嗯，
3: 这个麦穗里面它更加的饱满了，
4: 因为
3: 饱满的麦穗会低头的，
4: 垂下头，
3: 哎，
4: 对，而且温度就是慢慢的，你看11月开始降温了嘛，降了温之后，就是我们的稻穗在挂这个挂浆的时候，
3: 对，
4: 它会更加的充分，
3: 是，
4: 所以这个米呢，它就更香，而且对于上海人来说。

0: 喜欢吃糯一点的，
1: 对，
0: 如果你想吃更糯的米，你就选晚熟稻。
1: 所以我觉得，哎，特别适合那些就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对吧？然后今天隔算下来是6块钱都不到，
0: 5块多一斤，对，
1: 上海本地的大米，崇明大米，绿色食品。有，你包的这个粥啊，太香了。
0: 这个上面的油花大家能看到吗？
1: 对，能看到。
0: 就是我近视眼，反正我锅里面看去挺明显的，对吧？而且你看到没，它很厚啊，就是很厚，真的。我自己在家里面熬啊，其他的大米熬不出这种感觉来，但是锦培大米，你看。就是这样子的，粒粒开花、哎、而且这个米汤养人哦，很养人。秋冬季节养阴的时候、秋冬季节容易上火的时候，肝火肺火都比较旺的时候、这个喝这个米汤太润了，特别的滋润。
1: 我觉得像这个包一个海鲜粥，包一个小米粥，包一个五谷杂粮粥，然后这样这种包一锅早饭粥，
0: 对，
1: 早上起来的时候就馒头，对吧？
0: 你要喝，
1: 然后来个榨菜，好，谢谢。然后再来就是
0: 米汤。哎，我也想喝
1: 点米汤。汤
0: 对他们家这个米汤，
1: 但是这粥啊就得喝热的，
0: 贼好，
1: 就跟饺子一样，就得吃热乎的，一样道理，对吧？
0: 对。
1: 然后你看啊、哦，这个粥在我这里，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这个粥。哎，
0: 姐，你知道这个米哦？
1: 我是这样稍微来一点啊。
0: 对。
1: 你看看到了？
0: 对，我你知道我好多年之前哦。顾客留言你知道说什么吗？有顾客留言说啊，你们这个米里面加糯米了吗？为什么做出来的饭熬出来之后它可以那么厚那么稠？没有，完全不加，米种的关系跟我们整个种植的这个过程关系。
1: 哎呦，真的是甜蜜蜜的。
0: 是的。
1: 哎，这个晚熟的这个稻啊，这个打出来的这个米啊，就是好吃。然后它都根本不用去嚼，米一抿就化了。
0: 对。而且入口它会回甘。哎，崇明的那个小番茄大家吃过没？崇明小番茄，崇明的草莓很甜。其实跟它的水质、跟它的弱碱性的土质都是有关系的、
1: 再强调一下啊，今天是一个2025年，不但是新米上市，而且是绿色食品，不但绿色食品，而且今天是长足了160天，非常难能可贵的一款大米。
0: 对，
1: 也是跟东方购合作历史最久的品牌之一。
0: 对，
1: 然后今天为大家带来238、40斤，你隔算下来5块多一斤、你同样去买大米5块多，哎，今天绿色食品的崇明本地大米带回去。
0: 对，东方购已经找不到5块多一斤的大米了，好吧，我们还在坚持。
1: 你买一组，你买两组，你不管买几组，免费扛楼到你家，一点都不收搬楼费。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2051119900。
2: 有没有闻到香味？
3: 有，刚才已经闻到了。刚才没开的时候就闻到了。
4: 香，
5: 香，
4: 香的香，
5: 好香的，
4: 天然的米香，
2: 天然，
6: 香飘过来的啊，飘过来啊。
5: 哦，宁啊，嗯，
4: 粘稠度很，
5: 好好宁，
2: 像糯米的感觉，
4: 有点像糯米一样，
2: 比糯米还糯。
3: 这个米很糯。我们上海人呢，还是喜欢吃上海的本地的大米。这个粥啊，你看这么黏，营养肯定很丰富的。
5: 真的老好，就像那小辰光吃的饭。上月没吃饭，搿个介好饭，介好米的做的饭了，觉着今朝好像吃了多了点了。对外口勿好人，伊老软弱的，伊里向没摆过糯米，但是吃上去就像糯哒哒搿种。小辰光吃到的种大米，现在介好大米吃也勿着了。
7: 侬看搿只大米在伐？韧性老足哦。搿只物事，勿管是小人也好，老人也好，真的好，又香又糯。常常又没吃着搿只米了，所以今朝要拿搿眼物事全部吃光。我已经吃，本身还高眼了，我已经吃脱点了。那么我的交关物事侪是拿东方购物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东方不购物拨我来讲呢？是我老信赖的，我是他你们的忠实粉丝，无论什么东西我都在你们这里买。为什么？一个性价比高，一个呢就讲老踏实的买了，而且我介绍我朋友交关朋友也买那么子，真的蛮好的。而且搿只米呢是今朝是搿只米是真的老好，无论是粥还是饭，白饭都能吃下去，真的好吃。
1: 崇明岛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氧吧，天然的绿色环境，所以它孕育出来的水土啊、水果啊，包括大米都是非常的富有蛋白质、氨基酸。然后它本身又是晚熟稻，一定是挂足了160天啊。所以给你开镰，然后今年是不但新米，而且是绿色食品，吃的放心，本地大米咱们都要尝一尝。
0: 对，就是卖了那么多年，反正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喜欢我们锦培大米的一些朋友，对吧？每年确实让大家等的时间比较久，这个我们也真的是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抱歉啊，但是这么漫长的等待的时间你是非常值得的。
1: 好饭不怕晚，
0: 吃到这一口新米做出来的米饭之后，你就会觉得值得等，因为它真的口感又糯，对吧？然后的话又软又有弹性，并且什么呀，你的吃口很满足，香喷喷，还有一点回甘，这个就是好大米带给大家这种啊用餐的时候这种满足感。
1: 对，天冷了，我建议大家其实晚上的时候可以煲一个这个白米粥，
0: 可以
1: 早上起来香喷喷的白米粥喝一碗热乎乎的。
0: 对啊，
1: 天冷的时候咱们喝一碗热乎乎的粥，吃一个大馒头，我觉得其实它的热量啊，包括它的这种饱腹感都够了啊。然后这个大米其实它获奖无数，就是说明它本身的品质够高，
0: 对，
1: 获奖证书，获奖证书，对吧？然后你看啊，就是绿色绿
0: 博会金奖，对，金奖啊，
1: 绿博会金奖，
0: 对，
1: 对吧？绿博会金奖，绿博会连续多年都是绿博会金奖，
0: 对，
1: 绿博会金奖，
0: 对，
1: 对吧？一五年，哎，我这
0: 连续多少年了？连续多少年了？对吧？
1: 一四年开始啊，十几年了。
0: 对，除了绿色博览会金奖之外，来我手上这个，看到没有？长三角名特优食品，对吧？包括来这边上海的这个什么名优食品，这个从2018年就开始了啊，2018年啊等等啊，往这儿2016年，然后我手上有一份新的，新的是今年，2025年刚刚拿到的。就是长三角的名优食品，看到没有？锦培大米，这个怎么评出来的？其实都是内行人、专业人士，盲品对吧？香气、口感之类的啊。
1: 这个就跟阅卷一样，
0: 对
1: 吧？阅卷就是把名字都
0: 遮住，
1: 对吧？就看你最后的成绩。
0: 是
1: 来我们盲评之后，然后再来，为啥它能得到一个更好的好评呢？是因为它本身是长足了160天，这个为什么特别强调一下？这个很少大米能做得到。
0: 晚熟到对吧？就是6月中旬才开始这个种植，然后让它就是长，就是它哪怕别人家其实我们看了也很急，别人家米啊都开始上直播了，都开始卖货了，对吧？铺天盖地的，锦培大米还在地里面种着，还在地里面种着，还不能收割，没有办法收割。其实我们也可以早收割，但是负责任的心态是什么？一定要让它完全长熟，
1: 是
0: 长熟的苹果才特别甜，
1: 对，
0: 长熟的大米才格外的香。
1: 然后给大家看生产日期，就是2025年的
0: 这12月8号，
1: 12月8号，
0: 保证一下大家，你收到手的都是12月8号脱骨，然后呢都是我们上个月刚刚收割，上个月也就半个月多之前才刚刚收割上来的。
1: 对，你看这个米啊，这个米你看圆润饱满。
0: 今年其实还是我第一次看到锦培这个大米新米，因为上一次还不是现货，我们都没有新米给大家看。但今天这个新米一看哦，这种光泽感，这种色泽啊，这种米白色，就看上去特别让人舒服，这就是新米的
1: 质感。这种米包的饭、包的粥，对吧？你说能不香不好喝吗？
0: 包饭，
1: 对吧？我们说包饭是它的一绝啊！哎呀，对吧？
0: 人是铁，饭是钢。
1: 对。
0: 撒一撒，没事，我们来拌一下，拌一下，对吧？这个米啊，就是特别好的是什么？你看。我在这个饭勺在挖它的时候，它就是这种糯叽叽这种感觉，就是这种弹弹的，而且你看蓬松的，而且好的新米啊，它很香，所以你看这个饭勺一挖哦，马上就是香喷喷的这个米饭的香味出来
1: 了。我就想这个饭肯定是不会吃不完，大家都喜欢吃，然后万一吃不完，这种隔夜饭不要倒掉，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那个海苔，用那个海苔卷那个。海苔卷，包个
0: 紫
1: 饭，做个寿司，
0: 是
1: 也很灵的。裹点肉松吃吃，这又是一顿早饭了。
0: 我们糯归糯，对吧？软归软，但是它有口感，它不是烂哦，它跟烂不一样的，不是软烂啊，我们是软糯，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好不好？然后整个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啊，就是年长的，像我爸爸很喜欢吃锦培大米，很喜欢吃锦培大米。你像70-80岁的这个对吧年纪了，牙齿的话，你要吃饭，
1: 糯叽叽的，我来一口吧。
0: 牙口啊，什么都不是特别的这种啊，就是像年轻那个时候了。
1: 这个做菜饭也很好，菜饭不要那种对吧？我们电饭煲包的菜饭不会像炒饭一样粒粒分明的。
0: 对，
1: 电饭煲包的菜饭它一定是软糯的。那这个软糯，这个糯啊，我就怕大家会说是不是会有点涩涩的。
0: 对，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米全部都是新。米啊，新米大家回去呢，稍微比陈米呢水稍微少放一点点，稍微水少放一点点，因为新米含水率更高一些。
1: 我要说裹了黑芝麻更香，裹了黑芝麻之后，你真的菜都不用吃，空口吃这个白饭也很香，
0: 对，
1: 真的好吃。
0: 哎呀，现在这个季节冬天了，胃口开了，对吧？就是吃饭都特别香的。
1: 我每个胃口都挺开的，咱说到这个，我真的是，
0: 我要喝点米汤。
1: 没话说，你喝
0: 这个米汤。
1: 来看看，我们今天是4袋，每袋10斤，总共40斤，是吧？上海本地大米，崇明岛的，然后再来是绿色食品。
0: 对，
1: 2025年不但是新米啊，我们是刚刚开杆下来，然后刚刚给大家弄好，12月8号的生产日期。
0: 对，
1: 12月8号，
0: 5块多钱一斤， 绿色食品 A 级标准，才五块多钱一斤，
1: 涨160天。
0: 是，
1: 这个真的是晚熟的苹果、晚熟的橙子，对吧？我觉得其实晚熟的稻米一定是让大家更香糯可口。但是单价算起来五块多一斤，这现在五块多一斤，那真的是稀松平常。但是你能吃到
0: 绿色食品 A 级的，
1: 蛮难的。好吧，抓紧时间，今天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锁定。不管你订几组啊，都是免费送到你家。8007088000、21519900。

0: 老好，因为我平常辰光屋里向呢买个侪是纯米，一般吃不着啥个新的米。但搿趟个米哦，我真的就觉着啥叫新米了，吃下去对伐？就搿一碗饭哦，我可以好空口吃的，
1: 一看就是新米。侬看伊搿颜色的呀，透亮度老高的，而且对伐，老有光泽的，吃上去对伐，又香又糯。
2: 你发觉伊对伐，老适宜于阿拉搿年纪大的人吃的，伊搿粥对伐，喏，看叫。有浓，吃上去对吧？有那个甜味道的。另外一点对吧？我个粥，我发觉对吧？侬不要吃小菜，侬就摆糖好了。阿拉小辰光辰光，粥摆糖就可以吃搿能介的碗里向啊，至少三碗。
3: 而且阿拉个宝宝来得欢喜吃迭个粥，迭个你烧出来个粥哦，人心粥了不得了。伊其他粥伊不要吃的，伊就欢喜吃搿只粥喏。搿只粥对吧？烧出来老腻老腻的。伊总爱问阿婆哪能粥没了，粥没了。葛末有辰光呢，伊拉搿只物事呢是要买豆腐的，一段呢就有辰光交关辰光没货色。葛末我吃其他面了，只好买其他面，伊不要吃，伊就是要吃搿只粥。
1: 好种可以出好苗，好苗又能够生产出好的大米。
3: 伊搿米哦，侬看到伐？一心粥伐？伊而且粒粒饱满。
0: 这个呢就是讲因为是新的米嘛，所以讲呢我水可以少摆一点。假使讲我有个不小心，我水假使讲摆了多了，但是搿只米呢也勿会得是老烂的，就是吃上去像种糯米一样的，有种糯哒哒的搿种感觉。而我觉着假使讲水摆了多点也勿要紧，最好呢就是讲水少摆点，所以一个一粒粒的呢颗粒是老饱满的，所以我觉着搿只米确实是老好的。
4: 抓紧时间哦！这个崇明本地的大米，今天带给大家绿色食品。崇明本身就是山清水秀，又是一个自然的、天然的生态大岛、
5: 对，
4: 所以孕育出来的水果啊、牛羊肉啊，包括像我们的大米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对，蔬菜也是。
5: 对，就是很多为什么节假日的时候，哪怕就是小长假，就是三天时间，对吧？哪怕知道路上会堵车，
4: 开车去，
5: 哎，也要开车去，对吧？农家乐去吃一吃大米饭，去吃一吃这些鸡鸭鱼肉，吃完了还不算，还给要往市区往回家再背一点回来。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买崇明大米哦，大家一定要认准它是有正宗的 GI 认证的，它是有这个注册商标的，所以我们锦培大米呢都是拿到了这个 GI 认证的，是真正的这个崇明大米。而崇明大米的话，其实也有很多米大家说哎呀当地怎么吃下来口感也没觉得你们形容的那么的好，其实跟它的生长的过程包括种植的过程也有很大的讲究，甚至跟米种也有关系。
4: 天冷了，对，我觉得喝一碗热乎乎的海鲜粥啊，海鲜粥、白米粥，
5: 对，
4: 早上起来晚上睡觉之前或者是吃晚饭的时候喝点粥，我觉得都挺好的一件事儿。它其实是蛮保养自己的肠胃的，对吧？也不至于吃得过于的这种油腻荤腥。
5: 对，
4: 然后再来就是天冷你还去出去买菜是可以，但是买米确实，
5: 对，
4: 你一个人你背十斤，对吧？一袋十斤已经差不多了吧？以我的这个力气差不多也就是20斤顶多了，对吧？你哼哧哼哧哼回来其实也是蛮累的一件事儿。我们今天你订一箱4组，对吧？四袋带回去。我们今天就是免费送到你家，你不管订几组，我们都是免费的。
5: 对，
4: 有没有电梯都帮你扛楼，扛到家里面去，不收搬楼费的啊。
5: 对对对，而且最主要是我们保证一下，大家全部都是我们上个月，也就是11月这个底吧，中下旬刚刚为您收割上来的。
4: 对，
5: 今年就是收割的更晚一些，往年11月中旬就开始割了，今年应该是11月下旬，
4: 对，
5: 12月上旬的时候刚刚给大家割，因为今年天冷的晚。
4: 对，
5: 哎，天冷的晚，我们的稻穗灌浆的也晚，所以我们其实完全凭我们的良心，对吧？就是说他一定要到了这一步，我们才可以怎么样去把这个稻谷收上来，然后经过自然的晾晒，在我们的脱谷日期，今天您收到手的都是12月8号的新鲜脱谷日期，所以今年这档直播来得挺不容易的。
4: 对，好大米，对，好大米，其实我觉得孩子啊老人可以多吃半碗饭，我觉得其实冬天你的这个能量还是得充足。
5: 对
4: 对，多吃半碗饭对于爸爸妈妈做子女的来说其实都很开心的。然后再有就是我今天中午来直播之前就是还特地把米淘好，然后电饭煲先插好，晚上给孩子做一个菜饭，因为我不在家吃嘛，就做一个菜饭。我觉得菜饭炒饭、煲粥、煲米饭，你都得用到好大米。
5: 对，
4: 那啥是好大米呢？我们其实都有一些标准的。
5: 对，我们包装上全印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啊。首先来绿色食品，而且绿色食品其实它当中也是分等级的。你看我们的包装背面转过来给您看一下啊，绿色食品 A 级产品。
4: 对
5: 对， 对吧 ？A 级产品，所以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大米在整个生长种植过程当中，什么农药啦，什么杀虫剂啦，什么等等等等啦，你就完全放心。随便翻一页出来的话，你看这些未检出、未检出，对吧？未检出这些等等等等的啊，就种植过程大家非常的放心。
4: 绿色生态区域
5: 嘛，对。然后崇明大米因为啊名气太小，
4: 对，
5: 你知道我之前看到一个叫什么？它的品牌叫崇明大米，产地江苏的这个就对吧，当中有套路了
4: 崇明大米
5: 对
4: GI 地理产地标识，
5: 对
4: GI 地理产地标识，这个就是吃的正宗。
5: 对，
4: 然后你刚才说到产地，我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产地啊，
5: 来
4: 我们的产地是哪里，来看啊，咱这在这上海市崇明岛崇明区
5: 来上海锦益粮食专业合作
4: 社，
5: 哎呦，对，
4: 上海崇明陈家镇
5: 对
4: 北城公路，看到吗？上面那个地址啊，
5: 你看，然后这个是人民资讯的一个网页，网页上面你看如何购买正宗崇明大米，这条推文一定要看，找到了，我刚说是锦益粮食对吧？来，上海锦益粮食专业合作社，我们就是正宗的崇明大米，就是正宗的啊，锦培大米，听清楚了啊，
4: 就是我们位列啊，位列这个哪推的，我看一下，
5: 你看一下，
4: 哪推的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人民资讯啊，人民资讯推的这个推文，里面它特别强调了崇明大米地理产地标识的商标注册证，这些都是有商标注册证的，
5: 对，
4: 都有商标注册证的，好吧，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觉得啊，我还是要说电视大屏的这种公信力啊，我不是说随随便便一家我号称崇明大米这个四个字，
5: 对，
4: 这四个字谁都会写，
5: 对
4: 吧，但是未必这四个字它都能够货真价实，
5: 哎，
4: 我们是货真价实，我们是货真价实，然后再来今天还吃的不贵，
5: 5块多一斤，
4: 对吧？你平时买买大米也要差不多，对吧？还可能还更贵。
5: 东方购已经很久没有给大家推荐5块多钱一斤的大米了，真的很少很少了。现在啊，我们卖的时间那么久，卖了10多年，然后今天还是坚持给大家5块多钱一斤，但是来的次数就不保证了，好吧？
4: 5块多一斤的大米，我不但可以包米饭，我可以包粥，我还可以做个菜饭。
5: 还要看个菜饭，来吧。哇哦，这个菜饭焖出来哦，真的香哦，
4: 菜饭就得是这样，
5: 冬天就是吃菜饭的季节。哎，我到我妈妈家，那个她真的是里面那菜饭，她还放一点，放那个有时候放大白菜，有时候里面放白萝卜，就是跟这个米饭对一起焖，哎，然后基本上我就吃饭吃菜就不吃肉了，
4: 菜饭
5: 就里面的肉我就不吃，
4: 菜饭你可以加青菜，也可以加什么呢，加油麦菜，
5: 可以，
4: 油麦菜的那个叶子更香，
5: 那
4: 真的是，我上次用油麦菜加了一点莴笋的叶子啊，这
5: 也
4: 能吃，
5: 很香，
4: 也不错，哎呦，好吃的。
5: 我喜欢的是这个饭哦，它粘在一起，团在一起这种感觉，你看它是团在一起的，
4: 但是刚才我吃的时候它我不觉得湿啊，
5: 不是
4: 没有湿哒哒的那种感觉，
5: 不是
4: 很好吃，
5: 我们就是黏糯的，就是软糯的，
4: 这锅米饭还真的挺会包的，这个青菜叶子还没发黄，哎，这青菜叶子不要一开始放进去啊，就最后放，
5: 对，
4: 电饭煲都有这个功能的，滴滴滴，最后15分钟的时候再把蔬菜倒进去，
5: 对，就是新米拿回去的话，大家家里面如果是有一些比较就是时间久的那些老米的话，就先别吃，先吃新米啊，新米它的香气啊，它的营养更不一样啊。
4: 对，
5: 别放成了啊，别放，
4: 这是粒粒饱满圆润，不愧是160天的，
5: 对，而且
4: 熟的
5: 这个米，因为达到了绿色食品 A 级标准，所以回去之后大家不要像我小时候那个淘米拿双手拼命搓啊，因为小时候存放条件没那么好，对吧，有一些保鲜功能做的不是很好的，你那个米啊你要用力搓，万一放久了，我们这都是新米，而且是绿色食品的，就水里面稍微漂一漂，
4: 哎，我现在淘米都漂一遍就差不多了，对吧，就实在是因为第一波把它最浑浊的那个汤色给淘掉就行了，剩下的还是用着淘米水洗洗菜也挺好的，
5: 对
4: 吧，好，今天是这样的啊，238块钱40斤大米带回去，崇明本地大米绿色食品，然后又是国家 GI 标识，冬天的时候天冷了，
5: 对，
4: 真的是天冷了，冬天来了，对吧，包个大米粥，包个小米粥，包个紫米粥，做个海鲜粥，包个菜饭，包个煲仔饭，做一个大米饭，做个寿司卷，你剩饭吃不掉，我还做一个泡饭粥啊，都得用到好的大米，好不好？
5: 总而言之，锦培大米来的直播次数非常非常的少。
4: 对，
5: 今天这档是现货，而且是今年啊我们的大米新米上市之后的第二档直播
4: 啊。
5: 我不知道今年有没有第三档，大概率今年没有，今年2025年是没有第三档直播了。
4: 言而总之，今天也就是5块多一斤的大米，但是今天吃到的是更加正宗、更好吃、更香糯可口、回甘悠长啊。我们今天这个大米带回去，不管订几组，今天都是免费送到你家，800-7-08800-6-0-5-11-9-9-0。
6: 吃了这个口感， 很黏啊，糯
7: 糯的，这就是咱们上海人喜欢的那种，不是那么的硬，对不对呀？哎，而且这个香味怎么样？
6: 香味也行，
7: 也行的啊。哎，大家在现场有没有闻到那个米的那种香味？我觉得一个好的米啊，米香还可以的啊。
8: 那个第一包削开了之后啊，就闻到一股香味。哎，另外这个粥啊，吃起来很糯。很糯很糯的这个米，挺好吃的，看上去呢就好，一看就知道哈，亮晶晶的。
9: 这个大姐其实说了一个特别关键的东西，好的米饭其实如果做完了以后，它是要像糯米的感觉。
7: 对对对对，
9: 它真的是要糯的。
7: 对对啊，
9: 如果说外边的米经过抛光了啊，你看出来的也是亮的，
7: 看不太出来。
9: 现在还有很多人特别讨厌，他们把米啊打碎，
7: 打蜡
9: 掺着卖，还有打蜡，你看起来又亮，但是呢你看不见胚芽。你很难分得清楚。
7: 对了，就是我们吃米啊，一个是我们要口感，还有一个要什么呀？我们要营养嘛，对不对呀？里面有这个蛋白质，我们要营养。哎，如果说你这个米已经放了很多很多年了，那这个营养必然是要流失了很多。
9: 对的。
7: 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如果我们能够有条件吃到新鲜的大米，对吧？绿色的大米，健康的大米，它的种植的环境，哎，它就已经是非常的好，它的水就已经是非常的好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吃呢？是吧？
10: 整足160天，吃口更糯、味道更香的锦培崇明大米，崇明本地绿色食品，不抛光、不添加，40斤专柜售价320元，东方购物仅需238元。优质米种，崇明岛自家谷物生长环境栽培而成，上海人喜欢的本地大米，赶紧来抢购吧！
4: 还有11分钟的时间啊，抓紧时间！现在很多人都开始自动订购啊，很聪明的一个决定啊，自动订购或者是扫码订购，扫码订购是再减5块钱。反正今天5块多一斤的崇明大米啊，
5: 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我就跟大家这么说，今天呢是12月16号，对吧？现在中午1:53这个时间，我们一年2025年，你看很多的大米啊，从9月份就开始新米上市了，特卖了，爆杀了，对吧？一天好几档的直播了。
4: 当时我卖的也是预售，
5: 对，
4: 预售。
5: 然后你看锦培大米到现在呢，我们也就。上个月底，11月底来过一次预售，那个时候米还没割上来，稻谷还没有割上来，因为还没长足天数，还没完全成熟，所以的话我们做了一档预售。今天这档呢是他们新米上市之后的第二档直播，但是今天是有现货，大家不用等。所以呢弥补一下我们可能11月底大家没有看到直播的观众朋友，今天中午让你抢个机会。
4: 哎，我在想就是它长了160天，这么晚熟的大米还真的不容易做出夹生饭来。
5: 那当然了，
4: 对吧？有些早的大米啊真的容易做出夹生饭来，对吧？但我这个是，当然我这是自己的一个推测啊，就没有一个真凭实据。但是我想它涨了160天，总归比涨那么120天多40天呢，不是多4天，多40天。所以风吹日晒雨淋，然后各种的这种环境，就让它挂足了160天的稻穗。
5: 就很简单嘛，7成熟的水果现在为了保存的时间久一点，7成熟采下来，对吧？跟你完全树上面哇长到10成熟的那个果子能一样吗？
4: 晚熟的脐橙，晚熟的阿克苏等等啊，对，包括像崇明本地，还有我就说大家一句话，青菜什么时候好吃？
5: 打过霜，
4: 霜打的青菜好吃，
5: 是的，
4: 糯叽叽的，
5: 甜滋滋的，
4: 对吧？一样道理。哎，为啥要霜打？霜降以后呀，根本我一年四季都能吃到青菜。霜降以后为啥好吃？就一个道理，大米也是这个原因。
5: 对，温度赋予了植物，对吧？包括这样的农作物，它不一样的一个生命力，不一样的口感，不一样的香气。
4: 是。
5: 所以为什么我们锦培大米从10多年前，你看就是。期间有很多很多的大米直播，但是你看卖的时间那么久的，就是受欢迎程度强啊。
4: 2014年金奖，2015年金奖，2016年金奖啊，2017年金奖，
7: 绿色食品啊，
4: 绿色食品，绿博会，2018年，
7: 对，
4: 2019年，2020年，2021年等等啊。
7: 对，
4: 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一沓厚厚的是他的荣誉，荣誉从何而来？是他。耐心细致脚踏实地，真的把双脚是插在了黄土地当中，黑土地当中。
5: 对，不单单是绿色食品哦，我们是长三角的名优食品哦，这个证书真的这是新鲜出炉的，刚刚今年，对，今年拿到的，而且他们是连续很多年拿到了长三角的名特优的一个食品的，
4: 是，
5: 对，就说明品质好嘛。
4: 然后吃东西我们还认准各不给大家细看了，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检测，
5: 对，
4: 真的是放心，因为我是国家地理产地标识，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长足了160天，而不是120天晚熟 的，是晚中晚熟的晚稻、嗯。看看日期你就知道了，12月8号的，
7: 对，
4: 12月8号的，所以非常新鲜，
7: 对，
4: 非常好吃，
7: 对，
4: 香糯可口，
7: 对，反正大家要是在东方购物啊，吃过今年第一回吃我们锦培大米，明年你也要心理上市，就等到这个时候，耐心点啊，等到11月底、12月份的时候，我们每年基本上都是这个时候，今年更晚，因为今年啊天气热的时间比较久。嗯，对吧，就是天冷的这个时间比较晚、嗯、所以呢我们的米就晚收割了。
4: 锦培大米跟东方购物合作了有10来年了吧、嗯、
7: 十多年了
4: 、啊、然后绿色食品，然后 GI 标识崇明大米，
7: 对，
4: 崇明大米，这个是真正的崇明大米啊，
7: 这个是崇明大米的，你看这是注册商标哦、嗯、底下你看一行小小字是注册商标号、嗯，看到没有，就不是随随便便的能够贴一个在你的包装上面的，
4: 不是
7: 哎，我们是正宗的啊，正宗的
4: 产地都可以给大家再来看一眼啊、嗯、我们的生产地址就是上海市崇明，
7: 对，
4: 陈家桥是吧，
7: 对对，崇明什么新河镇什么什么，哇，群
4: 崇明区陈家镇北城公路793弄1幢至6幢及12幢，你看，所以这是对吧、嗯、所以我觉得一个吃的正宗，然后这个米每袋10斤40斤大米，
7: 6个月保质期，大家不用纠结是不是真空的问题，反正我们只要是不开封的前提下，6个月保质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4: 对
7: 吧？有，就没有任何噱头在里面，
4: 对对对，
7: 是不是？
4: 5块多一斤的崇明大米，
7: 很踏实，很淳朴的一块米，很淳朴的一块米。
4: 那还有什么饭？
7: 哎呀，
4: 还是那个饭，
7: 忘了换了啊，
4: 没关系，没关系，
7: 我来看一下
4: 啊。好，我们反正今天有菜饭，有煲仔饭，哎呀，有大米饭，
7: 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会儿让我转一下啊，
4: 好吧？还是那句话，今天吃的，我给大家再看一眼粥啊，粥还在这儿啊，我觉得这个粥啊，哎呦，这个粥花啊，这粥衣啊，你看啊，
7: 太烫了，
4: 对，小心啊，你看。你看我稍微这样一点，
7: 就是我们的粥啊，你大家可以试试看，前一天晚上煮完了 对吧，如果没喝完你就放那儿，你就看第二天它出不出水、嗯、
4: 这个粥啊，我告诉你，真的你身体不舒服的、哎、来点粥喝，倒点肉松进去，对吧，来一小包榨菜或者酱瓜，我觉得其实蛮好的，这东西又开胃又好吃，碳水是一定要吃的，各位一定要吃，
7: 你要不要吃，
4: 但是优质的，
7: 你要不要吃吃看我们的皮蛋瘦肉
4: 粥？皮蛋粥啊，
7: 这个皮蛋瘦肉粥，
4: 那我肯定要来一碗。
7: 我跟你说啊，就10多年前吃过他们家烧出来的皮蛋瘦肉粥之后，饭店里面我就再也不去点皮蛋瘦肉粥了。
4: 真的，不夸张，
7: 这你可以去买一个，
4: 而且又是木质勺子。
7: 是，
4: 我们家那个塑料勺子，我想把它换掉的。
7: 可以换木头的，好，环保的。哎呦，一碗多吗？
4: 这有点烫，我一会儿再吃吧。我先闻闻看啊。嗯。哦，真香啊！
7: 我要来一碗，
4: 我觉得冬天来一碗这个皮蛋粥、海鲜粥、青菜粥、
7: 红薯粥，
4: 哎，对，
7: 南瓜粥，像我爸爸妈妈最喜欢吃这种五谷杂粮粥。
4: 你说的粥呢，都是养生的粥；我说的粥呢，都是开胃好喝的粥。我就爱喝这种粥，对吧？这种粥你也甜唧唧的，也挺好，咸的，不是甜的，咸的，
7: 鲜，糯唧唧。然后把它放凉了之后啊、嗯、就是对于家里面年长的爷爷奶奶来说，哇，这个牙口啊吃起来一点都不费劲儿，很好吃，
4: 是不是放了很多盐
7: 啊？又放很多盐吗？
4: 有点偏咸啊，
7: 我
4: 可能皮蛋放多了，但是这个比我家做的好，为啥呢？因为这个米好，这个米特别好、嗯、好吧，这个米根本就不用去嚼，就是很顺滑很丝滑的在你口腔当中，这好的大米啊！
7: 潘老师吃口蛋，我觉得还行，
4: 是吧？你还行是吧？
7: 对，
4: 好，反正你别喝了。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构成总共是一共4袋，每一袋10斤，40斤崇明本地产的崇明大米，绿色食品，
7: 对，
4: 然后又是 GI 地理标识，产地又正宗。
7: 新收割，听清楚，有多新？不是9月收割，不是10月收割，我们是11月底。严格意义上面来说，应该是今就是12月上旬，12月初的时候。
4: 半个月。
7: 对，12月初的时候刚刚收割上来。今天脱骨日期是12月8号。嗯。我们直播今天才16号，多新？
4: 对。
7: 是不是多新的这个日期？
4: 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冬天来一碗粥，热乎乎的养生粥，大米饭、煲仔饭、菜饭，然后吃完的剩饭还可以裹一个海苔，做一个第二天的粢饭等等都可以吃，好不好？抓紧时间，5块多一斤的崇明本地大米，大冷天也不用再去顶着寒风去买大米、嗯、你不管订几组咱们都免费送到你家，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215119900。

0: 整足160天，吃口更糯，味道更香的锦培崇明大米，崇明本地绿色食品，不抛光，不添加，40斤专柜售价320元，东方购物仅需238元。优质米种，崇明岛自家谷物生长环境栽培而成，上海人喜欢的本地大米，赶紧来抢购吧！
1: 我一边喝着粥，一边要跟大家来介绍这个产品啊。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
2: 嗯，
1: 有点烫啊。
2: 对，
1: 今天是崇明本地大米啊，今天是新鲜出炉，哎，真的叫新鲜出炉。
2: 新鲜出炉，基本上我们在应该是12月初的时候，刚刚给大家开联，刚刚开联的啊。今天是12月16号，所以你知道这个叫什么？这个米有多新了？而且您收到手的都是12月8号的新鲜脱谷日期。但是每年其实他们一开始来直播量都特别少。因为基本上就是头波货都被一些就是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合作伙伴都给预定掉了。
1: 是，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新鲜的晚熟稻米啊。
2: 对，
1: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多说一句，晚熟的脐橙、晚熟的苹果，更加的香甜，汁水更多。
2: 打过霜的青菜，
1: 打过霜的青菜，
2: 秋风起的蟹脚。
1: 对，
2: 哎对。
1: 对，这个你就看我们的生产日期吧。
2: 12月8号。是的，
1: 对吧？今天几号了？
2: 今天16号。而且不单脱谷日期12月8号，我们收割日期也是12月初的啊。这点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的。所以，而且新米能吃新米，大家就吃新米。新米除了更香、更糯、更好吃，还有就是里面的营养价值含量更丰富。所以秋冬季节大家要贴膘的时候，
1: 对，
2: 身体补营养的时候，
1: 这个大米饭其实孩子们爱吃，都可以多吃一碗、半碗，对吧？
2: 对，
1: 老人也可以吃。刚才说那个马党。
2: 这个
1: 糖粥啊，
2: 对
1: 吧？你来一勺白砂糖，这个吃也挺好吃的呀，对吧？大米饭、大米粥、五薯杂粮粥等等都可以吃。所以但是得先选择好的米种。我们的生产地址就是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北辰公路，
2: 对，
1: 是吧？正正宗宗的本乡本土的企业，
2: 对，
1: 连续多年获得了绿色博览会的金奖，
2: 是的，
1: 那就是绿色食品的一个王牌。
2: 对，而且长三角的名特优，对吧？这个证书我们也是连续多届拿到的啊。
1: 所以建议大家呢，今天其实大冷天了，你真的不用再去外面买大米，买蔬菜、买水果是可以的，对吧？买大米你就吭哧吭哧提个10几20斤的。我们今天直接是送到你家，有没有电梯都没关系，老房子没电梯，直接送到你家。
2: 对，
1: 给我们两个地址，一个浦东家，一个浦西家，对吧？
2: 对，
1: 而你家。
2: 对，听清楚，今天每一斤哦，我们今天是40斤哦，40斤每一斤核算下来才
1: 5块多，5块来钱。
2: 东方购物非常非常有竞争优势，有价格实惠优势的。
1: 5块多一斤崇明大米，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开春了，万物生发，咱们有人有时候感觉会特别的烦躁，或者会发现有些比如说需要润润肺啊，有些阴虚火旺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多吃一样好东西啊，那就是百合粉。那咱们今天在东方购物这边阔别很长时间，这一次回归来做直播，特别好的道地的万载线的百合粉带给大家，而且口感特别的好吃，滑滑糯糯以外的冲调起来也特别的方便，它是做到了速溶，并且东方购物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所以喜欢吃百合粉的观众今天又可以来订购了，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4: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春天应该吃什么颜色的食物？大家都知道应该吃白色食物，因为白色食物是润肺的，而且春天风干物燥哈，润燥润肺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今天百合粉又来了，一年可能就是一到二次的直播机会，今天有现货，价格特别便宜，您可千万别错过。
3: 对，在几年之前，这个产品是在东方购这边咱们做过直播的，买过的观众对它的评价都非常的高。我们这个是一罐单独的这个包装，是300克的，而且我们里面就是百合粉，并且我们其实把这个粉啊倒出来，在我们前面有一个白色的碟子里面，这个粉啊特别特别的细，因为我们里面全部都是用到了非常道地的，就是江西宜春那边万载县的道地的龙牙百合来作为原料的。
4: 龙牙百合跟一般大家看到的兰州百合呀，其他的百合不一样哈，它每个百合都比较大，然后那个瓣呢都是绝居鳌牙的感觉，像那个就是龙的牙齿，所以这是一种特别的品种，叫做龙牙百合，卖的也很贵，而且它的滋阴润肺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3: 是
4: 因为江西万载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风水宝地，叫做依山傍水，北临明月山啊，然后金钟湖，然后又有锦江经过，还有武功山，它在底下呢有很多的地下热源啊，就是地热资源，所以那个地方的那个温泉也很有名。
3: 是的，
4: 然后这些地热资源就把地底下的各种微量元素，还有什么硒啊这些元素就拱到这个地面上来，所以它种出来的龙牙百合非常的有名，非常的有营养。
3: 那边的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那边特殊的一个就是比较不容易让这个比如说百合会烂根的这样一个土壤的特点特别的散失呢，也能够让这个就是百合出来的品质特别的好，而且那个地方出来这个百合它本身这个口感也是很棒的。我们就是用到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经过特别好的山泉水的一个清洗之后的，把它精细的研磨成这样的粉状，所以大家每次在冲调之前呢它也是特别特别的好溶解。我们现场其实提早给大家冲泡了这样的一壶，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4: 好，
3: 因为啊我们这个是速溶的，所以你直接家里面就是用到90度的这个热水，然后加上我们这个粉哦，冲调完了以后搅拌一下，你看滑滑糯糯的，就是你看已经要成型的咱们这样的一个百合粉，
4: 是
3: 非常的粘稠，
4: 对，
3: 也很丝滑，
4: 有点像那个藕粉泡出来的质感啊，就是透明的浓稠的，像布丁一样，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样，但是它比藕粉要好冲太多太多了，你就直接加上开水冲一下就能成型，非常非常好冲，
3: 对，
4: 而且真的特别好喝。我们今天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就是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让大家有点清甜的口感，非常滋阴的下火的清热的，
3: 对，
4: 特别棒。
3: 它是特别的润滑，而且特别特别的细腻的，
4: 是，
3: 并且就是微微一点点甜甜的那个口感。嗯，因为我们里面加的这个木糖醇也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
4: 对，
3: 而且家里面这样的就是日常的单一可以来做冲泡，还可以加上比如说上面撒点坚果，对吧？撒点那个什么，比如说那个水果粒呀，家里面喜欢吃什么莲子呀，
4: 是
3: 一些什么玫瑰花的花瓣呀，
4: 做甜品其实有点像果冻，有点像那个布丁啊，
3: 对，
4: 但是呢它是非常有营养而且没有加蔗糖的。嗯，外面买的甜品你可能会觉得有好多的添加剂啊，很多的糖啊，很多的代糖，但是我们今天配料非常的干净，关键是百合润肺，我们把它做成百合粉之后，您不用辛苦的去炒去料理了，直接泡就可以，非常简单。
3: 对，因为百合当中它蕴含到了很多就很丰富的一些的营养物质，有些也是我们在日常很多的一些别的食物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像蛋白质呀，对吧，钙呀，磷啊，铁啊，这些您是比较熟悉的。像比如说那个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C， 对吧，胡萝卜素，还有什么像这个生物碱，还有呢秋水仙碱，我们在很多别的食物当中几乎就很难吃到了。
4: 秋水仙碱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哈，有些老爷叔平时喜欢吃点海鲜，就哇这个大脚趾肉特别的疼，
3: 是
4: 他平时多应该摄取含秋水仙碱的东西。而我们的龙牙百合，我们的百合粉里面就富含秋水仙碱，所以对这类人群特别特别友好。另外还有很多的钙、磷、铁等等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还有各种维生素，所以它是非常营养的食品。
3: 对，最近天气啊，今天像太阳挺好的，对吧？温度有点这个起伏波动蛮大的，我们其实体感上面在换季的时候呢也会有比较多的一些变化，尤其比如像晚上休息不好的朋友们，我特别建议大家你可以多吃点这样的百合粉冲泡一下，调和一下很方便。还有其实百合是一个特别好的润肺的东西，我们说春天一到，对吧，万物生发，
4: 对，
3: 有很多什么花粉呐、粉尘呀，对你的肺如果会有一些侵袭的话，我们平时多吃点百合粉来好好的润润肺，
4: 没错，
3: 或者情绪感觉会要有点这个烦躁的，对吧，
4: 对，
3: 你想自己更加的一些平和一点，想要来清新的话，其

0: 很好的品牌，就是啊，阳城桥，
1: 对，
0: 阳城桥的万载特别好的道地的百合，作为原料的百合粉，72块钱一罐，价格不便宜，
1: 对，72块钱一罐。那如果是八罐的话，560、578。578才能买到八罐啊！嗯，
0: 今天东方购我们八罐的组合特别的划算，在我们的直播现场你来订购，直接我们做到了298元，那每一罐的价格才只有30几块钱。对，你就是外面差不多买一罐的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两罐了。
1: 是的，
0: 或者跟家里面您的长辈亲戚做一个分享，对吧？或者跟老爸两个人每天来冲泡喝一喝，吃一吃，特别的好。
1: 完全可以代替生粉，你平时想做一点那种，比如说什么
0: 勾芡的东西，
1: 对，勾芡的东西，完全把它代替生粉，就又有生粉的粘稠度，
0: 对，
1: 又有滋阴清热润肺的非常好的作用，而且你今天花的钱特别特别的少，有时候小小的一罐生粉也要10几20块钱，我们今天这么大一罐才30来块钱。
0: 对的，而且每次你冲泡它用的这个粉也不多，差不多就是一勺，25克左右，直接你就要可以用90度以上的开水来冲泡。咱不是有些啊，不是那种素人的百合粉，一定是要冷水调开再加热水去冲调。我们这款百合粉是不需要的，直接热水冲开就可以了，很方便，
1: 很速溶。
0: 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江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1: 现在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2: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哎、
1: 叫清心。
3: 你能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他说是百合。
4: 百合，
3: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有肺呢又管着皮肤，这个理论就成立了。所以这个女孩，她的母亲从四岁开始给她吃百合，每周吃一到两次，吃了22年，实际在生活中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需要什么？坚持两个字。所以从这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哪？
2: 家里面有一些，比如说经常什么抽烟，对吧？包括过完年、过年期间喝酒呀、抽烟啊，这些不好的一些，比如说那个生活的习惯，您都没少做。然后呢，年纪上去之后也会发现，哎呦，这个人啊，好像就感觉啊精力不足。然后呢，您想这个万物生发以后呢，对吧？我们也想好好的润润肺，包括你平时什么出行啊，哎，汽车尾气呀、二手烟呀、不好的空气呀，如果对你的肺你都很担心会有这个侵害的话，平时我觉得要注意一些，比如说把口罩戴好，对吧？平时家里面要注意那个什么，哎，开窗通风。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要吃点真正对于润肺比较好的东西啊，来润养一下我们的肺部。百合粉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5: 没错，白色食品入肺经，大家都知道，而春天就应该多吃白色食品。所以我们是正当其时啊，百合粉的出现，一年也就是在东方购物直播两次。今天大家看到了，就是这个季节该吃的营养的好东西。前一段时间我还听人家说做饭啊对肺特别不好。有些女性朋友她根本不抽烟，她可能也接触不到二手烟，但是他一日三餐都在厨房里面为了家人煎炒烹炸，吸了很多油烟。大家都知道那个油烟高温就是氢化以后，它产生很多很多对肺很不好的那种类似 PM2.5 的那种东西。所以啊，就算不抽烟，阿姨妈妈们为了家人烹饪美食带来健康的同时，也别忘了自己的肺部健康。所以像这种白色的食品，类似百合粉这种白色的，还有莲子那些清新的东西，真的多吃一点对肺真的特别特别的好。你想，你不舍得让家人吃外卖，你要用自己的那个就是辛劳去给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自己健康了，家人的健康才能长久。
2: 对的，你想现在差不多是3.3克左右，对吧？一会儿到了那个晚上准备晚饭的时候，家里那个油烟呐、烹炸呀，很多的一些烧饭的工作是我们很多一些太太来做的。
5: 是，
2: 还有家里面您不抽烟，对吧？您的儿子、您的先生，对吧？

0: 经常抽烟，二手烟其实对于这个肺部啊伤害也特别特别的大。
1: 对的，
0: 所以我们都建议大家可以啊简单方便的冲调点这个百合粉来喝一喝，来吃一吃。我觉得其实尤其我们今天买这个百合粉，我们今天还选择特别特别道地的这个原料。咱们今天啊知名的品牌阳城桥，它就是啊很有名的万载县的百合粉。
1: 没错，
0: 因为大家可能去过那个江西宜春那边，
1: 对，
0: 下面有一个县就是万载县，这个地方告诉大家，它被称作为是百合故里，
1: 对，
0: 而且那边种植这个百合的历史已经是有将近千年了。
1: 对，
0: 我们全国有三大龙牙百合的主要的出产地，万载县就是其中之一。哎，那边的龙牙百合特别的有名，
1: 没错，
0: 它的那个形状一半一半的百合，就像那个就像
1: 龙
0: 那个牙齿一样。我们也在我们当地的一份县志当中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内容。
1: 直接把县志给大家带过来了哈，万载古今，这个就是讲万载的从古往今来的县志。然后这个地方它直接说到了万载的三大名产，白水公社，我们的产地就是万载的白水公社，它就叫做百合之乡，在万载有数百年的栽种历史了。给大家来看一下万载哈，它的百合制成百合粉，味甘性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及多种的维生素。我县以白水之泉加工的百合粉，所以大家就理解了哈，为什么在万载才能出来这么好的百合粉？它的水也有讲究，必须是白水乡的白水泉来加工，就跟我们做那个阿胶需要阿井水来是一个道理。开水冲熟之后，清澈透明，味甘可口。夏天食之，使人顿觉凉爽，暑热全消，流通大步，视为营养珍品。然后你看，它一直是在做出口的，
0: 是的，
1: 特别好。
0: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所有的我们今天这个百合省放上面，
1: 对，
0: 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百合的原料，看的就是清清楚楚。
1: 是，
0: 产地是哪里？就是
1: 江西
0: 宜春那边。
1: 万载，
0: 万载就是在宜春市下面的这样一个地方。
1: 没错，
0: 而且这一罐里面我们这个粉全部倒出来，我们前面有一个白色的一个碟子啊，倒出来以后，这个粉啊洁白细腻啊，不仅是因为我们这个原料龙牙百合万载县这个百合的原料好，咱们这个研磨的工艺啊也特别特别的细，
1: 没有加任何色素啊，没有加任何香精啊，因为我们今天有速溶工艺，唯一加了一点的就是给大家调整口感的，也没有加蔗糖，加了一点点木糖醇，
0: 是
1: 用量非常少，让您吃起来不齁甜，一点点清甜的口感。
0: 哎，您家里面把它加90度的这个热水冲调开以后，你看看黏黏稠稠，特别的滑润，
1: 对，
0: 非常非常的细腻哦。
1: 是，
0: 而且它本身啊这个百合粉冲调出来，它不是那种就是味道比较那种浓郁的，太抢别的食物的一些味道的这样一个感觉，
1: 对，
0: 它是非常非常的清润的，但是你是能够吃到那个百合自然的一股清香的味道，
1: 而且可以做很多甜品，哎，
0: 对吧，家里面如果撒点那个什么，哎，坚果粒呀，
1: 是的，
0: 水果粒呀，稍微那么搅拌一下，特别的好吃。
1: 家里有葡萄干的，撒点葡萄干，对不对？再弄点其他的，什么腰果呀，什么就是甜品啊，你都可以往里面加。
0: 对，
1: 把我们的百合粉作为基底，
0: 哎，
1: 你想加什么都可以。
0: 刚才我们在很多的一些节目的素材当中也看到，比如说你家里面，哎，做个什么，哎，吃豆羹啊，对吧？绿豆汤呀，
1: 对，
0: 家里吃的什么那种银耳羹，或者有时候下午的时候闺蜜来家里面做客，对吧？哎，煮一点那个甜品啊、汤品啊，都可以用我们这个就是百合粉来调和一下，单一来吃，冲泡来吃都可以，关键很方便。
1: 对，
0: 它的这个冲调的步骤一点都不复杂，
1: 非常简单，
0: 直接可以用这个90度以上的开水来冲调，不需要是冷水调开再加热水。
1: 对，
0: 我们是速溶的，
1: 哎，叫速溶，跟那种做藕粉不一样哈。很多朋友买了藕粉就没有办法坚持吃完，因为你会觉得说太麻烦了。我们直接加开水一冲就可以，所以在外面像这种速溶的是很难见到的。首先道地产区，这个万载的白水之乡给大家做的，另外又能做到速溶，又不加任何的蔗糖，就给你加了一点点木糖醇调味，72块钱一罐。今天在东方购我们合下来30来块钱一罐，所以在东方购物一年就两次露出的机会，今天看到现货您真的不要错过。8大罐送给亲戚朋友2罐，你自己还有6罐，也够吃的啊。
0: 对，东方购这个价格298，你在外面按70几罐一罐的价格，你顶多差不多也就是买4罐。
1: 对，
0: 我们给你是足足8大罐，然后呢每罐是300克，所以总共是2400克，而且你想直接就比外面再省了200多。
1: 对，
0: 所以特别的划算，您自己喜欢吃想要什么，哎，润润肺的，对吧，让自己情绪不要那么烦躁的，
1: 对，
0: 还能够特别好的滋阴这样的一些帮助的，你自己包括您身边可能跟你差不多年龄的很多的一些闺蜜啊小姐妹啊，喜欢吃百合粉的也可以建议他们赶紧来东方购物这边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而且保质期时间也是挺长的，可以放在家里面慢慢吃。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个一下子你还吃不吃？
1: 嗯，好像是牛粪啊。
0: 哦，搿是八分啊！又跟咱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带了老人吃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有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称称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0: 刚才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江西宜春下面那个万载县那边，
1: 对，
0: 我们那边就是特别好的有到这个龙牙百合，
1: 是
0: 因为那边我们说真的是啊，就是天生的有什么好水土，然后孕育了特别出名那边的龙牙百合。
1: 对，
0: 那边其实啊气候是比较温和的，然后呢雨量也很均匀，15到25度的这样一个温度呢也很适合好的百合的生长，所以你拿到我们今天到地的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做原料的百合粉，你看看家里面对吧，
1: 对，
0: 咱们配着一点水果呀，配着一点你自己精心做的很多的料理呀，汤品啊，甜羹里面都可以来放到它，就是因为它本身原料好，我们的研磨工也很细，
1: 对，
0: 也没有什么过多添加，只加了一点点很健康的木糖醇作为一个调味儿，微微一点点甜口，
1: 对，
0: 但是吃起来既有百合的香味道，还有那种搭配多种食物很有那种层次感的感觉。
1: 没错没错，而且你看它的颜色就知道我们的品质有多好，因为我们是没有加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的，但是它的颜色洁白如雪，你就知道它从地里挖出来的时候是有多么的新鲜，多么好的品质，而不是那些发黄发灰的可能品质不太好的那种百合。本来龙牙百合就是跟其他的百合是两个品种哈，跟什么兰州百合啊，其他的肉百合呀是不一样的，本来就卖得非常非常的贵，但是我们给大家打成粉之后，你知道还有损耗，但是这些损耗也不用您来承担，您拿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速溶的百合粉。平时你买到了很昂贵的龙牙百合，你还得清洗，还得炒，还得炮制，或者是还得烹饪，咱们今天直接泡水就是甜品，或者是非常滋润的一种饮料，甚至啊你看你来煮点什么酒酿啊，汤团啊，
0: 小圆子，
1: 哎，或者是这个银耳羹啊，燕窝呀，你都可以把它放进去，它起到一个增稠的效果，就像生粉一样，
0: 对，
1: 但是生粉只能增稠，我们除了能让质感更加的浓郁丝滑之外，我们还润肺，还润心，还清火，还滋阴啊，作用多多，好处多多。
0: 对，今天东方购的价格还划算，298元8罐，而且我们的保质期啊，告诉大家非常长，我们是做到了有24个月2年的时间，所以放在家里面可以慢慢吃。下单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说的这一箱么子，应该还吃不吃？
1: 嗯，好像是牛粪啊。
0: 哦，搿是白粉啊，又跟咱味道介嘴的啦。搿第一趟吃到搿么子哦，搿么子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牛粪，是白粉啊。哦，搿白粉对了老人吃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有搿么子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称称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2: 现在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3: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2: 叫清心。
4: 你能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她说是百合。
5: 百合。
4: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有肺呢，又管着皮肤，这个理论就成立了。所以这个女孩，她的母亲从4岁开始给她吃百合，每周吃1到2次，吃了22年，实际上在生活中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需要什么？坚持2个字。所以从这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

0: 看看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料理都可以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百合粉，而且我们今天是到地到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做原料的，我们经过精心的研磨，而且我觉得它是啊，就是咸甜口也不挑，
1: 对，是的，
0: 就是比如说你做汤羹甜品可以，家里面比如说你想要很多一些咸汤，你要增加一点点浓稠的这种质地，也可以加这个百合粉。
1: 太对了，现在我们春天不是要吃春菜吗？荠菜很鲜，弄个荠菜豆腐汤，如果做出来清汤寡水的，好像少点意思。刚才大家看到了，加点我们的百合粉，浓浓郁郁，而且非常鲜美，关键是还帮你悄悄的滋阴润燥啊。
0: 对，如果您手特别的巧，还会做很多一些小糕点呀、小甜品呀。看我们现场有一个百合水晶糕，
1: 哇，好漂亮！
0: 我们给个镜头来看一下，又漂亮，对吧？家里面有这样一个模具，哎，做一做，对吧？里面可以加点，比如说那个就是莲心呀、加点枸杞呀，
1: 特别棒。
0: 哎，就觉得哎呦，很精致哦。
1: 家里的孩子特别喜欢吃上火的东西，你像什么薯片啊，什么辣条，反正我的小孩是特别喜欢吃这些，所以呢，我也会经常做点百合粉的食物，让他干嘛？清清火，滋滋阴，达到一个阴阳的平衡。否则一直上火，一直上火，早上坐在马桶上面半天下不来。我跟你讲，太干燥了。
0: 对，因为到了春天，对吧？温度会慢慢上去，然后呢，我们人的感觉会特别的干燥，风也比较的大。
1: 对，
0: 那你春天养生，我们特别推荐多吃点百合。你看，春季，你看。百合对吧，它是那个就是
1: 养阴
0: 然后呢清肺的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百合有的权威资料也说到，你看是滋阴润肺的，对吧？
1: 是的，
0: 吃百合把肺啊润起来，对，春天吃百合好处多多，对吧？多吃点春季那种百合准没错的，
1: 反正就是
0: 对养生资料都说到了这一点。
1: 是的，肺对我们人又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哈。现在很多朋友他可能都发现自己的肺啊，好像经过前几年老有点问题，那我们平时就不要再去作它了，我们再对它稍微好一点。肺呢，它是焦脏，它很娇气，它喜欢的是润，它不喜欢燥，所以它不喜欢你抽烟，它不喜欢你吸油烟，它不喜欢 PM2.5， 它不喜欢雾霾。所以有空我们养养肺，就是要给它滋润，让这个肺舒展一些，滋润一些，会比你长期处在那种干燥的状态里面对肺好很多。
0: 这边我们也是提到这个百合有什么具体好处的专业书籍，你看就是啊，百合你看最早就是记载于啊《神农本草经》当中，
1: 对
0: 它的这个特点，我们翻到这一页来看一下，什么特点？你看它就是要味甘的，就是你看滋阴清肺，
1: 对
0: 吧？现在肺不好的人其实挺多的，
1: 是。
0: 春季其实也是一个呼吸道问题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好好的来润润肺、养养肺的话，很建议大家来多吃点百合，它里面蕴含的很多的一些好的、丰富的营养物质，对吧？蛋白质呀，各种氨基酸呀、微量元素呀，还有很多的维生素呀、膳食纤维，还有什么百合多糖，
1: 对，
0: 生物碱，包括你看皂苷，对吧？类黄酮的物质蕴含的非常的丰富，
1: 丰富，
0: 对。
1: 但是百合如果你炒给孩子吃，他会说有点苦。它吃不下去，我们今天加了木糖醇以后啊，它是清甜的口感，小朋友也很喜欢吃，您自己也特别好接受。像这种它不是药的东西，它是补品的东西，你就得坚持，口味好你就好坚持，方便你就好坚持。
0: 是，你看我们这样是一个完全透明的一个罐子，这个里面足足单罐300克的百合粉。什么百合作为原料，不是一些什么菜百合，对吧？或者宜兴的百合，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福州刚才提到那个什么兰州百合，
1: 对，
0: 咱们特别选择就是啊，百合故里有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别称的，
1: 是
0: 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
1: 龙牙百合
0: 咱们作为原料，
1: 没错，
0: 而且经过山泉水的这样一个清洗之后，精心给大家研磨，
1: 对，
0: 再给大家倒出来这个粉，我们来看一下白色碟子里面
1: 是
0: 洁白无瑕，非常的细腻，
1: 没有加色素，
0: 这个粉一细啊，对，没有任何别的什么多的那种不好的添加剂、
1: 对的，就加了一点点木糖醇，让那种微苦的百合变成有点清甜的口感，让您更好接受也更好坚持。而且我再给大家来稍微看一眼啊，白水公社叫做百合之乡，而我们今天您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产地啊，直接就是万载县的白水乡，特别核心、特别正宗的产区。这个百合是要用白水乡的白水之泉来灌溉的，才能长成这么好的百合。
0: 大家这次不用什么远到那边江西宜春那边，下面这个就是说万载县，对吧？去吃这样的百合粉，一个电话打过来，东方客户给你送货到家。您家里面90度以上的热水直接加粉速溶的，不需要你步骤很繁琐，冷水调开再加热水速溶，你看看调和出来以后 轻松搅拌几下，你看看，
1: 很像那种藕粉，但是你知道藕粉没有几个人能弄成功。但是我们今天是速溶的百合粉，您回家直接拿90度以上的开水，粉和水一搅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
0: 是，你吃到是那种稠厚的细腻的质地，还有百合独有的那股清香的这个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如说你感觉下午比如说没有煮晚饭之前，肚子稍微有点饿，对吧？你可以稍微吃一点，而且它也没有什么就是过高的一些热量，
1: 是，
0: 对吧？我们里面没有加什么那种白砂糖，对，我们里面就加了一点点，微微调和口感的这个木糖醇是很健康的，
1: 真的是很高档的下午茶呀。而且你可以完全的 DIY， 弄点那个葡萄干，对不对？你再愿意弄点什么小坚果都可以往里面放。如果你在外面吃上一碗这样的百合粉，加点坚果的，30-40块钱，今天自己在家做，我觉得可能1-2块钱要不要？几毛钱吧，可能就是这么点成本哈。
0: 对，差不多。我们现场给大家就是调和的这样的一小碗，
1: 对，
0: 你只要家里面就勺子一大勺，25克左右。所以其实啊，这一罐300克能够吃很长很长的时间，特别好吃啊！我要给大家来尝一下，
1: 真的非常好吃。大家平时在家里面当下午茶或者早餐的时候，你佐着那些碳水，你比如说吃馒头或者吃包子，你来一碗百合粉送一送，这真的是很百搭的东西哈，
0: 润润的，滑滑的，这个一吃以后啊，就是说整个的嘴巴的那个口腔里面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对，
0: 像在被滋养一下。然后你再顺着整个的一个什么喉咙食道，对吧，到达我们整个的一个胃当中，就暖暖的润润的，很舒服。
1: 对，关键是你在不经意间就好好的给自己的肺做了一个保养。因为百合对肺非常非常好，它是润肺的。我们其实肺跟外面的空气接触面是最大的，在我们所有的脏器里面，而且它像一个滑盖一样，把我们的五脏六腑都保护住。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把肺这个娇脏给好好的养护一下。用什么？用白色食品，用百合粉，那就是最对路的啊。
0: 晚上休息不好的，情绪容易烦躁的，想要给自己什么滋滋阴的，有点阴虚火爆问题的观众，建议大家可以来吃一下我们这样一个百合粉，价格划算，8罐不需要外面500多，我们只要298元，最后备货29组，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这个产品来做直播隔好几年才来一次，现在有现货的机会，大家珍惜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晓得这是啥么子，应该还吃不吃？
3: 好像是牛粪
2: 这是八分啊，又跟咱味道嘎嘴的啦，这第一趟吃到搿么子哦，搿么子营养老好哎。
3: 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搿八分带了老人吃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2: 有搿么子携带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4: 色如蛋白，晶莹剔透，随之一阵清香扑鼻而来，若加些蜂蜜或冰糖饮之，香甜灌顶，使人心旷神怡。原料醇，因其独有的食用成分和风味，富有了它不但是宴席之珍肴，更主要是它更有益于人体。

0: 看看家里面煮点那个小点心，对吧？做点汤羹甜品都能够放一些我们这样一个百合粉。任何你家里面只要你想让它变得质地浓稠一点、稠厚一点的，都可以多加百合粉。而且我刚才说了，我们今天这个百合粉，它自己没有那种过于浓烈的这个味道，
1: 对，
0: 不会盖住本身你家的这个食材里面它的一些本味，
1: 嗯，
0: 是豆汤啊，对吧？绿豆羹啊，
1: 对，
0: 家里面很多煮的什么银耳汤、银耳羹都可以加一些，
1: 是的，
0: 包括一些咸甜口的，像比如说那个很多的一些。 奶油蘑菇汤，对不对？很多的一些海鲜汤里面也可以加一点。
1: 对呀，你早上弄个不是，就是你中午弄一个荠菜豆腐汤，
0: 嗯，
1: 对不对？
0: 这个菜上海观众特别喜欢吃，
1: 特别熟，特别喜欢吃，需要浓稠一点，不能太清汤寡水。但是你说放生粉，那就是红薯淀粉或者玉米淀粉，它只是能让你增稠，但是我们今天的百合粉不仅帮您增稠，让你的卖相看起来更漂亮，还能帮你润肺润五脏，它是白色食品，还能滋阴清热，它的
0: 好处多多，但是你说我现在买一袋生粉，可能十几二十块钱，我们今天不是说一小袋儿，我们今天是300克的一大盒，居然才30来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没谁了，在外面七八十块钱，在东方购物只要30来块钱。
1: 嗯，
0: 我不知道很多有些老年观众自己家里面挺喜欢吃那个大白粥啊，那个大白粥其实到那个身体当中，那个糖分转化是挺厉害的。
1: 对对对。
0: 如果喜欢吃一些暖暖的、滑滑润润的，对吧？干干净净的很多的一些那种稠厚的东西，我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点这个百合粉。
1: 粉，我们产品里面就只有百合粉，加了一点点健康的木糖醇，
0: 没有蔗糖，
1: 调和一点点那个甜口，
0: 对，
1: 没有任何的什么蔗糖啊、白砂糖呀在里面，非常的健康。这个到你身体当中，其实它的那个什么热量呀也不是很多的，
0: 没错没错，
1: 非常清润。是的，所以它可盐可甜，你要做甜品可以放它，你要做咸羹，你要做汤，你要做小米粥，你都可以放它，所以它的使用量其实还挺大的。大家千万别以为八。
0: 瓶特别多，吃不完。你吃它，你就知道做糕点、做那个就是自己的那个汤羹，然后送给亲戚朋友两盒，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你可以订2组。我们保质期非常长，都是新鲜批次，也不用放冰箱。而且你的日常使用场景这么多，关键是春天要吃什么食品？白色食品，润肺养肺就是百合粉。 对，我们说这个春季啊，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要去踏春，对吧？我要去，比如说那个看看什么很多的一些著名的一些江西那边。 那个旅游景点，今天你不用远到那边江西宜春市下面的万载县去买那边全国出名的百合粉了。
1: 对，还出口呢。
0: 在东方购这边，对，不仅还出口，全国都有名。你打一个电话过来，我们八罐给你送货到家，保证哦，万载县。 他们那边很有名的龙牙百合作为原料，精细研磨的速溶百合粉，因为有些百合粉它做不到速溶，它必须得是先要冷水调开，再加热水，再把它搅拌均匀。咱们这个不需要，就是你直接可以加90度以上的热水开水直接冲调，而且很方便。你看这个粉啊。 白净，对吧？非常非常的细腻啊，并且没有说有些外面说，哎呀，我里面是百合粉，对吧？有过多的别的一些那种粉剂的添加，我们没有，我们就只有百合粉加了一点点这个什么木糖醇，
1: 是
0: 它的配料表是特别特别的干净的。您拿到我们产品啊，这个配料表包括它这个保质期的这个时间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24个月。
1: 嗯，
0: 所以其实啊，能够吃挺长的时间。我们八罐量很足，但价格很划算。
1: 对的，自己泡起来很简单，我们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哈，倒出来就是泡出来是一个什么 什么样的质感？真的，春天夏天喝点这种黏黏糊糊、浓浓稠稠，哎呦，真的特别清甜的百合粉，真的很舒服。
0: 是，
1: 毕竟风干物燥，鼻子都干干的，眼睛都干干的，喝点润润的东西，你会觉得哇，整个人都活过来了，都润起来了，
0: 特别的细腻滑润。你看，我们就是啊，也是放的粉比较多，就是随便搅随便拌，也没有发现什么结块结团，
1: 是，
0: 对吧？融不开，我们是速溶的，就是很方便。
1: 然后呢，如果你觉得现在最近啊温差还有点大，对吧？比如说有点下午感觉哎呦开着窗通风呢，挺凉的，挺冷的，热热乎乎，这样来上一小碗特别的舒服，
0: 真的特别好吃。
1: 小朋友喜欢吃，老年人呀不好的喜欢吃，包括到你早上吃点干凉的时候啊，包馒头的时候，你来上一杯配一配。很多朋友真的不敢喝那个大米粥了，怕升糖太快。但是我们今天没有白砂糖，没有蔗糖，我们就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把那种本来应该是苦口的 百合粉变成微微的清甜，让大家都更好接受。
0: 是，想要滋阴，想要润润肺，或者有些晚上什么哎休息不好的，情绪比较容易烦躁的，你身边担心什么？哎呀，抽烟的人多，对吧？汽车尾气呀，家里面那个做饭呢，油烟机开得非常的大，油烟很厉害，侵害你整个的一个肺部的，都觉得百合是润肺的、滋阴的，然后呢也能够让大家哎情绪比较的平和平缓、宁心静气的。那你多吃点好的百合粉，又好吃，冲调起来又方便，我们的品质又 有保证万载线龙牙百合做原料的。其实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它的这个成本挺贵的，因为龙牙百合全国出名。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一罐算下来才只有30几块钱，
1: 对，
0: 298元八罐，外面一罐可不是30几块钱啊。
1: 对的，您去当地的特产店买，一定能买到龙牙百合粉。嗯，72块钱一罐，八罐的话就是570几块钱。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八罐298块钱，还有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其实就290。
0: 是，
1: 一罐就30出头一点点了。
0: 对的，而且是2年的保质期，有24个月，所以可以长时间放在家里面慢慢吃。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这个产品时隔上一次直播已经是快2年前了，24年的时候，对吧？但是这一次我们一回来依然给到大家正好是在春季，想要在万物生发的时候好好的润润我们的肺，对吧？我们来孜孜因的话，29.8我们有8罐这样的羊城桥知名品牌万载线龙牙百合做原来的百合粉，这个真的是性价比很高，而且品质确实是好。
1: 首先我们的产地特别正宗啊，我们是江西宜春万载的白水香，这真的是叫做核心产区中的核心产区。它那个地方的龙牙百合给大家打成粉，不加任何的添加剂，也不加任何的防腐剂，也不加任何的色素，居然能做到像雪一样的洁白。然后百合大家都知道本来是苦的嘛，为了让它的口感更好，我们给大家也没有加蔗糖，只有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让老人孩子都更好接受这个味道，而且还用到了高科技的速溶工艺啊，让大家搅拌起来1分钟之内

0: 连着的嘛。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哎呀，这档背后就有最后的三组了。298，按外面一罐的价格70几块钱，
1: 对，
0: 外面你这个价格顶多买4罐，
1: 是，
0: 我们给你8罐，因为我们的这个产品啊，保质期时间长，所以你不用觉得说，哎呀，买的很多啊，好像就是说能不能够很快的吃完，没问题，保质期很长，家里面放着慢慢吃，做汤品，做甜羹，对吧？做很多一些热的一个料理，哪怕你单一来做冲泡，你尝尝看我们这个百合粉啊，直接冲调出来它的本味的口感，很清润，就是正宗好的龙牙百合。做原料的，
1: 对的，就是适合春夏季节来吃，好好的养肺，而且这个口感非常滋润哈，老人孩子都特别的喜欢，可盐可甜，你可以做甜羹，也可以放在荠菜豆腐汤里面，可以放在番茄鸡蛋汤里面增稠，但是在增稠的同时默默地滋养着你的肺，你的喉咙，你的五脏六腑，所以这样的百合粉家里真的是应该常备，今天都是新鲜批次，然后有非常长的保质期，也不用放冰箱，送人也是很体面的礼物，所以建议大家多囤一点哈，
0: 真的是万载那边的龙牙百合做的百合粉很有名，我觉得你不用也到远到江西那边当地去买了，一个电话打过来，东方购物给你送货到家，而且我们批次也是比较新鲜的，保质期24个月，2年时间，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依然是我，我是攀登啊。我们说到了冬天，其实吃个火锅最舒服，对吧？热气腾腾，外面下雪都没关系。但是吃火锅的时候呢，得有一个很好的火锅的底料是什么？哎，虾滑。那虾滑呢，今天用到的是黑虎虾的虾滑。今天是每一袋里面有着两小袋，总共是算下来差不多有八袋带回去，然后再送大家黄花鱼的虾丸啊，黄花鱼的鱼丸带回去，总共是带来12袋带回家，所以性价比今天是非常之高，是吧？
4: 对，199块钱、哎、每一包，我们今天才花了16块钱。我给大家先看个价格 大家如果经常买，比如说黄花鱼、或者是黑虎虾，应该知道外面的行情价。黑虎虾是什么虾呢？又叫斑节虾。对吧，你听它的名字就能听得出来，那个黑虎虾就是特别的这种啊。然后你自己现在去外面买啊，特别要过年的时候，像这样的水彩价格其实挺高的。
3: 对，
4: 一斤应该如果小一点个头的、一斤都给要差不多50-60块钱。然后你要去买现成的啊、看我们今天是三阳盛的品牌哦，松花老字号，一包在我们的专柜是多少钱？42.9块。我们今天东方购物首发16块钱，哎，一包是16块钱，
3: 三分之一价格。
4: 对，然后你再看，我们今天还有黄花鱼，黄花鱼丸的话，每一包也是这样的200克的分量，200克，东方购物今天核算下来也16块钱，
3: 是
4: 划算了，很划算的。然后你看我们自己的这个门店，三阳盛门店是29.6块，
3: 对，
4: 好吧，算账都跟大家算清楚了，
3: 对，
4: 全新品首发，过春节前可能也就这一档直播的机会。
3: 你买这个新鲜的黑虎虾都不便宜的，
4: 对，
3: 所以它的门店里卖42块多一袋是很正常的。
4: 对，
3: 我今天一袋16块钱，对吧？你可以看到的是，来，你看这个黑虎虾，
4: 对，
3: 就是用这样的虾做成的虾丸，对吧？虾滑，然后我觉得虾滑这下火锅特别好。首先第一个，它穿烫时间不用特别长，第二个它很鲜，很 Q 弹，然后这种虾我告诉你，真的个头大，它自然长成的，
4: 对，
3: 就是用这，但你自己做虾滑做不好的，
4: 对吧？我们你不舍得去买黑虎虾做虾滑，
3: 但是小朋友很喜欢吃虾滑，对吧？小朋友大人都很喜欢吃，这么大个头，各位看每一个啊，来虾滑，
4: 对，
3: 这个黑虎虾。
4: 你看它背脊上面一节一节的，对吧？特别的漂亮。
3: 对，是的，来看好了，
4: 来，
3: 新鲜、用新鲜的黑虎虾做成的虾滑。
4: 对，保证一下大家，我们都是用到福建这一块地方东山岛的黑虎虾啊。然后的话，人工挑选去手工去壳，还要把肠线给去了，
3: 对，
4: 然后再把它手工打制出来。所以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来，黑虎虾仁放在第一位，然后再加了一些些青虾仁然后再剩下的就是蛋清啊、淀粉啊、食用盐啊、鸡粉啊这些调味料。每一包我们的这个黑虎虾滑，它里面的虾肉含量听清楚了，85%以上。
3: 这么厉害？
4: 对，
3: 这么厉害啊、好，反正我觉得虾滑其实是在东方购物出现品类不多的一个，
4: 对
3: 吧？因为它很贵。
4: 对，
3: 但今天你算下多少钱？这一袋黑虎虾滑，16块钱。
4: 你里面有两小包，
3: 两小包，
4: 一包我才花8块钱啊，
3: 对吧？
4: 你8块钱能去买几只虾呀？
3: 真的是，而且它告诉你很好啊。这时候有个小口可以让你挤出来，
4: 对，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你看它的颜色，其实能看得出来的
3: 啊，
4: 它的虾肉的颜色没有像那种啊我们平时吃的那些白对虾的虾肉颜色那么好看，
3: 对，
4: 白白的或者什么，它这个虾肉的颜色就比较偏深，但是煮熟了之后你会发觉它这个虾滑怎么颜色特别红，是因为我们这个黑虎虾当中啊，除了蛋白质含量高之外，虾青素含量还特别高，
3: 很高。
4: 来，潘老师来
3: 来吧，来，如果这是个火锅
4: 啊，
3: 一段一段
4: 啊， 呀，方便呢。
3: 一段。
4: 对，哎、你不一定煮火锅啊，你煮面条是不是也可以、
3: 啊？也可以啊。
4: 或者来个什么汤啊什么的。
3: 这种深海类的虾，就像我们刚才卖核桃一样，
4: 对，
3: 它也富含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嗯、高蛋白、低脂肪。
4: 我刚刚说了，
3: 一个
4: 是蛋白质含量高，黑虎虾相对而言在虾当中真的是属于蛋白质含量高的。
3: 对。
4: 还有一个就是虾青素，哎、
3: 我就这样、哎，还有很多啊。
4: 你没把它吃完？
3: 没把它弄完，没
4: 有。家里面要挤的话，哎、真的把它
3: 挤稍微挤，稍微团一团。稍微团一团。
4: 这一包我们今天才花8块钱，
3: 对，
4: 但是在我们山阳市的门店，这一包要20多块钱了。
3: 我还有啊，还有啊，来，还有，
4: 对吧？没挤完，你看，
3: 没挤完，
4: 没挤干净，再来，
3: 还有，
4: 再来一个，
3: 来吧，
4: 哎呀，
3: 现场挤，来，
4: 再来一个，
3: 对。
4: 哇，你这去火锅店点上这么多个黑虎虾虾丸，给多少钱？
3: 就普通虾丸、虾滑都很贵的。
4: 你不说50多块钱，对吧？
3: 对啊、
4: 你30多块钱，你都觉得你今天，我今天才花8块钱，我都赚到了。
3: 是的，而且你看啊，
4: 就
3: 是
4: 不浪费。
3: 它没有很浓的腥味儿，
4: 嗯，
3: 它很有那种 QQ 弹，我粘到手上其实都是闻闻看。
4: 哎，我都闻的。鲜海鲜，
3: 对，
4: 鲜的味道特别鲜。
3: 今天每一大袋里面是有2小包的，两包的，总共其实4大袋的话，算下来乘以2就8包了。
4: 对对 对, 对，然后每一小包是8块钱。
3: 对，
4: 然后这个黄花鱼丸 我们也是东方购物也是没有给大家做过推荐的这个你收到手每一包这样抽真空的，我把这个稍微给它摊平了，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看清楚黄花鱼肉含量。大于等于90%，黄花鱼很多爸爸妈妈也是知道的啊。你看在福建这块地方的话，你看，
3: 对，
4: 用，而且我们用的是小黄花鱼，
3: 嗯，
4: 更鲜，看到吗？你看，用小黄花鱼去鳞、去刺、去头、去内脏，取鱼肉加工制作而成。保留了小黄花鱼原有的营养物质，所以更加的鲜嫩，更加的美味。配料表的话很干净，也是干干净净的，对吧？食用盐啊、玉米淀粉啊、鸡蛋清啊、胡椒粉啊、葱姜啊等等。
3: 你去福建，特别去宁德那块地方，对吧？像黄花鱼特别盛产，
4: 对，
3: 对吧？宁德不光有宁德时代，对吧？咱们说还有这个宁德的小黄鱼、小黄花鱼啊。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这原料也很新鲜，
4: 对，
3: 就是用这样的黄花鱼。因为啥叫黄花鱼头、肚子，对吧？它就是自然长成的，对吧？我不会添加人为的一些干扰因素，
4: 对
3: 啊，这一条黄花鱼，用这样的黄花鱼给它劈成，好，我们今天的黄花鱼丸，
4: 你还不担心卡刺儿，
3: 来，
4: 吃这样的鱼丸，吃这样的虾滑，不用去剥壳，
3: 对，
4: 对吧？今天每一包听清楚了啊，新品首发，16块钱一包，这个是16块钱一包，里面有2小包，
3: 关键你看它鱼丸的含量是90以上，
4: 对。90以上，
3: 90以上，
4: 对，
3: 虾滑的这个
4: 虾肉含量是85%，
3: 85以上，
4: 对，
3: 对吧？都很高，它不可能全是虾仁，它还有淀粉啊，那总归有些东西的，
4: 对吧？对。
3: 但今天算下来一包才多少？10几块钱，
4: 是，
3: 好吧，来，
4: 是，我们先开一个这个好不好？我先开个这个，
3: 这是什么？
4: 因为这个我们没有经过深度加工，你能看得出我们虾滑本身的这个
3: 哟
4: 蛤蜊，然后这个酿这个虾滑，真的，
3: 来，
4: 好。我还想先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虾肉的颜色。我刚刚有说到哦，怎么去评判一个虾，它的虾青素含量高？
3: 对，
4: 你就看它的颜色，颜色特别的红，对吧？就说明它里面这个虾青素这个营养物质，营养物质含量是特别高的。哎呀，
3: 快一下，
4: 哇，可以了，很简单。哇，这一口多鲜啊！这给你吃，又有蛤蜊，又有黑虎虾，
3: 好吧？
4: 啊，这个太。这个是功夫菜了，这个绝对可以作为过年的年菜，家里面备着。
3: 这一份
4: 开口笑，这
3: 哎，我一袋里面有2包啊，这还放了1包。
4: 一包我们今天8块钱，对吧？哎呀，
3: 哦，满满的香味儿。
4: 谈不谈？你就说谈不谈，鲜不
3: 鲜？你看这个截面，满满的虾滑的鲜嫩，你看到吗？虾滑的鲜嫩，马上就，哎呦，满口都是，特别好吃。
4: 而且啊，我们是。把这个虾哦，就是打碎的，剥出来的虾仁是拿锤打，把它打碎，不是用绞肉机把它绞成虾末。绞成虾末你会没有口感，没有这个颗粒感。但你看我们这个上面，很明显就能看得出来，一块一块、一粒一粒的这个虾粒，
3: 对吧？
4: 所以它很有口感。
3: 这道菜你年夜饭酒店里面点一点，饭店点一点，不便宜的。好吧，在自己家里面做一包16块钱。我平均算一下，里面因为有2包，一袋才8块钱。对吧啦？你自己吃，多划算！而且烫个火锅底，虾滑放下火锅很快的，
4: 真好吃，
3: 对吧？10几秒钟它熟了以后，你就可以马上吃了。这个是
4: 鱼丸，
3: 鱼丸，我们今天这个鱼丸看好了，这鱼丸黄花鱼，
4: 很紧实啊，这个鱼丸，
3: 哎，
4: 对不对？
3: 而且一点都不腥，你怕吃这种鱼丸会觉得很腥，
4: 不像很多
3: 没有，
4: 路上很多的鱼丸是很松的，嗯，松松的，
3: 是，
4: 对吧？一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个鱼丸汤，
3: 很好吃，嗯、很好吃。然后
4: 发现今天
3: 就刚刚我们说的，这像这种鱼，你要好吃是好吃，但是这种鱼啊，这种鱼你要吐刺吧？
4: 对，
3: 对吧？黄花鱼的刺儿其实也不少的。
4: 就是这种鱼，包括这种虾，你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对吧？整虾整鱼，它有整虾整鱼的吃法。
3: 黑虎虾打成的虾丸，啊、虾肉含量在85%以上。
4: 对，
3: 黄花鱼做成的鱼丸，鱼丸含量、鱼肉含量在90%以上。
4: 对，
3: 好吧。
4: 对，
3: 过年过节年货囤起来，
4: 对，
3: 新鲜批次到岗，好吧。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点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好的啊，这个虾滑和鱼丸真的很好吃啊！我觉得这个品类跟大家原来吃到的鱼丸的肉质，跟你虾滑的肉质不一样。
1: 就是、东方购物卖过很多的鱼丸，东方购物也有卖过虾滑，但是黑虎虾的虾滑我第一次买，也确实东方购物第一次买。
0: 我刚才在
1: 黄花鱼的鱼丸啊，也是东方购物第一次买。
0: 为啥？你就买一盒黑虎虾，200克
1: 半斤，
0: 这个价格不便宜的。所以他们店当中这一袋虾滑。40几块钱，
1: 所以你就自己算
0: 吧。我今天吃三包嘞，我今天算下16块钱。
1: 哦，我们16块钱一包里面有2小包呢。嗯，你一顿吃个1小包，我才花8块钱呢。嗯，对吧？你说是不是特别的实惠？而且拿回家我们做起来多方便。你随便虾滑做个，就是我们的黑虎虾虾滑，自己做个这样子虾丸，再配上我们今天黄花鱼的鱼丸，来一个这样子的汤，就很轻松很方便。丢一把粉丝进去，丢一点其他的蔬菜进去，包括你看跟这个秋葵或者跟其他的一些什么蘑菇，你还可以做个这样的酿虾滑，
2: 对，
1: 家里面小孩也是很爱吃的吧？
2: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像这种菜，其实家里面是必不可少的。
1: 对，冰箱里备着，多方便。
2: 因为它是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对吧？然后再来就是黑虎虾的虾滑，真的不便宜哦，
1: 是
2: 真的不便宜哦。
1: 对，我们保证一下大家，我们的虾肉含量是在85%以上的啊，因为你在外面吃到的很多的一些虾滑，跟你说是什么虾，基本上白对虾，
2: 对，
1: 基本上是白对虾。白对虾，东方购物大家也懂的，爸爸妈妈经常去逛菜场也知道白对虾是什么价。
2: 对，
1: 不一样的价格，你是不是在比价？
2: 我在看价，我就不给大家看哪个平台了啊。反正我刚刚看
1: 起来是，我有啊，
2: 对，69.9，就是他那边是，哎，他那边一袋算下也29块钱
1: 啊。我知道哪个平台。
2: 对，我今天一袋算下10几块钱，
1: 对
2: 吧？它是150，我们是多少克？
1: 我们200克。
2: 我们是200克。
1: 对，我们还是三阳盛的中华老字号。嗯，你包括现在这个时候，你自己去火锅店，
2: 是
1: 你火锅店，你说说看，你点了牛肉，点了羊肉，点了锅底，虾滑要不要来一个？
2: 要的，
1: 肯定必点，对不对？
2: 是是是，
1: 对吧？虾滑、鱼丸都是不会少的。牛肉丸的话，有时候会碰的。我的话，有时候会点，有时候不会点。你自己去看，像这样黑虎虾滑，它进去它标明标出来的哦，不是只写。虾滑两个字，黑虎虾滑48一份，
2: 因为这是什么？这是品质的保证，
1: 对。然后这个来，哇，58黑虎虾滑，
2: 对。
1: 我们今天来看清楚了，是这样子的，
2: 黑虎虾滑，
1: 这样子是
2: 16块钱，
1: 然后
2: 两包，
1: 一包8块钱，
2: 对。
1: 你一顿做个一包，我也就花个8块钱，是不是很实惠的？家里面如果。囤个一套的话，你压根儿是不够吃。
2: 我们这个当然，大家说，那你这个是不是黑虎虾？
1: 我告诉
2: 你，东方购物电视大屏，还是那句话，我哪怕就卖一个100多块钱东西，我还是给你标出几样重要的信息。第一个，品名叫黑虎虾滑。嗯，我今天黑虎虾，深海当中非常尊贵的一种虾，虾种，你自己去看。就是你称那种活的黑虎虾，对吧？你200克、150克，价格都好几十块钱，
1: 是
2: 好几十块钱。
1: 是，
2: 我今天是200克，200克，好吧？然后严选到一个优质的黑虎虾，200克，净含量在这里，200克，啊，包装上面透明的，清清爽爽，好不好？那你吃的是放放心心，
1: 对。
2: 然后每一包里面，今天是有两包。两袋，一袋就100克了。
1: 我是觉得家里面哦，这个就是小孩子肯定家里面如果有小孩肯定妈妈会备的。
2: 对，
1: 因为虾肉是属于非常高营养的食材。
2: 对。
1: 然后过年我们害怕什么？
2: 是。
1: 每逢佳节胖几斤，是不是会很担心啊？
2: 对。
1: 你知道虾肉也好，包括我们的黄花鱼丸也好，这卡路里呀，那都是特别低的，好吗？
2: 对，我们用到85%以上的虾肉，
1: 对，
2: 每一个虾肉都是这样的，而且这个都是刚刚买过来的。闻一闻都应该有腥了，
1: 不是你要闻我们的虾，
2: 我就说因为都是新鲜的虾，捞上来之后那深海它离开海水就死掉，
1: 我们真不腥，
2: 真不腥。
1: 对，因为我们保证大家都是就是新鲜的虾，然后手工剥壳，
2: 你就把它
1: 去头去虾线也去掉，这个是很关键的一道工序。
2: 你就把它，哎，它因为这个三角包我觉得特别好，
1: 对，
2: 这个三角包的形状你剪一个口子，就像你挤奶油的时候一个道理，
1: 对
2: 吧？你看到最后把它挤，刚才已经挤过，就不给大家挤了，挤完之后你这一盆来。你看，就这样的。
1: 你可以做丸子，
2: 对啊，
1: 你还可以像里面，你知道妈妈会做什么吗？很多妈妈会做那种宝宝的，就是那种面，
2: 对，
1: 把它剪得很细，把它一根一根的。
2: 你吃的时
1: 候，就是那种虾滑面，
2: 就㧟一勺，丢到火锅里去涮一涮，好了呀，过个10几秒钟、1分钟，对吧？你就可以把它捞出来吃了。这个都真的很好，而且你不用吐刺啊，
1: 不用剥壳啊，
2: 对啊，然后。这个黄花鱼丸啊，都
1: 是选用，我们还是用的小黄花鱼，对吧？特别的鲜。
2: 黄花鱼啊，肚子、嘴巴，福建那边的，
1: 对，
2: 好不好？
1: 对，鱼肉，黄花鱼肉的含量看清楚了，90%以上。 是不是说明什么问题？你去外面是不是很多丸子不太敢买？不太敢买，为什么？担心里面只有就是可能肉没有多少，更多的可能是很多的一些其他的添加，面粉啊、淀粉啊，我们常说的什么面粉丸、淀粉丸，对吧？但你看我们包装上写的很清楚，黄花鱼肉的含量是在95%的，
2: 对，
1: 虾滑的虾肉含量是在85%以上，
2: 这个出菜
1: 所以都很正宗。
2: 虾滑出菜速度不用说了，虾滑本身对吧？
1: 对，
2: 大家说我看过火锅底，这个鱼丸它也很快啊，就我刚刚看了一下，无需解冻。平时你放的时候放在冷冻里面，但是你吃是无需解冻，放冷水加热开锅之后1到2分钟，
1: 我还想偷偷
2: 冷水下锅煮沸之后1到2分钟即可，加入盐胡椒粉，你要喜欢吃青菜粉丝对吧就可以了。这虾球吗？
1: 就是用我们的黑虎虾虾丸把它裹成这个虾球，外面裹的是那个杏仁片。有点
2: 这个虾球你要在饭店里吃一份，一般你饭
1: 家里自己做嘛，对吧？
2: 这一份我就用到一包，我就算你用两包，16块钱，对吧？
1: 哇，里面还包了
2: 柠檬
1: 芝士还是啥？芝士，哇！你看看，来，这道菜学一学吧。过年的时候，年三十过年的年菜，看到没？
2: 说明什么？说明黑虎虾的虾滑它是有档次的，它能盛得了这盆菜。有的人说我脑子里想做一个虾滑虾球，你这个虾不给力，做不了这个菜。
1: 而且啊，
2: 血统的问题，
1: 这个
2: 虾本身也分3、6、9等的，对吧？这个是高档的虾。
1: 虾滑归虾滑，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它很弹，
2: 好吃，
1: 它挺弹的，很有弹性，对吧？很有弹性，这个虾肉。
2: 那个汤还没有上哈，
1: 没事，还没做好。
2: 一会儿我们菜就看一下吧。一个虾球，然后这个是个菜，
1: 直接炒紫苏。
2: 对，这个炒了个
1: 紫甘蓝。
2: 紫甘蓝吗？
1: 包紫甘蓝，对。
2: 然后还有那个
1: 西式的做法，
2: 还有那个。
1: 这个是鱼丸，
2: 鱼丸，
1: 鱼丸就是红烧的，或者是那种叫什么呀？
2: 那个虾滑炖蛋也很好。那我觉得虾滑炖蛋太绝了啊。所以你看，其实我们今天菜出的很多，然后一会儿还给大家源源不断的会去上。但关键这个虾特别好。
1: 对，
2: 黑虎虾。黑虎虾的虾滑4包，每一包里面是有2包2袋，
1: 8小包啊，
2: 总共是有8包带回去，然后再有我们今天的这个
1: 8包鱼丸，黄花鱼丸，
2: 对，好吧，199带回去，单包算下来今天价格真的很划算，19块钱，
1: 是的，
2: 好吧，黑虎虾的虾滑加黄花鱼的鱼丸
1: 啊，多囤一点啊，冰箱不会占用太多，
2: 过年9天时间，在家要吃9天，对吧？哪怕出去吃，主要在家吃，在家吃没菜了，看这个，哎，来个火锅，烫个火锅底，来点蔬菜，
1: 来点。
2: 对吧？来个双档，来个这个粉丝，
1: 是的，
2: 一道午饭就解决了，好不好？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弄一够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大家为什么喜欢吃虾啊？这个虾特别，第一个啊，就是虾很鲜，
1: 营养价值
0: 对吧？营养价值高，
1: 对
0: 对吧？然后大家说，其实虾里面我们说像这种虾滑，你吃的不多的，为啥？因为虾滑贵的。
1: 对对，
0: 真的，它不是所有虾。你说普通的这种虾，它能做虾滑，我也能做，但口感跟我们黑虎虾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对吧？
1: 这是最关键的。
0: 但是我们今天虾肉的添加量是在于80%以上。
1: 85%。
0: 85%。
1: 对，
0: 85%以上。
1: 这个是工厂给到我们的数据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还是吃的放心。
1: 是啊，
0: 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这种公信力啊，然后再来就是今天有着4包黑虎虾，但是每一包里面是有2袋，
1: 对，就是8袋，
0: 8小袋，
1: 我们的黑虎虾滑。
0: 但你说小也不小了，每一袋100克，100克我觉得一份够了呀。
1: 我都觉得
0: 一顿饭。
1: 我那么爱吃虾滑的，我觉得一套组合当中有8小包也不够我吃。
0: 那你坐定了。
1: 对，一定要囤2套。这个拿回家真的就是各式各样的这种做法，你自己这样子，小朋友可爱吃了。
0: 是是是，
1: 对吧？
0: 然后
1: 你跟秋葵什么的啊。
0: 对，然后一个黑虎虾，黑虎虾你要外面买一包，就不是买一包，就买那一包一盒一盒的黑虎虾。
1: 哎，买一斤啊。
0: 我刚刚看了一下，应该150克，3盒，70块钱。
1: 七十块钱，
0: 20来块钱一盒。
1: 20来块钱一盒是3两一盒，对吧？3两一盒，带头带壳。
0: 它也虾滑。
1: 哦，虾滑。
0: 它也虾滑。
1: 虾滑。
0: 我们4两。
1: 哦，我们4两。
0: 我们4两，对吧？
1: 我们比他们便宜。对，我们比他们便宜。对。
0: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各位，就是你可以自己可以去查，因为现在大家都很透明开放，
1: 是
0: 吧？你哪个买菜平台都有，好吧？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吃的是。不光虾滑，还有黄花鱼丸。鱼丸这个对吧？到冬天你来个暖锅，
1: 就是你基本上吃的都是青鱼鱼丸、草鱼鱼丸，对吧？都是我们今天是小黄花鱼做的鱼丸。
0: 我中午自己在家还做了一个什么呢？
1: 做的啥？
0: 鱼丸菠菜汤。
1: 哦，可以啊，
0: 就是最对吧？最地道的一道菜了。
1: 真的鲜的眉毛掉下来。
0: 对啊，鱼丸菠菜我盐都没放。
1: 是，
0: 就是鱼丸你稍微煮的久一点之后，这个鲜味自己会逼出来的。哎，
1: 就是这种鱼丸跟虾滑这样子的商品啊，这样的食品它很讲究新鲜度的，因为你要是新鲜度不高的话，它要加很多很多料在里面，对吧？可能它会就是说吃到嘴巴里面会有一点腥啊之类的。
0: 我们就是1月9号的，
1: 我们是老字号，一个是新鲜批次，还有个我们是中华老字号三阳盛。你看我们到现在都有跟大家强调三阳盛出品的东西，大家是不是爸爸妈妈都很放心？
0: 对啊，当然啊。然后我刚才还蛋白质啊，鱼丸的，因为是黄花鱼丸，
1: 对，
0: 所以它蛋白质含量达到每100克
1: 18.8，对。然后黑虎虾滑呢，当中是虾青素含量特别高，所以用我们黑虎虾做出来的虾丸虾滑煮熟了之后，颜色是红红的，
0: 对，
1: 颜色是红红的啊。
0: 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是18.8克，你看清楚，18.8克。
1: 对，
0: 哎，这个是黄花鱼，对吧？黄花鱼，深海当中的鱼类。
1: 对。
0: 然后这个是10.1，蛋白质10.1。
1: 这个是黑虎虾滑。
0: 黑虎虾，黑虎虾滑。
1: 对。
0: 好吧。
1: 对。
0: 所以大家其实看得非常清楚。
1: 是。
0: 你这一包你外面买了，它一包也20来块钱。说实话，门店也不便宜。
1: 我们的三阳盛牌子的，因为我们保证大家黑虎就是里面的这个虾肉的含量，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一包就是42.9。一包就是42.9。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作为新品首发，一包是多少钱？16块钱。
0: 对。
1: 42.9到16块钱，帮你一包省了多少钱？你算过吧？而且你要是去买4包的话，这个4包就给花多少钱了？180。我们今天组合售价才多少钱？199。199，我们还给大家配了另外8包黄花鱼丸嘞。哎呦，左算右算都划算。
0: 是划算，
1: 是不是？
0: 然后这个产地啊，我刚看了一下，来广东汕头。广东汕头，就是你自己去吃潮汕菜，对吧？你要点一份黑虎虾，
1: 对，
0: 你要再点一份虾滑，其实价格也不便宜的，
1: 对
0: 吧？我们今天总共是12包，但是12包里面是这样的啊，你真的细分起来，其实它有16包。
1: 给，
0: 对吧？为啥？这一包里面是有2袋的，
1: 对，
0: 一包里面是有2袋的，有2袋，然后每一袋都是一个三角包，这特别好。
1: 你要不来下一个？
0: 可以啊，自家做奶油，最后挤奶油的时候不是就这样挤出来的吗？
1: 对，
0: 你慢慢挤，拿个筷子一夹一夹一夹，刚才给夹过就不夹了，对吧？这特别好，这一袋100克2两。
1: 好的。
0: 对吧？好，给大家来看。哟，
1: 你让我先捞掉点好吗？你要不然你先捞。
0: 我先给大家看，你看这个。
1: 我刚刚有说过吗？我们黑虎虾的虾滑是不是黑虎虾？是不是虾青素含量高？所以你看它就是红红的。为什么有的虾滑虾丸它颜色没那么红，煮熟肉里面的营养价值的区别啊？哎呦，这里面还放裙带菜更鲜了，就全部都是。
0: 哎呦，这个
1: 鲜到汤有点少。
0: 这个虾哦，
1: 这里面还有蛤蜊哦，
0: 这个虾滑，我给大家夹一个。
1: 我的晚饭，
0: 你看到吧？这个虾滑的这个新鲜度
1: 很有弹
0: 性，嫩嫩粉粉的，很好吃。我刚才吃那个虾滑炖蛋的时候就已经想吃第二个了。
1: 对，
0: 然后这个是，
1: 然后你就做成这种，你自己愿意做个。 好看一点的圆形，拿勺子去直接、嗯、对吧崴、嗯、然后你说无所谓的，我就拿那个包装然后咔嚓剪开来，然后外面烫就行了。你不来烫一点吗？
0: 我来烫一点可以啊、哎、
1: 可以啊、嗯、就直接就很简单的。
0: 这是我们的鱼丸，
1: 尝
0: 一碗，尝一个。我尝一个鱼丸。
1: 好，
0: 你看像这种鱼丸我们泡的时间长它也不会泡发很大，但有的鱼丸说一泡啊，原来是个栗子大小，后来变成了一个乒乓球大小。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啊，里面淀粉含量太多了、啊、面粉淀粉含量越多，煮完了之后泡得很大很大的。你看我们 对吧，我们的黄花、啊、鱼肉含量在90%以上，所以你看煮的滚了那么长时间，这边水一直在滚，
0: 对，
1: 它还是那个形状，它还是那个大小。
0: 对，好吧，给大家。
1: 而且它很鲜，哎，就用黄花鱼、嗯、小黄花鱼做出来这个鱼丸更鲜，鲜当中大家还能吃出一点点甜、嗯、这个调味也调得很
0: 好，好吃、嗯、真的好吃。这过年过节来个汤，嗯，冷了，今天是对吧，我们说三九严寒、嗯、但是真的数一下，99有九个九、嗯、今天是第五个九，
1: 五九
0: 、嗯、好吧、嗯、今天喝哎，今天腊八节嘛，啊、
1: 哦、对对对，
0: 腊八粥，
1: 对，
0: 哎，过了腊八就是
1: 年，
0: 哎，过了腊八就是年、嗯、好吧，年味十足的年货，
1: 对，
0: 海产品肯定是要有的呀，
1: 对，
0: 这不要你吐刺，也不要你剥壳，虾和丸子都有了，嗯，虾滑和丸子都有了，好吧，又是黑虎虾，
1: 对，
0: 档次又很高，又是黄花鱼，嗯，也是我们补充大脑各方面，好吧，
1: 对，
0: 但关键吃的划算，
1: 对，
0: 门店当中这一袋啊，一袋啊，
1: 对，
0: 多少钱？
1: 三阳盛品牌的，我们是三阳盛品牌，是中。

0: 人多的话，一顿就一包吃完。
1: 而且小孩放假了，
0: 吃到过年就没了。
1: 对，小孩现在又放假了，对吧？中午饭都给要在家解决了，有的很多是去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过寒假的嘛。嗯，家里面订上一套，直接送到外公外婆家、爷爷奶奶家。
0: 这个吃起来呀、比较耐吃，对吧？很便当，很方便的，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还是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东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黑虎虾滑，我告诉你，就是品名就叫黑虎虾滑，
1: 就是高端。
0: 你在外面吃一份黑虎虾滑，一会儿给大家看个菜单，一份黑虎虾卖58，
1: 五十八挤不了几个馒头。
0: 对，哎，他是拿那种竹筒子倒在竹筒里面吃过的呀。
1: 你挖几，就一勺子稍微扒拉几下，
0: 对啊，
1: 1、2、3、4、5，没了。
0: 如果6个人7个人吃吃不到，
1: 不，你要点两份，对吧？
0: 两份就100多了，
1: 2份110，自己家吃嘛，我们在家吃多实惠啊。
0: 一个是价钱，
1: 对；
0: 第二个吃的放心，
1: 对；
0: 第三个我今天吃的还有档次，
1: 是
0: 年夜饭要有点档次。哎，
1: 还有小朋友，你看做虾饼。啊，我们这虾饼那可是虾肉含量一个是在85%以上之外，我们用的还是高营养、更高营养的这个虾。
0: 我想到你虾饼都煎好了，你如果小朋友爱吃的话，再来一点番茄酱。酸酸甜甜可口的
1: 甜辣酱，
0: 或者我女儿喜欢吃海苔啊，铺在海苔卷上，
1: 对，
0: 这又是一种吃法呀。
1: 对对，
0: 这吃法太多了。对，那虾饼它也不像你这种葱油饼，对吧？得要煎的两面金黄。虾饼其实是熟的速度会更快一些，因为虾肉本身就熟的速度会比一般的鱼类要更快一些。
1: 对，
0: 所以它吃的也很放心啊，
1: 对
0: 吧？吃的很。这个我们说这个价格也很划算
1: 啊。对啊，今天你就每一顿给拆一小包出来的话，我们今天的黑虎虾滑也就8块钱的样子啊，真的是性价比真的是不可思议的。
0: 哎，
1: 不可思议啊，真的是不可思议。
0: 我觉得这个可以外面一桶。
1: 你先买个包子都给花多少钱了，对吧？买个包子加个豆浆，8块钱了。
0: 我可是黑虎虾，
1: 是，
0: 对吧？
1: 是，
0: 我陆地上的变成海里的，所以最后9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东京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黑虎虾，黑虎虾，就是我经常买菜，我也知道黑虎虾的价格啊。黑虎虾这个身价是不便宜的，也贵，也不是说我每周都会吃的，啊，这个黑虎虾的这种，对吧？你看黑虎虾，对吧？虎头虎脑的头，然后再来它的那种比较粗壮的身，身躯，
1: 所以它为什么叫黑虎虾？
0: 黑虎虾，
1: 对，
0: 对吧？黑虎虾你自己去看，你外面买一买，几十块钱一盒，一盒里面一盒就200克，150克，
1: 对，
0: 对吧？
1: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我们的工艺啊，就是我吃的时候啊，它嘎吱嘎吱很有弹性，嗯，因为虾滑好吃不好吃啊，其实你看到没有，一个是虾的原材料选择，嗯，还有呢，我们不是把它剁成很碎很碎的那种虾末、虾泥，你看我们这个里面啊，
0: 有虾肉的，
1: 你看它是有虾粒，看到没有？这是虾粒，哎。就我们是拿那个什么呀，手工把它剁馅儿剁出来的，嗯，不是那种啊，把它剁得很碎很碎，所以就这个就是虾粒在嘴这个叫什么呀，在这个里面的话，你吃起来就更有弹性，
0: 好吃好吃好吃，
1: 更有弹性，
0: 对，
1: 就牙齿咬上去就是咯吱咯吱的那种感觉。
0: 这个我们其实大厨做的真的菜肴非常丰富，
1: 这个是油面筋，
0: 油面筋
1: 塞
0: 虾滑，
1: 哎呦，高档了，塞黑虎虾滑。
0: 我告诉你，这一包虾滑里面的虾肉添加量是在85以上，嗯，好吧，这个虾肉的添加量这么多，
1: 这个一锅里面也就用了一小包啊。
0: 我这一袋里面是有两包的，是两包的，是两包。你对吧？你说我今天一个人吃，两个人吃，就放一包就够了。
1: 你说这道菜上档次吧？
0: 当然。
1: 你说很上档次，可是你知道成本价，你才花多少钱？嗯，我用了一小包虾滑，也就8块钱。
0: 油面筋没多少钱。
1: 油面筋这几个也没多少钱，
0: 一点煤气钱。
1: 对对对，还有没有手工？

0: 你的手工贵一点。
1: 是吗？然后再来这个汤。
0: 这汤已经被我们吃差不多了。
1: 这个汤里面蛤蜊，以前没有这个虾滑，觉得蛤蜊已经是很值钱了，对吧？但是你看今天这个虾滑一放进去，
0: 是，
1: 而且这个虾滑你再，而且这个鱼丸黄花鱼丸，
0: 黄花鱼丸、哦、
1: 黄花鱼泡到现在啊，各位，没有泡发很大吧？
0: 这个回去自己煮过，大家就知道了，
1: 对，
0: 对吧？我们是老字号涮羊肾的品牌的，
1: 是。
0: 然后过年的时候，大家如果要做一点不一样的做法，对。
1: 虾球我在想怎么把它团成一个球形啊，我回去研究一下。团成球形不大好弄的，
0: 还要包芝士在里面。
1: 是，对，你最后还得杏仁片，杏仁片是最后撒呢，还是起油的时候撒？
0: 裹一下嘛，粘在上面。
1: 研究一下。
0: 对，
1: 对于我这种非常爱做菜的老爸来说，对吧？这个一定是女儿爱吃的菜。
0: 我们一会儿问一下，
1: 好吧？淋点番茄酱更好吃啊。
0: 这已经很好吃了，它已经很鲜了。
1: 来一点，为了好看嘛，摆盘也很重要。
0: 或者色拉酱，一点点色拉酱。
1: 好，虾饼来了。
0: 芥末酱也行。
1: 哎，虾饼我尝一下。
0: 这个底下是海苔哦，
1: 海苔
0: ，对啊，哇，这个做早餐，
1: 这个
0: 做早餐真的是这小孩儿，可爱吃了应该，怎么样？哇，我来吃一块，
1: 清清爽爽 ，Q 弹有力，鲜香无比，回味无穷，真的好吃，
0: 不腻，而且肉鲜，对吧？
1: 你要知道，这一袋儿。8块钱，左右，一包，有两袋，今天像这样的一包，总共有4包，四大袋，
0: 对，
1: 带回去，
0: 对，
1: 你要觉得不够吃，再订2箱，过年过节，我觉得是要给自己的家人，对吧？
0: 对，
1: 要花点时间，
0: 对，
1: 对吧？花点钱，是让他们改善一下，提高一下品质。
0: 囤年货嘛，反正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贵，我们就囤年货，基本上都会闭着眼睛囤，对吧？但是今天你看，这么高端的食材，黑虎虾做出来的虾滑，我们不贵的，对吧？一包的话，一小包，我才花8块钱，而且你看这虾滑的这肉质，是不是非常的紧实？看到没有？这个呢，我们是做了一个辣的这个味道，但其实这么鲜的东西，你如果啊。就是能吃它原味儿，我们就建议大家吃原味儿，它很鲜，
1: 对，
0: 非常的鲜，
1: 对，我就爱吃这个，
0: 哎，这个更好吃，
1: 就是虾滑炖蛋，
0: 蛤蜊酿虾滑，
1: 对，
0: 这道菜应该叫，
1: 对
0: 啊，你或者拿那个，
1: 我一会儿下节目再吃吧，
0: 你或者是蘑菇香菇，对吧？把那个饼儿把它给掰掉，然后把这个虾滑挤进去。
1: 好，今天是有着4包黑虎虾虾滑，都写得很清楚啊，是黑虎虾虾滑，
0: 对，
1: 好，再来。8包
0: 黄花鱼丸，
1: 好吧，总共12包。
0: 是，
1: 你做一个简单的除法，算下来是16块钱一包。
0: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每一包黑虎虾里面可不是一袋儿啊，是2袋儿啊。
0: 你知道我们这一包黑虎虾滑42.9在门店价格。
1: 有2袋啊。
0: 对，这个4包我们的虾滑都
1: 160几，
0: 都已经160多了。今天组合价格190，相当于底下是黄花鱼丸是32块钱的。
1: 对吧？那你要知道外面去吃一份。吃一份
0: 50-58，
1: 对吧？你吃一份这个价格，黑虎虾，人家为啥把黑虎虾丸写在上面？他连普通虾就不写了。哎，
0: 对，他有普通虾就是虾滑了。
1: 身价摆在这里，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你看这一份黑虎虾58，这份黑虎虾48，
0: 对。
1: 你外面买菜平单看一看，黑虎虾滑都不便宜的。刚才我看了一下，反正大家可以去查一查。但关键我觉得除了价格之外，好吃
0: 是。
1: 然后下个火锅，涮个汤底，然后包一个暖心锅，
0: 对，
1: 都挺好。
0: 对。对，就是怎么方便就怎么做，然后保证一下大家啊，黄花鱼丸，我们的黄花鱼肉的添加量在90%以上，然后我们的黑虎虾滑啊，虾肉的含量在85%以上，这个都是可以保证大家的啊。
1: 厂方给到的数据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两番40秒时间啊，我觉得年货，刚才那个核桃是个年货，嗯，对吧？今天的这个黑虎虾滑又是个年货，
1: 虾滑鱼丸都是年货，对吧？不单单只是年货了，这两天收到手之后啊，家里面直接就可以做起来的，有的爱吃的根本吃不到过年，
0: 吃完对，吃完怎么办？
1: 吃不到过年，
0: 订两箱，
1: 你可以真的订两箱，
0: 今天不是29.98的矿，
1: 因为大蒜起来16块钱，因为我们首先告诉一下大家，不是小牌子，我们是老字号山羊肾的牌子，山羊肾你想什么时候人特别多？
0: 逢年过节，对吧？我们的门店都是去囤年货的，所以啊，这个目的呢，告诉大家是什么意思呢？农历春节前，我们不知道还会不会有直播，很难再有第二次直播。那你想要囤年货，今天是不是要多订两套？
2: 价格便宜，但是大家说，那你批次新不新鲜？
1: 那肯定新鲜啊，这都是新品首发，都是新鲜批次。
0: 这个不用，对吧？不用质疑。对，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当然了，你说我今天想了解一下，我告诉你，今天就1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
0: 好吧？
1: 是的。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一定要。 把名额锁定啊，这个菜呢出起来速度很快，无论是虾滑烫个锅底，虾滑包一个全家福，这菜也就分分钟出来的事儿。
1: 对，
0: 啊，而且虾滑这种东西越炖跟鱼丸一起，越炖越鲜。
1: 对，
0: 你味精肯定不用放啊，就盐都不用放。
1: 是，
0: 这种就自然的鲜香，因为它材料好，黑虎虾的虾质虾肉好，
1: 对，
0: 是吧？
1: 产地好，对吧？挑选的这个虾种好，然后还有新鲜度高。我们的虾都是手工的去头、剥壳，还要 去虾线，
0: 在手工捶打出来，对吧？它会有颗粒感，肉头更有弹性，更紧实。抓紧时间啊，各位今天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对吧？这个准备一下，好吧？免费的配送到你家，021519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看到我这一身，哇，好看！我跟大家讲哈，今天一共四个颜色，是男女同款的，来自于哪里呢？澳洲，整身成衣进口过来的。我给大家看看啊，在澳洲，我们今天的 MC Marinoco 这个品牌，在澳洲就是有门店，有非常大的门店专柜。看看，就是这个同款啊，您知道卖多少钱吗？澳币我记得好像是400多块钱澳币，和这啊这儿呢，这边这边有呢，
4: 官方的旗舰店当中，网站当中啊
3: 有啊，469合成人民币，今天一件的价格我先告诉大家2199元。进口到中国来的售价就是2199元。
4: 对的，而且你要注意哦，在许明展示这个价格的过程当中，能够拿到这个吊牌，包括上面还有这个吊鼠，这个带鼠标。很多人都说了，说澳大利亚的羊绒羊毛就是好，是不是每件产品都有这个带鼠标？
3: 是吗？
4: 不是的，是只有他们得到认证的非常好的优中选优的产品，才能够出现这个带鼠标。包括呢，在前不久啊，我们刚刚举办的进博会当中，我们的这款包括这个品牌也参展了。但当时的价格没有那么便宜哦，今天我们做到了699的价格。
3: 天哪！
4: 那有很多人在说了，什么材质？
3: 什么材质？
4: 来，100%的山羊绒。我们做到四个颜色，男女同款啊。我身上的这个颜色是酒红色，旁边的这个其实你看似觉得它有点白，对不对？它其实是浅绿色，但是绝对不是翠绿翠绿的那种，不会压你的肤色。
3: 对，
4: 穿上身以后清清爽爽的，浅绿色啊，浅绿色当中还起绒感特别的明显，
3: 是
4: 上面还有夹花，全部都是加厚的。这个是红色，然后明明穿的是这个颜色，绿色，可能我们这个颜色因为是深绿墨绿嘛，在这个镜头前有点稀色，
3: 对，
4: 你感觉像黑色，但其实不是黑色，它没有黑色那么沉闷，它做到的是绿色，深绿色，
3: 深绿色。
4: 另外还有一个深棕色，
3: 深棕非常好，质感非常好。一直在说到羊绒，为什么穿羊绒？因为这两天冷呀，
4: 保暖啊，
3: 这两天冷呀，哇，这个上身效果，我跟大家讲啊，我这个是特意没有把里边的，因为这两天冷，我就开始穿了棉毛衫，我就开始穿
4: 羊绒衫的时候，棉毛衫
3: 不
4: 要
3: 穿，所以我就给大家看，撸起袖子来啊，你看看这个感觉，来来回的摩擦一下皮肤，有没有变红？有没有刮的红淋淋的那种？没有，也不扎。非常的柔软，有一点点就是像那个小兔子、小什么、小猫咪的那个
4: 小绒毛，
3: 哎呦，小绒毛啊呀，舒服的不得了，不得了的。但是咱说了，并不是在咱们国家内自己制作，人家是成衣进口过来的，人家在澳洲像做羊毛、做羊绒，大家都知道长在羊背上的国家呀，
4: 对的，所以当地的这个羊绒啊、羊毛产品是特别棒的，但是也做到了加厚。很多人说看李莹跟明明穿的都很瘦，
3: 是
4: 感觉是薄款的，不是哦，
3: 不是、
4: 做到100%山羊绒，我。选择最小一个码数，在这个腰围和肚子的地方余量完全够的同时，它的韧性很强，而且是做加厚，就以我这件为例啊，来捏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跟那种薄薄的那种羊绒衫是完全不一样的，
3: 不
4: 透肉，不透风，不透光。我们中国人传统习俗都在说过新年穿新衣，你外套买了吗？新衣服买了吗？一件好的羊绒衫，一件好的内搭要买起来。而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这款的设计是个圆领的设计，
3: 是，
4: 但是一般啊，很多在国内生产的这个羊绒衫，它那个领口相对来说会挖得比较低。
3: 对，
4: 为什么？因为基本上在高一点的这一圈也是增加它的成本。但是我们这啊是成衣进口而来，做到了一个高的小圆领，所以你基本上在领口这个地方如果有点颈纹啊，或者这个肩膀的位置，或者这个地方不想露出来的话，呼吸道这一块啊，基本上是可以遮挡掉的。
3: 是的，
4: 但是我们也不做高领，为什么？因为现在室内啊，地铁里呀、啊、公交车上呀、啊、或者商场里都有空调。
3: 对，
4: 如果你做了一个特别特别高的领子的话，你到了室内热的话，领口这个地方又扯不掉，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小圆高领，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的不走光，该帮你挡住的呼吸道这一块呢，一半的位置是帮你挡住了，它拉长了整个穿着的时间。
3: 是，
4: 我们这个羊绒衫是加厚的，但是有一句话叫做春捂秋冻，不光是冬天我们要穿羊绒，到了开春以后，天气的温度在十度左右的时候，还得穿羊绒衫的。所以高领穿不到的时候，我们这件还能穿。我想了一下，我们这个羊绒衫可穿的时间哦，春天、秋天、冬天，除了夏天不能穿，你699的花费在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
3: 刚才莹莹提到一件事儿啊，就是它的厚度。来，我给大家稍微折两块
4: 看一下，
3: 您感受一下的厚度啊。一会儿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如果在市面上你买一件平常的羊绒衫是什么情况，随随便便折两块，你看看多厚实。如果我把手放进去哦，大家看看能不能看到我的手掌。
4: 看不到，
3: 看不到吧？
4: 看不到，
3: 看不到我的手掌吧？
4: 你做的稍微薄一点，它就是可以省料。但你说大冬天了，都已经四九严寒了，你穿薄的羊绒衫烫得住吧？烫不住的，一定得选择加厚的。另外呢，我把这件衬到这边，来给大家看看起绒感。当镜头推到这边的时候，上面一根根小绒毛，看到吗？这个就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
3: 太棒了，
4: 进口的山羊绒，而且用到的全部都是白中白山羊绒啊。这种加厚的羊绒厚实啊，穿着以后保暖呀，它没有什么绒毛，只有那个绒底才是真正羊根部身上的，所以穿了以后你觉得特别温暖。
3: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价格啊，您今天拿回去的吊牌价全部都有，而且写到的进口国家就是澳大利亚，
4: 有限公司成衣进口来的啊，
3: 2199。你知道在哪里我们发现的吗？就在进博会。
4: 对，
3: 就在今年的进博会。
4: 今年的进博会，
3: 去年的进博会，
4: 去年2025年，对对对对，
3: 进博会的时候，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四个颜色嘛，大家记得啊，棕色的、深绿色的、红色的和浅绿色的。尺码怎么样，莹莹？
4: 对，五段尺码，男女同款，同色啊。体重在120斤的选择 M 码，我穿的是 M 码；135斤 L 码；140斤 XL；165斤双 XL；180斤，赶快来抢我们的3XL 码。
3: 所以这是成衣进口目前为止东方购物在售的
4: 唯一的一家。
3: 对，
4: 做到澳大利亚进口羊绒，而且是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而来的啊！
3: 赶紧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的观众大家好，我叫 Tim 康，来自西澳大利亚的 Merino and Co 羊毛品牌公司。我们在澳大利亚有50年的历史，有600多个网络点，在澳大利亚享有一定的知名度。我这次是第一次参加进博会，代表公司希望呢通过东方购物频道能把澳洲的好的美利奴羊毛产品带给大家，谢谢。

0: 但是现在看到刚才莹莹说西色的这个深绿色，在阳光下面就特别的好看。
1: 对对对，你看到男女同款了没有？在节目现场的时候是明明穿了绿色，但是在我们外拍的时候是女模特若若选择了这个绿色，
0: 是的，
1: 很养眼。你可以说我们背景后面是白色穿绿色好看，但你看啊，在绿叶丛中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你选择这个绿色还是好看的。另外我们还有个棕色，棕色也是男女同款。这件棕色的手感哦，哎呦，好的不得了，因为它是那个羊绒的原色。做到这个颜色的手感，你会发现，哎呦，我里边根本不要穿棉毛衫，就基本上直接贴合皮肤，是没有任何违和感的。而且我跟明明再次要强调，我们是加厚、加厚、
0: 加厚的啊，
1: 包括在领口这一圈的位置，全部做到螺纹机制的双向加厚。在我们手腕的地方也是机制螺纹加厚的。我觉得冬天哦，能够想到御寒的，而且还不显胖的衣服，只有羊绒衫了。
0: 还有一点，我觉得到过年过节的时候，你怎么说也得来身新的吧？
1: 要的，要的。
0: 你平常日子不定，
1: 对，
0: 你说过年从下到上，从头到脚，
1: 从内到外，
0: 都得来点新的
1: 吧？都得来点新的。
0: 你说我买个新的，观众朋友们，这个时候平常啊，你说你买点平常的羊绒、羊毛，你可能也就是咱国产的，不是说国产不好啊，就你国产的，一说，哎，我今天买回去什么？澳大利亚整衣进口过来的2199元，是什么写的？100%的什么东西啊？
1: 山羊绒，
0: 不是毛啊，是绒哦。而且本来澳大利亚就是长在羊上的国家，那你说人家的羊绒羊毛制品是多优秀呀？我们就把人优秀东西拿过来，没卖2000多，没卖1900多。很多的国产的羊绒衫、羊毛衫也要1200-1300吧，这个是大家共识喽。你就算再打折，800-900也要的。结果我们直接对半的对半的对半，699元带回去了。
1: 而且天气冷了之后，发现真的是需要选择穿羊绒衫。很多人说今天李莹穿的好瘦，那是为什么？当大冬天来临的时候，很多人里三层外三层的时候，我就不需要。
0: 对，
1: 我们中国有一句传统老话，就是一件羊绒衫基本上能够抵掉2-3件毛衣的温度和保暖系数。我就穿一件，我够了呀。而且这一件没有让我觉得特别紧身、特别吸身。它是男女同款，所以相对来说，女性如果丰满一点的话，选择这种版型是非常好的。
0: 我跟你讲，莹莹啊，过年就你这个卖的好，
1: 卖的好，对吧？
0: 好的不得了。
1: 我这个颜色叫红色，但它其实是酒红色。我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不知道跟阿姨们是不是一样啊，跟姐姐们，我是不化妆的，就是我是手残党，不太会化妆，所以我试了一下，我发现这个颜色即便是素颜穿也很好看。它有一点很显白，就是普通的颜色浅色的，像这个浅绿色啊，我实话实说，它有点挑肤色的。如果你是黄皮或者呢肤色稍微暗一点，不化妆穿这个颜色会显得你肤色没有那么白。
0: 是，
1: 但是我拿掉以后，我选择这个酒红色一上身，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个肤色一下子亮起来了。所以这个颜色平时哪怕你素颜不化妆穿这个红色也好看。它不是大红，它属于酒红。而且呢这个颜色浅绿就比较适合皮肤白一点的。但我更建议大家啊，如果你是丰满型的，可以买这个绿色，
0: 深绿，
1: 因为这个是深绿色，
0: 深绿色，
1: 它有点接近于黑色，但它不是沉闷的黑哦，我再次强调，是那种深绿，有点那个
0: 这个角度看得出来，
1: 翡翠当中墨玉的颜色，
0: 这个角度看出来，它不是黑色的啊，明显，你看这小绒绒的
1: 感觉，小绒绒，对吧？山羊绒，澳大利亚进口的山羊绒，整件衣服是成衣进口而来，而且是加厚的，在这个季节我们度过了39严寒，现在是49了嘛，大寒也过了嘛，就不可能再买那种很薄很薄的羊绒衫了，再买那种很薄的羊绒衫，我们会发现你买完以后，你穿着的频率和频次也不会太高。刚才我说我们这个衣服是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而来的，很多人说你到底真的假的？我没去过澳大利亚。刚才我们看了很多片子，包括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购买的那个收据
0: 啊，票
1: 469欧元。折合人民币就是2000多，这边也是啊，那折合人民币我吊牌来了，2199。而且一般很多澳大利亚进口的这个羊绒，生产商不会是澳大利亚的，就是国内的。但我们连生产商都是澳大利亚，
0: 所以成衣进口，
1: 对吧？美利诺有限公司，它是整件衣服用到了澳大利亚的羊绒，从设计、打版、选料全部在澳大利亚完成，材质100%的山羊绒，买的放心哦。就是你这个衣服，可能很多阿姨说我在东方购物盯着羊绒衫买的，那你这个澳大利亚进口成衣的羊绒衫，你买回去试一试，你摸一摸那个手感，对比一下，跟你以前的衣物有没有什么区别，软度呀、糯度呀、那个蓬松度呀，包括上身以后它那个版型都是设计的非常好的。
0: 我有个主意，我因为有些阿姨会比较丰满，实际上您选的说不定跟您的另外一半爱人，可能尺码是一样的，
1: 哎，
0: 因为女性嘛，因为她的身材的原因，
1: 对，
0: 需要 对吧？大家知道跟男性不太一样，但是你都可以选，比如说啊，你老公选个175的，您可能是一六几的个子，165啊，168呀、啊，可能是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大差不差跟他选一个码，你回去上身试两件，都挑两件，你挑一件我身上这个、深绿的。你再挑一个莹莹身上的，
1: 我们两人站一起呗，
0: 或者是
1: 对吧，
0: 哎，
1: 对，我们两人站一起，
0: 这个就特别，因为它都是深色系的，
2: 对，
0: 所以老两口一起穿出去。莹莹现在穿的是多大码的？啊，
2: 我穿的最小码数，
1: 我穿的是这个 M 码的，120以下就选择 M 码的，
0: 然后我穿的是这个，我穿的这个，因为什么呢？我是175到180左右之间的个头，所以我不会选择正正好好的，我里面可能万一要打个底什么其他的啊，我就选择大一码的。
1: 可以选择150斤 XL、165斤双 XL、180斤3XL。我觉得男女同款本身对于女性就很友好，你就是前凸后翘一点的，然后丰满一点的，穿的都显瘦，
0: 对
1: 版型会放大。第二，它是澳大利亚成衣进口的，就属于像欧码一样的，就是比较在国内买羊绒衫觉得有点穿了抠抠搜搜的感觉的。哎，你今天买这个美丽诺，就是买它，买完以后你会发现上身以后有那种松弛感，没有那种紧绷感。
0: 对，所以大家安心吧，既然是加厚款的，又是在这个寒冷的季节的时候，我们选择一个，选择两件，别选择一个，回去把家里当做免费试衣间。
1: 试衣间，
0: 您喜欢哪一个颜色？上身你说我跟这个搭特别好，即便莹莹说的那个浅绿色，可能有点挑人，但是我就喜欢这个颜色，你买回去，
1: 买
0: 一个红，买一个这个浅绿。你回去看哪个，两个都喜欢，
1: 对，
0: 你给你妹妹一件
1: 可以啊，
0: 给姐姐一件，自己留一件，给妈妈一件。
1: 很多在上海城市打工的，到了一年到头了，过年要回老家的，
0: 对，
1: 你送给老家人羊绒衫，而且还是美丽诺
0: 进口的
1: 羊绒衫，
0: 多有面，
1: 老人家喜欢。
0: 对，
1: 你看吊牌价2199，
0: 结果您花多少钱？
1: 对，699呀，
0: 多划算呀，
1: 对吧？
0: 赶紧打。
1: 明明我看到还有高额积分，20.97元。哦，
0: 这个比平常多，
1: 比平常多，
0: 一般来
1: 平时699，6.99元，
0: 对，
1: 6.99元的积分我们就不聊了，不谈了。今天是29.97元，
0: 还是莹莹眼尖？
1: 哎，我都没留意，对吧？
0: 赶紧先打电话订购啊！东方购物台有那个活动，3件满999元就可以再减100元。
1: 哎呦，那就买两件嘛，
0: 对，正好呀，
1: 对吧？买两件相当于有40几块钱的积分，
0: 是的呀，
1: 对吧？
0: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各位东方购物的观众大家好，我叫 Tim 康，来自西澳大利亚的 Merino & Co 羊毛品牌公司。我们在澳大利亚有50年的历史，有600多个网络点，在澳大利亚享有一定的知名度。我这次是第一次参加进博会，代表公司希望呢通过东方购物频道能把澳洲的好的美利奴羊毛产品带给大家，谢谢。

0: 我跟大家讲啊，今天是从澳洲成衣进口过来的，不是在这边织，在这边纺，然后再怎么怎么着的。
1: 那有很多人说，成衣进口而来，听着挺诱人的，好像所有的进口产品，成衣进口都很棒。比如说我们从意大利进口啊，从瑞典进口啊，那就搞清楚它的本质是什么。因为是羊绒，是澳大利亚出名，所以必须要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而来，用的澳大利亚的羊绒才叫牛。不是所有的产品你都看进口产品的，那我们国内有很多的产品做出口的，也有很多是拳头产品的，
0: 对吧？
1: 要看当地什么东西非常有名非常出名，像我们了解的那个雪地靴也是澳大利亚的那个 UMOG 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它也是羊绒羊毛。我们今天是美利诺的公司做到了成衣进口，而且这个品牌包括这些羊绒衫，在去年就2025年的上海进博会当中它来参展的。你说澳大利亚有那么多的羊绒品牌，为什么就我们这一家？它肯定犹如澳大利亚的一张名片一样，拿出自己的拳头品牌，拿出自己的知名品牌，拿出在当地销售额非常高的、市场占有率非常高的品牌来做销售。你看我们还有 Molinoco 的这个被子，
0: 对，
1: 羊绒被，
0: 这个都是在当时咱们进口的那个进口
1: 博览会，
0: 咱上海，所以我们东方购物专门挑能代表人家国家产品的东西过来，
1: 对的，引进到东方
0: 购物，然后各种谈价格，人家是不肯的，600就开什么玩笑，国际玩笑吗？
1: 吊牌价格2199，还有很多人说我要买进口的东西要等啊等啊等，对吧？这些不用等，因为我们得以东方购物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把这个产品买断拿进来了，就直接来做销售。
0: 但就这么一波，
1: 对的，
0: 就这么一波。
1: 是的，我要提醒大家，大家懂的，因为既然是进口产品，它有报关周期的，马上就要过年了，很多海关就疯了，就不在这个来做那个。进口了，所以现在就这么点现货，就这么点颜色，就这么点尺码，售完为止。你看中哪个颜色，快速下单。而且到了过年了，很多人说我就是要买新羊绒衫的需求啊，想买一件跟别人款式、颜色啊、设计啊、
0: 绒感啊
1: 不太一样的，对吧？就买它。
0: 好，
1: 现在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两件两件订购的，
0: 就是刚才说到的，可能本身跟爱人要互相试试看。那你说我订大一点没关系，我到时候可以换吗？
1: 对的，
0: 你尺码不合适可以换，你就借着给老伴儿订。比如说男一款女一款，你假设都订180的没关系，你上身先看效果，你看看柔软度，说不定180可能就适合你170的人穿的。
1: 对呀，
0: 不好讲哦。所以有可能你有点肚子，你需要订大两码的。
1: 是的，
0: 可能您的女性的丰满一点的，你可能从165的订到175的，也不好讲。所以你就男女同码，您听我劝，您别介意说，哎呀，我必须得严丝合缝了，我160的我就得订个165的，我必须得怎么，您别担心。你订170跟你老伴一样身高都没关系，你回去上身像我们这样穿，你感受，哎，你发现175的或者170的也没显得那么大，然后呢整体的暖度用绒度更多，那您不是实惠吗？
1: 好的羊绒，你看它那个垂坠的质感不仅是加厚，而且不硬邦邦，它是柔软的，摸在手里那个感觉真的像小动物这个肚子上的这个绒毛一样的，跟你的皮肤是没有违和感的。我再走到这边啊，衬个颜色，给大家看看上面一根的起绒感，就是好的羊绒，不叫只叫羊绒，
0: 真的，
1: 上面一颗一颗的小绒毛，你看到没有？哎呀，全部都是山羊根部的，
0: 太棒了，
1: 这个才是好的羊绒，澳大利亚进口羊绒，而且澳大刚才说羊绒就卡澳大利亚，
0: 对，
1: 它属于羊背上的，
0: 对吧？是，
1: 你就买它的。品质，买它的穿着感受，而且拿回去之后也不是说铁板钉钉你不能退不能换了，
0: 可以
1: 的，你拿到以后上身试一下穿一下，看看颜色呀大小之类的，再看你看它的保暖感觉，我穿的这个颜色是酒红色的，就它这个颜色不像大红色啊，你不化妆 hold 不住，它这个颜色属于深酒红车厘紫色，车厘紫色，
0: 对，
1: 就是哪怕你是不化妆素颜也好看，特别显白，很多人说哎呦我有颈纹了，千万不能这个领口挖太低哦，我们领口不低的，包括整件衣服因为纱线全部都是100%山羊绒，根本没有让你觉得会很紧绷很勒，甚至于很多阿姨说我这个手臂这一把啊，有掰掰肉有蝴蝶袖的，胸围这一把有弹力，然后手臂这一把有弹力，都是有弹力的，它是属于会呼吸的一个天然材质，上身以后就很舒服。我是觉得过年啊，如果买我这个酒红色，大大方方的，大年初一到别人家里走亲访友就穿起来，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穿了以后也很显瘦，哎，超级显瘦，底部都是做到机织螺纹收口的。
0: 今天拿回去，吊牌价格给您写的清清楚楚是2199，
1: 对，
0: 送人有没有面子？
1: 有。
0: 实际上您只花600多，给老父亲老母亲买一件好不好？
1: 当然，
0: 给自己的弟弟妹妹，有的时候你作为大哥大姐的，可能就疼弟弟妹妹。
1: 家里的顶梁柱。
0: 哎，你说买一件，你没花2000多，你送。 送出去，弟弟妹妹一看2000多块钱，我大姐真的是叫大哥。
1: 而且懂行的人还看到那个袋鼠标，
0: 哎，然后一看就是，你就告诉他这是咱们25年进博会的时候参展的品牌、参展的衣服
1: ，对吧？澳大利亚进口成衣进口的啊，羊绒衫。
0: 是。
1: 好，我们来看了啊，5段尺码，120斤以内跟我一样的选择 M 码，
0: 好，
1: 135斤选择 L 码，150斤左右跟明明一样的可以选择 XL 码，

0: 165斤双 XL， 180斤左右的三 XL。嗯，其实大家哦，三 XL 双 XL 在火爆热销当中，这两个尺码一旦断码，无论哪个颜色都不预约的，售完为止的。
1: 建议大家喜欢哪四个码颜色嘛，可能你会相中两个，都订回去，卡码往大拍个一两码没毛病，都可以。因为终究冬季的里面要穿一些，可能要穿其他的，所以往大码拍一点回去试。上身效果哪个颜色喜欢你留哪件，那个不喜欢的颜色你退给免费退啊、哎哦、
0: 免费退，对，免费退，免费换大小、正好离过年前还有一段时间，你现在订购以后换换啊、弄弄啊，
1: 来得及，
0: 来得及。
1: 但是在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啊，新闻频道观众朋友非常的热情，所以我们的老顾客新顾客都在一心想，抓紧时间拿出微信，可以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您同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都行，抓紧时间订购 02151111900。

东方购物的观众大家好，我叫 Tim 康，来自西澳大利亚的 Merino & Co 羊毛品牌公司。我们在澳大利亚有50年的历史，有600多个网络点，在澳大利亚享有一定的知名度。我这次是第一次参加进博会，代表公司希望呢通过东方购物频道能把澳洲的好的美利奴羊毛产品带给大家，谢谢。

0: 看到699这个价格，多少椰树阿姨老师们刚才留言问你，再跟主持人确认一下，你们卖的是羊绒还是羊毛啊？你说你们这个是羊绒，羊绒不可能啊，在国产很多时候都不见得是这个价格，你是纯进口啊，诚意进口过来的，
1: 承诺大家诚意进口而来，而且参加了2025年的进博会，
0: 都不相信，
1: 就是这个品牌，就是这一块，包括拿到以后有那个带鼠标，
0: 对，
1: 就是很多人都认为说是不是所有澳大利亚进口产品都有这个带鼠标，不是的，这个带鼠标是澳大利亚官方来发的，只有得到他们的认证是优中选优的产品，
0: 代表他们国家的面，
1: 才能够代表自己的国家，
0: 对，
1: 做到一个出口，
0: 是，
1: 所以我们这个产品真的是既有带鼠标，还有市场价，市场价格折合人民币吊牌价格啊，2199，所以这个价格很诱人，甚至于很多人说到底是澳大利亚的这个羊绒哦，看上去那个绒感啊真的好，我跟阿姨们说，跟叔叔们说，拿到实物你们不会失望，因为就跟通过屏幕只能够看到颜色，其实颜色大差也不差，都这么几个颜色，经典色系的，对吧？但是摸到实物之后，你能摸那个手感，它就是跟很多的普通的羊绒
0: 是不一样的，
1: 摸上去手感那个厚度啊，那个绒度啊，那个糯度啊，那个保暖程度啊是不一样的。哎，
0: 所以很多新闻频道过来观众朋友们，那就眼睛亮了，
1: 都在
0: 说你这是诚意进口，澳洲诚意进口。澳洲是什么国家？羊背上的国家。
1: 羊背上的。
0: 那这就是做羊毛、做羊绒是优秀嘛？所以你诚意进口过来，人家都包括任何的，因为经常做，他的经验累积的多。
1: 是的。
0: 他的那种顾客的身子的尺码什么的，人积累的多。
1: 对的。
0: 所以愿意买人家的东西。今天不是什么。半高领了，矮领的了，咱们国家冬季这两天又这么冷，肯定要是这种圆领的、
1: 小高领的
0: 了，所以咱护住自己的颈部很好，而且成衣它稍微你买长一点点，我们还是加厚款，
1: 是的，
0: 我觉得不要卡着正正码拍，比如说你160的，你不要定160。你定个165，你定170都可以。
1: 是的，卡拉往大拍。我甚至于想到，明明为什么推荐大家买大的？有很多男士还在工作岗位当中，他上班的时候可能要穿带领子的衣服，你可以把衬衫穿在我们这个圆领的里边，正好把那个衬衫的边沿给翻出来，
0: 就好看。
1: 这种就是很商务的穿法，
0: 对吧？
1: 如果你直接贴布来穿，就是很日常的穿法。就是我们这一款，我想了一下，因为它不是全高领，所以哪怕是开春以后，春捂秋冻的时候，你还能穿着。
0: 能穿。
1: 对吧？我觉得同样花到699就不要买薄款的。而且说句实话，在澳大利亚，如果你真的花699，也只能买到羊毛衫，不一定能够买到100%山羊绒的羊绒衫。
0: 那我们来看看，Merinoco 这个牌子在澳洲，看到这个门店人家有多大，里边专柜有多大，实体店铺有多大，里边就有这一款，看到吗？

0: 鸡块快到了啊，还有袋鼠标。
1: 对，
0: 在本国就有袋鼠标，就
1: 袋鼠标。这个袋鼠标
0: 买完之后多少钱？
1: 本国这个澳币，
0: 469元。这儿它网站上
1: 也有，这边也是官网，
0: 这官网他们都有，都统一价格，
1: 品牌
0: 469。嗯，是网站上它不打折，它真是奇了怪了，它就不打折，没办法。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澳袋鼠。
1: 澳大利亚 ，Australia，、对吧？在这边，
0: 就这个品牌，
1: 这边，
0: 你看，对
1: 很多人刚才看到我拿了袋鼠标，说你在国外嘛，在澳大利亚嘛，肯定有袋鼠标。嗯，现在我拿的是你拿到手的啊，拿到手有袋鼠标，然后有市场价，人民币了2199。然后这个呢，生产商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然后成分材质100%的山羊绒，不跟你打任何的这个擦边球，什么羊绒混纺之类的，不做羊绒混纺，人家澳大利亚实打实拿到好的货源，就直接成衣做好100%山羊绒，
0: 是
1: 没有任何一根纱线是用到什么织物的了、化纤的了、聚酯纤维的，没有啊。
0: 其实我对于这个颜色，很多爷叔呢选择的是这个，我身上穿的，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很好，深绿色卖的也好。哎，
0: 我在这个角度可能会大家看出这个颜色并不是黑色的哦。大家发了不是黑色的哦，我稍微测一测，它这个就是深绿色的。
1: 深绿色，
0: 深绿色的呢，实际上为什么很多爷叔喜欢这种深绿色颜色啊？就是很有男人气质。嗯，你知道是什么颜色吗？
1: 对对对，阳刚之气啊。
0: 对不对？什么颜色？特别有范儿的那个颜色。实际上这个就是很多男性看着这个颜色就走不动道，就我就把这个颜色默认为特爷们儿、特有味道、特有男人气质的。
1: 我儿子最喜欢这个颜
0: 色。对的，很喜欢，很喜欢这个颜色。所以大家现在这么看，感觉有点像黑色、深色的了。但实际上我稍微测一点，你发现了啊，
1: 深绿色。
0: 而且这就是
1: 男士穿这个颜色特别好的原因是什么？还比较耐脏。
0: 好看的吧？
1: 对吧？深色，好看的。
0: 然后你的空间容量也
1: 有。有张军度，有啤酒度的叔叔们不用担心。
0: 不怕的啊，不怕的。而且本来刚才我说到的，你看这个厚实程度，爷爷刚才说了，
1: 加厚的
0: 加厚款，它不是普通的薄的不得了的，它是加厚款，所以摸起来啊、绒啊什么的都特别好，给自己老公、给爱人订购一件，两件订回去。
1: 对的，
0: 来，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起绒感啊，就是现在我不看这边了，我看到这边绒，明明这边周围的绒，你看到没有？就手臂膀这一圈。你看就把它撸掉了，要让它起来一点，撸不下去啊！我发现，
0: 来再看看肩膀，
1: 肩膀这个位置，
0: 你看看，
1: 看到没有？
0: 多清楚，
1: 都是一根一根的小绒毛，这个就是100%的山羊绒，而且加厚，真的厚到什么程度？最浅的一个颜色，我手放在里边，只能够看到骨骼的律动，都看不到皮肤。你看到没有？加厚的。全部帮大家做到加厚的，
0: 真的是不错，
1: 货真价实，厚款的，跟那种薄款的那种羊绒衫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上面起绒感，有好多人说是不是你就肩膀有，然后现在是肚子的位置啊，肚子下摆的位置全部都是小绒毛，撸上去舒服吗？
0: 舒服，
1: 对，像撸这个小兔子的肚子一样，小羊羔的那个肚子一样，
0: 舒服的。
1: 它跟你的皮肤，我建议大家就直接贴肤穿，你无论有多冷，你不要里三层外三层，你想啊，到了这个冬天啊，年底聚会很多。阿姨们要别秒得呀，就是聚会啦，老同学啦，
0: 看看谁美丽，
1: 老邻居啦，亲戚们，对吧？这个要跟着我的电影啊，哥们你就穿一件，能绑别你老冷啊，里三层外三层，明明体重没你重，
0: 但是穿起来很胖。
1: 对呀，它穿起来就会很显胖。这个穿起来就是说跟你的体型是很恰当的，但是呢又不需要你穿太厚，一样是有风度有温度，对吧？
0: 其实啊，咱平常的老朋友们呢。人家一看就知道你穿的档次了，哎，现在不用上手摸，
1: 不是，
0: 一看就是好货。
1: 不是，明明上手摸也没关系。
0: 现在发现吧，
1: 老同学聚会会怎么样？拥抱，哎，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拥抱一下。你这个时候手扶上去的感觉，
0: 那马上说，哎，你这个是
1: 羊绒哦，哎呦，能材料干活了，
0: 2000多，
1: 哎，2000多，
0: 澳洲进口的，
1: 澳大利亚的，对吧？莫里诺
0: 口的。你刚才这么聊起来了，
1: 对吧？就聊起来了。现在我发现这样见面就大家都拥抱一下的，对吧？那个对吧？你皮肤碰到那个瞬间，手碰到那个瞬间。是舒服，真的舒服，拿到实物自己感受啊！来，五段尺码，快断码了啊！体重在120斤以内选择 M 码，我穿的是 M 码；135斤选择 L 码。L 码的许明也能穿，但他选了更大一个码数 XL。你卡码就往大拍，150斤 XL， 165斤双 XL， 180斤3XL 码。
0: 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两件都订回去没问题，把家里当做免费试衣间。如果哪一件不满意，我们免费的。给您退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方购物的观众大家好，我叫 Tim Kang， 来自西澳大利亚的 Merino & Co 羊毛品牌公司。我们在澳大利亚有50年的历史，有600多个网络点，在澳大利亚享有一定的知名度。我这次是第一次参加进博会，代表公司希望呢通过东方购物频道能把澳洲的好的美利奴羊毛产品带给大家，谢谢。

0: 现在红颜色马上就要售罄了。哦，
1: 红颜色对吧？
0: 特别的一些尺码就要售罄
1: 了，特别是3XL、双XL 备货告急啊！酒红色这个颜色不仅其实我能穿，男士也能穿。本命年的朋友，2026年是本命年的朋友，这个酒红色，你看让男士穿大红色，他肯定不行的。
0: 对的，
1: 但这个酒红色可以，
0: 完全可以的。哎，
1: 包括现在明明穿的这个绿色，我们是第二名。这个绿色也不是局限于说只有男士可以穿，女士穿也是可以的。
0: 就这个绿颜色对于很多爷叔来讲，它不是那种家里面的，要么是黑色的了，要么是蓝色的了。其实绿颜色的衣服它不是很多。
1: 对的。
0: 但今天这个颜色呢，穿起来在阳光下面就很。很有那个范儿，哪个范儿？就是在特定职业上，那个啊，穿那个装服装啊，挺拔，很有英姿飒爽那个劲儿的那个职业，大家知道了、
1: 我们知道有个颜色，
0: 对，
1: 叫军绿色
0: 嘛，对
1: 对对吧？
0: 颜色对，颜色叫军绿色、
1: 就是你就是觉得这种阳刚之气的，就买这个绿色，确实、它也有点像翡翠当中墨玉的颜色，很好看，很深邃。包括还有很多有将军肚啤酒的叔叔们都盯着这个绿色嘛，
0: 对，
1: 因为它是三个颜色里面最深的颜色，
0: 还
1: 能够显瘦，
0: 对
1: 吧？你有将军肚，你有啤酒肚。胃包比较大一点的，你穿这种深色系的，能够显得没有那么丰满。
0: 对，
1: 因为今天我们选择到的四个颜色都不是膨胀色，都不是膨胀色。但是呢，有一个浅绿色也为喜欢浅色的观众准备了。这个浅绿色，你看男士女士都能穿。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男模特啊，老韩在穿。穿完以后你会发现这个颜色很特别，是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所销售的羊绒衫里边没有的颜色。
0: 一般来说，要么羊毛衫、羊绒衫给你搞个白色。刚才我给大家比过
1: 那个对的那个白色的，
0: 但那个男人是一定几乎很少，几乎很少穿纯白的。
1: 是的，
0: 我估计可能现在阿姨这个年纪会
1: 也不太穿，
0: 姐姐们会穿吧？
1: 不太会。我告诉你为什么，白色有两点：第一，它是膨胀色，穿了很显胖；第二呢，白色不耐脏。你去吃个酒席，
0: 没错，
1: 大家敬敬酒了，稍微帮你那个小红酒滴在上面就很。明显就这种颜色不耐脏，一般羊绒衫是不用穿一次洗一次的，你基本上穿个一季之后洗涤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承诺啊，100%山羊绒。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我们 Merinoco 在上海2025年的进博会当中参展的画面。
0: 对，
1: 有羊绒制品哦，羊绒衣服、羊绒衫、羊绒被，这些产品在我们当时进博会当中是创造了销售奇迹的，
0: 所以嘛，
1: 引起了东方购物的注意，
0: 东方购物的关注嘛。
1: 对对对，
0: 我们就跟人家谈，我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啊，谈的时候呢，人家说那你就2199卖喽，那可能了，那我们中国的价格就2199嘛，
1: 不可能，东方购物谈判能力，
0: 给你们打个折了，那就1100多好了，1200块钱也可以。结果呢，我们是硬生生好久的谈判下来，最终谈到了690，但是人家有一个条件，就这批货拉到中国来，这批货我可以699卖给大家。就这批货啊，来到中国了，那我就按中国这个价格，我可以亏着点卖给你们，但之后你不要再要求我们额外再从澳洲拉，
1: 对的，
0: 再从澳洲运，我们不给运，运的话这个价格就恢复到2000多块钱。所以大家知道捡漏，什么叫捡漏？捡不捡这个漏？捡不捡？
1: 捡捡，必须捡，
0: 马上捡漏。
1: 对，
0: 这个机会你说都拉到中国来，我还能给你放走、
1: 是的，因为再加单就要再加价，
0: 就是
1: 呀，实话实说，
0: 就是呀，
1: 对吧？
0: 你说这个距离啦，运费啊，每都在变。
1: 对的，因为我们这批货过来的时候，在进博会的时候已经把这个预算啊做掉了。
0: 对的，
1: 所以现在就在东方购物就是薅羊毛。
0: 对，
1: 而且东方购物看到了品牌的实力之后。也拿出了20.97的诚意啊、
0: 这个是很大的诚意，
1: 因为699的产品应该是6.99的积分。
0: 对，
1: 我们在前几档都不讲那个积分的、但是这一档啊做到20.97的积分，
0: 因为和新闻频道有联动、也为了欢迎我们新闻频道的一些新的东方购物的顾客消费者们，
1: 是的，
0: 您就把这个实惠带回家。东方购物还有一个活动，新年了嘛，我们把这个门槛降低一点，比如说您3件满999元还可以得到100块钱积分。哎呦，
1: 开心的呀！
0: 就最近的距离，我们一下子就达到了。达到完之后呢，你相当于599，相当于嘛，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1: 开心哦！
0: 那你599你买什么东西啊？
1: 599在 Merinoco 买那个羊毛衫都买不到。
0: 我再想想看，爷爷，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这个围巾稍微的薄一点的、窄一点的围巾，稍微长一点的，那得多少钱
1: 了？也要1000元左右。
0: 对呀、你怎么可能几百块？这是多少荣耀？
1: 是的，冷啊，今年
0: 可以的，
1: 对吧？昨天是0度左右，今天零下了，明天基本上最低温度是1度左右。说是说一度，但是对于我们南方小土豆来说，看到接近于0度了，就已经觉得很寒冷。
0: 现在导演老师跟我讲哈、就我身上穿的深绿色的，
1: 绿色，
0: 还有你身上穿的红颜色的，色阿姨给爷叔订，爷叔给爱人订，两个都订回去的，多好，好多好多都是订双的，您记得卡码往大往大拍两码都行，不要担心，因为它有弹力，然后你回家试，尺码不满意，我们给您换。 但一定记得定两个颜色，不要这四件错过了，你只定一个，你这羊毛薅了少的太多了，
1: 对吧？你足不出户，我们送货到你府上，你就跟自己家里的羊绒衫啊做个比较、摸摸手感，比比厚度，看看上身以后那个版型怎么样。我说澳大利亚成衣进口有道理的，因为澳洲人相对来说比较丰满，他们的成衣进口就属于欧码那种，是比较让你穿的有松弛感的，不是那种纤收，不是那种修身款的抠抠缩缩的那种、而且我们是加厚的，
0: 对，
1: 再次强调是加厚的100%的这个羊绒。山羊绒，白中白山羊绒，而且是澳大利亚成衣进口。
0: 你就听这名字，Marinoco，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玛丽诺，
0: 去了。
1: 对，
0: 699元，抓紧时间订，最后两分钟，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燕。到年底了，马上快过新年了，我们有时候经常会买一些糖果啊或者零食放在家里边。其实啊，威化饼干的人也特别喜欢吃，而且呢，在东方购物呢，这是我推荐给大家家第二个品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阿孔特，来自于俄罗斯的品牌。关键我们今天做到的是什么？原箱进口，观众朋友们，包装都是从俄罗斯过来，一模一样的。所以观众朋友，您想想看，他们的国民品牌。说到这个牌子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包括可能电视机前年轻人都知道，在很多的一些超市里头，咱们都能看到它的身影。价格不便宜，但是确实味道比较好吃。今天两个口味带给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我的老朋友老李，你好。
6: 你好，你好，任老师好，任老师好，大家东方购物好。哎，
5: 是的啊，其实老李跟我呢，私下我们都是合作很久的这个老伙伴了。我说你每次到东方购物来，你给大家要带一些这些好吃的来，
6: 一定。
5: 因为什么呢？尤其是你会发现了没？咱们夏天的时候啊，人啊可能稍微热一些，胃口不是很好。但一进到冬天的时候，哎，就跟动物冬眠似的，咱就喜欢吃点甜口的这些小零食，饭后的甜点呀，下午茶呀，晚上吃完饭的时候随身携带要吃啊，都没问题。今天两个口味带给大家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一个呢，就是我面前的这一套红色的包装的，咱们是啥口味的？
6: 榛子味。
5: 榛子味的，榛子味呢也是普适性更强， 对吧？老人小孩都喜欢吃的。咱今天一共是几袋带回去？
6: 12包。
5: 12大包带回家，这个其实都是可以做分享装的。
6: 对，
5: 209块钱。你说，哎，榛子口味的，我平时吃的已经很多了，我想稍微爽口一些。水果口味这边啊，咱今天有芒果的。黄颜色的包装，芒果的威化饼干，咱们也有12包，
6: 对，也是12包。
5: 哎，是，也是12包，两种口味给大家选择，俄罗斯原箱进口而来。
6: 对，
5: 那说一说这个牌子吧，老李。
6: 来，我们来，
5: 阿孔特到底是不是国民品牌呀？
6: 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牌子啊。
5: 好，
6: 我们看一下它的历史啊，它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品牌啊。它在前苏联40年代的前苏联就有了它的阿孔特食品厂。
5: 对，
6: 然后之后他在1992年啊，他就成立了阿孔特糖果集团。
5: 对，
6: 然后在90年代已成为俄罗斯国民食品，他是以做 卫化起家的，所以在俄罗斯你会看到所有的卫化品牌，大部分都是阿孔特，就相当于中国的上海的光明啊，
5: 有这样的一个类比，
6: 对
5: 吧？
6: 对对对，
5: 咱也是2025年的时候进入到，2025年也就今年，咱们首次进入到东方购物，对吧？咱们原箱的、原包装的带给大家，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在俄罗斯的他们当地啊，特别受到国民的喜欢，就是只要你说到威化饼干的时候呢，他都可能想到的就是阿孔特这个牌子。
6: 对，
5: 就像刚才老李说到的，咱们上海人一说到牛奶，说到很多东西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光明，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来，观众朋友，您还要看一看，他还获了好多的一些国际的奖项。2016年、2020年的时候，都获得了国际食品最佳产品奖。
6: 对，
5: 观众朋友，您看到这个牌子，尤其这块啊，放大以后，您会发现，2020年的时候，国际食品展第27届国际食品竞赛最佳产品奖，对吧？
6: 对，
5: 您看看这个牌子熟悉不熟悉，对不对？包括在2014年的时候，他还获得了俄罗斯食品国际竞赛奖的最佳产品奖，所以是一个获奖无数的一个产品。观众朋友，一个吃的上面能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包括还有获了这么多的奖项，一定是它在用料啊，包括还有它的口感上面非常的独特。我们今天先拆一盒啊，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全部都是俄罗斯进口过来，所以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得到啊，在咱们的这个袋身的旁边，您看到这些俄文写得清清楚楚的，对吧？包括还有刚才像老李跟我说到的，说有这样子的这个标识的时候，这个字眼的时候，它一定是俄罗斯。
6: 对，俄罗斯的食品的强制的一个标准。
5: 是。包括啊，这儿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是干嘛的呢？
6: 我们来扫一下。
5: 我让老李来扫一下，
6: 我们现场扫一下，
5: 扫一下来看一下啊。
6: 我们现场扫一下，现场扫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
5: 来来来。追根溯源，因为呢现在进口的食品也是越来越多， 对， 对吧，
6: 能追溯到整个阿孔特的网站，你能看到所有的这些里面的，都能找到阿孔特这个品牌。
5: 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拿回家把这个二维码呢都可以扫一扫来看一看啊。我们现场打开一包，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好吧。因为呢其实我还蛮喜欢它这个包装的，因为什么呢，就是里边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
6: 独立的包装、
5: 来，我们拿到大货也是这样，给观众朋友来拆开啊，
6: 一定一定
5: 一，来我们倒出来吧，
6: 我们倒出来看一下，
5: 倒出来看看，
6: 哇，这么好多，这么好多，好多，
5: 真的好多，好多，
6: 好多，好多，好多，
5: 大概有十几包，
6: 12个左右，
5: 12包左右，
6: 200颗，就每包是200颗，净含量是200颗，
5: 对，
6: 而且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独立包装啊。
5: 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啊，因为我还蛮喜欢它这个包装的，因为为什么呢？观众朋友，你会发现啊，它这个独立的包装呢，就是你吃起来定时定量，对吧？我携带又方便，装在包里头呀，放在办公室啊，不担心一次吃不完，对吧？
6: 对，
5: 或者是说呢？天气现在比较这个冷的时候，湿度比较大的时候，哎，咱们吃一个这个啊，充充饥也好。包括还有早上，我知道还有很多的女性观众朋友可能上班比较早，要操心家里头的孩子，来不及吃怎么办啊？我们随身携带，而且打开之后，我会让观众朋友首先来看的是什么？观众朋友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特点啊，阿孔特的这个我们的榛子威化饼干，它的上边的威化特别少，里边的酱很多，
6: 很多，
5: 很丰富。观众朋友们，这个啊，如果你是经常喜欢吃威化饼干的顾客，您一定要去比一比，要去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上面的威化少，但是里边啊，我们没有带可可脂，
6: 没有任何带可可脂，
5: 没有任何带可可脂，我们特别添加了可可粉在里边，而且它的用料更扎实一些啊。我现场呢，待会儿吃，老李你要想吃你就吃，
6: 我来尝一尝啊，这个、
5: 哎，你来尝一尝、味道到底咋样？我再给观众做个对比、
6: 能吃出来榛子的味道啊，
5: 对对对，
6: 榛子特别的细腻的一个味道，吃不出来其他的什么酱啊甜啊吃不着，但是它很有吃，很榛子的味道，很香很香
5: 很香，
6: 很浓郁。
5: 很浓郁，而且呢，我给观众再做一个对比，你就知道了啊。我现场今天让老李拿了好多这种对比的东西，因为什么呢？不做对比，大家都是可能感觉不到。像这种，你看这个包装，我一打开，一大堆在里头，
6: 对吧？对。
5: 好，你稍微弄一些，它就很容易碎的同时，来，我拿我的和这个它的来做对比啊，你就会发现，来里边的酱一比，
6: 完全不厚，对。
5: 对不对？威化的东西是越来，就是上面那个饼是很少，但是里边的酱料很多。

0: 我不会给孩子
1: 学，一定，
0: 对吧？因为为什么呢？考虑到健康的一个问题，而且关键呢，你看啊，像我们说到了，快过年了，对吧？家里头这个果盘里头，你总归要摆一些，包括还有就是天冷的时候喝下午茶，你看我们这儿还摆了这个茶品了，对不对？哎，都可以给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集思广益。你如果觉得多的话没关系，你比如说，哎，我跟老李关系好，咱俩分一下，
1: 对，
0: 你六包我六包，对吧？今天算下来的性价比特别高，同时，而且我们再次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现在这个榛子威化饼干是在热销当中，咱们全部都是原香进口过来，
1: 对，原香、
0: 原香进口过来，还特别添加了天然的黑麦粉，
1: 对，
0: 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啊，咱们没有分装给到大家，
1: 没有任何分装
0: 、而且特别添加了可可粉啊，不含这种可可脂在里边、关键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因为呢现在进口食品上呢很多顾客也有很多的担心、第一个我们说到全部都是市面最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 对吧，这个因为我买这么多我保质期要时间要长呀 对吧，而且第二个是什么，全部欧洲原装进口，原箱没有分装的啊，咱没有什么拆开给大家销售的，没有任何拆开，正规渠道进行授权的。那很多顾客也都说了，这个价格20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相当于200块钱，
1: 200块钱，然后12袋，
0: 哎呦，真划算！
1: 200颗，
0: 一袋下来也就是才十几块钱，不到20块钱，
1: 17块左右，
0: 17块左右。那我算了一下，我这一小包也就是才1块多钱。
1: 对，1块多钱，
0: 对吧？你想，你现在1块多钱，你别说买饼干了，你买其他什么零食之中，你都买个糖果都很难，
1: 对吧？
0: 咱们俄罗斯进口过来的啊，两个口味供大家选择，一个呢就是这个黄色包装的，全部都是芒果口味的，它那个芒果味道相对还是比较清新的，
1: 非常浓郁，然后
0: 很浓郁的，
1: 打开。我就能闻到它的味道、
0: 我给大家再看一下啊，你看啊、它这个芒果里边的酱也很多，
1: 很
0: 如果你是爱吃那种芒果的，
1: 对、
0: 这个观众朋友们啊、这个一定要选，哇、全部都是满满的酱堆在里头的啊，新鲜的这种芒果酱在里头的，所以观众朋友啊、选择这个。但如果你说，哎，我家里头人都爱吃这个榛子口味的，你就选咱红色包装的。这个也是更喜庆，然后口感呢、也是更好吃，
1: 而且榛子味道非常浓郁，
0: 很浓郁、很香的这种味道在里边啊。一共都是12包，咱们都是原香进口过来。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线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威化饼干呢，阿孔特也是俄罗斯的国民品牌。
1: 对，国民品牌。
0: 如果但凡你家里边有人去留学到俄罗斯，或者你之前去旅游过的时候，你对这个品牌太熟悉了，超市里边遍布可见。
1: 对，
0: 就像咱们上海人认准的光明品牌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对吧？而且关键呢，它这个牌子啊，它不是说是近一两年的网红品牌，人家的历史都很悠久了。
1: 悠久，前苏联，前苏联，
0: 前苏联了，到现在了啊。大几十年了， 对不对？所以呢，很多的观众也都说了，哎，咱们今天呢不分装销售，我们全部都是原箱进口过来，一箱里边本来就有12包，咱们不用拆，对吧？这个东西呢，有时候送人也很好的，因为咱们现在上海的叔叔阿姨什么好吃的没见过，对吧？要吃呢，希望选择的都是品质高一点的，这种国外进口好一些的。您看一下，像我们今天刚才掰开之后呢，观众都看到上面的威化是特别少，里边的酱是特别的多，
1: 非常浓郁，多，
0: 很浓郁，很多，而且口感特别的好吃，这两个口感呢是我们精挑细选过的，一个是什么呢？榛子口味，榛子口味呢普适性更强，对吧？大众的接受度更高，而且榛子的原料本来就很贵，
1: 对
0: 吧？是吧？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呢承诺的是啥？里头不添加代可可脂，
1: 对，一定，
0: 对吧？因为我们现在作为妈妈来说的话，我挑这些零食，尤其是给孩子吃或者我自己吃的话，我一定要看身体里头最少量的去代谢这些东西。咱们是特别添加了可可粉，包括你刚才跟我说他们的这个小，
1: 他们是自有的工厂，他们自有的奶牛，自有的牧场，自有的就他的燕麦和所有的麦子都自己种的。
0: 都自己种的，
1: 保证，对
0: 吧？都不是什么采购过来的，
1: 不会。
0: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阿孔特人家这个食品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他会获得了那。

0: 么多的一些国际的一个奖项啊。电话线抱歉了，所以呢，尤其是快到年底跨年了，我们尤其是要迎接元旦新的一年，家里面要来这个，比如亲朋好友、小孩啊什么的，哎，给人分两袋，对不对？
1: 对，
0: 这个都是特别好的。包括我们反复强调了，原箱进口拿到手之后呢，送人也好，或者说邻里邻居分一分也好，都是不错的选择。一袋算下来才十来块钱，
1: 十来块钱，对，
0: 对不对？性价比真的高啊！电话线抱歉了，观众们打不进来，所以建议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21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因为呢，我们既然说到你看俄罗斯原箱进口，我让老李把这个箱子给大家，
1: 我们来大家展示一下啊！
0: 是，你收到手大货就是这样，
1: 对，就是这样，
0: 对吧？
1: 就原箱的，没有动过。
0: 是好，你刚才说的那个标志给大家，
1: 这个标志是国际的一个欧盟的一个国际最标准的一个认证 IS2000 啊，一定是这样。完，另外就是它标识这边就是它所有的麦子，它所有的原料都是自己生产的哦，国民生产，
0: 不假手于人，
1: 不假手于人，不假手于人。
0: 用到的牛奶啊，什么东西牧场，它都是自己的，
1: 对吧？
0: 所以观众朋友啊，您今天呢，就是我们不拆这个箱子，我们不给您做分装，
1: 不分装，
0: 俄罗斯进口过来什么样子，就搬到您家里是什么样子的。
1: 这边可以看到，这边可以看到，就这个是整个俄罗斯整个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认证啊，没有这个不代表它是俄罗斯的东西，一定要认证这个。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发货地和起货地都有，而且是最新批次，
0: 最新批次给到大家，所以你不担心。对吧？
1: 不用担心，
0: 要吃到2026年的12月份的，好像是吧？
1: 要可以吃到1月12号。
0: 1月12号。
1: 对，2026年的，
0: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喜欢的话一定要抓紧要来抢，因为呢，今天是有两个口味带给大家，一个呢是我们说到的啊，就是这个红色包装的榛子口味，
1: 对吧？
0: 这个呢，刚才李延笑专门跟我说了啊，就是它里头没有什么榛子的那种酱或者是
1: 没有，
0: 什么口味添加没有，它就是。
1: 榛子磨出来的
0: 磨出来的
1: 对吧？
0: 12包带给大家啊，209块钱，
1: 对，209。
0: 然后如果你说，哎，我家里边榛子口味太多了，我想换一个口味，芒果的这个，因为呢，很多的顾客非常喜欢吃芒果的这个水果的话，这个味道很香甜的，您看看啊，拿在手里头，
1: 打开就特别香，整个的果酱，
0: 对吧？上面的微化特别少，它里边的那个夹心层很多，
1: 特别多，特别浓郁，
0: 对吧？很浓郁的啊。然后呢，再一个，你看，我给大家再来看看，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啊，我们的这个榛子酱，你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里边的酱料厚不厚，对吧？
1: 对，
0: 你看上面的这个微化才是薄薄的一层，但是呢，您看看啊，
1: 这就没什么，
0: 我们也有买过来的这种，
1: 对，
0: 你看上面的这种掉的这个渣渣特别的多，对吧？哎，里头夹心的只有3层，我们有4层，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它夹心也是比较薄的，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什么叫做物美价廉？还有一样事情就是吃微化饼干，我一定提醒大家的，就是现在在超市里头也有很多热卖，可能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家里头小孩喜欢吃的，
1: 对，
0: 来买回来。之后啊，您看一下这一款上面它写的是什么，代可可脂。观众朋友啊，代可可脂在你这个身体里边的消耗，您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要很长时间，对吧？我们还是希望更天然的一些东西。而且我再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啊，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呢，咱们看一下这个侧面的包装，它有一个像手机的二维码，你看，手机二维码你扫一下啊，
1: 扫出来，
0: 我请李延笑来给我们来扫一下，
1: 我们扫出来，扫一下就是这样，直接可以进入它的主页，你可以查它的真伪啊，
0: 追根溯源，你看。人家26年的这些新
1: 都已经出来了，
0: 过新年的，对吧？各种的产品都已经打出来了啊。
1: 对，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喜欢一定要抓紧，因为我们电话线上现在有17位顾客在排队等候。这个我特别喜欢，吸引我的一点还有就是啥，它这个小包装。就是因为你看啊，就是我买过好多威化饼干，就是吃一半扔一半，因为为什么呢？你必须那个封口你要拿夹子夹住，这个我吃一块，哎。

0: 我每次吃的都是新鲜的。
1: 对，
0: 咱上海冬天的时候湿度又特别的大。对吧，您就会担心的是，哎呦，我吃不完怎么办，受潮了发霉了怎么办。这个咱们今天您看看随身口袋里头，小朋友比如说课间的时候休息想吃，
1: 对对对
0: 对吧，你接他放学的时候，像我儿子一放学，妈妈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
1: 哦，一定要吃，
0: 哎，我给他拿两包，随时吃完，对吧，干干净净的啊，
1: 对，
0: 装在您看我口袋里头兜里头，
1: 很方便，
0: 很方便的啊。电话现在持续的繁忙，您看到我们字幕也打出来了，因为今天备货
1: 不多
0: 不多，这东西
1: 大家也知道现在的这个情况，俄罗斯的东西进来也很难
0: 也很难，咱们又是原乡进口过来啊，
1: 国民品牌，
0: 哎，是，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搿威化饼干老好吃的，勿是老甜的，伊里向有榛子，外加老香的，就讲伊搿只大包装，里向还有得独立包装的，葛末就带出去也便当，我有趟出去聚会咯啥了，对伐？我就带给小姐妹分享，一道分享，伊拉侪老欢喜。就阿拉年纪大了，对伐？要怕吃甜的，但是搿只物事倒是勿甜的，蛮好的。

0: 家啊，本档所有的直播现货加起来103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国外进口的食品要对相对周期比较长，报关什么都很难。我刚才听到那个卡秋莎的那个音乐的时候，我就真的想起来，因为父母那一代对俄罗斯还是有一定的情怀，对吧？他们有一些留学过俄罗斯，学过俄语的，包括看过俄语的电影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俄罗斯进口的这个阿孔特的威化饼干，不是随随便便给你拿一个牌子过来的，人家是国民品牌，
1: 国民品牌，
0: 从啥时候？
1: 苏联就有了，40年代。
0: 对吧？40年代到现在60、70年，
1: 60、70年
0: 了，70、80年
1: 了，
0: 对吧？哎，所以光鹏，您想想看，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老李刚才就跟我说，说这个阿孔特，你问一问，但凡在俄罗斯留学过，
1: 都知道
0: 俄罗斯人民的国民品牌，就跟咱上海人说光明，你哪个不知道？
1: 没有不知道的，
0: 没有不知道，对吧？而且为什么我们要做12包呢？
1: 因为是做12包，我们首先地点我们是原盒
0: 啊，
1: 原箱，
0: 就是俄罗斯进口过来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
1: 对，
0: 我们不打开这个包装，对吧？
1: 而且新鲜
0: ，这个批次我们要和观众再来说一说。
1: 对，我说对，
0: 对吧？回到现场来，老李啊，你把那个盒子给我们，
1: 现场我们再看一下，
0: 再
1: 试一下啊。
0: 好，第一个，很多顾客在刚才说，你说1月份这不是马上就过期了吗？
1: 他
0: 说错了
1: 啊。
0: 来看，在这儿啊，观众您可以看到，我们的大货的批次全部是这个啊。
1: 26年到12月1号，
0: 因为人家的日期是反着来的，
1: 对，
0: 进
1: 全进口是反着来的
0: 啊。然后我们生产是25年9月1号嘛，因为要进口过来有一段的时间段嘛，
1: 对
0: 吧？这个箱子啊，您到时候收到手都是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原箱的。
0: 别急，反过来，这边啊，这个标志是啥意思？
1: 整个欧盟的一个食品的 IS2000 认证，它不是900认证啊。
0: 来，观众您看到懂英文很多顾客懂的嘛 ，Food Safety， 对吧？
1: 对，
0: 食品安全
1: 认证，
0: 对吧？
1: 2000，
0: 哎，所以收到时候咱就是这个箱子，
1: 对，原箱，
0: 不打开的，
1: 不打开。
0: 所以观众啊，咱们今天2个口味带给您。为什么12包？我们刚才说了，人这一箱里头就是12包，
1: 没有动过，
0: 我们没动，我们不打开。这个送人很好，现在卖的特别好，就是这个红色款
1: 啊，对，
0: 这个是啥味道？
1: 榛子味道，
0: 榛子的，对吧？因为榛子的这个口感大家都喜欢嘛，你平时买个榛子的这个就是坚果都很贵的嘛，
1: 对，
0: 12包。哎，你如果嫌多。

0: 你问一下对面的邻居，包括问一下小姐妹那个什么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头，你分一分我分一分，这个下来才十几块钱一包，还俄罗斯进口过来。
1: 而且我们这里面也是分享装，就比如说我给我儿子平常的时候，他们小朋友去很容易爱聚会，聚会的时候他拿这个东西，他不能拿菜很差的东西给人家吧，
0: 对
1: 吧？
0: 他拿过来
1: 俄罗斯原装进口的，然后又是榛子，而且它的榛子的口味是榛子，没有任何酱，
0: 是没有任何酱啊。还有那个黄色的那个袋子，我给大家说一下啊，那个是芒果的，就是你打开之后呢，咱们里头是这个黄色袋子，
1: 对，是芒果，
0: 你看上面是有这个芒果，因为很多人还是蛮喜欢吃芒果口味的，
1: 很清香，
0: 比较的清香，清甜的那种味道。榛子呢，你看它在这个袋子上面也画了一个这榛子的一个图案，都是独立小包装。然后呢，打开之后我给现场的再拆一个啊，我这次拆这个芒果的，好吧啊，我们现场大货什么样子，就让大家要看到是什么样子的，对吧？你看看啊，一个大小就这些啊，你看看。然后我为什么要喜欢这个威化饼干？就是你会发现它上面威化特别少，
1: 对，
0: 里头这个黄颜色四层全都是夹心哦，
1: 对，哇。
0: 我们要吃，其实吃的是里头的这个东西，
1: 对，里面的酱，
0: 对吧？
1: 吃的话吃里面的酱，
0: 吃里头的这个酱，味道好新，
1: 非常香。我来尝一口，
0: 香，就是芒果的，它不是让你觉得齁得慌的那种味道。
1: 对，
0: 因为我最近在吃半流质的东西，我跟大家说了我吃不了，所以我还特别馋这些。
1: 对，真的好香，吃完之后您可以看到里面的中间的东西，它也很的酱，它很分明，很浓郁啊，很酱很浓郁，都基本都连接在一起了。这个酱我们吃的就是这个味道，
0: 吃的就是这个味道。我跟你说啊，现在就吃这些东西，不光是什么女生喜欢啊，老人喜欢啊，男生我跟他说，
1: 我很喜欢，
0: 他也
1: 很喜欢吃。对，
0: 他还刚才跟我配，他说老师你这有茶，我们待会儿配点茶，
1: 下午茶。
0: 咱有时候在家里头阳光好的时候，很多妈妈买的那个杯子马克杯什么很好看的，你就配一点这个来吃啊。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咱们现在注重的是食品的一个安全问题。您看像这种威化，你买回去一定要注意，它有代可可脂，这个在咱们人体的这个消耗过程当中呢，你自己去搜搜看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有代可可脂吗？
1: 我们不添加任何代可可脂，
0: 不添加任何代可可脂，对吧？咱们呢再给观众朋友要来说一下啊，我们的品质要有保证的是什么点啊？首先第一个，我们添加的是可可粉，
1: 对，
0: 不含代可可脂啊。然后呢，再一个榛子的夹心原料呢都是榛子做的，
1: 不用用过外面的酱，全部是榛子现磨的，
0: 现磨的。
1: 对，
0: 然后还添加了天然的黑麦粉，
1: 对，黑麦有小麦嘛，大家都常吃的，但是他要想换一个口味，那就是黑麦粉添加进去，味道会不一样。
0: 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原箱的包装，观众朋友看到了，我们欧洲原装进口，原箱销售，没有分装，
1: 没有。
0: 而且再次承诺给到大家，第一个，我们都是正规的授权，价格惊喜，
1: 对，
0: 保证都是市面新鲜批次，确保口感的新鲜。因为刚才老李跟我说了一个，就是如果要是这种相对时间久一些的，口感是啥？
1: 就口感就是你吃完就是软了。齁，就是
0: 我
1: 就是非常难吃，就味化一定要吃新鲜批次啊，
0: 对吧？
1: 要不然也不酥脆。
0: 哎呦，我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个芒果口味就是这个黄颜色的啊，马上要售罄了啊。因为这个是个进关过来，我们要等一段时间，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啊。更快更优惠了，导演跟我说抓紧订吧，快没货了啊，
1: 快没货了，
0: 抓紧时间扫码来下订单了。
2: 搿威化饼干老好吃的，勿是老甜的，伊里向有榛子，外加老香的。就讲伊搿只大包装，里向还有只独立包装的。葛末就带出去也便当，我有趟出去聚会咯啥了，对伐？我就带拨小姐妹分享，一道分享，伊拉侪老欢喜的。对伐？阿拉年纪大了，对伐？要怕吃甜的，但是搿只物事倒是勿甜的，蛮好。

0: 感谢光泡热心订购啊！咱们节目还有11分钟，现在出现一个难题，就是我们芒果口味还有最后个别几袋啊，几箱啊，更正一下。但是这个榛子口味卖完了，怎么办？老李怎么办？
1: 因为现在也是传统的圣诞节，欧洲的圣诞节，
0: 对，
1: 我们跟那边紧急联系，我们5天之内调一部分货过来，但不是很多，
0: 不是很多，
1: 不是很多。
0: 那我们就是开预约名额，
1: 只能开预约名额。
0: 预约名额咱开多少？20、30？
1: 只能开40组。
0: 40组，
1: 哦，
0: 最多40组，
1: 两个口味40组，
0: 哦，两个口味40组，
1: 对，两个口味40组。
0: 哎呦，你看我还哥要一个口味30组的这种，
1: 做不到。
0: 哎，我还心想，我说这哥们儿说话真的，我说了个20-30，他给我来个40，我还挺开心的。结果是两个口味加起来啊，所以观众朋友啊，咱预约也把这个名额抢下来，咱们5天左右到货，立马就给观众朋友送，好吧？
1: 一定会在新年前能拿到。
0: 对，因为今天是21号还是22号，对吧？所以也就是赶着咱们过元旦前，好吧？
1: 我们拿到，正好年元旦我们可以分享吃这个东西。
0: 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也是最新批次，
0: 也是最新批次，
1: 对，原箱进口。
0: 保质期到啥时候？
1: 保质期是到2026年12月1号。
0: 到2026年12月1号的啊，两种口味加起来，咱预约名额40组。因为什么呢？很喜庆，你看这个红色、黄色的包装袋，对吧？然后呢，里边又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对吧？这个我觉得啊，对送人都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像我们家小朋友现在是上幼儿园，然后呢，他们经常幼儿园要组织活动的时候，家长都喜欢带一些这些小零食去，对吧？但是呢，品质要有保证的，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里头没有带可可脂，对吧？老人小孩吃起来也放心，包括里边的榛子，咱们都是榛子
1: 现磨的，
0: 所以品质特别特别的高啊！哪怕预约也把这个预约名额抢下来，好不好？
1: 对
0: 啊，我们一共加起来两个口味就40组，
1: 对哦。
0: 所以啊，电话线我给大家报一下啊，现在商谈人数预约的有17位，排队的有16位，所以就这么点儿这个现货就没办法了，已经全部销售一空了。咱还有9分多钟呢，预约吧，好不好？
1: 只能这样了，
0: 只能这样了，
1: 因为预约也很难。为什么？我们现在是传统的新年圣诞啊，欧洲这边
0: 对，
1: 而且是国民品牌，
0: 对，
1: 这是国民品牌，
0: 人家那边也要放假，
1: 对，
0: 人家也有需要，
1: 也要吃这个，也是需要这个。到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们聚会的时候，一定会出现阿孔特的味话。
0: 对，
1: 在俄罗斯，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芒果口味最后三组，就是有现货的是最后三组，因为我们刚才商量了一下，我们说把现场的我们调一下，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这个没办法，这个因为我们刚才我们工作人员我们自己都说了，我们现场尝一尝榛子啊，
1: 对，
0: 榛子口味的预约的名额马上快售罄了，观众朋友们，因为今天老李刚才跟我说了，各开20组预约，
1: 对，
0: 然后这个榛子呢，我现在向你征求一下意见啊，榛子呢，你给我多调10个预约行吧？
1: 因为现在是传统的圣诞节和新年，这是欧洲俄罗斯人，如果你在传统的圣诞节去过俄罗斯，你在餐桌上和在后面甜点上一定会靠到阿孔特，所以现在特别难调，
0: 特别难调。
1: 如果说这个情况下，我争取再给大家调10组过来，
0: 就是我芒果稍微少个10组，你这个给我多个10组行吧？因为这个实话实说，观众朋友对于榛子的喜爱度要稍微高一些，对吧？那我们就听我的呗，
1: 行
0: 不？
1: 而且这个榛子是用榛子现磨啊，
0: 榛子现磨，不是加的什么酱的这种。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说到那个俄罗斯原香进口啊，这个为什么我们今天是12包？很多顾客说我吃不了那么多，来，观众朋友，人这一箱里头就是12包
1: 原香不动，
0: 原香不动。什么样进口过来，咱就什么样。
1: 对，
0: 这个啊，再给大家说这个标志是干嘛的？
1: 整个食品的欧洲最高的食品的一个权威的认证，
0: 安全认
1: 证。它高于 IS900。
0: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Food 是食物，Safety 是安全，对吧？食品安全它有这个认证的。第二个是什么？保质期。来，大货箱子上就有，对吧？箱子上，连香，您给大家来。
1: 我们看一下这个箱子上，箱子上面这是2026年12月1号。到期，而且我们所有都是9月1号进的货啊，最新批次，
0: 思
1: 维化一定要吃最新批次，
0: 对吧？
1: 而且你看这个生产批次的数，它都有看到了吧？
0: 对，
1: 非常严格，俄罗斯对这个非常非常的严格。
0: 所以观众朋友啊，咱原箱进口过来啥样？今天拿到您手里头就是啥样子。
1: 对，
0: 好，箱子放一下啊，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很多顾客可能刚打开电视机啊，红色的这个咱抱歉预约了。然后预约名额也快结束了，所以我临时又加了10组的预约的这个名额。咱榛子口味的特别的好吃，
1: 是
0: 这个，尤其是过年的时候，你摆在家里头红红火火的，
1: 对，一定，
0: 对吧？一定的啊，这个口感特别的好，赶紧抓紧预约啊！因为过了这批，你看我们要进关的时间特别的长，快到就是春节前有没有直播不一定的，
1: 定
0: 对吧？然后那个黄色的呢是芒果口味的，
1: 对。
0: 然后呢，芒果的今天也很清新，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它这个牌子，第一个呢。它是国民品牌，
1: 对，
0: 他们的都已经是你想在前苏联时间就有这个牌子，一直到现在，对吧？不是这2年的网红的产品，他们俄罗斯的很多的超市也好，他们的餐桌上也好，自己吃的老百姓自己吃的牌子。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您看到它里头全是独立包装，这个是芒果的，底下这个是榛子的，这个独立包装什么好处呢？上海最近呢湿度比较大，您就不担心说我一次打开一大包我吃不完，要夹子夹住，对吧？你看像这种我就很担心，你看我吃一半扔一半的，
1: 对，
0: 这个就必须我家里头的人都得吃，你一块我一块硬得塞，对吧？而且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啊，像这种啊，我们上面的这种微化特别多，
1: 对，
0: 它里头的这个酱啊特别少，只有3层，
1: 而且有气孔。
0: 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啊两个口味，我都给您来看看。您看看我们的这个上面的微化，很薄，
1: 很
0: 4层全都是里边的夹心，对吧？包括你说了这个有啥？
1: 榛子，我们这个还有这个竟然是黑麦啊，黑麦添加黑麦，
0: 对，
1: 别的找不到，它味道是不一样的，非常独特啊。
0: 很独特，
1: 可以尝试一下。
0: 咱里头有带可可脂吗？
1: 没有任何带可可脂，
0: 没有任何。
1: 而且这个是榛子现磨的，你吃的时候能吃到榛子的那种颗粒味道。
0: 是这个好，对吧？咱不假手于人，你刚才跟我说了，说是他们这个来这个扫二维码的事儿啊，
1: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
0: 你看，观众朋友，咱们拆开箱之后呢，就是这个里头它有一个这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在袋身当中有这个标志，然后呢，它旁边不是有一个手机的标志吗？你可以扫一下。扫完之后，咱就会出来。您那有扫过吗？
1: 我们来扫，现在来扫，我们
0: 现场扫一下啊。
1: 我们现场扫一下啊。
0: 好，
1: 看到我们直接进入了它的官网。
0: 来，稍微等一下啊，我们现场的这个网比较慢啊。
1: 对，
0: 哎，你拿好啊，让观众看，这个是可以滑动的啊。
1: 对，
0: 追根溯源，对吧？你看这上面人家都写的非常的清楚。是不是这牌子有多种多样的食品，全部都能够找得到的啊？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款就在这儿，看到吧？ 主推的。
0: 哦，主推，哎，来，你拿一下，我把这个包装，它那个是啥口味的？
1: 这个是牛奶。哦，
0: 我们今天是榛子的。
1: 对。哎，
0: 对吧？你看都是这种小包装，
1: 对，
0: 是不是？
1: 而且主打品牌。
0: 主打品。所以我们就说了嘛，咱们要吃就要吃高品质的这种食品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想问一下我们导演，那个芒果口味的现在还有吗？哎呦。都没了，全部都预约了，
1: 确实很难。
0: 你几天给我们到货？
1: 五天，就是我们这才元旦前，大家都能吃上分享到。
0: 那就抓紧预约，好吧？咱们排队的顾客还有19位呢，抓紧时间，最后的预约名额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谢谢大家啊！来，我今天的最后一场直播啊，爆款来了，爆款来了，爆款来了，
4: 绝对的爆款，
3: 绝对的爆款！观众朋友，上一次直播三月份，半年了，
4: 再没直播过，
3: 再没直播过啊！来，三月份谁买过这个东西啊？这个玉米，三种颜色的玉米啊，
4: 三色玉米，东方不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
3: 对，三色玉米的，而且是非转基因的啊。而且今天是今年的新茬的头茬才从那个玉米地里面掰下来的玉米棒子，观众朋友，
4: 现在这个季节就该吃这个、啊。
3: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
4: 组合构成特别划算，
3: 快抢、啊！
4: 三色嘛，有白有花有黑哈、
3: 嗯，
4: 白的两盒，每盒就是3.2斤，然后花玉米又是两盒，每盒3.2斤，
3: 对，
4: 黑糯玉米有一盒，
3: 对，
4: 加起来5盒16斤，
3: 对，
4: 今天的价格叫1999，
3: 十六斤，观众朋友。这就是一箱，一共有五箱，一共有五箱，是这样的，放在这个里面啊，观众朋友，来，这个白色的有
4: 两箱，
3: 花的有两箱，
4: 黑的
3: 有一箱，
4: 有一箱
3: 、一共是有五箱、来给大家看一下，人家的这个包装全部氮气抽真空锁鲜，而且去头、去尾，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的，
4: 没有那些碎子啊什么的。
3: 这个地方它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玉米这个地方其实还有这么长呢，对不对？
4: 对，
3: 给你砍掉了。这个头上不是所有的玉米都长得是这么齐整整的，对不对呀？完了之后把能给你抠掉的都给你抠掉了，
4: 对，
3: 弄得干干，它已经是熟的了
4: 啊，
3: 你只需要再加热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添加剂，非转基因，好不好？
4: 非转基因在这儿、
3: 非转基因，非转，全部都是非转基因啊。
4: 产品名称甜糯玉米，
3: 对，
4: 非转基因，
3: 山西的啊，
4: 对，山西的，有12个月的保质期，常温就可以，不用放冰箱里面。山西忻州的，是当地的特产，
3: 对，是的，
4: 是的，土种的那种玉米、
3: 没错，没错，
4: 隔水蒸煮15分钟，
3: 它不是那种水果玉米，观众朋友啊，不是水果玉米，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吃水果玉米，
4: 是
3: 因为我觉得水果玉米吧，就太偏甜了，
4: 哦，
3: 啊，就是那种，你要吃水果玉米，你为什么？不去吃水果呢？但咱也不打击别人啊。反正我是不太喜欢这，我是喜欢玉米啊。我跟大家实话实说，玉米越偏老品种，我越喜欢
4: 土种。
3: 因为土种，对，土种的话就意味着它的那个甜度并不是那么很高，好不好？我们先拿一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给你看一下，
4: 看一下，
3: 它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一般在家是蒸着吃的，就熟悉我的观众是知道的，我是一直要吃玉米的。啊，这个精细的那个白米白面我吃的不太多，
4: 是，
3: 但是像这种东西我是喜欢吃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稍微一加热之后它就爆开来了，
4: 哎、
3: 再给大哥，我的个天哪，简直了！看到了没有？这个品质，
4: 真是
3: 抓紧时间，形成一个就是大家都吃玉米的这种
4: 好习惯，
3: 好习惯。为什么要吃玉米？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玉米？说你这个玉米，我吃面不就完了吗？它是完整的一颗种子，从皮儿，你看我这口，我一闻到这个味儿，我本能的啊，
4: 流口水了。
3: 那个一整颗从皮儿到瓤到芯儿到胚芽。 换句话说，这个东西，这颗种子，你把它掰下来以后，你放在土里面，它是可以长出来的，
4: 对对对，
3: 是不是？你的白米白面能长出来吗？
4: 那 是
3: 不是啊？来看到了没有？
4: 就比较原生态。
3: 对对对，看到没？
4: 这种子就是
3: 花的了，
4: 基因密码哎。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4: 我可以擦一下，
3: 稍微擦一下，是吧？我先特别的粗壮啊，特别、不是那种。这个就是今年的长熟了的玉米，
4: 头茬的，
3: 我也不喜欢那种特别那种年轻的，就特别嫩的，
4: 对，
3: 都还没长成呢。
4: 是，
3: 我不喜欢吃那样的，我喜欢吃稍就是要长成了，也不是说老要长成了。这是花的，观众朋友啊，花的两箱，白糯的两箱，黑的一箱，一共有五箱。一共有五箱啊！来，傅舟已经开始给大家在
4: 给大家刮一下，对，把这个就随便拿了一个、白糯的刮，哇、
3: 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4: 好黏糊啊！
3: 对对，
4: 好黏啊！
3: 这个就是胚芽，这黄东东的就是胚芽，看到了没有？
4: 胚芽，
3: 哎，
4: 好黏，
3: 营养价值，营养价值，还有就是营养密度，好不好？哎，营养密度，它不太容易让你那个东西 GI 值一下就爆表，
4: 是的，是的，
3: 懂了没有？哎，看，
4: 好黏，
3: 看。这个再
4: 吃到嘴里，
3: 这个再给一下，再挖两下，完了之后再给个黑的，给个挖个黑的下，挖个黑的，让大家再看一下黑的，完了之后我们就收了，电话线已经起来了。
4: 好，
3: 五箱199块钱，观众朋友，一共有十六斤啊！你看一下，你看一下，我的个天哪！
4: 好黏糊啊！
3: 这个可以，因为它已经是熟的了。你拿回家以后只需要加热就行了，说我在家里烤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
4: 行，
3: 完全说我蒸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说我在那个比如说我煎牛排的时候我放在旁边可不可以，完全可以、
4: 对的，
3: 完全可以啊，
4: 糯的像糯米饭一样那个感觉啊，真的非常糯，很好吃，软软乎乎的，哇，好香，
3: 真好香，真好吃、
4: 糯的都粘牙，真好吃，
3: 对它还真是偏向于以前的那个土品种，
4: 对，
3: 不是现在的那种一吃一包甜，不是那种品种，
4: 不是那种只有水那种感觉。
3: 对，是的，是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品种。
4: 对的，好吃。
3: 真的，
4: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山西忻州的特产，昼夜温差大，糖分累积多，所以特别香，好吃。年均日照长，营养物质特别的多，而且我们采摘到加工不超过3个小时，特别新鲜。
3: 对对对，
4: 非转基因，当地土种。
3: 没错。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来。
4: 好嘞，今天啊。半年不见，第一次给大家就是再次出现，我们带来的是头茬儿冬季的好东西。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5盒，总共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
3: 听到了没有？
4: 啊，
3: 16斤199，这样的五箱啊，就是说那个过两天要是走个亲访个友啊什么的、到闺蜜家里去，你就带这种东西是最好最好的，
4: 像个大礼盒似的，
3: 而且外面全部都是抽真空包装，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4: 对，
3: 这个东西不用放冰箱、好吧，只要不要晒着太阳就可以了，
4: 也有12个月保质期啊、
3: 对对对，有12个月的保质期啊。好，谢谢大家，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现在已经报线了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福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挑几张照片，我的早餐照片，我待会儿给大家展示啊。
1: 好嘞，今天啊是我们半年之后哈，再次给大家带来山西忻州的三色玉米，叫玉米皇后。上一次20分钟我们就一抢而空，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现货。今天又不一样，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今年新下来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品质更好了。今天的组合很丰富，白糯玉米有2大盒，每盒是1.6公斤，花糯玉米有2大盒，每盒是1.6公斤，还有一盒黑糯玉米，所以是三色玉米。东方购物现在能做三色玉米的只有我们玉米皇后一家了哈，所以有5盒，总共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也就是1斤才10块钱左右。然后积分还有1.99块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到手才190左右。我们都是独立的包装，然后真空包装有塑封，所以你不用放冰箱里面，你直接隔水。你看，就连着这个袋子没问题的，这都是合格的，这都是符合食品要求标准的，隔水蒸煮或者直接。把那个袋子拆了以后再放进微波炉，别连着袋子进微波炉啊。稍微在微波里面转一转，打一打都可以，就把它弄热了，你就可以吃了，很简单，不用放冰箱里面。
0: 哇，我发现我的早餐哦，几乎每一张里面，就主食里面，全部都有玉米啊，全部都有玉米。没有说哪
1: 一玉米皇后说的
0: 对，真的说哪一只没有。
2: 所以我吃玉米是有经验的啊，
1: 是有温润的，
0: 跟着我一起吃玉米啊，
1: 对，
0: 好吧，来，那个我回来还是怎么着？啊，照片好了，照片好了，等一下，我把那个什么，
1: 行，
0: 我把那个飞行模式调一下啊。
1: 我们今天是
0: 好了，
1: 非转基因，然后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再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的这个特点啊，非转基因。真空包装，所以不用放冰箱，有12个月的保质期，无防腐剂，无添加剂，就只有玉米啊，从采摘到把它包装好，3个小时内完成。
0: 对对对，来吧，我们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啊。
1: 好嘞，今天三色玉米啊，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16斤，只要199，全部里面都是这样的真空包装，
0: 对，
1: 不用放冰箱，里面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怎么做？用牙咬着吃。怎么做？它是熟的。这个里面它已经是给你全部都弄熟了，都是熟的，
1: 3小时内就包装好了。
0: 对，是的，新鲜锁鲜，这就是现代物流、现代科技、现代工业，咱们现代人能够享受到的。你说以前这个玉米，咱们作为城里人哦，吃不到这样的新鲜玉米的，
1: 对呀，
0: 除非你自己家里是种玉米的，
1: 对呀，
0: 是不是啊？你在地里包出掰下来以后你自己吃是这样的。这样的新鲜的这种食物，新鲜的食品，这是今年的头茬，就是在地里才长出来的。完了，我们把它掰下来，3个小时之内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1: 对，全部料理好。
0: 对，所以说这就你就感谢现代的这个工业生产吧，科技吧，好不好？我们是这样的，里面是全部是氮气锁鲜啊，而且抽真空，看到了没有？所以它能放1年，且没有防腐剂。
1: 对，
0: 看到了没有？它是这个抽真空的，完了。这个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打开以后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通常在家是把它蒸一下，就放在那个蒸锅里面，因为我早餐的时候要蒸一点什么鸡蛋啊什么的，你就一起蒸就可以了，只要它热了就行了。有的时候我煎个牛排，旁边不是又渗出来点油啊什么的，你就把这个，就我在家是这样的啊，我是把它看这样一咕噜一咕噜，我是把它切成这样一小份，
1: 一小节儿，
0: 像这么长的一根，我大概要分成4份。分成不是说一顿吃一个，吃不完的，绝对吃不完的，一顿就吃这么多就行了，看到了没有？当然你还要吃一点别的呢啊，这吃四份，就这样。完了有你煎个牛排啊，或者煎个鸡蛋什么的，旁边不是还有点油花吗？你就把它这样放进去就 OK 了，好不好？就是你烤着吃、蒸着吃、煮着吃，包括大家来看一下，来，就我们这儿煲了个汤，
1: 哎，玉米汤，
0: 煲了个玉米汤，
1: 玉米排骨汤特香。
0: 玉米排骨汤，哎呀，这个是这种玉米是可以做汤的，可以煲汤的。有一些太嫩的玉米是不煲汤不好吃的，
1: 对的，
0: 真的，
1: 这个嚼在嘴里面也好吃的。
0: 它这个里面是你把它咬开以后，它是一颗粒饱满的。
1: 对的，
0: 福州，你戴着手套，你给我掰一个，这样给大家碾一下看一下，
1: 好
0: 不好？
1: 哎，
0: 掰一个给大家碾一下。哎呦，这个品种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品种。那种太嫩的品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知道吗，阿姨们、姐姐们，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3: 有很多
0: 这个叫胚芽，这个叫胚芽，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个是你，哎呦， 粘的吧？
1: 对，
0: 胚芽留在这儿了，看胚芽留在这儿了，
1: 是，
0: 看到了没有？
1: 哇，这里面真的是非有，就是有一套完整的玉米的营养在里面。
0: 对了，
1: 从胚芽到外皮。
0: 对了，就是这样。为什么说现在粗粮大行其道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它不光是完整的保留了，嗯，包括它有很多的那种微量元素啊什么的，也都保留了。
1: 膳食纤维呀，
0: 啊，都在这个里面啊。玉米是碳水，肯定是碳水，但是它是优质碳水，嗯，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啊，按一号键，我们把组合构成再给大家说一下来。
1: 好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都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的非转基因，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划算，半年来哈，再一次登录东方购物，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什么哈？是今天是今年新丰收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可能比以前的品质更加的好。
0: 没错，就是你能够吃到那个新鲜度嘛。嗯，像这种粮食类的东西，你当然是
1: 那大米
0: 大家都为什么要吃头茬的？
1: 吃新米啊，
0: 头茬大米在通常给我卖疯是什么原因啊？那就是吃新的呀，新的是什么？从地里刚打出来的，
1: 就是
0: 那个什么都是鲜活的呀，什么都是鲜活。你同样的东西啊，就是说同样的包装，你在库里放了几年，哪怕是冷冻着。你放了几年，你拿出来样子还是这个样子，但你吃口感肯定不一样
1: 了，肯定不一样，
0: 就跟那个鲜肉，对吧？你新鲜的肉买回来以后，你做是什么样？还有就是你把它冻住以后，放你们家冰箱里面冷冻，冻了一年，你拿出来，它化开来还是那块肉，但是那个口感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了嘛，对不对？嗯，所以说咱们现在有条件吃新鲜的，咱们就吃新鲜的，好吧？来，不贵啊，我们今天是
1: 五盒
0: 16斤，
1: 16斤199，
0: 199，
1: 一斤才10块钱左右，
0: 对，
1: 这么好的品种啊，
0: 对，好吧？来，收了啊，我们再还有22分钟的时间呢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511-9900。
3: 这个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色的蛮好。
4: 我讲搿政治面了，我牙齿勿好啊，啃到下来。你看不要弄酒精叫我啃，那半面下来了。啊，确实吧，老腻，老糯啊，就有腻性了。
5: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特色政治面对伐？真的帮人家外头两样。
3: 外头个政治面吃起来只不过有眼硬结结个。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浓的，而且这个第一个味道呢，蛮十足的。
6: 我还是吃素为主，平常就会吃珍珠米。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4: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6: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7: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6: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了。

0: 2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一共是40分钟，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们一共是40分钟啊，现在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过去了一半时间。
1: 哎，
0: 对对对，到了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煲个牛肉汤，煲个牛尾，煲个什么羊肉汤什么的都可以，这个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
1: 是是是，
0: 我们这个品种是可以跟你的菜煲在一起的。
1: 对的，
0: 比如有些人家里做个红烧肉什么的，也喜欢放点那个玉米，对不对？很好吃的，
1: 好吃，
0: 因为它吸饱了那个
1: 吸味儿，
0: 那个吸味儿，对不对？包括有那个东北菜里面那种乱炖的那种菜，
1: 杂炖，
0: 就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时候啊，你也可以放点这个玉米，但是那个玉米呢，比如说我觉得水果玉米就不太适合，
1: 哎，
0: 就太嫩的那种玉米就不太适合，就没有个嚼劲的感觉，
1: 对，
0: 这个你是可以嚼到，就是成熟的，这个玉米是个成熟的，
1: 是，
0: 还有就是它的品种我觉得也非常的好，有点偏向于咱们以前的那种老品种的那种玉米啊，
1: 而且三色玉米大家都知道，在外面三色玉米就是特别贵哈，特别是黑玉米会特别贵一些，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的玉米皇后，上一次来东方购物是3月份，20分钟啊就已经把所有的备货卖空了，然后一直备不上现货，一直到现在啊9月份了，这7个月过去了哈，六个月过去了，
0: 这是今年的
1: 新货，
0: 头茬啊，才从地里才摘下来的，好不好？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我是强烈建议大家啊，每天早晨你的那个包子、油条、大饼那些东西，你把它换成像这种玉米，这种玉米类的，好不好？玉米类的东西呢，就是碳水类的东西你后置，你往后面放。
1: 对对，
0: 先吃蔬菜，
1: 对，
0: 先吃蔬菜，再吃点蛋白质，到最后你再用玉米什么的收个尾。你就一点儿都不会饿，真的，真的，真的。
1: 其实它蛋白质也不低，
0: 3.8，
2: 这几点？
1: 3.8，
0: 3.8跟牛奶一样嘛，对不对啊？跟牛奶一样嘛，是不是啊？它里面是有蛋白质的啊，就是碳水里面也是有蛋白质的，好不好？
1: 而且它的能量就是
0: 699，
1: 很低，
0: 699。
1: 对，
0: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啊，包括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包成一粒儿一粒儿的，把它跟炒饭什么的炒在一起，
1: 那也好吃，
0: 哎，也是可以的，或者入菜什么的都是可以的。来，回来我再给你讲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好，
0: 刚才说到这个事情，来，你看啊，它的热量是多少？699千克，
1: 好低哦，
0: 看到了没有？
1: 所有女性看到这个，健身人去看这个开销。
0: 对了，这个才638，
1: 你要是吃个薯片，前面得加个2，你行不行？
0: 对，是的，
1: 2638有可能。
0: 对，这个叫千焦，这就是一个热量的一个标志。
1: 对，
0: 这个要越低越好。
1: 那就是越没负担。
0: 对，是的，越低越好，
1: 卡路里就低，
0: 每一百克里面，对不对？所以的话，它就是升那个指数也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它饱腹感也非常好。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说的那种什么呢？就吃了以后，它的那个能量的密集度会比较的高一些，懂不懂？像这种东西，我是强烈建议啊，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真的。如果说像这样的，它没有添加任何的糖啊、什么香精啊、调味儿啊。没有，但是它不难吃，是因为它可以吃到这个玉米本身的香味儿，它本身是有香味儿的。
1: 对，
0: 再给它扒一个这个，大家给特写这个
1: 黑的，对吧？
0: 黑的，
1: 再给它扒一个黑的，
0: 完了再给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剥下来一粒儿，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
1: 这个黑糯玉米在外面真的很贵啊，它就基本上你看啊，它就稍微煮一下，它就开始爆粒儿了。
0: 对，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1: 好糯，
0: 对，
1: 感觉打成糯米饭了的这个感觉啊，
0: 所以这很好吃，包括小孩儿，这不是那种硬硬的那种感觉啊，不是那样的啊，所以你说，哎，我消化不了，你刚开始就是这一根可以分成4份吃，我这一根玉米我就是分成了4份，看到了没有？
1: 真的很黏，我很好吃，口感太赞了，
0: 对。特别饱腹，特别饱腹，观众朋友啊，特别饱腹。傅征，你给我拿一粒儿出来，再把那个它里面那个胚芽，看能不能弄出来一粒。
1: 好嘞，我拿一粒
0: 有胚芽的，都有胚芽，拿个花的吧，好不好？拿个花的给我，你得先咬一口。
1: 你想要那个紫色的，是不是？
0: 对，都行，就随便给我抠一粒儿，给观众展示一下那个胚芽就行。
1: 好。看看挤出来啊，
0: 挤出来的那种状况，
1: 对，
0: 哎，是不是黑颜色挤出来更好看一点？
1: 对，啊，看得清楚一点哈。
0: 对，看到了没有？这就叫完整的一颗种子。这就是非转基因啊，非转基因，好不好？我建议大家啊，多吃一点，你再准备一个黑色的，我跟大家聊一会儿啊。 还有15分钟的时间，看，这是黑色的那个啊，紫色的那个，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很厉害吧？哎，多吃一点这样的东西，好不好？
1: 对，
0: 哎，对喽，好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有五斤，说能不能吃饱？完全可以吃饱。我每天早上就吃这么一丢丢，就吃这么一丢丢。一丢丢，当然我有可能还要吃一点，比如说紫薯，也吃一点点。当你吃到最后，碳水后置往后面放啊，最后吃碳水，其实你的身体已经饱了，真的就已经饱了，好不好？来来来，还有3H 的锁鲜，
1: 三小时，
0: 对对对，急冻锁鲜，看到了没有？急速冷冻就是从掰下来到包成这样3个小时，3个小时，人家叫 H 嘛，就是3个小时，
1: 对，
0: 看到了没有？是这样的啊。很好看吧，这有五盒，一共有16斤，
1: 对的，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是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一下就卖空，一直到现在才有现货，而且是新货，是头茬货，
0: 是的是的，好吧，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13分钟的时间啊，卖爆，现在 AIS 自动订购现在都在抢啊，阿姨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0: 看看啊，还有个12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不知道再把组合构成跟大家说一下了。
1: 好嘞，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组合很大，我们足足有5盒，总重有16斤，让您就是买一次放在家里面，因为也不用放冰箱嘛，12个月的保质期可以慢慢的吃，然后走亲访友的时候，因为有5盒，拿出去1箱2箱也不心疼。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总重是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然后半年没见，半年背不上现货，这是第二次直播。但是今天是因为玉米的新玉米已经下来了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025年的头茬新玉米，就是这一批。
0: 我跟你讲，头茬新玉米透着那种新鲜劲儿，
1: 对，
0: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它是熟的，它你只需要再加热一下就行了，在家里再蒸一下，煲汤也行，蒸一下，或者说是烤一下，烤着吃也好吃。家里有烤箱也好，或者是那个，也就是天过两天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家里有个小花园，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个 BBQ 什么之类的，
1: 太棒了！
0: 你可以烤，烤了以后，我的天哪，那香死了，简直是。真的就是你穿个那个，就你就在那个火上烤一下，或者电上烤一下都可以，就把那个焦香再烤出来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但总而言之，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吃一点这种新鲜的种子类的东西。
1: 对对对，而且是粗粮。
0: 对，粗粮种子类，你就想种子它是可以发芽的，它是可以孕育新的生命的，
1: 很有生命力啊。
0: 对，很有生命力，
1: 而且它是基因密码，
0: 对，
1: 基因宝库。这些生物传承下去其实就是靠着种子里的基因序列。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好吧，很好吃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这个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的。
1: 我讲搿种面条，我牙齿勿好啊，啃到下来。你看，不要弄酒精叫我啃啊，那不会面下来了。啊，就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是腻性啊。
2: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但是政治面的吧，这个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0: 外头个政治面吃起来只不过有眼硬气些个，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的，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色素的。
3: 我还是吃素为主啊。阳光就会吃珍珠米，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1: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3: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4: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3: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2: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的。
5: 买完了，买完了，
6: 没话
5: 想，买完了，还有八分钟啊！
6: 是
5: 上一次直播就是三月份的时候直播，就一抢而空
6: ，
5: 一抢而空，就没货了，最后就是吧，就没货了啊！这是三月份之后的那个第二次直播，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特写啊！
6: 嗯，
5: 我们是因为直接把它放在热水里煮了一下，等于是啊，我们是为了。

0: 口味不一样、啊、
1: 对，口味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好吃，
2: 它虽然但它还是嫩的，
1: 对，还是嫩的，
0: 它不是说你咬了以后是老的咬不动，不是不是不是、哎、
1: 有一些东北老玉米就是那种一咬一包粉的那种、嗯、对不对，然后很老很硬、嗯、这个不是的，这是柔嫩
0: 的胚芽，
1: 软糯的、哎、
0: 咱今天就那个什么过瘾吧，
1: 哎，过瘾吧，
0: 咱就每一个说哪个味道什么
1: 各不一样，
0: 马上卖完了，今天这是近半年之后的头茶地里新摘的，
1: 对，
0: 第一次直播，
1: 比上次品质更好了，
0: 更好更好更好啊！看看即将售罄，即将售罄，我们节目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啊！按一号键，今天买，明天就开始送，明天就开始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9900。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哎，说到这个五一劳动节呢，很多人说我在家里要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休息的至余的时间哈，可能很多人就是要在家里面把家里的卫生好好的打扫一下，家里的这些锅碗瓢盆啊，对吧，之前一直没擦的，之前一直没洗的，还有家里那些角角落落啊，真的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的来打扫一下。那这个时候就少不了抹布了，对不对？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抹布特别受欢迎，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艾斯乐的抹布。这款抹布它自带了这个洗涤剂，所以说你在清洁的时候你不需要再额外用洗涤剂了，而且用完就直接把它扔掉了，非常的方便。我们家里的这个抹布哈，其实它上面是一个细菌滋生的温床，天气慢慢的越来越热了，很多人说家里的这个抹布啊，看着就脏，看着就恶心，但是呢一时想不到到哪去找替代的，今天的这种啊，用完以后直接可以抛洒掉，特别特别的方便。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晨曦，一起来为您分享这个好的产品，欢迎晨曦。
5: 好的，谢谢高老师，所有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先给您来看一下您家的抹布，可能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哎呀，我们这离得这么大的距离啊，就已经感觉到上面有一股味儿了。而且你像这个抹布用久了之后发黄的，摸上去黏黏腻腻的，里面都是细菌，对吧？还有像这样的百洁布也是一样的。马上我们上海的黄梅天一来，里面大量的霉菌细菌滋生起来，您还在拿它洗碗擦锅？像这样的一个钢丝球啊，很多朋友在说我在家里面洗锅洗油用钢丝球，但这种钢丝球太锋利了，容易把你的锅具给刷坏掉。
1: 有一个那个检查报告说是抹布的细菌是马桶的20万倍，哎，你千万不要觉得这夸张啊。抹布真的脏啊，是真的脏，就是因为它当中接触到了很多我们的就是食物的残渣，
5: 是啊，
1: 然后这个里面会有唾液呀，包括食物的残渣，它非常容易滋生细菌，尤其是像现在这种天气，慢慢的开始高温高湿的天气，
5: 对，
1: 一块抹布到底有多脏？使用5天，细菌猛增1000万倍，抹布比马桶还要脏，19种常见的菌它都会有，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有的人说天气一热我容易拉稀跑肚啊，容易身体不舒服啊，很可能那个罪魁祸首就是抹布。
5: 对，
1: 所以来看看一下今天啊，这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它是一个抑菌的，
5: 对，
1: 那个清洁布，
5: 对，
1: 对不对？它本身天然是带有银离子来帮大家抑菌的，
5: 对的，
1: 是不是？哎，然后呢，12345678。再加上第9，再加第10，第十盒是开放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5: 对，
1: 因为我们跟说了很多，这个抹布大家应该都知道哈。在东方购物可以说是
5: 狂销热卖，
1: 狂销热卖，真的狂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待会儿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5: 好，
1: 今天我们是专柜总价480，直降60，只要238。不管多少价钱，大家先把这个抹布抢到手，先用起来。这一盒的专柜价格试用哈，
5: 对，
1: 试用是48块钱，您先用起来你就。

0: 知道这个抹布有多好。
1: 对，
0: 家里的之前的抹布全扔了，嗯，全部都扔了，
1: 扔掉。
0: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抹布，来陈曦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的话呢，我们这个抹布啊，每一盒都是来自日本原装进口的。嗯，而且的话呢，通过这个抹布上面，大家会发现有几个关键信息，有一个什么大大的银离子。而这盒抹布的话呢，打开之后啊，它里面是有30片的。嗯，每次的话呢，你放在厨房间放一盒呗，然后你每次拿出来就这样一片啊。
0: 对对对对，
1: 关键是这个抹布它不是小抹布，我给大家打开，你看一下。还是非常大的，就跟你家里面正常的抹布是一样的。而且很多朋友以为说是不是厨房用纸啊，我给你听听声音，它不是纸，嗯，它是布，你看到没有？
0: 对，
1: 所以说的话呢，它可以，
0: 它就是抹布，
1: 就是抹布，对吧？然后用法的话呢很简单，我给各位朋友来看一下啊。你用之前的话呢，直接把它放在水里面打打湿就可以了。这缸水我先给你检验一下，没有加清洁剂的，因为一加清洁剂肯定要起泡沫嘛。
0: 对，
1: 什么都没加啊，就是清水，
0: 清水，
1: 把抹布往里面一放，然后稍微的。把它打打湿，你想一想，家里面我们吃完饭的特别油腻的这个碗盘，已经脏成这个样子了，那你平时怎么去洗涤？倒大量的洗洁精。今天咱不需要了，这块抹布咱们一上去，大家会发现啊，直接对于油污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吸附的一个效果。
0: 哎呀，
1: 这个就太好了，不用洗洁精的话呢，我也担心以后有残留呀，可能会不小心吃到肚子里面啊，引发各种其他的问题。
0: 对，
1: 你看稍微擦一擦这个。盘子多干净啊，
0: 咯吱咯吱的声音
1: 了。是，但是有的朋友在说，哎呀，你盘子是擦干净了，那油不是吸在抹布上了吗？我还得倒洗洁精吧？
0: 对，
1: 洗。
0: 你来看一下它清洁起来有多方便，
1: 神奇
0: 啊！你看一下有多方便，
1: 是
0: 因为这个抹布我们家已经用了3年了。
1: 3年了，你看一下，就是这样的一块脏的抹布，我放在清水里面，我都不用去搓它。观众朋友，你看，我就抖一抖，我拎一拎。你看到没有，我就像变魔术一样啊，都不需要去揉搓，不需要用洗洁精，不需要用清洁剂，然后洗完了之后，你看又是一块非常完整的抹布。你在家里面擦一些台面呀，擦擦你的灶台呀，油烟剂都可以，
0: 橱柜、厨房、餐厅、浴室都可以，
1: 都能用。
0: 它的抑菌的这个菌，这个细菌的种类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
1: 对，
0: 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然后包括沙门氏菌啊，这种啊，那个各种就是大家平常耳熟能详的一些菌种，
1: 对，
0: 它的抑菌率是大于99%，因为它特别添加了银离子，它的抑菌率会更强更高，
1: 对，
0: 所以今天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免费试用，每一片抹布用完之后，你发现它那个上面的洗涤剂用的差不多了，大概一周多，
1: 对，
0: 2周左右，
1: 你就给它，
0: 你就把它扔了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1: 是
0: 800-708-800-0215。1199-00

0: 家里的抹布，究竟是脏了该扔还是要清？
1: 说如果已经用了一个月了，那你可以扔掉。就说我们很多人有个习惯，洗完碗用抹布把它抹干，然后放起来。这个呢，就说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比如说用抹布然后抹的话，那么这个碗他们做过实验，就说细菌超过10倍，和自然晾干的细菌要少很多。
2: 你看家里面这些。尤其是厨房哈，反正我们家阿姨每次到家里来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发现她在厨房和卫生间这两个地方待的时间是最久的。
3: 最久，对。
2: 这两个地方其实也是家里面最脏的地方。那客厅你说也就是一点灰，
3: 对，
2: 对吧？卧室里面也就是一点灰，但真正脏的地方就是厨房跟卫生间，尤其是厨房。
3: 对，
2: 因为厨房当中有食物
3: 啊，
2: 然后呢，这个食物它会有残渣，如果你清理不干净的话，很容易滋生细菌。
3: 对，
2: 抹布是一个大家对待清理食物残渣的一个主要的这样一个帮手，
3: 工具，对的，
2: 工具。但是中国人我们原来。传统的习惯哈，我们就是一块抹布用到底，
3: 对，
2: 一块抹布打天下，对吧？但现在后来慢慢的开始发展成什么，就是厨房里面擦桌子是一块抹布，
3: 对，
2: 洗碗是一块抹布，
3: 对，
2: 然后呢擦台面是一块抹布，对吧？这是开始有进步了。
3: 对，
2: 再往下走，再进一步就是说，我不仅是专抹布专用区域，而且还要这个抹布要定时的更换掉，
3: 对，
2: 而且这个更换的频率要加大。
3: 是，
2: 因为如果你是那种传统的抹布，你不会想到说更换频率加大。这个好在哪里呢？这个它最大的特点好处就好在说，因为这个里面它本身是自带那个洗涤剂的。
3: 对，
2: 当你洗到后面，它发现哎，洗涤剂快没有了，你就自然把它扔掉，
3: 扔掉就可以
2: 了。对，它这个材质呢，就是你用到后面，你会发现它有点变毛毛的感觉了。
3: 对对对，
2: 它没有一开始那么光滑了。而且它那个洗净的能力变弱了，这个时候就提醒你可以扔掉了，你就把它果断的扔掉。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家里面家家户户都需要的？
3: 没错没错，而且今天关键是给你的量还大呀。今天我们一共10大盒，相当于是300片。你哪怕说我奢侈点，对吧？我2-3天扔一片，你这都能用1年到2年左右的时间，你一点不心疼啊？
2: 对对对。
3: 今天这个抹布的话呢，它的每一盒都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啊。然后你会发现打开之后，
2: 它这边有个小窗口，
3: 小窗口，
2: 你从这个地方打开，
3: 打开，
2: 然后你每次用的时候就从这里面抽一片出来。
3: 对，
2: 甚至你要奢侈的话，你可以一次性抽2片
3: 也行，
2: 都没有问题。我一般都是一次性抽一片。它这上面有小网眼，看到没有？看得清楚吗？
3: 是，
2: 它会有小洞洞眼儿。因为我们镜头再推近点，可以看到小对，
3: 有
2: 看到没有？它上面有小洞洞眼儿，这个里面就有银离子，包括还有洗涤剂在这个里边。
3: 对，
2: 你不用额外再加洗涤剂啊。然后你就直接拿它来放在水里边，就清水，拿它直接来清理你家里的脏碗、脏锅、脏瓢，怎么清怎么干净，超级方便。
3: 方便，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大家可能还不相信，说，哎呦，到底跟我家里面抹布有啥区别呀？我告诉你，这个抹布它不用加洗洁精，你看一下这缸水，咱们就是一个清水啊，没有加任何的洗洁精，没有泡沫的，你就把抹布放进去打打湿就可以了。
2: 对，
3: 像你吃完饭了之后，你的那个锅碗瓢盆啊，一定都是很油的。
2: 你先看一下，
3: 你看这个油腻，
2: 这个油已经够可以的了哈，已经够可以的了，这已经是叫做很难清。清脸了，咱们直接不用洗涤剂，
3: 我不加洗洁精，
2: 不用洗涤剂啊，
3: 就是这个抹布打打湿，然后你就放在里面，你就这样擦。家里面的话呢，像很多的有些朋友说，我家里面用那个不粘锅，我拿那个钢丝球去刷呀弄啊，弄个2次涂层刷掉了，锅刷坏掉了，对吧？今天咱不用担心，洗涤剂都不用，看你锃亮瓦亮的，
2: 看到没有？对，它不伤手，你看刚才那个晨曦都没有戴手套，
3: 我不戴手套呀，
2: 它不伤手，它这上面写的。叫做那个手袋不要，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戴手套，
3: 不需要。
2: 手袋不要。然后这上面是什么不要？
3: 洗涤剂不要。
2: 然后还有
3: 消毒液，
2: 消毒液也是不用的，都不用。这个什么银离子的那个银离子，
3: 对，
2: 它自带抑菌的银离子。
3: 是。
2: 然后这个抹布看上去有点脏兮兮的，
3: 哎呀，
2: 你千万别扔啊！刚用的时候别扔。
3: 是。
2: 这个抹布清理起来非常简单，
3: 可以用水来清洁，
2: 直接用水。
3: 来，我直接放进去哦，抖一抖，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我甚至还没有去揉搓它，就这样油污它自动会瓦解掉的，
2: 对对对，
3: 这就是带有清洁能力的，它第一点吸油污很快，第二点清洁起来也更加的快速一些。
2: 对，
3: 就是你家里面很多的抹布啊，就是由于平时你的油污没有洗干净，所以说滋生细菌啊，越用越黄啊。今天这个抹布你看洗完之后你放在旁边晾干，你还可以再下次使用啊。
2: 是的是的，上台排队等待很高，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是开放一盒免费试用。
3: 是，
2: 假如说你说哎呦我没有用过这样的抹布，我不知道这抹布我趁不趁手，我开不开心，我用的喜不喜欢。
3: 对，
2: 今天48块钱日本原装进口的抹布给大家一盒先用起来，
3: 哎，
2: 你先感受一下，48块钱 钱，你用三十片全部用到底朝天。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这个专柜的价格四十八一盒嘛，专柜总价就要到480块钱了。嗯，东方购今天呢，我们原价299的层售价啊，
3: 对，
2: 今天直降60，相当于今天是大活动了。
3: 对，
2: 239块钱
3: 是
2: 算下来一片抹布7毛钱。嗯，啊，一片抹布7毛钱，我们大概可以用个一两周左右。
3: 对的，
2: 你像平均每天你的花费才多少钱？嗯，你自己算一下，
3: 几分钱吧。
2: 对。

0: 对，性价比，关键你洗涤剂的钱还省了，是不是？清洁的那个工序还变简单了，
1: 对，
0: 不用频繁的把洗涤剂又洗得干干净净的。哎、那800-7088800-0215-11900。
2: 日本进口加厚设计艾斯乐抑菌银离子清洁布超值组特惠加赠了，超实用的清洁布，厨房、餐厅、浴室都是它大展身手的好地方，与特惠构成限时限量，抓紧抢购。
3: 这个制度呢蛮好的，而且呢我感觉呢也方便，一个礼拜呢你就物价的增长2000元吃完弄大个三天掉它，三天掉它，而清爽，而且你得性价比蛮高，不贵，
4: 一样。
3: 哎，这挺方便。现在我虽然这个年纪了，但是我这个用惯了以后，我现在用毛巾都不适应了，感觉不舒服。也用了一个脏一点点脏吧，就看得出的。它呢有点脏，一出就没了，真的颜色有点深了，我就丢掉了，不要了。
4: 拿它擦些什么？平时
3: 擦呢？擦碗、擦灶台、擦碗、擦灶台、擦锅子，都用这种洗的。那么有时候我还感觉啊，洗好了都弄好这个布，准备不要丢的时候，我还不舍得，还擦地，就把地擦擦。地砖上这个有的油腻嘛，我也把它擦擦，然后废物利用，反正用好了再擦掉。所以说呢，我说这个性价比蛮高的。
0: 你看啊，家里面其实这种家务活啊，说实话还是很繁重的。
1: 对，
0: 尤其是放假的时候，在家里吃饭的人多，然后呢想要多做几个菜，那家里面那个厨房真的就是一个战场。
1: 是，
0: 每顿饭后面都要打扫，对吧？打扫起来都是劳心费力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趁手的抹布。
1: 对，
0: 这个抹布哈、啊、看上去平淡无奇，好像是一张纸一样、但这张抹布是非常神奇的。
1: 对的，首先的话呢，它是自带清洁剂的，所以说像以往的话，你在家里面啊用抹布的时候肯定要加大量的洗洁精或者清洁剂，我们这块抹布不需要。而且不仅自带清洁剂，你看到没有，擦完之后油污都沾染在抹布之上，你后期啊拿个水一冲，干干净净的，就是它是一个特别趁手的抹布。您回去试用之后你就知道了、哎呀，家里面无论是一些油污我能够打理，包括你家里面有一些啊干用，你擦擦灰，吸吸浮灰，都是很好用的。我建议大家家里面每个居室空间你都可以放上这么一盒、啊、
0: 对，你看看，没有用洗涤剂、对吧？不用洗涤剂，
1: 对，
0: 然后直接用这个。为什么不用洗涤剂？我跟大家讲一下原因哈、因为这个抹布是自带洗涤剂的
1: 、
0: 洗涤剂的、
1: 对，
0: 而且它不伤手，所以你直接就用它就可以了。大概一张抹布可以用个1-2周左右的时间、根据你用的那个频率哈。
1: 对，
0: 用完以后你就把它搭在你那个
1: 水槽水龙头上、
0: 水龙头上面。
1: 对，
0: 我们家就这个习惯，搭在上面一下就干了
1: 啊，
0: 一下子就干了。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分区域，比如说你的那个餐厅，比如说你的这个卫生间，你可以用不同的这个抹布就搭在那个地方。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变得毛毛的、毛毛糙糙的。那这个时候上面的洗涤剂已经开始用的差不多了，你就可以换一张新的了。
1: 对，
0: 这种抛弃型的抹布其实是很卫生的。
1: 没错没错。
0: 我们刚才讲到这款抹布的抑菌的作用，
1: 对，
0: 这款抹布抑菌作用非常强。非常非常强。你看、你处理家里的卫生间的死角，
1: 是、
0: 处理家里厨房的这些死角，你都可以来专抹布专用。你可以，因为我们今天一共有30片嘛，
1: 对，
0: 30片，你可以自己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
1: 对，
0: 你看它的抑菌率会很高。我们在天热的时候，会有几种菌会让我们容易拉稀跑肚
1: 啊，
0: 一个是大肠杆菌，
1: 对，
0: 对吧？一个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包括还有绿脓杆菌、沙门氏菌、肺炎克雷伯氏菌，这些的抑菌率高。高达99%
1: 啊，
0: 抑菌率高达99%。另外，它还添加了银离子，能看到没有？银离子在这儿，银离子添加了，这样让它的抑菌率会更高。
1: 对，
0: 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主要的抑菌的品种、种类都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
1: 对，
0: 在整个的这个产品的背后
1: 都印有的。
0: 以及它可以用于擦拭哪些地方，可以用在哪些地方都有。
1: 对，
0: 这个就是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方便。
1: 是的。
0: 那家里面这个时候应该是吃完早饭了
1: 啊，
0: 或者快吃完早饭了。
1: 对，
0: 然后家里面那个厨房的那个碗槽里面是不是堆了一堆的碗，碗筷、勺子啊，开始要清洁了，对吧？因为五一劳动节嘛，劳动嘛，
1: 要劳动起来，
0: 劳动让人快乐，对吧？劳动让人紧张，劳动让人兴奋，劳动让人身体健康。
1: 对，
0: 好，我们要爱劳动。
1: 好，
0: 来看一下今天的咱们这个抹布怎么样帮助您，让你的每天的那个活儿变得更轻松。
1: 对的，让你劳动的同时啊，能够减轻很大的一些压力和负担。今天像这样的抹布啊，大家会发现啊，直接用法很简单，你就放在清水里面就可以了。我先印证一下，我们这个水没有加任何的清洁剂、洗涤剂，没有任何泡沫的，就是清。 清水啊，把这块抹布放进去，你就打打湿，因为它里面是自带清洁剂的，所以说你想想，稍微打湿之后啊，这块抹布它就变成一个神奇的抹布了。像我们吃完饭之后，你家里面的碗盘特别脏、特别油的，你说我要倒多少洗洁精才能洗得干净啊？像这个盘子，
0: 对。
1: 但是今天你看，就是这张抹布哦，我不用加洗洁精，你也不用担心，哎呀，后期那个洗洁精加多了，这个碗盘我还要漂洗半天呀，还要冲啊。今天就是走过去干干净净的，因为这个抹布啊，它自带清洁剂，而且它这个编织工艺不一样，它能够很好的把油吸纳进来。你再去摸它，咯吱咯吱，我给你听听声音就知道了。
0: 听到了没有？
1: 咯吱咯吱的，
0: 我都听见了，
1: 很干净的。
0: 最关键是个抹布的后期清理。
1: 清理，哎呀，
0: 对，因为你看这个抹布已经看上去很脏了，对吧？
1: 脏成这样了，
0: 油了，脏成这样了。
1: 对，
0: 那一般人讲都说，哎呦，这抹布是不是就不能用了？来看看，
1: 来，
0: 哎，我们直接放到清水当中，
1: 我就这样。
0: 你就直接放在自来水当中啊，
1: 你就冲一冲，
0: 这样过一下，
1: 过一过。
0: 哎，它为什么会这样？我跟大家讲，它的那个结构
1: 是，
0: 这跟它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1: 有关系的。
0: 对，它是有孔的结构。
1: 对，
0: 看到没有？它是
1: 有孔洞的，
0: 它是有这种孔洞的结构。
1: 对，
0: 这种结构呢，让它吸附油污可以，然后把整个的油污清理也非常的方便。
1: 对，
0: 这就是它的很特殊的结构。然后很牢固。
1: 对，
0: 非常牢，它不是纸，看上去像纸，
1: 哎，
0: 实际上它不是纸。
1: 是，
0: 这个你就直接把它放到水当中。
1: 对，
0: 加了水之后，清理你家里的这些各角角落落呀，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的，哎，所以说的话呢，这一块抹布的话呢，你用完之后啊，它还是非常有韧性的。
0: 哪怕
1: 过水之后，它不像纸，对吧？它不会什么脱落呀、散掉呀，所以说你这样一块抹布，我们建议大家，你大概用个一两周左右的时间，对吧？慢慢没有洗洁精了，你就给它扔掉就好了啊。
0: 是的，今天一共有十盒，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
1: 试用。
0: 对，很多人说，哎呀，我没有用过这个，我不知道它用的我喜不喜欢、趁不顺手、开放一盒让您来用，您把它用到底朝天，当中有30片啊，
1: 对，
0: 30片，从旁边会有一个那个小窗口、
1: 小开口
0: 在哪个地方？在这个地方，
1: 侧面。对，
0: 你注意了哈，你拿到以后，你别从上面开，你从侧面。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开口，你把它这样直接这样，然后看到没有一个小开口，你直接把它开开来，开开来以后撕开，你每次抽就从这个地方抽出来，
1: 从侧面抽，
0: 侧面就把那个抹布从这个侧面抽出来就可以了。那这边有一个小撕口啊，
1: 对，
0: 我撕的不是很漂亮，那你就这样一张一张的抽出来就可以了，
1: 嗯，
0: 很方便，里面一共有30张，
1: 对，
0: 你把它用到底朝天，
1: 嗯，
0: 8007088000025119900。

0: 日本进口，加厚设计，艾斯乐抑菌银离子清洁布超值组特惠加赠了，超实用的清洁布，厨房、餐厅、浴室都是他大展身手的好地方，特惠构成，限时限量，抓紧抢购。
1: 这个是用了几天了？这个是
2: 这个三天
1: 。
2: 这个是这个是一天多，就是昨天到进的，这个是三天嘛？你看，其实三天。因为我妈还不舍得扔，你看到吗？这个是昨天我拿出来的，我们今天是第二天。
1: 嗯，
2: 那这个就看得出来的是黄的。
1: 嗯，
2: 但是三天的
1: 还挺干净。
2: 对啊，就第二天嘛，这、如果是算就是得，你看，
3: 嗯，
1: 那其实
2: 他第三天后面他怎么他擦什么呢？那擦擦这种东西，水龙头，就是不那么重要的，就拿这个擦。他一直会，我妈会把这个擦到以后，再把地上擦完以后再，你看，但是你看，他就没有什么变形的，不变形。
1: 嗯，
2: 就不像说你花掉三天以后变形，它
3: 不
2: 变形，你看吧，不
3: 起毛头的，
2: 就
3: 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用到旧，用到颜色深，它也还是这样的。
2: 嗯，
3: 往布一样的像，一点不起毛头的。不像有的要起毛头，起毛头的，它不起。
1: 还蛮足的。
3: 蛮好嘛，韧性很足。
2: 而且没有异味的，
1: 耐用，
2: 它没有味道的。所以我们就是当时觉得，一出来这个东西，东方C出了以后我就买了，然后买完以后一买就是买这么多年，都没有停过。
3: 好几年，真的用了好几年。
2: 哎，
3: 这个真的好几年，我已经习惯用这个东西了。
1: 用了几年？
3: 用了好几次，大概
2: 宝宝四五年了，
3: 我来了四年了、
1: 哦、
3: 来就用这个东西，
1: 对，
3: 又便宜又不贵，但性价比高，而且方便。一般亲戚朋友来就说，哎呦，你们的抹布很干净嘛，其实我是换的勤呀。
1: 介绍给亲戚朋友用起来，
3: 是的呀、所以是呀，我和他们说的
1: 呀
3: 啊，推荐了，我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都用这个了，我两个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啊，都叫他们的子女去买这个东西、很好的。
4: 清洗家里的这些家务活儿，确实是给家庭主妇会带来很繁重的事情。
5: 嗯，
4: 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家是分工，是我妈做饭，我爸洗碗。
5: 哎呀，
4: 然后呢，我爸呢每次洗碗呢，因为他。

0: 是一个比较注重卫生的人，所以他每次要洗很长的时间，嗯，就往那一站啊，我就感觉到他要站差不多将近40-50分钟了。哎呦，就年纪大的人站久了，我觉得也很累的，
1: 对对对，
0: 很辛苦的。嗯，所以如果家里面的这些碗呢、啊，就是就算脏了以后，你可以这个抹布上面能够帮自己，嗯，比如说你10几分钟就洗完了，对吧？哎，那你是不是轻松很多呢？
1: 对。
0: 对不对？嗯，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抹布是很重要的？因为像原来没有这个抹布之前，像我爸首先要第一遍先啊先做个初处理，对吧？先清理一遍，嗯，清理一遍以后，然后用洗涤剂来洗，然后他还怕洗涤剂有残留，哦，对吧？洗涤剂因为如果有残留，那不是更不好吗？
1: 对，
0: 洗涤剂本身还用的多多的，特别油的东西，嗯，然后有残留的情况下，还得再给他再洗一遍，
1: 对，
0: 所以说每次他洗碗差不多。有的时候能站1个小时，哎呀，我看着都觉得，哎呦，这这洗个碗，站着就真的觉得累。
1: 是，
0: 啊，但是呢，你说他不洗干净，他心里也过不去。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抹布，有了这个抹布，大家就轻松很多呀。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是，嗯，你看一下，直接把你这个吃完的这些碗盘呐、筷子呀、锅呀，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嗯，然后你就把这一盒一盒抹布啊，放在你的厨房间，放个几盒。嗯，每次的话呢，就抽这么一片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啊。
0: 对，
1: 就抽出来的话呢，你也不要加洗洁剂了，以后你家里面这个洗洁剂的钱你也省掉了啊。水一冲，然后打打湿，然后你就去擦它，它吸油污的能力是特别特别强的。嗯，而且它还添加了银离子，所以说它后期也不用滋生的各种的一些细菌啊，你也不用担心，哎呀，打理不干净滋生一些小虫啊。天气越来越炎热了，越潮湿了，这些东西啊就容易在你的这个厨房间里面来滋生。
0: 对，
1: 那有一块好的抹布就帮你解决了这些问题呀、对吧？而且洗完了之后，你拿水一冲，干净了啊。你后期的话呢，过个1周2个礼拜，你给它抛弃掉，你也杜绝后患嘛，不用担心把你的厨房间变成一个细菌的温床了。
0: 对，这种抛弃型的抹布其实是很好用的。今天我们的免费试用的名额是加在整个的组合当中，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呢拿到以后呢，可以先开一盒来用一下。嗯，我们整个组合到目前为止大概还剩下20来套，售完即止，因为全部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1: 没错没错。
0: 但就是就是专柜的价格是48块钱一盒，所以10盒是480，对吧？480块钱。
1: 是，
0: 天气热了，家里的抹布要开始要想一想了，嗯，对吧？你家里面用什么样的抹布来清理这些？家里的桌子呀，家里的柜子呀，卫生间的死角啊，还有厨房的死角啊，
1: 是，
0: 咱们用好的抹布来清理。上台非常高啊，上台价排队价等待加到有70-80多门电话，我们建议大家扫码来自动订购，这样会更方便一点，凑单也很方便。你如果刚好凑单是差一样东西，
1: 对，
0: 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相当于这个凑单完了以后，这相当于这份抹布是送给你的，
1: 送给您的，
0: 是不是？对对，送给大家的。
1: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的现货大概还有个20来套，我们今天全部是就是日本原装进口，
1: 对，
0: 最新鲜的批次，
1: 是的。
0: 然后呢，再有就是你在家里面在用这个抹布的时候，再提醒大家，可以不用戴手套，
1: 不需要，
0: 它是不伤手的，
1: 对，
0: 是不是？800-7088，800-0012，151-11999000。

0: 实用的清洁布，厨房、餐厅、浴室都是他大展身手的好地方，独特惠构成，限时限量，抓紧抢购。
1: 这个是用了几天了？这个是
2: 这个三天
1: 。
2: 这个是一天多，就是昨天倒进的，这个是三天嘛？你看，其实三天。因为我妈还不舍得扔，你看到吗？这个是昨天我拿出来的，咱们今天是第二天。
1: 嗯，
2: 那这个就看得出来的是黄的。
1: 嗯，
2: 但是三天的
1: 还挺干净。
2: 对啊，就第二天嘛，就第、如果是算就是等于你看。
3: 嗯，
1: 那其实
2: 它第三天后面它怎么它擦什么呢？那擦这种东西，水龙头就是不那么重要的，就拿这个擦。它一直会，我妈会把这个擦到以后再把地上擦完以后再，你看，但是你看它就没有什么变形的，不变形。
1: 嗯，
2: 就不像说你花掉三天后变形，它不变形，你看吧。
3: 不吃毛头的，
2: 就
3: 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用到旧，用到颜色深，它也还是这样的。
2: 嗯，
3: 哦，网布一样的，像一点不起毛头的，不像有的要起毛头，起毛头的，它不起，
1: 还蛮足的，
3: 蛮好嘛，韧性很足，
2: 而且没有异味的，
1: 耐用，
2: 它没有味道的，所以我们就是当时觉得，一出来这个东西，东方 C 出了以后我就买了，然后买完以后一买就是买这么多年，就没有停过，
3: 好几年，真的用了好几年，
2: 啊，
3: 这个真的好几年，我已经习惯用这个东西了，
1: 用了几年。
3: 用了好几年，大概
2: 宝宝四五年了，
3: 我来了四年了、
1: 哦、
3: 来就用这个东西，
1: 对，
3: 又便宜又不贵，但性价比高，而且也方便。一般亲戚朋友来都说，哎呀，你们的抹布很干净嘛，其实我是换的勤呀、
1: 介绍给亲戚朋友用起来，
3: 是呀、所以这样我

0: 们说的呀，啊，推荐了，我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
1: 哦，
0: 都用这个了，我两个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啊，都叫他们的子女去买这个东西，是吧？很好的。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扮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旭明。大家在我东方购物经常有遇到这个粉的那个粉的啊，什么加点黑芝麻，加点什么桑葚什么之类的啊，但是你很少看到名字直接写的是什么。周周，
3: 铁皮石斛，
4: 对，铁皮石斛多贵呀、啊！
2: 铁皮石斛做粉了，
4: 对对，就是啊，
2: 还是五黑粉。
4: 哎，我跟明明给大家推荐铁皮石斛、我们都是差不多4位数才能买一盒。
2: 当然，
4: 今天在五黑粉里面，价格特别划算，居然有铁皮石斛。
2: 哎，人家含量是500克一罐，
4: 对，
2: 不算是小分量了吧？
4: 对，1斤哎。
2: 哦，这里面观众朋友可能就问了，你这五黑粉哪个五黑呀、啊？来给大家快速的读一读啊，在这边。这里 啊，黑芝麻、黑米、黑豆、桑葚、黑枣、铁皮石斛，每个给大家讲讲呗。
4: 对的，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就是这么5种食材，其实是6种食材啊，给大家打粉。
2: 有再加上铁皮石斛。
4: 哎，对，首先霍山的铁皮石斛，大家都知道非常非常的有名。
2: 对的，
4: 铁皮石斛是补五脏、虚劳、雷瘦的、有了铁皮石斛坐镇，这个方儿显得非常非常的全面。对，另外还有陕西的黑米，大家都知道五谷为养啊，那如果是白米的话，可能黑米要比它贵上个5倍10倍的价格。花青素的含量不一样，膳食纤维的含量不一样，蛋白质的含量都不一样。另外我们还有黑龙江的黑豆，黑豆长得像什么？长得像肾脏哈。所以我们以前经常说育龄期的男性女性要多吃黑豆，其实也不止，黑豆对我们男女老少都非常非常的好。另外还有新疆的桑葚，黑色食品入肾经，特别是黑桑葚，它对肾是非常有补益的这个作用的。另外还有河北的黑枣，我们经常吃红枣，但是黑枣你很少能见到
2: 啊，
4: 产量非常少，
2: 对，
4: 但是也是花青素的含量，包括各种那个营养素的含量都比红枣要高很多很多。还有河南的黑芝麻，补铁的、补钙的、补卵磷脂的，加上了铁皮石斛之后啊，基本上把我们的五脏六腑照顾得方方面面妥妥帖帖。
2: 就刚才周周这么一看这几样啊，米我经常见的是白的，人家是黑的，
4: 是
2: 像豆子一般见的是红
4: 的，
2: 人家是黑的，
4: 黑的。
2: 你像枣一般见的是红的，人家是黑的。
4: 对的，
2: 都是好东西。
4: 桑葚是黑的，芝麻是黑的，所以就是黑色食品入肾经，在我们这个房里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加上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们秋冬季节老是上火，对吧？我们老是补阳气，阴气不足怎么办？还加了铁皮石斛。
2: 好，那么大家有问题就来了，这一罐儿，包括你东方购的构成怎么卖的，怎么一会儿150，一会儿199的，他们有什么区别啊？就在这里啊，老顾客朋友们，您直接不要选择150块钱这一个构成。如果选择150块钱这个构成，您自己算一算啊，对，只有4罐，
4: 40多一罐，
2: 8罐要花多少钱？
4: 那就是300块钱呗。
2: 300块钱吧。我们今天有个8罐构成。之前我们导演老师给大家看一看，之前是卖多少钱，您知道吗？我们今天在过年，今天啊，马上就要过年前，唯一的这档节目再给大家让利了多少？40块，40块钱左右，直接做到198块，199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大家看啊，原来是238，今天给大家再让利了40块，让您199元，这不是说400-600-700块钱东西，人家就是100-200块钱东西，给你让利了40块钱左右，
4: 很厉害了，
2: 很厉害了，已经，相当于你可以这么理解，你比如说我在这150块钱基础上， 这不是150是四罐吗？
4: 对，
2: 你想再得四罐，是不是要加150？不需要，加49，只加49。所以要定就定咱们今天的大构成就可以了。嗯，每一罐算下来20多块钱，是500克一罐。具体里边长得什么样子，
4: 给大家看一下，
2: 冲泡一下。
4: 是是是，我们里面呢是非常非常细密的粉末啊，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粘合剂，没有加任何别的东西，就是把这6种食材打成粉，所以它非常的好冲泡。对，然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冲泡成功的样子，真的特别特别的柔滑丝滑，来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您就直接把我们的粉和适量的开水或者说热水粘合在一起，就搅和一下，出来的就是这种感受。
2: 刚才那个粉我觉得有点淡淡的灰白色，
4: 对，
2: 冲泡完以后是这样黑色的，
4: 但是没有加任何色素哦，完完全全是我们今天的食材天然的本色，就是这样，黑色食品入肾经嘛，看上去就很像那种古法黑芝麻糊，对不
2: 对？
4: 但是我们比黑芝麻糊可多太多东西了，
2: 尝尝，
4: 多了黑米，多了黑豆，多了黑桑葚。另外，为什么这么黏糊？因为里面富含铁皮石斛多糖，铁皮石斛补脏虚劳雷瘦，所以明明你除了好吃之外，你还补了身体，
2: 好香哦，
4: 好香吧？
2: 真的好香哦，而且尤其是你能感受到那个铁皮石斛黏黏糯糯，就那个像膏一样的一个状态，
4: 对，
2: 一下子增加了它的那种粘度，哎，
4: 非常好喝。所以早餐的时候别光喝白米粥了，咱们这个是不是里面有黑米？黑米粥你煮起来都没有这么好喝。
2: 我跟大家讲，你就把它当做主食完全可以。
4: 对，
2: 如果你早餐的时候懒得出去，天冷了，或者晚上也想加一点什么夜宵，就选择这个。
4: 对，
2: 刚才周都说的对，里面这个黑米，它就是一个主食，
4: 对呀，
2: 米啊，
4: 谷物啊，对不对？黑米、黑豆，还有黑芝麻，这等于有了坚果，还有黑桑葚，这等于是有了果实，对不
2: 对？
4: 哎，真的非常好，这个方儿，这是我们福中人今年给东方多物带来的新品，但是特别特别受欢迎，
2: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带回去。这个是超级方便，又香又甜，它这个甜本来是有枣的味道，
4: 没有加糖啊，
2: 它没有加糖，所以你回去喝吧，它的甜度是正正好好，恰到好处。
4: 是的，
2: 如果您这有些白，或者是发际线。
4: 对
2: 头发的情况，
4: 是的，我们里面有黑芝麻，
2: 对，肠胃不舒服，
4: 然后经常觉得非常干燥，坐在马桶上很长的时间，
2: 是这样的。
4: 对，我们里面有铁皮石斛啊，还有气血不足，我们里面又有黑枣，又有黑豆，又有黑米，眼睛、耳朵感觉嗡嗡的，看不太清楚，其实跟气血也非常有关系啊，有时候是阳亢阴虚。
2: 是的，所以如果你喜欢，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1: 还有一个功效叫补气力。
2: 哦，气和力，
1: 咱们先看看古代本草文献是怎么记载的。
2: 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
1: 再看它补五内，我想大家猜也能猜到，五内就是五脏，
2: 心肝脾肺肾
1: 益气力，长肌肉。
3: 那女的来拿东方呢，就买铁皮十五分，还吃个五克粉，搿么是分开来嘛，蛮烦的。搿么现在搿能介加了一道呢嘛，我觉着相当好。铁皮十五，伊搿是霍山的，我看过了，挺好的。为啥道理？霍山是专门出铁皮十五，因为我现在自家老注重搿种保养的。为啥道理啊？一个人对伐，就讲十补下去，要比其他补好得多了。
4: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真是他宝贝，真的是好东西，回家您喝吧。一喝一个开心，238到199，给大家降多少？近40块。
5: 对，
4: 该有积分有。然后呢，额外的这个，你看之前的那个积分好像还没有今天这么多。
5: 而且以前应该算两个小组合的话是300块钱，是不是？省了100多块钱。哎呦，这个力度实在是太大了。
4: 是。
5: 但是以前实打实，我们就是卖过238这个价格的。
4: 对的。
5: 所以今天大家买来送人吧。过年过节的时候，总有亲戚朋友家要去，然后你临时发现伴手礼没有买，到外面去买，过年的时候好贵哦，而且还看不上眼。但是今天是铁皮石斛制品啊，送给谁谁喜欢，特别体面。而且您自己喝也特别恰逢其时，因为我们到了秋冬季节，首先现在过了大寒，是黄金滋补期，得滋补。那么我们滋补的同时，经常会发现补的东西都很热气，让你阳亢阴虚，阴气不足。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您在吃那些补品的时候，别忘了吃点铁皮石斛，把阴液给补上。但是铁皮石斛又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啊！我们在东方购物买一套，是不是也得999，1000块钱？
4: 要的。
5: 但是今天我们在五黑粉给你补肾阴的同时，又加了铁皮石斛，所以平时您可能吹点空调，开点地暖，开点那个电热毯，脸上长包包，嘴巴里面
4: 燥燥的，
5: 五脏六腑好像那个烧火的感觉的时候，需要滋阴的时候，您在补五黑的同时把阴也给滋了。
4: 所以啊，地道的食材非常之地道。
5: 对，
4: 地道到什么程度呢？
5: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道地食材。铁皮石斛，霍山的黑米，陕西的，大家都知道吧？那个朱鹮之乡，陕西汉中就是中国产黑米特别好的地方。还有黑豆什么地方好？明说这个你知道，
4: 我老家的。
5: 对了，黑龙江的黑豆。那什么地方的桑葚好？你在东方购物也买过哈，新疆的桑葚，因为它日照时间长嘛，桑葚特别大，特别甜。还有河北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
4: 这每个地儿都不一样。
5: 每个地儿都不一样。
4: 每个地儿的最精华东西。
5: 对，因为福州人他是一个制药的企业，所以他平时就是挑选食材的时候是非常讲究的。
4: 大家刚才看到画面里边了吧？就是238，今天给大家直接做199哈。观众朋友们，199，如果大家还在说我到底定199还是这个那个140的那150那个，我跟大家说啊，谁在还考虑这个问题，说明这个省钱还没省到位。
5: 对，
4: 大家这个小日子还要仔细过一过，一定是订购大过程。您说为什么呀？因为只需要在150的基础上加个49，
5: 49那就一罐才10块钱。
4: 150是哪几罐？150是哪4罐啊？现在是4罐是多少钱？49啊。4罐49和4罐150，你说你花哪个？
5: 那我肯定，
4: 我当然是这个了。
5: 1998打罐，
4: 对的。然后东方购该有的活动，比如说你想达到最低的限度的话，就是3件满999元，
5: 是
4: 再返大家100元积分。那你是算更划算，反正你愿意凑单什么都成，这比原来的238元的情况下8罐又给您划算了。这是原因在于过年给大家一个福利，
5: 反正年前这肯定是最后一档，年前这肯定没有吃过。
4: 我们给大家再来冲泡一下，感受感受。周周给的还有吧？这个还有啊，
5: 有，
4: 来给大家冲泡，
5: 直接给大家冲泡出来。
4: 直接它那个粉啊，其实是一个灰白色，但没有想到咱们出来以后啊，
2: 泡完以后是这种
5: 粘稠的
2: 黑色的，
5: 黑色
2: 就像那个黑芝麻糊，
5: 像不像那个冰淇淋化了那种奶昔，黑色奶昔的感觉哈。
2: 真是啊，
5: 现在大家都知道冬天要吃黑色的东西，因为入肾经嘛，好好补补肾嘛，养养肾嘛，就是在大寒之后，我们就是春天来到之前这个黄金滋补期，千万别错过。而且它直接可以就是替代当主食的那种代餐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里面又有黑豆又有黑米。
4: 有
5: 您平时煮的五谷杂粮是不是白米，然后配着什么黄豆？我们今天有更贵的黑米、黑豆，黏黏糊糊，这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增稠剂，泡出来就是这么黏糊，这么软糯。
4: 对的，
5: 直接当早餐、当午餐、当宵夜都特别特别棒，
4: 清甜，
5: 清甜，
4: 就是那个黑枣的味道，
5: 食材本味的
4: 甜啊。然后呢，再加上那个铁皮石斛，本来它就黏黏糯糯的，往这里面一夹，
5: 是
4: 整个它的口感。哎呦，我跟你讲，爱吃喝，爱吃喝这口的，爱喝这口的。你知道有的时候以前又会有喝那个什么藕粉什么的，也是黏黏糊糊的，
5: 对，
4: 跟那比那口感还要再好一些。
5: 是的，
4: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订购大果城，而且里边对于这些好东西，那对人身体滋补不要太多。
5: 真的，我不说别的，我就说个铁皮石斛，大家都知道铁皮石斛在东方购卖的
4: 很好，
5: 但是基本上一套上千块钱，因为铁皮石斛太有用了。神农本草经里面说它久服后肠胃，所以它对肠胃首先非常的好。另外它是滋阴的、生津的，嘴巴干干的，鼻子要喷火，您需要的不是在补阳了，已经阳亢阴虚了，要滋阴生津了。您看您现在是不是这个情况？口干、烦渴、阴虚火旺、目暗不明、筋骨柔软，铁皮石斛啊。另外再来看铁皮石斛能干嘛？生津益气，用它来代茶可以补五脏的虚劳羸瘦，
4: 太棒！
5: 强阴益精，益肾助力壮筋骨，暖水脏，益滞清气，非常棒。另外它对肾、对肺、对肠胃都特别特别的好，所以铁皮石斛啊，药王孙思邈把它称为九大仙草之首，连野山参、连那个冬虫夏草都排在它后面。
4: 你要爱包一些馅儿什么的，你都可以考虑它。
5: 对，
4: 包括做一些干粮，比如说我们的馒头。
5: 对，做小馒头、做小花卷
4: 儿，你
5: 可以把我们这个粉加在面粉里面来做，对，
4: 都可香
5: 了，自有清甜的味道，而且有没有加什么色素那些其他东西？我们的颜色，你看，
4: 就这
5: 粉是白白的，但是你泡出来之后，它就会是黑色的，对的，
4: 糯糯的，
5: 好神奇啊！但是没有加任何色素哈。
4: 是的，跟大家再讲一下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色素，没有任何再额外添加糖，什么都没有，就是这六样食材本身的，
5: 对，
4: 它的食材的原料。
5: 对，另外为什么那么黏糊？因为我们里面加了非常多的铁皮石斛，里面多糖含量特别高，
4: 所以能那么黏糯，这么好。
5: 对，
4: 你以前吃的五黑粉就是那么回事儿，
5: 是
4: 你感觉口感上没有那么黏黏糯糯的，
5: 比较干，
4: 会让您非常的意外。拿回去238块钱，原本的八罐装，今天给您让个近40块，直接做到199元。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天送买的活动，照样参加，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或者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大大的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6: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7: 适合我。
6: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7: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又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8: 我们这样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6: 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
8: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搅一搅，
6: 搅一搅，对啊。
8: 但是我发觉搅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7: 但打粉还不如全是粉，会损失掉一点，
8: 最后都吃进去了。
2: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1: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我们的头发从中医讲，有两条学说，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2: 对，
1: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2: 有关，对。
1: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2: 对，对。
1: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 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了。
9: 要到2月7号我在吃豆一个钟头，每天要走个1万步了，我对吧？所以为啥道理啊？不是讲九步要吃搿个物事，再走1万步啊，太虚张。这个吃搿物事对人体肯定有好处，吃个黑芝麻啊，啥个五黑，啥个黑豆老，啥物事黑枣老，啥物事侪好吃。那么现在人家又跟我介绍了，吃一只铁皮食物，为啥道理呢？因为搿个物事你铁皮加上去了，对人体更加好。我现在早上头爬起来，2只80台，冲一碗搿个物事吃吃，搿个营养价值还够嘞。对不啦？那么侬假使讲觉得要吃牛奶了啥？我现在牛奶夜到吃，牛奶困觉前头吃杯牛奶，那么有助于睡眠，对吧？那么搿能介吃起来觉得开心。还有一个对吧？我有辰光半夜再加肚皮饿，肚皮饿就吃物事份勿好，哎，拿迭个物事冲一杯子吃吃，肚皮勿饿了。因为肚皮饿困勿着个呀，对不啦？铁皮食物呢，搿物事呢，有的要7-8块，还有一个搿五块呢，这个6-7块，5-6块。这样加起来你要1000多块，1600-1600块。那么现在呢，阿拉买一桶，你只要200多块。那么搿能介相比下来，还是买搿物事划算了，营养价值高了，这搿钞票特别交关了，性价比高了。
4: 看这身价格多少？238块钱，包括我们今天
5: 199，
4: 哎，又让利了近40块。
5: 对的，按理说我们买2个小组合也是8罐，
4: 对呀，
5: 300块钱，
4: 对呀。
5: 那我们今天就直接买一个大组合，还不要238，只要199。过年前这是最后一档直播了，所以大家真的赶紧抢起来。过年的时候您送的可不是小罐的这个粉那个粉啊，核桃芝麻粉啊，咱们送的是铁皮石斛加5黑，然后是一个那个大罐子1斤装，你送出2罐去，是不是都挺体面的了？
4: 我跟大家，为什么这个回购率高啊？第一个，本身原本在5黑的基础上本来就很好，
5: 对，
4: 对大家各种补肾的啦，补脑啦，补头发啦，补肠啊，补胃呀，就已经很好了。这个时候再突然之间横空出世一个铁皮石斛粉，铁皮石斛啊，它不是紫皮，不是水草，不是钢结那种的，
5: 而且是
4: 那种低端，不是那种低端的
5: 霍山的铁皮石斛。
4: 对呀，
5: 在东方购物当主品的时候，霍山铁皮石斛也要好几千块钱。
4: 对，很贵的，很贵的。我们今天霍山的铁皮石斛给大家加进去了，必须是原料地道正宗。把最后缺的那一块小拼图给您拼上以后，
5: 这个就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食品啊。因为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原材料就是
4: 怎么说，
5: 黑米、黑豆、黑桑葚、黑枣、黑芝麻和铁皮石斛。我跟大家讲一下，桑葚是入肝肾经的，黑枣是入脾胃经的，铁皮石斛归胃经和肾经，黑芝麻归肝肾大肠经，黑米归脾经、归肾经、归肝经、归胃经，还归心经。另外还有黑豆归肾经、脾经和心经，是不是把你的五脏六腑，把你的各个什么肾经、心经全部照顾齐全了？再加上铁皮石斛帮你把控整个的那个，我们说它的凉热，它的阴阳，因为我们到了秋冬时节，光补容易上火，容易阳亢阴虚，再加了铁皮石斛之后，能达到一个平衡。
4: 当然啊，
5: 我们尽量把阴液也给补起来。老话说得好，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现在秋冬季节其实是你内火特别重，然后阳气特别旺，阳亢阴虚特别严重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补阴气正当其时。
4: 一个是周周说的这些好东西，大家补上。
5: 对，
4: 再一个，您说我就记不住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补哪儿哈，您就记住一样，咱吃五黑，吃5谷杂粮，吃6谷了，哎，总没错吧？
5: 没错吧？
4: 总归没错吧？
5: 是啊，
4: 那大家身体里你就当这个杂粮补呗，
5: 真的吃
4: 想那么多干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又不贵，1罐20多来块钱，你说500克一块2来块钱，你看2388罐，
5: 对，
4: 我1998罐，
5: 对，
4: 比原来的基础上又省了近40块。如果大家自己订购了2套，比如说老父亲老母亲家里面真的不爱做饭，您知道他有多粘稠吗？
5: 这才20几块钱一罐哦，
4: 你别搞得那么稀的哈，放一堆水进去，一般来说你可以调出这么粘稠的，
5: 对，
4: 真的很饱腹。
5: 是，
4: 我今天中午还好没有吃太多，要不然我这一口都吃不进去了。
5: 为什么这么浓稠？不是加了增稠剂，我们是加了铁皮石斛，因为铁皮石斛里面有黏黏糯糯的多糖，所以它会这么浓稠。
4: 对的，
5: 这个很像那种古法的黑芝麻糊，但是现在很多朋友买那种袋装黑芝麻糊，一看那个配料表吓一跳，后面好多不认识的字哦，就加了很多增稠剂啊、添加剂，有一些哈，不是所有，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
4: 真的很香，
5: 通通都没有。
4: 它不是那种单一的味道，比如说芝麻粉，那个可能里面就是一个什么芝麻糊的那个单纯的一个芝麻味道，
5: 对，
4: 它里面该有的红枣的香甜味的，包括桑葚的， 这里面都是特别的浓。
5: 我们是更贵的黑枣，不是浓的。
4: 对对对，黑枣，改。
5: 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里面就这六味东西，没有任何的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首当其冲，特别贵的就是霍山的铁皮石斛，补五脏、徐劳、雷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平胃气、长肌肉，这个大家都知道
4: 的。
5: 陕西的黑米，花青素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有维 B 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黑龙江的黑豆，这个是入肾
4: 的。
5: 对，另外黑豆里面也有很多氨基酸、很多好的蛋白质的含量，还有新疆的黑桑葚，这个是入肾经，对肾特别好啊。河北的黑枣，花青素含量也非常高，膳食纤维的含量也非常高，果胶的含量也特别的多。还有河南的黑芝麻，今年新下来的，特别香。另外给大家打成粉之后呢，让大家好吸收。如果是整颗黑芝麻，你可能怎么吃怎么排了。但是我们打成粉之后，钙、铁含量都很高，另外卵磷脂。也是让我们更好吸收。
4: 你想想看，有些食材啊，黏黏糯糊糊的，你打成，比如说像这种芝麻，油油糯糯的，
5: 对呀、
4: 油油腻腻的，有可能跟其他的就粘在一起了。
5: 是，
4: 它的工艺要极其的严格，否则它不会成为粉状。你想想看，您把一些有些容易出油的东西，你把它打碎，你就觉得油腻腻的，根本就不会成沫。
5: 对，
4: 它是成了一坨，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不？所以它的工艺一定要到位，让大家这个粉呢要干干燥燥，就像前面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原料啊，
5: 是
4: 原料是这种像灰白色，
5: 对，
4: 灰白色，
5: 是的，因为我们这几个食材打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很松软，很干燥。但是你把它泡出来之后，它就会自动的变成我们看到的，还有像那个黑如玉漆的那种颜色，
8: 是的，
5: 油油亮亮。因为里面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因为有黑芝麻嘛，还有黑枣、黑豆、黑米，还有黑桑葚，所以你把它泡一泡，能泡出这种特别油亮的一个黑色，让你更有食欲。其实这个是对肾非常滋补的，因为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然后你把它当早餐的时候，代替白米粥来喝，代替杂粮粥来喝，比杂粮粥更细腻、更软糯，没有那种扎嗓子的感觉。但是比白米粥，大家都知道黑米也是一个低 GI 的食物，它其实就是对我们的血血糖糖也是更友好一些。所以老人孩子吃都非常非常的好。
4: 我跟你讲，这里所有的好东西，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好好的养生，调理调理身子骨，
5: 是
4: 不能是乱吃东西的年纪了。
5: 没错呀，
4: 包括我现在这
5: 每一口都得负责任，
4: 我也是不能乱吃了。有时候一乱吃的话，身体压力还蛮大的，
5: 蛮大的，
4: 没办法，这是生理需求。到这个年纪该办什么事儿，大家知道的啊。四桶，一桶是500克，
5: 对，
4: 150块钱四罐。那常理来讲，8罐是300块钱，
5: 是
4: 不是？常理，但没有想到我们之前8罐是多少钱？238元，已经很便宜了，
5: 已经划算了，
4: 已经很便宜了。但今天是238元，多少呀？
5: 199啊！
4: 不是238，是199了，
5: 20几块钱一罐。哎呦，前两天走在路上买了杯奶茶，28块钱，比我们今天一罐一斤还得重。
4: 原本这一桶79斤80，
5: 对，
4: 我们今天25块钱，您就说到底定哪一个划算？您就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五谷杂粮的食品吃，
5: 是
4: 六谷了，今天是六谷，可不是五谷，因为那个黑的五黑之外，还给大家多增加了
5: 铁皮石斛，哪儿的？多金贵，霍山的
4: 铁皮石斛，正宗的好的食材，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年前
5: 最后一档，肯定最后一档，
4: 拨打电话0215111990。

0: 燥的食物哦，所以黑豆呢属肾，黑色入水，所以呢它具有补肾纳气而补而不燥这样的功能。它这个黑豆啊，它叫低热量高蛋白，你的热能来自于蛋白质，来自于淀粉是吗？来自于脂肪，那这个就是让你能够获取优质的蛋白。
1: 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2: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3: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2: 以补肾建仓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建仓。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
4: 八罐装最后的始祖备货了，边听啊，
5: 对，
4: 咱得边打电话了。有人说这个天气一冷呢，咱说点儿，就是生活当中实际的一些小困难，就不太爱出屋。尤其是年纪长的时候呢，这个心心啊、血血啊、脑脑啊，这个一冷啊，热胀冷缩，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对身体年长者不是很友好。
5: 对，
4: 这就为什么很多人到了冬天愿意往南方的其他的海南那种热的地方跑，他对心心脑脑特别好嘛，在生活上面是方便。所以大家不爱在冬天出门，我觉得很能理解。
5: 是，
4: 那既然不爱出门，家里没货能行吗？
5: 都不行，
4: 没吃的能行吗？
5: 这是年前最后一档了，最后一点点现货了啊，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放心的囤，新鲜批次，12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里面。年前您多囤2组都没问题，因为过年的时候那么多亲戚朋友要拜访，你说我每家花那个巨大的钱，加起来其实就压力很大。但是我们今天一罐儿哦，500克，这么体面、这么好看的包装，又有铁皮石斛、黑粉这几个字在上面，您才花10几块钱、20块钱左右，
4: 20几块钱就可以了。天气一冷的时候，咱早上起床了，就拿热水这么一放，
5: 就是这么浓稠，
4: 放两勺就结束了。
5: 对，因为里面有铁皮石斛多糖，
4: 所以它很浓稠。你煮鸡蛋快，
5: 对，
4: 你煮鸡蛋还得等一会儿了，都不用你煮鸡蛋。当然了。

0: 所以这个虎虎非常好。
1: 这一碗我都没怎么动过，不是没怎么动过，都没怎么换过，都已经被我吃光了。
0: 对的，
1: 这一碗
0: 我当时倒了一整碗啊，明明见缝插针的还是能吃掉那么多，
1: 一顿喝，就感觉这个肠胃也舒服的不得了。
0: 对，
1: 因为它针对于肠胃啦，对于大家的整体的身子的这些滋养东西，实在是正中我的下怀。
0: 没错，
1: 太好了。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些食材真的就没有漏掉，漏掉哪个筋，或者是漏掉哪个脏器的地方，它非常全面。首先，霍山的铁皮石斛，这个叫九大仙草之首，补五脏的虚劳雷兽，平胃气、长肌肉、强阴益精的。秋冬季节要补阴，大家都知道铁皮石斛特别特别棒。
1: 是的。
0: 另外还有陕西的黑米，所以我们今天你把它看为一个米糊也可以。
1: 可以的，完全可以。
0: 但是不是白米的米糊，
1: 所以它
0: 顶饱。GI 值不一样，
1: 特别顶饱。
0: 黑米的 GI 值是比较低的，而且花青素的含量、各种营养的含量都不一样。它还对血非常好，它是补血的。另外还有黑龙江的黑豆对肾，对吧？新疆的桑葚也是补肾精的。黑枣也是花青素含量，还有果胶的含量，还有维 C 的含量都非常的高。河南的黑芝麻，大家都知道我要吃核桃芝麻粉，为什么？黑芝麻补铁、补钙，而且还补卵磷脂，所以它真的非常全面，对你的心肝脾肺肾都养护到照顾到了。
1: 特别特别到位哈，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今天呢，大会区的一共是有6个食材，
0: 对的，吃一补六。哎，
1: 这个大家看到了屏幕里面这么大个的，就是咱刚才说到的
0: 铁皮石斛，
1: 有这个大家就应该把它带回家了，抓紧时间订，1999拿八罐，02151111999。

0: 来了，那东方呢就买铁皮15分，还有7个5克粉，那么是分开来嘛，蛮烦的。那么现在可能加了一道的嘛，我觉着相当好。铁皮15，伊搿是霍山的，我看过了，挺好的。为啥道理？霍山是专门出铁皮15的，哎，因为我现在自家老注重搿种保养的。为啥道理啊？一个人对伐，就讲直播下去，要比其他播好得多了。
1: 今天这趟就主打一个性价比了，238块钱，原来拿8罐，今天又降了近40块。
2: 是，
1: 咱又拿了8罐，还是拿8罐。您说说看，这个性价比高不高？而且五黑对身体就是好啊。
2: 没错，我们都是黑色食品，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所以秋冬季节要养护自己的肾，那肯定是吃黑色的东西。但是平时我自己吃个黑米就挺贵的，我再弄个黑枣，好像都不知道上哪儿买去。
1: 麻烦呢，
2: 我
1: 还打成粉，我还自己熬，
2: 全部在一起混合成粉。
1: 大家自己看，黏糊糊的，
2: 嗯，
1: 多好啊！
2: 没错，
1: 你就感觉这个冬天把这个暖乎乎的东西喝到胃里边，你从你的咽喉的地方、喉管的地方、食管。一路这样黏糊糊的下去，
2: 很柔滑，我们就是吃起来像米糊的味道，但是我们不是白米，我们是黑米，所以这个升糖值包括到它的那个就是花青素的含量、维生素 C 的含量都不一样。
1: 我跟你说，现在很多长辈啊，这个胃确实是多多少有点问题。
2: 嗯，
1: 如果大家想要好好的养胃的话，保护胃的话，
2: 对，
1: 多喝点这个东西，
2: 对，
1: 真的是很好。
2: 而且多糖就是对胃整个就是很舒适
1: 啊，
2: 不会是那种很硬的、很凉的东西在磨着你的胃壁，它是。柔柔软软的，软软糯糯的，呵护着你的胃壁。
1: 是的。
2: 另外还有黑豆、
1: 黑
2: 桑葚、黑枣、黑芝麻，5个黑色食品，我们把它打碎在一起，你吃一口顶5口的感觉，对吧？以前你可能一样一样的吃很复杂，但是我们今天30秒出一碗，就是黏黏糊糊的，而且吃一不溜。里面不仅有黑米、黑豆、黑桑葚、黑枣、黑芝麻，还有霍山的铁皮石斛，同时帮你滋养五脏，同时帮你滋阴啊。
1: 加量不加价，
2: 嗯，
1: 加食材咱还不加价，
2: 对，
1: 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家里面有没有饭呐、啊？有没有什么其他好吃的呀？你有这个，我跟你讲，早餐解决了。
2: 是的，
1: 想要保持身材的很多人，在午餐的时候，你给你女儿、儿子，
2: 嗯，
1: 特别是女孩子，
2: 对，
1: 你再给他的公司里面放这一个，你看他订不订外卖了。
2: 有时候你知道，在外面就是中午没时间出去吃的话，我拿这个叮一叮，
1: 可以的，
2: 我就不至于饿着肚子，
1: 完全可以的，
2: 而且真的很好喝，
1: 嗯，真的非常不错。或者是晚上你要想吃点夜宵，饿了的话，您这个保持身材也很到位的。原本价格238元拿8罐，今天让大家199元，
2: 也是8罐，每罐合下来才20几块钱，一杯奶茶钱。我们喝一整罐有1斤的一个量，而且是铁皮石斛制品啊。
1: 好，回来赶紧给大家再倒一下最后这一碗了哈，也没有多少时间了，也没有多少货了。我们今天8罐装大概还有个位数，6-7套左右就结束了。您看看回去啊，不要搞得太稀溜溜的，我们就这种浓稠一点的会非常不错的。看看。
2: 嗯，
1: 简直就像黑芝麻糊一样，
2: 对呀、
1: 啊，哇，不得了、啊，
2: 有点像那个奶昔的感觉啊、
1: 哎，
2: 哇，好柔滑。你有没有看到结团、结团、结块都没有？
1: 没有、哦，
2: 嗯，
1: 因为人家打的粉本来就
2: 特别细腻，
1: 是的，尤其是像油，
2: 关键是有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在里面。其实你肉眼看你就能感觉到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高，
1: 而且你的口感吃上去啊，也是就是里面就有，你能品出来这各种食材的味道，
2: 嗯，
1: 这个就是很强的。
2: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喜欢，马上就订八罐装，
2: 4罐装，
1: 我们8罐是限时给大家价格调整下来近40块，
2: 对，
1: 降个40块，
2: 以前就是238，
1: 今天变成199，
2: 年前最后一档，赶紧囤，12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啊。
1: 如果你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150是4罐，那你8罐呢300不需要，您只要加49，
2: 对，
1: 加40多块钱，
2: 是，
1: 连市面上一罐您都不用的价，一罐是近80，这是近80块钱一罐啊，
2: 嗯，
1: 我们只要加40多块钱就可以得4罐。划不划算？
2: 划算，
1: 赶紧订购，或者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0: 哎，我看到原来那个价格了没？238块钱，拿的是八罐。
1: 对，238。但是今天同样给你八罐，我们也不说把一罐给减少量了，还是每罐一斤，八罐八斤。同样的东西都是新鲜批次，过年的时候自己吃送人都很好的，我们今天居然降了40块钱左右，只要199，每罐合下来20几块钱，一杯咖啡、一杯奶茶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
2: 就是、
1: 你买了一罐一斤，哎，你说你拿一罐奶茶送人那不合适啊，咱们今天拿上两罐我们的铁皮石斛五黑粉送人，是不是体体面面？
0: 一听到铁皮石斛，它就应该是贵的东西了。
1: 真是铁皮石斛制品，有时候你去超市看一看买一买，好像都得是四位数，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就是20几块钱一罐，实在是太划算了。
0: 好，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备货不多了啊，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呢，我们年前最后一档节目也就没有了，
1: 没有直播了。赶紧抢，
0: 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

0: 今天这趟就主打一个性价比了，238块钱，原来拿八罐，今天又降了近40块。
1: 是，
0: 咱又拿了八罐，还是拿八罐。您说说看，这个性价比高不高？而且五黑对身体就是好啊。
1: 没错，我们都是黑色食品，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所以秋冬季节要养护自己的肾，那肯定是吃黑色的东西。但是平时我自己吃个黑米就挺贵的，我再弄个黑枣，好像都不知道上哪儿买去。
0: 麻烦呢，
1: 我
0: 还打成粉，我还自己熬，
1: 全部在一起混合成粉，
0: 大家自己看，黏糊糊的，多好啊。划不划算？
1: 划算，
0: 赶紧订购，或者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我是燕华，我们都说回娘家的时候啊，应该是什么呢？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今天东方就给到大家两个组合，一套呢就是啊性价比非常高的6整只的童子鸡带回去，199块钱，满满当当。关键是淡鲜新的品牌童子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没有任何的这个激素，除此之外也没有任何的重金属残留啊。2整只呢是我们的1公斤左右的一个这个分量，还有4只呢是650克左右的分量。这一套组合性价比特别高，而且在春天吃鸡也是特别好的。另外一套组合呢，就是我们的老麻鸭的组合，对不对？2整只带回去是178块钱，每一只净含量在900克左右。所以呢，爱吃鸡的朋友们可以买鸡，爱吃鸭的朋友们可以买鸭，甚至又可以啊，就是鸡和鸭通通带回家。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这个福州你好。
6: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春天的时候吃童子鸡和麻鸭都是正当其时，因为春天啊阳气生发，小童子鸡呢刚好就是补阳气的，所以叫做顺应天时。这个时候吃点童子鸡，补充身体很多的营养元素。但是春天呢又容易上火，所以吃点老麻鸭汤清火滋阴也非常的棒。所以今天两个组合难以抉择哈，喜欢就全部带回去。
5: 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哈，鸡和鸭的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感都是很好，而且顺应现在的这个时节。关键是什么？就是现在吃鸡啊，朋友都知道蛮好的，但是不敢吃。
6: 对，
5: 那不敢在哪里？我们今天有没有大家所市面当中不敢的那些东西？给大家看看，我们包装当中都为您标注的清清楚楚。
6: 没错，童子鸡，我手里拿的呢，这个是600多克的啊。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包装，总共是有6只土鸡血统自然生长，它是走地鸡跑三鸡，徽州童子鸡，可以清蒸，可以烤制，可以白切，都可以。你看，但先生在东方购物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回头客无数。我们是得了农展会金奖的，而且我们是无抗的童子鸡，所以好鸡就选蛋先生。这边呢会有一个透明视窗啊，像这样子的这个屠宰的产品的检疫合格证也是贴在这边，包括到童子鸡，这下面也直接告诉到你650克加减50克、都在
5: 这
6: 里。这
5: 是小的分量，
6: 对，
5: 我们小的是有这1公斤装啊。还有点就是这3个，对不
6: 对？是，
5: 就是我们说啊，没有任何的抗生素。无激素以及是无抗生素，包括是无重金属残留。除了在包装当中为您所展现出来之后，我们在节目现场还为您来出具我们的证明。
6: 没错，我们这个无抗产品的认证证书，包括到附件，我们都给大家带来了啊。上面直接把我们的生产场地、基地的地址，然后这个童子鸡生产规模全部写在上面，所以大家放心，我们的童子鸡是无抗的，而且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残留，给老人吃、孩子吃，你都会特别放心。
5: 确实，那看看啊，我们这个童子鸡换完了这个洞之后啊，它的一个样子，包括特色大概是什么样的？
6: 哎，我们今天这个童子鸡它叫黄油鸡的鸡种，虽然它是童子鸡啊，它的这个石头，它这个年头不是特别的长，但是它的这个黄油都已经透过皮肤撑出来了啊。
5: 戴上手套给大家来看看啊，
6: 满地鸡油黄的这个颜色给大家来看一下，
5: 对，
6: 通过它的皮肤都露出来了，所以它已经很有鸡香味儿，很有鸡的味道了，也是给大家做了净糖的一个处理。毛啊那些其他的东西都弄得干干净净了，您回去清蒸一下也

0: 可以，空气炸锅烤一烤也可以，或者其他的烹饪方式，怎么做怎么都好吃。
1: 确实，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为大家所弄了，你看这个它时间很短，烹饪起来，对不对？
0: 是，
1: 这是一个葱油童子鸡。无论您是清蒸好了之后，包括是啊，葱油啪一浇一淋，特别特别鲜香，
0: 好漂亮哦！给大家来看这个童子鸡的腿啊，其实都挺大的了。
1: 对，
0: 它的特点就是这个皮特别特别的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皮，透出这个黄油来，但是没有什么很厚的。一个脂肪，然后里面就是非常结实的这个肌肉，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蛋白质。人家说这样的这个白切鸡里面有点血丝的是特别特别正宗的，然后这个非常嫩的这个肉质，老年人、孩子、换牙的孩子、没有牙的老年人都能吃得动，非常非常的。你看这个皮有多薄，
1: 是呀、啊，
0: 但是这个薄薄的皮它会有这个黄澄澄的颜色，所以非常非常的好吃，很有那个鸡香浓郁的味道。你看蘸一下我们的酱汁，平时没有胃口的老年人、小朋友啊，要长身体的，来一口这个是不是特别特别过瘾？
1: 确实，你看它这个做起来方便，然后无论是清蒸啊、煲汤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炒。这都可以，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很高，199元是6只。刚才我也算了下，每只童子鸡大概是在这个30出头一点点，
0: 是
1: 就可以带回去了一整只鸡啊。进堂之后的分量也是非常足的，给您看一下我们童子鸡的一个组合，其中呢包含了2只，每一只是1公斤左右的，就是1000克左右的童子鸡，很大了。还有4只呢是650克左右的这个分量，那总共是6整只带回去，不需要挑选的，6只带回去，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元。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老麻鸭，老麻鸭是什么样子的？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对对，我们的老麻鸭真的，它是这个巢湖水系的老麻鸭，真正非常非常棒。我给大家先来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包装，特别好看。安徽老麻鸭，麻鸭呢是自己的一个品种哈，它不是白条鸭，它一定是真正的老麻鸭，它才能写上老麻鸭这3个字。另外，400日慢养，一口都是湖的味道，在巢湖水系慢养了400天，所以这个鸭子啊，真的叫做非常非常好吃，真的有那种鸭的味道，而且它是走地的，这个在湖上游泳的鸭子，自己要去拼搏，要去觅食的，所以这个鸭子你看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啊，非常非常到日子。大家都知道鸭子到了日子才真的是做得特别的好吃，这里直接写到了麻鸭，不是其他的鸭种来冒充的，因为麻鸭就是非常非常贵，很多年前麻鸭就已经要出口了，你想想看，在鸭子里面叫做翘楚。那我们今天解冻了以后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麻鸭，真的很漂亮，而且它的很多特征呢都能告诉大家这是真真正正的麻鸭。首先您看哈，它这个皮肤里面有一些毛根在里面拔不出来的，是黑色的，这是麻鸭的一个重要特点。如果是白条鸭，它的毛根是白色的。另外再来看看哈，我们这个麻鸭它的整个嘴巴的一个位置，它的嘴巴呢因为在湖里面要吃那个小鱼小鸭小螺丝很硬嘛，所以把它这个很硬的嘴巴都给磨损了一点，它就不是那么平滑，这个地方会有个小坑，大家就知道它是真正的在湖里面要觅食的这个麻鸭。另外再给大家来看看它的这个脚蹼，它的脚啊虽然它的这个鸭肉很发达，脚是很瘦的，脚上还有茧子，就是它自己在湖里面在地上要跑要游要为生活奔波吧，这个感觉水陆放养的才会有这种真正的茧子，不是那种在鸭圈里面脚不沾地直着脖子就灌饲料的那种鸭、所以它的味道非常非常好吃。
1: 对对对，所以像这样的麻鸭养足400天的湖养的老麻鸭带回去
0: 特别鲜，
1: 可以来进行煲汤。这煲汤时间一定要长，因为它这个天数到了吧，对不对？这个时间比较长了，而且营养价值也很多的。那像现在这个季节呢，你看以前是放扁尖，现在你可以弄点春笋放进去，对吧？
0: 没错，好鲜的。
1: 春菜弄进去，非常非常的鲜。
0: 你看这个汤啊，非常浓郁，这个汤色是微微的黄色，很浓郁的汤，但是呢很清澈啊。虽然浓郁，但是没有那些很难看的颜色或者有杂质的感觉。另外再给大家看看这个老麻鸭，虽然它养足了400天，但是它的肉一点儿也不柴，它的肉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大家放心，完全没有那种你害怕的鸭膻味啊、鸭骚味啊，完全没有。你看这个皮也是一样的，不管是走地鸭还是我们的跑湖鸭，都是皮很薄很薄，没有什么皮下脂肪，体脂率也比较低，都是肉很扎实很好吃，关键是鸡鲜味鸭鲜味都有。
1: 确实，而且呢今天我们不仅仅是吃得好吃美味，做起来也很方便，对不对？
0: 是。
1: 更难能可贵是我们的无抗认证，以及是零添加激素、零添加抗生素，包括是零添加重金属 属的残留。其实这些在包装当中都会为您所印出来，没有任何的这个检验出来。再快跟你们说一下我们整个的组合啊，鸡是六整只的童子鸡带回去，六整只童子鸡当中呢，有两只是一公斤左右的，有四只是650克左右的，价格是199元六只。还有呢，我们养足400天的胡杨老麻鸭带回家，每一只净含量是在900克左右，178块钱，立刻来把握住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璀璨泸州，辉味无穷，一方水土风情，一位记忆中的肥西老母鸡，坐落在合肥市肥西县大别山余脉之上，有一座历史名乡名传乡，北纬37.1度的黄金纬度，重峦的山丘，茂密的树林，在四季分明的江淮分水岭地带，土鸡拥有数千年的优良基因，山间的丛林中，散养的老母鸡在野外穿梭，自由奔跑，自在觅食。原生的环境练就了一身好本领，上树、爬山、翱翔、降落，和伙伴们嬉戏追逐、打闹、蹦跳，长成的老母鸡秀美灵动，活泼敏捷，天生骄傲。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营养品质鉴定报告，鉴定结果，肥西老母鸡鲜味氨基酸、必需氨基酸及多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和亚麻酸等指标优于同类产品，肉质细嫩，味道鲜美。
1: 28分钟时间，目前我们的鸭子和童子鸡走得非常好，而且哎，没想到鸭子今天买的人特别多。你想到了春天啊，上海人说到吃鸭子吃鸭子的，因为鸭子撒硬啊。春天的时候，如果您之前吃过很多一些大鱼大肉啊、羊肉啊这些红肉之类的，哎，这个季节要喝汤的话，弄点老麻鸭汤喝喝也是蛮好的、
0: 对，鱼生火，肉生痰、特别春天的时候风干物燥，大家都觉得特别上火，所以春天适合喝点什么汤。鸭子汤，而且我们不是普通的白条鸭哦，就是市面上那种随处可见的，你可能吃到那种街头的烤鸭，用那种鸭子做的，可能时间也不够长，然后一直也不让那个鸭子活动，就是灌饲料下去马上要出栏的，有一种很肥的鸭油，然后那种鸭膻味、鸭臭味让你觉得很难受。那你今天来尝尝我们的麻鸭，只有鸭香没有鸭膻，因为它是巢湖水系慢养了400天的真正的好麻鸭，它的种就跟白条鸭不一样。以前麻鸭就是很多都是出口了，因为就是代表鸭子里面非常高的一个水准，而且我们慢养了400天，它要自己去觅食，吃小鱼小鸭小螺丝，在那个湖里面游泳觅食的话，它的肌肉它的体魄更加强健，养足400天，它的鸭香味非常非常浓烈，所以你煮汤一大锅汤真的太香了。
1: 对，我也相信啊，经过了过年之后，冰箱当中其实还有点这个怎么说呢，放得挺满的。那今天正好是两整只鸭子放过去，对不对？你半个月，每半个月两个星期啊，煲一个老鸭汤，
0: 对，
1: 对不对？正正好可以滋补一下，然后呢，也可以这个阿拉刚应一应啊，正正好好。最后的26分钟时间啊，两只来自我们养足400天的胡杨的老麻鸭，只需要178块钱，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很多人都在抢我们的集合呀。好，今天确实今天性价比蛮高的。你看啊，我要买童子鸡的朋友们，现在正正好是六整就带回去199。你看我们整个的童子鸡啊，它是属于这种啊，这个黄油
1: 童子鸡，
0: 对不对？老麻鸭呢又是养足400天的胡养的这个安徽老麻鸭，
1: 是。
0: 所以你会发现两个品种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特色。
1: 哎呦，这个是我们的老麻鸭，帮您打理的根根净净哈。那怎么证明它是麻鸭？因为麻鸭跟白条鸭的价格完全不一样。你看它这些毛根。不管是在脖子上、嘴巴上面，还是到身体，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在身体上面也有一些毛根，就是该弄干净的都替大家弄干净了。在皮肤里的毛根，你还可以看出来是黑色的，这是麻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如果是普通的白条鸭，里面的毛根是白色的，这是我们证明那个是麻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另外呢，再给大家看，为什么说它是水陆散养，自己要在这个水陆里面觅食的？你看它本来是一个圆圆的嘴巴，其实我的手放在这里，我可以明确的摸到一个豁口。它的嘴巴虽然非常非常硬哦，但是因为它要自己在湖里面觅食。小鱼、小鸭、小螺丝要对抗非常那个严酷的自然环境，所以它的嘴巴都磨出一个豁口了，自然散养的啊，不是那种
0: 就像我们这平时爱嗑瓜子的，我们鸭蛋都会缺
1: 瓜子牙，
0: 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麻鸭因为螺丝壳很硬啊，虾壳呀、啊，对不对？它自己去啄的啊、哦。
1: 是的，再来看看它这个脚蹼，非常薄，非常老，非常瘦，因为天天风尘仆仆要在地上跑，要在水里游，都磨出老茧了。朋友们，你们吃鸭子的时候见过有老？捡的鸭子吗？
0: 姊妹辛苦。
1: 对，真真正正的是水陆散养了400天，所以才造就了这样的好鸭子。但是它虽然辛苦啊，给我们的口感特别好。
0: 哎，确实、
1: 啊，肉很好吃，
0: 哎、
1: 很香。
0: 自己运动，自己找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1: 对，
0: 不像有一些、啊、感觉好像自己蛮舒服的鸭子，对不对？喂饱了，然后皮下脂肪特别特别厚实。很多人吃鸭子鸭汤就怕什么厚厚的一层非常油腻的油。
1: 你看看我们，
0: 对吧？我们这个是也虽然说是清，但是呢不淡不淡，
1: 它很浓郁。
0: 很浓郁，但是不是那种肥膘肥得很厚的那种，
1: 它里面没有杂质，非常清澈、啊、但是它颜色是这种黄黄的，非常好看的浓烈的一个颜色，闻着呀真的太香太香了。
0: 是的，
1: 您平时再弄点什么赤松茸啊，其他的菌菇啊、哎、弄点什么黄芪党参往里面一放，好吃到不得了。这个大家可能要煲的时间多一点，因为我们养足了400天、所以你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把它煲烂。你看啊、
0: 哎、你看我们
1: 这个皮薄不薄？
0: 对啊，皮这个非常的薄、很多人说老麻鸭真的是，哦，我们老麻鸭两只的这个备货，最后的21组先是现货了。
1: 你看这个皮下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皮下面就是肉，就是鸭肉，而且非常多汁，非常这个颜色玫瑰色，说明里面铁含量也非常的高，因为它平时营养均衡，自己运动也很多。
0: 确实，要买鸭子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先啊、因为我们的鸭子备货真的很少很少了，我们留点时间好不好？鸭子呢是两整只啊，养足400天的胡养老麻鸭带回去178块钱，童子鸡的组合呢，大家自己可以走六整只带回去199，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新价比又高，它这个石化你看看四百天啊，不说这300多天的吧，老麻鸭，基本上是一百七十多200块钱左右一整只就很厉害了，
1: 真的好划算哦。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而且过完年大家肯定那个冰箱也吃空了啊，也该补点货了，所以今天给到大家一个这么惊人的价格，但是在这个季节吃老麻鸭和童子鸡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你说我春天来喝点老母鸡汤，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合不合适，但是吃童子鸡正当其时，因为春天啊阳气生发，大家要好好的把这个阳气聚起来，童子鸡就是补阳气的，又不上火又有营养，而且做起来非常的简单。另外呢，老麻鸭是滋阴的清火的，也是和我们春天风干入那个物燥容易上火的一个时间，然后您很多春菜什么笋啊或者什么其他的蕨菜啊，你都可以加在鸡或者鸭子里面，比如说鸭子里面弄点这个

0: 你看哈，它非常硬的这个烩呀，它的这个嘴巴一摸，它会有一个缺口，大家看得到吗？这里会有一个缺口，这么硬的东西哪来的缺口？就是它自己在壶里面觅食，小鱼小鸭小螺丝磨出来的一个缺口，嘴巴是这个样子。再来看看脚蹼的部分，它身上的肉很紧实，很好吃，但是它的脚蹼看上去特别薄，特别瘦，特别苍老，还磨出了很多的茧。真的，你在市场上买鸭子，你能看到这种脚上的长出茧的鸭子，得跑多少路？得游多少泳？所以它就是在自然环境里散养的鸭子才有这么香，才有这么好吃。
1: 确实，您看啊，就是每一只鸭子带回去之后，不是说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所展现出来，你花了冬之后自己去看，然后呢也可以教教自己的小辈啊，包括是邻里之间看一看，对吧？更关键是呢，这个鸭子到

0: 是。撕一个这个肉给大家看一下，胸部的肉，嗯，非常大。
1: 你看胸脯肉你也可以吃，对不对？它那个、这个纤维非常的好。
0: 对，
1: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今天价格便宜，而且买到正宗的。很多人说啊，你就算是200多一只的老麻呀、你只要正宗好的，我就吃鸭汤当中那个营养呀，
0: 太过瘾了、
1: 对吧？我们今天是养足这个400斤的老麻鸭、单独一只算下来才多少钱？80块钱，
0: 80块钱左右，
1: 对吧？80多块钱，90块钱不到嘛。
0: 是，
1: 今天给到大家了，这我们待会儿来尝。
0: 好，
1: 因为麻鸭的组合的备货大概要接近到个位数了，
0: 马上就没有了。
1: 对对对，
0: 都在买麻鸭。
1: 好吧，178块钱两整只，养足400天的进糖之后，那个分量在900克左右一只。我们今天是两整只带回去，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组合最后的七个名额，七个名额178块钱带回去两整只。而且呢，这两天啊，您说呢，这个鸡呀、啊、鸭啊、鱼啊、肉啊，也是挺多的。但是如何选择，对不对？河鲜海鲜当中呢，你可以来进行清炒蒸。那我们在汤当中，我们可以换花样。如果在春秋季，包括是在秋冬季节啊，你这个鸡吃的比较多，包括其他一些牛羊肉吃的比较多的，那正好是可以吃一点水禽类的东西。
1: 没错，
0: 而且在我们的本档节目当中，安徽整个的这个湖养的老麻鸭400天，这天数为您所写清楚的，而且这个天数是写在包装当中的，对不对？178块钱两整只带回家来，
1: 对，真的太划算了啊！就是我们平时吃东西，不仅是要吃的美味，还要吃的养生，还要吃的好吃。老麻鸭今天才80块钱左右一只，但是你到外面去买这样品质的老麻鸭，可能托人到乡下去带，还没有就是养足多少天的证明，也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地方生活的，200-300一只，因为麻鸭就是非常贵。另外，我们的童子鸡，我们是有无抗证明的，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没有重金属残留，所以不管是生阳气的童子鸡，还是滋阴清热的老麻鸭，都很适合这个风干物燥的春天来吃。老人孩子多喝点鸭汤，多吃点童子鸡，而且童子鸡的做法特别多。
0: 对，老麻鸭的背后最后都三组了啊，反正就是春天的时候嘛，就比较多变的天气，忽冷忽热，对不对？忽晴忽雨，春天是最难穿衣服的一个季节，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啊，补充一点非常好吃的营养食材也是比较好的，好吧？最后的12分钟时间，老麻鸭的背后赶紧啊，这个来抢，不然的话，不知道今天有没有预约名额。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的鸭子的组合没有了，但是没有抢到货的朋友们不要着急，因为为什么就开通了少量的预约名额啊？预约也是为您尽快备到货，所以要抢麻鸭的朋友们可以预约来进行抢。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童子鸡，童子鸡我是觉得性价比特别高。
1: 对，
0: 为什么？您看，两只老麻鸭的价格是178，我们两只童子鸡199，等于多加20块钱，变成了。两只变成六只，对不对？199块钱六只童子鸡带回去，两只是克重比较大的啊，每一只净含量是1公斤左右。那还有四只呢，是650克，正正好一顿的一个分量。关键是它是属于这种啊无抗的童子鸡，因为童子鸡大家都知道，就怕什么？吃抗生素嘛，吃激素嘛，对不对？给孩子吃不敢吃呀。但鸡又好吃，童子鸡又嫩。给大家来看看，我们清蒸跟这个虫草花蒸好之后，哇，它那个颜色啊，
1: 太美了，
0: 包括是这个嫩的感觉，
1: 对吧？这个太养生了，朋友们，你就只要把那个童子鸡一劈两半，然后直接放在蒸锅上，跟虫草花呀，跟那些平时大家喜欢的，比如说冬瓜呀，或者是其他的，就是什么人参呢，一起蒸就好了。原汤啊，完全盛在这个盘子里，汤化原食的同时，它里面的氨基酸含量非常高，所以特别特别的鲜美。哇，煎的太美了哈，都不舍得就是动筷子，不舍得破坏它。随便，你看它是个童子鸡，但是我们今天的克重特别大，我们平时很少出来这么大克重的一个童子鸡。它的颜色特别好看，它的颜色就是这个满蜜鸡油黄的颜色。然后我给大家来撕一下这个腿儿，你就知道这个鸡有多大，这个童子鸡长得有多壮硕。因为它是黄油鸡的鸡种，它的颜色哇，满蜜鸡油黄。而且流淌着这个鸡汁儿，然后鸡皮下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鸡肉特别的扎实，特别的发达。
0: 是，
1: 所以你看，春天长身体的季节，老人孩子，我们多吃点鸡肉，多吃点高蛋白，给自己的身体加点能量。
0: 对对对，关键的是鸡好吃，然后呢，这个时间呀不会花的很多，童子鸡基本上蒸个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烧汤料也可以，清炒也可以，对不对？你可以跟一些春菜炒在一起。关键呢，还有它是这个品种啊，是属于土鸡品种。那土鸡品种有个特点。是什么？因为童子鸡嘛很嫩，但皮下脂肪很少，
1: 是
0: 关键是清蒸、烤制、白切都可以。还有就是您所担心的，说那么大一公斤装的有没有激素、抗生素啊？你看它是检测出来啊，无激素、无抗生素，并且还无重金属的残留，土鸡血统自然生长。再翻开来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这个包装当中啊，童子鸡对吧？这只呢是一公斤左右的这个带回去，
1: 是
0: 199元，一公斤左右是两只，还有四只是650克左右的，正正好好。所以家中啊，这冰箱当中还有空间，你这童子鸡带回去。
1: 对的，
0: 我们说今天是6整只199，童子鸡可以自由起来了。
1: 真的，生发阳气的童子鸡，春天吃特别好
0: 啊。是的，那么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没有抢到麻鸭的朋友们预约也是值得。
1: 对，
0: 然后童子鸡现在还有限时现货，6整只带回去199块钱。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今天我们的童子鸡目前还有最后的限时新货，199块钱六整只带回去，平均下来每一只的价格才30出头，对不对？30多块钱，真的很划算、
1: 而且其中有两只是超大的，1公斤左右的，平时童子鸡你看不到这么大的，所以这几只你可以想象出来，这么大的童子鸡养的时间更长，而且身体更健硕哈、平时基因就会特别优越，但是今天里面有两只1公斤左右的给大家，一定要拿回去尝一尝。小朋友家里有小孩的长身体的，现在也开始高强度的学习了，咱们作为家长后勤工作要给他
0: 对配备好，对吧？对，中老年朋友们也是，因为到了春天的时候啊，你看就是身边打喷嚏的人、流鼻涕的人特别多，对吧？大家也可以啊，来这个补充一点。那鸡汤的营养也是非常高的，而且童子鸡呢，它一个特点是什么？嫩，大家喜欢吃童子鸡就是嫩，而且做法多样，你可以煲汤，可以清蒸，包括像这个啊柠檬童子鸡，肚子上给它弄好之后也是很好的，泰式鸡也可以，甚至可以把它作为凉菜，手撕鸡也可以用童子鸡来做，包括白切鸡，这两天白切鸡生意很好很好的，你也可以用到我们这童子鸡来进行做，好吧？六整只带回去199块钱，赶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好，还有最多五分钟时间，我们的麻鸭的现货已经没有了，童子鸡的现货也是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
0: 所以要抢到六整只童子鸡199块钱的机会了，赶紧是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我们还有个菜没有看，
1: 对，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吧。嗯，
1: 好。
0: 刚才呢有清蒸的，这也是清蒸，你可以跟啊一些，比如说是咸肉啊，包括是比如说是这豆瓣香啊，一起来蒸一蒸。
1: 童子鸡比老母鸡好的就是清蒸就可以蒸得熟，蒸得透哈。所以大家喜欢这种原汤原汁原味的，咱们就完全可以清蒸，然后你跟咸肉一起，刚才跟菌菇一起，你跟什么人参一起，怎么蒸怎么好吃，中间一剖二蒸出来这个卖相非常漂亮，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黄油童子鸡，所以它的颜色出来黄灯灯的，好有食欲啊，
0: 确实，
1: 然后整个的原汤就留在这个碗里面，有一点点油花，但是不是那种让人下不去嘴的油，而是非常香的黄油，
0: 确实，除了清蒸之外，你还可以比如说是干锅呀，红烧啊，对吧，包括还有比如说是煎的啊，炒的都可以。
1: 你看这个鸡腿，
0: 其实童子鸡的多做法又特别多了，而且时间又是有不费时间。
1: 这个肉真多呀，朋友们，
0: 你看一撕就撕开了，
1: 对，特别嫩。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完全吃得动吧？小朋友就算换牙切的也能吃得动。鸡肉是我们人类利用率很高的蛋白质，就是你吃了这个肉之后，身上的补的蛋白质的效率非常高。
0: 是关键呢，我们童子鸡啊，你看个头有两整只是一公斤左右的，有四整只呢是这个650克左右的，六只带回去。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所担心的东西还没有，担心森一直是买很多一些比如说鸡蛋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抗鸡蛋啊，生食鸡蛋啊，今天他们的鸡啊同样也是没有任何的抗生素啊，没有无激素，包括是没有重金属残留，标注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要买啊那么好的鸡，而且是以性价比那么高的机会带回去，把握住最后的时间，备货也不多了，最后的三分钟时间啊，童子鸡的备货六整只带回去199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1000。

0: 工时间啊，要提示一下，刚才供应商特别给力，麻鸭加了大概十只麻鸭，
1: 太好了，
0: 麻鸭十套，
1: 对，麻鸭真的不够大家抢的，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加了一点备货，大家赶紧抢，刚才没抢到的，现在赶紧抢，最后两分钟了，
0: 是的，麻鸭我们是178元两整只，两足400天，每一只的进价量大概是在900克左右，要抢麻鸭限时现货的朋友们赶紧来抢，因为目前大概还有8套左右的麻鸭的现货，因为刚才补进去了一 点
1: ，马上就没有了，这个季节吃麻鸭清热的滋阴的非常非常好，关键是我们的麻鸭不是白条鸭，我们是水路散养400天特别香的鸭子，如果以前你没吃过这么好的鸭子，一定要尝一尝，吃过之后颠覆你对鸭子的想象，
0: 是的，所以呢赶紧再次把时间的96给您啊，我们的六整只童子鸡带回去199元，两整只老麻鸭带回去178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呢只是新鲜哈，我们整个的电话线还是非常繁忙的，板块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有些朋友听到这个老麻鸭这个预约了，我前天也是啊，就预约蓝牙给他们寄了，然后他们告诉我，哎呀呀，快点，那个还有多少调货调过来？
1: 对，
0: 多么也没有了，10套，最后10套是调货调过来的。现在我们的这个老麻鸭的最后补上来的货，大家就最后的5套左右。
1: 对，
0: 大家看到真的赶紧订，有现货真的很不容易，本来这10套货都没有的，现在也只有5套了。春天喝点麻鸭汤，如果你平时觉得哎呦特别上火，喉咙也不舒服，脸上老是长包包，有点就是太燥了，对不对？麻鸭就是滋阴的，清热的，润燥的，而且麻鸭有一种很好吃的鸭香味儿，跟你平时吃到那些不好的鸭子的鸭膻味是天壤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家里面毛巾是一个日常的一个必需品啊，每天比如说洗脸、洗澡、擦身，对吧？但大家有没有发现说家里面很多的老旧的毛巾啊，比如说掉毛的、起球的，或者变得僵僵硬硬的，
2: 是的，
1: 其实都要是定期来做更换的。而且我跟傅也建议大家啊，越是天气后面是越来越热了，对吧？家里面很多的毛巾啊，一股什么异味呀，或者没有什么定期去做一个更换以后呢，很多的细菌、螨虫还会在上面大量的滋生，所以咱们家里面定期换毛巾应该说是必须要做到。
2: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是中牌的这个414的毛巾来了，有到毛巾、浴巾和这个方巾的组合，我们两个构成，价格特别的划算，周末档看到一定不要错过。也欢迎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
2: 大家好，大家好啊！说到毛巾，在上海人的心目中，414这个概念是一直在那里的。
1: 对，
2: 从小到大，我的脸接触最多的一样东西就是414的毛巾。今天不光是把414的品牌带来了，而且是把414。整个毛巾系列的高端的抗菌型毛巾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毛巾在市场上就要30-40块钱一个，但是在今天在东方购物这个组合相当的劲爆，抓紧时间把它订回去，因为这个组合很少很少能在东方购物看到的。
1: 我们先让傅宇带一份权威资料来源的这个就是说资料给大家看一下。其实你毛巾是接触你皮肤的，对吧？你平时每天擦脸、擦手、擦身体，其实毛巾上面越是比如说湿掉的，对吧？没有什么好像经常很干燥的一个状态，上面会有很多很多的细菌在上面频繁的滋生，毛巾也可能成为一个细菌滋长的一个温床啊。
2: 对，很多人说换毛巾了有异味，我再换。我告诉您，如果一旦到了有异味的时候，说明里面的细菌啊、一些脏东西啊已经爆发出来了，它才会有浓烈的异味。所以说毛巾要定期更换。记住了啊，毛巾一定要定期更换，不然的时间长了以后，又有一些细菌您是看不到的。每天还要接触你的皮肤、口腔，接触你的呼吸道，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1: 所以今天建议大家来换上全新的中牌414的毛巾。那我们今天先看看我们的组合里面，首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大毛巾。你看到它这个毛巾，我们今天拉起来以后非常的平整。
2: 是，
1: 它这个毛巾的尺寸呢，它的长度是有到76，宽呢是有到34。而且所有接触你这个皮肤的部分，它这个毛圈的部分，全部都是100%的纯棉的这个毛巾。
2: 没错，
1: 我在摸上去我会发现它这个毛圈非常的蓬松，有很多人家里面这个毛巾什么僵僵硬硬的。你即使干的毛巾那种情况下，很粗糙，很硌皮肤。但我们这个特别的柔软，非常的亲肤，
2: 是，而且非常的厚实。毛巾一定要厚，
1: 对，
2: 厚了毛巾它的吸水性又特别好。我们用毛巾为什么？第一，它的舒适度高；其次，你洗好脸了以后，脸是湿的，要快速的把它擦干，这就是毛巾的作用。而今天414为什么这么多年几十年下来，我们上海人都很喜欢？第一，它采用到的是100%纯棉；其次，它上面的毛圈啊，它特别的密，毛圈越密吸水性越好，所以说你会发现市面上的毛巾的价格参差不齐。有些毛巾是很便宜，20-30块钱一根，有些毛巾一根毛巾就要几十块钱。为什么？就是原材料跟它的一个密度来决定了这条毛巾的质量。
1: 是，它本身这个底纱的部分做的质量就特别的好，
2: 没错，
1: 然后毛圈这个起毛的部分也是做的非常的蓬松，而且东方购咱们这个高清画面当中，
2: 漂亮吧，
1: 它会有到这样的一个什么装饰条，
2: 对，
1: 也特别特别的漂亮。所以你是接触皮肤那种触感体感又很好，而且 且它的吸水性非常的强。那我们今天啊，我就请傅宇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我跟大家讲，有很多毛巾用到后面，对吧，吸水性变差了，然后呢这个拧的那个感觉好像它本身就拧不出多少水。但我们今天直接一个容器当中哦，我们把这条我们的毛巾放进去以后，很快速的它就能够啊把整个的容器里面的水全部能够吸干。
2: 在这样刚刚放进去的时候，水就马上就没有了，然后大概滚动一下，把干的地方再去瞬间滚动一下，
1: 而且它是吸水速度非常的快，
2: 非常的快，
1: 对吧？不是需要你长时间就浸在里面，
2: 没有了，
1: 是
2: 全在我这个毛巾里面。看好啊，
1: 哇，真的好厉害，对不对？
2: 这就是414。还记得以前你在用414毛巾的时候，它是不是这种感觉？但是后来有可能你的小孩啊，或者您在一些其他渠道看到，哎，所谓的一些毛巾没有这种感觉了。但是你看414的毛巾，你看吸好以后，我同样一盆水又回来了，
1: 满满这个容器当中的水刚才都被吸干了。
2: 没有任何问题啊，反复吸，你看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所以你比如说平时啊，每天比如说你这个洗完脸以后，对吧？你这个毛巾擦一擦，
2: 没有问题，
1: 很快能够把身上脸上的这个水全部都给大家擦干。
2: 对。
1: 这个吸水性大家毋庸置疑啊，
2: 对，没错。
1: 我们今天除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这个大毛巾里面还有什么大浴巾
2: 哦？
1: 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大浴巾也全部都是毛圈的部分，除了我们的装饰部分以外，它全部都是100%全棉的。
2: 是，
1: 咱们这个大的这个浴巾啊，它的长度就我跟傅宇中间这个长度有到1.4米，宽度呢是有到70，所以你家里面洗完澡以后擦一擦身体呀，裹一裹身体，这个大面积的蓬松的亲肤的这个毛圈，整个毛巾接触到你身体，你这个尤其洗完澡以后擦起来特别的舒服。
2: 是，浴巾这两年非常的流行啊，为什么？因为大家洗好澡以后，它能快速的把你身上大部分的面积都能吸干的，但是记住一句。它要快速吸干的前提是什么？它要有足够的绒毛，足够的抓取力，能把水快速的吸干。
1: 是，
2: 这就是这两年为什么浴巾也非常流行的一个地方啊。
1: 是，
2: 414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组合里面就是有这个浴巾的啊。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所有这个毛巾加上我们的浴巾，包括我们的方巾，全部都是一等品。像其实买毛巾它也会有什么，就是有一些质量这个等级
2: 不一样。
1: 一等品它对于很多的相关的检测的要求是很高的。
2: 没错，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全系列的毛巾全部做到了 A 类抗菌。A 类抗菌为什么很多人说，哎，我平时毛巾用的时间长会有点酸酸的味道，为什么？因为卫生间这个环境是潮湿的，有时候有些细菌在潮湿的环境中啊，它的滋生的生长速度会非常快，你也不可能天天去晒，晒了时间长毛巾会变干，擦在脸上也不舒服。那具备天然抗菌的毛巾，我觉得这个对你的生活来说，对你的健康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1: 对，抗菌两个字不是傅宇随随便便说的，我们是有到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的。咱们今天这个里面的大毛巾，你看我们针对两大细菌，它的抑菌数据都是有到92，甚至于是98。
2: 是
1: 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就是有这么高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数值。
2: 没错。
1: 还有后面你看，我们今天它的抗菌，按照你看3A 级别的抗菌效果的这个判定检测要求来说，我们的这个毛巾也是达到符合这个判断的这个依据和标准，
2: 是
1: 完全没问题。还有大家来看一下，家里面有没有给自己孩子带小孩的宝宝、婴幼儿、儿童？咱们今天这个。大的这个毛巾也是符合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它是达到了 A 类的毛巾的这个级别。
2: 是，别看一条小小的毛巾，其实倾注了很多上海我们414这个品牌的工人的一个心血。他们说了一点，毛巾不光是吸水性好，这是它的基础，其次要做到抗菌，因为现在的人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越来越重视了。那毛巾又是你每天必须接触的地方，而且它是接触你的脸部、接触您的呼吸道跟您的食道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做到抗菌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带给大家的全部是414的高端系列，
1: 是
2: 带到了抗菌的毛巾啊。
1: 这首先我们是有一个150元的组合，这个组合当中我们的 A 类的抗菌毛巾总共是有到4个颜色，一共呢是10条。
2: 10条。
1: 我们再给大家有送到3条这个方巾，
2: 是
1: 这些总共加起来13条的总量。在外面如果说你在别的中牌414毛巾啊方巾的实体渠道看到，需要花到是485元。
2: 没错。
1: 但东方购只要是150元。
2: 150元。
1: 单组订购直接省了330几元以上，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如果你家里面说我更换的或者我那个要多买的并没有很多的话，你就买这个组合。但其实我跟傅宇更加推荐大家买我们今天有一个199的组合。199组合里面是有到大的浴巾的。首先里面我们的这个 A 类的抗菌毛巾是有到6条，3个颜色，每个颜色是2条。然后呢给大家这个浴巾啊会有2条，你跟老伴可以分开用。还有呢方巾送给大家3条，这个总共是11件单品。它有大浴巾，所以它那个成本造价更贵，外面需要花到将近550元，我们只要是199元。
2: 对的。
1: 哇，这个性价比太高，就是如果我们统算的话，其实单品的价格才就10几块钱。
2: 对的，我个人很推荐这个浴巾的组合。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浴巾。如果您家 家里是有小孩的，我相信您的小孩已肯定是洗好澡用大浴巾的，那您就买这个大组合，把两根浴巾你给他用或者自己用，六根毛巾放在自己身边用，六根毛巾我算了算，最多也就半年时间。

0: 414毛巾，这也是目前全国毛巾行业唯一的老字号品牌。
1: 414毛巾全名翠重414，翠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衣室和使衣室的双重谐音。414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2: 翠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1: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七角八分。
2: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了。

0: 家里面的毛巾是非常的重要的，咱们一个日常的一个必需品。而且我觉得大家上海观众买东西也蛮讲究品牌的，中牌414毛巾，对于这个品牌我们很多年长观众是很有情怀很有情节的。上海龙头家纺集团旗下的，而且啊，就像刚才傅宇讲的，哎，414毛巾，哎，它那个品牌他就取那个谐音上海话了，撕一撕，对吧？就是东西质量很好，对吧？给大家试一试，你来体验看看，确实用下来也会感觉啊，这个东西啊质量过硬的。但我们说这样的一些老牌子也在不断的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今天东方购物带给大家我们中牌414啊，我们的毛巾它全部都是达到了非常好的抗菌的 A 类的品质等级，
1: 是
0: 整个组合，不管你买我们的150元的还是我们199元的，所有产品还都是一等品。
1: 是
0: 就你从买毛巾各项那种参数呀，你的整个的要衡量的指标来看，这个毛巾的品质都是非常的优秀非常优异的。
1: 对，
0: 尤其我们一九九组合里面，我们的毛巾也有，方巾也有，大浴巾也有，对吧？你家里面，哎，两位家庭成员，你跟老伴儿，大浴巾一人一条，对吧？家里面有宝宝有孩子，或者甚至什么，哎，比如说那个三口之家，这个毛巾的量已经是足够了，
1: 没错，
0: 所以100多块钱价格是很划算的。
1: 对的，平均一根的价格才十几块钱，十块出头一点点。我前面粗算了一下，这个在我们的明光或414的你任何的门店，您是不可能看到这个价格的。因为这一床毛巾的市场的价格在30块钱左右一根。但今天您花150块钱带回去的小组合是10根抗菌毛巾啊。你想10根毛巾，我觉得要用的，擦脸需要一根，擦身需要一根，有一些上海抠脚的阿姨妈妈洗脚也是单独一根的。所以说一个人就是3根毛巾，你去想想看，如果是你跟老伴正常的就是6根毛巾了，再做一下替换是特别好。而且今天这个赠品我个人也特别喜欢，小方巾，马上天要热了，很多人说，哎，我出去要打个太极拳，送个小孩带个小方巾啊，尤其是啊，放学接孩子，有时候小孩子玩好一身汗，你用餐巾纸吸不干净，吸在脸上都是纸，就拿这个小方巾跟您的宝贝孙子宝贝孙女去擦一擦，平时出去旅游也非常好，带个小方巾，自己的私密部位擦脸的时候不要用一些宾馆的毛巾，直接用这个小方巾去擦多好。所以说这个小方巾也特别好，我觉得今天这个组合在东方购物为什么很少见，因为组合很经典，又有大方巾又有小方巾，又有浴巾。所以说如果你家里是有小孩的，你看到他平时用浴巾的，有可能一条浴巾用很长时间，您今天就买大组合，您把2条浴巾你给他用，帮他也换一换。为什么？对身体也好，对你的整个的脸部也好，它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啊。
0: 是的，尤其咱们里面这个就是中毛巾，我们这个毛巾的部分真的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毛巾还是 A 类的抗菌的这个毛巾，刚才我们那个颜色很漂亮，这条你看很清新的这样一个绿色，同样所有除掉装饰部分以外，我们接触你皮肤的这个毛圈的部分100%的全棉。
1: 是，
0: 而且中牌414毛巾他们家这个毛圈啊特别的丰盈，我们里面那个就是这个底纱的部分，它的做工就很好，上面这个毛圈蓬松，所以它的这个吸水性，包括那个它的这个毛圈部分接触你这个皮肤啊，非常的细腻，很亲肤，
1: 柔软，
0: 对，没有那种好像有些毛巾，比如说它其实感觉毛圈很丰盈，容易什么，哎，掉毛掉屑，但这个不一样，它是毛圈很丰盈以外，它这个毛的这个牢固程度，包括那种细腻的亲肤的感觉，做得非常的舒服。因为这个你接触皮肤，你自己一贴脸上去以后，你就能够明显感觉到。
1: 对的，中华老字号，不愧为中华老字号。刚刚出来的时候叫414，现在有些我的父母就说不要再414了，直接用。

0: 为什么用了几十年了，中华老字号1930几年这个品牌就出来了，
1: 是
0: 就为了让我们的华人好好的能用到一根属于自己的好毛巾啊。
1: 是，还有我们今天大浴巾，我真的告诉大家，外面有些浴巾这种尺寸大的，我跟大家讲，就一条大浴巾，100%全棉材质的一条浴巾哦，就是200多以上，
0: 是
1: 218、228，非常正常。咱们今天在我们整个组合里面，如果你买我们199的组合，这条大浴巾统算的话，10几块钱，朋友们，现在棉的成本造价是很贵的。
0: 对的，十几块钱您去买根大浴巾，这是不可能的事。我就这么说，今天就等于两根大浴巾，送你这么多。199的组合真的是我们特别劲爆的一个组合，
1: 我觉得是一条大浴巾都买不到的价格。
0: 对的，
1: 别的所有的10件单品全部都等于说是送给大家的。
0: 对的，
1: 而且吸水性非常的重要。我们在现场再请服务员给大家做一个吸水实验，这还是用的我们不是今天这个大浴巾啊，
0: 就
1: 我们里面这样一个毛巾，
0: 满满的水，
1: 满满的一容器的水啊。
0: 毛巾好坏，第一吸水性是特别重要的。来，我把它放进去啊，我去按压它一下，然后来再转一下啊，你看下面的水已经没了。我就用毛巾的表面去吸了一下，你看，下面的水已经没了，看到了吗？已经没水了，
1: 是
0: 全在我这边。
1: 如果你把里面卷出来以后再去压一下，整缸的水啊，基本上所有的都不会有这种滴落的问题，
0: 对，
1: 全部吸进去。
0: 我没压，我就让它自然的吸。为什么我敢去做这个实验？因为它的毛孔，就它的毛的抓手特别特别的多，它能把水的快速的吸少。很多人说，哎呦，我洗好澡擦了半天，
1: 你拿起来看一下，我们缸里还有水吗？
0: 没有了。
1: 对呀，
0: 完全没有了。
1: 对，就是那么的。好的一个吸水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0: 全在这条毛巾里面，刚刚的所有的水全部吸进来，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我毛巾我就认414，不光品牌好，其次它的质量好，还最重要的就是吸水性特别快，别人有可能在脸上擦几遍都吸不干，我擦一遍就能吸干了，对皮肤减少摩擦，这就是414的一个宗旨。
1: 而且我们这个毛巾的部分，我们今天里面的所有的毛巾还是抗菌 A 类的。所有的我们的浴巾加上方巾还是什么一等品，
0: 是
1: 我们里面毛巾是 A 类抗菌的，所以这个就是毛巾啊，你给家里面的宝宝婴幼儿直接啊来使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们觉得很多观众说家里面尤其日常使用的东西，它对它的健康呀安全的级别要求也非常非常的高。
0: 是，
1: 今天我们组合里面所有的毛巾都是 A 类抗菌的，我们150组合里面再给大家送了2条方巾，总共是13条，价格是150元。这个组合订购你直接就省了435元，很划算。但是大部分观众都在订购我们今天的199的，等于说是11件单品的组合，因为这个里面是有大浴巾两条的。
0: 两条，对。
1: 这两条浴巾市面上面我感觉啊，都是起码要什么，将近快要400左右。300多是肯定要的，400左右
0: 肯定要，
1: 对吧？你别的一些那个9件单品，3条方巾，6条这个 A 类的抗菌毛巾，等于说都是送给大家的。所以真的199组合我们闭眼入，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114毛巾，这也是目前全国毛巾行业唯一的老字号品牌。
1: 414毛巾全名翠重414，翠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2: 翠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1: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7角8分。
2: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
3: 上海朋友家里面讲究啊，对吧？周末可能家里面正好换季，整理整理衣服。像你很多一些每天要用的东西，也是要定期做更换的。尤其像比如说内衣内裤呀，对吧？袜子呀，后面很多的一些春夏交替，你贴身穿的用的很多东西是要定期来做更换。咱们不是说毛巾啊，要用到什么用破掉，对吧？什么那种什么纱线都破掉了，断掉了，你才来用。其实赋予平时我们做被子节目也好，做毛巾节目也好，赋予一直讲毛巾啊，被子它不蓬松了，
4: 对，
3: 你就要更换了。毛巾有时候还会明显感觉吸水性明显变。

0: 或者它那个毛圈啊都碰不起来了，
1: 短点，
0: 你擦到脸上、身上都是很硌，甚至有点那种很强的那个摩擦力了，就应该毛巾要更换了。
1: 对的，而且为什么毛巾还要常定期的去更换？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巾你擦好以后，你是放在浴室的，或者放在浴室旁边，它是非常一个潮湿的环境，潮湿对细菌的生长是起到帮助性作用的，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我毛巾要定时外面晒，但是晒多了以后它会变干，那这条毛巾有什么好处？这条是抗菌毛巾，它能抗很多的菌。那您在每天使用的时候，它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安全的，因为毛巾是每天要接触到你的口腔，接触到你的鼻腔的，所以说不要把一些脏东西往脸上擦。你去想，如果这条毛巾脏了，您还敢往脸上擦？不要说您的脸，您宝宝的，您孙子孙女的，您都不会愿意。所以说毛巾一定要勤换。那什么时候换？就像娇娇说，第一，它变硬了，说明它吸水性差了；其次，你闻一闻，是不是有味道了？有味道了，一定要去换了，说明为什么是有味道，因为里面有细菌了。所以说今天这个组合不容错过，150块钱的话，10条毛抗菌毛巾，平均一条毛巾10几块钱，您买的是414哦，而且是全棉的，而且又是414的高端的，我们的抗菌毛巾在上海的414任何专柜您是看不到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
0: 价格你放心，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确实我们现在其实连150元的组合都卖得非常的好。
1: 对，
0: 大家其实啊，就是说各取所需，你觉得你家里面这个毛巾使用的习惯，你要买哪个组合都可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7角8分。
3: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

0: 上海观众特别喜欢中牌414毛巾，对吧？这个品牌其实啊，1940年由就是咱们上海的这个翠众毛巾厂诞生了，对吧？就是这个品牌的这个前身。现在其实啊，我们说中牌414毛巾也有很多什么更加契合我们现代人的一些对于健康呀，对于家里面一些日常的一些必需品啊，安全呀，用的放心程度这样的一些更高的一些诉求。所以我们今天组合当中的毛巾。全部都是 A 类抗菌的，不管你订购我们今天150这个组合里面，150组合里面咱们有到10条毛巾，全部都是每一条独立包装。
1: 对，
0: 这每一条毛巾啊，四个颜色，总共10条，全部都是 A 类抗菌的。宝宝婴幼儿来用没问题，你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给他擦脸擦身体洗澡用完全都可以。还有呢，3条我们在画面中间这样的一个风巾，这个组合13条外面是485元，我们只要是150元。这个组合很多老年观众都在订，很实用。你如果是不要大浴巾的，你就买我们这个组合，总共是件数还多呢，总共是13件。那你说我家里面中年人年轻人，我要大浴巾的，对吧？你跟伴侣一人一条，那你买我们199的组合，199组合里你看大浴巾会有2条，这两条大浴巾外面我估计啊300多小400肯定是要了。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啊，6条的 A 类抗菌的毛巾在画面的右边，还有右下角我们有到3条方巾。
1: 是
0: 这个组合它的总的这个条数是11条，我们是199元。
1: 对的，
0: 但所有的毛巾、方巾、浴巾全部都是一等品。
1: 对，
0: 这一点我们全部给大家保证，全部都是一等品，所有除装饰部分以外的全部是100%的全棉。
1: 对，所以说买毛巾一定要买全棉。现在外面有些毛巾它不是全棉，有些是化纤的，或者是一些其他材质的组合的材质，看上去给你感觉哎呦吸水性好像还不错，哎感觉也蛮厚实的。但是你要知道，只有棉的东西接触到皮肤才是它相对来说它还是安全的。更重要的就是啊，今天这个组合我觉得特别特别的了不起。它能做到150块钱，它能做到10条的抗菌毛巾。414为了东方购物这个周年庆也是豁出去了啊！
0: 是，
1: 平均这一条毛巾才10几块钱，你想十几块钱去买414的毛巾，414在上海有这么多门店的，可能吗？我个人觉得不可能。所以说今天这个150块钱组合也好，199的组合，你要快速的抢单。
0: 咱们上海观众对于什么面料呀、家纺呀，尤其很多女性太太很了解，这个毛巾哦。做工好不好？你一摸你就知道。
1: 对，柔软。
0: 毛圈丰盈不丰盈，对不对？它上面这个啊，就是底纱的部分，对不对？编织是不是紧密？要能够做到又厚实，但是它又软。

0: 不是那种感觉，那个毛巾啊，哎，轻飘飘的。我跟大家讲，这个一条我们里面的毛巾，这单条毛巾的分量大约是在100克左右。嗯，所以你能够感觉出这个毛巾是又厚实又蓬松，吸水性还特别的好。上面这个毛圈你仔细来看一下，
1: 看看
0: 整齐蓬松，看到没有？在我们多邦过去高清直播，它那个毛圈是非常非常密实的。
1: 对，
0: 你家里面很多毛巾用到后面经常擦的，比如说这个，哎，毛巾叠起来中间这个部分薄了，稀疏了，对吧？或者上面那个黄黄的那个污渍啊，颜色脏脏的，对吧？你都感觉，哎，擦在那个身体上面那个触感都不一样。
1: 是，
0: 这个毛巾你擦上去啊，这个接触面它是蓬松，它是有一定厚度的，微微一点点那种回弹的感觉，对吧？你这个手上如果是湿的，哎，这一下过去干干爽爽的。有很多毛巾你要什么，哎，反复来回擦那么好多下，
1: 对，
0: 毛巾本身不怎么吸水了。那么吸水性我们现场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1: 来看一下啊。娇娇说了这么多，毛圈密、毛圈厚、毛圈纯棉，与唯一一点目的就是为了它吸水。来，这是一盆水啊，我把这个毛巾塞进去啊，看好啊，哎，别跑出来了，哎，让它慢慢的吸吸吸。好，这面吸好了，我们去压它，很多地方它压一压，我们不用压，它是自然的，会自动的，它会把水啊抓取进来。你看，
0: 你看颜色深的部分就是水吸进去了，对吧？
1: 而且我还没全吸完，这个浅的地方它都没有，所以水不够吸了，它没有了。水已经完全没有了，看一下。我没有去压它，很多外面你看到的实验它是压的，我们不用压。
0: 你可以把里面翻出来，里面没有变颜色深的再翻出来，
1: 你看，
0: 然后再去到我们这个容器里面再吸一吸，
1: 再抖一抖啊，我就轻轻的一擦，没有一点水都没有。
0: 是，
1: 这就是414的强项。414说，哎呀，我真的不要去做这个实验。很上海人都知道我的吸水性好，我说不要，我们做一遍，给很多的消费者再看一看我们的414的品质到底是什么样子。
0: 是，
1: 不用去压它，自然而然放在那里，它千万个毛巾的小触点就把水性吸过来。所以说有些人擦一遍就干了，有些人擦几遍都不干。当您的毛巾还要擦几遍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应该换毛巾了。为什么？毛巾说明您用的时间长了，有细菌了，毛巾不舒适了。那今天趁这个机会，10几块钱一根。
0: 毛巾如果吸水性不好，你就是反复擦，对不对？很多叔叔伯伯，那个每天晚上洗完澡以后，哎呦，就是太太就可能，哎呀，那个哗擦哗擦，反复擦。为什么？吸水性差，所以你自己就要多费什么？多费你的这个动作，多费时间去擦。但我们今天不管是我们的方巾、毛巾、大浴巾，吸水性都超级的好。
1: 是，
0: 这个你像后面啊，我们很多出去旅游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哎，手边，对吧？你这个旅行的这个包包里面，随身小包包里面要塞一个自己的方巾，不习惯到外面用什么，像年轻人要什么纸巾啊、餐巾纸呀，擦的什么有什么掉屑，毛毛躁躁的。咱们用自己每人跟老伴一人一条小方巾，可以带在身边。
1: 对，
0: 这个一擦，出汗了，爬山呐、到什么热的地方去呀、户外呀、室外呀，一擦以后，对吧？汗渍全部擦掉，人很舒服，对吧？也是特别特别的清爽干爽的。
1: 对的，毛出去玩，毛巾要用自己的东西，您放心，您安心。我们可以出去旅游的时候，就拿这个早上起来擦个脸，就拿自己的小毛巾，非常方便。
0: 是的，
1: 而且我一再喜欢，我
0: 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产品这个上面标签上面，
1: 来看看
0: 这个毛巾写的清清楚楚哦。纯棉抗菌毛巾，看到没有？100%的全棉，安全的技术类别，这个执行标准是什么 ？A 类，看到没有？所有我们这个毛巾的关键的产品的优势特点，全部这个毛巾的这个洗标上面印得清清楚楚。一等品是当然的，我们今天所有方巾、毛巾、浴巾都是一等品，
1: 是，
0: 但毛巾还是 A 类抗菌的。
1: 这就是非常不容易的地方。我前面强调了，414有很多的系列毛巾，有以前有一条一条的蓝色的、白色的，但是这一款是414的高端系列，因为它做到了100%全棉的同时，它做到了 A 类，而且还做到了抗菌。
0: 是，
1: 这可以说在414整个毛巾体系里边是高端系列的。所以说今天啊，我们带给大家的不是普通的414，是高端系列的414啊。
0: 是我们组合里面不管150的、199的毛巾的颜色都给你配好了。
1: 对，
0: 150组合里面四个不同的颜色毛巾10条。再送给大家颜色随机的方巾3条，150元，比外面直接省335元。这个组合我们今天很多年长观众都在订，不需要浴巾的朋友们就买这个组合，毛巾的条数还很多。那你如果说我是要浴巾的，浴巺外面我一条看到过很贵啊，180-200出头一条，今天我们199组合里面大浴巾就有2条，这2条大浴巾哦，将近小400元，300多以上肯定是要的，100%全棉的大浴巾，它的长度是1.4米的。再有毛巾6条，再送给大家颜色随机的方巾3条，外面是550元左右，我们才199元哦。
1: 对，这个价
0: 一个大浴巾都不一定买得到的价格。
1: 只有在东方购物周年庆期间，您才能看到这个产品的这个组合。
0: 是，
1: 如果错过这个时间，您到414的各大门店，您去看这一条毛巾，单根这一条毛巾就是39块钱。39块钱，我觉得在市面上也不算贵啊。您现在各大网站您去看看，好的品牌的毛巾都要多少钱？50-60块钱一根很正常。明光。

0: 414的品牌作为我们中华的老字号，其实价格很亲民了，但今天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可以打到极限了，十几块钱，十一二块钱吧，一根的毛巾啊、哦嗯、在东方购物您能看到的啊。
1: 备货不多了，最后十分钟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嗯、赶紧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414毛巾，这也是目前全国毛巾行业唯一的老字号品牌。
1: 414毛巾全名翠重414，翠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2: 翠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1: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七角八分。
2: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

0: 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家里面毛巾真的很重要。或者有很多朋友说，哎呀，天气热，我出汗多，对吧？皮肤上面黏黏哒哒，或者有些什么室外回到家里面的，我也特别容易啊，哎，毛孔堵塞，或者有些比如说脸上有很多的一些脏东西，包括那个身上后背后面小红疙瘩，对吧？那个痒痒的，或者到了后面我们比如说那个衣服也穿的单薄了，对吧？后面什么夏天还要什么睡席子，你家里面真的接触身体皮肤的毛巾。要选择品质好，要干干净净的。我们其实有很多年长观众，我估计家里面啊挺节约的，毛巾呢家里面是定期清洗的，但是那种什么变薄的、起球的，对吧？纱线已经断裂的，还有你自己摸上去这个毛巾啊，已经啊不是像新的时候那么的蓬松、那么的厚实
1: 了。
0: 你就换、
1: 对，
0: 有些你真的接触在皮肤上面，真的触感不怎么好了，已经。
1: 是的，我们现在经济条件好了，以前是物资匮乏，所以说一条毛巾要用很长时间，破了洞还在用。但现在我们没有这个必要了，我们现在的经济也好了，收入也高了，就所以说对自己的身体啊要够重视起来。每天早上起来，你想，早上一起来就被那个咯吱咯吱不舒服的毛巾擦一把脸，那多么不舒服啊！一天之计在于晨，早上起来拿一条舒舒服服的毛巾擦一把脸，舒舒服服的出门，那是多么的好事。
0: 对，大家原来熟悉那个中牌414毛巾，有很多我们的长辈朋友们都说，原来什么，哎，厂里面发的，
1: 一定是414，
0: 单位啊，厂里面那个发那个414毛巾，发那么几条，一个塑料袋拎回来了。我们今天每一条，我们的每一条啊，我们的大浴巾，我们的毛巾，每一条都是独立塑封包装，价格牌清清楚楚，产品的特点，全棉抗菌毛巾，
1: 是
0: 三 A 级别的抗菌，看到没有？中牌414大品牌，这个后面你看。所有的产品信息，包括它的这个，就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额外的一个，来自于这个德国朗盛科技的这样一个技术，就让它达到能够3A的抗菌。
1: 对的，
0: 你用起来很放心。哎，这个毛巾你今天多买几组，哎，给什么老同事、好伙伴，对吧？闺蜜分享一下，这个每家每户毛巾大家都需要的呀。你作为一个伴手礼，这个很精致的，我感觉。
1: 对的，没错。而且你送出去的是414，150块钱组合，每一根，我们再说一遍，每一条的价格平均在12块钱左右。你带回去的是414品牌的抗菌的全棉的 A 类，190块钱的组合，我觉得199这个组合太经典了。两个大浴巾我不多说吧，200块钱两个大浴巾，总归要吧。你在外面就是擦的牌子，200块钱都要吧。今天是就等于你买两个大的浴巾，我们送你6条抗。大毛巾跟3条小方巾，这个组合真的在其他渠道您是看不到的，唯独在东方购物199的组合你才能看到。
0: 是、我们今天这个里面199大浴巾哦、这个浴巾哦，
1: 不是小的，
0: 这边的宽度70，对，它的这个长度跟腹与中间这个长度是有到1.4米哦。这个大浴巾一条，外面真的189，我甚至看到过，就这种啊，达到很好的，比如说有1等品品质等级的，200出头一条。
1: 对。
0: 不是199里面有2条，还有别的毛巾方巾给你，一条就是200元左右。
1: 对的，
0: 这2条这个大浴巾，我觉得199组合里面就完全值了。
1: 对的，您去看看您的小孩是不是用浴巾的，如果是用，您现在快点帮他下这个单子。为什么？他有可能工作忙也好，带孩子忙也好，他没时间换，但是您要为他的健康着想的，就买这个199的组合，2条大浴巾给你小孩用，是6条的抗菌毛巾自己留着用。如果您说，哎，我就自己买，那你如果不用大浴巾，就买这个150块钱组合，因为这个组合的平均一根毛巾的单价在多少？12块钱左右，平均一根毛巾啊，12块钱左右，怎么可能呢？
0: 你家里面像我们这个，就是说150的组合里面，我们这个4种颜色的毛巾10条，对吧？
1: 对，
0: 你都能够用到蛮长时间。你哪怕你2个月换一次，3个月换一次，都能够用到蛮长时间。我们里面还有什么随机颜色送给大家，会有到3条方巾。
1: 对，
0: 或者你家里面这个方巾做一个擦手巾，对吧？单独给家里面的宝宝、孩子来使用都是可以的，对吧？围在他那个胸口前面给他喂饭呐、什么的，或者你自己旅游带出去。
1: 对呀、
0: 就原来我们还有很多年长观众习惯什么带什么手绢呢，不习惯用那个什么餐巾纸呀、抽纸呀，你自己喜欢用什么棉的，咱们用棉的，或者有些有什么外面旅游啊，有什么那个服务区啊，酒店里面自己可以搓一搓。
1: 对，
0: 棉的你是经久耐用的。
1: 对的，
0: 对吧？不是一直在用那个纸巾什么消耗品的。
1: 是的，而且你要记住，这不是什么，我们是里面是当赠品，它在门店是有售卖的哦，大概在10几块钱一根哦，您去看看这种做工，多漂亮，你看看这里。就是做工多漂亮，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呦，你们送的方巾是不是普通的方巾？不是的，是在门店零售的终端有卖掉的，大概一根方巾价格多少钱？13块钱到15块钱单独卖的，我们今天送3根，
0: 150元组合只有最后的10组了，
1: 加紧时间，
0: 就是不需要浴巾的朋友们，我们年长观众家里面毛巾给我多一点，对不对？方巾。我带出去或者家里面做擦手巾，我需要的浴巾我不需要。我们这个年纪不习惯用浴巾的，比如说你这个洗脚呀、洗澡呀，我也是用毛巾擦的。那你买这个组合，
1: 这个组合，
0: 因为这个组合里面毛巾的条数，说实话还比我们199组合里面毛巾条数要多。它有10条毛巾，
1: 是
0: 没有浴巾，但是我们给你三条方巾，这个是13条，总的条数也多，但是价格低，150元，入手门槛非常低，对不对？
1: 12块钱嘛，12块钱都不到，我前面算错了，12块钱都不到的一根毛巾，一根毛巾，而且是414的，而且不是414的普通的，是全棉系列的高端的 A 类，又做到抗菌的。单根毛巾在市场上的价格在39块钱左右，你想10根的话就是390块钱，今天150块钱还送3根的我们的小方巾，
0: 这是等于说是跟
1: 40几块钱，
0: 低价位的福利秒抢价格，所以把握机会，最后的2分半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直接下单订购。我们的所有的毛巾啊，包括那个浴巾都是独立包装，都有塑封袋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有那个两条大浴巾的199组合，最后只有十组了，所以东方购物咱们周末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年轻朋友们、中年朋友们再看我们的节目，家里面要买啊毛巾、方巾、浴巾的组合，周末很忙也不用到外面去看了，东方购给大家送货到家。上海的老牌子，中华老字号龙头集团旗下的中牌414毛巾，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可能也是小时候啊爸爸妈妈对吧，单位里面厂里面发的，从小用到大的那个毛巾，原来是什么，哎，粉白条的、蓝白条的、绿白条的，咱们今天都是纯色的这个毛巾，但是所有组合里面的毛巾 A 类，然后呢也是做到的抗菌，
1: 是的，
0: 所有加上浴巾和我们的这个就是方巾还全部都是一等品，这种毛巾品质，爱干净的朋友对于家里面每天接触皮肤接触身体要擦的这个毛巾的这个部分你用起来就是放心，对吧，
1: 对，
0: 这个品质没得说的，
1: 对的，所以说今天我相信啊订的人都是想哎呦今天这个组合隔算的，打电话快叫你身边的小姐妹也抢下来，因为我一再强调150块钱十条毛巾的组合，每根毛巾的价格是多少钱，12块钱都不到，你买的是414抗菌的全棉的 A 类的单根毛巾，市场价是39块钱的，今天只有150块钱。东方购物这个组合很少看到，所以说看到了抓紧时间自己买，也分享给你的身边的家人，让他们一起订，因为你今天不订，在其他地方这个组合是看不到的。
0: 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